0: 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来为大家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做深入的观察。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1: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从汇率政策到财政纪律，从货币决策到民生的应对，高市政权好像有点束手无策的感觉。有关国民切身利益的一些经济对策，始终呢都没有看到具体的成果，所以大家都怀疑这个所谓的早苗经济学哦，是不是逐渐沦为空包蛋呢？这个是大家很关切的，尤其日本民众非常的关切。有观察就认为，日本经济哦正处于一个很诡异的十字路口，这是日经指数一路的狂飙屡创新高，日元的汇率呢却好像自由落体般的持续探底哦，一度还贬到一美元兑换 163.99 日元，这创下了1986年11月以来近40年的最低纪录。股市的狂欢跟货币的崩溃同时上演哦，而执政已经超过十个月的这个首相高市早苗，面对这一场灾难哦，却始终是拿不出有效的解方。教授怎么观察这样的状况呢？
1: 确实刚刚慧芝讲的这也是，就是说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有讲到这个所谓早苗经济学
0: 哈。
1: 那早苗经济学当然这个在整个政策的这种思维上面，就如同这个高市早苗在其他的政策，在外交安保政策等等，它都是言必称安倍，对不对？那早苗经济学总的来讲的话，可以把它视为是这个，就是说 Abenomics 就是安倍经济学 2.0 了、啊、那不过这个安倍经济学是不是还是适用到现在哈、啊？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哈、啊。那实际上安倍经济学我们最常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的三支箭。所谓的三支箭就是财政、货币跟这个所谓的结构改革啦齁。那当然结构改革都很难齁。我们这个可以看到90年代之后的这个日本首相讲结构改革基本上都是这个口号而已齁，并没有实质性的这样的一种拿出有效的这种对策齁，然后来解决这个因为构造性的一个问题所造成的这种经济的衰退。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讲的印钞票撒银子、嗯、那这个在过去我们把称很简单讲就货币宽松啦、
0: 嗯、
1: 那用货币宽松去刺激这个日本的这个景气，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过去的这个经济哈，从1991年的4月之后就进入了所谓的这种平成萧条、
0: 嗯、
1: 那听众会很奇怪，我说何老师为什么从4月，因为日本会计年度它统计都从4月啦、哦、那所以我们如果从统计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91年之后的这个日本的经济是一路的这个下行，一直到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样起死回生的这种迹象、哦、那不过这安倍的这个经济学没有讲说是显著的效，至少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叫做牛不复苏、哦
0: 嗯、
1: 你看那个像牛一样、哦
0: 嗯、
1: 那至少倒是有复苏啊、
0: 嗯哦、
1: 很多的这个听众这个会讲说那这表示安倍经济学对了、啊，就是问题是齁，就是说当时安倍经济学是要解决这个当时日本是处于物价下跌通缩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可是现在日本没有，我们在上一节节目是不是有这个提到通膨的，对不对、
0: 嗯嗯、
1: 那日本当然通膨这种温和性的一个通膨，健康的通膨，这个是对经济是好事，而且也表示经济处于一种正常的一个状况嘛，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这不是坏事齁。可是问题是日本现在的通膨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个问题齁。还有在现在的通膨之下安倍经济学能用吗？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因为从疫情结束之后哈，这个就是 COVID 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并没有像这个欧美的这个国家哈，就是说在2000年之后，这疫情期间到这个 COVID 之后的这个时期哈，去进行所谓的缩表哈，就是说日本一路的在安倍的这个经济学，他一路的去做货币的这个宽松，
0: 嗯，
1: 那虽然中间在从岸田文雄的时候，因为岸田的经济思维不一样，他那时候他提出来的是就是说令和版的所得倍增计划，我们大家都已经忘掉了哈，他要继承他的政治的师父池田勇人啊、嗯、池田勇人的经济政策叫做所得倍增计划哈，那不过所得倍增计划也是吹牛的啦，那个不要讲倍增啦、啊、连增加个10% 可能都没有、
0: 嗯、
1: 那就是说岸田那时候这个因为经济政策改弦更张，对不对、
0: 嗯、
1: 那他们有把这个就是说利率，这事实上在安倍经济学之下日本的利率处于负利率、欸
0: 嗯、

0: 那负利率这个拉到这个零利率齁，那就是微幅的这个升息齁。不过就是到底要不要升息，这个日本的央行包括这个内阁上下大家是举棋不定。为什么？就是说他们在等一个讯号，就是没有像过去这样子物价下跌。这听众说那就看到啦，物价不是上来了吗？对不对？日本他们现在的这个老百姓不是痛苦不堪，这个到超市看到那个价格牌然后就皱着眉头，对不对？那可是现在的这个通膨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讲，这是输入型的通膨。输入型的通膨当然这里面这个是拜这个现在的石油的这个高涨，对不对？这所造成的齁。还有一个就是川普他去年4月1号愚人节那一天用这个关税战再加上这个石油的这个问题，这个能源的这个问题，
1: 没错，
0: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输入型的一个通膨。那这个通膨怎么解决齁，这个到底这个要不要用升息的一个方式，换说日本的央行这个他举棋不定的一个原因，最主要是如何的判断现在的一个通膨齁，就是现在通膨是内需，内需已经回来了，因为我们知道通缩是内需萎缩，日本的人口不断的减少，对不对？然后老百姓对经济前景不安，然后不肯消费等等，这些造成通缩。到底日本老百姓的消费意愿有没有提升？因为如果消费意愿不提升的话，那投资者就是这些企业不会有决心要投资的。如果不会有投资，不会有消费，那日本的经济自然就会像我们看到的就是平成萧条那样啊，对不对？所以他说那如果是输入通膨的话，你用升息，这个会不会造成另外日本经济里面一个更难解决的，就是我们念的经济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经济学老师把它称之为叫经济的癌症，叫做停滞性通膨。对，我相信这个美国稍微年纪长一点的都有这个美国很长一段时间被停滞性通膨困扰，对不对？停滞性通膨就是有通膨可是却没有经济。通膨通常是我们讲的温和的通膨，这个是经济成长造成的，可是有时候经济没有成长甚至经济是负成长却有通膨，日本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种通膨，那现在这种通膨用升息可以解决吗？可以把通膨抑制下来吗？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认为，其实高市之前看到这个岸田他们在搞这个升息，他还骂人呢，他说现在升息的人是白痴，可是现在他自己坐上首相了，这个他到底要不要升息，他到底要不要变成白痴，那这个要看他的一个智慧了，那不过目前看起来的话似乎美国要逼着他升息啦。
1: 对，
0: 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 G20 的一个会议上面，这个贝森特，他已经没有耐心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月前，这个美国还跟日本的财长片山高市早苗的姐妹淘，然后联手的去拉抬这个日元。那时候很多人看到都这不像川普啊，为什么？因为川普不是那么乐于助人，对不对？可是拉抬这个日元当然对日本是好，那对美国也好啊。
1: 所以你观察美日联手干预汇市来支持日元，阻止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所产生的影响面有哪些？您觉得其实是好的？
0: 当然日元贬值这个问题当然是一定要解。为什么？因为这个在输入型通膨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日元一直躺在这个地上，我们都知道那进口的东西越来越多嘛。
1: 是。
0: 那日本我们不要把它想象为日本是一个这个粗糙很多的国家，因为我们以前记得我们经济部长赵耀东嘛，赵耀东部长说要解决就是台日的贸易失衡，那时候日本对我们大幅的粗糙，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了，现在日本是贸易赤字，换句话说日本是进口比较多，而且进口的时候很多是那种老百姓的生活之必要，还有的就是这种工业生产所需要的这些能源啊，或者是这原材料，那如果你的这个日元长期的躺在这个地上，当然会造成你进口的物价不断的攀升，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是输入型的这个通膨嘛。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汇价为什么这么低，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很多人认为，特别像美国贝森特这些认为，那个汇率的问题基本上是来自于利差太大了。因为你日本跟西方国，因为日本始终没有缩表，美国有升息，欧盟有升息，甚至中国大陆在过去也有升息，但是日本始终 它的升级是极为微小的，就是在前两年它把这个负利率拉到零利率。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贝森特希望就是说，那你要解决问题哈，
1: 嗯，
0: 我在砸银子也没有用的。实际上在一个月前他砸银子的时候，那时候有媒体问我说，何老师这一招有没有效，我说短期的有效了。那时候一砸进去，我看那个汇率表，我看到吓一跳，前一天还 19.9

0: 几，然后立刻拉到20点几，涨了快1块钱。换句话说，升值4到5%。可是我那时候我就讲啊，我说市场的力量远远大于这个你人为的一个干预，所以就是最终市场还是会调整回来的。如果你基本的这些问题不解决，基本面一样的时候，那市场的力量还是会让这个汇价回到原点。就是果不其然，这个日元的汇价只撑了1个月，现在又19点几了。所以就是说，你之前砸进去的那个，就是说史上最大的去购买日元的那个15兆，那个是很像水漂，没有用。所以这贝森特他也不再干这傻事，他直接在这个 G20 这美国主场嘛，他发挥主场优势，他直接就跟日本讲啊，升息。但是升息这个对高市来讲的话，哈，他自己要拿捏，这倒也不是就是说他是不是之前骂升息的人是白痴的问题而已哈，就是说，事实上日本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啦，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日本的经济问题，你升息下去了，可以解决这种物价问题吗？但是如果物价问题没有办法，这个因为你升息而有这个大幅的改善，反而你升息之后让就是说市场或者是让企业的投资再缩手哈，那这个可能对日本的这个内需更造成这个伤害。那所以这个说日本它现在早苗经济学这个我们叫做这个 Sanai Economics。这个词汇已经出现很久了，但是早苗经济学它不像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人家它还可以概念化叫三支箭。那你早苗经济学里面你葫芦里面卖什么药，现在高市早苗始终端不出来。不过就是说，可能它9月的时候它升息的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哈，但是升息了之后，日本的这个经济到底是死是活？那这当然也会这影响到在上一集节目里面我们所提到的它的民调的一个问题。虽然它的民调似乎在7、8月它往下掉，它可不可以止住？然后甚至于就是说让它的这个民调起死回生哈？那这个一个最大的一个关键还是在于就是说今年第四季日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数据是不是能够就是说有改善的这个讯号出现哈，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也不看好高市早苗哈。就是说，有人认为说，哎，这高市好厉害，他是不是日本已经又变成从安倍一强变成高市一强？我不下这种判断，为什么？因为安倍确实到最后是安倍一强，可他经过一个非常
1: 很长的政
0: 很
1: 治
0: 长的
1: 历练
0: 这
1: 啊，各方
0: 就是
1: 面，
0: 政治历练，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派系，然后他也不是一上来之后就形成所谓的安倍一强，
1: 是，
0: 对不对？他是有经过时间。
1: 对对，
0: 那很多的朋友说，高市早苗上次国会大选赢到，你看
1: 对，
0: 史上的
1: 也
0: 这
1: 是赢
0: 个
1: 得很
0: 创了
1: 漂
0: 一个
1: 亮，
0: 记录，
1: 是，
0: 那这个就是高市一强。我认为没有，那个只不过是可能是民意的一个钟摆，那会不会再摆回来？我认为，这老百姓，日本还是民主国家，那个他手上那张选票可以成就你高市，那他也随时可以把你高市手上的这个权力再拿回来。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慎何教授，继续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做深入的观察分析。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那跟大家谈的主题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带领大家做一个深入的观察。请教教授啊，之前我们也谈到高市政府他在抑制通膨还有减轻民众生活压力方面让民众无感，所以呢我们之前提到读卖新闻的调查里面高达 71% 的受访者不赞成政府的抗通膨措施，也有分析指出高市早苗他面临一场点

0: 典型的政策困境，因为呢，他同时想要讨好出口企业跟一般的家庭，又想同时推动财政扩张跟稳定汇率，但是却是哪一边都讨好不了。从放任日元贬值到财政纪律失控，从升值犹豫不决到民生应对无力，高市经济学的每一个环节都暴露了决策混乱跟矛盾的逻辑。像一些评论者所说的，日本需要的不是在过时的药方上的时空错乱，而是要正视结构性的问题，勇于做出取舍的一个清醒决断。否则呢，日元的崩盘可能会成为高市政权亲手点燃的经济定时炸弹。这个听起来蛮可怕的哦。教授怎么观察这样的评论？
1: 对，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升息哈，
0: 是
1: 认为说升息有这么困难吗？对不对？这个你现在零利率啊，升一点有没有？不过日本它现在的这个就在市场上面，特别是日本政府的一个借款哈，它的一个利率已经拉到史上最高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讲零利率的是日本人把那个钱放在银行里，
0: 对
1: 对不对？可是日本银行放款，它是看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资金的一个需求，那资金需求之下，很多的债券的这种发行的时候，它的一个殖利率已经拉到这2%到3%这样的一个利率了哈，那这个利率不能算低了哈，而且就是说，如果升息之后，如果再继续的去推升利率的话，日本还要面临一个问题，对，就跟美国现在川普总统一样，这个头抱着烧的，因为日本跟美国都债台高筑，而且日本政府是全世界负债最大最大的政府哈。我们要做一个比喻的话，听众朋友听到可能会下巴掉下来哈。日本政府的负债，它的一个等级是南美洲的等级，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这个政府，它的国债它是垃圾级的国债，这个我们没有这个贬义委内瑞拉一声，这个是债券的平等，它被评为是垃圾级的。日本基本上它的这个政府的负债跟委内瑞拉一样的严峻了。那只不过是这个日本他过去他的国家的这个借款是给自己人借，因为日本人会储蓄，日本的公司也会储蓄。
0: 他们的储蓄您刚刚说他们都是定存啊。
1: 对啊，他们
0: 比较多啊。
1: 对，而且
0: 他们不做投资吗？投资多不多呢？
1: 日本人的投资也不投资自己啊。这个日本人因为利率很低，所以日本人这个基本上这当时他们会把这个钱拿到国外去买国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现在手头上满满的美国的国债。所以很好玩齁。日本一方面这个买了满满的美国的国债，但是日本政府自己也欠下一堆的国债。这个国家好奇怪。
0: 是。
1: 对不对？这个应验的我们在念日本哲学，我自己开玩笑的，这个就是西田几多郎这个讲的绝对矛盾的自己统一。当然我这是玩笑话。但这个是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的一个现象齁。而且日本这个很多的这国外的这个人等于是秃鹰也看上了日本，对不对？你的利率那么低，我到你这边借钱啊。借钱之后呢，我把你拿到这个其他国家去投资，因为我给你借钱几乎没有资金的成本嘛。那所以这个就是说日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齁，它的国债问题没有引爆齁，这完全就是因为就是说它这些国债基本上是由自己的企业跟自己的国民的一个储蓄吸收掉。
0: 那他们既然利率不高的话，就定存利率不高，为什么他们还是定存呢？是他们的民族性比较保守。
1: 那个很多的这些日本是退休族，退休族的话，他们承担风险的能力也很
0: 低，比较
1: 低，
0: 对，
1: 对不对？他们也不敢像我们这个去买了一大堆什么 ETF 啊，这那甚至于有时候年轻人还很敢闯哦，他会去买垃圾债，因为垃圾债风险高，但是投报也高。像我现在我也慢慢的年届60了，这个我也越来越保守啊。那退休族他更是保守，他不敢消费之外，他也不敢把他的钱丢到那个高风险的。如果我们刚刚讲的齁，日本他们的很多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二战结束之后的那个婴儿潮那个世代，
0: 对，
1: 都已经退休，甚至已经走入了历史了，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他们说那一代人所累积的这个财富，现在几乎要耗尽了。所以再下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高市早苗哈，他的一个早苗经济学不能够再去很像一只鹦鹉一样去学这个安倍，因为已经时过境迁了，就是说。这个贝森特当然他加升息这个是为了美国啦，因为他不希望就是说日本如果要解决这个汇率躺在地上的问题齁，这个麻生太郎他是一个在财政上面齁非常非常专精，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担任日本的财务大臣，他是财务的这个专家，他就跟高市讲啊，你这个小学妹我教你一招马上解决这个问题，抛售我们日本手上的美国的国债。但是这贝森特当然知道，你麻生你这个出这个什么馊主意啊？我们就讲说上个月为什么这美国这个川普这什么时候这么好心呢？

0: 愿意帮盟国，那个还拿钱出来、啊、
1: 的时候，
0: 他不是帮盟国，他是帮自己啦，因为他怕你日本抛售手上的这个国债，
1: 嗯，
0: 那个美国的国债，但是他这塑造下去基本上是杯水车薪，那个没有用，根本拉不动，但是他也不能一直丢啊，对不对？怎么办呢？这个他只叫你日本，那你自己升息，不过升息真的就是说升息了之后，日本他的负债，我们刚刚讲的他的政府的负债是垃圾级的，日本政府他要背负更大的他国债的利息支出，
1: 嗯，
0: 还有一个刚刚惠子也点到，你这个政策里面有很多是自己会
1: 矛盾的，
0: 会矛盾的、嗯、他换句话说很像我们开车发神经病的人这个开车一样，就是一脚踩油门一
1: 脚
0: 踩
1: 刹
0: 车，
1: 踩刹车
0: 就会翻车、欸嗯、
1: 是。
0: 那所以就是说他在这个经济的这个政策上面，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提出一套就是说非常缜密的而且是有政策的优先顺序取舍啊，
1: 嗯嗯，
0: 对不对？你现在要达成什么问题、嗯、你不能说我什么都要，你什么都要的结果你什么都要不到，
1: 没错，
0: 就是说你要解决现在眼前的问题、嗯、你要排序什么问题最重要、
1: 嗯、
0: 那这个问题解决我要用什么样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对不对？那当然会有后遗症，对不对？那后遗症的评估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及后续用什么一个方法，这个来把这个后遗症让它降低。
1: 嗯，
0: 欸、但是我们讲要先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可是他现在他是这一股脑的哈，把所有的药柜里的药全部往肚子里塞。
1: 嗯，
0: 那我们想，如果有人这样吃药的话，那个人可能马上就没命了。
1: 所以看整个日本的经济结构，其实也是要从体质来改进，也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因为它很多的状况是因为你长久以来累积它爆发出来了。高市早苗看起来它是一个比较有决断力也好，他虽然有展现这个女性从政者的，你说他温柔也好，或者说一个外在形象的一直微笑，但是其实他很多做法是非常坚持的。那么在经济的部分其实现在是重中之重，但是看起来他对国防外交这个部分也有很多他坚持要做的事情，可是方方面面都有一些阻力或者一些障碍产生。所以您怎么观察现在日本的一个状况？很多东西是联动的，比如说你的外交政策，你跟其他的国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双方的商业经济的合作等等
0: 也会受到影响，
1: 就会影响嘛，这整个都是联动的，你怎么看？
0: 当然对，没有错。其实我觉得高市刚刚这惠之在节目里面提到他很像川普、哦、就是说他有点政治过动、哦嗯、换句话说他点火点的太多了。那整个日本政府这个基本上我们以前学政治学知道它是一个 political system， 你的 input 一下塞太多进来它会 crush 掉，
1: 嗯哼，
0: 因为它里面没办法处理，
1: 嗯，
0: 这个他几乎上来之后、哦、这个有人认为高市之所以被民意给期待，是因为他那时候称自己是一个政策控，
1: 是说女版安倍嘛？安倍的三支箭，您刚也提到他有他实质的一个做法出来，就三支箭大概是哪三支、嗯、可是高市的看不出来、嗯、那他竟然要承袭安倍，是不是也要与时俱进，要因时制宜啊、嗯、
0: 其实我觉得他言必称，但是他没有安倍首相的政治火候，换言之就是说他在一种平衡感上面他是比较欠缺的，就是说他没有政治平衡感，所以他有时候他会一股脑的栽进去，然后让他的一个施政就歪掉了，然后那个、哦、换句话说那歪掉之后整个日本国家就倾斜掉了，
1: 是是、哦、
0: 那他事实上他的专业被人家认为说比较受肯定的是在经济，
1: 嗯，
0: 可是他上来之后也没有划对重点啊，他把他所有的时间精力几乎都用在这个外交跟安保。
1: 对，
0: 那当然在外交上面他似乎把美国伺候得很好，
1: 而且他
0: 对
1: 这方面的兴趣感觉是比较大的，
0: 因为那个地方有镁光灯、嗯、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他回过头来他在中国的政策上面，在俄罗斯的政策上面他处理得很差。俄国普丁总统在八月的时候他到了北方四岛的最大的岛，这泽桌岛，那就是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们讲的真的是叫当头棒喝，因为他在日本的头上，
1: 是，
0: 对不对？日俄关系这坏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你这个再加上中日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这里面它不只影响到的是安全的一个问题啦，还包括这个经济的这个问题、
1: 嗯、
0: 特别是在中日关系里面、
1: 嗯、
0: 那当然现在的这个日商在整个这个中国大陆的投资布局也趋向于多元、
1: 嗯、
0: 可是还是有很多的日商基于中国的一个内需市场，虽然中国内需也有问题、嗯、但是他们很多的日商到现在你看、哦、这个经历过中日关系的这么长的这个时间，从疫情一直到现在到中美的这个贸易战、
1: 嗯、
0: 还愿意留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日商，他们图什么？ 他们图的是一个他要照顾到中国当地的这些消费，换句话说，这些日商基本上是属于

0: 于照顾中国内需的。那他们这些日商当然很担心中日的关系不好会让这个正冷变成金冷，而且还有一个中国大陆在上一次的这个钓鱼台国有化之后意外的发现这个稀土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战略物资，他现在在这个中日的关系紧张之际，他当然是重施故技啊，这个又把这个稀土这个又端出来。那稀土这个问题基本上当然高市讲了很多，我要分散这个供应的这个来源，那甚至于我自己啊，这个到南鸟岛啊，日本国土最南端啊，去挖稀土，缓不济急啊。我认为高市有时候这个事实上日本的企业对他有一些意见，他说你不像以前的首相很多的政策愿意跟我们来沟通，愿意听我们的声音，你很多的时候你在首相官邸对不对，打完蟑螂之后然后突然神来一笔齁，对，这打蟑螂是真的，因为这高市首相自己讲的，他在官邸里面这个被蟑螂给吓到齁，不过日本的蟑螂比较小，
1: 尖叫，
0: 对，比较小一点，我们台湾的蟑螂比较肥大，这个就是很多的政策不是你自己你闷着头，因为他不止不跟自己党内人沟通，也不跟相关的这些企业，自民党为什么他在过去的执政对不对，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深得日本的这些企业的这种信任的，为什么可以信任，很多的事情事实上你会跟我们打个商量，会听我们的声音，让我们的声音进到你的决策里面，可是高市不吃这一套，所以就我认为听众朋友如果你认为说这个叫高市一强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叫做强人所难，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我觉得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节目里面跟听众哈，我不是唱衰高市首相啦哈，那我们希望这高市内阁高市首相执政能够政通人和，可是就是说真的老百姓给的这些警讯，那他必须要虚心以对。
1: 没错，当然相关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辅仁大学日文系何思胜特聘教授就日向高市早苗经济政策做的深入精辟的观察分析。
0: 谢谢各位听众。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

0: 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家轩。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一个也是第一次来上

0: 是我们今天来讨论教育议题、哦嗯、
1: 是，不然讨论人本议题也可
0: 以。对，应该是同，应该是同一个议题啦。对对对，
1: 人
0: 本
1: 教
0: 育
1: 不是人本交通。
0: 人本交通也很重要啊。
1: 现在听到人本都讲交通哎、欸。
0: 哦，是吗？
1: 有一阵子都是人本教育嘛。啊、然后还有当然有阵子人本龙岩啊。所以这个，但是现在
0: 很多事情都需要人本作为精神跟导向。
1: 对，当社会开始注重人，注重人的主体性，跟尊重人的尊严，你很多人本就会出现。所以人本医疗
0: 是
1: 人本交通应该是现在最常谈的。
0: 是。哦、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就从这个角度的开头，我觉得非常棒。但是就是每个人对于人本的理解会不一样。哦、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
1: 在教育上的理解，
0: 对，教师有教师的一套理解，那家长有家长一套理解，那各自会从自己的本位来看，说，哎、嗯。我觉得我的人本跟你认为的人本可能不太一样。
1: 不过这个倒是反倒我们之前的经验是这样，因为人本基金会人本教育基金会一直有都在处理所谓申诉嘛，哈，就是会有家长、学生或老师他们遇到校园当中他们觉得不合理的事，
0: 对，
1: 或他们自己自身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害，那他们会跟人本联络，那我们会看个案的状况，看我们可以做什么事，帮什么忙。那当然，所谓的看个案状况，就是说这在教育上面应该要处理什么，
0: 是
1: 这样。
0: 是
1: 那我们就以前就有一些经验是，比如去处理体罚的老师啊，然后就跟校方讨论说，其实那个老师不要用体罚的方式。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有立法，2006年才立法嘛。那我们在那之前就有处理个案的申诉，那就有些校长就会觉得说，你们都对学生人本，对老师不人本。
0: 对。
1: 然后为什么对老师的标准这么严苛？
0: 对，
1: 等等。但是如果以我们在谈的那个体罚这个题目，或不要体罚，不要体罚这件事情，基本上是教育的已经是一个。就是体罚不会是教育的方法啦。
0: 对，
1: 体罚本身就是一个你控制的方式或展示权力的方式。
0: 对，
1: 甚至体罚现在已经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当中很清楚把它当成是暴力。不管是在家庭里发生的，或是在学校里发生的，或在机构里发生的，它基本上是暴力。
0: 是，
1: 那也会在儿童人权公约当中被当成是一个必须要政府必须要用各种方式阻止暴力发
0: 生
1: 在小孩身上。对。那所以呢，按理讲哦，教育界老师校长他如果是站在教育的立场，站在儿童的照顾跟儿童的发展教育的培养的立场，我们应该在这个点上会
0: 应该有一致的看法。
1: 对，而且如果以人为本来看的话，
0: 对，
1: 这个是对维护小孩权益的，基本上不会去阻碍到老师的权益才是，因为小孩的权益也是老师心目中在乎的事情。
0: 双方应该有一个很大部分是交集才，共同的价值才对。
1: 是是是，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所以用人本或不人本，有时候是一个大家有各自解释的时候，我们还会回到那个具体的内容来看。比如刚刚讨论到的是该不该用体罚，能不能用体罚，然后或者是其他的比较是直接具体的题目来讨论，我觉得会比较容易聚焦啦。
0: 对，对，这个体罚问题也是，我觉得其实我坦白说我一直以为体罚已经在台湾社会绝迹了，但我后来发现不对，我就大错特错。
1: 你会觉得为什么你会觉得绝迹啦？
0: 因为应该说我国中
1: 你这么年轻，
0: 我国中也被打嘛，国中被打得很凶，高中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你离开学校之后，你就会觉得说，然后随着台湾的民主化、自由化、政党轮替，然后各种法的通过，然后你就觉得台湾变成一个开化的社会，文明社会，
1: 基本上
0: 对。但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是2009年，那时候我从美国刚回来，然后我找到一份工作，那个工作很妙，那工作是算是直销，卖那种给类似
1: 健康食品，
0: 类似我小时候呢念的小牛顿。
1: 哦，
0: 然后我那个
1: 是哦，对，你是文化人啊，我
0: 同一个杂志，然后。有一次工作，我们那时候工作就是要去校园推销，或者是找家长啊，或者是那种小儿科诊所去推销、
1: 就是、儿童的读物，
0: 对，会愿意买书来给小孩子看的。然后有一次我去台南的一个忘了国小还是国中， 那时候刚好是放学的时候、
1: uh-huh.
0: 放学的时候就一群小孩子被集中在操场，然后那个、uh-huh. 其实他们是要准备放学、
1: okay.
0: 列队要放学、
1: uh-huh.
0: 然后就突然听到那个台上的老师就开始破口大骂下面的学生、

0: 然后
1: 那用麦克风嘛，
0: 对对，他当然不是骂三字经或什么之类，但是我就觉得哇，
1: 数落他们、啊、
0: 对，我想说都已经21世纪的人，然后台湾的老师还是用这种态度。
1: 我还以为你看到集体被体罚
0: 了、欸。不是那种，我还没有机会看到。但是后来就陆陆续续听到很多年轻的人说、
1: 哦、他们有相关经验、
0: 哦、还被打。对啊，那我刚刚来录音之前，我在听你前年接受劳政的采访。
1: 哦，
0: 然后那个采访你的，我听声音感觉是很年轻的人啊。
1: 对、
0: 哦，他说他们高中也被打，
1: 也都有。对，
0: 我就
1: 如果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是因为台湾是2006年通过禁止体罚
0: ，OK，
1: 通过
0: 基本教育法吗？
1: 对，教育基本法，
0: 教育基本法，
1: 它等于是确实立法。其实，在立这个法之前呢，就是我常常说，国民政府破迁来台之后就禁止体罚、嗯，它有5项行政命令，
0: 嗯，
1: 好，就是有教育的5部，不可以体罚，不可以能力分班，不可以用参考书测验卷、
0: 嗯，对，
1: 还有一个不可以
0: 啊，
1: 不可以
0: 用，不可以能力分班，不可以用参考书测验卷，那是1949年就通过的法律，
1: 他们行政命令
0: ，OK，
1: 就是它
0: okay,
1: 它是一个政策
0: ，OK。
1: 然后法律通过呢，都是在2005跟2006，就是在教育基本法跟国民教育法当中说不得体罚，
0: 所以过了50多年才真正
1: 才立成法，然后、okay. 以及就不得能力分班，就一定要常态编班，这个法律也是在2005年立下来的，
0: 嗯
1: 嗯。那
0: 所以形同具文50多年，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
1: 还是有那个立成法律还是有差别哈，比如说刚刚在讲数字哈，数、字因为人本一直以来从上个世纪就有做体罚问卷，
0: 对、
1: 然后到立法前其实我们数据最高的小孩被体罚的比率是89%。
0: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
1: 我们就直接到门口问小孩，然后直接问他，而且我们问的方式不是问说你有没有被体罚，因为他这样听不懂嘛，
0: 对
1: 不对？就说有被打过手心吗？然后有没有被打过什么地方，或者是有没有被罚半蹲，或还有没有其他的？
0: 你们派人去学校门口？
1: 对，一一的，然后要
0: 你们真的很勇敢，
1: 你要立好一个，
0: 难怪那么多老师讨厌你们。
1: 谢谢。然后你还要立好说，比如说你要每过两个抽一个，或每过几个抽一个，因为要设法能够抽样嘛。
0: 对，
1: 嗯，那大概做出来的问卷都可以，性别跟年级都还算蛮符合这个常态标准的。那这个数据做下来呢，从89%一路到立法前是69%。
0: 哦，那降很多。
1: 降很多，其实花10多年嘛，哈。
0: Uh-huh.
1: 立法之后，最低是23%的小孩被体罚。那这个数据算是一下就很明显，就你会看得到立法确实有功效。
0: 对，
1: 69%到23%，这个距离就很大了。
0: 这个是全台各县市吗？还是只有
1: 全国？
0: 哦，全国各县。哇塞，
1: 嗯。然后但是呢，如果你就国外的眼光来看的话，
0: 还是太高。
1: 因为在国外，如果立了法。像那时候有英国的教育大臣刚好跟有一次跟当时还是我们基金会董事长史英他们在一个外交部的场合碰到，然后那教育部大臣就说，哎，我听说你们国家刚立法禁止体罚，然后我们就他说对，我们根据我们最新的调查大概20%的小孩被体罚、然后那教育大臣就很惊讶，不是立法了吗？立法之后应该是2或3呢、啊、怎么23%呢？这样就是我们说，哎，是，但是已经就立法前降很多了，
0: 降30%，对，
1: 嗯，降很多。但是这个数字一直到前年还大前年，我们跟国家人权委员会合作的那一次问卷调查，数字差不多，并没有再降更低。
0: 所以一直有20-25%之间的家长老师是觉得打小孩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 他有没有这样觉得的？
0: 甚至
1: 有没有
0: 觉
1: 得这不是问卷的内容？是有20%几的小孩
0: 有
1: 被体罚，然后这个体罚可以有各种。我说的各种是说，不见得都是直接打耳光或打手心，有一些就是它是只要符合教育部的体罚定义的，
0: okay.
1: 比如说罚站超过一节课
0: ，OK
1: 啊，或者是交互蹲跳啊，或者是跑操场。那但是这些定义都是从教育部的那个辅导管教办法注意事项里面的条列的内容来看、就是符合体罚定义的内容、那符合我们国家的体罚定义的这个体罚，目前为止我估计应该都还是维持在20%多啦，
0: 嗯，
1: 那但从某个角度上看，就是说，就算是当时要立法禁止体罚的时候，当然有很多教育界的朋友就觉得、啊、这怎么可能，国情不合啊，如何如何、但3号我们还是看得到，至少我们就很清楚它是从60%多降到了20%多嘛，表示我们国家的教育是有相当的能力跟潜力。我是这样看待啦。对、
0: 欸、可是

0: 是你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今天你在台湾任何其他的领域，你要说某个东西已经被明定违法的事情，大家还是会继续做的。然后到两成，其实很难想象哎。比如说你说贩毒或者是什么诈骗，
1: 对，所以这件事，因为好，我们当时在推动立法的时候啊，我们是希望同时，当时是定在第八条嘛。还是第十三条，那同时我们希望定法则，就是说，那你如果体罚了呢，应该要有个处理的方式嘛，可在当年，2006年、2005年那时候要推立法的时候，整个局势就是你光能够推动禁止体罚已经不容易了，于是就提说不要再定那个法则，所以后来我们在法则的部分是让渡掉的，并没有定体罚了之后要如何，
0: 所以没有成，
1: 比如你在儿少法的时候，如果你成立不当对待。
0: 对，
1: 或者是儿童虐待，你成立了之后他可以罚钱嘛，或会公告姓名或等等，但是在教育的这一块是没有的，所以他确实有在整个时空背景之下
0: 你要
1: 是
0: 要定的话，你又要被其他老师骂翻了
1: 你干嘛一直强调啦你要想，你要知道说有很多老师他还是等着政策支持他呢，因为对，否则当他在一个大家都体罚小孩的环境当中，他想要当一个不体罚的老师，他其实压力很大哎。可是，一旦有个政策支持他，他是可以比较不需要去承担那个压力的。
0: Okay.
1: 对、
0: 所以你刚刚这样讲是，比如说我要罚学生罚站、是超过一节
1: 课
0: 才算体罚，
1: 对对，
0: 罚站个十分钟，
1: 他那个叫做站立反省。我就觉得哈，这个算是当时立法之后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当时要立法禁止体罚，然后。在立法院签了一个附带决议，要求说必须要跟教师会协商过配套措施。那当时有个配套措施，就是现在大家都常会讲的学校订辅导与管教办法的注意事项嘛，那注意事项当中呢，就列了，因为教师会的朋友一直说你要给我们老师知道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做什么，那他所谓的可以做什么，我们一开始听说老师可以做什么是教学专业自主权啊，你只要不要逾越红线就好了，可是教师会的朋友的意思是说你要告诉我哪些管教方式可以，所以当时列的叫一般管教措施，那一般管教措施里面包含站立反省，好，就不要超过一节课，坐静坐反省，就坐在那边反省，
0: 那很轻松啊。
1: 还有书面反省，
0: 写报告
1: 啊，写书面反就是现在的悔过书啦，然后当然还有所谓加功课啊等等这些，那这个就是当时就我们看，就是说你这个站立反省就是罚站呢、怎么叫反省呢？可是在2006那个时候，我们还是选择我们有提交不同意意见书，但是当时这个法还是经过委员，就是
0: 大家讨论，
1: 对，经过那些大家讨论，然后由教育部就核定了，还是有站立反省。
0: OK，
1: 对，
0: 因为老师也，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来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就是在教学现场里面，老师会觉得他的权利要被尊重。但是另外一方面，学生家长或者是站在学生的角度来说，老师的权利要被制衡、被限制。
1: 哦，权利，你讲的不同的利是不是啊？一个是力量的利，一个是利益的利。
0: 这个问题还挺复杂，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讨论这个问题。

0: 我们这一期邀请到这个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来跟我们谈现在教育现场的一个问题哦。其实我们本来我们前面15分钟都在聊体罚，其实我本来体罚是想说晚一点再聊，本来先想聊校事会议这件事情。
1: 就是现在最
0: 对，
1: 应该这两年呢、
0: 很多老师团体都主张校事会议，让这个老师苦不堪言，然后让他们被家长烂述哦，就是很多其实老师会认为说，我很认真教学啊，我很这个尽心尽力啊，很关心小孩，但是因为我有意无意的不小心犯了一些家长看不过去的，当然不排除有些学老师真的是有问题嘛，对，那各种申诉案件的结果之后，其实确实有些老师被检讨、被停止。但是老师们就觉得说，哦，其实有大量的申诉案件都是烂数，哦，他根本没有做错什么，也许是无心之过，或者是小孩故意，我不知道小孩心里想什么，但可能小孩会跟爸妈抱怨。

0: 怨，我爸妈就觉得说这个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孩子呢，然后就导致很多的申诉案。那这些申诉案严重的会让这个老师他可能一学期的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应付这种被检讨的上面。那就算教师会议最后还老师清白，但是老师也觉得说我的名誉受损，或者说我本来教书就很辛苦了，然后我还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应付这样的无妄之灾，所以老师们就对教师会议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反感哈。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相信大家也都会同意，不当的老师要有一个机制去让他们
1: 退场，
0: 或者是至少让他们反省，或者是怎样。所以我觉得两边都有道理。
1: 对。
0: 然后我相信两边也都不会认为说我们都没有错，然后也不会有人故意想找对方麻烦。哦，家长一定也感谢好老师。好老师一定也会觉得说，哎，我们有一些不好的老师，我们也不希望有害群之马混在我们中间。
1: 对，
0: 我相信这个大部分人，我相信90%大家都会有共同的共识。但是问题是，就是因为有些个案让大家觉得说，哎，我被对方压迫歧视，然后怎样怎样，或者是尤其是现在老师可能又觉得我不如以往的待遇好，
1: 其实处境有点不太相同，
0: 不太相同，
1: 可能觉得会处境不太相同。
0: 对，
1: 我了解你要说的这个情境啊，哈，就是说，那关于校事会的题目，现在是这样，就是其实确实有蛮多老师觉得目前他们的处境蛮辛苦的，
0: 是啊，
1: 或者是说，因为小孩的状况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对 对，
1: 加上我其实觉得社群的影响可能也蛮明显的
0: ，OK，
1: 因为我们的小孩接触网络或者是接触社群。
0: 对，
1: 也比以前哦，那个是我觉得那个影响是一定很大的，而且是全世界都有的。然后另外就是说，家长的意识也跟过去不同了。
0: 对，
1: 嗯，这本来是个好事。
0: 对， 对， 对，
1: 就是民主社会当中，每个人越来越清楚到自己的权益，
0: 对对对，
1: 跟要求那个权益，我觉得这是好事。
0: 对对，
1: 但当然，我们也可能面临一种状况，就是我们仍然是在一个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民主的状况之下。
0: 嗯，
1: 的意思是说。可能就是一直觉得我要维护我的小孩不要受害，
0: 对，
1: 可是那个维护的方式有时候可能过于防卫
0: 过头了
1: 啊，或者是说把那个小孩的受害把一个小迹象放大了，
0: 嗯，
1: 都有可能。 那或者是会认为说那个一定要讲话大声人家才听你
0: 啊，
1: 这个是大家可能都会有的某种心理机制，哦，以前都会说什么车祸的时候有人就特别大声啊，或者什么就以为我要很凶悍别人才会理我，而不是认为说我要找到事实依据，我能够讲出道理，我就有机会有一个好的对话的空间。那这个可能跟过去几十年来的整个教育体系是一个封闭体系有关系，
0: 好，
1: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形成有一些家长的反应模式，会认为我要用某些强烈的方式我才可以迫使这个封闭体系跟我对话，或者才可以去要求到相关权益，那我认为这个当然是要被检视的问题。
0: 对，
1: 那可是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说学生的状况，因为确实小孩的当我们一些外在的控制渐渐被拿走，比如说恐吓体罚啦，这确实比以前少嘛，那我们取而代之的教学的挑战就比较大啦。
0: 对，
1: 到目前为止国中应该考试还是很多啦，
0: 是是是，
1: 但你就想想看哦，如果这个老师少了考试当成他的某一种班级工具的时候，那他要付出的是要更多去安排教学，否则这群青春期小孩并不好带。
0: 对对，
1: 其实当然挑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那这种种原因都有哈。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又加上有个校事会议，校事会议成为大家关注的某些焦点。可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各种困境，是否是取消掉校事会议
0: 就会比较好，
1: 就会不见？
0: 是，
1: 因为家长他的申诉管道，他基本上不是从校事会议申诉啊。很多是从1999啊，那他有些他可能就直接，当然就是有一些是他会直接告诉校方，
0: 他会回到校事会议，
1: 但是就对，然后当他跟1999讲，当他找了校方，那校方有些事情他不需要进到校事会议，比如有蛮多案子可能只是亲子沟通问题，
0: 对对对对，
1: 那有些案子是彼此有误会，
0: 对，
1: 但是呢。有了校事会这个机制之后，校事会这个机制大概是2020年开始的，所以开始没有多久，
0: 好像2019立法，
1: 立法嘛，2020开始。
0: 對對對
1: 對，那有了这个机制之后呢，很多校方的心情是说，我如果不把它放到一个机制去处理， 是不是这个家长就不会接受我说这个不需要去做更严重的相关的惩处。
0: 嗯嗯
1: 嗯，所以就会很多案子就会直接进到校史会议、
0: 嗯、
1: 那有多多呢？其实我看了一下数字，比如说以上一学年度来说、
0: 嗯嗯、

0: 各个县市不一，
1: 嗯，
0: 最多的县市，比如南部的台南或高雄，
1: 嗯，
0: 他们大概一年是300多件进校史会议，国中小
1: 一个县市，
0: 国中一个县市，
1: 嗯，
0: 以及他的辖下的高中，哈，因为有些高中是国立的嘛
1: ，OK，
0: 嗯，对，那以高雄市跟台南市来说，他们大概一年是300多件，然后台北市呢是不到100件。
1: 哦，整个台北才不到100件。
0: 对，这个数字我们当时看到是有惊讶的。
1: OK，
0: 嗯，那我们后来知道说台北市它有一个他们也是会有一些分流的机制啦，
1: 哈。嗯。
0: 那所以呢，大家 argue 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各县市的那个校事会的数字不一呢，并不完全是因为各县市老师的表现，有可能是、嗯、进入校事会的标准也不一的关系。
1: 嗯嗯、OK，、
0: 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要考虑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透过比较好的分流机制跟分流标准，
1: 对，
0: 让一些不需要进到校事会议的案子，不用进到校事会议，
1: 嗯、
0: 因为校事会议它主要它是出现校事会议是放在。解聘停聘的事情上头的
1: 就很严重的事情了，
0: 对，就是这个在教师法当中有列下来说，哎，这个体罚造成身心伤害啊，是要解聘，
1: 嗯、
0: 哦、或有的1到4年是终身解聘，造成重大身心伤害是1到4终身解聘，
1: 或者类似校园霸凌啊、性骚扰啊，
0: 对，
1: 影响到学生安全，
0: 对对，但是关于性骚扰跟性猥亵跟性侵害的部分，就教师法当中是如果经由性评会调查属实就解聘，不用再经过其他的教评会了。嗯，事实上，这些解聘的案子，他在经由校事会议组成调查小组调查之后，还要送到教评会、
1: 嗯，
0: 教师的人事评议的这个
1: 教评会，
0: 教评会，教评会是真正聘老师跟停聘、续聘、不续聘、解聘的机制，人事机制啦，在教评会。那教评会的组成就是校长、老师代表，
1: 嗯、
0: 然后还有家长代表，
1: 嗯，
0: 哈。那比例当然是比较多是老师代表，因为他的重要工作是聘老师，
1: 对，
0: 嗯，对，所以教师会的调查报告出来之后的相关建议并不等于最后的建议，
1: 对，
0: 也不等于最后的裁决，因为校事会本身不具备行政处分的机制，
1: 它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调查报告就对了，
0: 对，
1: 然后让教评会来做最后的决定，然后
0: 来做最后的决定，
1: 对，
0: 校事会可以决定说这份报告说要送教评会，但校事会也可以说啊，这个不用，
1: 嗯，
0: 我看这个状况，我只要送考核会就好，考核会就只要记过或记申件，
1: 哦，
0: 所以校事会也可以，也会有蛮多案子是这样的，
1: 哦 okay、
0: 这样的状况，
1: 比较严重的进教评会，比较不那么严重的进考核会，可以这样，
0: 就是变成是说，法律上是这样，嗯、可是谁来决定这个要进教评会的考核会呢？
1: 是校事会，
0: 校事会议，那本来应该是要在前头。进校事会议前就要比较有相当的依据说这个是属于要解聘停聘的事由才要进校事会议，否则不用嘛，
1: 对，
0: 否则他如果真的事由只要进考核会他进考核会就好了，
1: 对
0: 啊，这些比较复杂的事情是一般大家不是那么理解的啦，
1: 嗯，
0: 可是他就是教育行政法里面真的很多复杂的部分，
1: 对，
0: 他就是有这几个面向，那大家现在争议就是说，你当然你都小案大办，不需要进校事会就进校事会，让我们压力很大，
1: 对，
0: 而进校事会他还会看事由状况，说可能停聘2个月，
1: 嗯，
0: 可是停聘要由谁决定，停聘也只能够由教评会这边来做决议哦，
1: 嗯，
0: 这个我现在说的停聘是停聘接受调查，
1: 嗯，
0: 的停聘，
1: 嗯，
0: 比如性评会也有停聘接受调查，因为尤其涉涉性骚扰跟性猥亵，
1: 嗯，
0: 那在这个调查期间呢，这个老师不合适出现在学生的这个环境当中，所以有停聘调查的这种规定，
1: 嗯，
0: 哈，那性评会那边是否要停聘调查，他就由性评会开会决定这个案子是否要停聘调查，
1: 嗯嗯，
0: 那如果是校事会，当然就是因为能够决定停聘的也在教评会嘛，
1: 嗯，
0: 一定是还是由教评会来做决定，不是由调查小组，调查只负责调查，
1: 嗯，
0: 这样。但是这大家通常会混在一起，大家什么都讲的是校事会议。
1: OK，
0: 好，那什么都是校事会。那所以呢，你现在不是说废或存校事会的问题，是我们整个的大家的处境，包含家长甚至有很多老师也希望淘汰不胜的老师啊。
1: 对，
0: 就大家想要淘汰不胜的老师的这一块，你必须还是要维持有这个机制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那些滥诉的问题要有个处理的机制嘛。
1: 嗯。
0: 同时呢，亲师沟通上面碰到的困难，要有个协助的平台嘛。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是困境，是老师们遇到现在的教学的挑战的问题，这个新时代的教学挑战问题，还有包括就是碰到尤其是青少年是一个全世界都觉得不太容易对待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全世界的困境。
1: 对，
0: 嗯，在这个状况之下，老师可能需要一个校园的支援系统来协助他。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在看这个整个的目前这一段纷争呢，我

0: 很难只把焦点放在叫销售的存货费，而是我们整体的机制如何来调配跟改善，才是重要的事。
1: 是是是
0: 可是但是这段时间以来有一个蛮重要的氛围或普遍的氛围是对老师群当中一直被相关的案件或报道也被弄得也会事件低迷啦。
1: 对对对。
0: 他不用发生在自己身上。他甚至不用发生在他的学校，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一年300多件，他的学校可能没有啊。可是所有的老师，他只要听闻有这样的案件，
1: 他就会觉得
0: 他就觉得我们整体老师都很辛苦，很受害。
1: 对，
0: 这个是我可以体会这个状况。
1: 是啊，是啊，是啊。
0: 然后他们可能在办公室聊到说，某某某某案子，也许是新闻上的，也许是哪里的。哦，你看他只在联络部上写说要加油哦。然后就被这样了，那在这状况下就整个就传开来。
1: 你说这个是真的案子吗？
0: 就是
1: 说加油。
0: 对对，这是最近有在被谈的案子。当然，他的案子本身有很多件项目啦。
1: 对对对。
0: 可是其中有一个项目是这个。
1: Okay。
0: 那或者是说，有些老师会举例说，你看，也有人什么因为脚毛被长而被投诉，哈。这可以是在小猫被他们投诉本来就很容易处理掉了，可是因为一旦他被列出来之后，他就变成好像
1: 在网络上就被夸大了，
0: 那
1: 就讲了他说
0: 就好像大家都会碰到，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如何，可是这就是一种难免啊，大家心里面就会我觉得人类本来就会有这种警报系统，比如说前一阵子 Me Too 的时候，很多男性朋友说啊，我们大家都草木皆兵哦，
1: 对对对，每个男的
0: 好像讲话都不可以乱讲吗？
1: 这样子，
0: 我说你当然要草木皆兵啊，你就是不能乱讲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之所以 Me Too 的功能啊。
1: 你这样讲，可能又有人不高兴。
0: 各位男性朋友，他们就说不要只有男性嘛，但
1: 是
0: 这是转型正义的过程嘛，那所以其实我是猜大部分的老师是希望可以继续在学校里面教书，可是有比较好的环境。
1: 对 对, 对。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其实它其实牵涉到整个大环境制度啊，跟当下这个老师受到，我觉得像我妈妈我爸妈都是老师，我觉得二三十年前台湾的老师在社会上是很有地位，他可能很辛苦，但是走在街上常常会遇到自己学生或学生家长，对对对对，跟老师拜这个过年三节都会这个感谢老师什么教师节谢贺卡啦、但是现在我觉得整个社会的氛围加上公务人员的待遇的变化，以至于这个可能变成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种感觉，它是不断的累加。你说这件事情也许有那么严重吗？可能没有，但是其实到最后整体累加起来，对老师的心理负担是非常大。那时间关系，我们下一期再继续聊这个问题。对对对，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邀请乔兰来跟我们分享。
0: 好，感谢大家，
1: 对对对对，谢谢。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RTI 剧场破浪启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点点不见了。放学回到家，全种忍刚推开小栅栏就发现不对劲，点点不在狗屋里。他探头进去，里面空空如也，给点点垫着当棉被的旧毛巾也不在。

0: 只有几撮毛堆积在角落，一吸气鼻子就痒得想打喷嚏。最近是掉毛季，梳毛时会掉，摸一下也满手都是毛。项圈不在，狗链也不在。小忍在小院子里绕了一圈，边呼唤着点点的名字，仔细找遍每个角落。他甚至拿起盆栽翻开稍长的草堆，但点点没有那么小，不可能藏在那些地方。
1: 点点，点点跑去哪里了？
0: 今天点点也在狗屋前送他出门，一如往常，是个再平凡不过的早晨。虽然点点受了伤站不起身，人在他摸摸他的头说拜拜时摇了摇尾巴作为回应。他在学校的这段时间，点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昨晚的记忆闪过，连带可怕的猜测吓得他全身发颤。小忍急忙拿出钥匙开门，直接跑向父亲的书房。平时他不被允许进去，就连敲门也不行，经过房前都必须轻手轻脚。父亲禁止所有会影响他工作的行为。虽然小忍不知道父亲是否真的在工作，但是他不敢随意去打扰，就怕父亲身上带着酒味，心情不好随手拿起铁尺就往他身上打。但现在的小忍管不了那么多，做好会被打的心理准备，他砰砰砰地敲响房门。房内的脚步声快速接近，门打开后是父亲生气的脸，那是小忍最常见的表情。父亲破口大骂：
2: 吵什么吵啊，不是说不准敲门吗？
0: 父亲的心情很不好，差到一个极点，而且不用小忍仔细去闻，浓浓的酒味已经扑鼻而来。他很讨厌父亲喝酒，世界上最讨厌的气味也是父亲身上的酒臭味。酒淹没了父亲，和平的日子被冲刷得面目全非。小忍跑得没酒精快，再怎么躲都会被找到。
1: 点点不在外面，他在哪里？
2: 哎，我怎么知道？
0: 父亲不耐烦的回应让小忍反射性的想躲，那是不好的预兆，但这次他不能退缩。
1: 你把他带去哪里了？
2: 什么带去哪？那只疯狗跑了，不用去找。哼，忘恩负义咬主人的疯狗怎么可能会回来？
0: 跑了？不可能，点点以前不曾自己跑出去，就算是去散步，他解开牵绳让点点自由奔跑时，他也不会跑远，像是怕他不见，没跑几步便会折返到他身旁。
1: 不可能，你是不是把点点丢掉了？把点点还来！
0: 小忍加大音量直问，逼父亲说出实情。父亲试图把小忍推出门外，又扯又踹，但是小忍紧抓着父亲的衣服不放，挨着拳头和暴力拔河，酒味直冲鼻腔，呛得小忍好想流泪。父亲暴躁吐出的话语听起来像是随便附和。
2: 哎呀，对了，丢了，那只疯狗被我打死丢进垃圾桶，明天垃圾车就会来收了。
0: 那一瞬间小忍定格了，父亲也趁势把他推倒，气冲冲地回头往书桌走去。他知道父亲这是要去拿尺惩罚不乖的他，铁尺打在身上就像吃了辣椒，又痛又麻。他多想痛到昏倒，但是火辣辣的惩罚不但不会麻痹神经，甚至越来越清晰，从铁的冰冷到伤的焦灼，如同红印子那般分明。小忍很犹豫要逃跑还是继续坚持，透过半开的门缝偷窥房里，正想着在父亲交出点点前他能承受几下挨打，突然瞥见眼熟的东西在空中飘着，那是点点的毛，而且不止一小撮，到处都能看到悬浮在空中的毛，就像被风吹起的蒲公英，摇啊晃的乱飘。这个家里只有点点一只狗，父亲不会摸或抱它，更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动物，而且父亲不准点点进家里，更别说是书房了。为什么点点的毛会出现在里面呢？
2: 那只疯狗被我打死丢进了。

0: 子桶了。
1: 小蕊脑里的声音再次重播，一次，两次，三次，一次比一次大声，一次比一次骇人。也许是被那句话催眠，他似乎看到某撮毛上沾着血。这次他终于被迫接受父亲狠心下手的事实，那不单只是气话而已，因为昨天点点为了护他对喝醉酒的父亲发出警告的低鸣，在铁齿朝他挥来前拦截父亲的手，留下一个深得见血的齿痕，又代替他承受一顿狂打。父亲手握铁齿，是打点点的那只手，伤口上还绑着绷带。不过大概是喝醉了，父亲的脚步不太稳，走向他时撞到桌角，痛得连声咒骂。小蕊回过神，紧盯着沾着不明红痕的铁齿，震惊退后一步，趁父亲还没抓到他之前，狼狈地往大门跑去。点点死了，下一个会不会就是他呢？连鞋也来不及穿好，小蕊用力按下门把往外冲，后头传来笨重的脚步声和小子给我回来的怒嚎。身上的淤青还没全好，昨天被打得红肿未消，跑步痛得难以忍受，但此时恐怖的事实胜过所有疼痛。小忍全力狂奔，连路也没看，不知道自己正往哪里前进。他想只要能逃离父亲，去哪里都好。
2: 爹爹，你会不会痛？一定很可怕吧？对不起，那时候我竟然不在你的身边。
1: 小忍绝望地想着，如果自己今天装病没去学校该有多好，说不定就能在父亲下手前成功阻止了。也许他们两个都会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也没关系，至少能保住一命，或是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前牵着彼此。他会牢牢握紧点点的脚，抱住那好小却好勇敢的身躯。他们虽然都还只是小孩，不过只要有对方在，就能勇敢等待死神来接他们。升上中年级后，读得懂更多字，他看了很多书，也是从书上知道死神和彼岸的存在。人死后会坐上死神的小船，缓缓渡到另一个世界，决定之后该去天堂还是地狱，又或者转世成人类或其他动物。点点是不是已经搭上死神的小船？在那里，点点会见到他从未见过的母亲吗？原来失去心爱的人这么痛苦。小忍懵懵懂懂地了解父亲为什么要用酒精把自己灌到不省人事。也许在他还没出生，母亲仍在世时，父亲是个很温柔的人，否则当初他把在公园找到的纸箱抱回家时，也不会答应让他养点点。那个父亲不会喝醉就以暴力相向，不会责备他害死了母亲，说不定还会在假日陪他去公园，一起和点点玩飞盘游戏。但无论如何，父亲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打死点点。他擤着鼻涕，胡乱抹了抹哭花的脸，背后已经听不到父亲的怒嚎。小忍茫然转头张望，他不知何时跑到港口，海潮声在岸边也在耳畔拍打，周围全是雾，连海面都看不清。他喘着气，呆然望向停靠于岸的船，船身几乎被浓雾笼罩，但依然能从影子看出它的庞大。小忍仰望雄伟的船帆，顶端感觉少了什么，黑色的骷髅旗帜。他在电影里看过，海盗船能英勇穿越狂风暴雨，横行海洋，航向宝藏埋藏之地。可是他不需要海盗船，小忍垂头丧气地想，他需要的是死神的小船，能载他渡过冥河，到彼岸找回他最心爱的小狗。不知道有没有好心的死神愿意载他一程，希望还能答应他的请求，让他带点点一起回来。

0: 们不会再回到有父亲在的家。他决定，如果能成功找到点点，就要跟他离家出走，寻找一个愿意收留他们的地方。如果没有，他们就一直流浪下去，干脆去环游世界，组成最厉害的探险队。察觉身旁有道影子，小忍转头看去，一名高挑的男子伫立于身侧，一身漆黑包裹着全身，双手插在风衣口袋，眉峰似剑，霞眸微眯，凝视着大船，竖起的黑长发随海风飘扬，气势凛然到令小忍移不开目光。
1: 好像，
2: 请问是死神先生吗？
0: 在鬼使神差之下，小忍的心声偷溜出口。死神都是一身黑啊，他会不会真的遇到了死神？男子低头，眸里藏着光，扬起嘴角一笑，狂放不羁，如突然吹来的强风。小忍的刘海被吹乱，从发丝的缝隙间能感觉到对方正在观察自己。
3: 迷路了吗？
0: 他蹲下身看小忍，嗓音深沉温润，是好听的低音。小忍用力摇头，他虽然不知道自己在哪，但绝对没有迷路。男子又问，
3: 要不要送你回家？
0: 小忍的头摇得更猛烈了，去哪里都可以，除了那个家。
3: 你没地方去是不是？
0: 男子的目光在小忍身上缓缓移动，小忍赶紧把满是淤青的手臂藏在身后。他摇头，想了想，又点点头。他到底算是有地方去还是没地方去？这个问题好难。男子站起身，小忍慌张地抬头，眼看好不容易遇到的一丝希望又要熄灭，他不自觉地呜咽。男子转身离去，没走几步，脚步便停顿，高大的身子仍然背对着小忍。
3: 跟上，我带你走。
0: 小忍一听，眼眸中泪光闪烁，迈开小腿连忙跟上，紧紧跟随他意外找到的死神先生。说不定他真的有机会找到点点。雾被海风吹散了些许，稀稀疏疏如几缕丝绸垂挂着。朦胧中，船上方好像有几道影子一晃而过，凝眸细看，却没看到半个人。也许是他的错觉，晃动的影子大小不一，有些还不太像人。小忍走在男子身后，看到大船开了扇门，通道连接着陆地，前方的人笔直朝那走去。
4: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一段超级温暖的歌声，很开心这个被称为是金曲宝藏新人的真爱 McCup 在暌违两三年之后再次推出个人的创作专辑，这套作品 Greater Waves， 我们在节目开始听到关于他家乡的歌。欢迎真爱。
1: Hello， 麦克观众大家好，我是 McCup 真爱。
0: 你好吗？
1: 好啊好啊好啊。
0: 这个见到你应该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嘛。
1: 是，
0: 你觉得如果要很直观的来说，这三年来你觉得最让你也觉得不可思议的成长，或者是你被迫成长，讲到成长这件事情你会怎么样来回应？
1: 嗯，应该是人生转换吧，就从学生变成就是要社会新鲜人这个身份，
0: 是
1: 好像就要背负更多责任的感觉，
0: 被迫提早长大。
1: 对，
0: 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我还记得你第一次来的时候就非常的害羞，然后那时候毕竟因为有阿豹在你旁边，
1: 是
0: 你有一个依靠在，
1: 是
0: 所以反正就想说反正豹姐在啊，你好像就这个可以少说一点话。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但是这次是单枪匹马的来，
1: 是
0: 当然这几年来你已经单枪匹马去了很多地方。节目一开始的这个这是我的 Lumac，
1: 对，
0: 介绍一下这个歌。嗯，
1: 这首歌 Lumac 就是家的意思，
0: 布农族语。
1: 对对对，布农族语家的意思。那当初会写这首歌的原因其实是因为那时候过年，然后我们就都会回部落嘛，那长辈们就很想要看我们小孩子就是表演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讨论哎，那我们要演什么吗，然后他们就说还是我们就来写一首歌，所以这首歌就这样诞生了。然后里面就写了很多就是从小回到部落，然后我们会做的一些事情，去卡拉 OK 啊，或者在部落就是玩警察抓小偷，玩整个部落的场，就可以玩一整天。然后后面又加上布农族的古谣，然后那个古谣也是在讲说上山下海的画面
0: 呀，
1: 所以就是把这一首歌写出来的这样子。
0: 我有两个问题想要问，第一个就是部落很大可以玩一整天的

0: 躲猫猫的感觉，警察抓小偷的感觉，这是一种蛮幸福的状态吧。
1: 对，
0: 因为在城市当中，譬如说城市里面小孩想要玩，可能就是他家的那两个房间，
1: 对，
0: 躲来躲去也没地方躲，
1: 是，
0: 这是一种幸福。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过年的时候要有才艺表演才能够拿红包，是不是？谈谈你们的，好像过年是有一些跟别人，你自己后来当然碰到很多不同地方来的同学，大家有在分享自己过年的一些习惯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蛮不一样的地方呢？
1: 蛮。对，就是大家好像过年都，有些人可能就是吃个饭，然后有些人就是家里会有一些那个叫做什么娱乐，会玩游戏。
0: 哦，
1: 那其实我们家以前不会这样，
0: 是，
1: 但是因为我们这一辈的小朋友慢慢都开始长大起来，然后就想说好像可以为长辈们预备什么。
0: 哦，
1: 因为过去好像就是长辈们会预备饭，然后烤肉，然后我们的阿公每一年一定都会去埔里买最贵的烟火。
0: 哦哦，
1: 就从小一定都会有这个事情，一定有这个流程。但是我们小孩子就觉得说，我们都长大了，好像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什么。
0: 是是，
1: 所以就是近几年就开始会办一些家族的游戏，然后就邀请大家，今年在玩游戏时间在什么时候，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啊，然后有玩的就有钱拿，这样子。
0: 哦，很
1: 对，就也会集资。
0: 我觉得凝聚家人的情感在你的家族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吗？应该是吧，这样听起来。
1: 是是 是啊，
0: 尤其像长辈的愿意的付出，你刚刚说买最贵的烟火，这件对事情对我们在城市当中长大的有点难以想象。一方面就是因为现在其实要放烟火会被有很多的禁止，
1: 对，
0: 就是不能够随意放烟火嘛。
1: 是是是。
0: 另外也不知道去哪里买。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小时候，譬如说我毕竟已经有点年纪了嘛，小时候我的家附近还是有杂货店会让我们去买什么水鸳鸯之类的，但是也没有太贵啊，所以那个真的是阿公的一个心意，他为孙子们预备最好的东西，让他们希望过年可以快乐。
1: 是，
0: 难怪你其实有很多那个情感是在写这个《这是我的 Lumark》的时候，那个东西是画面这样，好像排山倒海而来的，
1: 真的真的，
0: 对，这种状态哈。这几年的 Macaf 真爱，我们最喜欢访问的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你得了金曲奖，而且那一年一下就拿了好多奖的时候，
1: 是
0: 会不会有什么金曲魔咒？可能这几年你会被问到，因为有些人就是拿了奖之后，他如果后来的表现不如预期，或者是不小心得到金曲光环，那个压力又很大哈。你这几年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其实一开始会。我不知道，我们出去表演，然后可能就那之后，然后大家就会开始会知道说，哦，这个新人他出来这样，然后他得奖，然后我常常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去表演的时候会被鲍姐提醒，
0: 是
1: 说人家这样对你那么好，是因为你得奖，你是金曲新人，你不要忘记这个身份。然后我说对耶，就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是没有说他会好像让我有限制，或者是让我好像又骄傲或之类的，因为我的妈妈她也会一直提醒我，
0: 对，
1: 就你不要以为你拿奖就了不起啊，这是开始，
0: 是，
1: 就是你要还是要保持在一个谦卑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的环境就不会让我觉得好像有了这个东西，有了这个光环，好像就可以为所欲为，
0: 是的，
1: 反而就是要你要更谨慎，
0: 更谦卑一些，
1: 更谦卑一些。
0: 但是这也点刚刚听起来就鲍姐的提醒是这样子，你要还是要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份，
1: 是是是，
0: 但她绝对也不是叫你要高傲的，
1: 对对对对，
0: 因为鲍姐也是一个很谦卑的人。
1: 嗯嗯
0: 啊，妈妈，但是妈妈的那个说法是不一样，妈妈说你不要太骄傲，
1: 对对 对, 对，
0: 你反而要更低调一些。但是身为一个表演者，到底要选择高调还是低调，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我相信你们一定要有高的曝光度嘛，还有就是各种的表演，或是很多人要找话题啊。像你的这个新片听歌会的时候，找那个很有话题的 Alas， 对不对？很会找话题的人，这个是有亮点的。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好，你要一直为自己就是寻找曝光度吗？还是会有这种挣扎吗？我到底应该要很吵闹，还是要怎么样呢？
1: 我觉得我之前可能会比较挣扎这个部分。我要去说一些吸引人注意的话题吗？我需要去刻意去讲这些东西吗？
0: 对。
1: 但后来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找到我自己的步调，就没关系，我就是有自信。

0: 然后讲那些我做得到的事情就好了、就是诚实，我觉得跟第一章一样，就是诚实面对自己的作品、面对自己讲出来的话，
1: 诚实，然后不要太做作的。这次的专辑其实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很乐意分享自己人生的人、为什么？其实你写的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0: 是，
1: 那或者是别人跟你说的事情，
0: 嗯，
1: 但有些人会，反正虽然是他的事情，有些人的讲法都是那是我朋友的事情，你那时候怎么做这个决定？因为如果开始有人会愿意继续问某一首歌的问题，他会一直往下问，我们刚刚听到是关于家乡歌，往下问当然没什么问题嘛，但接下来如果我们要听一些比较可能你是被拯救的歌，那我们就直接来谈这个叫做I am your beloved。 我在你的歌曲介绍当中就看到了这么一句话，你就说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人接受我丑陋的那一面，直到你遇见了耶稣。那当然直到遇见耶稣我们知道后面就是有很好的一些事情了，但是在那前面每个人都会去往前问你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觉得啊，其实可能很沮丧啦，甚至也觉得为什么是我，可能也会有这种成长的疑问吧。
0: 我觉得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在挖我之前可能很破碎，但我觉得这个破碎是可能是来自于我的家庭，因为我的父亲其实很早就过世了，
1: 是，
0: 那我其实就是从小就有一种就是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的感觉，好像有点找不到方向，不知道现在的定位是什么，因为我没有一个父亲，我没有一个父亲的榜样，这样，所以然后可能在这个环境底下，母亲会比较常需要工作，所以常常会我需要去照顾我弟弟，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就会很模糊，不知道我自己可以做什么，有些事情是我这个年纪该做的嘛，有些事情是就是一这样子的拉扯，
1: 是，
0: 然后所以在这长大的里面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谁，但是好像开始认识神之后，好像在这个地方开始慢慢被解答，在有一天的祷告好像就看见一个异象，就看见一个画面说神在对我说你是我的宝贝女儿，你是我所喜悦的，好像就这两句话就
1: 解答了一切，
0: 解答了一切，我好像不用再那么的执着这些不开心负面或者是过去的这些破碎，好像在这当中开始挖出这些东西，然后我可以去抓住这两句话，
1: 好像就是我们常会说人生中有一种奇幻的时刻，你在那时候就经历那个所谓奇幻的时刻，而且就是真的被一道光给抓住了。我其实一直印象很深刻，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看过关于真爱在长大时候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有人访问你的妈妈，那妈妈就回想起，当然因为爸爸很早的离开，他要担负起父亲母亲这种双重角色嘛，然后要有很多的劳动啊，要工作，然后小小年纪的你不知道去哪里存了一笔钱，然后就去买了一个什么椅子，然后自己个子小小的把那个椅子扛回家要给妈妈坐，那妈妈看到的时候当然也会非常非常的舍不得，你还记得那件事情吗？
0: 记得记得记得。
1: 哇，你那时候的动机还就是单纯想要让妈妈舒服，
0: 是
1: 可以舒缓她的那个疲累这样子。
0: 对，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有空的时候，她很常带我弟弟去逛家乐福。然后记得就是有一次，好像就经过一个躺椅区，然后她就躺下去，然后她就是流露很舒服的感觉，说哇，好舒服哦。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没有买那一张，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这个画面就是记在我的脑海里面。
1: 是。
0: 然后等到好像最近的一次妈妈的生日，然后我就想说，就是要。我就去看哪里有卖，就是家里附近的，
1: 是是是，
0: 然后想说买一张给妈妈这样子。
1: 过去买躺椅，现在应该可以直接买按摩椅了。今天再次邀请到这个很真诚的真爱，而且我就印象很深刻，他三年前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说哎，那你本名叫什么，他说叫真爱。我当下就觉得说真的有这种事情。我等一下再问说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什么真的就直接给你取名叫做真爱。我们接下来来听刚刚所分享的这首真的是一首救赎之歌 I am your beloved。

0: 今天在音乐本身的节目时间，邀请到很诚实的 Markov 真爱，恭喜真爱推出全新专辑，叫做 Greater Waves。
1: 耶、
0: yeah! ！可不可以不要只有出八首？
1: 要问一下报纸啊，
0: 因为我等那么多年，你看我们是很贪心的歌迷和贪就是不知足的姐姐
1: 哇，
0: 所以你都没好不容易做一张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但是这样子代表下一次不要让我等两三年这样子。刚刚有说到一件事情，就是真爱，其实他的本名就叫真爱，
1: 是
0: 不是因为为了要出道什么？然后
1: 不是。
0: 好。当然你有一个姓氏是李啦，
1: 对 对, 对
0: 大家应该都蛮知道，好，所以我还是很好奇那时候被命名，真的，那你的弟弟是比如说你的家人其他人的名字会是什么呢？我一直蛮好奇的。
1: 我现在讲吗？
0: No, 可以。
1: 我弟叫福恩。
0: 哦，也就是蛮直接，就是都是充满恩典和爱的名字。因为叫真爱其实有点就是蛮好的，但是就会觉得说用小说的情节还是怎么样的。
1: 嗯、哦、会嗯。我以前小时候都会被那个老师说，哎，你的家里是韩国人吗？哦、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艺人叫李英爱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你是韩国人的小孩吗？
0: 对。
1: 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有问过吗？你有问过？
1: 有，我有问过。
0: 好，你得到了什么答案吗？
1: 嗯，他我。当初会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的父母亲那时候在吵架、嗯、他们那时候我也忘记为了什么吵架
0: okay,、嗯、
1: 然后妈妈就抬头看，然后就看到墙上就有贴那个爱的真谛，
0: 是，
1: 然后他就说，再问我爸爸，他说再这样吵下去你的女儿就叫李真爱了，然后我爸爸就听到，然后他就说也不错啊，叫真爱，好啊，那就这样啊。所以其实是从吵架，然后看到爱
0: 的由来呢，
1: 对啊，很奇怪，但是就是这样子
0: 哦、嗯。不过说实在，爱的真谛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祝福，
1: 是
0: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1: 是
0: 的这件事情，其实也成为真爱或是你的家庭很重要的一个祝福吧。
1: 嗯嗯，
0: 因为回到你自己。我们刚刚有稍微在说到的真爱成长过程，虽然父亲很早就缺席了，可是也因为你们很早就明白爱是怎么一回事，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这样真的是一起这样走过很多不容易的一个时刻。
1: 嗯嗯，
0: 当真爱开始长出了音乐梦想的时候，其实也得到家人这个全力的支持。接下来听 Markov 真爱，其实在暌违两三年之后，他长了一些不同的可能胆子，个子应该差不多了。然后你觉得你长了什么样的音乐的能力？好了，我们说说这几年的一些进展。而且全新的专辑，其实我觉得在编曲上面跟第一张它是更加丰富了一些。
1: 是，
0: 说说音乐的进展。好，虽然这几年没有发片，可是你的音乐活动没有停下来。那报姐又给你们什么样的训练呢？嗯，
1: 训练哦，嗯，其实我们就。也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训练
0: 哦，就是都天然人就对了，
1: 也不是，
0: 因为我都一直看到他在PO你们在吃。

0: 饭了，
1: 对，
0: 老是碰
1: 我们最爱吃饭了，大家在一起就是吃饭，
0: 对对对。
1: 那因为这几年我们真的闹网蛮多活动的啦，嗯嗯，有好多的国外的邀约啊，或者是国内大大小小的演出可以一起去，嗯，
0: 对。
1: 那在这些演出之前我们也会一起练团，
0: 嗯，
1: 然后练团结束就是吃饭，嗯，但是我们都有在练习，
0: 嗯嗯
1: 嗯，然后好像就是多了这些训练嘛，特别是有去国外演出，嗯，好像在这当中就是看看别的国家的音乐人的表演，嗯，然后看他们是怎么样唱或者是怎么在台上走位，这些东西都成为我们很多很丰富的这些底子
0: 呀，yeah， 来说一两个例子吧，就是哪一次的出巡你听到，你刚刚说哎，其实听别人唱歌对你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
1: 嗯嗯，
0: 有没有哪几次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哇，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开开我们的眼界一下。嗯，
1: 我觉得特别是去巴黎或者是去非洲的时候，嗯，可以很直接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
0: 嗯，
1: 他们都是那种他喜欢你他直接跟你说，
0: 然后，
1: 哦，我喜欢你的衣服，我喜欢你刚刚唱的，我喜欢你的表演，他们会很直接的跟你讲，所以你就会很直接的感受到哇，这边的人喜欢我们的音乐，你就会很兴奋，嗯，
0: 是。
1: 但可能好像在台湾或是亚洲这边就比较大家比较害羞一点，就比较不会那么直接，
0: 嗯嗯。
1: 那其实我们团队很喜欢我们的钢琴老师 Musa 老师说的一句话，
0: 哦，
1: 他那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练团也会担心说哎，我们去到别的地方他们会不会喜欢我们的歌，
0: 嗯，
1: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亚洲人，虽然我们在做的是电音都是很有节奏性的音乐，
0: 对，
1: 但是还是多多少少还会担心他们喜不喜欢，
0: 是，
1: 嗯。但那时候 Musa 老师他就是鼓励我们，他就说节奏不需要翻译，
0: 哎，
1: 然后他就是这一句话就好像就点燃了我们的信心，嗯，
0: 是
1: 说哎，对耶，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都唱主语大家其实都不认识，
0: 嗯，
1: 大家也都不明白我们在唱什么，
0: 嗯，
1: 但是好像因为有了节奏因为有了这些东西好像就让他们很轻易的可以跟着节奏加入在我们的音乐里面，
0: 是是是，
1: 对，啊，嗯，所以好像这几年这一句话也就是在我们的团队当中就成我们一个核心的眼光吧，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就也不会太胆怯或是害怕说哎，他们听不懂怎么办，
0: 嗯，
1: 反而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彼此熟悉彼此的演出状况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渐渐的成长，
0: 嗯，
1: 这样
0: 讲得很有道理耶，因为如果我们要这个在国际当中做一些发表或者是巡回演出，
1: 嗯，
0: 我们在announce 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翻译，好，来帮我们做一些说明，
1: 嗯，
0: 但有时候根本不用说，反正你们节奏开始管它是黑的蓝的白的绿的，没有没有没有蓝的人怪怪的，反正不管什么肤色的，欸，大家就是听到那个节奏就是很自然的，管你动得准不准确就是自然就会摇摆起来了，
1: 嗯，
0: 节奏是不用翻译的，
1: 是，
0: 哎呦，下次穆萨老师来好好来跟他说，哎，怎么会说出这个金玉良言，当节奏一开始其实我想真爱你自己应该有会不会有时候你站在那个很庞大舞台台下是世界各国我们刚刚说不同种族的面孔，
1: 嗯，
0: 然后他们其实也听不懂你在唱什么，但是大家却跟着你一起摇摆，然后一起呐喊，然后一起享受，一起欢笑着，你会觉得那个刹那会觉得说哎，我到底何德何能，
1: 嗯，
0: 就是哎，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一个时刻，然后其实你自己知道你不是要追求他们对你的爱戴，而是大家一起享受在音乐里面，你有没有常会觉得这是一个蛮魔幻的时刻，
1: 会啊，嗯，就是会觉得哇，为什么这是音乐的能力好强大，
0: 嗯嗯，
1: 就是可以凝聚大家，
0: yeah，
1: 可以凝聚大家的感情，嗯，凝聚大家此刻啊，就是想要待在这边，就是会觉得很奇幻，
0: 是啊，嗯，
1: 但同时我觉得也是有自信啊，
0: 嗯，
1: 有自信的去跟他们分享我们的音乐，
0: 是，
1: 嗯，然后虽然我们就是彼此不认识，嗯，但是就是我们就享受在当下，
0: 啊，
1: 这个时刻是很美好的，嗯，我们就一起这样，
0: 而且我的歌，哦，就是你应该我的歌其实有一些事情也想要跟你们说，
1: 嗯嗯嗯，
0: 有时候真爱他在台上他不会是只有一个人的，我们接下来因为要听一首跟友情有关的歌，那就要讲讲真爱这几年不小心成为歌手之后然后又不小心成为一个什么少女队哎，欸，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有少女队应该知道吧，听过鲍姐讲过吧，
1: 有有有有有，她说在以前少女队都很厉害，
0: 对，就很红的，就像小虎

0: 对，一样红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呢，你这几年也默默的成为一个少女队，叫做纳乌瓦少女队的成员之一。
1: 是。
0: 然后就多了跟你不同种族，但是就像血缘一样的这个亲姐妹。
1: 嗯。
0: 讲讲你的纳乌瓦少女队的伙伴好不好？因为他们真的是常常跟你们，跟你一起在台上表演啊。
1: 是。
0: 嗯。
1: 他们
0: 是不是有一些是不能讲，是不是
1: 也没有啊、哦、
0: 都可以讲啦，
1: 但现在就是以单现在、哎、很好，我觉得经历了我们好像5年吧，
0: 嗯，
1: 认识5、6年，
0: 比你出道之前就已经认识的好、哦、同公司的伙伴，因为在那个纳乌瓦计划嘛，对不对？
1: 纳乌瓦计划，对对对对，
0: 嗯，
1: 就都彼此很熟啦，就看彼此就是真的是像亲兄弟姐妹，
0: 嗯，
1: 这样，然后就彼此照顾啊，很多事情都会互相分享，
0: 是，
1: 然后互相彼此鼓励，有低潮就说，然后给予建议或者是帮助彼此，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就是很安全，
0: 嗯，
1: 很平安，然后是很棒的，
0: 嗯，
1: 肢体
0: 哦，
1: 嗯，
0: 不小心得到的姐妹淘这样子，
1: 是是是。
0: 接下来我们就因为我刚刚说要播一首朋友的歌。啊，有一首作品叫做《潜移默化》，
1: 是。
0: 我们讲到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你朋友发生什么事情，才让你写下了这个啊、不容易的时刻的一首歌《
1: 嗯嗯
0: 潜移默化》？嗯，
1: 我觉得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也真的也没有想太多。
0: 嗯，
1: 但虽然说是写给我的挚友，但其实是我觉得我在指的是一群好的朋友。
0: 嗯，
1: 然后他们在我可能很低潮，不想面对负责任，或是不想面对要去沟通，因为长大了、嗯、需要去面对很多东西、
0: 嗯、
1: 当我不想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会跟我一起讲那些有的没的，
0: 嗯，
1: 还是等我冷静
0: 啊、
1: 哦、你冷静，然后你好了，我们来想办法，
0: 嗯，
1: 我们一起解决
0: 呀、yeah.
1: 我们一起想哪些事情我们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
0: 嗯嗯，
1: 然后我觉得就因为这样子慢慢陪伴我这种很幼稚的时刻，这样子的爱，
0: 嗯，
1: 然后也影响我，很深的影响我，也想要成为陪伴人成长的这个 yeah,、
0: 嗯、
1: 这个人，对啊。
0: 其实刚刚真爱讲的是一个你好像听起来很平常，但很多人其实做不到，就是如果你今天对某一个人不满，我就举例好了，其实你身边的人很容易为了要可能安慰你，或者是陪伴你，或者是是顺从你，所以另外一个人应该会跟着你一起骂那个你想要骂的对象。
1: 嗯嗯嗯。
0: 但是其实真爱其实很快你就明白到，如果他先静静听你说，但是他不要跟着你一起骂嘛，因为跟着你一起骂并没有什么太大益处，
1: 嗯嗯，
0: 反而等你冷静下来再慢慢把你剖析啦什么的，
1: 嗯嗯嗯，
0: 所以你喜欢这一种的朋友齁，
1: 嗯，
0: 不错呢，
1: 是是是，
0: 懂得判断正确我们就在这个感谢友情的状态之下啊，听听真爱所写的这首《潜移默》。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Markov 真爱。
1: Hello， 大家，我是 Markov 真爱。
0: 我等了3年，终于等到了最新的作品《Great Waves》。
1: Yes。
0: 然后我在一拿到音档的时候，当然就超享受，开始想要听嘛。
1: 嗯。
0: 然后就大家听到中间的时候，想说：哇，真爱呀、啊！真爱呀、啊，你这样子在进去这样的时候啊，你会是参加哪一类呢？好，为什么这样说？譬如我们刚刚一开始听到这是我的 Rumak， 就是华文，然后布农族语嘛。
1: 对。
0: 然后刚刚听到都比较偏中文啊，或是还有英文歌这样子。
1: 是是是。
0: 族语的成分其实是少很多很多。
1: 对。
0: 好，有什么样的策略？还是其实为什么一定要把你定型这样？我不知道，哎、嗯，说一说吧。嗯。
1: 其实也没有特别说要写什么，但是那时候姐姐就跟我说：“你要做第二张吗？”我说 ：“OK 啊，我说 OK 可以做。”然后就说：“好啊，如果你要做的话，就看你想写什么啊。
0: 嗯”
1: 啊，也不用，如果你们要写主语也没有关系，嗯、你写国语也 OK， 啊，你要英文也可以这样子、嗯。所以就因为他这样子的开放，所以我就哇，好啊。国语啊
0: 因为这是当然是你日常
1: 是是是
0: 所使用的语言嘛，
1: 嗯 嗯，
0: 嗯，所以就很自然的没有被什么原住民这件事情给困住。
1: 是是是，
0: 我们当然碰到很多这个我们所喜爱的歌者，因为有着原住民的身份，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策略，
1: 嗯
0: 啊，譬如说可能希望能够在某一些竞赛当中获得青睐，在世界音乐获得青睐，所以就会很、
1: 嗯
0: 用力的去使用族语，
1: 嗯，
0: 但是也许 someday 真爱你又回来使用你自己的族语也会有的，
1: 嗯，
0: 因为但是对你来说，创作应该是要很自然发生的事情嘛，
1: 嗯，算是啊，因为、嗯、如果不自然，我写起来也怪怪的，
0: 嗯，对，很卡，
1: 很卡、嗯，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尽量，嗯，用我舒服的语言，
0: 嗯，
1: 然后自然的方式去写这些东西
0: 呀，
1: 嗯，
0: 好，我们回来这次全新专辑的一个制作好了，我们有说听到音乐性更不一样了，
1: 是，
0: 然后你这3年当然应该在做音乐的能力也长大了一些，谈谈你的一些学习，或是这次专辑在录音时候，哎，都很顺吗？有没有一些又长出来新的一些能力，是你过去可能比较少经历到？
1: 嗯，我们这次在做这张专辑。其实都蛮顺的、
0: 嗯、
1: 不管是讨论曲风啊还是整个编制其实都蛮顺的、
0: 嗯、
1: 然后甚至是到录音，我那时候记得好像录了一个礼拜就录完了、
0: 嗯、
1: 所以其实蛮顺的，很
0: 快。那干嘛不多录点？我今天一直有个诉求啊、阿豹都发专辑了，多录2首嘛好不好、
1: 对，其实不知道什么就是很顺，
0: 嗯，
1: 然后有啦，我那时候发那个听歌会的时候，然后用老大他就讲说，
0: 嗯，
1: 没有啊，那是因为他这次的歌都很短，所以就整个都很顺、嗯，但好像其实也没有，真的也没有太多，
0: 都很平顺这样子，
1: 很平顺。
0: 哦，你自己觉得那个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是不是跟你更有自信是有关系的？
1: 搞不好也是有可能，
0: 应该是这样子才会。很快掌握到那个核心，
1: 或是其实因为可能也有做第一张专辑的经验。嗯

0: 所以好像在这一章就比较熟悉，进录音室也不用太特别，就是好像要熟悉什么东西，调那个温度，调那个灯光，对啊，好像这几年因为蛮多大大小小进录音室的机会，很多演出的机会，所以好像就整个就让我很顺利在这一次做专辑。
1: 在音乐性上你不要跟更多听朋友推荐一下，因为这次的编曲形式上面又更加丰富了，好比说可能有像 full band 的这种形式。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很喜欢爵士大乐团，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爱现在有那个力气。三年前你不见得有那个力气可以撑起来这种场面，你这次听到那个音乐性，因为你本来写的 demo 一定是非常 pure 的嘛，可能一两个乐器而已，
0: 是是是是，
1: 但后来哇，你自己听到成果的时候，
0: 我非常喜欢啊，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有某一次有跟鲍姐一个对话，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有跟他表达说，哦，蛮想做full band，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在教会服事，所以其实我很习惯有乐器的声音，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就我做潜移默化的时候，他的那个 demo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这样子，
1: 是，
0: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示意说，哎，这个可不可以就是做full band一点，所以到最后就是有这样子成果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很满意，而且也不止这首，其实鲁玛那一首啊，各样很多首都跟第一张比起来多了一些乐器的声音，
1: 是是，
0: 所以就我自己而言，我真的是很喜欢这张专辑，
1: 是，
0: 就好像多了一些实体乐器的感觉，就好像更舒服的感觉，
1: 因为这是你所习惯的某一种，应该说是音场吧，然后也是这些年这个真爱很重要的一个声音氛围的一个场景，就是有一群人一起玩音乐，
0: 是
1: 一直有一群人在真爱身边。这个真爱当然刚刚已经有表达，有很多很多的感谢，
0: 是
1: 好比说纳乌瓦的家人，然后或是像黄少雍、阿宝这种金奖等级的哥哥姐姐陪伴他，还有会突然说出节奏不用的翻译的穆萨老师。欸，身边真的有很多像天使一样的一个存在。最终来说一件事情好了，因为把音乐做出来一定要跟大家报告，
0: 是
1: 就不能够只是停留在数位音乐串流平台，
0: 是是是，
1: 要勇敢的踏出去开个人的演唱会哦。重点来了，
0: 重点重点。
1: 虽然离演唱会还有一点时间，
0: 是
1: 可是现在大家都很忙碌，你不把它记下来就错过了，
0: 真的。
1: 好，真爱来报告一下，为了这个新专辑你有一个专场的音乐会，
0: 是是是，各位听好了，
1: 好听好，
0: 在
1: 记下来啊。
0: 明年的2027年1月2号在台北的 Sublife 有我的个人张专场，叫做真的爱了，然后就是邀请大家那一天空出来跟我一起享受在那一天的音乐当中。
1: 好，重点来了，因为你过去都是很多人一起，
0: 是，
1: 我是蛮意外，我这次才看到这是你第一次自己的属于你个人的专场演唱会。
0: 对，
1: 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鲍姐一直这么久之后才让你尝试嘞？
0: 但其实我这次也很紧张啊，就是他问我说要不要办专场，
1: 对，
0: 其实我也很犹豫，因为可能在这个部分我自己也比较不自信，或者是因为这不是我舒适圈，
1: 是是是，
0: 对，因为一直以来都有哥哥姐姐在旁边，
1: 对，
0: 然后我们的演出就是一起，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新的尝试，但没关系，后面就是决定说豁出去了，
1: 对，
0: 试试看，
1: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就是真的往前一点
0: 是
1: 的机会，
0: 是是是。
1: 因为我其实可以猜想你的模式，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很习惯，譬如你刚刚说在敬拜团里面，我们在敬拜团里面的训练就是没有谁是在最前面的，就大家都是一起的，然后你在纳乌瓦，因为你就是成员之一，就大家也都是一起的，你已经很习惯就是跟大家都是一起的，但有时候为了要推自己的东西，还是要稍微往前站一步两步都好，
0: 是是是。
1: 好，这次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真爱他首次专场演唱会，真的不得了，终于有一个属于你个人的、演唱会。2027年1月2号周六在 Sublife、
0: yes.
1: 这个地方就有真的爱了，终于有一个呼应名字的演唱会。请大家赶快 follow 起来，现在这个票券已经开始
0: 是
1: 这个启动了，所以 follow 一下真爱的社群媒体啊，
0: 对，
1: 就可以赶快

0: 票券给预留下来，希望你可以感受一下真的爱了。我在想说大家会不会现场一起天国八府什么之类的你有很多歌就是很奇特的一直流传在我们的生活圈，希望大家到现场可以享受一下真爱带来的那种正向的一个力量。其实不是真爱不是不会哭的，他也会哭，
1: 我会啊，
0: 他也会有很多软弱的时刻
1: 是，
0: 但是他终究是知道有一份爱成为他可以面对这些困难他可以跨过去的。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的这个歌其实很温暖耶，叫做 Always by Your Side，
1: 是
0: 来介绍一下。
1: 这首歌呢就是顾名思义会一直在你身边
0: 对
1: 对啊，然后这首歌其实也是在我比较低潮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就是好累哦，好像在面对什么事情都好挑战好困难，好像就是看不到结果的感觉但我觉得在这个很痛苦的情况下我也是告诉自己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要再次起来，然后我觉得也是想透过这首歌去鼓励大家吧，不论你今天正在经历什么样子的状态什么样子的问题挑战但是这首歌我们会一起，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这些情绪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听一下真爱的歌，
1: 是
0: 我觉得有一种奇特疗愈的力量。希望真爱的音乐 Always by your side， 我们来听这段作品，不要忘了2027年1月2号真爱的真的爱了首次专场演唱会要跟你见面。今天非常感谢真爱的分享，谢谢真爱，
1: 谢谢。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
2: 今天节目要介绍一本书，这本书是今天的来宾作者，天主教更新医院新店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同时也是健康卫教咨询中心的主任啊，马文雅医师，到节目中介绍他的大作《瘦了，然后呢》这本书。欢迎马医师。马医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想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长期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应该会有印象，虽然是很久以前啊，马医师在出版第一本著作的时候来过我们的节目啊，那时隔了蛮久的时间。那么我们讲到这本书其实非常的吸引人，因为一般人会心有所感，因为减重好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嘛。
3: 是。
2: 那但大家也在想瘦了然后呢，好，这是一个比较值得深思的，甚至有点哲学的

0: 我
1: 是啊，
0: 提了
1: 哲学的问题。
0: 对对，所以你是继《幸福瘦》之后探讨这个减重的起点。我们之前在节目上有谈过这本书，接下来有出了《别减肥了，你需要的是复瘦》，然后揭开复胖的真相。那之后呢，现在最新的这一本最新的力作就是《瘦了》，然后呢，它是有一些脉络可循的，进一步把视角从体重延伸到人生了，带领读者来思考减重路上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当我们当大家终于瘦下来之后，接下来呢要怎么样维持住，或者是说身心方面怎么样的调试。那前面两本书也很重要，应该是连贯下来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请马医师谈谈这整个的脉络。
2: 我可以把它说成是瘦身三部曲吧。
0: 是是，
2: 因为其实我刚开始在写幸福瘦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讲的想法是，你是瘦了才幸福，还是幸福才会瘦？因为在临床上也会看到，我那时候一开始我想写给一个女孩，所以我当时第一本书的主角是个女孩，她叫小福，反正就幸福就小福。然后那时候的想法是说，很多女孩来看减重，可是她是因为她不开心，她想要变瘦，她以为瘦了就会开心了。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讲幸福是一个满足的状态，如果你觉得很满足，你其实并不需要有那么多的食物来填补你的生活，这是一开始。那当时写这个书的时候，其实我做了比较多一些认知行为相关的一些研究，把它放在书里面。因为那个年代大概药物的减重不是说没有，是它那时候成效不是很好。事实上我们历史上有出了很多很多的减重药物，有些上市了然后下市了，有副作用，或者是说也许刚开始觉得很有期望，可是我们如果去看减重的成绩，也许 5%， 也许 10%。 你知道吗，以前的药能减 8% 就叫做很好。可是你知道能减 8% 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今天70公斤，你可能只能减到，你可能减了6公斤就不错，所以你从70变64。但是对于一个想要梦想变成55公斤或者48公斤的人来讲，64听起来好像距离他的目标还很远。
0: 对。
2: 但是那已经是当时药物算是很不错的成绩了。那所以什么时候开始会变得有就是大家更期待或是觉得很兴奋的事情，是因为有了肠泌素的问世。一开始肠泌素的药它本来用来做糖尿病的治疗，就它拿来做减重的时候，最开始有一个药说它可以看到 15% 的降幅，大家就觉得哇 15% 耶。后来还有个药说 20% 耶。你知道 20% 是什么概念？ 20% 就是100变80了。100变80就很不一样。
0: 对，
2: 因为你知道有的人，我以前在，我记得我到第一本还是第二本书，也许是第二本书吧，复瘦的时候我用的是一个比较酸比较反讽式的方式在写这本书。你100公斤很努力的瘦了10公斤，你是从100公斤的胖子变90公斤的胖子，别人还是用胖子在看待你。
0: 对， 对， 对，
2: 但是你已经瘦了 10%。 可是你心目中想要的可能是别的，想要我看起来正常，或者我想要我看起来不会被别人贴上胖子标签。那我在书上讲的是，你想要去住到瘦子国，你不想住在胖子国。好，那这个就是我要拿到瘦子国的门票，那个不是95公斤可以解决。因为你知道在医学上减 5% 就可以对健康有改善，你减 5% 你的血糖就会进步，你的血压就会进步。但是 5% 对减重的人，他95公斤的胖子跟100公斤的胖子，他得到的对待是一样的。他还要花很多力气去做控制。那这个是一个有点残忍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在讲就瘦瘦真好，在前阵真的是非常的风靡啊。其实他也不是因为他真的太怎么样，而是我们在减重的药品研发上很难得有一个药物，有一类的药物它能够达到这样的成绩。就是甚至可以媲美减重手术那样子的成绩。所以在这个药物问世之后，我就认为说，我可能应该要来写一本跟这个药物有关的东西。你怎么看待药物，或是药物能够，因为大家都说药物会不会有副作用啊，我用了药是不是停了药就怎么样啊。所以第三本书其实我从一个药物的角度去出发，大家怎么看待这个工具。就是我难道我打了针我就没事了吗？
0: 一劳永逸。
2: 对我一劳永逸了吗？可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啊。你并不是跟你的梦中情人结婚之后你就一辈子幸福快乐。
0: 是是。
2: 所以然后呢，这就是我想要写这本书的原因。那 那我觉得其实我

0: 三本书都一样，我最开心的时候都在创作的过程。
1: 嗯，
0: 就是在写的过程之中，我把我平常看诊的一些想法输出成文字，
1: 嗯，
0: 这个部分是我最喜欢的。
1: 是。
0: 打书或是那个就是
1: 这是一个义务，但是
0: 对
1: 了，
0: 也是蛮有趣的
1: 宣传啦。
0: 当然也是蛮有趣，就是
1: 也有趣，然后也是宣传。其实我觉得是在做很有意义的事啦，应该这么说。
0: 是是，就是有趣的事情。那但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要去提供大家答案。
1: 嗯，
0: 当然我在书里面有提出一些提问，也有用书中的角色去回答一些问题。但是我更想要邀请大家去思考，
1: 嗯嗯，
0: 到底。变瘦瘦身或者是追求健康齁，是追求体型的什么，就这些东西对你来讲，
1: 嗯，
0: 你到底想要追求什么？
1: 对，
0: 然后呢你达到了，然后呢，
1: 嗯嗯，
0: 就没事了吗？还是达到了就，我曾经有一个病人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你瘦下来可以怎么样？
1: 嗯，
0: 他说瘦下来我就可以放心的吃东西。
1: 嗯嗯
0: 因为他
1: 那就
0: 胖
1: 回去，是不是？
0: 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在胖的时候，嗯，他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人给他一些眼光。
1: 嗯，
0: 欸，你怎么可以这样吃？
1: 嗯嗯嗯。
0: 所以他想要的是我看起来健康一点，然后我吃东西的时候会没有那种谴责的目光。
1: 我觉得你提到好多心理层面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际的状况。就像我瘦的时候。没有，
0: 你并
1: 不
0: 是
1: 太
0: 胖，
1: 对对，我不
0: 是
1: 胖
0: 子，
1: 但是可能周遭的人。我也不觉得他们胖，可是比如说跟我一起吃东西的时候，他会说：“哎呦，你好幸福哦，你怎么可以吃这么多，还是这么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很理解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有些人在胖的时候吃什么东西，他好像有点帮
0: 手帮脚，他可能要躲起来吃，就算躲起来吃，他结束之后他还是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他会罪恶感。
1: 嗯，
0: 然后常常会因为这样子，他会产生一种捍卫的行为，就是当因为他记得的都是他吃很少的时候，
1: 嗯，
0: 所以别人在问他，或是他来就诊的时候，我们问他，哎，你吃什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真的都没吃什么，
1: 嗯哼嗯哼，
0: 他真的觉得自己没吃什么，可能有可能他吃的时候，或是他在弥补他的，他也许吃下更多的东西的那件事情，有可能，也许他记得，也许他忘了，也许他。不想要接受他有做这些行为都有可能。
1: 嗯，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说一般的体重哦，其实只要稍微有点胖，稍微有点瘦或什么，都是正常的，就是范围内。可是有些是非常非常胖的，
0: 对，哦，那叫病态肥胖，
1: 是不是跟心理问题真的有关联？因为我看过一个节目，就是。他是专门在医治这些肥胖的人，当然他后来也是有些要动手术，因为他实在胖得不像话，比如说走不出他家，
0: 是
1: 就是那种非常庞然大物这样子。
0: 你有看过那个电影《布莱登费雪》？
1: 对，我知道你说的那部。
0: 对，
1: 对，他还刻意去胖成那个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后来他们就去探究，那个节目是做一系列的，就肥胖人怎么样变瘦啊，哦，他就会有前后的对照，跟他的心理状态，有些还要去追溯到他的家庭或幼时的创伤什么一大堆的，然后他能不能做得到现在家里的支持等等的，哇，我觉得非常非常复杂，已经是超越我们就是说你只是个减肥药，你要运动什么的，当然他里面有安排很多固定要让他去运动啦什么什么的去帮助他，但心理层面也很重要。
0: 你讲到的，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不是 The Biggest Loser 这个节目，
1: 嗯嗯，
0: 有一个叫做减重达人，
1: 嗯，
0: 其实我在书里面有提到，
1: 嗯哼嗯哼，
0: 就是他其实有一个 study 有一个研究，就是有一个研究团队去找他里面，嗯，不知道第八季的吧，反正就是他们的一些16个受试者，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去追踪这些人成功瘦身之后发生的事情，
1: 嗯哼，
0: 然后那个研究发现他们成功瘦身之后其实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的基础代谢都还很低，就是他还处在代谢适应里面，
1: 嗯，
0: 所以我们书里面谈到这件事情，就
1: 是
0: 说
1: 是
0: 所谓的代谢适应其实身体要保护你，但是他要保护多久，所以这些复胖几乎是一个必然哦。我们现在所有的研究都发现复胖是必然，
1: 是
0: 就是说你体重不可能无止境的下降，
1: 对，
0: 他到一个地方一定会想办法停滞，
1: 嗯，
0: 而这个停滞其实是一个复胖的刹车，
1: 嗯，
0: 就是我想要讲的观念就是说，对，你在减重的时候你大家都讨厌停滞期，
1: 对，
0: 可是让停滞期很重要，就是身体要
1: 大家要了解，
0: 对，
1: 对，
0: 身体要去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它还在摸索那个平衡点，
1: 嗯嗯，
0: 就是这个停滞期就是身体会说，哎，这里可以吗？好，那如果你觉得不可以你还要再往下，
1: 嗯，
0: 那到下一个地方这里可以了吗？
1: 很好，欸，
0: 那反过来讲你今天如果回弹，
1: 嗯，
0: 是不是停到那个停滞点说，哎，这个不就是我习惯的地方，我在书里面用搬家做比喻，
1: 是
0: 其实你习惯的地方，
1: 嗯，
0: 哦，或是你身体适应的那个状态才是我们在追求的。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其实一般人不太需要减重，你会知道一般人不太需要减重的意思就是，
1: 嗯，
0: 你可能今天多吃一点明天少吃一点，
1: 嗯，
0: 但是你不会觉得你自己克

0: 刻意在减重。你过年多吃一点，过两天就瘦回来了。
1: 嗯嗯，没错没错。
0: 你可能看这个人十年前看到他跟现在看到他，你不会觉得他差距很大。
1: 嗯，
0: 我们讲的就是5%。
1: 嗯，
0: 就是5%的体重的波动其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
1: 嗯，
0: 而它也不会影响太多健康，嗯，你不会因为5%的体重就膝盖就怎么样。
1: 嗯，
0: 但是来就诊的个案他们不是，他们是增加了也许不止10%。 嗯，他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嗯，而这个才叫做健康。我就是不是肥胖是变胖。他说哎，没有，我就慢慢胖，可是他去追溯他可能也许十年前的他跟现在差20公斤，这怎么会是慢慢胖，
1: 嗯，
0: 那只是温水煮青蛙。
1: 对 对, 对对对。而且我们常在街上看到有些人肚子非常的大。现在的饮食哦，因为大家其实你看那么多美食节目或者很多 YouTuber， 他们都告诉你哪里好吃哪里好吃，好像每天都在吃这些美食。然后台湾也是一个美食很普遍的地方，哦，而且过年过节或者是任何的庆祝方式都是以吃来解决。
0: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我觉得大家不会玩，只
1: 剩
0: 下吃，你的娱乐只剩下吃。
1: 嗯，
0: 回到这个吃这件事情，就是说吃作为一个娱乐或者是作为一个有情绪价值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件坏事。
1: 因为有时候你也会很开心，真的很
0: 开心，当然没有什么
1: 不
0: 对, 对,
1: 不对，
0: 就是我常要跟我们的来减重的人说，吃并不是你的敌人。
1: 嗯，
0: 只是你要先知道你是真的为自己吃还是为别人吃。好，你知道吃有三个概念，一个就是你因为很饿，嗯，所以你吃。第二个是因为你很嘴馋，你不饿但是你很嘴馋所以你吃。第三种情况是你觉得你应该要吃，嗯，好，那我要先讨论的叫做那个饿的部分。
1: 嗯，
0: 有一些饿是不正常的讯号。
1: 嗯，
0: 简单讲，如果你已经体重增加很多，你体重已经增加了，就好像你已经穿很多衣服了，
1: 嗯，
0: 请问一下你还会冷吗？所以如果你体重已经增加很多你却还饿，这是不是有点奇怪？他说可是我真的很饿。我说对啊，所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你的身体不先去动用你的库存，却一直通自己的大脑你要吃东西呢？
1: 嗯，所以这真的是心理的问题，
0: 不是心理，是内分泌。
1: 哦，内分泌已经失调了。
0: 嗯，是啊，嗯，心理我们讲内分泌，其实内分泌就是身体的讯号。
1: 是，
0: 那你的身体要跟你沟通，就算是心理问题要跟你沟通，难道不是透过讯号吗？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太喜欢把生理跟心理拆开看，好像他们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可实际上，难道你这个人自己不用跟自己沟通吗？
1: 嗯。
0: 你的大脑要跟你的肠子沟通，或者是你的大脑要通知你的手臂举起来或身体去活动，嗯，难道不是透过沟通？那这沟通的概念就是内分泌啊。
1: 是，
0: 那所以你的大脑如果不知道你的脂肪已经很多，他还觉得你很缺，你很匮乏，
1: 嗯，
0: 你需要保护，
1: 嗯，
0: 那不就是妈妈觉得你冷？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要先理解这件事情，才不会永远都用我觉得永远都会用一种谴责的叙事方，
1: 嗯，
0: 我觉得那个谴责的叙事观点，或是罪恶，或是你缺乏意志力那种很否定的观点，
1: 嗯，
0: 在减重上面很常见。
1: 对，
0: 但是它没有办法真正帮助你。我们不是说你要去就是为自己的行为做解释，不是这个意思。每个行为都有解释，但是那个解释可以是很多个面向，
1: 嗯，
0: 并不是只有你缺乏意志力，或是你这个人没有缺乏羞耻心之类这种叙事观点。我觉得那个观点太偏颇，而且那个观点并不会真正帮助这些人。
1: 嗯，
0: 就是如果对于一个已经对体重问题困扰很久的人，这样的观点可能只会让他自暴自弃，嗯，因为他努力了那么久，然后那些所谓的瘦子或是所谓的正常人，他没有做什么事，就他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他的身体的内分泌就让他平衡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1: 嗯，
0: 所以他如果是斑马，
1: 嗯，
0: 他现在去告诉一只河马怎么减肥，
1: 呵呵呵，
0: 我觉得我在临床现场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都有一点，我就会产生的创作的动力，就觉得说我要把它写下来，哦，因为我不希望
1: 太多人不知道这个，
0: 就是
1: 嗯
0: 如果
1: 概念了，嗯，
0: 如果我们的医疗叙事也是这样，
1: 嗯哼，
0: 那这些人看诊的时候就会也会带着一种羞愧感。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看医师？他会觉得说啊，我就是来承认我，你知道每个来看减重的人，他们都不是很大方的来说，我说哪里不舒服，没有一个大方的说，啊，因为我觉得我体重有什么，他们说，也没有不舒服啦，就是啊，那个谁跟我说啊，我是不是啊，就他们说不出口。我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大家对体型，就是如果你今天瘦了，就大家说，哎，你瘦了，好棒哦，好像瘦是一种值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它是一个文化。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很多元的事情。
1: 嗯哼，
0: 那我们对，尤其我觉得华人圈更严重，
1: 嗯，
0: 跟自己身体的关系是很不能接纳的。
1: 嗯嗯，
0: 好像你得怎么样，
1: 嗯哼，
0: 才够怎么样。
1: 嗯，
0: 那

0: 然我们把它拆成一个从健康的角度，如果你确实你的体重已经超过原本，你可能也许五年前跟现在已经差了 15%， 那你可能要小心你身体多出来的这些东西，这些脂肪产生的发炎反应，你的身体产生的负担，你要面临的三高的问题会危害你的健康，这个是我们从医疗角度看的事情。
1: 对对对，你刚讲到如果你从15年前到现在你其实胖的真的蛮多的，那可能就要考虑是不是有问题。
0: 对， 对，
1: 那也就是说一个人他一直维持跟年轻时候一样的标准体重，这个是可能的，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比较健康？因为大部分的人他随着年龄增长就是一定不会像年轻的时候这么瘦。
0: 对，可能，但是有没有必要？好，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如果去看那个一些长期追踪，可以看到其实人的他的体型是有点类似这样子。你知道我常常，因为我们代谢科常常有的人是太瘦或太胖会来，然后很多人其实过了退休甚至70岁60几岁之后，他会开始体重下降。
1: 哦，反而是下降。
0: 是的，
1: 嗯哼，
0: 就是人的体重跟代谢其实有点像是20岁到60岁之间，其实代谢差不多，可是体重会有点增加。但是到了年纪比较大，代谢比较差，你的心脏负担比较差，其实体重会稍微变轻，
1: 是不是
0: 你的骨头也变轻，你的肌肉也变轻，你会比较小，你的心脏
1: 会缩小哦，
0: 正常，
1: 对，
0: 对，
1: 好像是，
0: 老豆几乎是真的，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就像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你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一个那个体型，我觉得它是合理的，
1: 合理的，对。
0: 所以呢，我们讲的说，假如正常来讲，你比较年轻的体型，我们不要看说，我说看电视明星，他一定不可能是青少年的体格，他一定会是中年人的体格。那到年纪大一点，再到年纪更大一点，他可能会变瘦一点，这个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它拉很长的时间去看，所以你现在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大家预期，比如说我们家欧巴桑也像少女一样，
1: 对，
0: 这是一个很
1: 刚刚
0: 我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变态的行为。
1: 真的吗？可是大家的梦想啊，
0: 就是你在，当然我们你知道现在就在沙漠你都可以溜冰或是滑雪了，所以人类有时候确实很喜欢做违反
1: 自然
0: 的事情，这就是人类嘛。但是你说你一定要在秋天的时候跟夏天一样，或是你在冬天的时候，对，我之前跑去滑雪场，你在滑雪场还是可以有所谓的沙滩让你，就是人类啊，
1: 就是
0: 人类想要做这样的事，但是你要能够意识到那叫做人类的欲望，我们想要永远四季如春，或是我们想要永葆青春，我们希望我们的偶像永远都不要变老。
1: 对
0: 对，那这个是欲望的层面，但是欲望就牵涉到哲学啦。或者你想要完美，
1: 你没有办法体认吗？其实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春夏秋冬，人生就是会变的。
0: 可是我们就
1: 生老病死，
0: 你知道，对啊，所以生老病死，你如果不想要病，就要很老很老很老才会死，难道这就是很好的吗？我常常在传达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会，可是大家没有拉长去看，就看，可是我有红字啊，医生说我现在的 BMI 不标准啊，好，那但是最长寿的 BMI 不是22啊，是23、24，哎，对啊，那难道我们真的要数字定义我们的人生吗？所以如果一直用数字去看待这件事情，我的肾上腺素过滤率一定要多少才叫好，或者我的血糖一定要怎样才 OK， 好，那我今天正常值叫做 5.7， 我现在 5.6， 我好靠近 5.7 哦，怎么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人类创造出来困扰自己的。所以当然，
1: 而且有一些极端就变成了，比如说厌食症的形成也
0: 是
1: 这样。
0: 是，我有几个厌食症的个案，
1: 是，
0: 因为他们的内分泌也会出很大的问题。那
1: 但是就是心理影响他，就是我想要很瘦很瘦很瘦，然后到最后我就变成我不要吃东西了。那因为你心里告诉自己不吃东西，到最后你就变成一个内分泌就失调了。
0: 心理跟生理一定有关联，
1: 就
0: 是如果以厌食症的个案来讲，其实他们的大脑被厌食症绑架，就像忧郁症。为什么我会说我喜欢？
1: 没错没错，就是说你书里面提到说你很喜欢这个畅销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个是用童话故事去描写心理师怎么样协助蛤蟆先生走出忧郁的过程。而且呢，您觉得就是说某种程度呢，肥胖症跟忧郁症很类似，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0: 因为有羞耻感。
1: 嗯哼，
0: 你知道，就是说第一个他们会对这个疾病有羞耻感，第二个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他愿意的。忧郁症也常常被误解叫做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你就想开一点就好。
1: 对对，
0: 那肥胖症是不是也一样？你就少吃一点就好。
1: 但他们都做不到，
0: 都忽略了内分泌的角色。 就是都忽略了有些

0: 些讯号，或是有些荷尔蒙，或是有些激素在你体内失衡的时候，它会控制你的行为。就比方说我刚刚讲，就是我们肥胖的病人他很饿，他胰岛素阻抗，他非常饿的时候，那个饿是真的饿，他不是假的饿。但是他有没有真的缺那些热量？可能没有，可是他产生的行为就是吃。好，那忧郁症的人他血清张力素不足的时候，他就是忧郁，他就是看不见任何，他东西再光亮的时候，他在面前他就看不见太阳，他就是黑狗来了，你没有办法。可是你在外界你解读他的行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应该可以控制啊。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两个很像的地方。
1: 那所以是要以药物控制，还是说还有其他的方式加成效果？
0: 他要多方面，就像忧郁症也不可能药物就搞定。你并不会因为一颗白油解就
1: 没
0: 事，不是这样子。
1: 嗯，
0: 那肥胖症也是不可能，你因为打了瘦瘦症你就一切都没事。
1: 他
0: 绝对就是很多东西总合在一起。那你从你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认知，你有没有办法觉察到你跟身体的关系？所以我才说它有一点接近，不完全一样，但是它有一些接近。然后回到，因为我们讲的肥胖症不是那种，你知道有的人会觉得哎，可是我就觉得我腰比较粗啊，我不是在讲这个。我们讲的是那个他要买衣服的时候他 size 是没有的那种肥胖。你知道我以前都我常常在跟人家讲，就是说有一次有个病人说，你说你为什么想要瘦一点，他说这样衣服比较好买。我第一次没有听懂什么叫衣服比较好买，直到我意识到
1: 他
0: 的 size 没有衣服可以买。我才发现啊，我居然把他们这么真正生活上想要的需求忽略了，以为他只是爱漂亮，他只是想要变正常，因为他所看到的一般人不需要这么辛苦的在这个很大的身体里面挣扎。但是回到这个很大的身体里面挣扎，有些时常他青少年或者他童年就已经被霸凌，那你知道被霸凌的小孩很容易变胖。不光是他因为胖被霸凌，被霸凌的小孩容易变胖是因为他变得比较大，就跟动物的本能一样，他把
1: 自己保护自己吗？
0: 是啊，
1: 想
0: 今天我比较大，你是不是相对来讲还会有一点顾忌，至少我力量会比较大，如果我把自己吃得很大。我看过好几个孩子他们在学校受欺负，其实他们的表现就是变胖。
1: 是，
0: 那变胖之后当然更容易，有可能更容易被欺负。
1: 我是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去做运动啊，打一些比较拳击什么，让自己看起来更厉害。
0: 但是你要知道青少年的心灵是很脆弱的。那同侪的这种很复杂。
1: 对啦对啦，
0: 但
1: 就
0: 是说
1: 他就是吃比较，
0: 但他有可能 对啊，吃比较舒服啊，吃的比较快啊。
1: 对 对
0: 当然他可以去保护自己，或者想办法，或者是他用不在意来保护自己都有可能。所以你刚刚提到说这个会有一些童年创伤也好，那都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那么单一的说，我记得有个14岁的孩子，那时候我说那你去运动啊，他说请问我要做什么运动，我说那你去骑脚踏车，他说脚踏车会坏掉，我说你去游泳，他说我不敢去游泳池，打篮球没有人要跟我组同一队，跑步但是他很重。对啊，所以讲运动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减重运动真的不是主角，运动在减重的角色上面是预防胖回来。就是你瘦了以后你变轻了，你带着你比较轻的身体去运动，这件事 OK。 那我在书里面有提到，其实运动是让你就是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其实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你要减重你就赶快去运动。我不这么看，我虽然我非常热爱运动，但是我不这么看。如果你很讨厌运动，你只是增加一件讨厌的事。你知道
1: 真的
0: 然后回来多了一个吃东西的理由。
1: 对，没错，运动了我更有资格可以吃。
0: 你知道我们在讲压力胖，我那天才想，你知道压力这个字压怎么写？压
1: 一个厌，然后一个
0: 土，对不对？
1: 对，
0: 厌，讨厌的厌。做讨厌的事就有压力。所以你很忙，你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你不觉得那叫压力。但是如果你正在做讨厌的事，你就觉得压力很大。那做讨厌的事压力很大之后怎么办？当然要想办法让自己补偿一下这个被亏待的自己，那吃东西不就是一个很合理的选项？
1: 没错，我觉得谈到这里哦，真的蛮有意思。您是这个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哦，可是你要面对的真的好复杂的这个病患的状况哦。有时候甚至不是说哦，我就是这个，因为新陈代谢科我们一般知道就糖尿病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啊，内分泌失调，现在还有很流行的
0: 甲状腺啊、三高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0: 自己曾经还是去看一下，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但是还是要请身心科医生协助。
1: 真的耶，因为现代人可能真的我觉得不能脱离这一块，就是你所有疾病可能就 是身心要协调。那它出现的只是一个症状，你已经出现这个症状，可是它的形成原因可能是很复杂的。

对，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呢，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瘦了然后呢》的作者，天主教更新医院心电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也是健康卫教咨询中心的主任马文雅医师，那继续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其他重点。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天主教更新医院新店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同时他也是健康卫教咨询中心的主任马文雅医师，为大家介绍他的大作《瘦了，然后呢》。那这是他第三本书了哈。那前面一本呢是《幸福瘦》，然后第二本是《别减肥了，你需要的是复瘦》。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一本瘦了，然后呢，那刚刚在前半段节目里马医师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三本书，它有它一贯的脉络。接下来继续请教您，这个书是非常有趣的，我想很多人看这个书就会觉得比较轻松一点。有一个你设定的人物河马先生，从他一路减重啊复胖然后再出发的一个故事，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有您内分泌科医师的一个专业解析，是用非常轻松易懂的方式带大家认识什么是食欲啊，什么是荷尔蒙啊，然后胰岛素阻抗啊这些名词啦，还有代谢适应这些关键的观念，那了解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好像就是在跟我们作对呢。然后呢你就发现了这个减重从来不只是少吃多动而已哦。刚刚在前面段节目里马医师也提到这个部分，那还有也不是意志力够不够的问题，那这个都是很多人所谓的误解好了哈，就是大家会觉得都是这些因素，是身体情绪还有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还可以跟我们再多琢磨多谈一下。
1: 其实意志力不是没有效，少吃多动也不是没有效，但是它就很像成功者偏差。就是有一些也许成功的创业家跟你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做，然后我就变成一个什么很有钱的人，
0: 对，没错，
1: 但是也有很多人照着这样做并没有成功。好，所以我才说有时候如果你光用这样子的叙述，你很容易让这些正在努力的人感觉到很挫折，
0: 对，灰心。
1: 那所以意志力并不是完全不重要，少吃多动也当然还是很重要的事情，只是我们除了这件我们都知道的东西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比方说也许你的瘦素，你的身体的这些荷尔蒙，瘦素是我想要强调的一个词就是其实在1994年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脂肪细胞是个内分泌器官。在那个就是 Lancet 这个 journal 上面要有一篇文章叫做Adipose tissue as endocrine organ， 就是我们的脂肪是会分泌荷尔蒙的。你知道我们内分泌医生很可怜，他念的书很多，
0: 对，很多。

0: 有了问题，小老鼠就变胖了，所以我们就以为、嗯、哦，用瘦素就可以解释胖的人，结果发现不是，瘦素阻抗、嗯、胖的人瘦素阻抗、嗯、意思就是说脂肪变多了也发了讯号告诉大脑说，哎，我现在脂肪库存很多哟、
1: 嗯、
0: 但是大脑没有在听、
1: 嗯、
0: 因为那个瘦素的讯号阻抗了，阻抗的意思就是我听不清楚了，那所以就好像大脑对于那个你库存增加的这个讯号一读不回了，所以就像我刚刚有前面有讲到，你穿很多衣服你怎么还会觉得很冷，还要多穿一件衣服呢？你明明在流汗了，为什么你还在把围巾戴上？你为什么多加了一件羽绒衣？就跟你已经胖了，你怎么还在吃呢？你怎么还觉得自己很饿呢？这不是很奇怪吗？嗯，
1: 所以这个大脑已读不回，他收到这个讯号已读不回，
0: 因为他有很多讯号，就像你的 LINE 群组，你知道我的 LINE 群组永远都999加，这么多讯息怎么听得到？如果你压力又很大，你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嗯、你非常的忙碌，然后你都没有空照顾自己，你怎么会记得你上一餐吃了什么、嗯、也不会记得你的体重变成多少，你的已读不回就跟你忙着处理压力啊、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他不是饿，他是累，他觉得我得吃点东西、嗯、不然我实在太难受了。
1: 嗯，的意思就是说像压力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传达到脑部，然后他应该要有回应，但是因为压力太大了或者各种的阻碍，所以没有办法回应，
0: 对，他没有做出一个合理的回应。
1: 嗯，
0: 那这就是
1: 做出合理的回
0: 应，所以他就是一个讯号的误差，就是我今天有瘦素、嗯、可是我的瘦素并没有让身体知道我的库存很多，所以那时候本来科学家觉得说那我应该研发瘦素的药物，但是效果就是没有效，就是说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第一个瘦素的测量值或者是说瘦素能够反映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放在临床应用上、
1: 嗯、
0: 所以才有肠泌素，
1: 瘦瘦针
0: 就是肠泌素，肠泌素是肠道分泌、哦、我们为什么现在瘦瘦针会变成治疗的主角，因为肠泌素肠子分泌的荷尔蒙可以去告诉大脑说我已经饱了，其实我们的食欲调控是夏世秋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有饥饿中枢跟饱食中枢、嗯、我们如果这样讲，一个是油门、嗯、一个是刹车、
1: 嗯、
0: 正常来讲我们是不能把饥饿中枢完全关掉，因为你把它完全关掉很危险，而且人类
1: 不知饱饥的
0: 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挨饿，只有这短短的几百年是比较有食物充足的，那所以饱食中枢理论上应该就我饱了，我们有很多荷尔蒙包含我们胃分泌的饥饿素包含我们肠泌素，它其实会通知大脑说饱食中枢活化，我现在是饱的、嗯、好，那很多我们讲内分泌失调或者是我们减重有困难的人，他其实没有饱的感觉，嗯，他可能只有饿的感觉没有饱的感觉，他是东西吃完才饱，你知道你有看过那种，就是我有时候问病人说你都是怎么样决定你饱，他说其实我就是把东西吃完、嗯
1: 哦，他知道是这样，
0: 他吃他习惯的量、嗯、比方说他知道他要吃两个潜艇跑才叫刚好，
1: 有些人吃太多东西是不是所谓的会把胃撑大，
0: 是，
1: 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这种减重失败的手术，有一个网红医师啊，哦，就很短的时间内有两位病人都死亡了哈、哦。当然医生要评估你可不可以做这个手术啊、哦，还有就是说你这种缩胃还有呢有的是肠道去等等，这些是不是蛮危险，
0: 我想讲一下就是关于因为我在这本书里面减重就是里头有一些章节就在讲外科手术，
1: 是，
0: 也就是我讲药物只有前面有讲到药物仅多降了 5%，
1: 对，
0: 但是
1: 所以也要请教马医师，就是说肥胖医学我们说这些年有哪一些变化，就是您刚不是有说吗，就是以前的那个减重药物、哦嗯、效果都比较小，
0: 效果不好或者副作用很大、
1: 哦、或者副作用很大，
0: 对啊，因为安非他命也曾经拿来治疗啊，
1: 哦，是，所以说它其实是越来越有改善的、
0: 就是、
1: 我本来以为说它效果少、嗯、是不是因为副作用比较小比较安全才会导致减肥的效果不
0: 彰，应该说能够留在市场上的减重药要经过一些考验，但是有些看起来效果很好但是现在不能拿来做减重、
1: 嗯、
0: 或者至少不能拿来合法的减重，原因就是因为中间会有很多，其实我在书里面因为这是一本科普书
1: 是
0: 那个书里面的医生告诉河马先生这个减重药物是怎么样发展的，他其实有一个章节在讲这件事情、嗯、其实我原先在写的时候我没有写的这么口语，我本来想要把减重药物的发展史写出来、嗯、后来发现那个大概就
1: 大家会睡着，
0: 大概对大家没有人想要这样看所以后来我就试着把它变得很口语，是，但是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说如果这几百年来应该说至少这一百年来、嗯、我们去看人类为了要改变体重这件事，因为肥胖的问题真的也只有一百年，以前的人、
1: 嗯、
0: 你看电影就知道了，老电影的路人甲都不是胖子、嗯、就是你去看灵眼，你如果看电影好了、嗯、你如果去看老电影好了、嗯、老电影路上走的人的体型 跟现代的临时演员在路上走的体型是不同，就跟大盘逐渐往上一样，现代人类的整体的体重是在增加的，它不是

0: 是一个短期内发生的事情，它是整个人类的行为。好消息就是在瘦身已经比较大幅用来治疗减重的时候，美国最新的统计肥胖盛行率已经有下降了。
1: 但是瘦针，我没有讲到瘦针哈。今天真的题目太多了，
0: 对，今天题目很多，
1: 对，就讲
0: 太多，
1: 我就想要再问你哈，就会岔题了啊。但是我想大家都会很想了解，因为瘦针这个事情啊，大家觉得是减肥的福音嘛，减重的福音。那很多诊所都是合法的在打。那当然也有人说，你就是不要买来路不明的，而最重要的是你要给医生做一个咨询，那这样打就会比较有保障。
0: 是，
1: 但是呢。最近也看到一些状况，就是因为它就是太红了，以后它有一些副作用也传出来，就是说打瘦针结果怎么样了，也蛮可怕的了哈、嗯。但是很多人哦，他还是觉得这个瘦针是很好的一个减肥方式，这个部分想要请教您的看法。
0: 我们要先区分它到底是瘦针的副作用还是减重的副作用。好、哦，就是我们先厘清两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你体重下降之后产生带来的反应。比如说你快速的减重，不管你是用瘦针还是用什么其他的方式，你快速减重身体一定会带来一些反应。比如说你可能对，所以不一定是瘦针本身的副作用。好，那我们先理清，那瘦针有没有副作用？当然有。好，就是任何的药物，就是运动也有副作用，
1: 啊、
0: 什么东西都有，所谓的香
1: 的
0: 肥胖也有副作用。所以所谓的副作用就是我们必须要从它是跟安慰剂做比较、然后明显比安慰剂多的我们把它列为副作用，就是我们在做临床试验，因为这些都是临床试验的结果嘛、那一个针你的受试者使用有效剂量、跟受试者使用安慰剂，然后研究者不知道受试者选到的是安慰剂或有效剂的情况下去做比较、出来相较于安慰剂有比较高的几率出现的那个，我们就会称作副作用。那比较明确的大概就是肠胃道的副作用。好，所以肠胃道副作用几乎有30%以上的人都会有肠胃道的副作用，就是恶心呕吐啊，这些东西是可预期的副作用。那比较罕见的副作用可能有皮肤会有的人打针的部位会有一些局部反应啊，或者是过敏，就是非常个人。好，所以你要去看那副作用，你要去看临床试验它列出了这些副作用，这是我们就讲的它有副作用当然是、但是减重速度很快有没有带来副作用，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大家就会比如说有些很罕见的副作用大家就会把它扩大。那我说就问你，真的是有中乐透的体质还是你是就是比例上面那比较大的副作用来自于什么？就是它可能不符合适应症而它去使用。我们所谓的不符合适应症说它并不是一个胖的人，它并不符合当初研究收集的对象。研究收集的对象 BMI 比较高哦。那如果你本来就已经很瘦，然后你去用这个药，那没有研究可以告诉你你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副作用。这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要提醒的事情。那因为肠泌素使用在糖尿病的病人其实已经很长的时间，他已经超过10年以上。
1: 那为什么现在才突然好像这么爆红？
0: 所以我也觉得媒体很神奇啊。
1: 是，
0: 就是肠泌素使用在就像胰岛素，大家以前打胰岛素才是常常被人家就是、你知道胰岛素是一个很重要的荷尔蒙，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打胰岛素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1: 对，就是糖尿病的人他注射胰岛素的，
0: 因为他需要他缺乏胰岛素，他要补充胰岛素啊。
1: 所以糖尿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他都是很胖，其实他有的糖尿病患者是很瘦的。
0: 对，我在书里面就提到糖尿病当成一个引子，就是说一个缺乏胰岛素的人，我们有叫第一型糖尿病，他有可能在还没有使用胰岛素的时候，因为身体没有办法利用能量，他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瘦。所以大家对于很多刻板印象或是想要用很简单的方法去描述一
1: 个
0: 复杂的问题，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不要讲怠惰，但是对思考上面不够完整，
1: 不够完整。的确。刚刚这个马医师你有提到，到底是瘦了才幸福，或者是幸福以后才享受嘛？这个在之前的书有提过这个部分。你的看法就减重成功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其实很多人的困扰才正要开始。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讲？不是瘦下来大家就很高兴了吗？然后一般美好的这个结局就是说，我现在瘦了，我就维持好的饮食习惯，我就照这样子吃，我就也运动啊，我整个身都光明了，然后我衣服也可以穿了，然后更美了，这是不是这样子呢？
0: 如果是这样，就是童话故事很好的部分，但是童话故事也有下集啊。就确实有些人真的就是他真的找到一个很适合他的人，然后他也经营一个很好的婚姻之类，但是

0: 很多时候也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讲说童话故事也有下集，就是有些人他瘦到他梦想中的体重，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停在那里，这就是我常常问病人，因为很多来看诊的人他以前并不是没有成功减重过，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方法，但是他胖回来了，我就会问他，请问一下，你如果很喜欢那个体重，为什么你要离开？如果你已经回到家了，为什么你要离家出走？那很多人说啊，可是我就想去啊，我就想要瘦到那里。我说好，所以瘦到那里，然后呢，你有想要停在那吗？他说可是因为那时候这样太痛苦了，因为那时候我要吃很少，而且我要天天去运动，我不行，我觉得那样太痛苦了。那你觉得他会离开还是不会离开？
1: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如果你吃很多东西，你的胃就比较大，所以你吃的分量就会比较多。
0: 那你吃的比较少，他就收回来啊。
1: 对，你吃比较说回来，那他为什么还会再想吃？他是不是应该食量会变正常、啊？
0: 因为主持人你是一个瘦子，你就不懂。
1: 是我真的太好奇了。
0: 对，好，那我们就回到减重手术这件事情。
1: 是，
0: 好、哦，减重手术的人其实以前都以为是胃的容量的问题，后来发现事情不是这样。因为容量的问题，那你切小，你胃容量变小，你应该就会吃的比较少。
1: 对，
0: 所以那些又绑那个胃的人或者是塞水球的人、他一开始也许吃的比较少，可是他很快就适应，他很快就胖回来。可是切胃的人却可以撑比较久，原因是因为切胃的人他的荷尔蒙改变了、所以切胃的人如果去做减重手术，有不同的术式，有一些术式他能够降很多体重，而且复胖的比较少，就回头去看这些人他的肠泌素改变了。所以肠泌素的研发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当时减重手术之后，有些人可以降 30% 的体重、而且没有胖回来、甚至看不太到胖的痕迹，这是很神奇的事情、他们的荷尔蒙不一样了，所以真正决定的还是体内荷尔蒙的平衡、所以如果你今天荷尔蒙平衡了，你今天体重下降，你的瘦素没有阻抗，你的胰岛素没有阻抗、然后你现在的肠泌素分泌量是正常的，你今天饥饿素，你的这些荷尔蒙是稳定的，你的压力荷尔蒙，你的皮质醇没有强迫你要赶快吃东西，或者你的皮质醇并没有多到要赶快帮你堆积脂肪，帮你变成节能状态，那你的荷尔蒙是平衡的，你理论上就会平衡。所以我有时候会打个比方，很多人说我想减肥，我好想减肥，我就说你很想去巴黎看巴黎铁塔，然后呢你就要回台湾喝珍珠奶茶了吗？还是你想变成法国人？所以这个想要变瘦，他到底是去那里观光，还是他就想要停在那里？其实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1: 但好不容易你费尽了千辛万苦变瘦，
0: 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那些来我的门诊、他们已经曾经瘦到50几公斤，现在又变90公斤的人，他们在说什么？他就是一转眼他又回到这里，好像一场梦。
1: 对，
0: 然后下一回合他觉得一次比一次困难，因为身体一次一次代谢适应。
1: 所以像这样的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帮助他，或者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
0: 才好？我觉得觉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会一瞬间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原因就是因为他注意力，他原本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1: 对，
0: 他瘦下来，可是他瘦下来之后他注意力就放在别的事情上面，
1: 他觉得好像我这件事情完成了啦， OK 了。
0: 然后心理上的一些防卫就是啊，我现在有点胖，可是我不想看体重，我晚一点再量，等到他愿意站上去量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他都不记得他怎么胖回来，他说他呼吸就胖起来。
1: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跟意志力有点关系，就是说觉察力，您刚刚讲除了觉察你还有
0: 意志力，觉察不
1: 然
0: 意志，就是说
1: 对，
0: 意志力是你可能要去面对你讨厌的事，但是我想要提的是习惯力会比意志力好用。对，就是你如果觉察到你自己，就是你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你不会一天胖10公斤，但你有可能，你有可能过了好几个月、好几年胖10公斤。
1: 就马医师的意思就是说，要把觉察力放在自己身上，其实要对自己健康有关照。
0: 但是那些不愿意觉察的人，是因为他对自己太批判了。我必须讲、意志力为什么我不想要强调意志力？因为你知道意志力，用意志力的人很喜欢批判自己吗？批判对他没有帮助。因为觉得太不应该，我赶快来去怎么样怎么样，那种我不应该我不应该那种声音，其实会对身体会产生一个很强大的一种就是危机。所以对身体来讲，他如果处在一个到处都不应该的情形，他会怎么样？他会保护你。他保护你的方法就是皮质醇再多增加一点。你越害怕，我说你越怕会越胖，越怕胖就会越胖，因为身体不安全，不安全你的皮质醇就会上升哦，你随时就要节能，因为我下一个野兽在后面追我。我越害怕，我越害怕食物，我越害怕胖起来，我越害怕去看体重，我越把眼睛闭着，就越难回到你原来的安全的状态。因为你安全的发现，你不用节省能量，你可以放心的燃烧脂肪。我都跟病人讲说，你要每天跟你的身体讲，燃烧吧脂肪。
1: 所以对身体要有一个觉知觉察，

0: 力，但是呢，不要用一种过度批判的态度去，而是要宽容的去面对他吗？或者是说
1: 给他信任？就像书里面我们在讲那个小河马或者是河马太太，其实很多时候你提醒他或是你批判他，是你没有办法信任他，你没有办法信任你的身体可以找到平衡，你没有办法相信你自己跟食物的关系可以平衡，
0: 是
1: 你会觉得你只要一放松你就会怎么样，这个是跟教育有关。我们都会觉得你只要不逼你读书你就不会读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阅读为什么会需要用逼的呢？如果你真的喜欢像运动，没有人逼你，你有
0: 去
1: 做啊，
0: 你会
1: 去
0: 做，没错。那瘦了之后要怎么办呢？就是说你怎么去维持住是一个重点吗？
1: 你要喜欢你的体感。我就问他说现在有什么心得。
0: 我
1: 每次病人说啊，我喜欢现在状态，你要继续喜欢现在的你，然后维持这个体
0: 感。就是瘦了以后的，
1: 瘦了以后你要去适应，就像你搬到新家，你喜欢这个环境，你太喜欢这里的空气了，你就会为了要留在这里，留在这里太舒服了嘛。那为什么有的人会复胖？因为他留在那里不舒服啊。
0: 就是说虽然瘦下来了，可是好像对他现在处的这个状态不是很舒服的。
1: 对啊，人为什么要停留在不舒服的地方呢？
0: 对，所以他不想要停留在不舒服的地方，所以他就
1: 讨厌的东西就是压力啊。
0: 对，但你觉得说这样子的复胖是
1: 必然的，身体要保护你啊，就是你已经瘦下来了，好，就像你已经去到你想要的地方了，除非那不是你真的想要的，你想要的是别的。所以为什么在里面探问瘦下来会得到什么你现在没有东西，你愿不愿意为了这件事情继续留在那？很多人他瘦下来以为他会得到吃东西的自由，
0: 自由，对，
1: 那吃东西的自由会带着他离家出走啊。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在瘦之前你都没有先去问你到底想要追求的是什么，那你回来也不是刚好，因为你会到这里因为你有追求一个东西你才到了这里，你先要去那里，那里要有一个东西比你现在这个更重要，你才要去那里。我觉得如果大家不愿意去思考这件事，只是想我怎么去那里，你开车也可以去，坐飞机也可以去，打瘦瘦身可以去，你要168也可以去，你都可以去，去了那里之后你又无法停在那里，那不是大家都很辛苦吗？那瘦瘦身只是去那里的其中一种方式
0: 而已，
1: 而已，
0: 对对，
1: 少吃多动也可以去，什么东西都可以去，但是去那里之后呢，然后你要在那里，你愿意在那里吗？还是那里并没有你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而且这个答案是每个人心中的答案，并不是任何一个减重专家可以告诉你的事情。
0: 节目最后一点时间还是要请教马医师，您其实已经讲那么多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是您写这本书主要的目的跟意义，就是很多人他还是要从健康的观点去看这个事情。所谓健康观点就是说，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说你太胖过胖，那这个定义应该怎么看，然后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健康，主要是从健康来出发，是不是对他来说比较有动力可以让他去改善他的体重，那这个对于他的心理状况也是改变他的一种心理的想法呢？怎么看这件事？
1: 我讲我的糖尿病病人好了，
0: 好，
1: 我们糖尿病病人他可以长期维持很好的状态，他可以，他可能刚开始生病，可是他后来找到一个生活方式，他就可以长期的停留在一个，即使是虽然有糖尿病这个标签，可是他过得比一般人还要健康，肚子正常，生活也正常，他还可以出去玩，他每次都回来，我的病人都回来跟我讲他这次又去哪里玩，我就都开心的不得了。可
0: 是
1: 一般没有的人会贴着他标签，我觉得是我们可能更需要多一点人去理解，如果它视为一种慢性病，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管理的事情，那长期管理是一个待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就是这个人有糖尿病，他的血糖，他的状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他并不是从此摆脱糖尿病这个标签，从此就可以胡作非为，不是这样。
0: 对，
1: 因为胡作非为，谁允许你对自己的身体胡作非不生病？
0: 没错，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糖尿病患者的确是这样啊，他们也是维持很正常的生活啊，他们就是乖乖的饭前饭后吃一些药啊，固定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什么的药啊，那他们平常生活我觉得也蛮好的，也没有说好像特别怎么不健康。
1: 是啊，是 啊，是啊，就是我们把病贴在一个人身上，其实他就是，我们现在都已经不讲所谓的 patient，我们说 people with diabetes 就是有这个 condition 的人，因为他是个人，他只是需要跟血糖这个问题共处在生活里，肥胖也是一样，他需要跟这个问题共处在生活里，那不管他今天被冠上的是忧郁症、肥胖症、糖尿病还是什么，谁没有所谓的病呢？
0: 病，对。
1: 如果你把老都当成病的话
0: 啊，对，是，
1: 对对，谁没有一些状况需要你去管理他，或者你需要跟他相处的，都有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要去幻想所谓的健康叫做你什么都，其实有
0: 就是完美啦，
1: 对啊，那不是一个很荒谬的想法吗？

0: 所以假如你今天知道哦，我的身体有些状况，我需要跟他相处，
1: 嗯，
0: 那我知道怎么样是一个合理的状态，我喜欢那个状态，那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一直减重复胖的这种轮回、
1: 恶性循环，对，轮回，
0: 嗯，
1: 或者是说就是一个一直在做的事情，
0: 追求红字消失，然后下一次红字又出现，
1: 对， 对，
0: 或者是我担心癌症会在我身上，然后我这次检查没有，我到下一次检查又担心新的癌症，
1: 嗯，
0: 这是什么呢？
1: 嗯
0: 嗯嗯，这是现代人常见的所谓的养生啊。对啊，
1: 所以说一个觉察很重要，就是你要的到底是什么、
0: 嗯、是、
1: 嗯、
0: 然后我们回到比较哲学的概念、我们的身体只是个躯壳，
1: 是啊，
0: 对，它是个载体让你去做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这个躯壳太重了，你想要让它变轻一点、让你可以去做你想要的事情、这个才是减重的意义，不是吗？
1: 马医师今天讲的很多都是发人深省的，而且真的很有哲学意味啊、就是说我们在面对现代很多疾病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觉察力，然后想想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当然维持正常好的健康习惯也是必须的啦，但是就是说你的观念要正确。那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天主教更新医院心电总院的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同时也是健康卫教咨询中心的主任马文雅医师，为大家介绍了他的大作《瘦了》，然后呢，那么非常详细的介绍这个书的内容跟意义哦。谢谢马医师。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个跨界在顶尖科学跟政治公共事务的一个实践者哈，他白天在旧金山湾区的生物科技公司担任科研工作，那严谨的科学逻辑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工作之外呢，他积极投入海外华人事务啊，他是现任中国国民党三藩市分部行政副书记啊，那是海外侨界的一个凝聚力量哈。他在网络上也很活跃，是反之黑行动的网络串联者之一啊。那今天节目我们要聊的是，对于熟悉历史的人来说，海外侨社啊是国民党发源地。那孙中山先生曾说华侨为革命之母啊，当年的海外党部啊为辛亥革命为抗日战争出钱出力啊，流血流汗。然后100多年过去了，这个百年政党啊在台湾经历很多次政党轮替啊，走向本土化，甚至在跨海峡论述中也一直在调整思想。那这些留在美国历史比台湾的党部还要久的海外支部，面临什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先生，我是杨向荣。今天节目呢，我要访问的是兼具科学家，也是侨务先锋，也是网络行动主义的生的黄瑞先生。黄瑞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我在，杨大哥好。
0: 是旧金山驻美总支部，这是当年孙中山革命的海外基地啊。不可否认啊，今天呢，在台湾内部啊，这国民党中央来说，政治重心完全是在台湾的选举了哈，没有选举没赢，什么都假的哈。那对中国大陆观众来说啊，听众来说，这是一段这个历史的记忆。那作为你现在是这个分部啊，这个非常有历史感的一个分部哦，你日常运作中有没有一个历史的孤独感，就是你们重启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历史，非常沉重的历史，也是一个非常光荣的历史。可是这个历史对于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来说，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1: 因为我们只是分部嘛，那我们只是讲我个人的感受的话，是我个人没有什么被边缘化或者是孤独感，因为我本来也没有太多的对中央党部的这个期待，因为台湾的国民党呢，注重台湾的选举工作啊，应该是本职工作之一，因为国民党这个最早的使命啊，就是为华人谋取地方的福利啊，谋取华人的权利，比如说，民权、民主。三民主义的民权民主，所以说国民党各个分部啊，重视当地华人利益呢，应该是本职工作之一。但是中央党部呢，是需要取得各地的分部的支持，才能是中央党部。台湾的国民党目前目标是地方选举啊。当然，我相信如果我们这个海外党部资源丰富啊，人脉广泛呢，中央党部自然会重视。只不过呢，我们因为有历史上的这个文化因素在，所以我们更可能会注重一些中国大陆的民权和民族事业。孤独感的话，真正担忧这些的，应该是改变了使命感的国民党。就是说，如果一个政治组织它没有了自己的思想，没有了自己的使命感，那他们还在一起，会不会觉得比较空虚啊？这就是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啊，因为我觉得国民党是需要有这样的精神和使命感的。好，谢谢。
0: 因为我最近也访问了一位原来是国民党青年党部的丁宇丁先生，他告诉我他这么年轻加入国民党的原因呢，他就说是因为国民党从1911年以后这个光荣传统让他觉得这是一个有历史感的那个政党，可是我就问他说那。这样的一个党，当然除了孙中山以外，你还是要去处理蒋介石的议题，要处理蒋经国的议题，要处理李登辉的议题，就这样。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从一个非国民党的人，那或者说我承认，我长期以来我也不愿意在这个任何情境底下加入国民党的人，那我是一直是无党籍的身份，这样的人来看，我旁观。我认为国民党有关自己的这一段光荣历史，它的整个承接了，它没有好好处理，包括到今天蒋经国，这算是大多数以非国民党的人，大部分的台湾民众对他的印象，如果我们做民调的话，历来的总统好感度蒋经国还是第一名，可是蒋经国这么一个跟现实很接地气。然后，虽然我们批评蒋经国，尤其是228事件这些东西，我们批评他，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他的功过是有功有过。但是这个对国民党来说，应该是功大于过的。我看起来，国民党现在的结构呢，对于蒋经国置之不理，什么慈湖、叶林啊，诸如此类的东西没有了。这个对你们来说，这是会是一个什么感受了？
1: 我觉得这是一种遗憾吧，就是说，你手上本来有很多很好的牌，很遗憾，就是

0: 其实国民党应该想的更多的是去怎么样能够产生自己的论述，产生自己的思想主张，而不是只局限于为反对而反对，去反对他或者是支持他。你要讲出自己的理由和道理，大家这样才能会明白你在做什么，甚至包括用历史人物来解读自己的立场。但是我因为在分部嘛，所以大的决策呢，我也没有这个决定的权利了。但是我是觉得蛮遗憾的啊，我也这个杨大哥有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蒋介石啊，那大家批评是归批评，但是他，我觉得应该要去换一种方法去思考，因为我觉得国民党人如果能够更多的去理解蒋介石的话，我想也就能理解民进党，因为蒋介石当时都是多么的反共的主张，对吧？他为什么要保护台湾、保护中华民国？他对共产党的认知是什么？那我相信国民党人也就会更容易的去理解民进党。但同时呢，民进党现在面对这样一个政权，面对这样共产党的威胁，是不是也能够逐渐的去理解为什么当时蒋中正先生要这么做？因为共产党的渗透是实在是很厉害，无孔不入。在军队里，你比如说早上几点钟吃饭，几点钟上厕所，甚至上厕所的时间都被控制。难道你能说军队里这样是不民主吗？你像泽连斯基这么多年下来也没有选举，难道说他是独裁者吗？所以说我觉得蒋中正先生呢，应该是一个契机吧，应该是国民党和民进党能够互相理解的一个桥梁。
1: 你提了一个非常非常英文里头叫做 Occam's Razor 啊，就是奥肯剃刀这个理论，也就是说这么纠结的事情里头，其实有一刀砍就可以清除的东西啊。蒋介石跟蒋经国两个人，我可以告诉你，在民进党内部工具理性的探讨的过程里头，他们原来是台独主张，把它改成中华民国台湾的主张。这中间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他已经在开始解决蒋介石、蒋经国的这个议题。那他最重要要采取的蒋经国的精神就是三不政策，他就是反共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但是有一些修正，但是这个基本的精神是蒋经国的精神的。这个其实他就是借壳上市，他是借中华民国这个壳把台独上市。但在这个过程里头，他当然必须承认啊，孙中山必须承认，蒋介石必须承认，蒋经国，然后他们更是支持李登辉嘛，哈，就这样，整个 legacy 被民进党某种程度的吸金大法吸走了，这本来是他的啊，
0: 对呀，
1: 他自己抛弃啊。但是我觉得你的想法更进步，就是当我们开始考虑这个历史元素这些，然后把恩怨，包括二二八啦、清乡啦、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都 settle down 了之后，应该还是有所谓的正面元素可以提取。你是这样想法吗？
0: 哎，是的，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之前在乌克兰有一个华人叫王吉贤，他是非常支持乌克兰的人，但是因为他有一天拍视频，可能不小心拍到了这个飞弹打起来的这个画面，结果他就被当地关押和惩罚了。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战争状态下，我们普通人可能很难理解，我相信台湾人也比较难理解，因为当初是日本在统治的时候其实没有在打仗嘛。那中国大陆尤其是在和共产党打仗的状态下的这个中华民国政权，可能他的有一些政策当时在台湾实行起来就会不太能够被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去解释的。今天的局面呢，民进党走了这个国民党的路，而让国民党无路可走啊，那我觉得这个决策真的是国民党的失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就是说当民进党抛出了一个友善的这个眼神吧，无论他是真心的还是这个虚假的，
1: 弄假成真也可以的啊。
0: 对呀，对呀，就是你要去回应他嘛。所以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局势发展起来，其实是对国民党非常不利的。就是当这些所有的路线都被民进党走了之后，你没有论述，没有理论，只是为反而反，你肯定就选不上了。所以我对这个路线的话，其实是有一些的不安的。
1: 是，传统美国分部的成员都是高龄的老侨了哈，或是早期台湾移民，可是近年来美国的华人社区主力已经变成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哦，留学生跟高科技的业者也是主力哈。那作为生计圈的青壮派，你怎么看海外党部目前面对的一个撞击吗？还是一个转机呢？你认为？
0: 这个断代的危机啊，不仅仅

0: 是国民党党部，所有海外华人的传统侨社啊，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早年间呢，美国或者海外呢，大部分是广东的移民，传统的华侨呢是非常团结的。传统的华侨有自己的宗祠家庙，有自己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后来呢，又转型成国民党。台湾人其实也是比较团结的。第一批在美国移民是广东侨民，第二批的移民就是台湾的留学生。那很多当初台湾的人来到美国之后，也会加入国民党的党部。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大部分的移民现在是大陆的华人。中国大陆的华人经历过文革之后呢，就会不主动的去参加政治组织，因为参加政治组织的结果，其实在中国大陆都会比较凄惨。无论你是反共的还是亲共的，在中国大陆当时还有一个什么文斗派、武斗派，那甚至共产党的这个政策有可能会180度大转弯。你就算是参加了一个支持共产党的政治组织，过几天你也就被背锅记齐了，这也是经常有的现象。所以，在中国大陆的人来到美国之后，对政治或者政治团体都是非常的不冷不热吧，不存在反感，但是他也不会去主动来参加。其实这样一个状态呢，是个散沙状的状态，其实是被共产党主动塑造出来的。他就是希望普通的中国人呢，不要去参加政治，那这样政治呢，就变成他独享的一份啊工作了，或者是说他的利益，造成的结果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其实非常不团结，也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才会造成了今天的这样断代的风险，就是因为海外来的大陆的年轻人不太参加海外的政治团体或者是侨社了。但是呢，我个人来讲的话，这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因为他们不来参加政治组织，华人呢变成了一个未开发的市场。就是说，如果这个市场你饱和了，大家都参加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其实还比较困难。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参加的话呢，那其实我们的施展空间反而会比较大一些。
1: 是，目前国民党为了选举哈的生存，论述就不断的有台湾本土来倾斜，尤其是地方选举哈。那在海外啊，你们的招牌仍然叫做中国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这个跟目前国民党政治论述跟海外大中华历史定位啊，出现有一些温度不太一样哈。那你们在美国，要怎么样面对西方主流社会？或是当地侨界来说明这个政党定位，因为无论如何你们是一个总支部嘛，所以就无形中在台湾的一个变动，好，甚至于因为现在新任的主席啊，非常强烈的向习近平来倾斜，那这个又造成这个论述上有一点点空窗哈，你们有办法产生一种论述，让你们自己觉得安身立命吗？
0: 其实我们的论述是一直没有变过的，从清朝到现在，
1: 就是光荣传统的一个论述。
0: 对，主张为华人的民权、民主、民生努力嘛。我们其实反而没有变。那我觉得真正需要担心的是那些背离初衷的国民党。一个餐馆它能够成功，那它肯定是因为有自己的特色。那后来这些分店呢，离经叛道了，该担心关门的应该是他们，对吧？总店我们只要保持我们自己的这个风格和传统，我相信还是会有自己的顾客的。但是呢，现在的国民党失去了精神，失去了这个论述，那很大程度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唯一担心的呢，是这些行为可能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传统的民生上，因为我们传统是为华人的民权、民主、民生而努力的。结果你今天说啊，我支持剥夺华人的民权，支持剥夺华人的民主，支持剥夺华人的民生。啊，相反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论述是在西方主流是可以接受的。三民主义事实上在美国，也是会有一些的受众。所以说，我们在海外西方主流社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担心。我们更担心的呢，是有一些背离初衷的这些国民党可能会失去自己的理念。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抱残守缺了啊，但我们主要说的是不应该随波逐流啊，因为美国有个俚语就是只有死鱼才会随波逐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坚持的啊，谢谢。
1: 郑丽文主席啊，年轻时代是台大学院的一份子，他是外省家庭嘛，哈，所以他是外读会、外省人台读会的成员，所以他基本上我认为他对于蒋介石、蒋经国哈是有一定程度的反感，因为国民党在完全失去论述的状况下，反而。

0: 而让他突出哈，这个选上党主席。可是到目前为止，他对于自己这个 legacy 啊，没有做过一些反省，也没有做过一些检讨。那我大胆的想是，他其实基本上还是对蒋介石、蒋经国是反感的哈。那但也许他对李登辉没有那么反感。好，那这个就是说，他基本上还存在有一种当年党外啊，当年叫党外，后来叫民进党的那个血液啊，他是我认为还在。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他反而比别人更知道怎么去反对民进党。他很聪明哈，很清楚的讨好了非常多的国民党的党员，让他们把票投给他，因为他批评民进党的那个尖锐度比其他人更好。可是大家都没有去讨论说，今天国民党走到这个很怪的一条路，并不是已经定性。目前反而我认为国民党的论述哈，是有机会回到一个包括年轻人，就年轻人反而很多人看得很清楚。我认识了很多国民党青年军的人哈，他有一个说法是说，等这些已经过去的人啊，他们都真正过去了以后，我们再来改变。那你认为这个改变应该是什么时候？If not now, when? If not you, who? 你如何来面对这样问题？
1: 这个比较温和的办法呢，就是说，等他们都退出政治舞台之后，青壮派如果有不同的想法，再去改变他嘛。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状态，就是不是我逼着国民党走投无路，是国民党自己现在选择了这条道路，没有自己的论述，没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路线被别人走了，自己没有路可走。这样一个状态之下，选战肯定是不太好选的。临时选一个这个郑丽文主席，那到底有多大的用处，我们还不清楚。也就是说，这可能只是一时的一个解决方法，但它不是永久解决问题的出路。所以说呢，我觉得国民党如果他真的还想生存下去的话，他就不得不去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就不得不去改变。也就是说呢，随着他的这个生存压力变高，或者选战的这个困难性变高呢，他就应该要去改变。如果他不改变的话，那真的没有办法。我是希望国民党能够存活下来，对吧？毕竟有这样的历史在。很多这个党外人士啊，对蒋经国先生和蒋中正先生的这个误解，我觉得是主要原因在于啊，在国民党的党外啊，和共产党的人民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民党的党外生存状况要远远好于共产党的所谓的人民的状态。你至少地方选举跟地方政治事务还是可以参与的，但是你在中国大陆，你不要说地方事务了，你自己的事情，你想生几个小孩，那都是不能自己决定的。所以说，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呢，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经历呢，会产生一些对共产党的一些美好的假想。这种事情实际上在美国很多，因为美国社会也是有问题的嘛。美国有一些这样的现象，那样现象，就枪击案啊。但是他们呢，就会对中国产生一个错误的遐想，认为中国那边就一切都美好啊。去旅游的时候看到啊，街道很干净，城市很漂亮，就以为这里就会很非常美好。就像日本一样，你要去日本旅游，其实会感觉会非常好，对吧？但是你要去问一个在日本工作的人，他们就会啊，这里的工作压力真的太大了，真的是实在受不了，要想尽办法出去去美国。在中国也是一样。在中国做一个普通的人民的感受，和你去中国去旅游，或者做一个统战对象被
0: 不
1: 优
0: 一
1: 待
0: 样，
1: 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感受不一样的，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见解吧。
0: 不一样。是，很多大陆的新移民，甚至那个网民啊，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黄花岗烈士的历史，其实是尊重向往啊。我的20年来访问中国的很多朋友哈，他们有所谓的国粉，就是国民党粉丝哈，这样很多。就是他们当然是因为对你刚讲的元素，就是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恶劣的政党哈，所以反而有一点怀念起曾经在中国执政过的国民党哈。所以你担任这个行政副书记的过程中，有没有尝试用这一类的算是历史公约数吧，跟大陆背景的青年或知识分子建立连结呢？
1: 就是每个人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不希望有闹铃，都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这个是每个人向往的生活的状态。 但是呢，因为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

0: 要起来上班，就必须要有闹铃。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在面对共产党威胁的状况之下，我们能够或者我们必须要做出哪些牺牲。那这一点呢，很多人其实不能理解，对吧？因为你假如说你是参军的这个士兵，为什么早上6点钟那么早起来？为什么不能睡到8点，对吧？为什么外面天气这么热还要去训练？那为什么我不能再待在空调房里面享受一下，对不对？所以这些牺牲呢，很多时候普通人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所以就不会愿意去做出太多的牺牲。所以说，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黄花和烈士啊，在大陆虽然是非常被普通年轻人所尊重，但是其实他们并不是特别的理解，因为呢，大陆年轻人其实是对政治不敏感的啊。果粉的话，其实是已经算是对政治非常有兴趣的人了。对政治不敏感呢，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洗脑啊，反而他们对生活问题会更加的这个注重。比如说，我前面有聊到这个反制黑的问题，或者自己的不被歧视，自己的职场，自己的未来，或者自己的这个生存。所以说，如果要建立连接，其实更多的是从这方面切身问题上会比较容易。那历史的公约数的话呢，反而会比较敏感，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在大陆还是有亲戚家人。你像留学生的父母还
1: 是最大的弱点了。
0: 对，你想想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会用你的家人来威胁你，就已经被大家认为是个肯定会发生的事情了。这不就是土匪的山寨吗？就是你的家人在山寨里面，这个没有办法，你得受山寨控制，对吧？哎，就是说在普通的大陆华人来讲，如果谈到政治问题的话，就是还是稍微有一点敏感，反而可能会没有更好的效果。
1: 我有一个案例哈，但是因为我长期做中国的这个人权救援的工作哈，所以跟美国的一些组织，我们一起从中国大陆里头哈把人救出来哈，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台湾刚好是在最接近的地方嘛，所以有一些人要逃出来，除了向中南半岛逃以外，也有一种是直接逃到台湾。那我们在台湾就暂时把他庇护，然后最后还是他们的目的地都是去美国嘛，所以我跟美国组织有非常多的联系。啊，中间有一个组织啊，是中国大陆以前参加六四天安门哈议题的一些朋友呢，他们在美国有组织这种这个援助协会哈，他山东人嘛，不能回中国哈，在中国不准入境的名单。可是他的亲戚们呢，有一些人都已经二三十年没有见过他了，所以大家就组团在韩国济州岛，是要做变成是大家一起会面，那也就是完全是家庭团聚了哈，家族团聚。他这一次就去了济州岛，然后后来后面又回到台湾来跟我讲他的济州岛经验。其中他告诉我一个经验，就是说他的有一个亲戚，很亲很亲的亲戚啊，出国之前呢就被公安找去喝茶。那当然公安很客气了哦，但没有不客气，因为他想要统战嘛，所以他当然就很客气。那很客气的就说了一个请求，一个请求哈，就是说9月24日啊，习近平要去美国哈，他就希望说你这个亲戚啊，在美国很有影响力啊，你可不可以转告一声，就说让习主席去美国啊，好过一点哈，不要受到太多抗议，让习主席这个可以有一个比较美好的美国之旅，是这样啊。那如果这个整街都是人在抗议的话，那当然就美好不起来嘛。总之这样，那我就很有兴趣说，我这个朋友哈，就已经在美国做中国人权救援工作的朋友怎么回答？他的回答说，我不可能答应你这种事情。美国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有人要去抗议习近平，他们就会去。而且我听过你的提醒，我大概也会去抗议。我就这个意思。我讲这个故事，其实是有趣的啦哈。就是说啊，谢谢他们那个公安提醒说，9月24日习近平要去美国，我们会去抗议。就这样，差不多这样。你觉得如何这个对话？你怎么看这个对话？
0: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啊，就是这让我想起来一个金庸的名作，就是这个韦小宝啊，在和这个康熙告别的时候，对，康熙告别了，说的那个皇帝说，你能不能不要再去做丐帮了，或者不要再参加天地会了，对吧？和我这个皇帝啊一起啊，这个坐江山。 那韦小宝说。

0: 说了一句话说，天下有多少的丐帮啊，是你来决定的。我们人多，并不是因为我们愿意当乞丐，而是因为你这个皇帝做的不好。当然，我们反抗共产党，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乞丐，对吧？我们也不需要，都不需要，我们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共产党怎么样对待华人，那华人自然就会怎么样对待你，对吧？
1: 怎
0: 这
1: 么
0: 个也
1: 对
0: 不
1: 待
0: 是
1: 你们哈？
0: 过
1: 对，
0: 去的，这不是我也我你说你把人家这个搞得家破人亡，你共产党把人家做的搞得家破人亡，你说我能去劝他说你要理性吗？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这也是比较残忍的一件事，对吧？如果你共产党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我相信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执念。但是这件事情呢，
1: 大
0: 不
1: 家也
0: 像。
1: 没有太大兴趣去街头去拦你啊，
0: 对呀，但是
1: 没
0: 这
1: 有
0: 不是，
1: 了，就没有
0: 对，这
1: 太
0: 不是，
1: 大兴趣，
0: 对呀，
1: 是吧？
0: 所以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对吧？这是你共产党自
1: 这
0: 己
1: 不是
0: 决
1: 我
0: 定
1: 能决定的哈，习近平你自己要决定啊。今天非常感谢哈，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哈，非常荣幸哈，很高兴可以访问到这个科学家，也是侨务先锋，也是网络行动积极者哈的身份的黄瑞先生，谢谢黄先生，
0: 感
1: 谢
0: 谢
1: 谢。
0: 感谢，非常感谢杨大哥。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民主自由究竟有多可贵，没有比较是很难有感觉的哦。那我们常常会听到政府说要跟相同价值理念的国家深化关系跟合作，听来很简短，其实到处我们想这么做如何推动是很困难的。不过呢，我们政府国人还是持续努力这样做，因为中华民国台湾还在，不是中国大陆宣称他们是唯一的代表中国。那接下来要谈的是最新的进展，就是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上周他低调出访意大利，那么受邀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那中国大陆我想也没有意外的，我们也看到了抨击我们的做法哦，并且指出会对外提出一些交涉。那我们萧副总统这也是他上任以来，其实继去年他访问比利时之后再次欧洲行，那这一趟行程有多艰难呢？后续可能有的效应是什么，或者会有哪些影响呢？又可能牵动哪些层面？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辅仁大学意大利文系专任副教授兼公共事务室主任张孟仁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张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虽然这件事情在我们萧副总统14号那么回到台湾之后看起来暂告一段落，不过相关的一些发展我们是可以来观察的哦。那我们首先先想请老师来告诉我们，这个论坛是怎么样搭建，今天是第

0: 二界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它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
1: 刚开始我一听到肖副总统去这个地方，其实我马上就知道为什么欧洲议会会选择这个地方。因为 Mendotene 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它最主要就是结合了历史精神，也有现代地缘政治，他们也感受到一些危机感。最重要的是跨国民主阵营可以在这里做连结。

0: 是当时推翻法西斯之后，意大利认为一定要跟欧洲结合，所以他集合了反威权的精神跟意大利的欧洲主义。意大利是欧盟现在里面27个成员国的，他非常希望欧洲可以进一步整合的国家，他非常的支持。第二个重点，在这岛上曾经有两个人反法西斯的思想家，一个叫做阿迪耶罗·斯比内利，一个叫做 Ernesto Rossi。这两个人当时被关在 Vendodene 这个岛的时候，他们就写了非常有名的 Vendodene 宣言，意大利文叫做 Vendodene Manifesto。这一个宣言里面奠定了后来意大利跟欧洲会整合。所以在这个论坛，他结合了历史经验，而且他也认为说可以唤起欧洲一起对抗威权主义跟守护民主自由的初衷。另外一个重点，被关在这个岛上的 Spinelli， 他后来还成为了欧洲议会的议员，所以这个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今天副议长会把他带到这个岛，结合了意大利，结合了欧洲议会，结合了欧盟。第二个，在这里办了一个论坛，他等于是对抗威权扩张跟全球民主倒退的危机感，他有感受到。因为俄乌战争还有可能像中国等威权政权对全国的供应链民主制度，他们有一些施压跟渗透，所以欧盟也感受到民主体制的脆弱性。因此论坛的发起者这位副议长，他希望建立一个专属的平台啊，可以集结跨国力量，共同回应威权的扩张还有对全球安全跟价值的威胁。第三个，如果这个是由欧洲议会跨党派的领袖他来政策所推动的话，他的初衷就是他认为由欧盟来建构一个非传统的外交管道，非传统的让他可以透过国家间僵化的外交政策，而且他可以直接推动欧盟对外安全，除了推动欧盟之外，其实间接也帮助了意大利的外交了，并展现欧洲议会在国际价值外交上的自主权，因为欧洲议会向来就是欧盟官方体制最支持台湾的机构。第四个更重要的，他打造了一个全球异议人士跟民主盟友的对话平台，因为这个论坛发起的，他最主要的功能，他就是希望对话的范围呢要集中在欧盟内部，然后特别是欧洲议会，然后把这个扩展到全球。所以副议长这个发起人，他透过邀请面临威权威胁的国家，比如说台湾啊、乌克兰啊，还有其他反威权的异议人士跟专家，全部都到这个论坛。然后今年是第二届，他把论坛转化成一个结合战略沟通跟民主实质可以团结的多边倡议的管道跟阵地。所以他应该就是最明显的，他的性质功能会是集中在半官方啊、跨国啊等多边智库，还有跨党派的对外平台。那如果我们在实际上看出它的功能的话，我想价值外交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它聚焦在民主、自由跟反威权扩张，然后它把欧盟跟全球的民主国家全部都整合起来。第二个，这个论坛它又提供了政策倡议跟网络的建立，他帮你建立这个网络的平台。他把欧盟官员啊、欧洲议员甚至学者，甚至我们说的理念比较相近的那些政治人物吧，他把他全部网罗进来，然后推动欧盟对外政策还有安全战略的一个非正式的管道。我觉得这是他最重要的功能。
1: 是，好，非常谢谢副教授您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观点，那也让大家更了解为什么肖副总统会踏到这块小岛，很重要，投射在台湾身上，我们提醒了什么，我们参与了什么，我们想要拓展什么。容我花一点点时间来告诉听众朋友，我们肖副总统受邀来发表演讲，那有谈到刚才老师有触及到威权主义、灰色地带威胁还有武力胁迫等等，同时我们也向与会人士说明台湾正面对日益升高的军事压力，你借此希望让欧洲社会能够理解台海情势并不是只属于亚洲区域问题，而是民主国家如何面对威权扩张维护既有国际秩序的 一个部分，特别是夏副总统说，自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和平。

0: 情是我们共同的渴望，也在这次肖副总统演讲当中，那么此行里头跟相关人士有机会来接触跟互动交流的时候特别要传达的哦。那这次呢，我们肖副总统受邀出席，也是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他所邀请的。那刚提到欧洲议会，欧洲议会算是相当具自主性哦。那这个部分的话跟欧盟的对中政策是有一些差异的吗，老师？
1: 其实主办单位他们的自主性非常的明显，因为今天在论坛里面他们可以让肖副总统畅所欲言，而且他们也一起共同来发动反威权的这些管道，因为里面有很多意大利不同政党的议员，他们都说意大利事实上也没有违背什么所谓的一中的政策，他们也没有违背他们的外交政策，不过民主的价值跟可以畅所欲言这个权利是要受到保护的，所以论坛的主导权它是属于欧盟层级，特别是欧洲议会的副议长还有跨党派的联盟，显示出欧洲议会其实它在人权跟民主议题上它有非常高的自主性，它不会完全受制于个别的外交部啊或者是像北京的压力。那我们近年来欧洲议会对台湾它本来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支持啦，
0: 是
1: 包括他曾经做过否定了北京的一中原则，他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其实欧洲议会他们已经做出说这个决议其实没有主张中国对台湾享有主权啊，这都是欧洲议会所通过的，然后他也支持台湾可以跟欧盟发展经贸跟关键的技术，特别是欧盟晶片法都有在推动，更别说刚刚主持人也说了副总统他先去了比利时，
0: 对，
1: 所以表示欧洲议会其实在推动国会跟高层外交方面他是不怕威权国家的，他想要实质突破官方层级的互动层级，然后他也帮助台湾打破很多外交的封锁，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们的自主性。
0: 好，那在这边我想再提相关的一个角度，就是说那意大利它本身对中国的关系紧密或疏离的情况，会不会是像刚才老师您所提到的，因为在俄乌战争之后其实在整个欧洲大板块都有了一些变化呢？
1: 梅洛尼他是属于右派的总理，他上台之后2023年的12月他就宣布说他要离开一带一路，因为原本其他工业国 G7 只有意大利加入了一带一路，当时梅诺尼还是在野党，所以他就感受到说如果其他工业国意大利是唯一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他认为其实这对西方国家应该不太适合，再加上梅诺尼的立场他是比较亲大西洋主义，所谓的大西洋主义就是比较亲美国跟亲北约，所以他在2023年12月他就宣布他不会再续约，因为这个续约是在隔年的2024年3月会到期，所以他就宣布说我们不再加入，不过这也不代表说他完全要脱离中国，因为他就是保持跟欧盟的战略一模一样，欧盟的战略是认为要去风险化，所以他跟欧盟的去风险化的立场是保持一模一样，但意大利在印太安全跟台海和平上面他常常在其他工业国的会议上面帮忙发声，他说台海就是要维持和平，那意大利最主要他就是采取官方没有实际上跟中国进行切割，但是他寻求在经贸方面观光投资进行实务方面的对话，他跟西方国家就特别是欧盟政治安全他要保持警惕，因为他们之前的前总理曾经说过了不能够太天真，然后经贸方面要保持务实的态度，他们就是采取双轨的状态。
0: 这样子好，我想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国家利益，他们会怎么样来拿捏对外的关系。我们看到欧盟发言人在今天表示，欧盟主管贸易事务的执行委员塞夫科维奇会在10月8号到9号在北京跟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关键会谈，那目前双方进入化解紧张的最后磋商阶段，可见欧洲 跟

0: 中国的这个经贸其实在过去这几年也有一些双方想要达到的目的，中间需要一些磋商的，但是怎么样去风险，这个我们也可以来关注。那刚才我们其实也有谈到哦，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他到了比利时，当时我们也关注我们的副总统可以到这样子的国度去阐述我们的一些理念。那当时的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接受外媒的访问，他说尽管欧洲议会跟他的行政机关分属不同体系，并不主导欧洲联盟整体政策走向，正如刚才副教授所提到的哦，那吴志忠次长他是这么说，台湾官员还是获得了比利时、德国跟欧盟对外事务部的同意，让当时的萧副总统能够顺利成行哦。当然当时欧盟发言人也说，欧盟依然遵循他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但是跟台湾维持紧密关系，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台湾是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也是重要的经济跟高科技伙伴。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持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辅仁大学意大利文系专任副教授兼公共事务室主任张梦仁来跟我们探讨，在日前我们的萧副总统受邀前往意大利参加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这显示什么样的意义，台湾对外关系如何进步来拓展。那持续呢，我想要请教张副教授哦，这次萧副总统算是成功访问意大利，不过这个过程是有点转折，很艰辛。在几个月前，我们的赖清德总统他访问非洲的施瓦蒂尼也非常辛苦，那这次长达27小时才到了这样一个小岛，我想欧洲议会因为副议长邀请我们，应该也会排除更多的障碍，那也到了当地之后整个消息才曝光。那刚才你也告诉我们欧洲议会的态度，我想对于这一次的论坛的邀请，或许听众朋友也会想知道未来是会怎么样。我们常常从外交角度来看，说有没有所谓的比较外溢的效应啊，会有这样的可能，你会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之后会怎么样呢？
1: 欧洲议会它是近年来对台湾最友善的官方机构，如果你相较于欧洲的其他行政部门，如果以欧盟来说，欧盟的执委会，然后他下辖的外交部，他们对台湾的政策其实比较会是采取官方的立场，但是欧洲议会他采取的都是积极主动的角色，他把对台湾的政策从传统关切台海和平，然后他直接在近年来升级成很制度化战略化的实质伙伴关系。欧洲议会的高层像现在副议长之前也是副议长，他们邀请台湾政府元首到欧洲议会去访问，到不同的地方去访问，他为欧洲的官方、各国的官方跟台湾提供不同的政治掩护，持续拉高台湾在欧盟内部议题的优先度。那基本上外溢的效果，它一定会显示，我们既然没有办法从行政单位去突破，那国会的外交就是我们的重点，所以国会外交的示范效应，它会带动欧洲各国的国会。既然欧洲议会都开了先锋，那意大利、法国、德国，它可能就会跟进去提升跟台湾高层的互动层级。举个例来说，今年9月2号，就有很大团的意大利友台小组来台湾访问。我当时也跟吴志忠副次长，我们一起在外交部里面一起接待这10多位的跨党派的议员，而且这还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国会议员。所以我认为欧洲议会带动的话，很多国内议会他们也会跟着跟台湾互动就会升高。第二个，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要扩大实质的议题合作，把台海的安全议题跟试图要跟欧盟的经济安全供应链韧性，我们要去试图要把它结合在一起，要把它深化的结合。我们要把欧洲国家支持台湾呢，从每次可能口头讲讲的价值层面，我们要把它转化成具体的行动。我想透过欧洲议会的国会外交这些。

0: 该都是非常明显的外溢效果的展现。
1: 嗯哼，好，好不容易这次我们肖副总统踏上了意大利的这个小岛，这个岛人不多，大概只有700人左右，但重点是这个论坛的一个举办，我们能够参与，能够发声，能够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再抛出来，未来有什么样的合作很重要。那我刚刚有提到这次肖副总统出访显得还是比较低调一点，以我们媒体来观察真的是有点惊险，很不容易哦。凸显为了预防中国大陆干扰，外交人也会常说的，现在要一些创意了哈，或突围或突破。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台湾的处境呢？
0: 我们往年在进行外交的时候，都会希望进行大吹大擂，可能事先就要进行官方的宣传。但事实上，对西方国家来说，如果台湾能够进行比较低调的宣传方式的话，反而我们可以做的外交呢，范围会更大。所以，此次出访他采取的低调，可以避免到北京事前的施压阻挠。这次从报道我们就看得非常明显，因为报道有提到可能有疑似像中国的女孩在那里布点，然后她假装好像是清洁工，但事实上不该有这种人出现，所以等于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因此这创意突围会显现在我们先采取的先抵达，然后之后才公布的战术。像我本身非常关心国际新闻，所以我一直看到等肖副总统出现在意大利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肖副总统受欧洲议会邀请，然后到了意大利最重要最骄傲的小岛。所以我认为采取高度保密的行程还有维安的部署，一直到现场之后，其实对外公布这才是最好的。然后另外是他不要用访问意大利官方的名义，让欧洲议会的高层还有用国际论坛的方式受邀，这可以降低意大利的排斥感。无所谓排斥感是，如果我们大拉拉的说好，我们要去进行官方访问，那意大利的行政单位他们一定会有所排斥，因为很敏感，所以他可以降低主办国意大利政府呢直接接受到中国的外交冲击的政治成本。然后第三个，他不用比较大吹大擂的方式直达那个地方，他这次使用了转机，然后又坐船到这个 Mendotene 小岛。其实这种方式很多元的方式交通结果，这是蛮不错的，可以避开常规的官方访问，然后可能沿途会很多人监视，因为你非常的明显高调，就可以避开这些干扰。
1: 好，非常谢谢张副教授提出您的观点哦。那事实上因为您也是留学意大利攻读博士学位，非常了解这意大利在处理比较敏感的问题他们会怎么样来做，我们不要造成他们的一些困扰哈。那事实上我刚才有说中国外交部对于台湾这次我们肖副总统能够到意大利参加这项论坛，就说要向意大利跟欧盟提出严重抗议，他骂我们这次行动很卑鄙。那我想把这样子的情况让国人知道，只是说他向意大利跟欧盟提出严重抗议，我们担心会不会真的会有一些情况会出现啊。
0: 我举个小例子好了，我们之前在米兰设了办事处，大概几年前，我们就是低调慢慢来，然后意大利官方也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在米兰设立办事处的话，我们低调慢慢来，因为你不可以提早让中共知道，因为提早知道的话他一定是施压，不会让你办成很多事情。所以由于我们低调进行，所以现在呢有了米兰办事处的出现。所以如果我们跟意大利政府有默契，我们私下做了一些事情，然后等到事情成功再让它浮上台面，这对双方来说彼此不会造成困扰，而且我们会把外交大饼再做得更大。
1: 好，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要知道跟哪些国家能够发展实质的外交关系，在国际情势现实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怎么样拿捏哈。我想在这里我们继续要来谈站个角度，中国大陆对外打压封锁台湾从来是没有松手过，但是我们这次肖副总统

0: 从参加在意大利这个小岛文托泰内欧洲自由跟民主论坛，说了很多民主自由这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共同站在一起来对抗威权主义，那怎么样因应灰色地带威胁、武力胁迫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在看到我们台湾除了自由民主我们可以跟很多国家发展实质的外交关系之外，我想半导体产业发展优势这几年我们自认为我们可以做的更多，在对外关系是不是也可以来拓展呢？在最近欧洲议会这两天也通过了一些决议案我们等一下可以告诉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的。但是就产业这个部分的话，老师就你的观察，因为你刚才有说在9月2号的时候也有机会跟国会议员访团，那么有一些接触，他们是不是也有谈到这方面或许我们是有进一步可以合作的机会？
1: 大概在去年的时候甚至前年，意大利就很想跟台湾要求是不是台积电有没有办法去设厂所以面对中国的外交封锁，事实上台湾的半导体业就是敲开跟欧洲关系的最强的杠杆。不过我认为我们就是要非常精准的定位，配合欧洲在几年前他就因应跟俄乌之间的战争有很多晶片或者是美国那边的关系，很多晶片被封锁所以欧洲他当然要推动欧洲晶片法案来营造他们的晶片可以自主所以我们刚好就可以搭配这个欧洲法案跟意大利合作所以他们非常希望提升在地的供应链韧性，然后我们台湾当然有很高的筹码那回到刚刚所说的意大利希望台湾去设厂，我们目前在意大利有个环球晶环球晶片在意大利蛮有名的但是意大利还是希望有台积电过去设厂但是我们外交部曾经问了一句重要的话，我们在地震的时候我们的工程师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如果以意大利人的个性有办法做到这个样子吗然后当然意大利人就马上语塞因为能够做到这种24小时的我想日本可以，
0: 对，
1: 德国勉强可以，
0: 是，
1: 那意大利人的天性应该是做不来所以外交部就说不是我们不去设厂，但是我们要考虑到非常多的因素因此如果以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不一定要直接设厂，我们就是延伸到研发跟生态的合作每次随着台积电过去的一定会有很多附属的单位过去，今天如果摆在德国，那我们把其他的附属单位呢可以延伸到波兰啊，延伸到意大利因为不是欧洲每个国家都适合台积电去设立先进的制程的晶圆厂那但意大利本身它在车用的半导体功率的半导体，因为它本身也有非常有名的叫做意法半导体那我们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合作我们研发合作我们进行旁边的周遭的生态的晶片的合作我们就可以这么做所以不一定要直接设厂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进行合作其实这才是双方呢都可以得到最大利益的
0: 很多国家都希望台积电去设厂，目前美国、日本在欧洲的德国也有相当的进展那意大利有没有可能呢？我想台湾是晶片之岛，我们乐意，但是也提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合作的方式好，我想在节目最后，刚才我有先预告，欧洲议会在这一两天通过了一些决议案，很值得我们来看看台湾到底有多重要像是通过关于抵御混合战跟维护欧洲领土完整决议案，其中就引用我们台湾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经验，强调社会韧性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呼吁欧盟跟台湾就相关议题能够定期交流，肯定台湾在因应中国混合式攻击跟外来资讯操弄跟干预方面累积的经验，那这未来会来交流之外，那 在今天也做出一项决议，谴责香港当局跟国安法跟国安条例破坏香港的媒体言论跟集会自

0: 有相关的法律要立即废止，同时敦促欧盟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跟打压香港自由的官员。那这回到我们刚开始告诉听众朋友的民主自由究竟有多可贵，台湾可以怎么样以此来拓展我们的实质外交。当然刚提到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发展优势也是我们一项利器，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得更多。
1: 台湾的外交事实上走得非常的辛苦，但是近年来我们透过低调然后不断地跟西方国家合作跟欧洲合作，这几年来我们也得到非常大的成功，甚至台湾本来就是晶片的大国，我们是半导体的大国，而且我们的自由民主非常的活跃，这就是身为台湾人的骄傲。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价值呢发展到西方国家，让大家看到我们。
0: 好，非常谢谢老师，那也让国人感受到这是大家努力的一个成果，我们要珍惜，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来维护我们的民主自由。好，谈到国家元首或官员出访真的很自然，但对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来说却处处充满挑战。那这场我们萧美琴副总统的出访呢，我想意义非凡。两岸的外交如何过招，因应可能的威胁，我们在今天非常谢谢辅仁大学意大利文系副教授兼公共事务室主任张孟仁非常专业的观察，谢谢老师，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今天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赖清德总统南下赴高雄特殊教育学校示导学校及幼儿园地震避难掩护演练。总统表示，特殊教育学校的防灾演练比一般学校更具挑战，尤其面对行动不便的学生，老师在警报响起之后迅速协助就地掩蔽。他肯定学校做好万全的准备，让特教生也能够在地震发生时能够安全避难。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2: 921是国家防灾日，赖清德总统在内政部长刘世芳、政务委员纪连成、教育部次长张廖冠坚等人的陪同下，前往高雄特教学校示导今年度国家防灾日各级学校及幼儿园地震避难掩护演练。总统抵达后，首先听取校方简报，9点21分警报响起时，则示导老师依序协助学生就地掩蔽动作、轮椅生疏散以及全校师生疏散等演练状况。总统致辞时表示，27年前的9月21号中部发生大地震，造成重大伤亡。为了要纪念当年在灾变中亡故的民众，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从中汲取教训，因此特别将9月21号定为国家防灾日。总统说，他要感谢校长以及老师的配合，把学生都照顾得很好。当警报响起时，老师马上保护所有同学的安全，并采垂直避难的方式将同学移到安全的地方，让他试导后感到放心。
3: 从9点21分开始警报响起的时候，哦，这个老师这个动作非常快，哦，马上就保护各位同学的安全，不管是用这个椅子啊，或者是用其他掩蔽的措施，他来保护大家。那老师也非常辛苦哈，然后垂直啊，把你们从这个3楼就这样移到1楼，然后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可以说非常辛苦。
2: 总统也肯定演练过程中的紧张分类也很逼真，代表所有师生为了应应这一场演习都做了。

0: 了换权的准备。同时，总统也感谢高雄市府团队对特殊教育的重视，让今年度的学校防灾演练顺利完成。此外，总统也透过脸书贴文提醒，这次演习所发送的手机讯息都有清楚标示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请大家安心配合，也请大家趁着这个机会检查家中的紧急避难包以及和家人的联系与集合方式。总统说，台湾地震、台风等天然灾害频繁，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何时发生，但可以透过平时的准备与演练，降低灾害带来的风险。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安全。希望大家把防灾落实在日常，一起守护自己、家人，也持续提升台湾面对灾害的韧性。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台海情势，川习会24号将在华府再次登场。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今天指出，在美中结构性的竞争本质未曾改变之下，评估本次会谈仍聚焦在经贸议题，但中国在台湾印太议题上面的施压仍会继续。另外，会后北京可能会利用这次峰会在台湾持续操作以美论，甚至延续到年底的地方大选。今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4号将于美国华府进行会晤，引发全球关注。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21号在台北举行川习再会、中美竞合新局与台海情势前瞻座谈会。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特别出席并发表看法。沈友忠指出，目前政府的国安及外交单位皆持续关注相关情势的发展，同时也与美方保持密切的沟通。而从目前掌握的消息得知，虽然双边在今年五月的峰会时有提出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但在科技管制、区域安全等议题上，双方结构性的分歧仍然没有改变。沈友忠表示，目前美中台三边的情势会维持三个不变，包括美中竞争的结构不变、美国对台政策的本质不变及我国维护台海和平现况的决心不变。沈友忠说，
3: 双方首重的议题依旧还是在经贸，那研判双方在采购清单上面可能会有些许的进展，但其他像是在 AI 的部分或者是在关税的这个部分来说，都有可能会持续维持一个结构性的这个竞争的本质哦。所以这些议题来讲，大概在川习二会会变成是讨论的主轴，但是本质来讲并不会改变美中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2: 至于国人最关心的两岸关系或印太局势，沈友忠则指出，预测习近平会持续对川普进行施压，持续散播指责日本与台湾才是麻烦制造者，试图改变川普的个人认知。不过，从今年五月第一次峰会后，美国国内政坛跨党派地表达对台政策不变来看，评估这次也不会有所改变。沈友忠说，
3: 我们也评估这个趋势仍旧会继续维持哦，也就是美方不会改变既定的对台政策，并且维持以第一岛链的吓阻力作为目标。那我们也会针对这个议题来讲哦，继续的来跟美方来深化合作。
2: 但沈友忠示警，研判中共会利用这一次的峰会，配合在地协力者在台湾内部进行各种悲观的失败主义传散，以企图分化台美关系，打击社会的民心士气。政府也不排除相关的以美论、宜川论或是弃台论的认知操作，会延续到年底的地方选举进行发酵或连结。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数发部指出，台湾平均每天遭受260万次的资安攻击，包括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地的骇客攻击，也促使台湾资安产业累积实战经验以及技术能力。数发部期盼进一步将资安挑战转化为商机，并且输出相关经验，拓展海外市场。前天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4: 台湾数位信任协会21日举办台湾资安日倡议记者会，数发部长林静指出，台湾平均每天遭受260万次攻击，不过也让台湾资安产业更加强大。他说：“
5: 我想讲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哈，中国的骇客，那个北朝鲜的骇客，还有伊朗的骇客，还有这个俄罗斯的骇客，他们特别喜欢台湾，他每天都来台湾。我们都知道，平均一天遭受到260万次的资安攻击。 哦，那就是因为有这些资安的攻击，哦，我要讲另外一句，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台湾有非常强大的资安产业。
4: 他指出，期盼台湾成功将危机转化为资安商机，并将台湾经验输出至海外，拓展国际市场。台湾数位信任协会理事长詹廷仪指出，许多国家已经将资安视为基础建设韧性的一环。随着科技发展，身为生成式 AI 等技术也衍生新的资安风险，加上地缘政治等不确定因素，使得数位环境日益复杂。他指出，根据调查，有六成民众对于收到的资讯从不查证，其中七成民众自认能够分辨 AI 生成的内容，这也显现出假性自信的现象，让诈骗集团、认知作战团体、国家级骇客有机可乘。为此，台湾数位信任协会致力推广广义资安概念，涵盖反诈骗、假讯息试毒、个人隐私以及数位自主等面向，强化全社会安全韧性。协会也指出，除了技术防护之外，也应该提升民众资安意识以及诈骗试毒能力，落实资安及国安的理念，并透过公司协力强化数位信任以及整体防诈能力。中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央行上修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为 11.48%， 素来有数名指标的国泰金控国民经济信心指数今天发布9月最新调查结果，有超过半数 52% 的民众预期今年经济成长率会高于 11%， 显示对整体经济发展相当有信心。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6: 央行指出，七月以来，社会 AI 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持续热络，出口大幅成长，民间投资扩增且消费续成长，预测下半年经济成长率为 9.09%， 全年为 11.48%。 另外，央行也上修通膨年增率，将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调升至 2.03%， 超过 2% 的警戒值。在央行发布最新预测前，国泰金控国民经济信心指数在九月初针对民众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于2026年经济成长率的平均预期值为10.89%，但有超过五成52%的民众认为2026年经济成长率会高于11%。显示对于国内今年经济成长相当有信心。国泰金控经济研究处协理陈清奇说。
7: 民众对于经济成长率的预期，就是过去相对来讲很少那么正向的，因为这一次有超过一半的民众都认为说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高过 11%。 不管说是跟上礼拜我们发表会以后那个国发会主委讲12%，还是央行它实际上也上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点，就是说政府部门还是说一些预测机构，还是说民众的那个对于今年经常率的一个信心看起来是很大的。
6: 至于民众对于2026年平均通膨预期值为2.51%，且有高达51%的民众认为2026年通货膨胀率会高于2.5%，相较于主机总处和央行的预测，显示民众对于今年经济成长预估值和官方接近，但通膨预期依旧较高，反映民众的感受度。至于民众对于股市的乐观情绪及风险偏好指数，在历经八月对台股的乐观指数回落到今年三月的水平后，九月受四大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续上修资本支出，且财报又于预期支撑 AI 基本面，带动台股走升。本月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于台股的乐观指数和风险偏好指数都回升，其中乐观指数从八月的 36.2 回升至 49.1。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国际消息，日本气象厅表示，强烈台风杜鹃今天逼近日本太平洋沿岸地区，为关东和日本东部的其他地区带来强风豪雨，并且增加土石流的风险。由于台风预测将在今天稍晚逼近东京首都圈，情况可能迅速恶化。伊豆群岛、千叶县和其他太平洋沿岸地区已经出现了强烈降雨，部分地区从19号以来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300毫米。气象厅表示，随着台风逼近包含东京和周边县在内的关东地区，降雨可能从今天下午开始加剧。而在日本中部爱知县举行的亚运会，主办单位已经将马术三项比赛延后到22号举行。 俄罗斯二十号誓言加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攻击，以回应乌克兰对莫斯科所发动的无人机攻击。在此同时，出口民调显示

是，俄国执政党团结俄罗斯党将赢得在严密控制之下举行的国会选举。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这一波攻击是克里姆林宫2022年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针对莫斯科的最大规模攻击，包括了1600架无人机，其中450架直接瞄准莫斯科地区。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在国会选举投票的最后一天，对莫斯科与周边地区发动了无人机攻击，导致2人死亡以及一座炼油厂起火。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克兰企图破坏俄罗斯公民的民主意志，并且誓言展开报复。国营民营机构的出口民调显示，俄国执政党团结俄罗斯党预期将赢得49.4%的选票，与上一次选举的得票率相当。意大利极右派总理梅诺尼在20号表示，意大利将在学校内禁止穿戴罩袍和全罩面纱尼卡布，并且限制每个班级的外国学生数量。意大利是面对移民议题的前线国家，而移民的融入则是明年大选前的一项重要议题。梅洛尼在他所属的意大利兄弟党青年团发表演说时指出，一项很快将在内阁会议当中提出的措施，将透过法律规定每一班外籍学生的上限人数。他表示，措施当中也将要求那些在融入学校体系面临严重困难的外国学生家长学习意大利文，并且禁止在学校穿戴罩袍和尼卡布。虽然意大利没有法律明确禁止在学校或是公共场所穿罩袍，但是一项1975年的法律禁止在没有正当理由之下戴头盔，或是穿着会令人难以辨识身份的服装。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年底地方大选逼近，台北市长选战聚焦市政攻防，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主张新建跨基隆河的自行车桥，以缓解内湖交通拥塞问题。他在今天21号受访时表示，这项政见已由专业团队评估可行。台北市长蒋万安则反驳，依据市府的评估，施工时需要封闭车道和超过2年的工期，恐让内湖交通拥塞得更严重。请听央广记者郑佑汉的采访报道。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1号接受媒体专访，针对内湖交通、都市更新以及树木保护等议题提出主张。沈柏阳指出，随着捷运东环段施工，内湖南港交通已进入黑暗期。他主张新建跨基隆河的自行车道，企业实施弹性工时，以及增加东环段沿线住宅等措施，逐步降低尖峰时段交通量。对于跨基隆河自行车道工程遭到质疑不可行，沈柏阳强调，团队在提出桥梁加上跨越堤顶道路的规划前，已与工程团队以及自行车通勤族讨论可行性，也评估施工时不必封闭车道。他说，
3: 也跟工程队讨论过，连估价都讨论，然后连那个车子下去，因为下去最好有一个公有地，我们还去现场拍照，把公有地都找出来。他现在是停一些，是一个市府所公有地的，上面是一个类似停车场的地方，
4: 他现在放了一些废弃，凡是市府的地嘛，
3: 是市府的
4: 市府的地，所以可以使用的，对，
3: 就可以用。然后接下来再往下，怎么连接到内科的路网？那个路网其实也很重要。
2: 蒋万安21号视察南港生技隧道工程，受访时表示，隧道预计在9月28号正式通车，渴望进一步缓解南港内湖一带交通压力。他表示，过去尖峰时段从南港车站前往国家生技研究园区车程约需20到30分钟，隧道通车后可缩短至5分钟。针对沈柏阳提出的自行车通勤成为进出内湖科技园区的新选项，蒋万安表示，是否支持低碳通勤，但鼓励自行车通勤与工程能否施作是两回事。他重申，是否在2年前已针对桥墩设置、道路宽度等条件进行专业评估，结论是工程不可行，并且可能对内湖交通造成更大的冲击。他说，
5: 2年前我们

0: 跟各局处都有做过深入专业的评估，相关工程不管是桥墩或者是道路宽度啊，基本上专业评估是不可行，再加上要封两个车道以及超过两年的工期，对于内湖整体的交通的冲击影响是更大。
1: 此外，台北市近期接连出现树木移除以及误砍争议，沈柏耀受访时主张设立树木专责机关，制定专法，成立基金，建立树木倾斜程度等动态资料。他也认为台北市应该定出未来十年的树木数量目标。针对东门市场树木遭厂商误砍以及信义区公园砍树争议，蒋万安则表示是否将依规定严惩不贷，并展开调查厘清完整过程以及相关公务人员有无督导责任。他强调工程若涉及受保护树木，原则上是以原地保留为优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年中的联合声明表示，要致力推广高标准并扩大该组织的效益，而十一月预定召开的第十一次部长级执委会或将讨论新成员的议题。外交部长林佳龙近期在会晤日本、英国等 CPTPP 会员国的访团时，也都不忘预请这些政要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一起为区域繁荣发展做出更多贡献。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3: 加拿大与澳洲先后于2024年、2025年担任 CPTPP 轮值主席国，我国政府对此充满期待。外交部官员更公开表示，加拿大与澳洲轮值对台湾而言都是较好的机会，但台湾的入会工作小组却并未因此成立。外交部在前年表示失望，去年则说深表遗憾。 CPTPP 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是越南，六月底召开了第十次部长级执委会。根据越南媒体报道，这一次执委会认为接纳符合高标准新成员的加入将为 CPTPP 带来正面效益，而攸关新成员入会决议的第十一次执委会则预定十一月召开。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接见 CPTPP 会员国来访政要时，都会提到台湾争取参与区域经贸组织的努力。近期会晤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议员以及英国台英国会小组访团时，也不忘预请他们一定要支持台湾加入。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4: 由于台湾绝对符合奥克兰原则三原则的高标准，以及有遵守国际贸易承诺的良好记录，相信台湾的加入也会对区域的经贸发展以及繁荣能够有所贡献。
3: 能否加入 CPTPP 由部长级执委会负责，如果决议启动某国入会程序，便会为其成立入会工作小组。2025年澳洲墨尔本的第九次部长级执委会宣布符合奥克兰原则是乌拉圭、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菲律宾、印尼等四国，并先选择乌拉圭启动入会程序。至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菲律宾、印尼，今年第十次部长级执委会的联合声明表示， CPTPP 决定开始与这三个国家展开准备性磋商工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针对中央银行删除建商购地贷款18个月内必须动工的限制，是否会刺激建商重新进场列地的问题，有房市专家认为，部分资金充裕的建商确实可能会重新布局土地，并且买地不等于推案，住宅供给未必因此增加。随着建商等待景气回升的空间变大，降价让利的压力也可能会随之减轻。请听央广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5: 央行自2021年底起要求购地贷款需减负具体新建计划，并在一定期间内动工，实务上最长以18个月为原则，最新规定则删除限期动工要求，改由银行依授信实务个案核实认定动工时程。高力国际不动产主代表服务部董事黄书卫接受央广访问时指出，过去建商取得土地后还需进行产品规划、建筑设计及申请建造，若碰上行政审查延宕，18个月并不宽裕，再加上近年房市转冷，业者对未来销售没有把握，而潜在买方也会顾虑接手土地后同样面临限期开工压力，使这项规定形成投资的寒蝉效应，成为土地交易大幅下滑的原因之一。如今取消期限，有助土地恢复流动，也能替财务紧绷的建商解压拆弹。

0: 黄淑伟说。
1: 对于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或者是对于这种财务的解压，或者是拆弹哦，这个是有一定的效果。那但是反过来讲，那就也会衍生到很多问题会被延后，或者是过去我们说这种土地投资的这个状况哦，就会变成有些人会跃跃欲试。
0: 黄淑伟提醒，部分大型建商现金水位充足，即使房市交易偏冷，近期仍持续购地，如今少了18个月开工压力，确实可能提高建商进场列地的意愿，囤地等待更加开发时机的情况也可能增加。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资深经理陈定中受访时也指出，政策松绑后，即使土地交易率先回温，也不代表住宅推案会同步增加。过去限期开工，迫使建商持续投入资金，一旦销售不佳，降价换取现金的压力较大。如今开工时程更有弹性，建商财务压力降低，部分业者在价格上可能更不愿让步，对房价形成一定支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教育部于2025年底修正公立中小学兼任及代课教师钟点费之给基准表，整体调幅约20%。不过，教师下班后的多项课后照顾以及学习辅助计划钟点费却没有同步调整。在教师节前夕，全教总今天21号呼吁，课后照顾收费基准应该跟正课钟点费联动，建立起制度，以尊重老师的专业。请听央广记者杨玉清的报道。
3: 教育部在2025年底修正公立中小学兼任及代课教师钟点费之给基准表，国小到高中老师的钟点费整体涨幅约为20%。不过，老师下班后的课后照顾班、学习辅助，甚至夜光天使班的钟点费，却已经超过15年没有调整，形成正课钟点费已经调高，但课后加班钟点费反而更低的情况。新北教师会理事长蔡淑媛表示，课后照顾是许多孩子放学后的重要照顾时间，也让许多家长能将孩子安心放在校园中。但现况这种课后加班费基准并不合理，都是靠老师的热情来支撑。他希望政府能听见基层老师的心声。他说，
4: 其实老师们都很希望可以陪伴孩子，也希望孩子在放学之后，家长还照顾不到他们的时间，老师其实都会基于爱心，希望让孩子在他的照顾之下安全的就是交到家长的手中。可是当老师愿意在放学后陪伴孩子，对家庭来当然是很重要的服务，可是我们应该用合理的报酬跟合理的制度来回应老师这一个专业的责任哦。
3: 嘉义县教师会理事长杨志强更指出，在嘉义许多偏远地区，学校课后照顾更行重要。或许老师并非完全自愿，但基于对学生的关爱和家长期待，也只能开班。他希望能建立基本钟点133%的联动机制，让教师专业得到尊重，更能留住愿为偏乡孩子点灯的老师。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表示，以现行劳基法来说，劳工加班有1.33倍至1.67倍的标准，教师在正常教学时段之外的工作也应该比照劳工加班费的概念，这样的制度改革才能让教育现场的劳动意识及制度更贴近普世的劳动价值。他希望教育部及各地方教育主管机关应该正视这个问题，以真正反映教师额外付出的劳动价值。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根据两名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已准备好对整个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并计划在近期宣布制裁的措施。此举将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打击力度。路透社报道，川普政府毫不掩饰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蔑视，并一直致力于削弱其运作。美国官员希望国际刑事法院撤销对以色列领导人的逮捕令，以及过去对驻阿富汗美军的调查。美国国务卿卢比欧7月宣布发动孤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呼吁其他国家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华府已经针对多位的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与检察官实施制裁，但目前尚未对法院本身寄出制裁。原本是记者，现在则是 Anthropic 创办人之一的克拉克，今年稍早在一场研讨会上表示，他所受的文学教育帮助他成为了 AI 界具影响力的人物。克拉克毕业于文学系，大学主修英国文学。

0: 学和创意写作。他表示，他所受的教育都与 AI 极度相关，并且有用。过去数十年，由于电脑科学的吸引力大增，美国科学、科技、工程、数学学科的就学人口显著成长。根据美国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的资料，2000到2015年之间，科学和工程学系的注册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不仅如此，统计中心的资料还显示，2013到2023年间，美国数学的就业人口成长达到了 26%， 反观非数学的就业人口则仅成长 9%。然而，面对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由 AI 驱动，年轻人如何在当中找到自身的定位？克拉克认为，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学会提出对的问题。他说，真正重要的是知道问对问题，以及当你将许多不同学科的洞见相互碰撞时，可以透过直觉判断会产生哪些有趣的事。克拉克并表示，年轻人应该避免追求基础或机械式程式设计的工作，因为未来重要性更强的是要能够将广泛不同学科加以综合并予以分析性思考的学位。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今天21号宣布，澳洲将争取自2029年起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并正式展开竞选活动，希望可以获得所属集团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次之一。路透社报道，艾班尼斯说，澳洲上一次在安理会的两年任期于2014年结束，如果当选安理会成员，将有机会在攸关澳洲人民的议题上对行诉全球因应对策发挥关键作用。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来为大家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做深入的观察。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2: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从汇率政策到财政纪律，从货币决策到民生的应对，高市政权好像有点束手无策的感觉。有关国民切身利益的一些经济对策，始终呢都没有看到具体的成果，所以大家都怀疑这个所谓的早苗经济学哦，是不是逐渐沦为空包蛋呢？这个是大家很关切的，尤其日本民众非常的关切。有观察就认为，日本经济正处于一个很诡异的十字路口，这是日经指数一路的狂飙屡创新高，日元的汇率呢却好像自由落体般的持续探底，一度还贬到一美元兑换 163.99 日元，这创下了1986年11月以来近40年的最低纪录。股市的狂欢跟货币的崩溃同时上演，而执政已经超过十个月的这个首相高市早苗，面对这一场灾难，却始终是拿不出有效的解方。教授怎么观察这样的状况呢？
2: 确实刚刚慧芝讲的这也是，就是说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有讲到这个所谓早苗经济学
1: ，
2: 那早苗经济学当然这个在整个政策的这种思维上面就如同这个高市早苗在其他的政策，在外交安保政策等等，它都是言必称安倍，对不对？那早苗经济学总的来讲的话，可以把它视为是这个，就是说 Abenomics 就是安倍经济学 2.0 了，那不过这个安倍经济学是不是还是适用到现在，这个是一个大问题，那实际上安倍经济学我们最常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的三支箭， 所谓的三支箭，就是财政、货币跟这个所谓的结构改革啦，哈。那但结构改革都很难哈。我们这个可以看到90年代之后的这个日本首相讲结构改革，基本上都是这个口号而已哈，并没有实质性的这样的一种拿出有效的这种对策哈，然后来。

0: 来解决这个因为构造性的一个问题所造成的这种经济的衰退，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讲的印钞票撒银子、嗯、那这个在过去我们把称之很简单讲就货币宽松啦、
1: 嗯、
0: 那用货币宽松去刺激这个日本的这个景气，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过去的这个经济哈，从1991年的4月之后就进入了所谓的这种平成萧条、
1: 嗯、
0: 那听众会很奇怪问说何老师为什么

0: 的这种迹象哈。那不过这安倍的这个经济学没有讲说是显著的效果，至少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叫做牛不复苏哈、嗯。你看那个像牛一样哈，那、至少倒是有复苏啊哈、嗯。很多的这个听众这个会讲说，那这表示安倍经济学对了、啊。可是问题是哈，就是说当时安倍经济学是要解决这个，当时日本是处于物价下跌、通缩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可是现在日本没有，我们在上一节节目是不是有这个提到通膨的，对不对？那日本当然通膨这种温和性的一个通膨、健康的通膨，这个是对经济是好事，而且也表示经济处于一种正常的一个状况嘛，对不对？这不是坏事哈。可是问题是日本现在的通膨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个问题哈？还有在现在的通膨之下，安倍经济学能用吗？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因为从疫情结束之后哈，这个就是 COVID 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并没有像这个欧美的这个国家哈，就是说在2000年之后，这疫情期间到这个 COVID 之后的这个时期哈，去进行所谓的缩表哈，就是说日本一路的在安倍的这个经济学者，他一路的去做货币的这个宽松，那虽然中间在从岸田文雄的时候，因为岸田的经济思维不一样，他那时候他提出来的是就是说令和版的所得倍增计划，我们大家都已经忘掉了哈。他要继承他的政治的师父池田勇人啊，池田勇人的经济政策叫做所得倍增计划哈。那不过所得倍增计划也是吹牛的啦，那个不要讲倍增啦，连增加个10%可能都没有哈。那就是说岸田那时候这个因为经济政策改弦更张，对不对？那他们有把这个就是说利率，这事实上在安倍经济学之下，日本的利率处于负利率诶。那负利率这个拉到这个零利率哈，那就是微幅的这个升息哈。不过就是到底要不要升息，这个日本的央行包括这个内阁上下，大家是举棋不定。为什么？就是说他们在等一个讯号，就是没有像过去这样子物价下跌。这听众说，那就看到了，物价不是上来了吗？对不对？日本他们现在的这个老百姓不是痛苦不堪，这个到超市看到那个价格牌，然后就皱着眉头，对不对？那可是现在的这个通膨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我们在上一节节目里面我们就讲，这是输入型的通膨。输入型的通膨当然这里面这个是拜这个现在的石油的这个高涨，对不对？这所造成的齁。还有一个就是川普他去年4月1号愚人节那一天用这个关税战，再加上这个石油的这个问题，这个能源的这个问题，
1: 没错，
0: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输入型的一个通膨。那这个通膨怎么解决哈？这个到底这个要不要用升息的一个方式？换说日本的央行这个他举棋不定的一个原因，最主要是如何的判断现在的一个通膨哈？就是现在通膨是内需。内需已经回来了，因为我们知道通缩是内需萎缩，日本的人口不断的减少，对不对？然后老百姓对经济前景不安，然后不肯消费等等，这些造成通缩。到底日本老百姓的消费意愿有没有提升？因为如果消费意愿不提升的话，那投资者就是这些企业不会有决心要投资的。如果不会有投资，不会有消费，那日本的经济自然就会像我们看到的就是平成萧条那样啊，对不对？所以他说，那如果是输入通膨的话，你用升息，这个会不会造成另外日本经济里面一个更难解决的，就是我们念的经济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经济学老师把它称之为叫经济的癌症，叫做停滞性通膨。对，我相信这个美国稍微年纪长一点的都有这个美国很长一段时间被停滞性通膨困扰，对不对？停滞性通膨就是有通膨可是却没有经济。通膨通常是我们讲的温和的通膨，这个是经济成长造成的，可是有时候经济没有成长，甚至经济是负成长却有通膨。日本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种通膨，那现在这种通膨用升息可以解决吗？可以把通膨抑制下来吗？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认为，其实高市之前看到这个岸田他们在搞这个升息，他还骂人，他说现在升息的人是白痴，可是现在他自己坐上首相了，这个他到底要不要升息，他到底要不要变成白痴，那这个要看他的一个智慧了，那不过目前看起来的话，似乎美国要逼着他升息啦。
1: 对，
0: 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 G20 的一个会议上面，这个贝森特，他已经没有耐性了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月前，这个美国还跟日本的财长片山 高市早苗的姐妹淘、然后联手的去拉抬这个日元。那时候很多人看到都这不像川普啊，为什么？因为川普不是那么乐于助人、对不对？可是拉抬

0: 这个日元，当然对日本是好，那对美国也好啊。
1: 所以你观察美日联手干预汇市来支持日元，阻止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所产生的影响面有哪些？您觉得其实是好的？
0: 当然日元贬值这个问题当然是一定要解，为什么？因为这个在输入型通膨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日元一直躺在这个地上，我们都知道那进口的东西越来越多嘛。
1: 是。
0: 那日本是日本，我们不要把它想象为日本是一个这个粗糙很多的国家，因为我们以前记得我们经济部长赵耀东嘛，赵耀东部长说要解决就是台日的贸易失衡，那时候日本对我们大幅的粗糙，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了，现在日本是贸易赤字。换句话说，日本是进口比较多，而且进口的时候很多是那种老百姓的生活之必要，还有的就是这种工业生产所需要的这些能源啊，或者是这原材料。那如果你的这个日元长期的躺在这个地上，当然会造成你进口的物价不断的攀升，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是输入型的这个通膨嘛。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汇价为什么这么低？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很多人认为，特别像美国贝森特这些认为，那个汇率的问题基本上是来自于利差太大了。因为你日本跟西方国，因为日本始终没有缩表，美国有升息，欧盟有升息，甚至中国大陆在过去也有升息，但是日本始终它的升级是极为微小的，就是在前2年，它把这个负利率拉到零利率。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贝森特希望就是说，那你要解决问题哈，我再砸银子也没有用的。实际上，在1个月前他砸银子的时候，那时候有媒体问我说："何老师，这些招有没有效？"我说："短期的有效了。"那时候一砸进去，我看那个汇率表，我看到吓一跳。前一天还19点几，然后立刻拉到20点几，涨了快1块钱。换句话说，升值4到5%。可是我那时候我就讲，我说市场的力量远远大于这个你人为的一个干预，所以就是最终市场还是会调整回来的。如果你基本的这些问题不解决，基本面一样的时候，那市场的力量还是会让这个汇价回到原点。就是果不其然，这个日元的汇价只撑了1个月，现在又19点几了。所以就是说，你之前砸进去的那个，就是说史上最大的去购买日元的那个15兆，那个是很像水漂，没有用。所以这贝森特他也不再干这傻事，他直接在这个 G20 这美国主场嘛，他发挥主场优势，他直接就跟日本讲啊，升息。但是升息这个对高市来讲的话，哈，他自己要拿捏。这倒也不是，就是说他是不是之前骂升息的人是白痴的问题而已，哈。就是说，事实上日本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啦，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日本的经济问题，你升息下去了，可以解决这种物价问题吗？但是如果物价问题没有办法，这个因为你升息而有这个大幅的改善，反而你升息之后让就是说市场或者是让企业的投资再缩手哈，那这个可能对日本的这个内需更造成这个伤害。那所以就是说日本它现在早苗经济学这个我们叫做这个 Sanai Economics。这个词汇已经出现很久了，但是早苗经济学它不像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人家它还可以概念化叫三支箭，那你早苗经济学里面你葫芦里面卖什么药，现在高市早苗始终端不出来。不过就是说，可能它9月的时候它升息的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哈，但是升息了之后，日本的这个经济到底是死是活？那这当然也会这影响到在上一集节目里面我们所提到的它的民调的一个问题。虽然它的民调似乎在7、8月它往下掉，它可不可以止住？然后甚至于就是说让它的这个民调起死回生哈？那这个一个最大的一个关键还是在于就是说今年第4季日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数据是不是能够就是说有改善的这个讯号出现哈，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也不看好高市早苗哈。就是说，有人认为说，这高市好厉害，他是不是日本已经又变成从安倍一强变成高市一强？我不下这种判断，为什么？因为安倍确实到最后是安倍一强，可他经过一个非常
1: 很长的政
0: 很
1: 治
0: 长
1: 历
0: 的
1: 练
0: 这
1: 啊，
0: 种
1: 各
0: 对，
1: 方
0: 就是
1: 面，
0: 政治历练，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派系，然后他也不是一上来之后就形成所谓的安倍一强，对不对？他是有经过时间。那很多的朋友说，高市早苗上次国会大选赢到，你看史上的
1: 也
0: 这
1: 是赢得
0: 个
1: 很
0: 创了
1: 漂
0: 一个
1: 亮，
0: 记录。
1: 是，
0: 那这个就是高市一强，我认为没有，那个只不过是可能是民意的一个钟摆，那会不会再摆回来？我认为，这老百姓，日本还是民主国家，那个他手上那张选票可以成就你高市，那他也随时可以把你高市手上的这个

0: 权利再拿回来。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继续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做深入的观察分析。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那跟大家谈的主题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带领大家做一个深入的观察。请教教授啊，之前我们也谈到高市政府他在抑制通膨还有减轻民众生活压力方面让民众无感，所以呢我们之前提到读卖新闻的调查里面高达 71% 的受访者不赞成政府的抗通膨措施，也有分析指出高市早苗他面临一场典型的政策困境，因为呢他同时想要讨好出口企业跟一般的家庭，又想同时推动财政扩张跟稳定汇率，但是却是哪一边都讨好不了。从放任日元贬值到财政纪律失控，从升职犹豫不决到民生应对无力，高市经济学的每一个环节都暴露了决策混乱跟矛盾的逻辑。像一些评论者所说的啊，日本需要的不是在过时的药方上的时空错乱，而是要正视结构性的问题，勇于做出取舍的一个清醒决断。否则呢，日元的崩盘可能会成为高市政权亲手点燃的经济定时炸弹。这个听起来蛮可怕的哦。教授怎么观察这样的评论？
1: 对，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升息哈，
0: 是
1: 认为说升息有这么困难吗？对不对？这个你现在零利率啊，升一点有没有？不过日本它现在的这个就在市场上面，特别是日本政府的一个借款哈，它的一个利率已经拉到史上最高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讲零利率的是日本人把那个钱放在银行里，
0: 对
1: 对不对？可是日本银行放款，它是看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资金的一个需求，那资金需求之下，很多的债券的这种发行的时候，它的一个殖利率已经拉到这2%到3%这样的一个利率了哈，那这个利率不能算低了哈，而且就是说，如果升息之后，如果再继续的去推升利率的话，日本还要面临一个问题，对不对？就跟美国现在川普总统一样，这个头抱着烧的，因为日本跟美国都债台高筑，而且日本政府是全世界负债最大最大的政府哈。我们要做一个比喻的话，听众朋友听到可能会下巴掉下来哈。日本政府的负债，它的一个等级是南美洲的等级，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这个政府，它的国债它是垃圾级的国债，这个我们没有这个贬义委内瑞拉医生，这个是债券的平等，它被评为是垃圾级的。日本基本上它的这个政府的负债跟委内瑞拉一样的严峻了。那只不过是这个日本他过去他的国家的这个借款是给自己人借，因为日本人会储蓄，日本的公司也会储蓄。
0: 他们的储蓄您刚刚说他们都是定存啊。
1: 对啊，他们
0: 比较多啊。
1: 对，而且
0: 他们不做投资吗？投资多不多呢？
1: 日本人的投资也不投资自己啊。这个日本人因为利率很低，所以日本人这个基本上这当时他们会把这个钱拿到国外去买国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现在手头上满满的美国的国债。所以很好玩齁、日本一方面这个买了满满的美国的国债，但是日本政府自己也欠下一堆的国债。这个国家好奇怪。
0: 是
1: 对不对？这个应验的我们在念日本哲学，我自己开玩笑的，这个就是西田几多郎这个讲的绝对矛盾的自己统一。当然我这是玩笑话。但这个是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的一个现象齁、而且日本这个很多的这国外的这个人等于是秃鹰啊，也看上了日本，对不对？你的利率那么低，我到你这边借钱啊，借钱之后呢，我把你拿到这个其他国家去投资，因为我给你借钱几乎没有资金的成本嘛。那所以这

0: 一个就是说，日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哈，它的国债问题没有引爆哈，这完全就是因为就是说，它这些国债基本上是由自己的企业跟自己的国民的一个储蓄吸收掉。
1: 那他们既然利率不高的话，就定存利率不高，为什么他们还是定存呢？是他们的民族性比较保守。
0: 那个很多的这些日本是退休族，退休族的话，他们承担风险的能力也很
1: 低，比较
0: 低，
1: 对
0: 不对？他们也不敢像我们这个去买了一大堆什么 ETF 啊，那甚至有时候年轻人还很敢闯哦，他会去买垃圾债，因为垃圾债风险高，但是投报也高。像我现在，我也慢慢的年届60了，这个我也越来越保守啊。那退休族他更是保守，他不敢消费之外，他也不敢把他的钱丢到那个高风险的。如果我们刚刚讲的哈，日本他们的很多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二战结束之后的那个婴儿潮那个世代，
1: 对，
0: 都已经退休，甚至已经走入了历史了，
1: 对，
0: 对不对？他们说那一代人所累积的这个财富，现在几乎要耗尽了。所以再下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高市早苗哈，他的一个早苗经济学不能够再去很像一只鹦鹉一样去学这个安倍，因为已经时过境迁了，就是说。这个贝森特当然他叫他升息，这个是为了美国啦，因为他不希望就是说日本如果要解决这个汇率躺在地上的问题哈，这个麻生太郎他是一个在财政上面哈非常非常专精，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担任日本的财务大臣，他是财务的这个专家，他就跟高市讲啊，你这个小学妹，我教你一招马上解决这个问题，抛售我们日本手上的美国的国债。但是这贝森特当然知道，你麻生你这个出这个什么馊主意啊？我们就讲说上个月为什么这美国这个川普就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愿意帮盟国，那个还拿钱出来、啊。他不是帮盟国，他是帮自己啦，因为他怕你日本抛售手上的这个国债，那个美国的国债。但是他这塑造下去基本上是杯水车薪，那个没有用，根本拉不动。但是他也不能一直丢啊，对不对？怎么办呢？这个他只叫你日本，那你自己升息。不过升息真的就是说，升息了之后，日本他的负债，我们刚刚讲的，他的政府的负债是垃圾级的。日本政府他要背负更大的他国债的利息支出。还有一个刚刚惠子也点到，你这个政策里面有很多是自己会矛盾的。他换句话说，很像我们开车。发神经病的人这个开车一样，就是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就会翻车。那所以就是说他在这个经济的这个政策上面，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提出一套就是说非常缜密的而且是有政策的优先顺序取舍啊，对不对？你现在要达成什么问题，你不能说我什么都要，你什么都要的结果你什么都要不到。就是说你要解决现在眼前的问题，你要排序什么问题最重要，那这个问题解决我要用什么样的一种方法，对不对？那当然会有后遗症，对不对？那后遗症的评估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及后续用什么一个方法这个来把这个后遗症让它降低。但是我们讲要先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可是他现在他是这一股脑的哈，把所有的药柜里的药全部往肚子里塞。那我们想如果有人这样吃药的话，那个人可能马上就没命了。
1: 所以看整个日本的经济结构，其实也是要从体制来改进，也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因为它很多的状况是因为你长久以来累积它爆发出来了。高市早苗看起来它是一个比较有决断力也好，它虽然有展现这个女性从政者的，你说她温柔也好，或者说一个外在形象的一直微笑，但是其实她很多做法是非常坚持的。那么在经济的部分其实现在是重中之重，但是看起来她对国防外交这个部分也有很多她坚持要做的事情，可是方方面面都有一些阻力或者一些障碍产生。所以您怎么观察现在日本的一个状况？很多东西是联动的，比如说你的外交政策，你跟其他的国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双方的商业经济的合作等等，
0: 也会受到影响，
1: 就会影响嘛，这整个都是联动的，你怎么看？
0: 当然对，没有错。其实我觉得高市刚刚这惠之在节目里面提到，他很像川普哈、哦，就是说他有点政治过动哈、换句话说，他点火点的太多了。那整个日本政府这个基本上，我们以前学政治学知道，它是一个 political system， 你的 input 一下塞太多进来，它会 crush 掉。因为它里面没办法处理。这个他几乎上来之后哈、这个有人认为。 高市之所以被民意给期待，是因为他那时候称自己是一个政策控，
1: 是说女版安倍嘛？安倍的三支箭，您刚也提到他有他实质的一个做法出来，就三支箭大概是哪三支、嗯、可是高市的看不出来、嗯、那他竟然要承袭安倍，是不是也要与时俱进，要因时制宜啊、嗯、
0: 其实我觉得他言必称，但是他没有安倍首相的政治火候，换言之就是说他在一种平衡感上面他是比较欠缺的，就是说他没有政治平衡感，所以他有时候他会一股脑的栽进去，然后让他的一个施政就歪掉了，然后那个、哦、换言之那歪掉之后整个日本国家就倾斜掉了。
1: 是是、哦、
0: 那他事实上他的专业被人家认为说比较受肯定的是在经济，嗯，可是他上来之后也没有划对重点啊，他把他所有的时间精力几乎都用在这个外交跟安保。
1: 对，
0: 那当然在外交上面他似乎把美国伺候得很好，
1: 而且他
0: 对
1: 这方面的兴趣感觉是比较大的，
0: 因为那个地方有美光灯、嗯、对不对，但是他回过头来他在中国的政策上面，在俄罗斯的政策上面他处理得很差。俄国普丁总统在八月的时候他到了北方四岛的最大的岛，这泽桌岛，那就是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们讲的真的是叫当头棒喝，
1: 没错，
0: 因为他在日本的头上，
1: 是，
0: 对不对？日俄关系这坏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你这个再加上中日的这个问题、嗯、那这里面它不只影响到的是安全的一个问题啦，还包括这个经济的这个问题、嗯、特别是在中日关系里面、嗯、那当然现在的这个日商在整个这个中国大陆的投资布局也趋向于多元、嗯、可是还是有很多的日商基于中国的一个内需市场，虽然中国内需也有问题、嗯、但是他们很多的日商到现在你看、哦、这个经历过中日关系的这么长的这个时间，从疫情一直到现在到中美的这个贸易战、嗯、还愿意留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日商，他们图什么？他们图的是一个他要照顾到中国当地的这些消费，换句话这些日商基本上是属于照顾中国内需的，那他们这些日商当然很担心中日的关系不好会让这个政冷变成金冷，而且还有一个中国大陆在上一次的这个钓鱼台国有化之后意外的发现这个稀土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战略物资，他现在在这个中日的关系紧张之际他当然是重施故技啊，这个又把这个稀土这个又端出来。那稀土这个问题基本上当然高市讲了很多，我要分散这个供应的这个来源，那甚至于我自己啊这个到南鸟岛啊日本国土最南端啊去挖稀土，缓不济急啊。我认为高市有时候这个事实上日本的企业对他有一些意见，他说你不像以前的首相很多的政策愿意跟我们来沟通，愿意听我们的声音、嗯嗯、你很多的时候你在首相官邸对不对，打完蟑螂之后然后突然神来一笔、哦、这打蟑螂是真的，因为这高市首相自己讲的，
1: 对，没错，
0: 他在官邸里面这个被蟑螂给吓到、哦、
1: 对，
0: 不过日本的蟑螂比较小，
1: 尖叫，
0: 对，比较小一点，我们台湾的蟑螂比较肥大，这个就是很多的政策不是你自己你闷着头、嗯、因为他不止不跟自己党内人沟通、嗯、也不跟相关的这些企业，自民党为什么他在过去的执政对不对，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深得日本的这些企业的这种信任的，嗯，为什么可以信任，嗯，很多的事情事实上你会跟我们打个商量、嗯、会听我们的声音、嗯、让我们的声音进到你的决策里面、嗯、可是高市不吃这一套、嗯、所以就我认为听众朋友如果你认为说这个叫高市一强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叫做强人所难，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我觉得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节目里面跟听众、嗯、我不是唱衰高市首相啦、嗯嗯、那我们希望这高市内阁高市首相执政能够政通人和，可是就是说真的老百姓给的这些警讯、嗯、那他必须要虚心以对，
1: 没错，当然相关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辅仁大学日文系何思胜特聘教授就日向高市早苗经济政策做的深入精辟的观察分析，
0: 谢谢各位听众。

0: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琳。白露节气过后，在台湾的嘉义这里有这种秋季限定版绝美的风景，而且呢这个名称真的太有气势，叫万露朝凤。这个露是黄头露的意思。这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就聚集在嘉义县泰兴村这里山路边啊，抬着头安静的等着。在等什么呢？就是等这一群白色的客人到来。今天我们就要从万露朝凤开始，不急着赶路，也不是只是来拍拍照哦，而是跟着这群候鸟飞进泰兴村的山谷，来认识这一座山村的风景、茶香、产业，还有在地的故事。好，现在在我们线上的正是泰兴村，他本身有两个那个工作，一个是泰兴村的村长，一个是泰兴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这是叶荣腾理事长。嗨，理事长你好。
1: 哎，你好，主任好。
0: 是哦，最近齁、哦、就是社区这边很忙碌哦齁、哦。然后、
1: 啊、
0: 在刚刚就是上个礼拜就9月12、13号这里才刚刚齁、哦、展开了叫寻路泰兴漫游山城，就是黄头露季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嘛。
1: 这个是农村水保署
0: 哦，农村水保署好，
1: 还有配合阿里山管理处、风景管理处，
0: 哇，好多各方的资源这样挹注。不过，就说现在其实每一年大概到白露节气的前后，然后很多台湾的媒体又开始会报道说，哦，快哦，快哦，哈，来泰兴村哦，看那个万露朝凤哦，说非常非常壮观哈、哦。那我们先请教一下你们，像12、13号。你们，我看到你们有办健走嘛，哈，
1: 是啊，
0: 然后 DIY 体验，那你们那两天的活动是也有带着大家赏鸟吗，还是怎么样？
1: 其实也不用带大家赏鸟，其实也有、嗯、我们有很多业者，他有那个观鹿平台。
0: 哦，你们这里有观鹿平台，所以
1: 有一些业者他有做那个观
0: 鹿平台。是说民宿业者吗，还是怎样？
1: 民宿业者也有啊，也有那个纯粹是观鹿平台。
0: 哦，观鹿平台就让游客然后可以一个比较

0: 直接就在那边，你就可以确保说你可以看到比较漂亮
1: 的
0: 话，
1: 对他们
0: 有特别
1: 选
0: 过就对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来到泰兴村基本上，可是我先请教一下，因为您是在地人嘛，
1: 是，
0: 你是不是这个对你们来讲是从小看到大就是这样吗？
1: 从我印象中好像国小我有记忆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小时候也没有特别注意啊，也就是都是觉得奇怪啊，就是每年就有一段时间，而且有这些鸟会
0: 飞
1: 过
0: 来，
1: 对对，
0: 但是那个以前就有这么多了吗？
1: 对，
0: 哦，这样子啊，哇，所以对你们来讲，从小因为见怪不怪啦，哈。因为觉得还蛮平常的，因为你可能就是觉得，哎，每一次就差不多秋天那个时间到了，他们就飞过来这样子啊。
1: 对对对。
0: 那你们以前是怎么去看待这么多那个可能不见得知道它是黄头鹭啊哈？但是那么多鸟这样过境，对你们在地人来讲是怎样？是说啊，觉得好好玩，然后大家就会来欣赏，还是说跟那个以前那个屏东或者那满洲那边说会把过境的候鸟打下来？
1: 其实以前刚开始，其实以前小时候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村里面大家生活也是蛮艰苦，所以没有人会特别注意这些事情。
0: 哦，
1: 大概到了2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的村长、理事长他们才有开始慢慢在推这种特色。
0: 那时候开始在做社区营造，所以要找寻自己在地特色。哦，所以在20几年前才赫然发现说，哦，原来只有泰兴村这边才有这样的特点哈、
1: 哦。是是。
0: 哦，那。就是说这个我们先让大家了解，因为今天其实我们就是让听众朋友知道说，第一个这么多黄鹭鸟，然后他们一定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一定会来拜访泰兴村，一定有它的道理啦、哦、这可能跟环境跟各方面气候都有关联。那是不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泰兴村，如果在嘉义县嘛、哦，那你们是在嘉义所在的位置，地理环境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这是嘉义县梅山乡的那个一个山区嘛，因为我们山区一共有分为7个村落。
0: 嘿嘿，
1: 我们从梅山上来，第一个就会从162线上来，然后你们会先到太平，然后太平云梯嘛，
0: 哦、
1: 对、
0: 哦，
1: 那是、
0: 哦、很有名的点，
1: 对对。对，然后再往154也是乡道从往泰兴的方向。
0: 嘿。
1: 啊，然后沿路上去就是瑞里、瑞丰、泰和。
0: 哦，所以
1: 对对对。
0: 其实你梅山这样子听起来，梅山乡这里好几个村都知名度都蛮高的呢。齁、哦。
1: 对对对，因为这几年大家都是有在推广嘛。
0: 哦，有在推广，因为瑞里我就想到那个紫藤花。然后那个太平更别提，太平云梯那也是很有名。然后呢泰兴村这里齁，每一年到了这个万路朝风的阶段哦，所以你们这里非常热门景点诶齁。但是您说基本上因为在嘉义县，而且是真正典型的山区的所在的嘛齁。
1: 对呀、啊、对呀、啊啊。
0: 你们的海拔大概多少？
1: 我们海拔、啊、最高1000至600之间都有。
0: 哦。所以呀、啊，就是现在秋季的季节，你们这边平均温度大概是多少？
1: 平均白天温度大概25至30，可是你如果到了早上跟傍晚的时候，大概都是20度以下哦。
0: 哇，那这个温差是比较大了哈。
1: 对，
0: 但是在白天的时候，温度听起来蛮舒适的啦，哈。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了解了哈。那因为它是一个山区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哈，所以就在20多年前开始社区去了解自己在地特色，原来这个黄头鹭，然后它这个我们是很好奇啦哈。那你梅山乡也好几个地方啊，为什么万路朝风会出现在泰兴村而不是在别的地方？这是因为你们这个地形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1: 这个，因为这黄头鹭它是属于候鸟嘛，它会随着天气的变化作为迁移。
0: 对
1: 啊，它在每年的8月到10月期间，因为北半球它变成入秋变冷，所以它们必须移动南半球避冬。
0: 嗯，

0: 所以他们的路线就会从台湾，台湾就是从也是从北到南，啊，他们一大部分的他们会经过深毛素溪那边，往那个溪谷，
1: 他们
0: 飞
1: 是
0: 进他们，
1: 沿着溪谷上前进，是不是？
0: 对，沿着溪谷
1: 啊，因
0: 啊，那
1: 为
0: 个，
1: 有鱼才有鱼才可以吃吗？还是？
0: 哎，你要这样子解释也
1: 哎呦，
0: 算对
1: 他
0: 了。
1: 飞经过地方一定要有能够吃东西的地方了哈。
0: 对啊，它沿那个山谷下来，它会由低慢
1: 对，
0: 慢盘旋，这样子一直在空中盘旋。对，它来我们泰兴好看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
1: 他
0: 啊，所
1: 来，
0: 以
1: 嘿。
0: 它来泰兴就是因为它从低处慢慢一直盘旋，一直盘旋，在我们这里一个山，我们这个地形山谷这个地形，对，
1: 来到这就是他也可能前面的是比较低的这个位置，然后来
0: 对，对。
1: 到泰兴这的时候，他等于你们这边因为有海拔，你说高有到1000以上嘛，哈，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他
0: 对，
1: 变成是在这里从低要往上爬的，就是这个叫做盘旋往上一直飞这样子，
0: 对对，那它盘旋之后，它就再来往南
1: 嘿嘿，
0: 飞一下，
1: 他要
0: 对对
1: 翻过泰兴村这边继续往南嘛，哈。
0: 对，对对，
1: 哦，所以你们这是一个山谷的样子，是不是？
0: 这个是一个地理环境的关系啦。
1: 嘿，
0: 对对，第三零三四就是它有一个深毛素溪，它就是一个山谷，它就是由它随着山的坡度，就
1: 嘿，
0: 是由低往上。
1: 哦，所以就说，坦白讲，它不是只飞在这个地段嘛，
0: 不是，
1: 它
0: 它不
1: 一
0: 是
1: 路。
0: 经过，它是盘旋。
1: 哦，他是盘的，他一路过来，也许会经过一些不同地方，但是为什么
0: 对。
1: 在泰兴村这边就变成大家会特别跑到这边来赏鸟？是因为他开始往上盘旋，所以那
0: 对
1: 个
0: 对
1: 整
0: 对，
1: 个的画面，比较特别，跟他平行在飞的时候不太一样，就对了。
0: 对对，而且之前从古老的传说就是说，我们泰兴村这里有一个凤凰穴，
1: 嘿，哦。你们
0: 对，
1: 这个有风水地理这样传说啦，哈，
0: 对对对，啊，所以这
1: 哦，
0: 个黄头鹿，
1: 嘿，
0: 因为我们凤凰又是百鸟之王嘛，
1: 对对对，
0: 啊，所以黄头鹿经过泰兴的时候，它就是。大部分就是要来这 里
1: 来
0: 朝奉，
1: 朝拜一下，感觉来
0: 对
1: 拜一
0: 对
1: 下码
0: 对，
1: 头就对
0: 啊，
1: 了
0: 所
1: 哈，
0: 以对对啊，所以才有这个万鹿朝凤这个传说啦，这个说法。
1: 哦，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新闻画面，都是那个聚集真的蛮壮观的呢，哈。
0: 对呀对呀。
1: 所以，那请问，就比如说，因为我看你们，就是说，在那个活动期间跟大家分享，基本到10月10号都是这个黄头鹿这样的一个万鹿朝凤了，还是可以观看的一个阶段时期嘛？
0: 对
1: 哈，
0: 对，
1: 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秋天里面，你看从8月下旬一直到10月初哦，所以现在在你们泰兴村，大概每天很容易就看到黄头鹿这样子在这边盘旋，是吧？
0: 其实哈，这个
1: 哎，
0: 也是要看运气的，要看
1: 哦哦哦，
0: 当天的那个气流跟气候。
1: 那比如说要符合什么条件，你才比较有可能看到这样壮观的画面？
0: 你如果不是很下的，没有很下很大的雨。
1: 嘿嘿，
0: 如果是那一天是吹个东北季风，那一天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1: 东北季风，现在基本上大概台湾大概都是东北季风已经起来了嘛，哈。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对。
1: 要东北季风，可是如果是有下雨的哈，或者你是说不能有下雨，或者一点点细雨，它还会出来，是不是？
0: 除非是很大的雨呀、
1: 哦，了解。那
0: 啊。
1: 东
0: 对。
1: 北季风可能那个风比较强，对他们那个飞翔来讲有帮助，这样可能
0: 应该是这样子。
1: 哦。哦，这是一个。那请问从早上到晚上啊，什么时期你会看到比较大量啊？什么时段？
0: 其实以往这么多年的经验哈，大概
1: 嘿，
0: 到9月底10月初的时候，那时候应
1: 嘿，
0: 该是会最大量。
1: 哦，最大量，嘿，
0: 那时候有时候白天它就会来了，
1: 哦，这样子，
0: 早上或者是中午。就
1: 嘿，
0: 有啊，可是以最近的时间，大概都要4点以后了。
1: 就是在接近傍晚的时候，
0: 对，
1: 哦，不过我觉得傍晚是很好观看，因为阳光比较柔和嘛，哈，但是又
0: 对
1: 不暗。所以
0: 对对，
1: 这个时候通常大概是，所以这段时间大概是在接近傍晚的时候，你们泰兴村这里就好多人来哈、
0: 哦，对啊，最近下午都是塞车，
1: 哦，会不会哦这样子哦？哎呦，在
0: 对。
1: 下面等着那个万鹿朝凤的人，人比鸟还多，这样。
0: 哎，确实是。

0: 是这个样
1: 真
0: 子
1: 的
0: 啊。
1: 哦，哇，这太青春，真的这段时间真的非常好。所以您的意思说，接下来你看现在9月嘛，到10月初，你们这里都是游客络绎不绝，就对了。
0: 对对对，因为今年说实在，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
1: 嘿，
0: 蛮多的啊，天天大概都天天有。
1: 哦，
0: 对对对，
1: 所
0: 啊，
1: 以，
0: 所以人家，所以网络啦，人家都会 po 嘛，人家看到或者是新闻他有报道，所
1: 嘿嘿。
0: 以有看到有人，而且我们又这几年
1: 办活
0: 又每
1: 动
0: 年都
1: 哈，
0: 有推，对，有推广这个活动，
1: 嘿嘿，
0: 所以人家
1: 哇，
0: 看到人家都会过来。
1: 所以请问一下，因为您自己也是泰兴村村长嘛，你们这
0: 对
1: 个泰
0: 对，
1: 兴村这里大概就是住在这里的住民大概有几户啊？
0: 大概120至130左右而已。
1: 哦，100多户嘛，所以
0: 对
1: 平
0: 对
1: 常这里应该其实一个蛮安静的地方啦
0: 对，对了，平常大家是农忙嘛，对呀、啊。
1: 哦，然后现在就是因为在这个黄头鹿来的季节哈，所以来到这边哈，要心理准备哈，游客真的不少。好，那因
0: 每年都
1: 为
0: 是这种状况啦，
1: 这样子哈，那当然我们来不是只是为了看黄头鹿嘛，哈，
0: 对，对，
1: 因为来一趟，哎，那个我请教一下，如果从嘉义啊，比如说我们以那个交通迁徙的时间，我说我从嘉义的市区哈，因为我可能从那个车站过来嘛，哈，那从嘉义市区到太清侧这边，以车程来讲，大概多久可以到？
0: 大概1个小时。
1: 那1个小时那还行哈，所
0: 对，
1: 以就说来的话，当然哦，除了黄头鹿之外，我们要了解人家泰兴村本身也是很有故事，而且这边的产业很发达，自然景观哈也有他们的这个独特之处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就请我们这个叶村长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了。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为大家来介绍，因为呢在这个白露节气过后，在嘉义县呢梅山乡泰兴村这里，那真的是南台湾热门景点，大家来就是忙着看天空，因为呢这个天空如果运气好的话，会让你看到所谓的万路朝凤这样的一个非常壮观的画面。但是呢除了天空之外，泰兴村周遭也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他本身是泰兴村的村长，也是泰兴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这是我们的叶荣腾理事长。好，理事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您讲说泰兴村这边大概100多户嘛，
2: 是，
1: 所以可是这样听起来，因为你说你们海拔又从您刚刚说是几百到一千啊，
2: 600至1000
1: 哦，所以泰兴村感觉因为有山区，所以应该是面积也不小哦。
2: 面积，对，面积，因为山区就是
1: 地广人稀
2: 、
1: 但是虽然100多户哦，那请问一下，在泰兴村你们这边的产业主要是什么？
2: 我们最早的产业是金萱茶。
1: 金萱茶，你们一开始从很早以前在泰兴村这里就已经在种茶了，是不是？
2: 大概是民国70几年。
1: 哦，那么早啦。那
2: 对，因为其实嘉义啊，嘉义开始种植茶开始就是梅山乡最早。
1: 真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讲那个都会讲到阿里山乡，对不对？
2: 我们这里都是阿里山茶。
1: 哦，所以您说在嘉义这边种茶最早其实在梅山乡这里。
2: 对对对。
1: 但是我请问一下，因为茶有那么多品种不是吗？
2: 对。
1: 那为什么是金萱？
2: 金萱茶，因为我们这里的海拔还有它的气候最适合金萱茶。不是因为它长得漂亮哦。是因为它种植在我们泰兴村的这个金萱茶，它制作起来就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1: 金萱茶台湾别的地方也有吗？
2: 别的地方也有。
1: 那您说你们的不一样是不一样在哪里？
2: 它的味道跟那个口感就是跟别的地方特别不一样。
1: 不一样，所以就是说你们这里是因为气候上有什么特别吗？
2: 气候上有什么特别，说实在我不清楚，就是说这个的地理环境还有这个气候。
1: 只知道，还有我不知道老一辈人会不会说真的我们这边风水地理好，你看我们有凤凰穴。
2: 对啦，应该也是这样子，没有错啦。
1: 就是你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个茶在这边种起来就特别跟别人不一样，特别好喝，这样就对了。
2: 对对，它的味道就比较特别。
1: 所以因为在台湾，那我们所谓的比如说阿里山这边，我们都想要高山茶嘛。那你们这个算是高山茶吗？还是不是？
2: 对。
1: 也是高山茶的一种。
2: 对。
1: 那就是说金萱应该是泰兴村主要的产业，是从事茶产业的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这里后来就是有一个称号，就是说金萱茶的故乡。
1: 所以是因为很早就栽种了在这边。
2: 很早就栽种，可是就是近几年大家就发现说奇怪，金萱茶在泰兴那个种植起来做起来味道就比较特别。
1: 比较特别的，你说的是包括那个香气吗？
2: 对。

0: 对对，香气。
1: 哦，因为我所知道的，我们理事长他自己本身，您自己的专业领域就是茶这个部分。
0: 对对。
1: 哦，所以家里边也是，就是在这边算是，所以你们家也是有茶园，然后自己去种茶，然后要制茶吗？
0: 对对。
1: 哦，那 OK，好，那这是泰兴村很重要的一个产业，是金萱茶。可是除了
0: 对。
1: 金萱茶之外，你们还有别的产业吗？
0: 后来陆陆续续，大家有往咖啡这方面去种植，还有去推广。
1: 因为咖啡跟茶其实都喜欢的那个条件，第一个通常日夜温差都要大了，哈，然
0: 对
1: 后有
0: 对，
1: 足够的湿气，哈，所
0: 是。
1: 以咖啡有没有像茶就很明显就重金萱嘛？那咖啡有没有说特别是什么样的咖啡？
0: 咖啡它品种有分很多啦。
1: 哦，你们这
0: 啊，
1: 边，
0: 其实呢，
1: 对。
0: 对对对，它其实我是觉得，应该也是它的那个气候跟那个海拔，
1: 哎，
0: 其实品种我是觉得还好，
1: 哦，其实你的意思是说环境好，其实种什么品种不是最重要的，是因为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环境气候条件要对的话，它都可以
0: 对，
1: 长得好，是不是？
0: 而且种植出来的都会比较好喝。
1: 哦，这样子哈，所
0: 对，
1: 以是最近这几年才也有部分来栽种这个咖啡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哦，OK，好。那因为我看了一下泰兴村这边地，包括社区发展协会这几年为地方产业做很多努力嘛，好、哦，所
0: 对对，
1: 以
0: 我们
1: 呀、啊，
0: 一直在努力，
1: 对呀、啊，比如说我们先以茶这个部分来讲哈、哦，那
0: 对，
1: 你
0: 是。
1: 们在这边，比如说因为茶传统就是我就是采茶制茶嘛，这是传统的哈、哦、那种农民茶农的方式。但你们现在想把它跟观光旅游结合的话，你们是怎么做的？
0: 因为我们这几年也在做茶跟咖啡的体验呢，有做
1: 哦，
0: 结合，
1: 茶
0: 对。
1: 跟咖啡的体验，请问一下体验内容，采茶还是做茶还是怎么样？
0: 采茶这
1: 嘿。
0: 个有时间性的，一般我们都是会以
1: 嘿，
0: 茶的部分是以柔茶、
1: 哦，
0: 柔红茶为主。
1: 揉就是教民众游客来怎么去揉那个红，自己揉是不是？
0: 对对对啊！如果时间够，我们会带他去茶园看一下，跟他们讲解一下。
1: 哦，OK，好，
0: 对，
1: 因为那个采茶可能采茶也不是随便人可以采，对不对？
0: 对
1: 哦，
0: 对对，
1: 采茶，因为你们这里是也讲究什么，就是那个采茶要采嫩芽嘛，哈、哦。
0: 彩蛋俩。
1: OK，但是可以让游客是用揉茶的方式来体验。
0: 对，而且那体验完之后。
1: 嘿，
0: 还可以再去我们的步道嘛，去走走看看。
1: 哦，对，这边
0: 哎，
1: 自
0: 对，
1: 然景观真的也蛮多的。那咖啡
0: 对，
1: 的体验又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0: 咖啡的体验也是会带他们去咖啡园，他们去看一下啊。如果刚好有采收起来，可以让他们大概稍微采一下啦，因为那个茶
1: 嘿。
0: 那个也不能让他们随
1: 也
0: 便
1: 不能
0: 采
1: 随便，
0: 嘛。对呀、啊。
1: 因为咖啡。等一下，我村长，请问一下，咖啡熟了，我印象中它的外表会很鲜艳嘛，
0: 它会呈现红
1: 红
0: 色嘛？
1: 色嘛，哈。所以
0: 对，
1: 你的意思是说，采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其实你也不见得，就算红也要分也熟度也不一样，就对了。
0: 其实这里我就是要替我们台湾咖啡讲一下
1: 哦
0: 了，
1: 哦
0: 因为我
1: 哦。
0: 们台湾咖啡为什么会贵，就是人工太贵，我们就是一颗好一颗采，
1: 嘿嘿，
0: 啊，所以我们一棵咖啡树我们要采收很多次啊。
1: 就是说它的成熟的时间不一样，对不对？
0: 对，它成熟度过，我们才会跟它采下
1: 所
0: 来。
1: 以要透过人为经验的判断，人的
0: 对
1: 眼
0: 对
1: 睛
0: 对，
1: 去
0: 啊，这
1: 看，
0: 个都是纯手工哦，不像外国，就是
1: 对，
0: 说啊，你就一次全
1: 机
0: 部下来。
1: 器，对，
0: 对，那里面有不好的啦，有红的啦，有
1: 啊、哦，
0: 绿的啦。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在台湾，您说这样，你们这边栽这种咖啡，就是这种手工，而且一定要我们说那个栽赃昂呐，哈，一定
0: 对
1: 要
0: 对对。
1: 熟度够了才能，哦，那这真的很费人工呢，哈，
0: 对，啊，难道他除了在咖啡园看一
1: 嘿，
0: 下、走一下，然
1: 嘿，
0: 后我们再带回来， 然后就会从咖啡采完之后，我们带回来，我们去怎么去脱壳、去处理，然后到烘焙，然后到冲泡，就是这些流程都会给他们去做体验。对
1: 好，
0: 对，
1: 然后现场是一定要喝咖啡的啦，哈，就
0: 一
1: 是
0: 定，这肯定要的嘛。
1: 来这边体验。好，当然这是
0: 对。
1: 一个把产业然后跟游客这种旅游可以去结合在一起。那你我们刚刚说，其实泰兴村最强大一个资源哈，除了自己本身产业之外，就是这个自然景观嘛。哦，
0: 对，
1: 像在这个季节，这个黄头鹭哦，这种客人真的是不错啦，然后真的，他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旅游的哈，这样一个资源。好，这是天
0: 是，
1: 空上的部分。那您刚刚说，你们这里其实那个步道啊，哈，自然景
0: 对，
1: 观也蛮多的。来想一下，这个
0: 是。
1: 步道的部分有什么样步道可以走？
0: 我们这里有一个泰兴岩嘛。
1: 泰兴岩
0: 是的，
1: 听起
0: 对，
1: 来
0: 就是，
1: 岩石的颜色是一块大石头吗？
0: 不是不是，那是我们是一间那个观音佛祖的庙，
1: 哦，那里有观音佛祖的庙，嘿。
0: 对，他观音佛祖，他是一个送子观音，如果需要
1: 哦，
0: 那个
1: 求子
0: 求
1: 似
0: 子
1: 的，
0: 的，对对
1: 会
0: 对，
1: 跑到这边来求啊。
0: 对啊，我们这个庙是在清朝乾隆年代的时候。
1: 哦，这也很古早的庙了呢，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这个庙叫竹林寺，是不是？
0: 没有，它就叫泰兴岩。
1: 哦，泰兴岩，哈。所以
0: 对对对
1: 泰
0: 对，
1: 兴岩这里主要因为有这么古老的一个庙，哈。然后它的泰兴岩，那这基本上我要到庙这边来是，它本身就是一条步道这样走过来吗？
0: 没有，它是沿着154嘛，154它刚
1: 嘿，
0: 好在那个154路旁。啊，你车子可以停在我们那个泰兴岩，他们这里有停车场。
1: 嘿嘿，
0: 啊，你可以往山后庙的后面，它就是有一个泰兴岩步道。
1: 哦，它有泰兴岩步道。那
0: 对，
1: 请问一下，这个泰兴岩步道，如果我去走，这样来回大概是要多久？可以要走多久？
0: 1个小时之内。
1: 哦，那行那行，哈。所
0: 对。
1: 以泰兴岩步道这边，那有时候我们去看步道，除了沿路的这个植物啊、山林啊、生态啊，它也我听说你们泰兴村这边有可以眺望这个整个附近这个大阿里山区这样的一个风景的所在，是不是？
0: 对对对，而且我们泰兴岩步道，其实这几年我们社区计划，我们都有把一些那个泰兴岩步道旁，
1: 嘿，嘿。
0: 它原本是一些那个茶叶嘛，
1: 哦，有茶
0: 对，茶
1: 园，
0: 园嘛，
1: 嘿，
0: 对啊，可是但是因为已经有时候都老了，所以
1: 嘿，
0: 都淘汰，我们都有在另外做绿化。
1: 嘿嘿，
0: 我们这几年都有种一些银杏啦，然后种一些
1: 哦，
0: 樱花。
1: 你们这里还有银杏啊，所以说等深秋时节、秋冬交
0: 对，
1: 接的时候，这边还有银杏可以欣赏啊，
0: 对，还有种植一些樱花，所
1: 樱
0: 以就
1: 花
0: 是
1: 哦。
0: 让以后大家能走过去的时候有更不一样的那个景色啊。
1: 哦，那您刚刚说泰兴岩这里等于有送子观音庙嘛？哈、哦，所以这算你们泰兴村主要的一个信仰中心吗？
0: 对，对。
1: 哇，好，听起来就是很清幽这样一个寺庙。然后听说寺庙后方还有一个森林游憩区
0: 它就是山里就是这个样子嘛，就是一些
1: 哦。嘿。
0: 树嘛，一些花
1: 所以
0: 花草
1: 您
0: 草。
1: 刚刚说的种那个银杏什么，是在泰兴岩步道上，还是就在这
0: 对
1: 附
0: 对，
1: 近？
0: 就是在
1: 啊、哦，
0: 泰兴岩步道上。
1: 是，这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哇，来到这边，所以除了泰兴岩之外啊，泰兴村，比如说我来这边，我除了赏鸟之外，我也想走动一下。那我现在要看的景点。如果说我要看那种，就是我一边可以健行啊、走路啊，像你们在活动的时候有办那个山城健走嘛？
0: 对，
1: 好、哦、啊，你们健走的路线是什么？
0: 因为这次的路线因为我们
1: 嘿，
0: 考量到，你如果要走步道的话，
1: 嘿，
0: 就是我发现说有一些脚程比较不方便，我比较年长的
1: 对。
0: 身体状况会出问题，所以我这一次暂时就是让他们先走我们154那个沿路这样子，先体验一下 我们沿路也都是山林嘛，啊，也是都
1: 哦，
0: 有茶园。
1: 所以不是走那种真的需要脚力的那样的一个步道就
0: 对
1: 对了。
0: 对，先让大家先体。

0: 对，
1: 意思就是说，因为您刚说来回嘛，大概一个小时嘛，哈，
0: 对
1: 所以
0: 对对。
1: 我的感觉是，诶，步道来回一个小时，那就单趟半个小时，应该不是太硬了哈。但是您的意思是说，是因为它是山路的步道，所以还是有一些坡度，或就是有一些落差，这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哦，那我请问一下，那在这个你们这里除了步道之外，应该有瀑布啊、溪谷这些啊。你们这里有没有比较有名或者你觉得风景比较美的瀑布啊？
0: 我们有一个泰兴飞瀑，
1: 哦，飞瀑啊？为什么
0: 对，
1: 用飞瀑来形容它？是说那个瀑布很壮观还是怎样？
0: 对，它是很壮观的。它到雨季的时候，真的是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1: 这样子啊，雨
0: 对对
1: 季的话应该是要夏天为主了。
0: 对，对，夏天为
1: 那
0: 主，
1: 您说非常漂亮，是说因为雨季水源比较充沛，哈，
0: 对。
1: 所以那你们这个瀑布很高吗？因为有的瀑布哦，好几层楼高那一种，那有的
0: 它
1: 瀑
0: 不会
1: 布，
0: 很高，可是它
1: 嗯，
0: 的那个就是它有一个层次。
1: 哦，它有层次，而且它规模算是比较壮观的，这样子啊。
0: 它虽然是没有很规模的很大，可是它就是
1: 哎，
0: 层次，
1: 层
0: 它看
1: 次
0: 起来。
1: 指的是说那个水是这样子一怎么讲一道一道的吗？还是怎样？
0: 对对对，也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子。
1: 哦，一层一层啊。
0: 对对
1: 哦，
0: 对。
1: 那请问一下，瀑布是我要去瀑布的话，跟那个泰兴园步道他们距离是很近还是怎么样？
0: 说近也蛮近的啦，可
1: 哎，
0: 是也是要开车，因为
1: 哦，也是
0: 我也
1: 要
0: 是
1: 开
0: 在，
1: 车，嘿。
0: 因为我这几年在想办法争取说
1: 对呀、啊，我来，我想
0: 让
1: 要，
0: 飞瀑跟泰
1: 哎，
0: 兴园这个步道
1: 能
0: 能够
1: 够
0: 做
1: 连
0: 连
1: 接
0: 接。
1: 在一起嘛？我也，如
0: 对
1: 果是
0: 对。
1: 我的话，我也希望说，哦，那我来走一趟，我两个点都要能够到嘛。但是你的
0: 对。
1: 意思说，如果我只是靠走路的话，可能这两个点它距离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距离，就对
0: 对对，它海拔大概差了300-400公尺的。
1: 了。哦哦，好。那所以你们现在在研究要怎么样？不过这样听起来，来到泰兴村这边，第一个，因为你光你要移动到这里，一定要有车嘛，哈、哦。你们这里有没有大众交通工具可以从市区来到泰兴村这里？
0: 有嘉义县客运。
1: 哦，OK，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建议，因为听起来在泰兴村景点之间移动，你可能还是要开车，哈、哦。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这里可能还是要自己开车来，它会比较玩起来会比较容易、比较顺畅一些哈、哦。但
0: 对
1: 是，
0: 对，因为山区会比较不方便，所以交通是比
1: 哦，
0: 较大的问题，没有错。
1: 对对对，有时候因为不是点跟点距离，因为它有坡度哈、哦，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对。
1: 哦，走起来那真的好。所以至少你来到这边，你可以有泰兴园步道，然后还有这个泰兴飞瀑，对不对？好、哦。
0: 对对，
1: 那你们有什么样的溪谷或森林的景观吗？
0: 溪谷
1: 嘿，
0: 就是我们在最下村里面的最下面，就是山谷的地方，
1: 嘿，
0: 那就是一个生毛素溪。
1: 哦，就是深毛树溪。那因为我
0: 对，
1: 们刚讲到说，你们这里有一些景观平台是专门让游客可以去欣赏黄头鹿
0: 对，
1: 飞过去的时候，哦。
0: 是。
1: 那你们的景观品，就我请问一下您，在泰兴村最适合，你觉得可以看到最壮观或最漂亮、最好的位置，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
0: 他其实他们
1: 嘿，
0: 这几个点哈，他们这
1: 对，
0: 个是要付费的哦。
1: 哦，没关系，就是我们让
0: 对，
1: 大家知道有一些是付费，因为人家整理出来的嘛。好、哦，
0: 对
1: 所以这个
0: 对，
1: 不是由社区发展协会整理出来，这是有在地的业者，哈、哦，这是他们你把当做一个观光的那个方式啦，哈、哦，旅游的
0: 对对对对，
1: 方式。那
0: 是，
1: 但是我的意思说，泰兴村其实也蛮大的嘛，哈、哦，您
0: 对。
1: 个人觉得看起来那个角度最好的会在哪一个点？
0: 其实，在巧云小，在我们这有一个龙王庙。
1: 龙啊，你们这里还有龙王庙啊，哈、哦。
0: 对，我们这有一个巧，那个他那个
1: 嘿，
0: 地方叫巧云小站啊，那个是龙王庙。
1: 嘿，
0: 他旁边有一间那个阿春斯的家。
1: 是餐厅还是怎么样？还
0: 他
1: 是，
0: 这个时间应该都有餐点
1: 哦，
0: 啊，
1: 他这
0: 他
1: 里
0: 就是，
1: 有餐点的服务销售，
0: 对
1: 然后他
0: 对。
1: 也弄了一个景观平台，是不是？
0: 对，它有一个景观庙，
1: 好。

0: 他那个视野也很好。
1: 哦，在龙王庙旁边这一家店，它的
0: 对
1: 景
0: 呀、
1: 观牌，台，
0: 啊，它旁边还有一个那个祥义楼
1: 哦，这也是餐厅
0: 民
1: 吗？
0: 宿，这也是民
1: 这
0: 宿
1: 是
0: 业
1: 民
0: 者。
1: 宿
0: 对啊，
1: 哦。
0: 他这个当然是有餐厅啦、啊。
1: 哎，了解，因为它是民宿嘛，所以
0: 对。
1: 我们就想知道说哈，因为来到太行山，就是说在特别在秋天一直到10月初的时候，很适合来这边旅游哈。那我们说我们旅游不可能只是为了黄头路看一看哦，我就走了，太可惜了，对不对？好，来太行山，假设我们若2天1夜，因为是在山区，你如果还有移动交通的时间，你一天往返是有一点赶呐，哈。所以我们这样子，待会呢回到节目中，如果说我们以2天1夜的规划哈，我们请这个叶村长跟大家做一个建议。当然，太新村本身可以怎么样的一个旅游，还有这周边一些景点也可以串联起来哦。好，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喽。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Gimana question?
4: Sorry kondel, saya enggak kesan tadi
5: kesan. Maybe that's the greatest
6: compliment.
7: Sampai
6: tanya
7: tanya
6: story
7: lampu.

0: 刚才听到这是锦绣二重唱的版本《秋诗翩翩》。哎呀，进入秋天的季节，在台湾真的是接近山林、接近大自然的最好时机哈。大自然包括一些叶子、植物的颜色在转变，很丰富的哈。不管是黄啊、橙啊哈，或者你还是看到有些不同的层次的这个绿哈。那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了，这也是在秋季，不但他们有限量版，非常让人惊艳的风景，叫做万路朝凤。另外呢，在这边又很丰富的自然景观，很适合来做个两天一夜的旅游。地点就是在嘉义县梅山乡的泰兴村。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泰兴村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他也是泰兴村的村长哈。这是我们的叶荣腾村长。好，村长，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如果说因为有一些社区他们会有提供所谓社区旅游的规划跟预定嘛，哈。那现在在社区发展协会这边，你们还没有这样的规划是不是？好，那但是呢，听起来因为在地的这个旅游资源很多，而且你们这里有民宿，哈，请问一下民宿多吗？
1: 民宿大大小小大概五六间、六七间有啊。
0: OK， 好，这有五六间的民宿，那餐厅呢？
1: 餐厅有的是需要预约制的，餐厅大概三间有。
0: 哦、OK， 所以这样建议起来，可能在民宿啦，哈，我的食宿都可以，就是可以搞定嘛，哈。
1: 对，
0: 好，这是当然，因为可以选择住在泰兴村。这我们先讲，如果我要住在泰兴村嘛，我以两天一夜来规划嘛，哈、哦，所以我在泰兴村这里，我除了您刚刚说大概是傍晚的时候来看黄头鹿，你会看到数量是比较多的，哈、
1: 哦，
0: 那请问我一大早应该先去爬山吗？走步道吗？还是怎样？您会建议怎么样来安排是比较好的？
1: 我的建议是说，你们会从梅山，
0: 梅山
1: 走一对，走162嘛，
0: 对，
1: 啊，往太平方向嘛，梅山就有一个那个梅山公园，蛮漂亮的，也可以去走走看看嘛，对。然后在太平云梯，
0: 太平云梯可能就早上可以先在那边停留一下。
1: 对对啊，但是那边又有老街，所以中午的话可以
0: 也可以顺便在那边吃。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你在中午之后下午那边逛一下之后，下午再来泰兴村找好的位置
0: 来卡位，看看你要在哪边来看。但是我有可能在泰兴村，即便在路边，我还是有机会看到黄头鹿嘛。
1: 有啦，其实你如果找一个位置比较好，那个方向看的话，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只是说那看得近或远，这样子而已。对，
0: 然后因为我们说真的，看你的需求，有的人是要去拍照啦，哈，有的人拍照他可能就一定要挑他觉得很好很好的角度。那如果像我们这种，我是比较随性的游客啦。因为我基本上也不太想走太远，我只想在这边发呆，
1: 对对对，
0: 然后啊抬头哇，你看有黄头鹿哎哦，
1: 对对对，
0: 所以您是说基本上在泰兴村很多地方角落你那个抬头看天空都可以看到，所以就是
1: 路边就很多人啊、
0: 这样子哈、人多看哪里、那请问一下是需要带望远镜的那一种吗？
1: 当然是戴望远镜，你会看得更清楚、
0: 看到的比较清楚。
1: 不用啦，
0: 可是我肉眼也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整个画面其实也蛮壮观的，这样子。
1: 对对对。
0: 还有我跟大家分享，因为台湾的很多鸟友都非常的

0: 那个心肠都非常好，而且那很热情，他们蛮愿意跟人家分享，你就说借我看一下。
1: 有很多他们都上来拍摄都很专业的呢。
0: 对，我是说那个望远镜有时候还可以跟他借一下，说借我看一下，人家也
1: 可以、啊、
0: 很多鸟友是蛮热心的哈。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那您觉得这个时间大概是安排我在这个赏鸟的时间至少要一两个小时吧？
1: 是。
0: 好，到了一直应该是说我可以看到到入夜之前，就天黑之前，基本上从傍晚四点多以后到天黑、嗯、请问一下你们这秋天呢、啊、你们大概几点天黑啊？
1: 目前也大概到六点过后了、
0: 嗯、哦，那还好，那还有一两个小时可以慢慢看嘛。哦、
1: 对对对，
0: 哇，好，那如果这样的，那我看过了以后、哦、晚上就可以考虑是住在泰兴村这边、哦、
1: 对，可以。
0: 那请问一下晚上啊，这里应该是说因为是山区，所以是没有光害的那一种吗？
1: 对。
0: 那在秋季里面，我不知道晚上能不能看到星星，或者是夜间有什么特点吗？
1: 你要看星星，要看气候啊。
0: 哎，哦、
1: 对啊，你如果天上没有乌云的话，当然是也是很漂亮、啊、
0: 就是说天空如果是天气晴朗的话，基本上你们这里夜间也是一个适合观星的所在吗？
1: 对。
0: 哦，好好好，那我在这边住了一晚之后，那隔天早上的话，您会建议这时候再去走步那个步道或者瀑布吗？
1: 对，可以。你隔天早上当天晚上睡饱，然后隔天早上可以去运动嘛？
0: 哎，一大早就去走一走这样哈、
1: 啊。可以先去那个飞瀑体验那里的那些环境、
0: 哎。一大早就去给飞瀑这个洗礼一下。
1: 对对对。
0: 哦，这个感觉很健康呢哈、哎。然后从是建议先去瀑布那边，然后再去走泰兴岩步道吗？
1: 对，可以再去泰兴步道去走一走，流个汗。
0: OK， 嘿、hey.
1: 然后我们这还有一个鱼野鸟火车站。
0: 啊，火车站啊？
1: 对对对，那是阿里山火车会经过的一个。
0: 真的吗？
1: 对对。
0: 那现在火车还会经过吗？
1: 有啊有啊，每天都有啊。
0: 哦、您说这在泰兴村这里啊，有一个车站啊？
1: 对，有一个车站。哦、
0: 所以我也可以从这边搭车上阿里山吗？还是怎样？
1: 你搭车要从竹崎或者是
0: 哦，要从竹崎，那这个车站，我们到那边是主要是怎样？是去看那个景观还是？
1: 他在四五月的萤火虫季的时候，这里很壮观啊。
0: 哦，这里在初夏的时候有萤火虫哦，
1: 对对对，
0: 哦，在那个车站附近啊。
1: 对，那刚好有一个山洞。
0: 哦，这样子哈。
1: 对。
0: 哇。那你们这边比如说到那个深秋时节的时候会不会有枫叶？这里有种枫树吗？
1: 有，那个路旁都有。
0: 哦，都有哈。
1: 对对对，
0: 你看这样子如果听起来泰兴村一年四季就有不同的景观了呢哈。
1: 当然啦、
0: 啊。哇，所以春天是萤火虫嘛哈。
1: 对。
0: 然后夏天是主要来走那个步道还是怎么样？
1: 夏天因为常下雨哈，有时候人家也比较不愿上山，会、比较不建议。
0: 所以一年四季里面，夏天因为雨下的比较多哦，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的一个旅游旺季可能是春天，然后再来就是秋天，秋天就是高峰期，秋冬。
1: 对 对, 对, 对。
0: 那冬天来已经没有黄鹭鸟了，那冬天来是可以做什么？
1: 冬天来天气冷，走步道运动啊。
0: 哦，还有来喝茶喝咖啡啦哦。
1: 对啊，可以来做一些体验啊。
0: 对对，所以隔天第二天的旅游应该是说我早上可以去这个自然这步道啊瀑布啊哈。然后呢我下午可以去参加体验行程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哇，体验行程要这个要预约报名啊。
0: 哦，了解了解。
1: 对对对对，
0: 那就是说像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想要体验或怎么样，你就是可以，我是想了解一下，是社区发展协会有把资讯统合，还是你就自己去搜寻可能在地的民宿或者一些业者他们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体验吗？
1: 都可以
0: 都可以。所以我如果去看泰兴村社区发展协会，你们是有官网还是粉丝页？
1: 我们也有粉丝
0: 哦，有粉丝页哈。 OK，那大家这个资讯可以搜寻一下啦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到

0: 爱心村哈、哦，你们
1: 对对
0: 这里因为现在这个游客人数真的是蛮多了哈、
1: 哦，对，到下午都
0: 蛮多。我不知道村长对这个季节要来到太兴村旅游的这些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样建议或叮咛啊？
1: 嗯，叮咛啊，就是带一些防蚊液啦，
0: 因为在山区啦。哎，你们这里会不会中午过后就有山岚那一种啊？
1: 什么东西？
0: 山岚。就像那个雾起雾一样那样子，
1: 其实还好嘞。
0: 哦，还好哈。
1: 对，还好，还好。
0: 哦，那就 OK。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山区，如果遇到容易起雾的，就不建议大家太晚离开或太晚进来。
1: 因为这个气候也不是我们在控制的啦，
0: 是。
1: 其实我是觉得还好。
0: 哦，还好哈。
1: 对
0: 哦，
1: 对
0: 那
1: 对。
0: 不错。而且你看哦，距离嘉义市区车程其实只要1个小时左右，而且这周
1: 对。
0: 边进来的时候，眉山那边，然后还可以经过太平哈、哦，哇，再加上太兴村这2天1夜，真的是满载而归哈、哦，这个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旅程。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就进行到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叶荣腾理事长，谢谢。
1: 谢谢你。

0: 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哦，真的是差点忘记了。还好呢，最近有收到天马老师的来信啊。那在暑假期间，天马老师去了一趟西藏。其实呢，我们都在等待，就是天马老师能够分享呢，他去西藏旅游的点点滴滴啊。那我最近呢，陆续收到了两封信，看到了两封信，我就突然想起来，对。现在都已经是九月的中下旬了，央广每一年都会呢，就是在年底之前做一个信件的统计啊。那这个信件的统计其实就是要回馈支持我们央广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会制作非常精美的桌历要送给大家啊，就是2027年的桌历。那这个桌历呢，其实我觉得近几年来越做越具有特色，可以说是很适合来收藏的桌历啊。那想要得到桌历就很简单啊，就是多多写信到央广来，不只是可以写信给志毅，当然你要写信给其他的主持人也是可以啊。那因为现在的桌历呢，通通都是由听众服务组他们统一来寄送的，他们会根据就是来信量做一个排行榜。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排行榜呢？因为我们央广除了对我们的大陆听众朋友广播之外呢，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广播电台嘛啊，所以听众朋友要来竞争的这个是属于全球的听众。那据我所知啊，像很多外语的这些听众朋友，他们都还蛮认真在写信的啊。那每一年呢，我们制作的这个量当然是有一定的数量嘛哈，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去满足每一位曾经写信到央广的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呢，数量就非常的重要啊。如果你能够在这个排行榜呢比较前面的话，那当然保证一定呢会在这个安全名单之内，因此剩下的时间就要请听众朋友好好把握了。为什么要在九月份的时候提醒大家？也许大家说还早啊，还有几个月，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既然呢是希望能够赶在2027年前呢要寄给大家，所以通常呢在寄送的时间表应该就是会落在2026年的11月底跟12月初哦，所以还要再从这个时间点往前推，我们要来做这个信件的统计。那如果呢你是撑到最后一个月再来写的话，那很抱歉，只能就变成明年度的一个计算方式了啊。所以这样严格讲起来呢，就是九十十一这三个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十一月份你也不要拖到最后面啊。最好呢赶紧就是有空的话呢多写几封信，让自己有机会能够进入到这个安全名单。那你问志毅这安全名单到底要写几封信呢？其实每一年都不太一样啊，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就是尽量写多写，这样的机会就会大很多，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想一想，你是不是已经让自己觉得够安全了呢？好，一定要好好把握最后冲刺的时间哦。好，那接下来先来听听景斌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的由来。

人生的相识不是巧遇，而是命中的缘分。相互的问候不是形式，而是心中的

和牵挂，重情才能坚持，感恩才能拥有。刨根问底，探究万事的来龙去脉，追本溯源，了解万物背后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景斌。今天我们说说碰杯礼的由来。碰杯礼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古希腊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人在喝酒时，人体的很多器官都可以分享到喝酒的乐趣，鼻子可以嗅到酒的香气，眼睛可以看到酒的颜色，舌头更可以品尝酒的味道，唯有耳朵被排除在这一享受之外。怎么办呢？于是聪明的希腊人想出一个办法，在喝酒之前相互碰一下杯子，杯子发出的清脆响声立即传到耳朵里，这样耳朵也能和其他器官一样享受饮酒之乐了。另一说是碰杯起源于古罗马，古罗马人崇尚武力，常常开展角力竞技，竞技前选手们习惯饮酒，以示相互勉励之意。由于酒是事先准备好的，为了防止有心术不正的人给对方喝的酒中暗放毒药，人们便想出一个防范的办法，在角力前双方各将自己的酒向对方的杯中倾注一些。后来这种习惯就逐渐发展成一种碰杯的礼仪了。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支持谈之意，你的笑容更灿烂，你的心情更美丽。再见。

谢谢景斌先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回信哦，要来看的就是天马老师的来信啊。那天马老师呢，这一次他去西藏游，花了蛮长的时间呢、啊。那他的所见所闻也很多，所以呢，他就用分段写的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蛮好的、啊。这样子呢，也可以累积多一点的信件。到目前为止呢，我收到的是两封啊。那我看到第二封的结尾，应该呢好像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我也好期待。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封喽。志毅好，今年暑假和儿子两个人去了西藏旅游，这是我很久以前就定下来的行程，阿里大环线及冈仁波齐转山。本来很早就应该写信了，但是家里的电脑键盘出了点问题，打字不太方便，于是呢就想到开学之后再写。开学的时候学校事情又很多，所以就拖到了现在。没问题的，只要呢你心心念念着我们，都会觉得蛮开心的。好，再来看第二段。马年转山是我一个多年的心愿，但是马年转山的人会特别的多，路上的住宿吃饭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而且4500米以上的高海拔徒步本来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再加上呢要带小孩是有一定风险的。原本计划是我和朋友一起，加上我的儿子三个人，两人开车从上海出发，走完318国道全程，然后在阿里大环线期间呢会去很多非铺装路，全程大概15000公里以上。虽然存在很多未知的困难，但是有两个人开车，我自己觉得问题应该不太大。哇，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呢，听起来就觉得好厉害哦，真的是算壮举了。想要自己开车从上海要到西藏去，光想我都觉得是很艰难的任务哦。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行程定下之后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汽车调换了越野 AT 胎，加装了底部装甲，准备了脱困板、铁锹、补胎工具，还购置了氧气机、防熊喷剂，准备了无人机、运动相机等等。

没想到临出发前，朋友突然家里有事去不了了，这下计划就彻底打乱了。一个人开车，即使不走景点，光到拉萨就要将近10天，来回就要20天了。阿里环线最起码要20多天，且路况不好，开车累不累先不说，万一路上出了一点状况，在高原无人区只有我一个成年人，会很麻烦的。再加上由于儿子今年考高中，根据其他人的经验，录取后新学校肯定会多很多暑假作业，所以儿子要在8月初回来才有时间完成作业，这样下来肯定不能够按原计划走。于是我临时改变了计划，决定飞到拉萨再借车，争取后面的行程不变。但由于不自己开车去，就要坐飞机，先前准备的东西很多都不能带了。哇，我听了这样子的一个壮举，我就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啊！因为汽车要换胎，还要加装底部的装甲，还要准备脱困板、铁锹这一些，光听起来就觉得哦，这个准备的功夫要非常非常的多，成本也很高哎。最有趣的就是看到了防熊喷漆啊，真的好难想象哦，就是你开到那个高原无人区的时候，真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完全得要靠自己。看来这个风险呢真的是蛮大的啊，所以天马老师最后呢改由搭飞机。其实这样子呢不但就是省去了很多的时间，也可能会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哦，那也不用带这么多东西去了。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调整好行程，7月6号我们出发了。上海出发飞拉萨有很多的班次会停留在成都，有停留1小时的，也有停留20多小时的。我选择停留20多小时，想在成都停留期间去见一下在峨眉山的一个朋友和夹江的霞总，两个地方比较近，20个小时应该够了。没想到出发的前一天接到了通知，第一个航班取消，并且自动的帮我改签了航班，推迟了10几个小时，可以衔接第二个航班，但是这样和朋友见面的计划就只能改期了。到达成都人住进了机场酒店时已经是7月6号凌晨3点，睡不到3个小时就急急忙忙起床去赶飞机。好在住机场酒店可以走 VIP 通道安检，所以时间呢还算是比较宽裕。上午11点左右顺利的抵达到拉萨，入住以前做背包客时还经常住的巴朗学酒店。这个酒店就在拉萨老城区，离大昭寺、布达拉宫都不远，30年前类似青年旅馆性质的旅店。在当时没有网络，背包客要租车拼车的资讯很少，这个酒店有个资讯墙，很多背包客会把租车拼车的资讯站贴在墙上，慢慢的这里就成了当时比较有名的背包客聚集的旅馆。我住过很多次，直到2021年再去才发现已经改建了，现在和普通的酒店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哦，看了这段我终于理解了。其实在七月初的时候呢，霞总也有跟志毅联络，我还记得当时我去花莲旅游啊，霞总就打电话跟我说这个天马老师呢就要来了，然后他要安排就是见面的方式。那可是呢当我旅游回来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他们见面的讯息，也不太了解是什么样的状况啊，现在终于能够理解了，原来是因为飞机 delay 的关系，所以不得已呢就只好变成回程才跟这个霞总来见面呢。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虽然我已经很多次到拉萨，但是以前都是在海拔2000到3000米左右的地方适应几天再到拉萨，那这一次呢是直接坐飞机到拉萨，还有点担心高原反应。到拉萨之后呢白天还可以，稍微有点头疼，我在拉萨逛了一圈一切正常，到了晚上头痛加剧，睡不着，儿子也出现了高原反应，但是为了让身体更快适应高反，我和儿子都坚持没有吸氧。到了第二天上午症状已经减轻很多，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又在酒店休息了2天，期间借好了车子，一切准备就绪。7月9号计划已久的西藏阿里马年转山之行正式开启了。好的，这封信件呢写到这里啊，不过志毅有很多的疑问。第一个疑问呢

0: 就是为什么在马年的时候转山的人特别多呢？那当然可能天马老师本来就很喜欢马，还是您属马哈，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相关联的，希望下一次写信来的时候再来跟我们解说一下。还有一点呢，就是一般人呢到了高海拔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所谓的高原反应啊，在台湾我们称为高山症啊。那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呢就会抱着这个氧气瓶来吸。那天马老师跟儿子呢坚持不吸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这样子比较容易，就是不依赖吗？还是就能够更快适应高海拔的生活呢？这个我很好奇，因为我自己没有尝试过。好，希望呢知道的听众朋友帮忙解惑，也期待天马老师的下一封信咯，拜拜。
1: RTI 剧场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点点不见了。放学回到家，全种忍刚推开小栅栏就发现不对劲，点点不在狗屋里。他探头进去，里面空空如也，给点点垫着当棉被的旧毛巾也不在，只有几撮毛堆积在角落，一吸气鼻子就痒得想打喷嚏。最近是掉毛季，梳毛时会掉，摸一下也满手都是毛。项圈不在，狗链也不在。小忍在小院子里绕了一圈，边呼唤着点点的名字，仔细找遍每个角落。他甚至拿起盆栽翻开稍长的草堆，但点点没有那么小，不可能藏在那些地方。
1: 点点，点点跑去哪里了？
0: 今天点点也在狗屋前送他出门，一如往常，是个再平凡不过的早晨。虽然点点受了伤站不起身，人在他摸摸他的头说拜拜时摇了摇尾巴作为回应。他在学校的这段时间，点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昨晚的记忆闪过，连带可怕的猜测吓得他全身发颤。小忍急忙拿出钥匙开门，直接跑向父亲的书房。平时他不被允许进去，就连敲门也不行，经过房前都必须轻手轻脚。父亲禁止所有会影响他工作的行为。虽然小忍不知道父亲是否真的在工作，但是他不敢随意去打扰，就怕父亲身上带着酒味，心情不好随手拿起铁尺就往他身上打。但现在的小忍管不了那么多，做好会被打的心理准备，他砰砰砰地敲响房门。房内的脚步声快速接近，门打开后是父亲生气的脸，那是小忍最常见的表情。父亲破口大骂：
2: 吵什么吵，不是说不准敲门吗？
0: 父亲的心情很不好，差到一个极点，而且不用小忍仔细去闻，浓浓的酒味已经扑鼻而来。他很讨厌父亲喝酒，世界上最讨厌的气味也是父亲身上的酒臭味。酒淹没了父亲，和平的日子被冲刷得面目全非。小忍跑得没酒精快，再怎么躲都会被找到。
1: 点点不在外面，他在哪里？
2: 我怎么知道？
0: 父亲不耐烦的回应让小忍反射性的想躲，那是不好的预兆，但这次他不能退缩。
1: 你把他带去哪里了？
2: 什么带去哪？那只疯狗跑了，不用去找。哼，忘恩负义咬主人的疯狗怎么可能会回来？
0: 跑了？不可能，点点以前不曾自己跑出去，就算是去散步，他解开牵绳让点点自由奔跑时，他也不会跑远，像是怕他不见，没跑几步便会折返到他身旁。
1: 不可能，你是不是把点点丢掉了？把点点还来！
0: 小忍加大音量直问，逼父亲说出实情。父亲试图把小忍推出门外，又扯又踹，但是小忍紧抓着父亲的衣服不放，挨着拳头和暴力拔河，酒味直冲鼻腔，呛得小忍好想流泪。父亲暴躁吐出的话语听起来像是随便附和：
2: 哎呀，对了，丢了，那只疯狗被我打死丢进垃圾桶，明天垃圾车就会来收了。
0: 那一瞬间小忍定格了，父亲也趁势把他推倒，气冲冲地回头往书桌走去。他知道父亲这是要去拿尺惩罚不乖的他，铁尺打在身上就像吃了辣椒，又痛又麻。他多想痛到昏倒，但是火辣辣的惩罚不但不会麻痹神经，甚至越来越清晰，从铁的冰冷到伤的焦灼，如同红印子那般分明。小忍很犹豫要逃跑还是继续坚持，透过半开的门缝偷窥房里，正想着在父亲交出点点前他能承受几下挨打，突然瞥见眼熟的东西在空中飘着。那是点点的毛，而且不止一小撮，到处都能看到悬浮在空中的毛，就像被风吹起的蒲公英，摇啊晃的乱飘。这个家里只有点点一只狗， 父亲不会摸或抱它，更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动物，而且父亲不准点点进家里，更别说是书房了。为什么点点的毛会出现在里面呢？
2: 那只疯狗被我打死丢进垃圾桶了。
0: 小人脑里的声音再次重播，一次，两次，三次，一次比一次大声，一次比一次骇人。也许是被那句话催眠，他似乎看到某撮毛上沾着血。这次他终于被迫接受父亲狠心下手的事实，那不单只是气话而已，因为昨天点点为了护他，对喝醉酒的父亲发出警告的低鸣，在铁齿朝他挥来前拦截父亲的手，留下一个深得见血的齿痕，又代替他承受一顿狂打。父亲手握铁齿，是打点点的那只手，伤口上还绑着绷带。不过大概是喝醉了，父亲的脚步不太稳，走向他时撞到桌角，痛得连声咒骂。小忍回过神，紧盯着沾着不明红痕的铁齿，震惊退后一步，趁父亲还没抓到他之前，狼狈地往大门跑去。点点死了，下一个会不会就是他呢？连鞋也来不及穿好，小忍用力按下门把往外冲，后头传来笨重的脚步声和小子给我回来的怒嚎。身上的淤青还没全好，昨天被打得红肿未消，跑步痛得难以忍受，但此时恐怖的事实胜过所有疼痛。小忍全力狂奔，连路也没看，不知道自己正往哪里前进。他想，只要能逃离父亲，去哪里都好。
1: 爹爹，你会不会痛？一定很可怕吧？对不起，那时候我竟然不在你的身边。
0: 小忍绝望地想着，如果自己今天装病没去学校该有多好，说不定就能在父亲下手前成功阻止了。也许他们两个都会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也没关系，至少能保住一命，或是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前牵着彼此。他会牢牢握紧点点的脚，抱住那好小却好勇敢的身躯。他们虽然都还只是小孩，不过只要有对方在，就能勇敢等待死神来接他们。升上中年级后，读得懂更多字，他看了很多书，也是从书上知道死神和彼岸的存在。人死后会坐上死神的小船，缓缓渡到另一个世界，决定之后该去天堂还是地狱，又或者转世成人类或其他动物。点点是不是已经搭上死神的小船？在那里，点点会见到他从未见过的母亲吗？原来失去心爱的人这么痛苦。

0: 小忍懵懵懂懂地了解父亲为什么要用酒精把自己灌到不省人事。也许在他还没出生，母亲仍在世时，父亲是个很温柔的人，否则当初他把在公园找到的纸箱抱回家时，也不会答应让他养点点。那个父亲不会喝醉就以暴力相向，不会责备他害死了母亲，说不定还会在假日陪他去公园，一起和点点玩飞盘游戏。但无论如何，父亲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打死点点。他擤着鼻涕，胡乱抹了抹哭花的脸，背后已经听不到父亲的怒嚎。小忍茫然转头张望，他不知何时跑到港口，海潮声在岸边也在耳畔拍打，周围全是雾，连海面都看不清。他喘着气，呆然望向停靠于岸的船，船身几乎被浓雾笼罩，但依然能从影子看出它的庞大。小忍仰望雄伟的船帆，顶端感觉少了什么，黑色的骷髅旗帜。他在电影里看过，海盗船能英勇穿越狂风暴雨，横行海洋，航向宝藏埋藏之地。可是他不需要海盗船，小忍垂头丧气地想，他需要的是死神的小船，能载他渡过冥河，到彼岸找回他最心爱的小狗。不知道有没有好心的死神愿意载他一程，希望还能答应他的请求，让他带点点一起回来。他们不会再回到有父亲在的家。他决定，如果能成功找到点点，就要跟他离家出走，寻找一个愿意收留他们的地方。如果没有，他们就一直流浪下去，干脆去环游世界，组成最厉害的探险队。察觉身旁有道影子，小忍转头看去，一名高挑的男子伫立于身侧，一身漆黑包裹着全身，双手插在风衣口袋，眉峰似剑，狭眸微眯，凝视着大船，竖起的黑长发随海风飘扬，气势凛然到令小忍移不开目光。好像，
1: 请问是死神先生吗？
0: 在鬼使神差之下，小忍的心声偷溜出口。死神都是一身黑啊，他会不会真的遇到了死神？男子低头，眸里藏着光，扬起嘴角一笑，狂放不羁，如突然吹来的强风。小忍的刘海被吹乱，从发丝的缝隙间能感觉到对方正在观察自己。
2: 迷路了吗？
0: 他蹲下身看小忍，嗓音深沉温润，是好听的低音。小忍用力摇头，他虽然不知道自己在哪，但绝对没有迷路。男子又问，
2: 要不要送你回家？
0: 小忍的头摇得更猛烈了，去哪里都可以，除了那个家。
2: 你没地方去是不是？
0: 男子的目光在小忍身上缓缓移动，小忍赶紧把满是淤青的手臂藏在身后。他摇头，想了想，又点点头。他到底算是有地方去还是没地方去？这个问题好难。男子站起身，小忍慌张地抬头，眼看好不容易遇到的一丝希望又要熄灭，他不自觉地呜咽。男子转身离去，没走几步，脚步便停顿，高大的身子仍然背对着小忍。
2: 跟上，我带你走。
0: 小忍一听，眼眸中泪光闪烁，迈开小腿连忙跟上，紧紧跟随他意外找到的死神先生。说不定他真的有机会找到点点。雾被海风吹散了些许，稀稀疏疏如几缕丝绸垂挂着。朦胧中，船上方好像有几道影子一晃而过，凝眸细看，却没看到半个人。也许是他的错觉，晃动的影子大小不一，有些还不太像人。小忍走在男子身后，看到大船开了扇门，通道连接着陆地，前方的人笔直朝那走去。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好久没做科学人物志这个单元喽。上一次啊，掐指一算，已经是去年底介绍对灵长类黑猩猩研究甚深的动物学家甄古德，但这次不介绍他了。这次呢，我们要访谈一位能辨识数千种台湾植物，参与世界级植物保育计划，也深入荒野守护稀有物种的本土植物猎人哦。哦，这个好长一段名称哦，但我要回到委托人问的问题是说，想走入植物的世界，学有专精，兴趣浓厚的人，他们看到的世界呢，似乎会跟其他人不大一样。像是我有个音乐家朋友啊，他除了拥有绝对音感之外，就算我听起来不是音乐的声音，他都能够体会出其中具有的音乐性。哎，实在好悬哦。我喜欢植物，进入到森林的时候，隐隐约约有一种亲近感。哎，想知道植物学家看到的感觉，感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又会受植物怎样的影响嘞？所以这种进入到植物世界的感受，就要邀请到植物猎人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所以今天科学人物之介绍是植物猎人洪信介，先欢迎阿盖。
4: 大家好，我是阿盖。
3: 阿盖，刚刚在节目录音之前问说，本名叫洪信介，为什么叫阿盖嘞？因为名字讲台语的话，听起来就像阿盖，所以我们今天就称呼阿盖。想先请教阿盖，你对于植物产生兴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事情呢？
4: 我从小就对植物就很有兴趣。
3: 多小？
4: 大概可能是国小九岁十岁左右。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对动物也有兴趣啦，就喜欢抓泥鳅。就是一个快乐童年这样子。植物是因为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它长在那个湿地上面，因为它是食虫植物，黏的，因为它可以昆虫黏在上面，我就觉得第一次那么接近植物，那是小时候，然后挖回去种，
3: 挖回去种，
4: 对，而且种，结果又死了，然后不幸又去挖，后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行为，反正就很自然的就慢慢的注意到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情，这样子蛮有趣的，就好玩
3: 哦，好玩的事情嘛。
4: 对，
3: 像刚讲抓泥鳅，可是这种好玩的事情搞不好现在已经很难有这种童年玩心，抓泥鳅啦，刚刚讲抓那种食虫植物啦，所以这一连串的从小时候养成的个性到现在你有植物猎人的称号，就是先直接请教吧，植物猎人的工作在做什么呢？不是像小时候做那些事情的吧？
4: 工作就不一样了。工作它就是主要是采集。
3: 采集。
4: 对。那当然采集呢也有给的对象啊。我给的对象就是植物学家。
3: 是。
4: 帮他们采集。那以前是帮一些园艺的那个的商人。
3: 是。
4: 也帮他们采集这样子。
3: 那你可以说这些园艺师、园艺的商人或是植物学家，跟你小时候喜欢看到那些植物去采，只是采的人是你，采给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小时候

0: 因为好奇吧，这些人应该是来做研究或是来做商业发展吧。
1: 那因为我小时候就对植物很有兴趣，那更有兴趣的是因为我想知道它的名字，然后就自发性到图书馆，走到哪里图书馆啊，就会去翻图鉴，认识更多的植物这样子，
0: 是。
1: 哎，啊，就产生了一个。

0: 植物特别有兴趣，就是一直在，就是去采采来当药。因为通常是有利用价值的，会先产生兴趣这样子。
1: 是
0: 哦啊，还有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很早就出社会嘛，哈、哦、啊，就那个去当警官，警官造景啊，公园造景这个，那又接触的景观植物。造景用的植物，那所以呢，就对植物这又特别的去注意了。
1: 所以有这些植物的，无论是景观的，或是个人兴趣喜好的，你会去找图鉴啊，会找到说这些哦，原来这是什么名称，它长在哪里？有开始找到那种哇，图鉴上面没有，甚至跑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去。像我看到你的作品当中有提到说，去到所罗门群岛，那、啊、怎么会跑到那种地方去找寻到开创你的植物猎人的另外一番开创事业呢？
0: 哦，所罗门群岛是这样，因为当时不是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因为我学历的关系，还有英文程度也不是很好。那因为找植物在业界小有名气，啊、就有很多人推荐我，啊，也有人反对我。
1: 哦，
0: 毕竟这个能去那里的都是绝对是博士啊啊。硕士啊、哦，那我一个国中毕业而已，就觉得因为是国际的案子，啊也不好看，哦，那后来因为我就放弃了，结果阴错阳差我去读书，那时候身份又变成学生，其实
1: 是、哦、所以回到学生身份，
0: 其实是高中高农嘛、嗯，夜校的身份
1: 是
0: 那。另外一边，他这个所罗门的计划哈，就是可能也需要人手，效果一直不是很好，啊，所以刚好我又身份了，是高中啊，就勉强可以了，就派我去了，对，
1: 所以去到那边，刚刚讲所罗门群岛那边有什么计划在进行，所以才派你过去嘛，
0: 就是那个所罗门。植物志的串编计划，将所有的所罗门的植物，要帮他们编成一个植物志。
1: 是，那要从台湾飞去到所罗门群岛。刚刚讲这几个字哦，搞不好听众朋友想说，它在哪里，要怎么过去？
0: 哦，很远，它在南太平洋，在澳洲的底下。那我们去的时候都转机转好几个地方，我先转新加坡。然后又到澳洲去，然后从澳洲再到所罗门去。那通常我们采集的地方不一定是所罗门有机场那一个岛，所以又转飞机到一些更小的岛，
1: 是
0: 哦，跟中型的岛，它只要有飞机场的，他们的国内的，然后又坐那个就是小船，那个小船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几个人坐的快艇的，
1: 不是那种游轮型的，是小小的船，上面只能载几个人的快艇。
0: 对对对，就像是那个什么，就是快艇，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下雨可能你就是得淋雨的那一种的，
1: 是
0: 啊、哦，一个马达那一种的，嘿，那一种快艇，又到另外一个岛，我们经常就是要。这样子一直搬迁搬迁搬迁，
1: 是
0: 换地方换地方换来换去，
1: 那换来换去，刚说从台湾出发到那边去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计划，旅程已经非常的复杂非常的辛苦了，身上会带哪些东西呢？比如说采集的用品吗？或者说生活用品吗？或在那边怎么生活呢？
0: 哦，我们采集有采集的工具，那后面记录有记录的工具跟坐标本的工具，这些工具跟器具都是要从台湾带过去的哦。那除了采集的工具以外，我们还要准备帮他们准备，因为去到那边他们的村庄里面哈、我们要扎营
1: 是
0: 啊，要有帆布，还有要有也要吃东西，要有锅子，还有吃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准备过去的，就是。大部分都是从台湾带过去的，他们那里物资匮乏，也不知道从哪里买，也

0: 许我们在台湾呢、啊，到处都有五金行，
1: 是
0: 在那里就很难有像台湾这么的便利。
1: 而且当地人也不会说我要特别去采集什么植物，是你们我们的称为外地人研究者去到那边之后，很多东西要先准备好。可去那边会不会有那些，比如说当地的一些民俗，我们并不了解，反而造成他们那边啊，你们这些外地人来干嘛？你有遭遇到这种
0: 非常排外，
1: 非常排外。就算做研究过去也是很排外，
0: 也一样。他任何就算是，其实他们的排外，仔细我后来仔细去想也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一直被侵略嘛，哈。
1: 是，
0: 而且他们民族性本来就这样，你可能语言隔壁村庄的就可能会打起来的，何况是我们，尤其是我们亚洲人，在那里其实是最不受欢迎的。
1: 哦，怎么说？
0: 他们会有另外一个语言在专门的歧视。对，那所以又增加了一些危险性。
1: 是那个危险性，不是说就是在大自然当中采集，而是跟当地的居民互动。
0: 通常是人的危险是其实是高过于大自然，因为大自然在台湾，台湾我在山里，我很熟嘛。所以各种状况我都应付得来啊。而且他那边只是低海拔而已，只是说物种不同，但是大致上凭经验都是可以的。但只是人跟文化的部分，我们会有时候我们对他的不太了解，然后就会产生了一些误会。
1: 是，这样说起来，跟植物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来得方便了。
0: 对，植物你不用跟他讲话。
1: 是，但是植物要怎么把，比如说做成标本，或是要采集哪些东西？这就要靠你的专业了。这个专业不是说植物上面直接写英文，你刚刚说你英文不好，那跟你其他的植物辨识的能力更重要吧？
0: 我通常是写中文。那有些因为国外的东西我们真的不太了解，但起码记录它我是会的，就是说它的时间地点啊，它是树啊还是花，哪一类型的啊，哪一类型的东西，这个我懂啊，就是说不要记到哪一个种，但是也许记到哪一个属，在属的以上还有科，科如果连科都不懂的话，那再上去就是双子叶，那其实采集的时候也不是真正要去做植物学家，我们采集就是先把它采下来做成标本，有些鉴定是事后的事情，这才是采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只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详细的记录这件事情，记录它在哪里采到的时间地点跟大概的它是哪一类群就可以了。
1: 是，但跟实验室里头在做研究还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必须到现场，他不在实验室里面拼拼凑凑把实验做出来，而是到现场去采集到这些植物的，刚刚阿盖跟我们介绍到的这些透过植物猎人的现场能力，才把它去做这些植物采集工作。而这个采集的工作采完之后，以及身为植物猎人，只有看到这些植物吗？只有看到这些可能有点格格不入，会带点敌视的原住民而已吗？这边我先稍微听首歌休息一下。现在歌曲是桑布一带来的《猎人》。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阿改聊植物猎人。过去我们在讲猎人，可能猎人这两个字比较像是动物的狩猎，植物就相对是哦，那植物可能比如说拍张照而已啊，或者说植物里头有哪些描述。诶，刚刚阿改在前半段节目当中有聊到在所罗门群岛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呢，我觉得那个经历哈，尤其看了一本书叫做有一种田野报告叫植物猎人，这就是阿盖写的书，就发现他说去到所罗门，去到那个大自然环境，不只是做采集，你好像也被大自然采集了。
1: 哎，对啊，因为有时候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从小的那个生长环境
0: 是
1: 我可能小的时候比较容易爱幻想啊，没办法专注一件事情啊，就有过动症啊什么啊，其实自己都不太清楚这些事情齁，就是到社会上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啊，其实有很多事情其实对自己不是非常的了解齁啊，但是到了采集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很专注很专心。像我有两件事情可能是一辈子跟来的，就是说画图跟植物
0: 是
1: 这个我这方面我就非常的专注，但其他可能就是左边进去耳朵从右边出去可能就又跳针了这样子。对啊，常常因为可能也很早就离开学校了啊，在社会上就一直碰壁碰来碰去吃了各种苦头啊，
0: 是
1: 那有时候那时候就到了所罗门去，那我以为人生的最高峰已经在那里了，对我来说啦说居然可以跟之前想象的这样子，居然我可以来到这种地方而且跟我一起工作的人都是植物学家啊博士啊我第一次感

0: 觉，被看见的感觉，
1: 被肯定，
0: 哎、嗯，被肯定了，
1: 是，
0: 然后一辈子没这样被肯定，其实我画图也好看，
1: 对，
0: 但是不一样啊，被肯定被看见之后，觉得那个什么找到了对自己的了解又多了一点点，然后就常常会往自己的内心深处去寻找一些东西，去试图去理解一些东西，这样子
1: 是我好奇，你刚刚讲说工作上面的专注，或对于采集植物在大自然当中的专注，假设就回到在所罗门群岛的时候，你一天工作多久时间？
0: 哦，我从眼睛打开在那里，早上打开哈，到晚上至少都到12点多，到那个电呢、啊、完全的用完为止。我是说头灯的电，对。
1: 所以其实没有在管时间的，你只发现说头灯没电的时候再看手表，哇，12点多。
0: 哎、欸，对对对，
1: 哦，所以在那个时间感里头。然后在所罗门群岛当中，他那边比如说日出日落到晚上带着头灯去探寻，这是一天经历了多少天呢？你在那边待多久时间？
0: 前前后后去了四趟，那总共加起来230多天，
1: 有去算到
0: 230多天。
1: 当时去离开，尤其从那边要回来，其实任务结束或是不得不哈，就比如说需要补给啊，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那种我一定会再回来，离开依依不舍的感觉吗？
0: 哦，会啊，
1: 会哈，
0: 会啊，因为你这件事情以前也没有这样子的这么充实过啊，觉得这个就是所有的都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啊，不是像在工地可能被救细汉的，说出那些有的没有，觉得时间什么。我才是老大这样子，那个感觉还是蛮爽的。而且尤其是植物，哦，永远好像是我永远采不完呢。做这个，我那时候加起来好像我记得是3000多号，如果230多天采3000多号。那、啊、可能我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太厉害，当时为什么那么强？
1: 这不自夸，因为你跟其他的研究者，可能人家研究是你好几倍的时间，都还不及你刚刚讲说3000多笔的资讯的采集。这个的确是可以非常开心荣耀的事情。这个荣耀事情就回到，如果不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有请教阿改小时候产生的兴趣，到现在科学研究衔接起来的时候，你怎么跟这些取得有博士学位在学校学有专精，那可能不见得是像你刚刚提到说那么在自然当中悠游自在这些科学家们，你又是怎么跟他们互动的呢？
0: 哦，如果是他们讲的事情我都懂啊，因为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嘛，他们看的书我也看啊，因为我很久就对植物有兴趣，只要有什么图鉴我就去买去看，或者是去图书馆去借，甚至还有借了不还的那一种的情况啊，就一直在看，所以我们看的书是一样的，只差在我没有去学校啊，我是自动的，也不是因为不是为了学分，他只是纯粹为了兴趣，但是可以沟通的部分。但是如果更深一点的要研究的啊，什么 DNA 啊，那一些有的那个我就听不懂了。
1: 是，
0: 但是最基础的植物分类学，这个我都听得懂。
1: 是，所以植物辨识、植物分类、植物的，虽然刚讲学校的区隔哈，你不觉得大自然就是你的学校吗？进入到所罗门，或者说你在书中有提到说在兰屿或在台湾。你只要进到山里就像去上学，很开心的上学。
0: 对啊，去山里我就开心了。
1: 所以这样开心的感觉
0: 很自然的。
1: 是因为可能如果从一般人，包括我自己过去的学校啊，那拿到学位啦，然后毕业啦，出来工作啊等等的。回头来说会想到学校给我的可能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但是你在大自然这间学校，他没有颁给你学位，没有告诉你说进了社会要干嘛？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或带给你人生什么样的改变吗？
0: 哦，我觉得改变很多。因为 我把时间都差不多所有的专注力啊跟时间啊都用在那里了。那如果跟一般的做比较的话，我就觉得有时候会很自卑。因为别人呢把那个时间用在赚钱的嘛，但是如果往另外一方面想，那所有植物我都懂，而且我都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子，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我又感到非常的自豪，好像天生注定，就是该成为做这件事情的。那当然植物猎人这个标签是后来因为被看到之后被贴的标签，
1: 是
0: 我就觉得也蛮酷的。
1: 嗯，
0: 好吧，
1: 的确那个可能比如说博士学位那些植物猎人四个字可能别人还用不上，放在你身上，包括这些学者专家们，包括这些科学家们认可认定的这一点，也包括在这本书，我刚刚之所以会这样问阿盖的原因，是因为书腰上面一句话，这是阿盖自己说的，我愿意把整个人生都献给植物，愿意到世界上阻止也阻止不了，听起来豪气万千呢。
0: 是真的阻止不了我。
1: 嗯，但这种阻止不了你的事情，你把它写成了，包括你的工作上面植物的采集工作，也把它写成了有一种田野报告叫《植物猎人》这样的一本书。在节目最后，想请教你，如果你要跟一般可能是小朋友，跟你当年一样的小孩子，或者是长大之后才发现，我好想重温小孩子，不见得是要去当植物猎人啊，但是我想要很专注的投注在我喜欢的事情的话，就你植物猎人的身份经验来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让一般人能够感受到你身为植物猎人的那种疯狂、喜悦、开心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做一件事情，你觉得开心就好，真的，你就不要管别人，也不用比较，只要开心，你就做起来就非常的愉快啊，你就可以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情。那你做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所有的成就感来源，可能就是因为你最初的开心吧。
1: 是，所以那个最初的开心，从小时候到现在，三四十年过去了，都不变吗？
0: 不变。
1: 不会累吗？
0: 不变。
1: 嗯。
0: 那比方说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打这个比方，从刚才我走进来，从外面走进来到这里
1: 录音室
0: 的时候，
1: 嗯，
0: 我已经可以记录差不多你们这里的就那一条路上的植物了，
1: 因为在电台这边不是只有水泥建筑，
0: 对对对对，就是电台从下车到这一段这样子边走边看
1: 有多少种，我走那么多次都没有去记录，都没有去发现过，
0: 我要练出来吗？啊，墙壁上有那个叫霹雳，草地上有那个禾本科的叫两耳兔，那墙壁上还有那一种蕨类，那个蕨类是那个好像是琉球凤尾蕨，旁边有黄椰子，这一边有一大丛的那个是叫做那个是黄椰子，但是中间一排的那个，那个是大黄椰子树，是一整排的。
1: 是，
0: 对，
1: 这些我应该请电台这边帮我做个标签哈，讲一下说，这边其实有这些有趣的地方，因为有趣的包括植物的辨识啦，或者说，真的就像我们一开始魏顿提到的，音乐家会听出很多东西的声音有音乐性，在植物猎人眼中啊，光走进到电台这条路就可以看到很多植物的辨识，而且植物辨识不是只有名称而已哦，还有更多有趣的，也包括阿改在所罗门群岛、在兰屿、在台湾书中有记录到的，不只是一件一件植物的名称，还有许多他看的心情、他经历过的、跟这些植物互相往来的，也跟植物学家们、科学家们跟当地人互相往来的许许多的故事，都收入了这本书当中。而且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到阿改来跟我们聊聊科学人物想的，不是只有科学世界，而是有科学的各种趣味，非常有趣，而且大家能够好好的去沉浸其中，好好来感受一下植物猎人看到的大千世界哦。非常谢谢阿改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阿改。
0: 好，谢谢。
1: 名侦探柯伯南每周三天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2: 我是海天使映灵。嗯，静君，你知道我对珊瑚的热爱其实是半路出家嘛？
5: 我知道啊，你大概40岁嘛，然后开始认识海洋，爱上海洋之后，你就开始种珊瑚嘛。然后那时候就是租下废弃的九孔池。我知道这十年来哦，其实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但是映灵因为从一头栽到珊瑚
2: 的领域
5: 种植，一开始觉得说到底可不可以像种树一样把珊瑚种起来，因为我们都听到新闻上说珊瑚白化，珊瑚越来越少，然后鱼就没有家了。我就发现你呢不但一头栽下去种它，要种得好哦。最近看起来好像种得还不错，有成果出来了哦，就跟我们种这个农作物一样。你有没有觉得丰收的时候是特别高兴的？
2: 那简直是太开心了啦。其实在长期操作下来结果好，我也会自己有点自卑
5: 哦。为什么说？
2: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科班出身嘛。
5: 也对啦，之前如果听众朋友有听我们节目就知道，我跟映灵都是新闻科班出身的。
2: 对，但对于海洋的研究，我说真的是比不上很多一辈子都投入在这种海洋的主题、海洋专题的研究上，所以。我凭什么去说我要来研究珊瑚，我要来种珊瑚这样子。
5: 哦，所以你的心绪是觉得说我们半路出家的，虽然我硕士有去读了一下，但是跟那些在本科就开始研究的人来说
2: 毕竟有一些些不一样。
5: 难怪你好像参加了很多的这种国际上的研讨啊什么的，你都会去参加有关珊瑚的研讨会嘛。
2: 因为我们既然是学士不足的地方，一定要透过去研读别人的经验，去看一些文献来了解更多，哎，未来我可能可以用到的长处。哎，不过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我还觉得蛮有趣的。跟我最近的想法有一点符合。就是我最近在种珊瑚的时候，我想要去证明珊瑚里面有鱼，就是我种出来珊瑚对海洋是有用的。所以我就想去调查说，哎，我种出来的珊瑚有多少株被雀雕拿来住了。
5: 哦，所以如果你种的珊瑚可以成为鱼类的家的话，
2: 那表示我们做这件事情应该是有一点点帮助。
5: 对呀，遮风避雨嘛。那我们人要遮风避雨，那鱼也是需要
2: 就盖房子吗？
5: 哎，所以你说雀雕会住在珊瑚里面，那你们要怎么调查这个雀雕住在那是怎么数啊？
2: 哎，其实那很容易，因为潜水者下去，他就会看到雀雕在珊瑚丛旁边游来游去。那等我们潜水者一过去的时候，就他全部躲到那丛珊瑚里面，尤其是那种枝状的珊瑚。然后等到潜水者走了，他觉得安全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又跑出来悠游在他的珊瑚丛外围。所以我是打算这样子做啦，去研究一下，哎，我种出来珊瑚啊，因为我们都有编号我几个小孩我都知道。
5: 对，那个就跟那个每个房子要有住址，
2: 要一个住址对，那我就去看啊，我有哪几个房子被鱼拿来住了，被雀雕拿来住了。其实也是很好玩的事，就今天看到那篇报道，他就在谈就是雀雕它生活在珊瑚里面，对珊瑚也有帮助哦。
5: 所以不只
2: 是它住在那里被受到珊瑚的保护这样子哦。
5: 所以它们是共利共好就对了。
2: 对，因为它的比如说它的排便还有它的一些分泌物啊，对于珊瑚的某些疾病或者是珊瑚某些环境来讲是特别的，那样子珊瑚反而会长得更好。简单来讲啦，因为那篇文献没有那么简单啦。
5: 对，没错。不过海洋这么大哦，真的我们研究出来或是已经知道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少，
2: 有限。 对，
5: 所以呢，我们真的很

0: 佩服那些不断的努力
1: 终身研究在海洋
0: 的
1: 学者
0: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访问这样的一个学者，他热爱海洋也终身投入哦。那么我们在进行访谈之前呢，还是照例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各位听众好，我是方立行。你知道你在水族缸里面看到的那个都不会动的珊瑚是石头还是活的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你知道海洋生物博物馆，国内的海生馆，其实我自己认为了哈，它也是国内研究珊瑚的创始者哦。
0: 哇，你这个救珊瑚的人这样的肯定，我相信他一定是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关于珊瑚的研究咯。
1: 是，那这同时也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方立行方老师，他在海生馆执掌馆长的时候，他首先提出来要做这些研究。那其实我们很想问一问方老师，就是为什么当初你会想到要研究这些，像珊瑚当初几乎没有什么人想要注意它嘛，对不对？为什么你会觉得研究这些很重要？
0: 对啊，而且海生馆不是都是海洋生物吗？那珊瑚感觉上好像是背景耶，就是那种岩石。
3: 其实我研究珊瑚是更早，差不多1982年1983年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珊瑚。那个时候台湾的热带鱼和珊瑚石外销是非常大的生意。
0: 早年那个时候还是
3: 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垦丁啊、绿岛啊、兰屿啊那边就抓很多热带鱼，然后也会抓很多珊瑚。他们认为珊瑚是石头，所以叫做珊瑚石嘛。然后澎湖也是一样。
1: 对，
3: 他们
1: 就到处都是啊。
3: 对，但他们不会拿那个、真的拿盖房子，因为那个都已经磨损
1: 了。
3: 他会海里面去把它打下来，那种四肢健全的珊瑚啊。然后他把打下来了以后，就会晒干，然后用漂白水去漂白。所以早年我们在看的水族箱里面的这个珊瑚都是
1: 造景的，
3: 都是造景的这样、
0: 所以是人工把它从海里面活生生的打下来，然后晒干，然后漂白，变成了在水缸里面漂亮的造型、然后出口。
3: 对、那个漂亮的造型就是它本身的造型，
1: 是
3: 生长的形状。然后刚刚抓起来一个珊瑚、它 99% 都是碳酸钙，都是死的、它只有 1% 是活的组织
1: 哦、
3: 然后我们靠近珊瑚，那除了组织又都会收回去，
1: 收进去了、
3: 所以早年的时候，尤其潜水人也很少、所以都以为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1: 就是一个背景石头。
3: 对，可是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为什么呢？因为我做基础生命科学研究的、就是我其实不是真的那种做生态调查那种起家的，我真正的基本的研究就是做生命的奥秘。
1: 是吧、
3: 珊瑚很好玩。那珊瑚是一个动物，那不叫珊瑚虫嘛？
0: 对，
3: 它身体里面其实长了一个叫做共生藻。
1: 是，
3: 共生藻是植物。
0: 对、
3: 那你怎么可能在动物身体里面有植物在存在呢？
1: 好神奇的组合。
0: 对啊，
3: 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想要去研究，这个珊瑚是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生命的组合，是自然界的奇迹。
1: 是、
3: 但是其实在生态上它也是奇迹。
0: 真的啊，我觉得荤跟素放在一起。
3: 对，荤跟素，而且是在体内、
0: 对、
3: 而且
1: 扯的是死掉之后它还是矿石。
0: 对、
3: 它还是矿石，变成别的生物可以利用了。
1: 对啊，
3: 然后那个珊瑚在生态上也是奇迹啊，它生长的地方是营养盐很少的海域，零营养盐的海域，那所有我们抓到这些大鱼啊，什么东西，都是需要在生产力很丰富的海域，就是营养盐很多，譬如河口啊，
0: 有东西可以吃，
3: 作用生流啊，
0: 有
3: 对。那珊瑚那个贫营养盐的海域，它怎么去养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鱼类？就像您刚刚讲的，
0: 对啊、
3: 或者其他螃蟹。它的能量哪里来呢？
0: 哎，真的耶！
3: 我对这个有兴趣。
0: 有珊瑚生长很旺盛的地方，鱼就会很多。
3: 对，
0: 可是它的环境应该是不适合鱼生
1: 长，没有那么多营养，
3: 对，
0: 对不对？
3: 没有营养盐。
0: 对啊，
3: 所以刚才海天使讲的， 那个鱼在旁边啊，它排泄了一些那个氨啊什么东西。

0: 出排的尿啊什么，
1: 是
0: 它就变成珊瑚身体里面共生藻的硝酸
1: 来源，
0: 营养来源。
2: 哦，好奥妙，
1: 这样讲又开示了我一些。
2: 对，所以刚开始我们一讲到这个雀鲷跟珊瑚是互相互利共好的关系，原来是这样哈。
0: 对，哦，所以我那个时候会开始做珊瑚的研究，其实是。
1: 就是对生命的奥秘，
0: 对生命的奥秘的了解，
1: 是。
0: 然后当然做了以后才发现说，它虽然只有1%是活体珊瑚虫和它的共生藻，可它养了那么多其他的鱼虾，所以它是不是保护珊瑚，其实就是在对生命的怜惜呢？
1: 哦，对，
0: 它从头到尾其实是一个系统，它是一个基础科学一步一步往上走的过程，这样。
2: 没错，难怪大家都说珊瑚很重要，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它重要在哪里。听老师这样讲才真的，它是一个最基础的。
0: 对，
2: 有了珊瑚，才会有后面的那些丰富的生态系出现。
1: 那我们要拉回来，老师当时在这个海生馆的时候，那你怎么样想到说，哎，指挥一个人啊，你开始研究珊瑚这样子吗？还是说我们研究珊瑚要从什么方向开始？
0: 我其实研究做的还算不错，以前在国际上比较有一定的声望。其实是做珊瑚的生命，一般在我之前，大家做珊瑚就是写珊瑚的名录啊、图鉴、
1: 分类、
0: 分类啊，哈，然后覆盖率哈，
1: 是。
0: 那其实讲的就是一个，
1: 它其实是一个环境的
0: 现象而已，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现象而已。那因为我做那个做的部分呢、啊，变成做它生命的过程。假设我们自己身体里面有个外来的生物进入我们身体里面，我们一定会有免疫细胞都出来啊，把它干掉、对抗啊，要、
1: 对
0: 不对？那珊瑚怎么可能跟它和谐共
2: 处？容纳那些藻啊，
0: 对对，而且又利用这个藻，让它的阳光的能量可以变成其他生物
1: 的
0: 用的，对，变成自己的这种东西。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奥秘发展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为地球上找到更多的清洁的能源也好，清洁的生产力也好？所以这个部分后来就变成国际上面还蛮重要的一个研究，就珊瑚的生理生化的研究。当时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本来以为他会拿诺贝尔奖，后来没有拿了，拿不到。就他一个理论认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能量来源的粒线体是外来另外一种细胞，然后经过这个演化哈，变在这个身体里面的。那假设
3: 那跟珊瑚好像啊，
0: 对，只是珊瑚是正在进行中的。
1: 过程中
0: 间，粒线体已经变成我们身体里面非常重要
1: 的一部分，
0: 细胞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所以在生命科学上，它其实它的意义蛮大的。我想讲一个好玩的事情。假设我们把这个共生藻能够让，譬如猪啊、牛的那个皮肤细胞上都能够有共生的话，那它搞不好可以少吃很多草。它只要晒太阳，
1: 晒太阳就会长大，
0: 就会长大。对，因为你身体里面吃进去的东西一定会变成硝酸盐啊、磷酸盐，会变成肥料嘛，它就不需要再排出来了。它在血液里面就可以被你的共生藻使用，
1: 提供共生藻去使用。
2: 老师，你这样为未来的那个粮食荒，因为我们说现在是极端气候，越来越少粮食了，因为常常是天灾人祸嘛，森林大火，不然是水灾旱灾，
0: 不然
2: 是解决粮食荒、
0: 不然珊瑚礁。生态系怎么可能就靠那个珊瑚
1: 又没有营养
0: 源，对，就养那么多的生物呢？
1: 对啊，
2: 对，我觉得老师这个研究真的好有意义哦，因为它是一个开创性的，不像说我们做一个生物的单纯分类，只是把已知的做一些了解而已哦，所以我们是把那些未来可能它发展的状况演进的过程再来做一个研究哈，如果真的可以为人类所用的话，我们有更多的发想的话，那其实也是创造我们的利益。
0: 说不定以后我们去火星也是要靠这个样子的，
1: 对、
2: 啊、
1: 有可能、哦、
2: 对，带一株珊瑚过去，
0: 或者
1: 身
0: 体里面
1: 一直自动接受这辐射或者是接受阳光的能量的机制。
0: 我们讲的好像是讲的科幻小说，可是它是真的在珊瑚中发生的。
1: 是，
0: 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您刚刚讲说为什么我会提倡开始想做珊瑚的研究。那1982年不是海生馆以后了哈，那是在之前呢、啊。因为我知道我一个人做也只有我一个人伟大，也不是伟大，就是我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厉害，
1: 自己很了不起。
0: 对，就是要一定要大家都能够学生越来越多嘛。
1: 是，
0: 所以我就写了台湾第一本珊瑚的教科书，大专的叫《珊瑚学：兼论台湾的珊瑚资源》。
1: 哇、
0: 啊、那时候也得过教育部的奖了哈、然后我也写了台湾的第一本的科普的 图鉴，叫做珊瑚之美啊。那

0: 那他才1986年、87年，那他也得到了金鼎奖。那得金奖得这个奖，不是说因为我们很厉害，是因为没有人做过，
1: 而且很难得，
2: 对啊，
1: 因为在早期的台湾比较少人去做这种海洋生物啊，哈，一般科普的推广。
2: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研究珊瑚的真的很有趣哦，尤其是把这个珊瑚它怎么样成为一个能源的转换哦，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啊，给我们的一个发想。那么海生馆也在研究珊瑚，那他在当馆长期间，到底我们海生馆在培育珊瑚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进展跟心得呢？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节目又请到方立行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当初他在海生馆为什么会开始研究珊瑚，然后开始培育珊瑚。方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人类具有珊瑚的能力，体内有这种共生的物质可以去吸收营养的话，那我们的排泄物可以被回收利用，还是一个很棒的 recycle 概念。
0: 是啊，而且好像我们到哪里都不用怕，我们自备粮食，就我们东西带在身上，随时走到哪里都有得吃哦，都可以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这个能量。所以方老师，我就很好奇了，你这么早就有开始有这样想象，而且也不想说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我希望多一点人来跟我一起啊。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聊一聊说，你在海生馆的时候你就强调了，我们不只要观光要教育，我还要研究，而且海生馆的研究的 paper 研究的报告也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多哦，
2: 没有数二
0: 就数一好骄傲，你看老师这么说。那我们在研究珊瑚方面，在海生馆这边有什么样的突破或发展吗？
2: 海生馆的珊瑚研究其实有两个阶段培育，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想要培育珊瑚来取代台湾的产业，要从海里面抓珊瑚去卖。
1: 这好重要，
0: 这好重要，就是我用养殖业的概念然后来做。
2: 对，但是只是后来我们慢慢这个就没有了嘛，产业就。但是后来我们也有把这种想法在印尼、菲律宾那边去推广。就是基本上我们希望拯救的是世界的珊瑚，
1: 世界的珊瑚，
0: 对啊，
2: 而不是
0: 不要柴了，我们自己养的。
1: 其实现在水族缸里面的活珊瑚有很多来自于印尼、东南亚，
0: 他们养出来的，
1: 就是这个概念啦。方老师讲的这个概念形成，他们用培育的方式一株一株，然后要买的话，你就跟他们进口到台湾的国家去。
0: 对啊，如果你自己家里的水族箱需要漂亮的珊瑚，也就可以用这种养殖方法出来，不要在自然环境当中去破坏了。
1: 我现在才知道是方老师带领着海生馆把这个观念拓展到东南亚去的。
2: 然后在1998年。全世界第一次的那个珊瑚白化以后，那我们就发现说，未来暖化如果继续的话，那珊瑚
0: 白化
2: 是
0: 更严重，
2: 那你能怎么办呢？那你只能够用繁殖的，繁殖的时候又可以做两种事。你看我每件事情都一层一层的，
1: 是
2: 一个就是已经被人类破坏的部分，好，我们会把它补回去嘛。另外一个如果是暖化了，补回去其实也没有用啊，
0: 对啊，
2: 又还是继续会暖化
1: 就不好了。
2: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又用了另外一个很少人注意到，现在变得很热门的，以前还被一些北部的学者批评啊。我们就从核三厂的外面找那个耐热的珊瑚来繁殖。
0: 对呀，如果你说热的环境它会白化，那我就找那种耐热的，就像我们种植那个水果一样，找热带的来种嘛。
2: 哪里有耐热的珊瑚呢？就是什么？
1: 核排水口，
2: 排水口，
0: 还要排那个降温的
1: 降温的
0: 水。
2: 对，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其实做这个珊瑚的培育，就是有一层一层。那海生馆是第一个，整个缸里面全部是用活珊瑚的，
0: 真的好漂亮啊，真的很漂亮。
2: 它后面那个大洋，真的那个大池子，就是那个大珊瑚，那个隧道那部分，那没有办法哈，因为那个没有那么多，

0: 主要是光线也不够了。
1: 哦，对
0: 对，但是我们前面那个我们能够光线就要给它能量，
1: 每一个小缸，
0: 那个其实是全世界第一个完全是真正的珊瑚缸。
2: 对耶，真的，我每次去看人家的那个海洋博物馆哈，我都会注意一下人家珊瑚，然后我就回头跟我先生说，那假的。
0: 对 对, 对，
2: 很骄傲，那假的。然后我说你要看真的就去海生馆看。
1: 所以也就是说在水族缸里面要让活的珊瑚能够生活下去，其实是蛮累的，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还有环境条件，
1: 对不对？
0: 环境参数，对。
1: 所以我们很骄傲，我们做到了。
0: 对的。那另外一方面，因为你可以亲眼看到这个生命之美啊、你要去爱护一些东西，你说没有看到它，其实你不太容易去，
2: 而且没有研究它，你也不知道怎么让它生活在这个环境里。
0: 对
1: 啊，如果看到这个生物这么美丽、因为我们人类的自私，它已经以后看不到，有这样的观念就开始
0: 会
1: 爱护它。那这样子方老师，未来啊，你觉得珊瑚的研究、珊瑚的培育啊，好，还可以再朝哪些方向继续下去？ 这个我们海天是很关心，因为他还在继续的种珊瑚当中。
0: 海天是在这方真的着力很深，平常跟你讲，其实也唤起了很多人对这方面的注意哈。
1: 所以
0: 他未来怎么样走？假设这个暖化线，就是海洋的暖化线、等温线，一定会从热带一直往中纬度、高纬度跑嘛，对不对？
1: 哦，对
0: 对，所以珊瑚理论上它也可以往北边移，但是有两个。有几个考量，好，不能说两个、那第一个就是它在这个移的那个过程中间哈，它其实是需要有珊瑚可以附着或者利用的栖息地，
2: 适合的地方，
0: 适合的地方
2: 要才能够着床下去。
0: 对，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可以透过我们人类在做人类工程的时候提供。
2: 老师，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所有人
1: 类把那个地基打好，对不对？
0: 对，我们所有人类的工程都只有在想水工啊，我需要什么算了、从来没有人考虑过
2: 生物的
0: 需求。
1: 好，
0: 那你要说啊，人工鱼礁是不是？人工鱼礁是也不是，因为人工鱼礁是靠老天的赏赐，
2: 而且是我们不要的东西把它丢下去。
0: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在做这个，这个我现在讲的就已经真的是科学了，因为我们本身就在做这个。就是其实你现在可以把在这个地方做的环评啊一些东西，它哪些生物需要哪些环境条件，你刚刚讲的，
2: 对，
0: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连起来。
1: 嗯，
0: 好，那把这个连起来的这些环境条件要求，或者不要用要求讲，就是请那个设计工程的人也能够创造这类似的环境条件，
2: 是，
0: 因为工程本来就是改变环境条件嘛。
2: 对、
0: 那这些生物能够在这个地方留下来的机会就大很多，
2: 是，
0: 所以我们就等于先帮他找往北边走的路，
2: 是，
0: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珊瑚的传播主要是靠这个海流，
2: 是，
0: 那全球暖化的海流变化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
2: 对、
0: 但是我们知道海流已经在变了，
1: 像你看现在的台风的路线都已经是变化莫测了。
0: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做的东西并不是哪一个工程要做，你也不知道真的会哪边走、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就是让人类从此以后做人类建设就开始考虑当地的生物的需求、至少当地没他了解嘛、好，然后在每个地方我们都给他预做这些事情，那那个生物就开始有一个重新演化的空间、
2: 是
0: 啊，那它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不过演化本来就可能成，可能成，
2: 对啊，对啊，演化就是有它的条件的嘛。
0: 可是你至少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去帮它的嘛。
1: 老师刚刚说的，我们要帮珊瑚它的撤退，
2: 生物，
1: 对它可能会迁移，也要同时考量到，我们不要只考虑到人的需求，所以我们也需要把他们那个可以迁移的环境要把它做好，
2: 先做好，
1: 只要他到那里、有机会到那里的时候，他就可以成长。
0: 对，
2: 我们以前都是以人为本的思考模式，那如果要改成以生物为本的话，就必须要有科技、有知识作为基础，才有办法帮他营造人也可以用、生物也可以用的一个环境啊。
1: 我刚刚就想到跨领域，就是老师说的海生馆刚开始的时候，硬体的设施跟它的管线，然后还有一些海洋的这些东西要结合起来，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博物馆。那一样啊，那以后我们那些建设是不是按照老师这样的说法，就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生物的概念，它才能在设计人类的东西的时候同时考量到不同生物的需求，
0: 然后是科学的
1: 基础，
0: 然后也不见得一个案子就会成功，
2: 是，
0: 可是你每一个案子

0: 都有一点可以提供的话，那生命就会找到它的什么出路。
1: 是，其实这就回到老师刚刚一说的，已经破坏的我们没办法改变的就只能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能够改变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再去让它能够更进一步嘛。所以就像养珊瑚一样，我不能只种下去，但那个环境变差它就会死掉，我要想说我是不是能够找到可以适应环境的品种，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找一个它可以迁移适合它的环境，
0: 适应的环境。 对， 对，一个是品种，一个是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刚刚提到的那个适应的条件呢，因为台湾河川研究可能生态论文最多的也是我
2: 啊，老师连河川都有。
0: 对，我做很多河川啊，我说很多就是说我们包括夜潜都做啊，普通人做调查就只做白天的观察，那我们在河川，河川里面夜潜非常危险，
3: 好冷哦，
0: 而且危险对，冷，对，像我们做樱花共龟的时候七度，
2: 对啊，
1: 那个好冷哦。
0: 对对，我其实想要讲的是比如说你说那个我们现在做很多的那种鱼梯鱼道什么，它其实是没有考虑到它的生态栖地特性，
1: 是
0: 它其实是只是给它一条高速公路，然后去了以后他要怎么活呢？我随便跟你讲，我们都在溪流，都是那种沙地啊、浅滩啊、平濑哈，那种就是浅流溪流，他跑到水库去，当场就碰到
4: 很深的
0: 一百多公尺的水，
1: 就不适合生活在那样的环境啊。他就在溪流，溪流有多深啊？水库有多深啊？
0: 花那么多时间精神，只有讲这个。因为它就是议题，
2: 是，
0: 可是就像刚刚讲，它其实没有看到整个的那个
2: 前面跟后面的一个环境的经营，它到底活不活得下去？
0: 就是有意思，
1: 真的有意思。所以老师，你觉得我们目前对于珊瑚的研究后，或者是说保护够不够？还有没有需要再加强，或者我们还可以再做的地方？
0: 我们对珊瑚的保护够不够啊？其实现在对珊瑚可能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于气候的变迁，因为污染的部分人类能够控制的就控制了，那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潜水的人越来越多，潜水的人仔细看他如果不是太熟悉潜水技术，不是太好的话，他踢坏珊瑚的
1: 几率很高，会怕他会踩，
0: 对，或者他会抓他，
1: 对，会抓，
0: 那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注意
2: 再教育，
0: 再教育。那第三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全球暖化已经等温线已经一直往北了，像虾子都已经差三四十公里了，那就是有学者说那个比较南部的虾子现在都已经到北边一点才抓到了，那个珊瑚在这么长的海岸线里面，如果它都没有地方可以留脚的话，哈，那反正要盖那么多什么天然气接收站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也可以开始为生命，其他的生命稍微想一想？
1: 对，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倡议一下，
2: 对，真的，我们在做任何的人工的环境的时候，能不能为当地的生物也想一想，
0: 对，
2: 帮他营造他的生存空间。
0: 对，
1: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地球暖化不可逆嘛，所以我们可以做改善的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多做改善了。哦，那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快结束了，
2: 问题
1: 老师的问题，老师来回答一下吧。
0: 水族箱里面看到的那个，如果是白白的那个，当然就是它的骨头了。但是水族箱里面现在有越来越多，它有各种颜色，然后甚至有触手伸出来，那就是活的。
1: 所以我们下次去看水族箱的时候，看那个白白硬硬，大概就是死的珊瑚了嘛。
0: 或者用颜色涂了，看起来
1: 对，看起来
2: 染色的，
1: 对，但明显就是涂料涂上去的，那应该就是老古屎，就是死的了啊。但如果说它有那个触角还被动来动去，然后看起来那个颜色就是很鲜亮、活跳跳的，那大概都是活的珊瑚了哦。
0: 对，
1: 好，那么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谈的这个珊瑚的研究，真的非常的有趣哦。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珊瑚这个非常非常奥秘的生物。好，谢谢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大家好，我是罗明轩建筑师。我们台湾其实很多优秀的建筑人啊，其实也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其实他们的设计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只缺着一个可以创作的机会。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大洋堂建筑师事务所总建筑师罗明轩建筑师。他在英国不同建筑师事务所累积了13、14年的实务经验，他参与过不同类型的国际建筑专案，其中包括了伦敦桥车站的改造工程，当时工程已经进入施工阶段，他必须在短时间之内快速掌握材料工法、工期以及现场的需求，也从伦敦桥的历史脉络看见老建筑、交通与现代城市如何融合。多年的国际工作经验让他深刻体会，建筑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而是设计、工程、法规与文化共同完成的团队工作。2018年回到台湾后，他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并且一步步走向成立大洋堂建筑师事务所。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罗明轩建筑师，谈谈他如何从国际实务经验寻找属于台湾的建筑实践。

0: 其实建筑师应该不是英雄啊，他可能比较没办法单打独斗。建筑对我来讲，他其实本身是需要团队的，因为有团队，其实大家就可以各司其职，把很多的事情一起整理到位。过去一些实际工程的经验，很开心可以参与到这么大的一个现场的工程。记得上班的时候，前面的3到4个礼拜其实感觉很轻松，可是实际上压力很大，你必须要快速的了解这个案子到底在做什么。你要知道说我们现在的材料还有工匠工期到什么，其实虽然说好像没有太多的劳力在画图想设计，而迅速的吸收说这些资料跟现在做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建筑本身就有地域性的问题，开始要执行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法规，还有材料、工程惯性，还有当地的文化。在台湾长大，离开了一阵子又回来，大家在意的事情跟我们都市的环境其实都已经很不一样了。一个职业建筑师，我们要了解的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的资源。
1: 明轩建筑师呢也在呢英国的 GBA 哦这个地方工作，所以呢您接触到一种非常不同的设计思维哦。建筑呢不是决定造型，而是从基地、气候、日照、文化，让使用者跟材料呢一步一步的推导出来。这一套的方法会不会影响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些的改变呢？
0: Johnny 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建筑师，那他其实在英国的 IBA 一直都有得过蛮多的奖项的。他的设计思考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不在意所谓的建筑语汇跟建筑形式，他的设计的思考永远是从环境资料底下下手。因为 Johnny 他本身是从 AA 出来的，那他的过去的研究方式是先收集所谓的 data， 他的 data 并不是我们讲的数值，而是他会有一些数据，应该说那个数字部分并不是很科学的数字，但它是科学的记录，他会用实验的方式制作模型去看出那个房子应该长得什么样子。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是在英国是一个非常有名会挖地下室的建筑师，因为英国寸土寸金，有时候又加上在伦敦其实会有那个隐私消限跟很多特殊的地区性的法规，所以当房子要增加你的里面居住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到 有些房子根本没办法往上盖，所以他开始往下挖。可他往下挖的过程当中，他会做光环

0: 堂、欸、我们的百货公司是我们的美食街，但是他把它可以当成人住哦。
1: 对，他有些楼地板甚至会用玻璃，因为他其实这些房子主要都是住家，所以他其实有些材料上其实可以挑战，整体的空间感其实还蛮有趣的。那大家可以上他的网站去看一下，叫、
0: 哦、
1: Johnny Boss for Architects。
0: 哇、哦，
1: 所以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研究一下。我觉得他是个非常有未来性的建筑师，他真的不会太在意所谓的建筑美学形式，他所有的动作跟所有的材料的使用都算是非常非常的理性，重点。但是结果它很漂亮。
0: 哇、
1: wow, ！尤其他最厉害的擅长的是二次反射。
0: 二次反射，
1: 对，我们这样讲的，好像把建筑讲的一点都不浪漫哈。可是实际上，我们换个角度讲好了。所谓的二次反射，有一片很漂亮的墙。
0: 对。
1: 可是当光照到墙上的时候，你如果把它抛光，那个是不是就像镜子反射过来？
0: 对。
1: 可是我们会去研究那个，把那个墙壁弄得雾雾的，把它磨得很粗糙。
0: 嗯。
1: 可是粗糙的过程，你又不能太粗糙，因为光不会反射，所以我们会把那个面开始切不同的楔形，就是会刻那个形状，刻那个形状之后，有一部分是亮的，一部分是暗的，所以让那个光它洒下之后是散开的，所以你室内有光，可是你不会觉得它是直接照到你，然后会让整个室内的平均的明度可以上升。
0: 哇，好厉害哦！
1: 这很理智，可是问题是它就很漂亮。
0: 对耶，而且它运用的你们在建构上面的方式哦，我很难想象在地下室里面还可以看到光。我们一般来讲，地下室都可能没有，可能是我们的日光，对不对？它可以接受到阳光，可以照得进来。
1: 是的，
0: 哇，那真是厉害。所以您在这个事务所待了多久？
1: 我待了大概也是三年，快四年。
0: 哦，所以你在每个事务所都待的都不短了哦。
1: 对，
0: 前面一个待了四年，这个也待了三四年。所以你在英国待了多久啊？十年？
1: 不止哦，
0: 十几年？
1: 大概有13吧，13、14，我有点记不起来了。
0: 哇，所以你吸收他们的建筑的养分，回到台湾来，应该可以有一种不同的思索的方向哦。所以呢，明轩建筑师呢，您从小型的创业团队到 Green Show 一个大型的国际建筑团队哦，那你也都参与不同的一些的设计哦。那您个人觉得，一个人完成设计跟大型团队共同完成建筑，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1: 我个人觉得，其实建筑师应该不是英雄啊，他可能比较没办法单打独斗。一个小房子的话，其实是有机会有一个人完成主要的设计的想法，我觉得他也不太可能自己一个人完成。再怎么小的房子，我们都是需要其他技师帮我们确认一些安全性的问题，比方说结构技师帮我们确认结构的状况，还有机电技师他们可以让我们让这个房子可以如何在有效的方式可以被运作。建筑对我来讲，它其实本身是需要团队的，因为有团队其实大家就可以各司其职，把很多的事情一起整理到位。比方说它可以有机电结构财务还有材料的调查，甚至预算的计算，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彼此都是互相影响的，并不太可能说完全不去顾虑到整个全面性的问题。那作为一个建筑师，最重要的其实是如何整合这些事情，还有如何跟你的伙伴一起把这件事情理清楚，然后我们如何去共同创造一个最好的环境给大家。
0: 所以呢，这里本身也有参与这个伦敦桥车站的改造，就是在这个 Green Show 这个建筑师事务所里面参与的吗？
1: 对，其实我参与的时间点其实是他已经进入建造的阶段了，一样就是过去一些实际工程的经验，很开心可以参与到这么大的一个现场的工程。这个工程其实上班的时候前面的3到4个礼拜其实感觉很轻松，可是实际上压力很大。
0: 为什么？
1: 因为其实那3到4个礼拜其实算是都是在工地，可是问题压力大的是你必须要快速的了解这个案子到底在做什么，你要知道说我们现在的材料还有工匠工期到什么。其实虽然说好像没有太多的劳力在画图想设计，而是我们要迅速的吸收说这些资料跟现在做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0: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修改的，它不是完全一个新的建筑，对吧？
1: 对，它其实是把旧车站改造。这个车站原本是有9个中站6个过站，它为了不让它阻挡这个交通，所以它在整个建造过程中火车还是继续在上面行驶。后来我们的设计的目标是改成9个过站6个中站。
0: 这样有什么差别吗？
1: 它其实是增加了伦敦的铁路往西南方的连接，很多伦敦的上班族是靠火车去做通勤的，对，所以说不能把车站关掉。那同时这个车站它的位置又很特别，它又是在一个很多旧的那种以前的应该说是拱吧，那个拱其实以前就是上面就是火车，因为那个拱是用来解决，因为火车其实我们都知道很重，它的上坡 其实是不能很急的。
0: 对，
1: 他又刚好就在泰晤士河旁边，他要过桥，所以说那个其实有点是慢慢把那个火车的轨道垫高垫高，然后让他们连接到桥上，然后过到对岸去。所以那就加上在早期的时候，那个火车的下面的拱桥其实是马车走的。

0: 所以这个车站已经很久了，所以它非常非常的久，它一
1: 上百年了。
0: 对对，它一直在改造更新、哦、所以说其实这个案子很多非常复杂的界面，所以说我觉得压力大的是在一开始我们要厘清到底它有多少复杂的界面。那时候其实在接触到这个案子后，其实复杂的部分除了就是新建月台的部分，还有后场的那些拱桥的底下的那些设施的部分的一些建构的管制，还有防火区划，其实就是很实际好像很工程面的问题。
1: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你们工作了多久把这个的车站给完成了呢？
0: 这个车站其实从开工到完工我们大概花了大概有，我相信是不简单，至少有11-12年、
1: 哦、对，
0: 我只参与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哦、
1: 所以呢在国外的建筑他们都是这个历史建筑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的容易哦。刚刚在访谈休息的时候呢也聊到说，其实您在国外英国待了10几年，后来回来台湾，当你自己本身回来台湾以后呢，我想你在国外不管大的建筑师小的建筑师事务所您都待过了，那在你里面的每一栋的不同的建筑呢，我相信呢对你来讲呢都是一种吸取的养分哦。所以在国外累积多年的经验之后呢，2018年回到台湾来，其实您并没有立刻成为你自己的事务所，而是先跟不同的建筑师合作，重新摸索台湾的工作环境。为什么当时会选择慢一点开始呢？
0: 其实建筑本身就有地域性的问题，它地域性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开始要执行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法规，还有材料工程惯性，还有当地的文化。虽然说我在台湾长大，然后我只离开了一阵子又回来，但是像很多事情大家在意的事情跟我们都市的环境其实都已经很不一样了。那还有就是说当一个职业建筑师，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的资源，比方说顾问我也是重新开始认识，财务税务其实开始需要去了解这些事情，这就是会比较慢的原因，并是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一定要比较慢。
1: 好，那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英国也接触了国际的建筑团队哦，回到台湾来呢您如何来看待，因为自己本身也受到大学教育呢才出国的、哦、但在台湾的建筑师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站上国际舞台的建筑人才，就像你刚才讲的普利兹建筑奖呢？
0: 觉得这个机会绝对有，而且应该是慢慢的就会发生的、我们台湾其实很多优秀的建筑人啊，那其实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其实他们的设计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好、那其实大家只缺着一个可以创作的机会。
1: 是，
0: 我会觉得普利兹克奖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大环境如何去塑造这个机会的发生，这个真的是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才有办法达到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英国求学工作超过了13年的罗明轩建筑师，原本以为英国人的工作节奏可能没有想象中有效率，直到参与了伦敦桥车站的改造，才让他重新认识这座城市，也看见专业团队高度整合的工作方式。从设计工程到生活机能，工作人员集中在同一栋大楼，一个问题提出来就能够立即共同讨论，快速找到解决的方案。多年的国际经验也让他累积不同的建筑养分，形成更开阔的思维。如今他也在北科大建筑系任教，他也提醒年轻的建筑师，专业是需要时间累积，广泛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与人相处，因为建筑是为人而做的。而成立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之后，他最在意的就是每一个委托都尽力地做到最好，和团队一起创造更好的建筑与街道环境。他说，
1: 有趣的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英国人好像很没有效率，我在那个地方我发现到英国人是非常有效率。像工地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早上发现到一个问题，他们可以早上就去测量完，然后下午就给你结果了，隔天就可以约开会，然后大家讨论，因为大家都在同一栋了嘛，就全部就叫到办公室，然后一起讨论怎么解决。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只要有找我们服务，就把它做到最好。其实每一块地它的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就会好好的在初期就是去好好的检讨这个地方适合什么样的建筑物，它适合什么样的空间，共同创造一个好的街道环境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走得慢，可以看房子。

0: 可以看建筑，因为空间并不是只有我们从街道看那个房子的样子，还有说你如何走进它，还有走进去，然后在里面你怎么使用，怎么生活。
1: 听起来呢，刚才呢明轩建筑师说呢，台湾的建筑师是也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的，我觉得真的很棒。其实我访问这么多的建筑师，我都觉得台湾的建筑师真的非常的优秀啊。因为您自己本身有教育文化、交通建设、历史建筑、休闲产业跟公共工程、住宅还有都市更新这些不同类型的建筑，包含您自己本身呢现在也在北科大的建筑系教书，这么多的作品当中呢，有没有一个案子呢是让您自己本身印象很深刻，同时对你来讲呢是具有比较有意义的呢？
0: 就是刚刚讲那个难得的经验，可以参与那个伦敦桥车站这个案子嘛，
1: 哦、是
0: 那个真的是一个复杂的建筑，真的是需要一个团队一起执行。
1: 所以您回来的时候，那个车站盖好了吗？
0: 还没，那时候还没有，
1: 还没，
0: 还没有。那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快好，只剩下一个月台、两个月台还在做最后简单的最后的整理。对，
1: 哇，那是真的蛮有成就感的哟。
0: 而且加上那个房子，那个车站其实相当的复杂，它复杂的并不是车站的本体，它当初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其实它面对环境，虽然我参与的时候设计已经做完了，但是能够决这样的决定，就是如何打通河边的那个前后的一个连接，因为它把整个大厅放在所有月台下面，这个大厅其实已经贯穿了伦敦南伦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的步行，因为在伦敦其实大家都用走路的嘛，所以它其实可以加速了一个上班族走路可以很快到公司的一个不用绕路的一个状况，那同时它的那个大厅又可以承载的旅客的容量又变多了，就是它的活动量其实动态的那个人流其实都可以吞纳的非常非常的好，又加上在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真的面临到了很多的问题，就比方说像原本的车站的天花板原本也设计好了，可是问题是因为施工完之后发现一些施工轨道的误差，造成那个天花板的距离不一样，所以我们又决定要临时换材料，那换材料同时就是大家一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样的把那个设计的决定会很快的就在一个公务所，我们就大家在那边集思广益就把它完成了。在这里想要分享最有趣的点就是说，这个案子因为它很大，所以它的公务所就在旁边，我们的公务所是一栋楼、
1: 哦、
0: 很难想象
1: 一
0: 栋楼的公务所，很难想象吧，
1: 我
0: 里面有餐厅有浴室还有可以睡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在那边上班，比方说像所有的顾问，然后所有的事务所的人还有营造厂的人、
1: 哦、
0: 大家都轮流在里面，因为它是20小时一直不停的赶工的，所以大家都在里面工作、嗯、有趣的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英国人好像很没有效率，我在那个地方我发现到英国人是非常有效率，像工地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早上发现到一个问题，他们可以早上就去测量完，然后下午就给你结果了，然后我们隔天就可以约开会，然后大家讨论，因为大家都在同一栋楼嘛，就全部就交到办公室，然后一起讨论怎么解决，然后业主啊各方事务所啊
1: 全部都来，
0: 全部都刚好都在那里面，所以很快就把事情可以解决。那他们喜欢早下班，早下班干嘛？去喝啤酒
1: 休闲生活，
0: 所以他们就是要赶快把事情做完，然后去享受他们的生活。甚至我发现到，其实之前在英国念书，我觉得英国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效率。可是我在那个工地发现，然后他们真的超级有效率。
1: 哦，所以有不同的思维了哈。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海外呢看到一些不同的建筑，其实不同的建筑呢都有一些不同的使用者跟一些的限制。那您自己本身面对在住宅、学校或是公共建筑以及文化空间的时候呢，你怎么样来找到每个案子真正需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呢？
0: 哦，其实这个也是过去在伦敦工作对我的一个
1: 影响
0: 真的是，因为我们不会轻视所有的问题，我们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设计的问题，那只是说这是比重的关系，我们在前期还没做设计之前，我们会先理清说我们这个地方到底会面临像到什么样的状况，比方说实质物理性的就是环境还有硬体，
1: 对，
0: 比方说我们讲的土壤啊，然后周围邻里啊，还有太阳光风、那当然是我们也会注意到就是软性的地方，比方说使用者族群附近邻里的关系、还有文化的涵构、都市的涵构，这些都会去考虑，那同时也是希望说为这个都市创造一个什么样新的好看的事情，因为毕竟一个房子其实它不小，你在街上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它，我们希望它每个面向都是好看的、
1: 对，
0: 都是舒服的，
1: 这更不容易，因为刚才有提到说您自己本身现在在北科大教书、所以您自己看到呢，当年呢你自己在学习的啊，也是跟这些学生一样在建筑的领域学习啊，你认为呢现在的年轻的，就是他们现在在学生毕业出来这一代的孩子们呢，他们最需要培养的是设计能力呢，还是工程能力呢，还是面对整合资源的能力呢？
0: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他比我们幸运，因为他们现在的资源跟资讯都比我们那时候多太多、

0: 我觉得当资源太多，有时候他们会不知道怎么选择，这就是他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难关。
1: 哦，所以东西太多也不是好处哈。
0: 对，我会建议就是所有年轻的建筑师啊，或者年轻的设计者，其实真的是这个行业，其实它不是短时间就可以看到效果的，它必须要有点累积。其实你每天累积一点点，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到你的想法就会跟人家不一样。广泛的学习是一个关键，然后要有研究的精神，重点是你要跟人相处，因为建筑是为人做的。
1: 哎，这个是对的，要有研究，然后跟人相处，建筑师都很会沟通，所以跟人相处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对，所以我会真的是鼓励大家，这个东西急不来，真的要平常心，每天一点一点一点的累积。
1: 你说这些学生们，
0: 对，
1: 在学校的时候就慢慢建立起这样子一个能力。那你自己当时在念大学的时候，甚至于你到英国去念书的时候，你都会用这种心情继续慢慢学吗？
0: 当然没有啊。因为以前不会想这些事情啊，这也是慢慢的在伦敦工作之后慢慢沉淀下来的、啊。我必须很诚实的讲嘛，如果我们直接讲说、哦、我当时就在那，有点好像有点太奇怪一点。
1: 哦，那你自己回来台湾呢，成立了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对于这个事务所，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有没有自己本身也想要打造将来有机会能够有什么样的建筑的作品呢？
0: 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只要有找我们服务、我们就把它做到最好，就这样子、并没有想的很多，因为其实每一块地它的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那我们就会好好的在初期就是去好好的检讨说这个地方适合什么样的建筑物，它适合什么样的空间、因为空间并不是只有我们从街道看那个房子的样子，还有说你如何走进它，还有走进去，然后在里面你怎么使用怎么生活。
1: 像譬如说您在国外呢待了这么多年哦，十几年哦，看了不同的建筑哦，你就在不同领域的建筑您都涉略过，所以当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的时候，因为台湾的气候跟英国的气候也不太一样，我们的整个的湿度啊等等，就像您刚才有提到一位那位很知名的建筑师，他很特别哦。可是台湾是不是也可以做到类似像他那样子的一个建筑呢？
0: 我觉得有机会，真的有机会，因为其实我们台湾现在的状况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街道很热，然后夏天就是大家都受不了，就很晒。
1: 对，
0: 那可能有骑楼好一点，可是有骑楼你又发现到说好像骑楼也没有那么的舒服，因为汽车过去的时候那个吹进来那个热的风。所以我现在在思考说，台湾的建筑的话，其实可能不是单就一栋很好的建筑，而是很多建筑是大家一起去思考说，哎，我们是在创造一个环境，其实我们要做一个可能这个建筑的群落，就有点类似以前那个巷弄的感觉，可是它现在尺度感是不一样，它现在都市更新状况下它很多大房子出现了、而这些大房子站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的街道到底要怎么样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空间、让大家走是舒服的，冷气呢的排风不要直接就吹到路上，那因为有时候像我们经过有些大楼，其实那个抽风扇就直接吹到冷气、那个就不是很舒服，可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我们一定要有那些设备。那其实共同创造一个好的街道环境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走得慢，可以看房子，可以看建筑，可以享受，才知道说这个房子到底有盖多少。可是这么热，大家就冲冲冲冲走了，盖得再漂亮好像也没有时间停下来看，除非你找到一个街角的咖啡厅，它刚好有一扇窗，它就可以看到那个房子很好看、要不然其实我们也看不到那个房子好看啊，要不然就只能坐公车就这样很快的看过去
1: 对，
0: 或坐捷运很快的闪过去，
1: 对，好像是
0: 这样。其实很多优秀建筑师盖的房子就没办法好好的被欣赏嘛，
1: 就有点可惜哦。
0: 对。
1: 好，那如果未来十年呢，您希望呢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能够完成的更多的建筑作品是能够在台湾留下什么样的影响？那您最希望改变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台湾最棒的就是我们的多元性。
1: 多元性，
0: 对，其实不管哪个领域哪个行业，
1: 我们接受度的，
0: 大家就很容易接受新的事情，大家就是接受度都非常的好。台湾有点像海绵啊，就有点吸收世界各地的一些文化啊，然后各种事情，我觉得这是蛮丰富的。所以说过去的建筑师，我们讲到古代一点建筑师，他其实在创造环境其实有点像这个国王、他决定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我们就这个大家就是听国王的指令。可是现在建筑师已经不太像是以前这样的状况，现在建筑师就是要努力的去说服，去协调，找到一个可以做一个还不错的环境的可能。所以我觉得大良堂其实我们并没有一定的形式，就是我们不会去在意那个建筑语汇，我们的建筑语汇一定是经过环境的研究之后才会出来的，或者是经过一些整体的思考过后，因为这些思考也包括人文啊，并不会说硬生生的只有科技的这件事情、
1: 是
0: 我们还是想要创造一个舒服的空间，就至少在我们的房子的周围是舒服的。就像我们刚讲的，就是说一个房子好它很好，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有一群房子好的时候大家连在一起，

0: 彼此之间可以这样流通联动，其实这是更好的事情。
1: 所以这也是你心目当中比较理想的台湾的建筑吗？
0: 对，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建筑其实只要好好的面对我们现在环境的一些不舒适的事情，其实就有机会发展所谓的特别的台湾空间。
1: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从化区啊，都是各个的应该说建设公司他们盖的每一栋的建筑都不太一样，好像都没有什么连贯的，只有他们那一栋楼有做一些连贯的。
0: 对啊，其实现在就是可惜的就是说每一块基地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房子，
1: 对，
0: 那彼此的连接这件事情因为它已经超出基地外的范围了，那基地内的事情又可能因为很多的因素的考量，比方说安全或者是 security， 就是这个社区的安全性或是不要让外人随便进入的各种这种条件的状况，所以变成好像每一栋都是独立的站在那边，彼此之间少了一个相连接的关系，这可能要从政策面去思考，因为这个可能已经不是建筑师的工作了，这可能需要我们有一些公部门的一些决策，说哎，我们如何在建筑物退缩的部分，我们如何去鼓励建商去创造某种好的外面的微环境，然后甚至有些不同的奖励，我觉得这都可以讨论。
1: 对，
0: 因为当大家多做一点好的事情的时候，很多房子站在一起，它一在一起就很棒。
1: 好期待明轩建筑师这样的一个建筑哦，真的以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就好像又回到那个在农村社会在大树下喝茶那种的感觉哦，只是大家住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哦。我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的总建筑师罗明轩建筑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在台湾念书到国外去，而且在吸取了国外这么多的不同的建筑之后，也非常感谢你回到台湾来，我们也期待你的建筑的作品，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谢谢大家。拜拜。

从伦敦到台湾，罗明轩建筑师让我们看见，建筑不是先决定一个漂亮的形式，而是从基地、气候、日照、文化与使用者出发，再透过材料与建造方式找到最适合的答案。因此，好的建筑也不只是空间，更是与人、街道和城市的共同生活。祝福罗明轩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

0: 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一个也是第一次来上我们节目的特别的来宾，他是人本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冯乔兰。乔兰，可以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2: 好，嘉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兰。
1: 那我相信大家听到人本教育基金会来，就是我们今天来讨论教育议题，
2: 是不然讨论人本议题也可以。
1: 对，应该是同一个议题啦。对对对，
2: 人本教育不是人本交通。
1: 人本交通也很重要啊。
2: 现在听到人本都讲交通哎、欸。
1: 哦，是吗？
2: 有一阵子都是人本教育嘛。
1: 啊、
2: 然后还有当然有阵子人本龙岩啊。所以这个，但是现在
1: 很多事情都需要人本作为精神跟导向。
2: 对，当社会开始注重人，注重人的主体性，跟尊重人的尊严，
1: 是
2: 你很多人本就会出现。所以人本医疗
1: 是
2: 啊、人本交通应该是现在最常谈的。
1: 是啊、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就从这个角度的开头，我觉得非常棒。但是就是每个人对于人本的理解会不一样。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
2: 在教育上的理解，
1: 对，教师有教师的一套理解，那家长有家长一套理解，那各自会从自己的本位来看，说，哎，我觉得我的人本跟你认为的人本可能不太一样。
2: 不过这个
1: 对不对，
2: 这个倒是反倒我们之前的经验是这样，因为人本基金会人本教育基金会一直有都在处理所谓申诉嘛，哈，就是会有家长、学生或老师他们遇到校园当中他们觉得不合理的事，
1: 对，
2: 或他们自己自身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害，那他们会跟人本联络，那我们会看个案的状况，看我们可以做什么事，帮什么忙。那当然，所谓的看个案状况，就是说这在教育上面应该要处理什么，这样。那我们就以前就有一些经验是，比如去处理体罚的老师，然后就跟校方讨论说，其实那个老师，不要用体罚的方式。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有立法，2006年才立法嘛。那我们在那之前就有处理个案的申诉，那就有些校长就会觉得说，你们都对学生人本，对老师不人本。
1: 对。
2: 然后为什么对老师的标准这么严苛？
1: 对，
2: 等等。但是如果以我们在谈的那个体罚这个题目，或不要体罚，不要体罚这件事情，基本上是教育的已经是一个。就是体罚不会是教育的方法啦。
1: 对。
2: 体罚本身就是一个你控制的方式或展示权力的方式。
1: 对。
2: 甚至体罚现在已经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当中很清楚把它当成是暴力。不管是在家庭里发生的，或是在学校里发生的，或在机构里发生的，它基本上是暴力。那也会在儿童人权公约当中被当成是一个必须要政府必须要用各种方式阻止暴力发生在小孩身上。那所以呢，按理讲哦，教育界老师校长他如果是站在教育的立场，站在儿童的照顾跟儿童的发展教育的培养的立场，我们应该在这个点上会
1: 应该有一致的看法。
2: 对，而且如果以人为本来看的话，
1: 对，
2: 这个是对维护小孩权益的，基本上不会去阻碍到老师的权益才是，因为小孩的权益也是老师心目中在乎的事情。
1: 双方应该有一个很大部分是交集才，共同的价值才对。
2: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所以用人本或不人本，有时候是一个大家有各自解释的时候，我们还会回到那个具体的内容来看。比如刚刚讨论到的是该不该用体罚，能不能用体罚，然后或者是其他的比较是直接具体的题目来讨论，我觉得它会比较容易聚焦啦。
1: 对。这个体罚问题也是，我觉得其实我坦白说我一直以为体罚已经在台湾社会绝迹了，但是后来发现不对，我就大错特错。
2: 你会觉得为什么你会觉得绝迹啦？
1: 因为应该说我国中
2: 你这么年轻，
1: 我国中也被打嘛，国中被打得很凶，高中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你离开学校之后你就会觉得说，然后随着台湾的民主化、自由化、政党轮替，然后各种法的通过，然后你就觉得台湾变成一个开化的社会、文明社会。
2: 对，基本上
1: 对。但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是2009年，那时候我从美国刚回来，然后我找到一份工作，那个工作很妙，那工作是算是直销，卖那种给

0: 类似
1: 健康食品，
0: 类似我不是类似我小时候呢念的小牛顿。
1: 哦，
0: 然后我那个
1: 是哦，对，你是文化人啊，
0: 对，我同一个杂志，然后。有一次工作，就是我们那时候工作就是要去校园推销，或者是找家长啊，或者是那种小儿科诊所去推销、
1: 啊就是、儿童的读物，
0: 对，会愿意买书来给小孩子看的、嗯。然后有一次我去台南的一个忘了国小还是国中，嗯，那时候刚好是放学的时候，
1: 嗯、
0: 放学的时候就一群小孩子被集中在操场，然后那个、嗯、其实他们是要准备放学，
1: 嗯、
0: 列队要放学。
1: 嗯哼，
0: 然后就突然听到那个台上的老师就开始破口大骂下面的学生，然后
1: 用麦克风骂，
0: 对对，他当然不是骂三字经或什么之类，但是我就觉得哇，
1: 数落他们，
0: 对，我想说都已经二十一世纪了，然后台湾的老师还是用这种态度，
1: 我还以为你看到集体被体罚，
0: 不是那种，我还没有机会看到，但是后来就陆陆续续听到很多年轻的人说，
1: 他们有相关经验，
0: 还被打，对啊。然后我刚刚来录音之前，我在听你前年接受劳政的采访，
1: 哦，
0: 然后那个采访你的，我听声音感觉是很年轻的人啊，
1: 对，
0: 他说他们高中也被打，
1: 也都有，对，
0: 我就
1: 如果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是因为台湾是2006年通过禁止体罚
0: ，OK，
1: 通过
0: 基本教育法吗？
1: 对，教育基本法，
0: 教育基本法，
1: 它等于是确实立法。其实，在立这个法之前呢，就是我常说国民政府破迁来台之后就禁止体罚、嗯、还有五项行政命令，
0: 嗯，
1: 好，就是有教育的五部，不可以体罚，不可以能力分班，不可以用参考书测验卷、嗯、
0: 对，
1: 还有一个不可以
0: 啊，
1: 不可以
0: 补习，不可以能力分班，不可以用参考书测验卷，那是1949年就通过的法律，
1: 他们行政命令
0: ，OK， 就
1: 是它
0: okay,
1: 它是一个政策
0: ，OK。
1: 然后法律通过呢，都是在2005跟2006，就是在教育基本法跟国民教育法当中说不得体罚，
0: 所以过了50多年才真正
1: 才立成法，然后、okay. 以及就不得能力分班，就一定要常态编班，这个法律也是在2005年立下来的，
0: 嗯
1: 嗯。那
0: 所以形同具文50多年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
1: 还是有那个立成法律还是有差别，比如说刚刚在讲数字哈，数、字因为人本一直以来从上个世纪就有做体罚问卷，
0: 对、
1: 然后到立法前其实我们数据最高的小孩被体罚的比率是89%。
0: 你是怎么问这个问题？
1: 我们就直接到门口问小孩，然后直接问他，而且我们问的方式不是问说你有没有被体罚，因为他这样听不懂嘛，
0: 对
1: 不对，就说有被打过手心吗，然后有没有被打过什么地方，或者是有没有被罚半蹲，或还有没有其他的？
0: 你们派人去学校门口，
1: 对，一一的，然后要
0: 你们真的很勇敢，
1: 你要立好一个，
0: 难怪那么多老师讨厌你们。
1: 谢谢。然后你还要立好说，比如说你要每过两个抽一个，或每过几个抽一个，因为要设法能够抽样嘛。
0: 对，
1: 嗯，那大概做出来的问卷都可以，性别跟年级都还算蛮符合这个常态标准的。那这个数据做下来呢，从89%一路到立法前是69%。
0: 哦，那降很多。
1: 降很多，其实花10多年嘛，哈。
0: Uh-huh.
1: 立法之后，最低是23%的小孩被体罚。那这个数据算是一下就很明显，就你会看得到立法确实有功效，
0: 对，
1: 69%到23%，这个距离就很大了。
0: 这个是全台各县市吗？还是只有
1: 全国？
0: 全国各县
1: 市，
0: 哇塞，
1: 嗯。然后但是呢，如果你就国外的眼光来看的话，
0: 还是太高，
1: 因为在国外如果立了法，像那时候有英国的教育大臣刚好有一次跟。当时还是我们基金会董事长史英他们在一个外交部的场合碰到，然后那教育部大臣就说，哎，我听说你们国家刚立法禁止体罚，然后我们就他说，对，我们根据我们最新的调查，大概23%的小孩被体罚、然后那教育大臣就很惊讶，不是立法了吗？立法之后应该是2或3呢、怎么会23%呢？这样就是我们说，哎，是，但是已经就立法前降很多了，
0: 降30%，对，
1: 降很多。但是这个数字一直到前年还大前年，我们跟国家人权委员会合作的那一次问卷调查，数字差不多，并没有再降更低。
0: 所以意思就一直有20-25%之间的家长老师是觉得打小孩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 他有没有这样觉得的？
0: 甚至
1: 他觉
0: 得
1: 这不是问卷的内容，是有20%几的小孩
0: 有被
1: 体罚，然后这个体罚可以有各种。我说的各种是说，不见得都是直接打耳光或打手心，有一些就是他是比较符合教育部的体罚定义的，
0: okay.
1: 比如说罚站超过一节课
0: ，OK
1: 啊，或者是交互蹲跳。

0: 或者是跑操场。那但是这些定义都是从教育部的那个辅导管教办法注意事项里面的条列的内容来看，就是符合体罚定义的内容。那符合我们国家的体罚定义的这个体罚，目前为止我估计应该都还是维持在20%啦。那但从某个角度上看，就是说就算是当时要立法禁止体罚的时候，当然有很多教育界的朋友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国情不合啊，如何如何。但3号我们还是看得到，至少我们就很清楚，它是从60%降到了20%嘛，表示我们国家的教育是有相当的能力跟潜力。我是这样看待啦。对。
1: 可是你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今天你在台湾任何其他的领域，你要说某个东西已经被明定违法的事情，大家还是会继续做的。然后到20%，其实很难想象哎。比如说你说贩毒，或者是什么诈骗，
0: 对，所以这件事，因为好，我们当时在推动立法的时候啊，我们是希望同时，当时是定在第8条嘛，还是第13条？那同时我们希望定罚则，就是说，那你如果体罚了呢，应该要有个处理的方式嘛。可在当年，2006年、2005年那时候要推立法的时候，整个局势就是你光能够推动禁止体罚已经不容易了，于是就提说不要再定那个罚则，所以后来我们在罚则的部分是让渡掉的，并没有定体罚了之后要如何。
1: 所以没有成，
0: 比如你在儿少法的时候，如果你成立不当对待，
1: 对，
0: 或者是儿童虐待，你成立了之后他可以罚钱嘛，或会公告姓名或等等，但是在教育的这一块是没有的。所以他确实有在整个时空背景之下，
1: 你要是要定的话，你又要被其他老师骂翻了。
0: 你干嘛一直强调啦？你要想，你要知道说有很多老师他也是等着政策支持他呢。因为对，否则当他在一个大家都体罚小孩的环境当中，他想要当一个不体罚的老师，他其实压力很大哎。可是，一旦有个政策支持他，他是可以比较不需要去承担那个压力的。
1: 对啊。所以你刚刚这样讲是，比如说我要罚学生罚站，是超过一节
0: 课
1: 才算体罚，
0: 对，
1: 罚站个10分钟，
0: 那个叫做站立反省。我就觉得哈，这算是当时立法之后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当时要立法禁止体罚，然后在立法院签了一个附带决议，要求说必须要跟教师会协商过配套措施。那当时有个配套措施，就是现在大家都常会讲的学校订辅导与管教办法的注意事项嘛。那注意事项当中呢，就列了，因为教师会的朋友一直说你要给我们老师知道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做什么。那他所谓的可以做什么，我们一开始听说老师可以做什么是教学专业自主权啊，你只要不要逾越红线就好了。可是教师会的朋友的意思是说，你要告诉我哪些管教方式可以，所以当时列了叫一般管教措施。那一般管教措施里面包含站立反省，好，就不要超过一节课，坐静坐反省，就坐在那边反省，
1: 那很轻松啊。
0: 还有书面反省，
1: 写报告
0: 啊，书面反就是现在的悔过书了。
1: 对。
0: 然后当然还有所谓加功课啊等等这些。那这个就是当时就我们看，就是说你这个站立反省就罚站呢、啊，怎么叫反省呢？可是在2006那个时候，我们还是选择我们有提交不同意意见书，但是当时这个法还是经过委员，就是
1: 大家讨论，
0: 对，经过那些大家讨论，然后由教育部就核定了，还是有站立反省。
1: OK，
0: 对，
1: 因为老师也，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来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就是在教学现场里面，老师会觉得他的权利要被尊重。但是另外一方面，学生家长或者是站在学生的角度来说，老师的权利要被制衡、被限制。
0: 哦，权利，你讲了不同的利是不是啊？一个是力量的利，一个是利益的利。
1: 这个问题还挺复杂，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讨论这个问题。

0: 我们这一期邀请到这个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来跟我们谈现在教育现场的一个问题哦。其实我们本来我们前面15分钟都在聊体罚，其实我本来体罚是想说晚一点再聊，本来先想聊校事会议这件事情。
1: 就是现在最
0: 对，
1: 应该这两年呢、
0: 啊，很多老师团体都主张校事会议。

0: 让这个老师苦不堪言，然后让他们被家长滥诉、
1: 嗯
0: 哦、就是很多其实老师会认为说、啊、我很认真教学啊，我很这个尽心尽力啊，很关心小孩，但是因为我有意无意的不小心犯了一些家长看不过去的，当然不排除有些学老师真的是有问题嘛，对、
1: 嗯嗯、
0: 那各种申诉案件的结果之后，其实确实有些老师被检讨被停止，但是老师们会觉得说，哦，其实有大量的申诉案件都是滥诉，哦，他根本没有做错什么，
1: 嗯嗯，
0: 也许是无心之过，或者是小孩故意，我不知道小孩心里想什么，但可能小孩会跟爸妈抱怨，或者爸妈就觉得说、啊、这个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孩子呢，然后就导致很多的申诉案，那这些申诉案严重的会让这个老师他可能一学期的大部分的时间都要花在应付这种被检讨的上面、
1: 嗯、
0: 那就算教师会议最后还老师清白，但是老师也觉得说我的名誉受损，或者说我本来教书就很辛苦了，然后我还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应付这样的无妄之灾，所以老师们就对教师会议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反感、
1: 嗯、
0: 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相信大家也都会同意不当的老师要有一个机制去让他们
1: 退场，
0: 或者是至少让他们反省，或者是怎样。所以我觉得两边都有道理。
1: 对。
0: 然后我相信两边也都不会认为说我们都没有错，然后也不会有人故意想找对方麻烦。哦，家长一定也感谢好老师，好老师一定也会觉得说，哎，我们有一些不好的老师，我们也不希望有害群之马混在我们中间。
1: 对。
0: 我相信这个大部分的，我相信90%大家都会有共同的共识。但是问题是，就是因为有些个案让大家觉得说，哎、欸，我被对方压迫、歧视，或者怎样怎样，或者是尤其是现在老师可能又觉得我不如以往的待遇好，
1: 其实处境有点不太相同，
0: 不太相同，
1: 可能觉得会处境不太相同。
0: 对，
1: 我了解你要说的这个、情境嘛，
0: 哈、嗯，
1: 就是说，那关于校事会的题目、
0: 嗯，
1: 现在是这样，就是其实确实有蛮多老师觉得目前他们的处境蛮辛苦的，
0: 是，
1: 或者是说，因为小孩的状况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对，
1: 加上我其实觉得社群的影响可能也蛮明显的
0: ，OK，
1: 因为我们的小孩接触网络或者是接触社群。
0: 对，
1: 也比以前哦，那个是我觉得那个影响是一定很大的，而且是全世界都有的。然后另外就是说，家长的意识也跟过去不同了。
0: 对，
1: 嗯，这本来是个好事，
0: 对对对，
1: 就是民主社会当中每个人越来越清楚到自己的权益，
0: 对对对，
1: 跟要求那个权益，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是好事。
0: 对对，
1: 但当然我们也可能面临一种状况，就是我们仍然是在一个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民主的状况之下。
0: 嗯，
1: 的意思是说。可能就是一直觉得我要维护我的小孩不要受害，
0: 对，
1: 可是那个维护的方式有时候可能过于防卫
0: 过头了
1: 啊，或者是说把那个小孩的受害把一个小迹象放大了，
0: 嗯，
1: 都有可能。
0: 嗯哼哼，
1: 那或者是会认为说那个一定要讲话大声人家才听你
0: 啊，
1: 这个是大家可能都会有的某种心理机制，齁，以前都会说什么车祸的时候有人就特别大声啊，或什么就以为我要很凶悍别人才会理我，而不是认为说我要找到事实依据，我能够讲出道理，我就有机会有一个好的对话的空间。那这个可能跟过去几十年来的整个教育体系是一个封闭体系有关系。
0: 好，
1: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形成有一些家长的反应模式，会认为我要用某些强烈的方式我才可以迫使这个封闭体系跟我对话，或者才可以去要求到相关权益。那我认为这个当然是要被检视的问题。
0: 对
1: 啊，那可是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说学生的状况，因为确实小孩的当我们一些外在的控制渐渐被拿走，比如说恐吓体罚啦，这确实比以前少嘛。那我们取而代之的教学的挑战就比较大啦。
0: 对，
1: 到目前为止国中应该考试还是很多啦，
0: 是是是，
1: 但你就想想看哦，如果这个老师少了考试当成他的某一种班级工具的时候，那他要付出的是要更多去安排教学，否则这群青春期小孩并不好带。
0: 对对，
1: 其实当然挑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那这种种原因都有哈。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又加上有个校事会议，校事会议成为大家关注的某些焦点。可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各种困境，是否是取消掉校事会议
0: 就会比较好，
1: 就会不见？
0: 是
1: 因为家长他的申诉管道，他基本上不是从校事会议申诉啊。
0: 哦，
1: 很多是从1999
0: 啊。哦，
1: 那他有些他可能就直接，当然就是有一些是他会直接告诉校方，
0: 他会回到校事会议。
1: 但是就对，然后当他跟1999讲，当他找了校方，那校方有些事情他不需要进到校事会议。
0: 嗯。

0: 有蛮多案子可能只是亲子沟通问题，
1: 对对对 对, 對，
0: 那有些案子是彼此有误会，
1: 对，
0: 但是呢有了孝思会这个机制之后，孝思会这个机制大概是2020年开始的，所以开始没有多久，
1: 好像2019立法，
0: 立法2019立法嘛，2020开始，
1: 對對
0: 對對，那有了这个机制之后呢，很多校方的心情是说，我、哦、如果不把它放到一个机制去处理，是不是这个家长就不会接受我说这个不需要去做更严重的相关的惩处？
1: 嗯嗯嗯，
0: 所以就会很多案子就会直接进到校史会议、嗯。那有多多呢？其实我看了一下数字啊，比如说以上个学年度来说，
1: 嗯嗯、
0: 各个县市不一，
1: 嗯，
0: 最多的县市比如南部的台南或高雄，
1: 嗯、
0: 他们大概一年是300多件进校史会议。国中小
1: 一个县市，
0: 国中一个县市、
1: 嗯、
0: 以及他的辖下的高中，因为有些高中是国立的嘛、
1: okay.
0: 嗯、对。那以高雄市跟台南市来说，他们大概一年是300多件，然后台北市呢是不到100件。
1: 哦，整个台北才不到100件，
0: 这个数字我们当时看到是有惊讶的。
1: OK、
0: 那我们后来知道说台北市它有一个他们也是会有一些分流的机制啦，
1: 嗯，
0: 那所以呢大家 argue 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各县市的那个校事会的数字不一呢，并不完全是因为各县市老师的表现，有可能是、
1: 嗯、
0: 进入校事会的标准也不一的关系、
1: 嗯嗯、OK、
0: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就要考虑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透过比较好的分流机制跟分流标准，
1: 对，
0: 让一些不需要进到校事会议的案子不用进到校事会议、
1: 嗯、
0: 因为校事会议它主要它是出现校事会议是放在解聘停聘的事情上头的，
1: 就很严重的事情了。
0: 对，就是这个在教师法当中有列下来说，哎，这个体罚造成身心伤害啊，是要解聘，
1: 嗯、
0: 哦，或有的1到4年是终身解聘，造成重大身心伤害是1到4，终身解聘，
1: 或者类似校园霸凌啊、性骚扰啊，
0: 对，
1: 影响到学生安全，
0: 对，对。但是关于性骚扰跟性猥亵跟性侵害的部分，就教师法当中是，如果经由性评会调查属实，就解聘，不用再经过其他的教评会了。嗯，事实上，这些解聘的案子，他在经由校事会议组成调查小组调查之后，还要送到教评会、
1: 嗯，
0: 教师的人事评议的这个
1: 教评会，
0: 对，教评会，教评会是真正聘老师跟停聘、续聘、不续聘、解聘的机制，人事机制啦，在教评会。那教评会的组成就是校长、老师代表，
1: 嗯、
0: 然后还有家长代表，
1: 嗯，
0: 哈。那比例当然是比较多是老师代表，因为他的重要工作是聘老师，
1: 对，
0: 嗯，对，所以教师会的调查报告出来之后的相关建议并不等于最后的建议，
1: 对，
0: 也不等于最后的裁决，因为校师会本身不具备行政处分的机制，
1: 它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调查报告就对了，
0: 对，
1: 然后让教评会来做最后的决定，
0: 然后由教评会来做最后的决定，
1: 对，
0: 校师会可以决定说这份报告说要送教评会，但校事会也可以说啊，这个不用，
1: 嗯，
0: 我看这个状况，我只要送考核会就好，考核会就只要记过或记申件，
1: 哦，
0: 所以校事会也可以，也会有蛮多案子是这样的，
1: 哦 okay、
0: 这样的状况，
1: 比较严重的进教评会，比较不那么严重的进考核会，可以这样，
0: 就是变成是说，法律上是这样，嗯、可是谁来决定这个要进教评会的考核会呢？
1: 是校事会，
0: 校事会议，
1: 嗯、
0: 那本来应该是要在前头。进校事会议前就要比较有相当的依据说这个是属于要解聘
1: 对
0: 停聘的事由才要进校事会议，否则不用嘛，
1: 对，
0: 否则他如果真的事由只要进考核会他进考核会就好了，
1: 对
0: 啊，这些比较复杂的事情是一般大家不是那么理解的啦，
1: 嗯，
0: 可是他就是教育行政法里面真的很多复杂的部分，
1: 对，
0: 他就是有这几个面向，那大家现在争议就是说你当然你都小案大办，不需要进校事会就进校事会，让我们压力很大，
1: 对，
0: 而进校事会他还会看事由状况说可能停聘2个月，
1: 嗯，
0: 可是停聘要由谁决定，停聘也只能够由教评会这边来做决议哦，
1: 嗯，
0: 这个我现在说的停聘是停聘接受调查，
1: 嗯，
0: 的停聘，
1: 嗯，
0: 比如性评会也有停聘接受调查，因为尤其涉涉性骚扰跟性猥亵，
1: 嗯，
0: 那在这个调查期间呢，这个老师不合适出现在学生的这个环境当中，所以有停聘调查的这种规定，
1: 嗯，
0: 啊，那性评会那边是否要停聘调查，他就由性评会开会决定这个案子是否要停聘调查，
1: 嗯嗯嗯，
0: 那如果是校事会，当然就是因为能够决定停聘的也在教评会嘛，
1: 嗯嗯，
0: 一定是还是由教评会来做决定，不是由调查小组，调查负责调查，
1: 嗯，
0: 这样。但是这大家通常会混在一起，大家什么都讲的是校事会议。
1: OK，
0: 啊，嗯，就什么都是校事会。那所以呢，你现在不是说废或存校事会的问题，是我们整个的大家的处境，包含 家长甚至老有很多老师也希望淘汰不适的老师啊。

0: 对，
1: 就大家想要淘汰不胜老师的这一块，你必须还是要维持有这个机制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呢，那些烂素的问题要有个处理的机制嘛。
0: 嗯。
1: 同时呢，亲师沟通上面碰到的困难，要有个协助的平台嘛。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是困境，是老师们遇到现在的教学的挑战的问题，这个新时代的教学挑战问题，还有包括就是碰到，尤其是青少年，青少年是一个全世界都觉得不太容易对待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全世界的困境。
0: 对，
1: 嗯，在这个状况之下，老师可能需要一个校园的支援系统来协助他。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在看这个整个的目前这一段纷争呢，我很难只把焦点放在教校是为了存活费。而是我们整体的机制如何来调配跟改善，才是重要的事。可是但是这段时间以来，有一个蛮重要的氛围或普遍的氛围是，对老师群当中一直被相关的案件或报道也被弄得也会士气很低迷。
0: 对对对，
1: 他不用发生在自己身上。他甚至不用发生在他的学校，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一年300多件，他的学校可能没有啊。可是所有的老师，他只要听闻有这样的案件，
0: 他就会觉得
1: 他就觉得我们整体老师都很辛苦，很受害。
0: 对，
1: 这个是我可以体会这个状况。
0: 是啊，是啊，是啊。
1: 然后他们可能在办公室聊到说，某某某某案子，也许是新闻上的，也许是哪里的。哦，你看他只在联络簿上写说要加油哦，然后就被这样了。那在这状况下，就整个就传开来。
0: 你说这个是真的案子吗？
1: 就是
0: 说加油。
1: 对对，这是最近有在被谈的案子。哦，当然他的案子本身有很多件项目啦。
0: 对对对，
1: 可是其中有一个项目是这个。
0: Okay。
1: 那或者是说有些老师会举例说，你看也有人什么因为脚毛被常常被投诉哈。这可以是在小毛被常被投诉本来就很容易处理掉啦哈。可是因为一旦他被列出来之后，
0: 哦，
1: 他就变成好像
0: 在网络上就被夸大了。
1: 嗯，他
0: 就讲了
1: 就好像大家都会碰到。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如何。可是这就是一种难免啊，大家心里面就会我觉得人类本来就会有这种警报系统。
0: 嗯嗯，
1: 比如说前一阵子 Me Too 的时候，很多男性朋友说啊，我们大家都草木皆兵哦。
0: 对对对，每个男的
1: 好像讲话都不可以乱讲吗？
0: 这样子，
1: 我说你当然要草木皆兵啊，你就是不能乱讲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之所以 Me Too 的功能呢，啊。
0: 哦，你这样讲，可能又有人不高兴。
1: 各位男性朋友，他们就说不要只有男性嘛。但
0: 是
1: 这是转型正义的过程嘛？
0: 嗯
1: 嗯，
0: 嗯。
1: 那所以其实我是猜大部分的老师是希望可以继续在学校里面教书，嗯，可是有比较好的环境。
0: 对 对， 对。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其实它其实牵涉到整个大环境制度啊，嗯，跟当下这个老师受到，我觉得像我妈妈我爸妈都是老师，
1: 嗯，
0: 我觉得二三十年前台湾的老师在社会上是很有地位，他可能很辛苦，但是走在街上常常会遇到自己学生或学生家长，对对对对，跟老师拜这个过年三节都会这个感谢老师什么教师节谢贺卡啦，啊，但是现在我觉得整个社会的氛围加上公务人员的待遇的变化，以至于这个可能变成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种感觉，它是不断的累加。你说这件事情也许有那么严重吗？可能没有，但是其实到最后整体累加起来，对老师的心理负担是非常大。啊，时间关系，我们下一期再继续聊这个问题。对对对，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邀请乔兰来跟我们分享。
1: 好，感谢大家，
0: 对对对对，谢谢。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个跨界在顶尖科学跟政治公共事务的一个实践者哈，他白天在旧金山湾区的生物科技公司担任科研工作，那严谨的科学逻辑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工作之外呢，他积极投入海外华人事务啊，他是现任中国国民党三藩市分部行政副书记啊。那是海外侨界的一个凝聚力量哈，他在网络上也很活跃，是反知黑行动的网络串联者之一啊。那今天节目我们要聊的是，对于熟悉历史的人来说，海外侨社啊是国民党发源地。那孙中山先生曾说华侨为革命之母哈，当年的海外党部啊为辛亥革命为抗日战争出钱出力啊，流血流汗。然后100多年过去了，这个百年政党啊在台湾经历很多次政党轮替啊，走向本土化，甚至在跨海峡论述中也一直在调整思想。那这些留在美国历史比台湾的党部还要久的海外支部，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生存的现实？好，我们今天要谈论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人民服务杨宪时间》，我是杨绛龙。今天节目呢，我要访问的是兼具科学家，也是侨务先锋，也是网络行动主义的声音的黄瑞先生。黄瑞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我在，杨大哥好。
0: 是旧金山驻美总支部，这是当年孙中山革命的海外基地啊。不可否认啊，今天呢，在台湾内部啊，这国民党中央来说，政治重心完全是在台湾的选举了哈，没有选举没赢，什么都假的哈。那对中国大陆观众来说啊，听众来说，这是一段这个历史的记忆。那作为你现在是这个分部啊，这个非常有历史感的一个分部哦，你日常运作中有没有一个历史的孤独感，就是你们重启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历史，非常沉重的历史，也是一个非常光荣的历史。可是这个历史对于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来说，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1: 因为我们只是分部嘛，那我们只是讲我个人的感受的话，是我个人没有什么被边缘化或者是孤独感，因为我本来也没有太多的对中央党部的这个期待。因为台湾的国民党呢，注重台湾的选举工作啊，应该是本职工作之一。因为国民党这个最早的使命啊，就是为华人谋取地方的福利啊，谋取华人的权利，比如说，民权、民主、三民主义的民权、民主，所以说国民党各个分部啊，重视当地华人利益呢，应该是本职工作之一。但是中央党部呢，是需要取得各地的分部的支持，才能是中央党部。台湾的国民党目前目标是地方选举呢，当然，我相信如果我们这个海外党部资源丰富啊，人脉广泛呢，中央党部自然会重视。只不过呢，我们因为有历史上的这个文化因素在，所以我们更可能会注重一些中国大陆的民权和民族事业。孤独感的话，真正担忧这些的，应该是改变了使命感的国民党。就是说，如果一个政治组织它没有了自己的思想，没有了自己的使命感，那他们还在一起，会不会觉得比较空虚啊？这就是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啊，因为我觉得国民党是需要有这样的精神和使命感的。好，谢谢。
0: 因为我最近也访问了一位

原来是国民党青年党部的丁宇丁先生，他告诉我他这么年轻加入国民党的原因呢、啊？他就说是因为国民党从1911年以后这个光荣传统哈、啊，让他觉得这是一个有历史感的那个政党。可是我就问他说，那这样的一个党，当然除了孙中山以外，你还是要去处理蒋介石。

0: 我也不愿意在这个任何情境下加入国民党的人。好，那我是一直是无党籍的身份，这样的人来看，我旁观，我认为国民党有关自己的这一段光荣历史，它的整个承接呢，他没有好好处理，包括到今天蒋经国，这算是大多数非国民党的人，大部分的台湾民众对他的印象，如果我们做民调的话，历来的总统好感度哈，蒋经国还是第一名。可是蒋经国这么一个跟现实很接地气，然后虽然我们批评蒋经国，尤其是二二八事件这些东西，我们批评他，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他的功过哈是有功有过，但是这个对国民党来说应该是功大于过的。我看起来国民党现在的结构呢，对于蒋经国置之不理，什么慈湖、叶林啊、诸如此类的东西没有了，这个。对你们来说，这是会是一个什么感受了？
1: 我觉得这是一种遗憾吧，就是说，你手上本来有很多很好的牌，很遗憾，就是其实国民党应该想的更多的是去怎么样能够产生自己的论述，产生自己的思想主张，而不是只局限于为反对而反对，去反对他或者是支持他，你要讲出自己的理由和道理，大家这样才能会明白你在做什么，甚至包括用历史人物来解读自己的立场。但是我因为在分部嘛，所以大的决策呢，我也没有这个决定的权利了。但是我是觉得蛮遗憾的啊，我也这个杨大哥有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蒋介石啊，那大家批评是归批评，但是他，我觉得应该要去换一种方法去思考，因为我觉得国民党人如果能够更多的去理解蒋介石的话，我想也就能理解民进党，因为蒋介石当时都是多么的反共的主张，对吧？他为什么要保护台湾，保护中华民国？他对共产党的认知是什么？那我相信国民党人也就会更容易的去理解民进党。但同时呢，民进党现在面对这样一个政权，面对这样共产党的威胁，是不是也能够逐渐的去理解为什么当时蒋中正先生要这么做？因为共产党的渗透是实在是很厉害，无孔不入。在军队里，你比如说早上几点钟吃饭，几点钟上厕所，甚至上厕所的时间都被控制。难道你能说军队里这样是不民主吗？你像泽连斯基这么多年下来也没有选举，难道说他是独裁者吗？所以说，我觉得蒋中正先生呢，应该是一个契机吧，应该是国民党和民进党能够互相理解的一个桥梁。
0: 你提了一个非常非常英文里头叫做 Occam's Razor 哈，就是奥坎剃刀这个理论，也就是说这么纠结的事情里头，其实有一刀砍就可以清楚的东西啊。蒋介石跟蒋经国两个人，我可以告诉你，在民进党内部工具理性的探讨的过程里头，他们原来是台独主张，给它改成中华民国。台湾的主张，这中间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他已经在开始解决蒋介石、蒋经国的这个议题。那他最重要要采取的，蒋经国的精神就是三不政策，他就是反共的，哈，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但是有一些修正，但是这个基本的精神是蒋经国的精神的，这个其实他就是借壳上市。那是借中华民国这个壳把台独上市，但在这个过程里头，他当然必须承认啊，孙中山必须承认蒋介石，必须承认蒋经国，然后他们更是支持李登辉嘛，哈，就这样，整个 legacy 被民进党某种程度的吸金大法吸走了，这本来是他的啊，
1: 对呀，
0: 他自己抛弃啊。但是我觉得你的想法更进步，就是当我们开始考虑这个历史元素这些，然后把恩怨，包括二二八啦、清乡啦、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都 settle down 了之后，应该还是有所谓的正面元素可以提取，你是这样想法吗？
1: 哎，是的，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之前在乌克兰有一个华人叫王吉贤，他是非常支持乌克兰的人，但是因为他有一天拍视
0: 对。
1: 频，可能不小心拍到了这个飞弹打起来的这个画面，结果他就被当地关押和惩罚了。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战争状态下，我们普通人可能很难理解，我相信台湾人也比较难理解，因为当初是日本在统治的时候，其实没有在打仗嘛。那中国大陆，尤其是在和共产党打仗的状态下的这个中华民国政权，可能他的有一些政策，当时在台湾实行起来就会不太能够被理解，所以。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去解释的。今天的局面呢，民进党走了这个国民党的路，而让国民党无路可走啊。那我觉得这个决策真的是国民党的失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就是说当民进党抛出了一个友善的这个眼神吧，无论他是真心的还是这个虚假的，
1: 弄假成真也可以的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你要去回应他嘛。所以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局势发展起来，其实是对国民党非常不利的。就是当这些所有的路线都被民进党走了之后，你没有论述，没有理论，只是为反而反，你肯定就选不上了。所以我对这个路线的话，其实是有一些的不安的。
1: 是，传统美国分部的成员都是高龄的老侨了哈。或是早期台湾移民，可是近年来美国的华人社区主力已经变成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了，留学生跟高科技的业者也是主力哈。那作为生计圈的青壮派，你怎么看海外党部目前面对的一个撞击吗？还是是一个转机呢？你认为？
0: 这个断代的危机啊，不仅仅是国民党党部，所有海外华人的传统侨社啊，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早年间呢，美国或者海外呢，大部分是广东的移民，传统的华侨呢是非常团结的。传统的华侨有自己的宗祠家庙，有自己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后来呢，又转型成国民党。台湾人其实也是比较团结的。第一批在美国移民是广东侨民，第二批的移民就是台湾的留学生。那很多当初台湾的人来到美国之后，也会加入国民党的党部。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大部分的移民现在是大陆的华人。中国大陆的华人经历过文革之后呢，就会不主动的去参加政治组织，因为参加政治组织的结果，其实在中国大陆都会比较凄惨。无论你是反共的还是亲共的，在中国大陆当时还有一个什么文斗派、武斗派，那甚至共产党的这个政策有可能会180度大转弯。你就算是参加了一个支持共产党的政治组织，过几天你也就被背锅记旗了，这也是经常有的现象。所以在中国大陆的人来到美国之后，对政治或者政治团体都是非常的不冷不热吧，不存在反感，但是他也不会去主动来参加。其实这样一个状态呢，是个散沙状的状态，其实是被共产党主动塑造出来的。他就是希望普通的中国人呢，不要去参加政治，那这样政治呢，就变成他独享的一份啊工作了，或者是说他的利益，造成的结果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其实非常不团结，也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才会造成了今天的这样断代的风险，就是因为海外来的大陆的年轻人不太参加海外的政治团体或者是侨社了。但是呢，我个人来讲的话，这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因为他们不来参加政治组织，华人呢变成了一个未开发的市场。就是说，如果这个市场也饱和了，大家都参加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其实还比较困难。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参加的话呢，那其实我们的施展空间反而会比较大一些。
1: 是，目前国民党为了选举哈，那生存论述就不断的有台湾本土来倾斜，尤其是地方选举啊。那在海外啊，你们的招牌仍然叫做中国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这个跟目前国民党政治论述跟海外大中华历史定位啊，出现有一些温度不太一样啊。那你们在美国，要怎么样面对西方主流社会？或是当地侨界来说明这个政党定位，因为无论如何你们是一个总支部嘛，所以就无形中在台湾的一个变动啊，甚至于因为现在新任的主席啊，非常强烈的向习近平来倾斜，那这个又造成这个论述上有一点点空窗哈、啊，你们有办法产生一种论述，让你们自己觉得安身立命吗？
0: 其实我们的论述是一直没有变过的，从清朝到现在，
1: 就是光荣传统的一个论述。
0: 对，主张为华人的民权、民主、民生努力嘛。我们其实反而没有变。那我觉得真正需要担心的是那些背离初衷的国民党。一个餐馆它能够成功，那它肯定是因为有自己的特色。那后来这些分店呢，离经叛道了。该担心关门的应该是他们，对吧？总店我们只要保持我们自己的这个风格和传统，我相信还是会有自己的顾客的。但是呢，现在的国民党失去了精神，失去了这个论述，那很大程度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唯一担心的呢，是这些行为可能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传统的名声上，因为我们传统是

0: 为华人的民权、民主、民生而努力的。结果你今天说啊，我支持剥夺华人的民权，支持剥夺华人的民主，支持剥夺华人的民生，啊，相反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论述是在西方主流是可以接受的。三民主义事实上在美国，也是会有一些的受众的。所以说我们在海外西方主流社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担心，我们更担心的是有一些背离初衷的这些国民党可能会失去自己的理念。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抱残守缺了啊，但我们主要说的是不应该随波逐流，因为美国有个俚语就是只有死于才会随波逐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坚持的。谢谢。
1: 郑立文主席啊，年轻时代是台大学院的一份子，他是外省家庭嘛，所以他是外独会、外省人台独会的成员，所以他基本上我认为他对于蒋介石、蒋经国是有一定程度的反感，因为国民党在完全失去论述的状况下，反而让他突出就选上党主席。可是到目前为止，他对于自己这个 legacy 啊，没有做过一些反省，也没有做过一些检讨。那我大胆的想是，他其实基本上还是对蒋介石、蒋经国是反感的哈。那但也许他对李登辉没有那么反感。好，那这个就是说，他基本上还存在有一种当年党外啊，当年叫党外，后来叫民进党的那个血液啊，他是我认为还在，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他反而比别人更知道怎么去反对民进党。他很聪明哈，很清楚的讨好了非常多的国民党的党员，让他们把票投给他，因为他批评民进党的那个尖锐度比其他人更好。可是大家都没有去讨论说，今天国民党走到这个很怪的一条路，并不是已经定性。目前反而我认为国民党的论述是有机会回到一个，包括年轻人，就年轻人反而很多人看得很清楚，我认识很多国民党青年军的人他有一个说法是说，等这些已经过去的人他们都真正过去了以后，我们再来改变。那你认为这个改变应该是什么时候 ？If not now, when? If not you, who? 你如何来面对这样的问题？
0: 这个比较温和的办法呢，就是说等他们都退出政治舞台之后，青壮派如果有不同的想法，再去改变他嘛。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状态，就是不是我逼着国民党走投无路，是国民党自己现在选择了这条道路，没有自己的论述，没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路线被别人走了，自己没有路可走。这样一个状态之下，选战肯定是不太好选的。临时选一个这个郑立文主席，那到底有多大的用处，我们还不清楚。也就是说，这可能只是一时的一个解决方法，但它不是永久解决问题的出路。所以说呢，我觉得国民党如果他真的还想生存下去的话，他就不得不去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就不得不去改变。也就是说呢，随着他的这个生存压力变高，或者选战的这个困难性变高呢，他就应该要去改变。如果他不改变的话，那真的没有办法。我是希望国民党能够存活下来，对吧？毕竟有这样的历史在。很多这个党外人士啊，对蒋经国先生和蒋中正先生的这个误解，我觉得是主要原因在于，在国民党的党外啊，和共产党的人民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民党的党外生存状况要远远好于共产党的所谓的人民的状态。你至少地方选举、地方政治事务还是可以参与的，但是你在中国大陆，你不要说地方事务了，你自己的事情，你想生几个小孩，那都是不能自己决定的。所以说，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呢，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经历呢，会产生一些对共产党的一些美好的假想。这种事情实际上在美国很多，因为美国社会也是有问题的嘛。美国有一些这样的现象，那样像就枪击案啊，但是他们呢就会对中国产生一个错误的遐想，认为中国那边就一切都美好啊。去旅游的时候看到街道很干净，城市很漂亮，就以为这里就会非常美好，就像日本一样。你要去日本旅游，其实会感觉会非常好，对吧？但是你要去问一个在日本工作的人，他们就会啊，这里的工作压力真的太大了，真的是实在受不了，要想尽办法出去美国。在中国也是一样，

0: 中国做一个普通的人民的感受，和你去中国去旅游，或者做一个统战对象被
1: 不
0: 优
1: 一
0: 待
1: 样，
0: 的感受，是完
1: 不
0: 全
1: 一
0: 不
1: 样。
0: 一样。所以说呢，这个感受不一样的，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见解吧。
1: 是，很多大陆的新移民，甚至那个网民啊，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黄花岗烈士的历史，其实是尊重向往啊。我20年来访问中国的很多朋友哈，他们有所谓的国粉，就是国民党粉丝哈，这样很多。那他们当然是因为对你刚讲的元素，就是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恶劣的政党哈，所以反而有一点怀念起曾经在中国执政过的国民党哈。所以你担任这个行政副书记的过程中，有没有尝试用这一类的算是历史公约数吧，跟大陆背景的青年或知识分子建立连结呢？
0: 就是每个人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不希望有闹铃，都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这个是每个人向往的生活的状态。但是呢，因为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要起来上班，就必须要有闹铃。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在面对共产党威胁的状况之下，我们能够或者我们必须要做出哪些牺牲。那这一点呢，很多人其实不能理解，对吧？因为你假如说你是参军的这个士兵。为什么早上6点钟那么早起来？为什么不能睡到8点，对吧？为什么外面天气这么热还要去训练？那为什么我不能再待在空调房里面享受一下，对不对？所以这些牺牲呢，很多时候普通人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所以就不会愿意去做出太多的牺牲。所以说，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黄花岗烈士啊，在大陆虽然是非常被普通年轻人所尊重，但是其实他们并不是特别的理解，因为呢。大陆年轻人其实是对政治不敏感的啊，果粉的话其实是已经算是对政治非常有兴趣的人了。对政治不敏感呢，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洗脑啊，反而他们对生活问题会更加的这个注重。比如说，我前面有聊到这个反制黑的问题，或者自己的不被歧视、自己的职场、自己的未来或者自己的这个生存。所以说，如果要建立连接，其实更多的是从这方面切身问题上会比较容易。那历史的公约数的话呢？反而会比较敏感，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在大陆，还是有亲戚家人。你像留学生的
1: 这
0: 父
1: 点
0: 母还
1: 是
0: 是很
1: 最
0: 多。
1: 大的弱点了。
0: 对，你想想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会用你的家人来威胁你，就已经被大家认为是个肯定会发生的事情了。这不就是土匪的山寨吗？就是你的家人在山寨里面，这个没有办法，你得受山寨控制，对吧？哎，就是说，在普通的大陆华人来讲，如果谈到政治问题的话，就是还是稍微有一点敏感，反而可能会没有更好的效果。
1: 我有一个案例哈，但是因为我长期做中国的这个人权救援的工作，哈，所以跟美国的一些组织，我们一起从中国大陆里头，哈，把人救出来，哈，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那台湾刚好是在最接近的地方嘛，所以有一些人要逃出来，除了向中南半岛逃以外，也有一种是直接逃到台湾。那我们在台湾就暂时把他庇护。然后最后还是他们的目的地都是去美国嘛，所以我跟美国组织有非常多的联系。啊，中间有一个组织啊，是中国大陆以前参加六四天安门啊议题的一些朋友呢，他们在美国有组织这一种这个援助协会啊。他山东人嘛，不能回中国啊，在中国不准入境的名单。可是他的亲戚们呢，有一些人都已经20、30年没有见过他了，所以大家就组团到韩国济州岛，是要做变成是大家一起会面，那也就是完全是家庭团聚了，好，家族团聚。他这一次就去了济州岛，然后后来后面又回到台湾来跟我讲他的济州岛经验。其中他告诉我一个经验，就是说，他的有一个亲戚，很亲很亲的亲戚啊，出国之前呢就被公安找去喝茶，那当然公安很客气了，哦，他没有不客气，因为他想要统战嘛，所以他当然就很客气，那很客气的就说了一个请求哈，就是说9月24日啊，习近平要去美国哈，他就希望说你这个亲戚啊，在美国很有影响力啊。你可不可以转告一声，就说让习主席去美国啊，好过一点哈，不要受到太多抗议，让习主席这个可以有一个比较美好的 美国治理，是这样啊。那如果这个等阶都是人在抗议的话，那。

0: 但就美好不起来嘛。总之这样，那我就很有兴趣说，我这个朋友哈，就是已经在美国做中国人权救援工作的朋友，怎么回答？他的回答说，我不可能答应你这种事情。美国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有人要去抗议习近平，他们就会去。而且我经过你的提醒，我大概也会去抗议。都是这个意思。我讲这个故事，其实是有趣的啦。哈。就是说啊，谢谢他们那个公安提醒说，9月24日，习近平要去美国，我们会去抗议。就这样，差不多这样。你觉得如何这个对话？你怎么看这个对话？
1: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啊，就让我想起来一个金庸的名作，就是这个韦小宝啊，在和这个康
0: 是
1: 熙告
0: 韦
1: 别
0: 小
1: 的
0: 宝。
1: 时候，对，康熙告别了，说的那个皇帝说，你能不能不要再去做丐帮了，或者不要再参加天地会了，对吧？和我这个皇帝啊一起啊，这个坐江山。那韦小宝说了一句话，说天下有多少的丐帮啊，是你来决定的。我们人多，并不是因为我们愿意当乞丐，而是因为你这个皇帝做得不好。当然，我们反抗共产党，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乞丐，对吧？我们也不需要，我不需要，我们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共产党怎么样对待华人，那华人自然就会怎么样对待你，对吧？
0: 怎
1: 这
0: 么
1: 个也
0: 对
1: 不
0: 待
1: 是
0: 你
1: 一个
0: 嘛？哈，
1: 顺
0: 对。
1: 序的，这不是我也我你说你把人家这个搞得家破人亡。你共产党把人家做的搞得家破人亡，你说我能去劝他说你要理性吗？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这也是比较残忍的一件事，对吧？如果你共产党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我相信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执念。但是这件事情呢，
0: 大
1: 不
0: 家也
1: 是，
0: 没有太大兴趣去街头去拦你啊，
1: 对呀、啊，但是
0: 没
1: 这
0: 有
1: 不
0: 了，
1: 是，
0: 就没有
1: 对，这
0: 太
1: 不是，
0: 大兴趣，
1: 对呀、啊，
0: 是吧？
1: 所以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对吧？这是你共产党自
0: 这
1: 己
0: 不是
1: 决
0: 我
1: 定
0: 能决定的哈，习近平你自己要决定啊。今天
1: 的，对。
0: 非常感谢哈，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哈，非常荣幸哈，很高兴可以访问到这个科学家，也是侨务先锋，也是网络行动积极者哈的身份的黄瑞先生，谢谢。房间，
1: 感
0: 谢
1: 谢
0: 谢。
1: 感谢，非常感谢杨大哥。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要介绍一本书，这本书是今天的来宾作者，天主教更新医院新店总院新陈代谢内

0: 分泌科的主任，同时也是健康卫教咨询中心的主任、马文雅医师，到节目中介绍他的大作《瘦了，然后呢》这本书。欢迎马医师。马医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想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长期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应该会有印象，虽然是很久以前啊、马医师在出版第一本著作的时候来过我们的节目啊，那时隔了蛮久的时间。那么我们讲到这本书其实非常的吸引人，因为一般人会心有所感，因为减重好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嘛。
1: 是。
0: 那但大家也在想瘦了然后呢，好，这是一个比较值得深思的、甚至有点哲学的问题了。
1: 是啊，哲学的问题。
0: 对对，所以你是继幸福瘦之后探讨这个减重的起点，我们之前在节目上有谈过这本书，接下来有出了别减肥了，你需要的是复瘦，然后揭开复胖的真相。那之后呢，现在最新的这本最新的力作就是瘦了然后呢，它是有一些脉络可循的，进一步把视角从体重延伸到人生了，带领读者来思考减重路上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当我们当大家终于瘦下来之后，接下来呢要怎么样维持住，或者是说身心方面怎么样的调试。那前面两本书也很重要，应该是连贯下来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请马医师谈谈这整个的脉络。
1: 我可以把它说成是瘦身三部曲吧。
0: 是是、
1: 因为其实我刚开始在写幸福瘦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想的想法是，你是瘦了才幸福，还是幸福才会瘦、因为在临床上也会看到，我那时候一开始我想写给一个女孩，所以我当时第一本书的主角是个女孩，她叫小福，反正就幸福就小福。然后那时候的想法是说，很多女孩来看减重，可是她是因为她不开心，她想要变瘦，她以为瘦了就会开心了。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讲幸福是一个满足的状态，如果你觉得很满足，你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的食物来填补你的生活，这是一开始、那当时写这个书的时候，其实我做了比较多一些认知行为相关的一些研究，把它放在书里面。因为那个年代大概药物的减重不是说没有，是它那时候成效不是很好。事实上我们历史上有出了很多很多的减重药物，有些上市了然后下市了，有副作用，或者是说也许刚开始觉得很有期望，可是我们如果去看减重的成绩，也许 5%， 也许 10%。 你知道吗，以前的药能减 8% 就叫做很好。可是你知道能减 8% 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今天70公斤，你可能只能减到，你可能减了6公斤就不错、所以你从70变64。但是对于一个想要梦想变成55公斤或者48公斤的人来讲，64听起来好像距离他的目标还很远。
0: 对。
1: 但是那已经是当时药物算是很不错的成绩了。那所以什么时候开始会变得有就是大家更期待或是觉得很兴奋的事情，是因为有了肠泌素的问世。一开始肠泌素的药他本来用来做糖尿病的治疗，就他拿来做减重的时候，他拿来做减重的时候，最开始有一个药说他可以看到 15% 的降幅，大家就觉得哇 15% 耶、后来还有个药说 20% 耶、你知道 20% 是什么概念？ 20% 就是100变80了。100变80就很不一样。
0: 对，
1: 因为你知道有的人，我以前在，我记得我知道第一本还是第二本书，也许是第二本书吧，复瘦的时候我用的是一个比较酸比较反讽式的方式在写这本书。你100公斤很努力的瘦了10公斤，你是从100公斤的胖子变成90公斤的胖子，别人还是用胖子在看待你。
0: 对， 对， 对，
1: 但是你已经瘦了 10%。 可是你心目中想要的可能是别的，想要我看起来正常，或者我想要我看起来不会被别人贴上胖子标签。那我在书上讲的是，你想要去住到瘦子国，你不想住在胖子国。好，那这个就是我要拿到瘦子国的门票，那个不是95公斤可以解决。因为你知道在医学上减 5% 就可以对健康有改善，你减 5% 你的血糖就会进步，你的血压就会进步。但是 5% 对减重的人，他95公斤的胖子跟100公斤的胖子，他得到的对待是一样的。他还要花很多力气去做控制。那这个是一个有点残忍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在讲就瘦瘦真好，这前阵真的是非常的风靡啊。其实他也不是因为他真的太怎么样，而是我们在减重的药品研发上很难得有一个药物 哦，有一类的药物，它能够达到这样的成绩，
0: 嗯哼，
1: 就是甚至可以

0: 一枚减重手术那样子的成绩、
1: 嗯嗯、
0: 所以在这个药物问世之后，我就认为说、欸、我可能应该要来写一本跟这个药物有关的东西、
1: 哦、
0: 你怎么看待药物，或是药物能够，因为大家都说药、哎、物会不会有副作用啊，我用了药是不是停了药就怎么样啊、
1: 嗯嗯嗯、
0: 所以第三本书其实我从一个药物的角度去出发，大家怎么看待这个工具，
1: 嗯嗯，
0: 就是我难道我打了针我就没事了吗？
1: 一劳永逸，对，
0: 对，我一劳永逸了吗？可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啊，你并不是跟你的梦中情人结婚之后你就一辈子幸福快乐，
1: 是 是, 是，
0: 所以然后呢，
1: 嗯，
0: 这就是我想要写这本书的原因。那、嗯、那我觉得其实我三本书都一样，我最开心的时候都在创作的过程，
1: 嗯，
0: 就是在写的过程之中、嗯、我把我平常看诊的一些想法输出成文字、嗯、这个部分是我最喜欢的，
1: 是
0: 打书或是那个就是
1: 就是一个义务，但是
0: 啊、对了，也是蛮有趣的
1: 宣传啦，
0: 当然当然也是蛮有趣，就是
1: 也有趣，然后也是宣传，其实我觉得是在做很有意义的事啦，应该这么说，
0: 是是，就是有趣的事情。那但就是说、嗯、这个并不是要去提供大家答案，
1: 嗯，
0: 当然我在书里面有提出一些提问，也有用书中的角色去回答一些问题，但是我更想要邀请大家去思考，
1: 嗯嗯，
0: 到底变瘦瘦身或者是追求健康，或是追求体型的什么，就这些东西对你来讲，
1: 嗯，
0: 你到底想要追求什么，
1: 对，
0: 然后呢你达到了，然后呢
1: 嗯 嗯, 嗯
0: 就没事了吗？还是达到了就、嗯、我曾经有一个病人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你瘦下来可以怎么样，
1: 嗯，
0: 他说瘦下来我就可以放心的吃东西，
1: 嗯嗯
0: 因为他
1: 那就
0: 要
1: 胖回去，是不是？
0: 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在胖的时候、嗯、他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人给他一些眼光，
1: 嗯，哎、
0: 欸、你怎么可以这样吃，
1: 嗯嗯嗯，
0: 所以他想要的是我看起来健康一点，然后我吃东西的时候会没有那种谴责的目光。
1: 我觉得你提到好多心理层面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际的状况，就像我瘦的时候没有胖，
0: 你并不是
1: 胖子，不太
0: 胖，
1: 对
0: 对,
1: 对，我不
0: 是胖
1: 子，但是可能周遭的人，我也不觉得他们胖，可是比如说跟我一起吃东西的时候，他会说，哎呦你好幸福哦，你怎么可以吃这么多还是这么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哦，所以我就很理解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有些人在胖的时候吃什么东西他好像有点帮
0: 手帮，他可能要躲起来吃，就算躲起来吃他结束之后他还是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他会罪恶感，
1: 嗯，
0: 然后常常会因为这样子他会产生一种捍卫的行为，就是当因为他记得的都是他吃很少的时候，
1: 嗯，
0: 所以别人在问他或是他来就诊的时候，我们问他，哎，你吃什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真的都没吃什么，
1: 嗯哼嗯哼，
0: 他真的觉得自己没吃什么，可能有可能他吃的时候或是他在弥补他的，他也许吃下更多的东西的那件事情，有可能也许他记得，也许他忘了，也许他不想要接受他有做这些行为，都有可能。
1: 嗯，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说一般的体重哦，其实只要稍微有点胖，稍微有点瘦或什么，都是正常的，就是范围内。可是有些是非常非常胖的，
0: 对，那叫病态肥胖，
1: 是不是跟心理问题真的有关联？因为我看过一个节目，就是他是专门在医治这些肥胖的人，当然他后来也是有些要动手术，因为他实在胖得不像话，比如说走不出他家，
0: 是
1: 就是那种非常庞然大物这样子。
0: 你有看过那个电影布莱登费雪？
1: 对，我知道你说的那部，
0: 对,
1: 对，他还刻意去胖成那个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后来他们就去探究，那个节目是做一系列的，就肥胖人怎么样变瘦啊，哦，他就会有前后的对照，跟他的心理状态，有些还要去追溯到他的家庭或幼时的创伤什么一大堆的，然后他能不能做得到现在家里的支持等等的，哇，我觉得非常非常复杂，已经是超越我们就是说你只是个减肥药，你要运动什么的，当然他里面有安排很多固定要让他去运动啦什么什么的去帮助他，但心理层面也很重要。
0: 你讲到的，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不是 The Biggest Loser 这个节目，
1: 嗯嗯，
0: 有一个叫做减重达人，
1: 嗯，
0: 其实我在书里面有提到，
1: 嗯哼嗯哼，
0: 就是他其实有一个 study， 有一个研究，就是有一个研究团队去找他，里面不知道第八季的吧，反正就是他们的一些16个受试者，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去追踪这些人成功瘦身之后发生的事情，
1: 嗯哼，
0: 然后那个研究发现他们成功瘦身之后其实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的基础代谢都还很低，就是他还处在代谢适应里面，
1: 嗯，
0: 所以我们书里面谈到这件事情，就
1: 是
0: 说
1: 是
0: 所谓的代谢适应其实身体要保护你，但是他要保护多久，所以这些复胖几乎是一个必然哦，我们现在所有的研究都发现复胖是必然，
1: 是
0: 就是说你体重不可能无止境的下降，
1: 对，
0: 他到一个地方一定会想办法停滞，
1: 嗯，
0: 而这个停滞其实是一个复胖的刹车，
1: 嗯，
0: 就是我想要讲的观念就是说，对， 你在减重的时候你大家都讨厌停滞期，可是让停滞期很重要，就是身体要

0: 大家要了
1: 解，对，身体要去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他还在摸索那个平衡点。
0: 嗯嗯，
1: 就是这个停滞期，就是身体会说，哎，这里可以吗？好，那如果你觉得不可以，你还要再往下。
0: 嗯，
1: 那到下一个地方，这里可以了吗？
0: 很好，欸，
1: 那反过来讲，你今天如果回弹，
0: 嗯，
1: 是不是停到那个停滞点说，哎，这个不就是我习惯的地方？我在书里面用搬家做比喻，
0: 是，
1: 其实你习惯的地方，
0: 嗯，
1: 好，或是你身体适应的那个状态，才是我们在追求的。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其实一般人不太需要减重，你会知道一般人不太需要减重的意思就是，
0: 嗯，
1: 你可能今天多吃一点，明天少吃一点，
0: 嗯，
1: 但是你不会觉得你自己刻意在减重，你过年多吃一点，
0: 嗯，
1: 过两天就瘦回来了。
0: 嗯嗯，没错没错。
1: 你可能看这个人十年前看到他跟现在看到他，你不会觉得他差距很大。
0: 嗯，
1: 我们讲的就是5%，
0: 嗯，
1: 就是5%的体重的波动其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
0: 嗯，
1: 而他也不会影响太多健康，
0: 嗯，
1: 你不会因为5%的体重就膝盖就怎么样。
0: 嗯，
1: 但是来就诊的个案他们不是，他们是增加了也许不止10%。
0: 嗯，
1: 他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而这个才叫做健康。我就是不是肥胖，是变胖。他说，哎，没有，我就慢慢胖。可是他去追溯他可能也许十年前的他跟现在差20公斤，
0: 嗯，
1: 这怎么会是慢慢胖？那只是温水煮青蛙。
0: 对对 对， 对，而且我们常在街上看到有些人肚子非常的大。现在的饮食哦，因为大家其实你看那么多美食节目或者很多 YouTuber， 他们都告诉你哪里好吃哪里好吃，好像每天都在吃这些美食。然后台湾也是一个美食很普遍的地方，哦，而且过年过节或者是任何的庆祝方式都是以吃来解决。
1: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我觉得大家不会玩，只
0: 剩
1: 下吃，你的娱乐只剩下吃。
0: 嗯，
1: 回到这个吃这件事情，就是说吃作为一个娱乐或者是作为一个有情绪价值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件坏事。
0: 因为有时候你也会很开心，真的很开
1: 心。当然没有什么
0: 不
1: 对，就是我常常要跟我们的来减重的人说，吃并不是你的敌人。
0: 嗯，
1: 只是你要先知道你是真的为自己吃还是为别人吃。好，你知道吃有三个概念，一个就是你因为很饿所以你吃，第二个是因为你很嘴馋，你不饿但是你很嘴馋所以你吃，第三种情况是你觉得你应该要吃。嗯，好，那我要先讨论的叫做那个饿的部分。
0: 嗯，
1: 有一些饿是不正常的讯号。
0: 嗯，
1: 简单讲，如果你已经体重增加很多，你体重已经增加了，就好像你已经穿很多衣服了，
0: 嗯，
1: 请问一下你还会冷吗？所以如果你体重已经增加很多你却还很饿，这是不是有点奇怪？他说，可是我真的很饿。我说，对啊，所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你的身体不先去动用你的库存，
0: 对，
1: 却一直通自己的大脑你要吃东西呢？
0: 嗯，所以这真的是心理的问题，
1: 不是心理，是内分泌。
0: 哦，内分泌已经失调了。
1: 嗯，是啊，
0: 嗯，
1: 心理我们讲内分泌，其实内分泌就是身体的讯号。
0: 是，
1: 那你的身体要跟你沟通，就算是心理问题要跟你沟通，难道不是透过讯号吗？
0: 嗯哼，
1: 所以我们太喜欢把生理跟心理拆开看，好像他们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可实际上，难道你这个人自己不用跟自己沟通吗？
0: 嗯。
1: 你的大脑要跟你的肠子沟通，或者是你的大脑要通知你的手臂举起来或身体去活动，嗯，难道不是透过沟通？那这沟通的概念就是内分泌啊。
0: 是，
1: 那所以你的大脑如果不知道你的脂肪已经很多，他还觉得你很缺，你很匮乏，
0: 嗯，
1: 你需要保护，
0: 嗯，
1: 那不就是妈妈觉得你冷？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个要先理解这件事情，才不会永远都用我觉得永远都会用一种谴责的叙事方。
0: 嗯，
1: 我觉得那个谴责的叙事观点，或是罪恶，或是你缺乏意志力那种很否定的观点，
0: 嗯，
1: 在减重上面很常见。
0: 对，
1: 但是它没有办法真正帮助你。我们不是说你要去就是为自己的行为做解释，不是这个意思。每个行为都有解释，但是那个解释可以是很多个面向，
0: 嗯，
1: 并不是只有你缺乏意志力或是你这个人没有缺乏羞耻心之类这种叙事观点。我觉得那个观点太偏颇，而且那个观点并不会真正帮助这些人。
0: 嗯，
1: 就是如果对于一个已经对体重的问题困扰很久的人，这样的观点可能只会让他自暴自弃，嗯，因为他努力了那么久，然后那些所谓的瘦子或是所谓的正常人，他没有做什么事，就他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他的身体的内分泌就让他平衡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0: 嗯，
1: 所以他如果是斑马，
0: 嗯，
1: 他现在去告诉一只河马怎么减肥，
0: 呵呵呵，
1: 我觉得我在临床现场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都有一点，我就会产生了创作的动力，就觉得说，哦，我要把它写下来，因为我不
0: 太多人不知道这个，
1: 就是
0: 嗯
1: 如果
0: 概念了，嗯，
1: 如果我们的医疗叙事也是这样，
0: 嗯哼，
1: 那这些人看诊的时候就会也会带着一种羞愧感。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看医师？他会觉得说啊，我就是来承认我，你知道 每个来看

0: 看减重的人，他们都不是很大方的来说。我说哪里不舒服，没有一个大方的说，啊，我因为我觉得我体重有什么。他们说，也没有不舒服啦，就是啊，那个谁跟我说啊，我是不是啊，就他们说不出口。我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大家对体型，就是如果你今天瘦了，就大家说，哎，你瘦了好棒哦，好像瘦是一种值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它是一个文化。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很多元的事情。
1: 嗯 哼，
0: 那我们对，尤其我觉得华人圈更严重，
1: 嗯，
0: 跟自己身体的关系是很不能接纳的。
1: 嗯
0: 好像你得怎么样，
1: 嗯
0: 才够怎么样。
1: 嗯，
0: 那当然，我们把它拆成一个从健康角度，如果你确实你的体重已经超过原本，你可能也许五年前跟现在已经差了 15%， 那你可能要小心你身体多出来的这些东西，这些脂肪产生的发炎反应，你的身体产生的负担，你要面临的三高的问题会危害你的健康，这个是我们从医疗角度看的事情。
1: 对对对，你刚刚讲到如果你从十五年前到现在你其实胖的真的蛮多的，那可能就要考虑是不是有问题。
0: 对， 对，
1: 那也就是说一个人他一直维持跟年轻时候一样的标准体重，这个是可能的，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比较健康？因为大部分的人他随着年龄增长就是一定不会像年轻的时候这么瘦。
0: 对，可能，但是有没有必要？好，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如果去看那个一些长期追踪，可以看到其实人的他的体型是有点类似这样子。你知道我常常，因为我们代谢科常常有的人是太瘦或太胖会来，然后很多人其实过了退休甚至70岁60几岁之后，他会开始体重下降。
1: 哦，反而是下降。
0: 是的，
1: 嗯哼，
0: 就是人的体重跟代谢其实有点像是20岁到60岁之间，其实代谢差不多，可是体重会有点增加。但是到了年纪比较大，代谢比较差，你的心脏负担比较大，其实体重会稍微变轻，
1: 是不是
0: 你的骨头也变轻，你的肌肉也变轻，你会比较小，你的心脏
1: 会缩小哦，
0: 正常。
1: 对，
0: 对，
1: 好像是，嗯，
0: 老豆几乎是真的。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就像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你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一个那个体型，我觉得它是合理的，
1: 合理的，对。
0: 所以呢，我们讲的时候，假如正常来讲，你比较年轻的体型，我们不要看说，我说看电视明星，他一定不可能是青少年的体格，他一定会是中年人的体格。那到年纪大一点，再到年纪更大一点，他可能会变瘦一点，这个是我们看到，如果把它拉很长的时间去看，所以你。现在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大家预期，比如说我们家欧巴桑也像少女一样，
1: 对，
0: 这是一个很，我
1: 说
0: 的这是一个非常变态的行为。
1: 真的吗？可是大家的梦想啊，
0: 就是你在，当然我们你知道现在就在沙漠你都可以溜冰或是滑雪了，所以人类有时候确实很喜欢做违反
1: 自然
0: 的事情，这就是人类嘛。但是你说你一定要在秋天的时候跟夏天一样，或是你在冬天的时候，对，我之前跑去滑雪场，你在滑雪场还是可以有所谓的沙滩让你，这是人类啊，这是人类想要做这样的事，但是你要能够意识到那叫做人类的欲望，我们想要永远四季如春，或是我们想要永葆青春，我们希望我们的偶像永远都不要变老。
1: 对
0: 对，那这个是欲望的层面，但是欲望就牵涉到哲学啦，或者你想要完美，
1: 你没有办法体认吗？其实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春夏秋冬，人生就是会变的。
0: 可是我们就
1: 生老病死，
0: 你知道，对啊，所以生老病死，你如果不想要病，就要很老很老很老才会死，难道这就是很好的吗？我常常在传达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会，可是大家没有拉长去看，就看，可是我有红字啊，医生说我现在的 BMI 不标准啊，好。那但是最长寿的 BMI 不是22啊，是23、24，哎，对啊，那难道我们真的要数字定义我们的人生吗？所以如果一直用数字去看待这件事情，我的肾上腺素过滤率一定要多少才叫好，或者我的血糖一定要怎样才 OK， 好，那我今天正常值叫做 5.7， 我现在 5.6， 我好靠近 5.7 哦，怎么办怎么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人类创造出来困扰自己的。所以当然，
1: 而且有一些极端就变成了，比如说厌食症的形成也
0: 是
1: 这样。
0: 是我有几个厌食症的个案，
1: 是，
0: 因为他们的内分泌也会出很大的问题。那
1: 但是就是心理影响他，就是我想要很瘦很瘦很瘦，然后到最后我就变成我不要吃东西了。那因为你心里告诉自己不吃东西，到最后你就变成一个内分泌就失调了。
0: 心理跟生理一定有关联，
1: 就
0: 是如果以厌食症的个案来讲，其实他们的大脑被厌食症绑架，就像忧郁症。为什么我会说我喜欢
1: 没错没错，就是说你

0: 书里面提到说你很喜欢这个畅销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个是用童话故事去描写心理师怎么样协助蛤蟆先生走出忧郁的过程。而且呢，您觉得就是说某种程度呢，肥胖症跟忧郁症很类似，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1: 因为有羞耻感。嗯哼，你知道，就是说第一个他们会对这个疾病有羞耻感，第二个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他愿意的。嗯，忧郁症也常常被误解，叫做啊，你就不要想那么多，嗯，你就想开一点就好。
0: 对对，
1: 那肥胖症是不是也一样？啊，你就少吃一点就好。嗯，
0: 但他们都做不到，
1: 都忽略了内分泌的角色，就是都忽略了有些讯号，或是有些荷尔蒙，或是有些激素在你体内失衡的时候，嗯，它会控制你的行为。就比方说，我刚刚讲，就是我们肥胖的病人，他很饿，他胰岛素阻抗，他非常饿的时候，嗯，那个饿是真的饿，他不是假的饿。嗯，但是他有没有真的缺那些热量？可能没有，可是他产生的行为就是吃。嗯，好，那忧郁症的人，他血清张力素不足的时候，他就是忧郁，他就看不见任何他东西再光亮的时候，他在面前他就看不见太阳，他就是黑狗来了，你没有办法。可是你在外界你解读他的行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应该可以控制啊。嗯哼，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两个很像的地方。
0: 那所以是要以药物控制，还是说还有其他的方式加成效果？
1: 他要多方面，就像忧郁症也不可能药物就搞定。嗯，你并不会因为一颗白油解就没事，
0: 没
1: 不是这样子。嗯，那肥胖症也是不可能，你因为打了瘦瘦症你就一切都没事，它绝
0: 对
1: 就是很多东西总合在一起。那你从你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认知，你有没有办法觉察到你跟身体的关系？嗯，所以我才说它有一点接近，不完全一样，但是它有一些接近。然后回到，因为我们讲的肥胖症不是那种，你知道有的人会觉得哎，可是我就觉得我腰比较粗啊，嗯，我不是在讲这个，嗯，我讲的是那个他要买衣服的时候他 size 是没有的那种肥胖。嗯，你知道我以前都我常常跟人家讲，就是说有一次有个病人说，你说你为什么想要瘦一点，他说这样衣服比较好买。我第一次没有听懂什么叫衣服比较好买，直到我意识到
0: 他没有
1: 他的 size， 没有衣服可以买。嗯，我才发现啊，我居然把他们这么真正生活上想要的需求忽略了，以为他只是爱漂亮，他只是想要变正常。嗯，因为他所看到的一般人不需要这么辛苦的在这个很大的身体里面挣扎。嗯，但是回到这个很大的身体里面挣扎，有些时常他青少年或者他童年就已经被霸凌，那你知道被霸凌的小孩很容易变胖。嗯哼，不光是他因为胖被霸凌，被霸凌的小孩容易变胖是因为他变得比较大，就跟动物的本能一样，他把
0: 自己保护自己吗？
1: 是啊，
0: 他想，
1: 嗯，今天我比较大，你是不是相对来讲还会有一点顾忌，嗯，至少我力量会比较大，嗯，如果我把自己吃得很大。嗯，我看过好几个孩子他们在学校受欺负，其实他们的表现就是变胖。
0: 是，
1: 那变胖之后当然更容易，有可能更容易被欺负。
0: 嗯我是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去做运动啊，打一些比较拳击什么，让自己看起来更厉害。
1: 但是你要知道青少年的心灵是很脆弱的。嗯嗯嗯，那同侪的这种很复杂。
0: 对啦对啦，
1: 但
0: 就
1: 是说
0: 他就是吃比较
1: 快，但他有可能 对啊，吃比较舒服啊，嗯，吃的比较快啊。
0: 对 对
1: 当然他可以去保护自己，或者想办法，或者是他用不在意来保护自己都有可能。嗯，哦，所以你刚刚提到说这个会有一些童年创伤也好，那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嗯，但我们不可能那么单一的说，我记得有个14岁的孩子，那时候我说那你去运动啊，他说请问我要做什么运动，我说那你去骑脚踏车，他说脚踏车会坏掉，我说你去游泳，他说我不敢去游泳池，打篮球没有人要跟我组同一队，跑步 但是他很重。嗯，对啊，所以讲运动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减重运动真的不是主角，运动在减重的角色上面是预防胖回来。嗯，就是你瘦了以后你变轻了，你带着你比较轻的身体去运动，这件事 OK。 嗯，那我在书里面有提到，其实运动是让你就是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其实让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你要减重你就赶快去运动。嗯，我不这么看，我虽然我非常热爱运动，但是我不这么看。嗯嗯，如果你很讨厌运动，你只是增加一件讨厌的事。嗯，你知道
0: 真的是，
1: 然后回来多了一个吃东西的理由。
0: 对，没错，运动了我更有资格可以吃。
1: 你知道我们在讲压力胖，我那天才想，你知道压力这个字压怎么写？压
0: 一个厌，然后一个
1: 土，对不对？
0: 对，
1: 厌，讨厌的厌。嗯，做讨厌的事就有压力。嗯哼，所以你很忙，你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你不觉得那叫压力。但是如果你正在做讨厌的事，你就觉得压力很大。那做讨厌的事压力很大之后怎么办？嗯，当然要想办法让自己 补偿一下这个被亏待

0: 为了自己，那吃东西不就是一个很合理的选项？
1: 没错，我觉得谈到这里哦，真的蛮有意思。您是这个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哈，可是你要面对的真的好复杂的这个病患的状况哦。有时候甚至不是说哦，我就是这个，因为新陈代谢科我们一般知道就糖尿病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啊，内分泌失调。现在还有很流行的
0: 甲状腺啊、三高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0: 自己肯定还是去看一下。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但是还是要请身心科医生协助。
1: 真的耶，因为现代人可能真的，我觉得不能脱离这一块，就是你所有疾病可能就是身心要协调，那它出现的只是一个症状，你已经出现这个症状，可是它的形成原因可能是很复杂的。
0: 对，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呢，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瘦了，然后呢的作者，天主教更新医院心电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也是健康卫教咨询中心的主任马文雅医师，那继续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其他重点。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天主教更新医院新店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同时他也是健康卫教咨询中心的主任马文雅医师，为大家介绍他的大作《瘦了然后呢》。那这是他第三本书了哈。那前面一本呢是《幸福瘦》，然后第二本是《别减肥了，你需要的是复瘦》，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一本《瘦了然后呢》。那刚刚在前半段节目里马医师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三本书，它有它一贯的脉络。接下来继续请教您，这个书是非常有趣的，我想很多人看这个书就会觉得比较轻松一点。有一个你设定的人物河马先生，从他一路减重啊复胖然后再出发的一个故事，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有您内分泌科医师的一个专业解析，是用非常轻松易懂的方式带大家认识什么是食欲啊，什么是荷尔蒙啊，然后胰岛素阻抗啊这些名词啦，还有代谢适应这些关键的观念，那了解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好像就是在跟我们作对呢。然后呢你就发现了这个减重从来不只是少吃多动而已哦。刚刚在前面段节目里马医师也提到这个部分，那还有也不是意志力够不够的问题，那这个都是很多人所谓的误解好了哈，就是大家会觉得都是这些因素，是身体情绪还有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还可以跟我们再多琢磨多谈一下。
1: 其实意志力不是没有效，少吃多动也不是没有效，但是它就很像成功者偏差。就是有一些也许成功的创业家跟你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做，然后我就变成一个什么很有钱的人，
0: 对没错，
1: 但是也有很多人照着这样做并没有成功。好，所以我才说有时候如果你光用这样子的叙述，你很容易让这些正在努力的人感觉到很挫折。

0: 对，灰心。
1: 那所以意志力并不是完全不重要，小事做动也当然还是很重要的事情，只是我们除了这件我们都知道的东西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比方说也许你的瘦素，好，你的身体的这些荷尔蒙。瘦素是我想要强调的一个词，就是其实在1994年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脂肪细胞是个内分泌器官。在那个就是 Lancet 这个 journal 上面有一篇文章叫做 Adipose Tissue as Endocrine Organ， 就是我们的脂肪是会分泌荷尔蒙的。你知道我们内分泌医生很可怜，他念的书很多。
0: 对，很多。
1: 1994年就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脂肪组织并不是只是个仓库，它并不是只是储存热量，它有很多工作，其中一些包含荷尔蒙。所以瘦素 Leptin 就是一个它分泌的荷尔蒙。正常来讲 Leptin 它就是我脂肪增加了，然后我就分泌荷尔蒙通知我的下视丘说，我现在库存很多哟，那你可以多燃烧一点，或者你就少吃一点吧。那所以呢，在肥胖在动物实验上面，我们就看到瘦素如果缺乏，小老鼠就变胖了。或是我们瘦素的接受体有了问题，小老鼠就变胖了。所以我们就以为用瘦素就可以解释胖的人，结果发现不是，瘦素阻抗，胖的人瘦素阻抗，意思就是说脂肪变多了也发了讯号告诉大脑说，我现在脂肪库存很多哟。但是大脑没有在听，因为那个瘦素的讯号阻抗了，阻抗的意思就是我听不清楚了。那所以就好像大脑对于那个你库存增加的这个讯号已读不回了。所以就像我刚刚有前面有讲到，你穿很多衣服了，你怎么还会觉得很冷，还要多穿一件衣服呢？你明明在流汗了，为什么你还在把围巾戴上？你为什么多加了一件羽绒衣？就跟你已经胖了，你怎么还在吃呢？你怎么还觉得自己很饿呢？这不是很奇怪吗？
0: 所以这个大脑已读不回，他收到这个讯号已读不回，
1: 因为他有很多讯号，就像你的 LINE 群组，你知道我的 LINE 群组永远都999加，这么多讯息怎么听得到？如果你压力又很大，你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你非常的忙碌，然后你都没有空照顾自己，你怎么会记得你上一餐吃了什么，也不会记得你的体重变成多少？你的已读不回就跟你忙着处理压力啊。所以很多人他不是饿，他是累，他觉得我得吃点东西，不然我实在太难受了。
0: 你的意思就是说，像压力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传达到脑部，然后他应该要有回应，但是因为压力太大了或者各种的阻碍，所以没有办法回应。
1: 对，他没有做出一个合理的回应。那这就是，所以他就是一个讯号的误差，就是我今天有瘦素，可是我的瘦素并没有让身体知道我的库存很多。所以那时候本来科学家觉得说，那我应该研发瘦素的药物，但是效果就是没有效。就是说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第一个瘦素的测量值或者是说瘦素能够反映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放在临床应用上。所以才有肠泌素，
0: 瘦瘦针
1: 就是肠泌素。肠泌素是肠道分泌，我们为什么现在瘦瘦针会变成治疗的主角？因为肠泌素，肠子分泌的荷尔蒙可以去告诉大脑说我已经饱了。其实我们的食欲调控是下视丘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有饥饿中枢跟饱食中枢。我们如果这样讲，一个是油门，一个是刹车。正常来讲，我们是不能把饥饿中枢完全关掉，因为你把它完全关掉很危险
0: 了。对，
1: 而且人类
0: 不知饱饥的
1: 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挨饿，只有这短短的几百年是比较有食物充足的。那所以饱食中枢理论上应该，就我饱了，我们有很多荷尔蒙，包含我们胃分泌的饥饿素，包含我们肠泌素，它其实会通知大脑说饱食中枢活化，我现在是饱的。好，那很多我们讲内分泌失调或者是我们减重有困难的人，他其实没有饱的感觉。他可能只有饿的感觉，没有饱的感觉，他是东西吃完才饱。你知道你有看过那种，就是我有时候问病人说你都是怎么样决定你饱，他说其实我就是把东西吃完。
0: 哦，他只要这样，
1: 他吃他习惯的量，比方说他知道他要吃两个潜艇堡才叫刚好。
0: 有些人吃太多东西，是不是所谓的会把胃撑大？
1: 是，
0: 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这种减重失败的手术，有一个网红医师就很短的时间内有两位病人都死亡了当然医生要评估你可不可以做这个手术还有就是说你这种缩胃，还有呢有的是肠道去等等，这些是不是蛮危险？
1: 我想讲一下，就是关于因为我在这本书里面减重，就是里头有一些章节就在讲外科手术，因为就是我讲药物，只有前面有讲到药物仅多降了5%。
0: 对，但是所以也要请教马医师，就是说肥胖医学，我们说这些年有哪一些变化？就是您刚不是有说吗，就是以前的那个减重药物小果都比较小，
1: 效果 不好，或者副作用很大，
0: 或者副作用很大。
1: 对啊，安非他命也曾经拿来治疗啊。
0: 哦，是，所以说它其实是越来越有改善的。我本来以为说它效果少，是不是？

0: 因为副作用比较小比较安全才会导致减肥的效果，
1: 应该说能够留在市场上的减重药要经过一些考验，但是有些看起来效果很好但是现在不能拿来做减重、嗯、或者至少不能拿来合法的减重，原因就是因为中间会有很多，其实我在书里面，因为这是一本科普书
0: 是
1: 那个书里面的医生告诉河马先生这个减重药物是怎么样发展的，他其实有一个章节在讲这件事情、嗯、其实我原先

0: 几百年来，应该说至少这一百年来，我们去看人类为了要改变体重这件事，因为肥胖的问题真的也就一百年。以前的人，你看电影就知道了，老电影的路人甲都不是胖子，就是你去看灵眼，你如果看电影好了，你如果去看老电影好了，老电影路上走的人的体型跟现代的临时演员在路上走的体型是不同，就跟大盘逐渐往上一样，现代人类的整体的体重是在增加的，它不是一个短期内发生的事情，它是整个人类的行为。好消息就是在瘦身已经比较大幅用来治疗减重的时候，美国最新的统计肥胖盛行率已经有下降了。
1: 但是瘦针，我没有讲到瘦针哈，今天真的题目太多了。
0: 对，今天题目很多，
1: 对，就讲到
0: 头
1: 就想要再问你，就会岔题了啊。但是我想大家都会很想了解，因为瘦针这个事情啊，大家觉得是减肥的福音嘛，减重的福音，那很多诊所都是合法的在打。那当然也有人说，你就是不要买来路不明的，而最重要的是你要给医生做一个咨询，那这样打就会比较有保障。
0: 是，
1: 但是呢，最近也看到一些状况，就是因为它就是太红了，以后它有一些副作用也传出来，就是说打瘦针结果怎么样了，也蛮可怕的了哈。但是很多人哦，他还是觉得这个瘦针是很好的一个减肥方式，这个部分想要请教您的看法。
0: 我们要先区分它到底是瘦针的副作用还是减重的副作用。好，就是我们先厘清两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你体重下降之后产生带来的反应。比如说你快速的减重，不管你是用瘦针还是用什么其他的方式，你快速减重身体一定会带来一些反应。比如说你可能对，所以不一定是瘦针本身的副作用。好，那我们先理清，那瘦针有没有副作用？当然有。好，就是任何的药物，就是运动也有副作用，什么东西都有，所谓的肥胖也有副作用。所以所谓的副作用就是我们必须要从它是跟安慰剂做比较，然后明显比安慰剂多的我们把它列为副作用。就是我们在做临床试验，因为这些都是临床试验的结果嘛，那一个针你的受试者使用有效剂量跟受试者使用安慰剂，然后研究者不知道受试者选到的是安慰剂或有效剂的情况下去做比较，出来相较于安慰剂有比较高的几率出现的那个，我们就会称作副作用。那比较明确的大概就是肠胃道的副作用。好，所以肠胃道副作用几乎有三成以上的人都会有肠胃道的副作用，就是恶心呕吐啊，这些东西是可预期的副作用。那比较罕见的副作用，可能有皮肤会有的人打针的部位会有一些局部反应啊，或者是过敏，就是非常个人。好，所以你要去看那副作用，你要去看临床试验它列出了这些副作用，这就是我们讲的它有副作用。当然但是减重速度很快有没有带来副作用，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大家就会比如说有些很罕见的副作用，大家就会把它扩大。那我说就问你，真的是有中乐透的体质，还是你是就是比例上面那比较大的副作用来自于什么？就是它可能不符合适应症而它去使用。我们所谓的不符合适应症，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胖的人，它并不符合当初研究收集的对象。研究收集的对象 BMI 比较高哦。那如果你本来就已经很瘦，然后你去用这个药，那没有研究可以告诉你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副作用，这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要提醒的事情。那因为肠泌素使用在糖尿病的病人其实已经很长的时间，他已经超过十年以上。
1: 为什么现在才突然好像这么爆红？
0: 所以我也觉得媒体很神奇啊。
1: 是，
0: 就是肠泌素使用在就像胰岛素，大家以前打胰岛素才是常常被人家就是你知道胰岛素是一个很重要的荷尔蒙，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有打胰岛素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1: 对，就是糖尿病的人他注射胰岛素，对，
0: 因为他需要，他缺乏胰岛素，他要补充胰岛素啊。
1: 所以糖尿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他都是很胖，其实他有的糖尿病患者是很瘦的。
0: 对，我在书里面就提到糖尿病当成一个引子，就是说一个缺乏胰岛素的人，我们有叫第一型糖尿病，他有可能在还没有使用胰岛素的时候，因为身体没有办法利用能量，他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瘦。所以大家对于很多刻板印象或是 想要用很简单的方法去描述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不要讲怠惰，但是对思考上面不够完整，
1: 不够完整。嗯，对对对。刚刚啊，这个马伊斯你有提到，到底是瘦了才幸福，或者是幸福以后才享受嘛？哈，这个在之前的书有提过这个部分。你的看法就减重成功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其实很多人的

0: 困扰才正要开始。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讲？不是瘦下来大家就很高兴了吗？然后一般美好的这个结局就是说，我现在瘦了，我就维持好的饮食习惯，我就知道这样子吃，我就也运动啊，我整个身都光明了，然后我衣服也可以穿了，然后更美了，这是不是这样子呢？
1: 如果是这样，就是童话故事很好的部分，但是童话故事也有下集啊。就确实有些人真的就是啊，他真的找到一个很适合他的人，然后他也经营一个很好的婚姻之类，但是很多时候也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讲说童话故事也有下集，就是有些人他瘦到他梦想中的体重，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停在那里。这就是我常常问病人，因为很多来看诊的人他以前并不是没有成功减重过，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方法，但是他胖回来了，我就会问他，请问一下，你如果很喜欢那个体重，为什么你要离开？如果你已经回到家了，为什么你要离家出走？那很多人说啊，可是我就想去啊，我就想要瘦到那里。我说好，所以瘦到那里，然后呢，你有想要停在那吗？他说可是因为那时候这样太痛苦了，因为那时候我要吃很少，而且我要天天去运动，我不行，我觉得那样太痛苦了。那你觉得他会离开还是不会离开？
0: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如果你吃很多东西，你的胃就比较大，所以你吃的分量就会比较多。
1: 那你吃的比较少，他就收回来啊。
0: 对，你吃的比较收回来，那他为什么还会再想吃？他是不是应该食量会变正常、啊？
1: 因为主持人，你是一个瘦子，你就不懂。
0: 是我真的太好奇了。
1: 对，好，那我们就回到减重手术这件事情。
0: 是，
1: 好，减重手术的人其实以前都以为是胃的容量的问题。后来发现事情不是这样，因为容量的问题，那你切小，你胃容量变小，你应该就会吃的比较少。
0: 对，
1: 所以那些有绑那个胃的人，或者是塞水球的人，他一开始也许吃的比较少，可是他很快就适应，他很快就胖回来。可是切胃的人却可以撑比较久，原因是因为切胃的人他的荷尔蒙改变了。所以切胃的人如果去做减重手术，有不同的术式，有一些术式他能够降很多体重，而且复胖的比较少。就回头去看这些人，他的肠泌素改变了。所以肠泌素的研发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当时减重手术之后，有些人可以降 30% 的体重，而且没有胖回来，甚至看不太到胖的痕迹，这是很神奇的事情。他们的荷尔蒙不一样了，所以真正决定的还是体内荷尔蒙的平衡。所以如果你今天荷尔蒙平衡了，你今天体重下降，你的瘦素没有阻抗，你的胰岛素没有阻抗，然后你现在的肠泌素分泌量是正常的，你今天饥饿素，你的这些荷尔蒙是稳定的，你的压力荷尔蒙，你的皮质醇没有强迫你要赶快吃东西，或者你的皮质醇并没有多到要赶快帮你堆积脂肪，帮你变成节能状态，那你的荷尔蒙是平衡的，你理论上就会平衡。所以我有时候会打个比方，很多人说我想减肥，我好想减肥，我就说你很想去巴黎看巴黎铁塔，然后呢你就要回台湾喝珍珠奶茶了吗？还是你想变成法国人？所以这个想要变瘦，他到底是去那里观光，还是他就想要停在那里？其实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0: 但好不容易你费尽了千辛万苦变瘦，
1: 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那些来我的门诊，他们已经曾经瘦到50几公斤，现在又变90公斤的人，他们在说什么？他就是一转眼他又回到这里，好像一场梦。
0: 对，
1: 然后下一回合他觉得一次比一次困难，因为身体一次一次代谢适应。
0: 所以像这样的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帮助他，或者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
1: 我觉得觉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会一瞬间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原因就是因为他注意力，他原本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0: 对，
1: 他瘦下来，可是他瘦下来之后，他注意力就放在别的事情上面。
0: 他觉得好像我这件事情完成了啦 ，OK 了。
1: 然后心理上的一些防卫就是啊，我现在有点胖，可是我不想看体重，我晚一点再量。等到他愿意站上去量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他都不记得他怎么胖回来，他说他呼吸就胖起来。
0: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跟意志力有点关系，就是说觉察力，您刚刚讲除了觉察，你还有
1: 意志力，觉察不
0: 了
1: 意志，就是说
0: 对，
1: 意志力是你可能要去面对
0: 你
1: 讨厌的事，但是我想要提的是习惯力会比意志力好用。对，就是你如果觉察到你自己，
0: 对对，
1: 或者你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你不会一天胖10公斤，但你有可能过了好几个月、好几年胖10公斤。
0: 就马医师的意思就是说，要把觉察力放在自己身上，其实要对自己健康有关照。
1: 但是那些不愿意觉察的人，是因为他对自己太批判了。我必须讲，意志力为什么我不想要强调意志力？因为你知道，意志力用意志力的人很喜欢批判自己吗？批判对他没有帮助。因为觉得太不应该，我赶快来去怎么样怎么样，那种我不应该我不应该那种声音，其实会对身体会产生一个很强大的一种就是危机。所以对身体来讲，他如果处在一个到处都不应该的情形，他会怎么样？他会保护你。他保护你的方法就是皮质醇再多增加一点。你越害怕， 我说你

0: 越怕越胖，
1: 嗯，
0: 越怕胖就会越胖，
1: 嗯，
0: 因为身体不安全，
1: 嗯，
0: 不安全，你的皮质醇就会上升哦，
1: 嗯，
0: 你随时就要节能，因为我下一个野兽在后面追我，
1: 嗯，
0: 我越害怕，我越害怕食物，我越害怕胖起来，我越害怕去看体重，我越把眼睛闭着，你就越难回到你原来的安全的状态，因为你安全的发现，你不用节省能量。你可以放心的燃烧脂肪，我都跟病人讲说，你要每天跟你的身体讲，燃烧吧脂肪。
1: 所以对身体要有一个觉知觉察力，但是呢，不要用一种过度批判的态度去，而是要宽容的去面对它吗？或者是说，
0: 给他信任。就像书里面我们在讲那个小河马，或是河马太太，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你提醒他，或是你批判他，是你没有办法信任他，
1: 嗯，
0: 你没有办法信任你的身体可以找到平衡，你没有办法相信你自己跟食物的关系可以平衡，
1: 嗯，
0: 你会觉得你只要一放松你就会怎么样，
1: 嗯，
0: 这个是跟教育有关，
1: 嗯，
0: 我们都会觉得，啊，你只要不逼你读书你就不会读书，
1: 嗯，
0: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阅读，
1: 嗯，
0: 为什么会需要用逼的呢，
1: 嗯，
0: 如果你真的喜欢像运动，没有人逼你，你有
1: 去
0: 做啊，
1: 你会
0: 去
1: 做，没错。那瘦了之后要怎么办呢？就是说你怎么去维持住是一个重点吗？
0: 你要喜欢你的体感，嗯，我就问他说现在有什么心得，
1: 嗯哼，
0: 我每次病人说啊，我喜欢现在状态，你要继续喜欢现在的你，然后维持这个，
1: 就是瘦了以后的，
0: 瘦了以后你要去适应，就像你搬到新家，你喜欢这个环境，你太喜欢这里的空气了，你就会为了要留在这里，
1: 嗯，
0: 留在这里太舒服了嘛。那为什么有的人会复胖？因为他留在那里不舒服啊。
1: 就是说虽然瘦下来了，可是他好像对他现在处的这个状态不是很舒服的。
0: 对啊，人为什么要停留在不舒服的地方呢？
1: 对，所以他不想要停留在不舒服的地方，所以他就
0: 讨厌的东西就是压力啊。
1: 对，但你觉得说这样子的复胖是
0: 必然的，身体要保护你啊，就是你已经瘦下来了，好，就像你已经去到你想要的地方了，
1: 嗯哼嗯哼，
0: 除非那不是你真的想要的，你想要的是别的，所以为什么在里面探问，
1: 嗯，
0: 瘦下来会得到什么你现在没有东西，你愿不愿意为了这件事情继续留在那，
1: 嗯，
0: 很多人他瘦下来以为他会得到吃东西的自由，
1: 快乐的自由，对，
0: 那吃东西的自由会带着他离家出走啊
1: 是的，嗯，
0: 所以如果你在瘦之前你都没有先去问你到底想要追求的是什么，那你回来也不是刚好，因为你会到这里因为你有追求一个东西你才到了这里，你先要去那里，
1: 嗯，
0: 那里要有一个东西比你现在这个更重要你才要去那里。我觉得如果大家不愿意去思考这件事，只是想我怎么去那里，你开车也可以去，坐飞机也可以去，打瘦瘦针可以去，你要168也可以去，你都可以去，去了那里之后你又无法停在那里，
1: 嗯哼哼，
0: 那不是大家都很辛苦吗？那瘦瘦针只是去那里的其中一种方式
1: 而
0: 已，一
1: 个途径而已，对对，
0: 草食多动也可以去，什么东西都可以去，
1: 嗯嗯，
0: 但是去那里之后呢，
1: 嗯，
0: 然后你要在那里，你愿意在那里吗？还是那里并没有你要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而且这个答案是每个人心中的答案，并不是任何一个减重专家可以告诉你的事情。
1: 节目最后一点时间还是要请教马医师，您其实已经讲那么多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是您写这本书主要的目的跟意义，就是很多人他还是要从健康的观点去看这个事情。所谓健康观点就是说，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说你太胖过胖，那这个定义应该怎么看，然后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健康，主要是从健康来出发，是不是对他来说比较有动力可以让他去改善他的体重，那这个对于他的心理状况也是改变他的一种心理的想法呢，怎么看这件事？
0: 我讲我的糖尿病病人好了，
1: 好，
0: 我们糖尿病病人他可以长期维持很好的状态，
1: 嗯哼，
0: 他可以，他可能刚开始生病，可是他后来找到一个生活方式，他就可以长期的停留在一个，即使是虽然有糖尿病这个标签，可是他过得比一般人还要健康，肚子正常，生活也正常，
1: 哦，
0: 他还可以出去玩，嗯，他每次都回来，我的病人都回来跟我讲他这次又去哪里玩，我就都开心的不得了。可
1: 是
0: 一般没有的人会贴着他标签，我觉得是我们可能更需要多一点人去理解，
1: 嗯，
0: 如果它视为一种慢性病，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管理的事情，嗯，那长期管理是一个待在一个安全的环境，
1: 嗯，
0: 就是这个人有糖尿病，他的血糖他的状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他并不是从此摆脱糖尿病这个标签，
1: 嗯，
0: 从此就可以胡作非为，不是这样，
1: 对，
0: 因为胡作非为，谁允许你对自己的身体胡作非为不生病？
1: 没错，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糖尿病患者的确是这样啊，他们也是维持很正常的生活啊，他们就是乖乖的饭前饭后吃一些药啊，固定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什么的药啊，那他们平常生活我觉得也蛮好的，也没有说好像特别怎么不健康，
0: 是啊，是啊，嗯，是啊，就是我们把病贴在一个人身上，其实他就是，我们现在都已经不讲所谓的 patient， 我们说 people with diabetes 就是有这个 condition 的人、因为他是个人、他只是需要跟血糖这个问题

0: 共处在生活里。
1: 嗯，
0: 肥胖也是一样，他需要跟这个问题共处在生活里。
1: 嗯，
0: 那不管他今天被冠上的是忧郁症、肥胖症、糖尿病还是什么，谁没有所谓的病呢？
1: 病，对。
0: 如果你把老都当成病的话，
1: 啊，对，是，
0: 对对，谁没有一些状况需要你去管理他，或者你需要跟他相处的，都有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要去幻想所谓的健康，叫做你什么都，其实有
1: 就是
0: 健，
1: 完美啦，
0: 对啊，那不是一个很荒谬的想法嘛。所以，假如你今天知道，哦，我的身体有些状况，我需要跟他相处，那我知道怎么样是一个合理的状态，我喜欢那个状态。那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一直减重复胖的这种轮
1: 恶
0: 回？
1: 性循环，对，轮回，
0: 嗯，
1: 哦，或者是说，就是一个一直在做的事情，
0: 追求红痣
1: 对，
0: 消失，然后下一次红痣又
1: 再
0: 出
1: 来，
0: 现，或者是我担心癌症会在我身上，然后我这次检查没有，我到下一次检查又
1: 真
0: 担
1: 的
0: 心新的癌症，这是
1: 很，
0: 什么呢？
1: 嗯，
0: 这是现代人常见的所谓的养生啊，对啊，
1: 所以说一个觉察很重要，就是你要的到底是什么？
0: 是，然
1: 嗯
0: 后我们回到比较哲学的概念，我们的身体只是个躯壳，
1: 是啊，
0: 对，它是个载体，让你去做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这个
1: 是，
0: 躯壳太重了，你想要让它变轻一点，让你可以去做你想要的事情，这个才是减重的意义，不是吗？
1: 马医师今天讲的很多都是发人深省的，而且真的很有哲学意味啊，哦。就是说我们在面对现代很多疾病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觉察力，然后想想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当然，维持正常好的健康习惯也是必须的啦。但是，就是说你的观念要正确。那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天主教更新医院心电总院的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同时也是健康卫教咨询中心的主任马文雅医师，为大家介绍了他大作《瘦了》，然后呢，那么非常详细的介绍这个书的内容跟意义哦。谢谢马医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联准会费德与日本央行上周接连宣布升息。费德这次是暌违三年多首度升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拉高到 3.75% 到 4%， 同时释放今年可能再升息的讯号。另外，日本央行也宣布升息一码，将政策利率由 1.0% 调升到约 1.25%， 创31年新高。美国联准会为何现在决定升息？这会不会成为新一轮升息周期的起点呢？而日本这次升息之后，日元走势又有哪些观察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从美国利率、金融市场到日本央行与日元走势，为大家深入的解析。老师您好。
1: 齐贤好，大家好。
0: 是，老师，美国联准会哦，这一次是三年多来首度升息一码哦，您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美国联准会现在决定升息？这些升息反映出美国通膨还有就业跟经济成长出现哪些的变化呢？
1: 当然最主要还是通膨有恶化的趋势啦。
0: 哦，
1: 就是从今年啊，2月28号

0: 战争以来，三月份呢，美国 CPI 年增率啊超过3%嘛，哈、
1: 嗯，
0: 最高的时候呢，甚至还超过4%到4.2%。那六月、七月的时候呢，因为美伊有一些谈判和解，
1: 嗯，
0: 所以呢，国际油价在那段时间也有显著的下跌啦。布兰特原油呢，一桶在那段时间呢，最低也跌到接近70块。
1: 嗯，
0: 但是九月份的时候，因为那个和谈的情况发展的不是很理想，然后两边又开始开战，而且呢都是攻击对方的油轮嘛，
1: 嗯，
0: 所以就造成国际油价在九月份的时候又大幅上涨。那刚才提到，就布兰特原油原来已经跌到接近70块，
1: 嗯，
0: 但是呢，在九月份的时候它又涨到。最高的时候是大概是110块、
1: 哦、
0: 那所以说从这个数据大家就可以看到、嗯、其实它的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那所以说因为国际油价大幅上升，所以它当然使得美国它的通膨的情况更加严重。当然如果我们去看、哦、CPI 年增率的话、嗯、确实呢在六月七月的时候它是有比较低啦、
1: 嗯、
0: 甚至到了八月大概也是在 3.4%。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另外一个这个美国的物价指标啊，就是 CPI 呢，它是由劳工统计局哈、哦、来编制啊。但是美国商务部呢，它的经济分析局呢，还编列了另外一个物价指数
1: 啊、哦。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 PCE 物价指数。那 PCE 哈、哦，它代表的就是个人消费支出、嗯，每个月在统计个人消费支出的时候，那利用评检的方式。它也可以算出另外一个 PCE 的物价指数。PCE 的物价指数齁，它跟那个 CPI 有一个差别啦。CPI 呢，它是一年调整它的权重，齁，一年调整一次。
1: 嗯。
0: 但是 PCE, 因为在调查的时候，它是以那个消费者个人支出作为调查的主要对象。所以每次调查的时候，个人支出的情况都会改变。所以他们购买商品服务的数量也都会改变。所以 PCE 的调查呢，它就会自动的让它的权重在每个月调查的时候都会自动调整，所以事实上它是比较接近真实的情况。
1: 嗯，
0: 如果我们看 PCE 物价指数的话，当然它公布的时间会比较晚，
1: 嗯，
0: 现在我们还看不到八月，但是七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哈，它的年增率是到 3.7%，那它是比当时 CPI 的年增率 3.4% 还来得高。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每次在做那个物价调查的时候呢，都会把那个波动比较大的能源、哦、还有食物的这个价格分开来做处理。所以我们如果把能源跟食物的这个价格影响把它剔除掉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所谓的核心 CPI、嗯、或者是核心 PCE 物价指数。那核心 CPI 物价指数呢，这两个月大概都在 2.4、2.5。
1: 嗯。
0: 哦，那看起来就不是太高嘛。
1: 嗯、
0: 哦。但是呢，我们去看核心 PCE 物价指数，它在7月份的时候它是 3.3。
1: 哦。
0: 那它已经把能源跟食物价格的影响已经把它剔除掉，但是它还是这么高。
1: 嗯。
0: 所以这显示呢，美国目前啊，除了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物价上涨之外，他自己内部还有一些让物价上涨的一些因素没有办法消除。那正因为联准会齁、哦、他更重视 PCE 物价指数，所以他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就是有12个委员，那他们全票通过就是决定让他们的联邦利率齁、哦、就是他们的基准利率上调一码齁、哦、就是 0.25 个百分点。所以目前啊，美国的基准利率它的区间是在 3.75% 到 4%。从这个数据大家应该会有一个感受啦。
1: 嗯。
0: 我们台湾呢就是这次没有升息嘛。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基础利率齁、哦、是重贴现率现在维持在 2%。那美国的基础利率呢就已经 3.75 到 4。
1: 嗯。
0: 那所有贷款利率都要高过都要比基准利率还高嘛。
1: 嗯。
0: 所以美国现在的房贷大概是在 7% 起跳。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哦，我们台湾目前房贷大概就是 2.5% 到 3% 之间，因为基准利率是 2%、
1: 嗯、
0: 那所以说我们的利率啊确实比美国低了很多。那美国呢它为什么这次还要调，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刚才提到的物价上涨的压力很大。那就是我们一般观察美国的经济都是看 CPI 啦、
1: 嗯、
0: 但是我利用这次的机会、哦、也可以跟各位讲，其实呢我们更应该关切 PCE 物价指数、
1: 嗯、
0: 那我是认为这次美国联准会他们会有这样一致的这个决定、
1: 嗯。

0: 跟我们最新的 PCE 物价指数，它所显示的美国通膨情况确实是有很大的关系。
1: 老师，那这次联准会是三年多来首次的升息哦。另外，联准会这次也释放了今年可能会再度升息的一些讯号。老师，是不是它意味着会出现新一波升息的周期？那接下来我们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0: 当然，这个未来的事情哈、还是充满很多不确定的哈、那未来美国会不会继续升息？当然就是看美国经济未来的状况嘛。当然，第一个还是物价啦。那物价呢，它有没有机会慢慢的缓和下来？这个部分呢，当然能源的影响其实还是非常的大。所以呢，它的关键当然就是美伊战争。美伊战争到底会不会结束？现在看起来短期之内要结束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现在不只是美国跟伊朗，那个也门、阿拉伯、他们也在开战，所以整个中东现在呢情势看起来不是太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要结束整个中东它所有的战争，我觉得在短期内恐怕也不能做到。即便像六月七月看起来和谈在望嘛、那大家都签了备忘录，但是问题是一旦擦枪走火，那两边又打起来，那过去谈的这个结果当然就破灭了。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持续关注的当然就是美伊战争它发展的情况。如果它能够很快结束的话，那当然美国再次升息的压力就会减轻了、但是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情况就会刚好相反。那第二个部分呢，当然就是看美国的经济，因为通膨它还是会对整个的经济成长甚至就业市场会产生冲击啦。因为那个升息呢，它是让不管你是家庭还是企业，你如果有跟银行借钱跟银行融资的话，那你现在呢你的借贷成本还有未来的还款的压力都会变大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家庭来讲，通膨已经让家庭支出在上升了。那现在呢再加上升息之后，那你要以后要付的利息也要增加嘛。所以这两个部分加起来，家庭的负担就变得更重。那这个呢就会影响到美国很多家庭他的储蓄还有他的消费嘛。所以这部分呢当然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厂商投资的部分。因为大部分的厂商他要投资，因为规模通常都很大，所以还是必须跟银行融资。所以投资的背后呢，其实就是他也是要去将来这些本息还是要每个月要去摊还。那如果联准会升息的话，那对这些借款的企业来讲，他们的还款压力就会变大。还款压力变大呢，就会影响到他们投资的一些规划啦。所以一般来讲啊，当利率上升的时候，投资跟消费都会下降。美国一旦投资跟消费下降，那它严重的话就有可能走向经济停滞。而且呢，投资跟消费下降，特别是消费下降，它就会导致很多厂商它的生意不好。生意不好呢，它是不是会裁员？一旦裁员，大家普遍裁员，那失业率又会上升，失业率上升，很多家庭他的所得又出了问题，所以他们的消费能力还会再进一步下降，就会产生恶性循环。那严重的话呢，甚至就会变成是经济停滞，甚至是经济衰退，但是物价还是居高不下。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常常在经济学教科书里面提到的停滞性通膨啊。那停滞性通膨呢，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事实上都有发生过啦，就是在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第一次第二次，当时美国都有发生停滞性通膨的问题。那一旦发生停滞性通膨的话，那对联准会来讲，它的利率政策就更困难了。因为升息对抗通膨，它又会把经济压下来。但是你降息的话，物价又会继续上涨，所以呢升息也不对，降息也不对，所以他就会开始陷入两难的困局。
1: 接着请教老师，老师刚刚提到说房贷的这个利率目前已经高达 7% 哦，还有美国升息之后借贷的不管是厂商或者是家庭借贷这个成本都会提高哦。那老师您观察这次升息之后短期之内对于美股啊还有美债殖利率可能会受哪些的影响呢？
0: 在过去啊，那个如果金融市场开始出现一些状况，那大家呢就会买美债去避险。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债它之所以情况有所改变，是因为美国政府呢在这几年它的负债那个上升的速度实在太快。在过去一两年

0: 年前，我们都还在谈美国政府债务，好，32兆、33兆。现在呢，没有多久，它现在已经大概是40兆左右了。那30几兆、40兆这个概念，当然对很多听众来讲，它只是一个数据啦。但是我们只要想到，我们台湾在全球也算是一个蛮重要的经济体哦。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年的 GDP 到目前为止都还不到1兆美元，所以呢，这个30几兆、40兆对台湾来讲，就是我们的 GDP 可能要累积到50、60年才有这样的数字啊。
1: 嗯。
0: 所以其实它的规模是非常大。当它的这个债务这么高的时候，那政府的支出你要怎么样来融通呢？当然就要透过发行国债嘛。
1: 嗯。
0: 那所以说政府的这些公债哦，它发行的数量太大，市场上太多公债，它当然就会让价格下跌。价格下跌呢，相对的它的殖利率就会上升。
1: 嗯。
0: 那所以说其实啊，美国它目前的这个，因为政府债务的规模实在太过庞大，
1: 嗯，
0: 所以不管它有没有升息，其实呢美债殖利率一定都是居高不下。那升息其实它更容易好，哦，让美债殖利率再继续上升。当然我刚才讲了，美债的价格跟殖利率它是成反比啦，
1: 嗯，
0: 所以说殖利率越高是代表美债的价格越低。那这个对联准会来讲，或者对美国政府来讲，因为他发行美债是要去融通他的各种支出嘛，
1: 嗯，
0: 那美国政府就是因为他正常的这个政府收入啊没有办法支应他的支出，所以就必须要借钱，所以导致债务不断上升。但是呢，在债务上升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因为利率的关系，所以呢，现在美国政府哈，它最大的财政支出，事实上就是利息的支出了哈，所以这部分对它的影响也是蛮大的。那升息之后呢，它现在财政的情况就会更加恶化，更加恶化，它未来势必要再发行更多的公债，所以当公债的价格再继续下跌的时候，它对应的就是殖利率再继续上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美国联准会再继续升息的话，那公债殖利率居高不下这个情况恐怕就没有办法去反转。当然那个美国财政部齁现在也在做，也有一些其他的政策啦，因为他也是希望那个公债殖利率不要太高，
1: 齁，
0: 所以他现在居然也是进场在买美债，然后从9月份开始齁，那规模就是从每一次的购买是60亿美元。但是呢，刚才提到的美国政府债务40兆，那60亿齁，几乎都可以被忽略掉，所以呢它的影响其实还是非常的有限。那对金融市场的那个影响，当然就是当美债殖利率上升的时候，那基本上呢就是美国政府不会破产嘛，齁，所以它还算是一个就是比较没有风险的一个金融商品啦，所以呢其他的金融商品就会跟美债的殖利率来做比较，如果它的报酬没有到美债殖利率这么高的话，那它可能就要重新被估价。所以呢，美债殖利率上升也会使得各种金融商品，特别是股票，就是股票是代表公司它的估值嘛，那它的估值呢可能都要重新调整。那重新调整之后呢，有一些股票它原来在原来的估值之下它是可以买进的，但是新的估值呢它可能代表可能没有投资价值，反而是要卖掉。所以说在股市上呢，它当然就是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冲击啦。当然我们目前看到的是美股还在涨，台股还在涨，似乎我刚才讲的情况还没有出现，但是呢市场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股票市场上面估值重新计算，然后慢慢的反应，这也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就是在股市，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稍微有点保守啦，因为当美债殖利率上升的时候，它其实是会对股市产生一些负面的冲击。
1: 是，非常谢老师详细的解析哦，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哦。那接着请教老师哦，就是联准会升息，不过这个川普总统、川普政府呢是持续的主张降息哦，这两者方向出现这个明显的落差哦。老师，那您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影响我们可能要进一步来关注的呢？
0: 其实啊，川普是美国这个等于行政他们的那个行政团队齁的中枢嘛齁，即便啦齁不考虑他自己在金融市场的各种投资，他纯粹站在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他当然希望降息啊，齁，因为现在美国最大的财政支出齁是利息的支出啊，所以一旦升息

0: 它的利息支出还要再增加，会让美国政府的财政越来越困难。所以他当然是希望降息，可以减轻他在利息上的压力嘛，利息支出上面的压力。那当然降息呢也是会对金融市场有一些正面的效益啦，而且呢他有机会把公债殖利率往下再压一些，那就不会产生我刚才讲的就是很多股票它的估值要重新计算的这些问题。那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看，美国政府他是希望就是联准会不要真的就只考虑到通膨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想法可能是固然有通膨，但是呢跟2022年乌俄战争的情况比较起来现在还是相对轻微，因为在这段时间呢美国 CPI 年增率最高就是 4.2 啊，那除了5月份或6月份有超过 4% 以外，其他的月份呢都在 4% 以下。那所以说在乌俄战争的时候呢，当时美国 CPI 年增率最高是接近 9%， 对，是现在的两倍以上。所以美国政府他是认为虽然是有通膨的压力，但是也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呢他如果联准会升息，而且升息又带动美国公债殖利率继续往上升，那对美国政府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啦。所以行政团队他当然是希望你即便不要降息，但是是不是也可以选择利率不变，就是不要升息。但是现在联准会还是决定要升息一码，那这个做法当然跟美国的行政团队他们的想法是有落差的啦，所以呢那个川普他才在各种场合表示他对联准会这样的决策他个人还有整个行政团队他们是非常的遗憾。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解析。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老师来我们解析，就是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那日本央行呢在上周也宣布升息一码，又有哪些关注面向，我们稍后回来。

0: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警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日本央行在上周呢也是升息一码，政策利率创下31年新高。而这次日银的9名政策委员中呢，有2名是投下反对升息的这个反对票哦。那这次升息呢，离上次升息仅3个月，也是1990年以来最短的升息间隔。老师，您怎么样观察日本央行这升息？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呢？
1: 日本这两次升息之后呢，它的那个基准利率呢，也不过升到1.25了，还比台湾低。好，那不要说跟美国比啦，跟美国比又低了很多嘛。那我是认为日本呢，其实在这段时间它并没有升息的必要，最主要就是它的物价并没有失控，而且呢它已经是连续8个月都是在2%以下。那所以说日本目前是没有非常严重的通膨的问题嘛。虽然国际油价大幅上升，但是看起来日本物价的这个情况甚至都还比台湾还来得好。那台湾都没有升息的，那日本居然到最后会选择升息。那这个其实我是觉得日本的央行做这样的决策那个我们当然后续的结果还有待观察啦。但是我是认为那个我是比较站在另外两位投下反对票的委员，他们是认为不应该升息。不过我是认为现在日本他目前的这个经济的情况是这样。通膨其实它在过去20-30年来，日本基本上它是走向通缩了，就是它的那个物价是非常平稳，而且呢甚至都是大概都在零的上下。那现在呢有一些通膨的压力其实对日本经济慢慢的热起来是有一些正面的效应，但是呢那个现在如果要透过升息把好不容易

已经有点回温的这个日本经济再压下来，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其实对日本不是太有利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升息它基本上它也是预期日本升息之后，那日币呢是不是也可以跟着升值。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因为美国也升息嘛齁，那日本升息，那等于跟美国还是维持一定的汇差。所以说这次呢日币它不但没有继续升值，那还是维持小小的贬值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话说回来啦，如果日本它如果没有这次没有升息的话，那日币有可能贬得更多。好，日币如果朝向贬值的方向发展的话，当然它的那个进口商品的价格用日币来算就会比较高，所以呢容易造成它国内通膨的压力。但是我刚才讲过了，日本它目前通膨的情况不是太严重，所以即便日币贬值带来进口物价上涨的压力，它的影响也不会太严重啊。但是呢现在日本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高市首相上任之前，其实日本的制造业是非常低迷啊。那我们去看它去年，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制造业的扩张的状况的话，那我们当然主要是看所谓的制造业 PMI 指数。那去年日本大部分的月份 PMI 制造指数都在50以下，所以代表它的制造业还在紧缩。虽然像我们有台积电过去协助日本半导体的发展，但是它整体制造业的情况还是很低迷。那这一两年支持日本经济最主要是服务业，那日本的服务业为什么有相对比较好的表现，就是因为日币偏弱势，所以呢去日本旅游你会感觉 CP 值会比较高，所以它吸引了大量的观光客到日本去旅游，所以让日本它的服务业有比较好的表现嘛。当然如果以后日币朝向升值的方向发展的话，那到日本去旅游 CP 值当然就会下降嘛。所以呢它对到日本去旅游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啊。那我是认为它现在呢日币如果维持比较弱势，一方面可以继续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到日本去消费，到日本去旅游，那这个对日本经济的拉抬事实上是有蛮大的效果。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制造业的部分，因为日本的制造业就比较低迷，所以呢他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外资到日本去投资，来振兴他的制造业。所以像我们的台积电到日本去投资，它的名字叫日积电哈，那也有好几家日本大的商社就是跟台积电一起投资，那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它的制造业慢慢的回温。那你要吸引外资到日本投资，通常也是要比较弱势的这个日币，日币相对比较弱势，那你去那边投资就是可以用本国货币，像我们台币，那当日币相对弱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换更多的日币，然后在日本投资你也同样的会感觉到 CP 值会比较高。但是日币如果偏强的话，那也会影响外国厂商到日本去投资的意愿。那所以说我个人的看法啦，就是日本现在其实还是维持弱势的日币，对日本是利大于弊啦。但是他如果透过升息的手段想要改变这样的结果，但当日币升值的时候，那在日本的资产它的价值可能相对会比较高，那日元就是当日元价格变高的时候，其实它对国际市场也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些影响啦。因为过去日本就是因为利率低，日币它是偏弱，所以呢有很多人在日本借钱到其他国家去投资赚一些汇差跟利差，但是现在日元升值还有那个日本的利率上升之后呢，那很多钱可能就会回到日本，就是因为你原来是跟日本借钱拿到国外去投资，那现在日币升值了，另外利息也上升嘛，那所以说就是你原来的这个投资成本已经上升了，那你当然就可能获利了结，那这些钱赶快再回到日本。所以说那个日元未来它的价值更高，其实呢对日本的资产，当地的资产包括它的股票可能会有一些加持的效果。但是我是认为啦，因为这一次利率上升了，但是呢它的汇率并没有同步升值啊，所以这个目前的情况看起来还是有点不是太明朗，还要继续观察。

0: 不过我还是认为啦，如果我们纯粹从经济发展、经济成长的角度来看，日本好维持那个低利率，然后呢，它的汇率维持弱势，这个对日本当前的这个经济发展应该是比较正面的。
1: 是，老师，那最后请教您呢？这次我们看到日本央行宣布升息哦，这个日元走势还是承担了一定的压力哦。那您觉得接下来日元汇率的走势变化，主要可能有哪些因素我们需要关注的呢？
0: 其实哈，现在日元我们已经有看到很多人为干预的现象了。当然一般都是日本央行他出手去干预那个外汇市场，但是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看到美国呢居然跟日本一起合作。所以说在美国他们也是去买日元，好让日元去升值。当然美国跟日本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他也是有他自己想要达到的一些目的啦。因为对美国来讲，现在美债殖利率大幅上升，代表美债的价格其实是比较低迷。所以他非常担心目前啊全球所有的国家持有美债最多的就是日本。那日本如果为了要日币升值，他有可能在市场上卖出美债。如果他卖出更多的美债，那美债的殖利率就会升得更多，美债的价格就会压得更低。所以美国他进场跟日本一起合作干预，他当然他的条件就是希望日本呢，他就是纯粹好用美元现金来交易，那手中持有的美债不要大幅的卖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轻美债殖利率再继续上升的状况了。所以美日一起干预汇率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前一波日币就有比较大幅度的升值。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基本上日本它的经济还是比较偏弱啦，所以它那个升值的这种态势似乎不大支撑得住了。所以呢，那个一段时间之后，看起来它又朝贬值的这个方向在发展。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日元确实是有一些就是美国政府跟日本政府它同时干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因为日本本身经济的情况就相对比较低迷，所以它要维持日币强势本身就不是很容易。而且我个人还是认为你其实不应该让日币升值啦，因为日币升值对它整个经济发展反而是那个伤害会比较大，所以维持弱势是应该是利大于弊。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达任吴老师啊，针对这个美国的利率、还有金融市场、到日本央行以及日元走势，为大家深入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好，拜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大家好，我是罗明轩建筑师。我们台湾其实很多优秀的建筑人啊，其实也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其实他们的设计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只缺着一个可以创作的机会。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大洋堂建筑师事务所总建筑师罗明轩建筑师。他在英国不同建筑师事务所累积了13、14年的实务经验，他参与过不同类型的国际建筑专案，其中包括了伦敦桥车站的改造工程，当时工程已经进入施工阶段，他必须在短时间之内快速掌握材料工法、工期以及现场的需求，也从伦敦桥的历史脉络看见老建筑、交通与现代城市如何融合。多年的国际工作经验让他深刻体会，建筑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而是设计、工程、法规与文化。

化共同完成的团队工作。2018年回到台湾后，他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并且一步步走向成立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罗明轩建筑师谈谈他如何从国际实务经验寻找属于台湾的建筑实践。

0: 其实建筑师应该不是英雄啊，他可能比较没办法单打独斗。建筑对我来讲，他其实本身是需要团队的，因为有团队，其实大家就可以各司其职，把很多的事情一起整理到位。过去一些实际工程的经验，很开心可以参与到这么大的一个现场的工程。记得上班的时候，前面的3到4个礼拜其实感觉很轻松，可是实际上压力很大。你必须要快速的了解这个案子到底在做什么。你要知道说我们现在的材料还有工匠工期到什么。其实虽然说好像没有太多的劳力在画图、想设计，而迅速的吸收说这些资料跟现在做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建筑本身就有地域性的问题，开始要执行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法规，还有材料、工程惯性，还有当地的文化。在台湾长大，离开了一阵子又回来，大家在意的事情跟我们都市的环境其实都已经很不一样了。一个职业建筑师，我们要了解的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的资源。
1: 明轩建筑师呢，也在呢英国的 GBA 哦这个地方工作，所以呢，您接触到一种非常不同的设计思维哦。建筑呢不是决定造型，而是从基地、气候、日照、文化，让使用者跟材料呢一步一步的推导出来。这一套的方法会不会影响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些的改变呢
0: ？Johnny 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建筑师，那他其实在英国的 IBA 一直都有得过蛮多的奖项的，他的设计。思考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不在意所谓的建筑语汇跟建筑形式，他的设计的思考永远是从环境资料底下下手。因为 Johnny 他本身是从 AA 出来的，那他的过去的研究方式是先收集所谓的 data， 他的 data 并不是我们讲的数值，而是他会有一些数据，应该说那个数字部分并不是很科学的数字，但它是科学的记录，他会用实验的方式制作模型去看出那个房子应该长得什么样子。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是在英国是一个非常有名会挖地下室的建筑师，因为英国寸土寸金，有时候加上在伦敦其实会有那个隐私消限跟很多特殊的地区性的法规，所以当房子要增加你的里面居住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些房子根本没办法往上盖，所以他开始往下挖。而他往下挖的过程当中，他会做光环境测试跟光环境模拟。那这种光环境测试就有点像我们在学校学的物理学物理环控，他就是真正把光环境的那个房子模型做出来之后，用光环境去模拟，他可以知道 B2 B3 它到底光线会有多少百分比，那这时候就会决定开天窗的位置。所以他的天窗的位置都是经过很精准的科学分析决定天窗的位置。
1: 在地下室还有天窗啊？
0: 有天光，而且在地下室 B3 的那个游泳池还有光从上面下来，你不觉得它在地下室？
1: 我们一般来讲地下室都是停车场，我们的百货公司是我们的美食街，但是它把它可以当成人住哦。
0: 对，它有些楼地板甚至会用玻璃，因为它其实这些房子主要都是住家，所以它其实有些材料上其实可以挑战整体的空间感，其实还蛮有趣的。那大家可以上它的网站去看一下，叫做 Johnny Boss for Architects，
1: 哇，
0: 所以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研究一下。我觉得他是个非常有未来性的建筑师，他真的不会太在意所谓的建筑美学形式，他所有的动作跟所有的材料的使用都算是非常非常的理性，重点是结果他很漂亮。
1: 哇，
0: 尤其他最厉害的擅长的是二次反射。
1: 二次反射，
0: 对，我们这样讲的好像把建筑讲的一点都不浪漫，可是实际上我们换个角度讲好了，所谓的二次反射，有一片很漂亮的墙，
1: 对，
0: 可是当光照到墙上的时候，你如果把它抛光，那个是不是就像镜子反射过来？
1: 对。
0: 可是我们会去研究那个，把那个墙壁弄得雾雾的，把它磨得很粗糙。可是粗糙的过程，你又不能太粗糙，因为光不会反射，所以我们会把那个面开始切不同的楔形，就是会刻那个形状。刻那个形状之后，有一部分是亮的，一部分是暗的，所以让那个光它洒下之后是散开的。所以你室内有光，可是你不会觉得它是直接照到你，然后会让整个室内的平均的明度可以上升。
1: 哇，好厉害哦！
0: 这很理智，可是问题是它就很漂亮。
1: 对。

0: 而且它运用的你们在建构上面的方式哦，我很难想象在地下室里面还可以看到光。我们一般来讲地下室都可能没有，可能是我们的日光，对不对？它可以接受到阳光，可以照得进来、
1: 欸、是的。
0: 哇，那真是厉害。所以您在这个事务所待了多久？
1: 我待了大概也是三年快四年、
0: 哦、所以你在每个事务所都待的都不短了、哦、
1: 对，
0: 前面一个待了四年，这个也待了三四年，所以你在

0: 13吧，13、14，我有点记不起来了。
1: 哇，所以你吸收他们的欠足的养分回到台湾来，应该可以有一种不同的思索的方向哦。所以呢，明轩建筑师呢，您从小型的创意团队到 Green Show 一个大型的国际建筑团队哦，那你也都参与不同的一些的设计哦。那您个人觉得一个人完成设计跟大型团队共同完成建筑，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0: 我个人觉得其实建筑师应该不是英雄啊，他可能比较没办法单打独斗。一个小房子的话，其实是有机会有一个人完成主要的设计的想法，我觉得他也不太可能自己一个人完成。再怎么小的房子，我们都是需要其他技师帮我们确认一些安全性的问题，比方说结构技师帮我们确认结构的状况，还有机电技师，他们可以让我们让这个房子可以如何在有效的方式可以被运作。建筑对我来讲，它其实本身是需要团队的，因为有团队其实大家就可以各司其职，把很多的事情一起整理到位。比方说它可以有机电结构财务还有材料的调查，甚至预算的计算，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彼此都是互相影响的，并不太可能说完全不去顾虑到整个全面性的问题。那作为一个建筑师，最重要的其实是如何整合这些事情，还有如何跟你的伙伴一起把这件事情理清楚，然后我们如何去共同创造一个最好的环境给大家。
1: 所以呢，这里本身也有参与这个伦敦桥车站的改造，就是在这个 Green Show 这个建筑师事务所里面参与的吗？
0: 对，其实我参与的时间点其实是他已经进入建造的阶段了，一样就是过去一些实际工程的经验，很开心可以参与到这么大的一个现场的工程。这个工程其实上班的时候前面的3到4个礼拜其实感觉很轻松，可是实际上压力很大。
1: 哦，为什么？
0: 因为其实那3到4个礼拜其实算是都是在工地，可是问题压力大的是你必须要快速的了解这个案子到底在做什么，你要知道说我们现在的材料还有工匠工期到什么。其实虽然说好像没有太多的劳力在画图想设计，而是我们要迅速的吸收说这些资料跟现在做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1: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修改的，它不是完全一个新的建筑对吗？
0: 对，它其实是把旧车站改造。这个车站原本是有9个中站6个过站，它为了不让它阻挡这个交通，所以它在整个建造过程中火车还是继续在上面行驶。后来我们的设计的目标是改成9个过站6个中站。
1: 这样有什么差别吗？
0: 它其实是增加了伦敦的铁路往西南方的连接，很多伦敦的上班族是靠火车去做通勤的，对，所以说不能把车站关掉。那同时这个车站它的位置又很特别，它又是在一个很多旧的那种以前的应该说是拱吧，那个拱其实以前就是上面就是火车，因为那个拱是用来解决，因为火车其实我们都知道很重，它的上坡其实是不能很急的，
1: 对，
0: 它又刚好就在泰晤士河旁边，它要过桥，所以说那个其实有点是慢慢把那个火车的轨道垫高垫高，然后让他们连接到桥上，然后过到对岸去。所以那就加上在早期的时候，那个火车的下面的拱桥其实是马车走的，所以这个车站已经很久了，所以它非常非常的久，它已经
1: 上百年了。
0: 对对，它一直在改造更新更新。所以说其实这个案子很多非常复杂的界面，所以说我觉得压力大的是在一开始我们要厘清到底它有多少复杂的界面。那时候其实在接触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复杂的部分除了就是新建月台的部分，还有后场的那些拱桥的底下的那些设施的部分的一些建构的管制，还有防火区划，其实就是很实际好像很工程面的问题。
1: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你们工作了多久把这个的车站给完成了呢？
0: 这个车站其实从开工到完工我们大概花了大概有，我相信是不简单，至少有11、12年。
1: 哦，
0: 对，我只参与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哦，
1: 所以呢，在国外的建筑他们都是这个历史建筑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的容易。哦，刚刚在访谈休息的时候呢，也聊到说其实您在国外英国待了10几年，后来回来台湾。当你自己本身回来台湾以后呢，我想你在国外不管大的建筑师小的建筑师事务所您都待过了，那在里面的每一栋的不同的建筑呢，我相信呢对你来讲呢都是一种吸取的养分。哦，所以在国外累积多年的经验之后呢，2018年回到台湾来，其实您并没有立刻成为你自己的事务所，而是先跟不同的建筑师合作，重新摸索台湾的工作环境。为什么当时会选择慢一点开始呢？
0: 其实建筑本身就有地域性的问题，它地域性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开始要执行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法规，还有材料工程惯性，还有当地的文化。虽然说我在台湾长大，然后我只离开了一阵子又回来，但实际上很多事情大家在意的事情跟我们都市的环境其实都已经很不一样了。那还有就是说当一个职业建筑师，我们要了解的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的资源，比方说

0: 顾问，我也是重新开始认识财务税务，其实开始需要去了解这些事情，这就是会比较慢的原因，并是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一定要比较慢。
1: 好，那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英国也接触了国际的建筑团队哦，回到台湾来呢，您如何来看待，因为自己本身也受到大学教育呢才出国的，但在台湾的建筑师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站上国际舞台的建筑人才，就像你刚才讲的普利兹建筑奖呢？
0: 觉得这个机会绝对有，而且应该是慢慢的就会发生的。我们台湾其实很多优秀的建筑人啊，那其实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其实他们的设计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好，那其实大家只缺着一个可以创作的机会。
1: 是，
0: 我会觉得普利兹克奖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大环境如何去塑造这个机会的发生，这个真的是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才有办法达到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英国求学工作超过了13年的罗明轩建筑师，原本以为英国人的工作节奏可能没有想象中有效率，直到参与了伦敦桥车站的改造，才让他重新认识这座城市，也看见专业团队高度整合的工作方式。从设计工程到生活机能，工作人员集中在同一栋大楼，一个问题提出来就能够立即共同讨论，快速找到解决的方案。多年的国际经验也让他累积不同的建筑养分，形成更开阔的思维。如今他也在北科大建筑系任教，他也提醒年轻的建筑师，专业是需要时间累积，广泛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与人相处，因为建筑是为人而做的。而成立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之后，他最在意的就是每一个委托都尽力地做到最好，和团队一起创造更好的建筑与街道环境。他说，
1: 有趣的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英国人好像很没有效率，我在那个地方我发现到英国人是非常有效率。像工地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早上发现到一个问题，他们可以早上就去测量完，然后下午就给你结果了，隔天就可以约开会，然后大家讨论，因为大家都在同一栋了嘛，就全部就叫到办公室，然后一起讨论怎么解决。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只要有找我们服务，就把它做到最好。其实每一块地它的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就会好好的在初期就是去好好的检讨这个地方适合什么样的建筑物，它适合什么样的空间，共同创造一个好的街道环境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走得慢，可以看房子，可以看建筑。因为空间并不是只有我们从街道看那个房子的样子，还有说你如何走进它，还有走进去，然后在里面你怎么使用，怎么生活。
0: 听起来呢，刚才呢明轩建筑师说呢，台湾的建筑师是也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的，我觉得真的很棒。其实我访问这么多的建筑师，我都觉得台湾的建筑师真的非常的优秀啊。因为您自己本身有教育文化、交通建设、历史建筑、休闲产业跟公共工程、住宅还有都市更新这些不同类型的建筑，包含您自己本身呢现在也在北科大的建筑系教书，这么多的作品当中呢，有没有一个案子呢是让您自己本身印象很深刻，同时对你来讲呢是具有比较有意义的呢？
1: 就是刚刚讲那个难得的经验，可以参与那伦敦桥车站这个案子嘛，
0: 是
1: 那个真的是一个复杂的建筑，真的是需要一个团队一起执行。
0: 所以您回来的时候，那个车站盖好了吗？
1: 还没，那时候还没有，
0: 还没
1: 有。那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快好，只剩下一个月台、两个月台还在做最后简单的最后的整理。对，
0: 哇，那是真的蛮有成就感的呀。
1: 而且加上那个房子、那个车站其实相当的复杂，它复杂的并不是车站的本体，它当初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其实它面对环境，虽然我参与的时候设计已经做完了，但是能够决这样的决定，就是如何打通河边的那个前后的一个连接，因为它把整个大厅放在那所月台下面，这个大厅其实已经贯穿了伦敦南伦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的步行，因为在伦敦其实大家都用走路的，所以它其实可以加速了一个上班族走路可以很快到公司的一个不用绕路的一个状况，那同时它的那个大厅又可以承载的旅客的容量又变多了，就是它的活动量其实动态的那个人流其实都可以吞纳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再加上在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真的面临到了很多的问题，就比方说像原本的车站的天花板原本也设计好的，可是问题是因为施工完之后发现一些施工轨道的误差，造成那个天花板的距离不一样，所以我们又决定要临时换材料。那换材料同时就是大家一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样的把那个设计的决定会很快的就在一个公务所，我们就大家在那边集思广益就把它完成了。在这里想要分享最有趣的点就是说，这个案子因为它很大，所以它的公务所就在旁边。我们的公务所是一栋楼，
1: 哦，
0: 很难想象，
1: 一栋楼，啊，
0: 一栋楼的公务所很难想象吧？
1: 我
0: 里面有餐厅、有浴室，还有可以睡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在那边上班，比方说像所有的顾问，然后所有的事务所的人，还有营造厂的人，大家都轮流在里面，因为它是20小时一直不停的赶工的，所以大家都在里面工作。有趣的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英国人好像很没有效率，我在那个地方我发现到英国人是非常有效率。像工地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早上发现到一个问题，他们可以早上就去测量完，然后下午就给你结果了，然后我们隔天就可以约开会，然后大家讨论，因为大家都在同一栋楼嘛，就全部就交到办公室，然后一起讨论怎么解决，然后业主啊，各方事务所啊，
1: 全部都
0: 刚好都在那里面，所以很快就把事情可以解决。那他们喜欢早下班，早下班干嘛？去喝啤酒
1: 休闲生活，
0: 所以他们就是要赶快把事情做完，然后去享受他们的生活。甚至我发现到，其实之前在英国念书，觉得英国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效率。可是我在那个工地发现到，他们真的超级有效率。
1: 哦，所以不同的思维了哈。
0: 对。
1: 好，那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海外呢，看到一些不同的建筑，其实不同的建筑呢，都有一些不同的使用者跟一些的限制。那您自己本身面对在住宅、学校或是公共建筑以及文化空间的时候呢，你怎么样来找到每个案子真正需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呢？
0: 哦，其实这个也是过去在伦敦工作对我的一个
1: 影响
0: 真的是，因为我们不会轻视所有的问题，我们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设计的问题，那只是说这是比重的关系。我们在前期还没做设计之前，我们会先厘清说我们这个地方到底会面临像到什么样的状况，比方说实质物理性的就是环境还有硬体，
1: 对，
0: 比方说我们讲的土壤啊，然后周围邻里啊，还有太阳光风，那当然是我们也会注意到就是软性的地方，比方说使用者族群附近邻里的关系，还有文化的涵构、都市的涵构，这些都会去考虑。那同时也是希望说为这个都市创造一个什么样新的好看的事情，因为毕竟一个房子其实它不小，你在街上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它，我们希望它每个面向都是好看的，
1: 对，不容易，
0: 都是舒服的，
1: 这更不容易。因为刚才有提到说您自己本身现在在北科大教书，所以您自己看到呢，当年呢你自己在学习的啊，也是跟这些学生一样在建筑的领域学习啊，你认为呢现在的年轻的，就是他们现在在学生毕业出来这一代的孩子们呢，他们最需要培养的是设计能力呢，还是工程能力呢，还是面对整合资源的能力呢？
0: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他比我们幸运，因为他们现在的资源跟资讯都比我们那时候多太多了，我觉得当资源太多，有时候他们会不知道怎么选择，这就是他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难关
1: 啊，所以东西太多也不是好处哈。
0: 对，我会建议就是所有年轻的建筑师啊，或者年轻的设计者，其实真的是这个行业，其实它不是短时间就可以看到效果的，它必须要有点累积。其实你每天累积一点点，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到你的想法就会更加不一样。广泛的学习是一个关键，然后要有研究的精神，重点是你要跟人相处，因为建筑是为人做的。
1: 哎，这个是对的，要有研究，然后跟人相处。建筑师当然会沟通，所以跟人相处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对，所以我会真的是鼓励大家，这个东西急不来，真的要平常心，每天一点一点一点的累积。
1: 你说这些学生们，
0: 对，
1: 在学校的时候就慢慢建立起这样子一个能力。那你自己当时在念大学的时候，甚至于你到英国去念书的时候，你都会用这种心情继续慢慢学？
0: 当然没有啊。因为以前不会想这件事情啊，这也是慢慢的在伦敦工作之后慢慢沉淀下来的，我必须很诚实的讲嘛，如果我们直接讲说，我当时就在那，有点好像有点太奇怪一点。
1: 哦，那你自己回来台湾呢，成立了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对于这个事务所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有没有自己本身也想要打造将来有机会能够有什么样的建筑的作品呢？
0: 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只要有找我们服务，我们就把它做到最好， 就这样子，并没有想的很多，因为其实每一块地它的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那我们就会好好的在初期就是去它的检讨，说这个地方适合什么样的建筑物，它适合什么样的空间，因为空间并不是只有我们从街道看那个房子的样子，还有说你如何走进它，还有走进去，然后在里面你怎么使用，怎么生活。

0: 听说您在国外呢待了这么多年哦，十几年啊，看了不同的建筑啊，你在不同领域的建筑您都涉猎过。所以当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的时候，因为台湾的气候跟英国的气候也不太一样，我们的整个的湿度啊等等，就像您刚才有提到一位那位很知名的建筑师，他很特别哦。可是台湾是不是也可以做到类似像他那样子的一个建筑呢？
1: 我觉得有机会。真的有机会，因为其实我们台湾现在的状况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街道很热，然后夏天就是大家都受不了，就很晒。
0: 对，
1: 那可能有骑楼好一点，可是有骑楼你又发现到说好像骑楼也没有那么的舒服，因为汽车过去的时候那个吹进来那个热的风。所以我现在在思考说，台湾的建筑的话，其实可能不是单就一栋很好的建筑，而是很多建筑是大家一起去思考说，诶，我们是在创造一个环境，其实我们要做一个可能这个建筑的群落，就有点类似以前那个巷弄的感觉，可是它今天尺度感是不一样，它现在都市更新状况下它很多大房子出现了，而这些大房子站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的街道到底要怎么样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空间，让大家走是舒服的，冷气呢的排风不要直接就吹到路上，那因为 有时候像我们经过有些大楼，其实那个抽风扇就直接吹到冷气，那个就不是很舒服，可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我们一定要有那些设备。那其实共同创造一个好的街道环境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走得慢，可以看房子，可以看建筑，可以享受，才知道说这个房子到底有盖多少。可是这么热，大家就冲冲冲冲走了，盖得再漂亮好像也没有时间停下来看，除非你找到一个街角的咖啡厅，它刚好有一扇窗，它就可以看到那个房子很好看，要不然其实我们也看不到那个房子好看啊，要不然就只能坐公车就这样很快的看过去，
0: 对，
1: 或者坐捷运很快的闪过去，
0: 对，好像是
1: 这样。其实很多优秀建筑师盖的房子就没办法好好的被欣赏嘛，
0: 就有点可惜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如果未来十年呢，您希望呢大梁堂建筑师事务所能够完成的更多的建筑作品是能够在台湾留下什么样的影响？那您最希望改变的是什么呢？
1: 我其实我觉得台湾最棒的就是我们的多元性。
0: 多元性，
1: 对，其实不管哪个领域哪个行业，
0: 我们的接受度的，
1: 大家就很容易接受新的事情，大家就是接受度都非常的好。台湾有点像海绵啊，就有点吸收世界各地的一些文化啊，然后各种事情，我觉得这是蛮丰富的。所以说过去的建筑师，我们讲到古代一点的建筑师，他其实在创造环境其实有点像是个国王，他决定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就是个大家就是听国王的指令。可是现在建筑师已经不太像是以前这样的状况，现在建筑师就是要努力的去说服，去协调，找到一个可以做一个还不错的环境的可能。所以我觉得大梁堂其实我们并没有一定的形式，就是我们不会去在意那个建筑语汇，我们的建筑语汇一定是经过环境的研究之后才会出来的，或者是经过一些整体的思考过后，因为这整体思考也包括人文啊，并不会说硬生生的只有科技的这件事情，
0: 是
1: 我们还是想要创造一个舒服的空间，就至少在我们的房子的周围是舒服的。就像我们刚讲的，就是说一个房子好它很好，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有一群房子好的时候，大家连在一起，彼此之间可以这样流通联动，其实这是更好的事情。
0: 所以这也是你心目当中比较理想的台湾的建筑吗？
1: 对，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建筑其实只要好好的面对我们现在环境的一些不舒适的事情，其实就有机会发展所谓的特别的台湾空间。
0: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从化区啊，都是各个的应该说建设公司他们盖的每一栋的建筑都不太一样，好像都没有什么连贯的，只有他们那一栋楼有做一些连贯
1: 的。对啊，其实现在就是可惜的就是说每一块基地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房子，
0: 对，
1: 那彼此的连接这件事情因为它已经超出基地外的范围了，那基地内的事情又可能因为很多的因素的考量，比方说安全或者是 security， 就是这个社区的安全性，或是不要让外人随便进入的各种这种条件的状况，所以变成好像每一栋都是独立的站在那边，彼此之间少了一个相连接的关系。这可能要从政策面去思考，因为这个可能已经不是建筑师的工作了，这可能需要我们有一些公部门的一些决策，说诶，我们如何在建筑物退缩的部分，我们如何去鼓励建商去创造某种好的外面的微环境，然后甚至有些不同的奖励，我觉得这都可以讨论。
0: 对，
1: 因为当大家都做一点好的事情的时候，很多房子站在一起，它一在一起就很棒。
0: 好期待明轩建筑师这样的一个建筑哦，真的以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就好像又回到那个在农村社会在大树下喝茶那种的感觉哦，只是大家住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哦。我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大梁堂建筑师事务所的总建筑师罗明轩建筑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在台湾念书到国外去，而且在吸取了国外这么多的不同的建筑之后，也非常感谢你回到台湾来，我们也期待你的建筑的作品，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从伦敦到台湾，罗明轩建筑师让我们看见，建筑不是先决定一个漂亮的形式，而是从基地、气候、日照、文化与使用者出发，再透过材料与建造方式找到最适合的答案。因此，好的建筑也不只是空间，更是与人、街道和城市的共同生活。祝福罗明轩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首先来关心名古屋亚运。台湾代表团在本届爱知名古屋亚运首面金牌出炉，软网混双于凯文、黄诗源今天一路过关斩将，金牌战面对日本组合庆战到第九局，最终是以5-4惊险胜出，成功为台湾摘下本届亚运首金。赖清德总统得知消息之后，随即派发贺电祝贺两人的优异表现。台湾软网代表队昨天男子、女子团体双双摘银，今天再由于凯文、黄诗源补上金牌。目前软网代表队在本届亚运已经累积1金2银。除了软网传回首金，台湾代表团近两天也陆续有奖牌进账。空手道简慧萱20号在女子个人型摘铜，武术孙家宏今天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拿下银牌，空手道石正中则在男子对打67公斤级再添铜牌。截至今天，台湾代表团在本届爱知名古屋亚运累计1金3银2铜。而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棒球分组赛，台湾对上南韩，目前是进行到6局上，台湾队先攻，比分是0-1，台湾队暂时落后。继续来关心的是高雄白埔产业园区今天举行动土典礼，赖清德总统出席典礼时表示，白埔园区占地将近89公顷，预计每年创造3000亿元的产值，未来将强化南部半导体 S 廊带。总统强调，政府已经针对水电土地超前部署，并且允诺任何公司只要在台湾投资，行政院将组跨部会专案小组协助取得土地用。

0: 用水、用电、人力等问题，希望企业安心在台投资，稳定扩产。记者刘玉秋报道。
1: 因应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以及先进封装产业快速发展，高雄百埔产业园区今年3月17号获经济部核定设置，9月21号举行动土典礼。赖清德总统、高雄市长陈其迈以及多家企业代表共同祈福动土，园区正式迈入开发阶段。赖总统致辞时表示，百埔园区占地近89公顷，预计每年创造新台币3000亿元产值，带来超过4000个就业机会。园区启动将为南部半导体生态系补上重要的一块拼图，也象征南台湾半导体产业链日益完整，大南方新矽谷政策逐步落实。总统指出，随着 AI 与高效能运算快速发展，先进封装已成为全球半导体竞争的重要环节。在经济部、高雄市政府与台积电合作下，百埔园区将打造全国首创的半导体先进设备、材料以及验测基地，不仅缩短新技术导入量产时程，也协助本土厂商进入先进制程供应链。总统说，百埔园区未来将衔接男子先进制程、人骨封装测试以及桥头材料零组件聚落，强化南部半导体 S 廊带，冈山陆竹的金属加工以及精密机械产业，也可进一步切入高附加价值的半导体供应链。针对产业界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以及人才问题，总统表示，政府已做好超前部署，在供水方面，透过珍珠串计划以及净水厂、海淡厂等水资源设施，提升调度弹性。科学园区在旱灾时用水车调度水的情况已不再出现。供电方面，台电已同意百埔园区用电规划，周边电网可稳定供应，且政府已盘点到2035年，并把人工智慧算力中心用电需求估算进去，稳定供电不会有问题。土地方面，总统指出，近两年经济部与国科会已陆续盘点，推动超过1100公顷产业用地。他并承诺企业只要在台投资，政府就会组成跨部会专案小组协助，希望企业可以安心在台湾大部投资，稳定扩产。
2: 任何一家公司要在台湾投资，行政院一定是组跨部会的专案小组，来协助各位取得土地、用水、用电、人力、人才等种种问题。我们就是希望把你们留下来，让台湾可以继续发展。
1: 总统表示，全球已进入人工智慧化时代，台湾具备发展科技产业的条件，政府希望与产业界合作，确保台湾在未来百年的竞争优势。中央也会继续做地方最坚实的后盾，让整个大南方成为全球关键的科技聚落。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年中的联合声明表示，要致力推广高标准并扩大该组织效益，而11月预定召开的第11次部长级执委会或许将会讨论新成员议题。外交部长林佳龙近期在会晤日本、英国等 CPTPP 会员国访团时，也都不忘预请这些政要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一起为区域繁荣发展做出贡献。记者王兆坤报道。
3: 加拿大与澳洲先后于2024年、2025年担任 CPTPP 轮值主席国，我国政府对此充满期待。外交部官员更公开表示，加拿大与澳洲轮值对台湾而言都是较好的机会，但台湾的入会工作小组却并未因此成立。外交部在前年表示失望，去年则说深表遗憾。 CPTPP 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是越南，六月底召开了第十次部长级执委会。根据越南媒体报道，这一次执委会认为接纳符合高标准新成员的加入将为 CPTPP 带来正面效益，而攸关新成员入会决议的第11次执委会则预定11月召开。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接见 CPTPP 会员国来访政要时，都会提到台湾争取参与区域经贸组织的努力。近期会晤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议员以及英国台英国会小组访团时，也不忘预请他们一定要支持台湾加入。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4: 由于台湾绝对符合奥克兰原则三原则的高标准， 以及有遵守国际贸易承诺的两。

0: 有记录，相信台湾的加入也会对区域的经贸发展以及繁荣能够有所贡献。
1: 能否加入 CPTPP 由部长及执委会负责，如果决议启动某国入会程序，便会为其成立入会工作小组。2025年澳洲墨尔本的第九次部长级执委会宣布符合奥克兰原则，是乌拉圭、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菲律宾、印尼等四国，并先选择乌拉圭启动入会程序。至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菲律宾、印尼，今年第十次部长级执委会的联合声明表示， CPTPP 决定开始与这三个国家展开准备性磋商工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AI 浪潮带动东南亚新一波基础建设需求。中经院今天指出，菲律宾、越南都积极布局 AI 资料中心和半导体产业。随着台湾电子制造业持续在两国布局，渴望进一步带动资料中心、高科技厂务、绿能及轨道工程等商机。记者杨文君报道。
3: 中华经济研究院21日举办重点国家建设政策与计划研析及我国业者参与机会菲律宾越南说明会，盘点两国交通、能源、数位及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台湾业者可切入的市场机会。在菲律宾方面，中经院台湾东协中心副分析师钟云熙指出，菲律宾过去产业结构以外包服务为主，面对 AI 快速发展，正利用既有电子产业基础推动产业升级，今年六月也提出 AI 发展计划，预期将进一步带动资料中心建设。他说，
4: 资料中心最近在东南亚国家都还蛮商机蛮大的，那菲律宾他在今年六月他也提出了他的 AI 计划，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基础，就是他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可以期待他之后会开始有一些 AI 资料中心的一些建设，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计划。
3: 越南同样积极抢进 AI 及半导体产业，中经院台湾东协研究中心主任徐尊慈指出，越南规划筹建国家资料中心，推动资料在地化，并发展绿色资料中心及大型 AI 运算枢纽。半导体方面则规划2030年前成立100家 IC 设计公司及10家封测厂，相关厂房、无尘室、电力及水处理等需求都是台湾工程业者具有优势的领域。除了数位建设，菲越两国未来几年也将大举投入传统基础建设。菲律宾升格为中高所得经济体后，优惠性贷款可能逐步缩减。中经院研判，未来3年将是菲国加速推动重大建设的重要窗口。越南则将2026至2030年定位为经济跃升与突破的重要5年。徐尊慈形容，从政府修法、预算及重大计划来看，越南正进入大型基础建设时代。越南目前规划全长1541公里的南北高速铁路，并持续扩充高速公路、捷运及机场。菲律宾也有轨道、能源及水资源等大量建设需求，两国同时加速能源转型， AI 半导体及资料中心等高耗能产业发展，也将进一步推升绿电、储能及微电网需求。中经院分析，台湾业者过去已透过与日本第三地合作，参与菲律宾、越南的轨道等工程。另一条值得关注的路径，则是结合台湾电子、半导体等制造业海外投资，将既有产业布局转化为高科技产物、能源、数位基础建设等工程服务输出机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国庆筹备委员会今天公布国庆礼宾袋礼物内容，其中主视觉迷你灯箱是庆筹会首度推出的国庆小物。民众如果想拥有今年度国庆小物，抽奖活动从即日起到9月30号中午12点截止。记者陈念仪报道。
5: 庆筹会21号上午举行记者会，开箱中华民国115年双十国庆礼宾袋。国庆大会其中两位主持人，年代电视台主播蔡廷玉、知名气象主播戴立刚也正式亮相。今年礼宾袋内容物包括不锈钢磁吸保温瓶、主视觉迷你灯箱、梅花造型米饼、白色棒球帽、主视觉色彩渐层口罩、主视觉徽章、小国旗、海洋离子水及湿纸巾等纪念品。 其中主视觉迷你灯箱是庆筹会首度推出的国庆小物。国庆大会主持人蔡廷玉说，
6: 这个灯箱打开之后啊，你就会看到上面充满了今年的主视觉这个很丰富层次的光影，还有今年这个晶片矩阵上面的国庆双十的几何线条。那这样一个灯箱你可以把它放在哪里呢？如果你是上班族，你就可以放在办公桌，那家里的话你也可以放在书房里头来摆饰。那很好用的一个点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你的床头的小夜灯，就可以象征这个国庆的精神啊，还有荣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陪伴你的每一天。这个是今年首度亮相的国庆小灯箱。
5: 戴立刚表示，不锈钢磁吸保温瓶由台湾在地厂商制作，采用304不锈钢融合磁吸手机支架功能，在设计上兼顾创新与实用性。此外，礼宾袋里还有一包草莓口味的梅花造型米饼，以100%台湾米非油炸制成制作，呈现台湾米食文化。庆筹会大会处处长罗振杰表示，为了让没办法出席国庆大会的民众也有机会获得国庆礼宾纪念品，民众只要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粉专按赞并公开分享活动贴文，且标注两位朋友，就享有抽奖资格。庆筹会将从中抽出50名幸运儿赠送限量国庆纪念品，得奖名单将在9月30号傍晚公布。央广记者陈燕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法新社引述韩联社 TV 报道，南北韩非军事区内今天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南韩官员受伤送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目前仍然不清楚引爆的地雷是由哪一方所埋设。从1950到1953年南韩以停战协定画下句点以来，两韩非军事区便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如今已经是全球地雷埋设密度最高的地带之一。根据韩联社引述军方的数据，这个区域估计埋有大约80万枚的地雷，多数可以追溯至韩战时期，但近年来布设行动仍然持续进行。韩联社报道，南韩合同参谋本部今天指出，军方今天稍早在非军事区西部军事分界线以南的区域执行搜查任务期间，发生了不明爆炸，造成3名官兵受伤。而韩联社 TV 报道指出，南韩军方官员表示，南韩陆军第25步兵师在非军事区执行任务期间，有1名士兵伤势严重。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今天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电视频道播出赖清德总统预录的防灾谈话，模拟重大突发灾害发生时政府如何向民众发布讯息。总统提到1999年的921大地震，以及去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等事件，都提醒大家面对未知的大自然，必须持续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总统也呼吁国人维持防灾警觉，有准备更安全。记者刘玉秋报道。
2: 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赖清德总统一早除了透过脸书发文提醒民众收到手机警报时不用紧张，一起配合演练，还南下高雄特殊教育学校参加演练。此外，电视频道也播出赖清德总统预录的防灾谈话，模拟重大突发灾害发生时政府如何向民众发布讯息。总统在预录的谈话中表示，1999年的921大地震以及去年的宜兰外海地震、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等事件，皆提醒大家面对未知的大自然时，必须持续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总统强调，政府建制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透过手机简讯发出预警，也建立电视以及广播电台的插播机制，让民众能够尽快掌握应变资讯。总统也感谢消防、灾防人员以及第一线守护者，并呼吁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学习防灾知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3: 有准备更安全，我要请国人同胞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分准备，国家就多一分韧性，多一分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
2: 内政部消防署也表示，政府自2017年起每年配合国家防灾日办理指定电视频道播放重大讯息演练，目的是确认地震、海啸等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紧急讯息能否顺利送达民众。今年演练于上午10:59至11:01进行，透过公示将总统预录影片传送到各无线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则将用户正在收看的频道同步切换到公示指定频道播放。总统谈话的预录音档或文字也传送给各广播业者，让收听广播的民众能够同步收到讯息。总统府指出，透过每年的实际演练，可以检验电视、广播等管道是否有效运作，让政府在真正突发灾害发生时能更快速发布警报、应变措施以及民众需要知道的资讯。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的是，中国外交部今天发布声明指出，应美国总统川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到25日期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今年第二次川习会即将登场，针对台美关系，副总统萧美琴在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表示，美国是台湾首要的安全伙伴，具有共同的安全利益，而且经贸关系也在持续正向发展，台美伙伴关系稳固而且持续深化，尤其美方多位官员已经一再向台湾人民重申对台政策并未改变，双方未来将持续共同努力。记者王兆坤报道。
4: 针对台湾与美国双边关系，尤其美国总统川普今年五月川习会后的涉台谈话是否会让台湾感到不安，副总统萧美琴在英国天空新闻台21日播出的专访中回应表示，无论在世界何处，最不乐见的就是发生战争，台湾人民同样期盼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而这对美国、川普或世界各国而言都是共同利益，并且是具体而务实的利益，不只是好听让人感觉良好的口号而已，因为维持和平攸关全球繁荣，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至关重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美东时间23日抵达美国，川普日前受访时表示，自己届时将亲赴机场迎接。至于美国的承诺是否有所减弱的问题，副总统指出， 台湾持续致力与美国建立紧密关系，美国在诸多面向都是台湾最重要的安全伙伴，不仅因为双方秉持相同价值，也基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实质共同利益，这也是双方携手合作的基础。且美方多位官员已一再向台湾人民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双方未来将持续共同努力。副总统指出，台美关系整体而言相当稳固，除了共同的安全利益外，双方还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利益。过去一年虽然在关税议题上历经波折，但所幸双方都有非常优秀的谈判团队，终于在投资及关税问题达成彼此都可接受的协议。副总统因此进一步强调，台美伙伴关系稳固且持续深化，对美国人民也深具意义。关于台湾与欧洲关系，副总统以日前访问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为例表示，此行至少具有两项重要意义，首先是当前确实存在极力孤立台湾、阻挠台湾与世界交流的作为，而这与台湾人民的意愿跟期盼背道而驰。其次，台欧都面临认知层面的挑战，以及政治作战与灰色地带威胁，双方在这方面有许多交流对话空间，并希望持续深化经贸关系，相信无论在技术分享或携手成为世界的良善力量，台欧都能为彼此发挥加成效果。副总统指出，台湾一路走来每一步都不容易，国际参与向来困难重重，因此不会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台湾珍惜每次能够出席国际场合与国际友人互动交流的机会，也珍惜每次与国际伙伴合作的机会，一起为彼此共同面临的全球挑战寻找解方。正因为处境如此艰难，更明白自己必须加倍努力，且珍惜过程中的每一步，并持续耕耘，确保台湾的利益及持续拓展。

0: 国际空间。副总统说，
1: 而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也想传达一个坚定的讯息，就是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
0: 针对两岸关系，副总统表示，随着近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持续强化军力，并将军事威迫姿态延伸至其国境之外，这些威胁与军事压力确实有所加剧，但台湾也正在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同时致力确保国人能有和平稳定的生活，而这也是全球诸多利害关系者及国家所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他并强调，台湾人民将持续巩固自身民主生活方式及向来极为珍视的自由，并继续打造更强健的经济。有关国防预算的问题，副总统表示，台湾目前还未具备足够的自我防卫资源，但政府正朝此目标努力，近期已成功争取立法院支持多项对美军购案及相关预算编列。无人机采购预算的审议过程虽然遭遇一些阻力，但经多方讨论，目前已取得相当不错的进展，所以要感谢所有支持这项工作的各界人士。副总统指出，台湾多数民众不仅支持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也特别支持增加对无人机及无人系统的投资。虽然在具体执行方式上，凝聚各政党共识过程具有挑战性，但已取得实质进展，也将持续与社会对话，共同研拟下一步所需的必要作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要关心的是，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主办富邦人寿冠名赞助的2027富邦人寿高雄马拉松将于2027年的1月9号、10号登场，并且从今天起展开报名。明年赛事推出全新亮点，路线将首度贯穿南北高雄，沿途也准备许多高雄在地美食作为补给品，欢迎民众踊跃报名，用脚探索高雄。记者杨雨清报道。
3: 2027富邦人寿高雄马拉松将于2027年1月9号、10号在高雄热闹登场。2027赛事将推出全新路程，全马与半马将首度挑战贯穿南北高雄的全新路线，由高雄梦时代大道起跑，一路奔向高雄国家体育场，沿途将经过亚洲新湾区、高雄展览馆、高雄图书馆总图、中央公园、爱河、中都砖窑厂、内围艺术中心、美术馆园区、左营眷村、蚵仔寮渔港等，让跑者透过双脚探索高雄，感受高雄独有的城市气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说：
4: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来到高雄欢迎大家去观光也好，欢迎大家去走一走的好地方。所以纳入这个赛道之后，我想所有的跑者可以在一次的运动当中都可以就近都去看到这些城市的亮点。
3: 担任2027高雄马拉松代言人的职业跑者雷里莎从小在高雄长大，他表示很开心能担任2027高雄马代言人。热爱跑步的他认为，认识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跑步，能亲自感受城市之美。他欢迎大家到高雄感受美好的城市氛围，吃美食，同时比赛的日期在明年一月，是非常舒适的季节，相信大家也能获得好成绩。这次富邦高雄马拉松也持续将在地特色融入赛事体验，沿途的特色美食补给丰富，包括紫关乌鱼子、旗山香蕉蛋糕、新兴老姜红茶、中华卤味豆干、燕巢芭乐、阿嬷的咖啡馆、健康凤梨酥等，希望让选手们不仅跑高雄，也能吃高雄。另一方面，2027富邦高雄马拉松也延续绿色赛事理念，跑衣采再生布料制作，各项手册及证书采电子化，选手物资则以环保纸袋包装，同时也欢迎所有跑者于报名时共同加入富邦 Run for Green 帮助计划，只要累积跑满40公里，富邦就为跑者种下一株台湾原生种树苗，或向指定公益团体捐赠帮助金。2027富邦高雄马拉松将自即日起到10月23号报名，到27号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相关资讯请上高雄马拉松官网查询。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日本富士山的登山步道在实施登山管制之后，拥挤的情形仍然没有改善。日本环境省将利用今年夏天在山顶附近新设的红外线计数器，量化调查人流，检验拥挤程度及管制成效。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今年夏季开山期间，7月1号到9月10号，估计有超过24万人前往富士山顶，部分日子有大批为了观赏玉来光，也就是日出而来的

登山客涌入，出现可能导致连锁跌倒的拥挤情形。为了防止人潮拥挤以及弹丸登山，也就是夜间不住宿连夜攻顶的人，山梨县从2024年起实施管制，金刚县也从2025年跟进，措施包括收取登山通行费、入山费等等。山梨县还设定每日4000人的登山客上限。不过今年夏季的天候良好，登山客人数增加，环境省在山梨县吉田路线以及静冈县须走玉电厂富士宫等4条路线统计的登山客总数大约有245000人，高于管制实施前的2023年，也高于新冠疫情前的2018年及2019年。山顶附近同样出现人潮拥挤，读卖新闻在利用人工智慧分析人流的调查公司 Location AI 协助之下，分析九合目至山顶正下方的人流数据，发现日出前登山客集中涌入的情形在管制实施前后没有变化。国际机器人联盟会诊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球共有7000台人形机器人售出，用于工业与专业服务领域。美国银行估计2026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到9万台，2030年将达到120万台。路透社报道，去年的销售量是相对较小的数字，未来几年预计将大幅成长，尤其是在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中国。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的标准，如果要归类为人形机器人，必须具备类人外观，并且能在为人类设计的环境中自主运作，但并不要求必须有腿部构造。国际机器人联盟秘书长比勒告诉路透社，人形机器人的数量在全球整体机器人总数中仍然只占一小部分。相较之下，2024年全球安装了大约542000台常规工业机器人，当年另售出199000台服务型机器人，运用于运输、餐旅和清洁。2025年的工业与服务型机器人数据将于9月24号发布。比勒表示，在2025年售出的人形机器人中，许多并未从事生产性工作，但是被研究机构或是企业买下，用来生产数据，以改善 AI 模型。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来为大家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做深入的观察。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1: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从汇率政策到财政纪律，从货币决策到民生的应对，高市政权好像有点束手无策的感觉。有关国民切身利益的一些经济对策，始终呢都没有看到具体的成果，所以大家都怀疑这个所谓的早苗经济学哦，是不是逐渐沦为空包蛋呢？这个是大家很关切的，尤其日本民众非常的关切。有观察就认为，日本经济哦正处于一个很诡异的十字路口，就是日经指数一路的狂飙屡创新高，日元的汇率呢却好像自由落体般的持续探底哦，一度还贬到一美元兑换 163.99 日元，这创下了1986年11月以来近40年的最低纪录。股市的狂欢跟货币的崩溃同时上演哦，而执政已经超过10个月的这个首相高市早苗，面对这一场灾难哦，却始终是拿不出有效的解方。教授怎么观察这样的状况呢？
1: 确实刚刚慧芝讲的这也是，就是说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有讲到这个所谓早苗经济学
0: 哈。
1: 那早苗经济学当然这个在整个政策的这种思维上面，就如同这个高市早苗在其他的政策，在外交安保政策

0: 政策等等，它都是言必称安倍，对不对？那早苗经济学总的来讲的话，可以把它视为是这个，就是说 Abenomics 就是安倍经济学 2.0 了、啊、那不过这个安倍经济学是不是还是适用到现在哈、啊？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哈、啊。那实际上安倍经济学我们最常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的三支箭，所谓的三支箭就是财政、货币跟这个所谓的结构改革啦齁。那当然结构改革都很难齁。我们这个可以看到90年代之后的这个日本首相讲结构改革基本上都是这个口号而已齁，并没有实质性的这样的一种拿出有效的这种对策齁，然后来解决这个因为构造性的一个问题所造成的这种经济的衰退。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讲的印钞票撒银子、嗯、那这个在过去我们把称之很简单讲就货币宽松啦、嗯、那用货币宽松去刺激这个日本的这个景气，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过去的这个经济哈，从1991年的4月之后就进入了所谓的这种平成萧条、嗯、那听众会很奇怪问说何老师为什么从4月，因为日本会计年度它统计都从4月啦、哦、那所以我们如果从统计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91年之后的这个日本的经济是一路的这个下行，一直到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样起死回生的这种迹象、哦、那不过这安倍的这个经济学没有讲说是显著的效，至少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叫做牛不复苏、哦嗯、你看那个像牛一样、哦嗯、那至少倒是有复苏啊、嗯哦、很多的这个听众这个会讲说那这表示安倍经济学对了、啊，可是问题是齁，就是说当时安倍经济学是要解决这个当时日本是处于物价下跌通缩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可是现在日本没有，我们在上一节节目是不是有这个提到通膨的，对不对、嗯嗯、那日本当然通膨这种温和性的一个通膨健康的通膨这个是对经济是好事，而且也表示经济处于一种正常的一个状况嘛， 对不对这不是坏事齁。可是问题是日本现在的通膨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个问题齁，还有在现在的通膨之下安倍经济学能用吗？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因为从疫情结束之后哈，这个就是 COVID 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并没有像这个欧美的这个国家哈，就是说在2000年之后这个疫情期间到这个 COVID 之后的这个时期哈，去进行所谓的缩表哈，就是说日本一路的在安倍的这个经济学他一路的去做货币的这个宽松，嗯，哦，那虽然中间大概从岸田文雄的时候，因为岸田的经济思维不一样，他那时候他提出来的是就是说令和版的所得倍增计划，我们大家都已经忘掉了哈，他要继承他的政治的师父池田勇人啊、嗯、池田勇人的经济政策叫做所得倍增计划哈，那不过所得倍增计划也是吹牛的啦，那个不要讲倍增啦、啊、连增加个10% 可能都没有齁、嗯、那就是说岸田那时候这个因为经济政策改弦更张，对不对、嗯、那他们有把这个就是说利率，这事实上在安倍经济学之下日本的利率处于负利率诶、欸、嗯，那负利率这个拉到这个零利率齁、嗯、那就是微幅的这个升息齁，不过就是到底要不要升息，这个日本的央行包括这个内阁上下大家是举棋不定，为什么、嗯、就是说他们在等一个讯号，就是没有像过去这样子物价下跌，那听众说那就看到啦，物价不是上来了吗，对不对，日本他们现在的这个老百姓不是痛苦不堪，这个到超市看到那个价格牌然后就皱着眉头，对不对、嗯、那可是现在的这个通膨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嗯、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讲这是输入型的通膨，输入型的通膨当然这里面这个是拜这个现在的石油的这个高涨、嗯嗯、对不对、嗯、这所造成的齁，还有一个就是川普他去年4月1号愚人节那一天、嗯、用这个关税战再加上这个石油的这个问题，这个能源的这个问题，
1: 没错，
0: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输入型的一个通膨、嗯、那这个通膨怎么解决哈，这个到底这个要不要用升息的一个方式，换说日本的央行这个他举棋不定的一个原因最主要是如何的判断现在的一个通膨哈、嗯、就是现在通膨是内需，内需已经回来了，因为我们知道通缩是内需萎缩，日本的人口不断的减少，对不对，然后老百姓对经济前景不安，然后不肯消费等等，这些造成通缩、嗯、到底日本老百姓的消费意愿有没有提升，因为如果消费意愿不提升的话，那投资者就是这些企业不会有决心要投资的，如果不会有投资不会有消费，那日本的经济自然就会像我们看到的就是平成萧条那样啊、嗯、对不对，所以他说那如果是输入通膨的话你用升息这个会不会造成 另外日本经济里面一个更难解决的，就是我们念的经济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

0: 经济学老师把它称之为叫经济的癌症，叫做停滞性通膨。
1: 嗯、
0: 对，我相信这个美国稍微年纪长一点的都有这个美国很长一段时间被停滞性通膨困扰，对不对？
1: 嗯、
0: 停滞性通膨就是有通膨，可是却没有经济。通膨通常是我们讲的温和的通膨，这个是经济成长造成的。
1: 嗯，
0: 可是有时候经济没有成长，甚至经济是负成长，却有通膨。日本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种通膨。

0: 他还骂人呢，他说现在升息的人是白痴，可是现在他自己坐上首相了哈，这个他到底要不要升息，他到底要不要变成白痴哈，那这个要看他的一个智慧了哈。那不过目前看起来的话，似乎美国要逼着他升息啦。
1: 对，
0: 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 G20 的一个会议上面，这个贝森特哈。他已经没有耐心了哈，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月前，这个美国还跟日本的财长片山高市早苗的姐妹淘，然后联手的去拉抬这个日元。那时候很多人看到都，哎，这不像川普啊？为什么？因为川普不是那么乐于助人哈，对不对？可是拉抬这个日元，当然对日本是好，那对美国也好啊。
1: 所以你观察美日联手干预汇市来支持日元，阻止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所产生的影响面有哪些？您觉得其实是好的？
0: 当然日元贬值这个问题当然是一定要解，为什么？因为这个在输入型通膨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日元一直躺在这个地上，我们都知道那进口的东西越来越多嘛。
1: 是。
0: 那日本我们不要把它想象为日本是一个这个粗糙很多的国家，因为我们以前记得我们经济部长赵耀东嘛，赵耀东部长的时候要解决就是台日的贸易失衡，那时候日本对我们大幅的粗糙，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了，现在日本是贸易赤字，换句话说日本是进口比较多，而且进口的时候很多是那种老百姓的生活之必要，还有的就是这种工业生产所需要的这些能源啊，或者是这原材料，那如果你的这个日元长期的躺在这个地上，当然会造成你进口的物价不断的攀升，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是输入型的这个通膨嘛。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汇价为什么这么低，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很多人认为，特别像美国贝森特这些认为，那个汇率的问题基本上是来自于利差太大了。因为你日本跟西方国，因为日本始终没有缩表，美国有升息，欧盟有升息，甚至中国大陆在过去也有升息，但是日本始终它的升级是极为微小的，就是在前两年它把这个负利率拉到零利率，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贝森特希望就是说，那你要解决问题哈，我在砸银子也没有用的。实际上在一个月前他砸银子的时候，那时候有媒体问我说，何老师这一招有没有效，我说短期的有效了。那时候一砸进去，我看那个汇率表，我看到吓一跳，前一天还19点几，然后立刻拉到20点几，涨了快1块钱，换句话说升值4到5%。可是我那时候我就讲，我说市场的力量远远大于这个你人为的一个干预，所以就是最终市场还是会调整回来的。如果你基本的这些问题不解决，基本面一样的时候，那市场的力量还是会让这个汇价回到原点。就是果不其然，这个日元的汇价只撑了一个月，现在又19点几了。所以就是说你之前砸进去的那个，就是说史上最大的去购买日元的那个15兆，那个是很像水漂，没有用。所以这贝森特他也不再干这傻事，他直接在这个 G20 这美国主场嘛，他发挥主场优势，他直接就跟日本讲啊升息。但是升息这个对高市来讲的话哈，他自己要拿捏，这倒也不是就是说他是不是之前骂升息的人是白痴的问题而已哈，就是说事实上日本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啦，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日本的经济问题，你升息下去了可以解决这种物价问题吗？但是如果物价问题没有办法这个因为你升息而有这个大幅的改善，反而你升息之后让就是说市场或者是让企业的投资再缩手哈，那这个可能对日本的这个内需更造成这个伤害。那所以就是说日本它现在早苗经济学，这个我们叫做这个 Sanai Economics 这个词汇已经出现很久了，但是早苗经济学它不像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人家它还可以概念化叫三支箭，那你早苗经济学里面你葫芦里面卖什么药，现在高市早苗始终端不出来。不过就是说可能它九月的时候它升息的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哈，但是升息了之后日本的这个经济到底是死是活，那这当然也会这影响到在上一集节目里面我们所提到的他的民调的一个问题。虽然他的民调似乎在7、8月他往下掉，他可不可以止住，然后甚至于就是说让他的这个民调起死回生哈，那这个一个最大的一个关键还是在于就是说今年第四季日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数据是不是能够就是说有改善的这个讯号出现哈，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也不看好高市早苗哈。就是说，有人认为说，哎，这高市好厉害，他是不是日本已经又变成从安倍一强变成高市一强？我不下这种判断，为什么？因为

0: 倍确实到最后是安倍一强，可是他经过一个非常
1: 很长的政治历练啊，
0: 政治
1: 各方面、
0: 就是、政治历练、嗯、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派系，
1: 嗯，
0: 然后他也不是一上来之后就形成所谓的安倍一强，
1: 是、嗯、
0: 对不对，他是有经过时间，
1: 对对，
0: 那很多的朋友说高市早苗上次国会大选赢到你看史上的这个创了一个记录，
1: 是，
0: 那这个就是高市一强，我认为没有，那个只不过是、嗯、可能是民意的一个钟摆、
1: 嗯嗯、
0: 那会不会再摆回来、
1: 嗯嗯嗯、
0: 我认为这老百姓，日本还是民主国家，那个他手上那张选票可以成就你高市，那他也随时可以把你高市手上的这个权力再拿回来。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继续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做深入的观察分析。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那跟大家谈的主题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带领大家做一个深入的观察。请教教授啊，之前我们也谈到高市政府他在抑制通膨还有减轻民众生活压力方面让民众无感，所以呢我们之前提到读卖新闻的调查里面高达 71% 的受访者不赞成政府的抗通膨措施，也有分析指出高市早苗他面临一场典型的政策困境，因为呢他同时想要讨好出口企业跟一般的家庭，又想同时推动财政扩张跟稳定汇率，但是却是哪一边都讨好不了。从放任日元贬值到财政纪律失控，从升职犹豫不决到民生应对无力，高市经济学的每一个环节都暴露了决策混乱跟矛盾的逻辑。像一些评论者所说的啊，日本需要的不是在过时的药方上的时空错乱，而是要正视结构性的问题，勇于做出取舍的一个清醒决断。否则呢，日元的崩盘可能会成为高市政权亲手点燃的经济定时炸弹。这个听起来蛮可怕的哦。教授怎么观察这样的评论？
1: 对，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升息哈，
0: 是
1: 认为说升息有这么困难吗？对不对？这个你现在零利率啊，升一点有没有？不过日本它现在的这个就在市场上面，特别是日本政府的一个借款哈，它的一个利率已经拉到史上最高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讲零利率的是日本人把那个钱放在银行里，
0: 对
1: 对不对？可是日本银行放款，它在看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资金的一个需求，那资金需求之下，很多的债券的这种发行的时候，它的一个殖利率已经拉到这2%到3%这样的一个利率了哈，那这个利率不能算低了哈，而且就是说，如果升息之后，如果再继续的去推升利率的话，日本还要面临一个问题，对，就跟美国现在川普总统一样，这个头抱着烧的，因为日本跟美国都债台高筑，而且日本政府是全世界负债最大最大的政府哈。我们要做一个比喻的话，听众朋友听到可能会下巴掉下来哈。日本政府的负债，它的一个等级是南美洲的等级，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这个政府，它的国债它是垃圾级的国债，这个我们没有这个贬义委内瑞拉一声，这个是债券的平等，它被评为是垃圾级的。日本基本上它的这个政府的负债跟委内瑞拉一样的严峻了。那只不过是这个日本他过去他的国家的这个借款是给自己人借，因为日本人会储蓄，日本的公司也会储蓄，
0: 他们的储蓄您刚刚说他们都是定存啊，
1: 对啊，他们
0: 比较多啊，
1: 对，而且
0: 他们不做投资吗？投资多不多呢？
1: 日本人的投资也不投资自己啊，这个日本人因为利率很低，所以日本人这个基本上这当时他们会把这个钱拿到国外去买国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现在手头上满满的

0: 美国的国债，所以很好玩哈、哦。日本一方面这个买了满满的美国的国债，但是日本政府自己也欠下一堆的国债。
1: 嗯，
0: 这个国家好奇怪，
1: 是是，
0: 对不对？这个应验的、我们在念日本哲学，我自己开玩笑的，这个就是西田几多郎这个讲的绝对矛盾的自己统一。当然，我这是玩笑话。
1: 嗯，
0: 但这个是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的一个现象哈、哦嗯。而且日本那个很多的这国外的这个人等于是秃鹰呢、啊，也看上了日本，对不对？你的利率那么低，我到你这边借钱啊，借钱之后呢，我把你拿到这个其他国家去投资，因为我给你借钱几乎没有资金的成本嘛。
1: 嗯，
0: 那所以这个就是说，日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哈、哦，它的国债问题没有引爆哈、哦，这完全就是因为就是说，它这些国债基本上是由自己的企业跟自己的国民的一个储蓄吸收掉。
1: 那他们既然利率不高的话，就定存利率不高，为什么他们还是定存呢？是他们的民族性比较保守。
0: 那个很多的这些日本是退休族，退休族的话，哦、他们承担风险的能力也很
1: 比较低，
0: 对不对？他们也不敢像我们这个去买了一大堆什么 ETF 啊，这那甚至于有时候年轻人还很敢闯哦，他会去买垃圾债，因为垃圾债风险高，但是投报也高。像我现在，我也慢慢的年届六十了，这个我也越来越保守啊。那退休族他更是保守，他不敢消费之外，他也不敢把他的钱丢到那个高风险的。如果我们刚刚讲的哈，日本他们的很多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二战结束之后的那个婴儿潮那个世代、
1: 对，
0: 都已经退休，甚至已经走入了历史了，
1: 是是，
0: 对不 对,
1: 对, 对？
0: 他们说那一代人所累积的这个财富，现在几乎要耗尽了。
1: 嗯，
0: 所以再下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高市早苗哈、他的一个早苗经济学不能够再去很像一只鹦鹉一样去学这个安倍，因为已经时过境迁了。就是说，这个贝森特当然他叫他升息，这个是为了美国啦，因为他不希望就是说日本如果要解决这个汇率躺在地上的问题哈，这个麻生太郎他是一个在财政上面哈非常非常专精，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担任日本的财务大臣、他是财务的这个专家，他就跟高市讲啊，你这个小学妹，我教你一招，马上解决这个问题，抛售我们日本手上的美国的国债。
1: 嗯。
0: 但是这贝森特当然知道，你麻生你这个出这个什么馊主意啊？我们就讲说，上个月为什么这美国这个川普就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愿意帮盟国，那个还拿钱出来、他不是帮盟国，他是帮自己啦，因为他怕你日本抛售手上的这个国债，那个美国的国债。但是他这15兆下去，基本上是杯水车薪，那个没有用，根本拉不动。但是他也不能一直丢啊，对不对？怎么办呢？这个他只叫你日本，那你自己升息。不过升息真的就是说，升息了之后，日本他的负债，我们刚刚讲的，他的政府的负债是垃圾级的。日本政府他要背负更大的他国债的利息支出。
1: 嗯，
0: 还有一个刚刚惠子也点到，你这个政策里面有很多是自己会矛盾的。他换句话说，很像我们开车发神经病的人这个开车一样，就是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就会翻车。哎，
1: 是。
0: 那所以就是说，他在这个经济的这个政策上面，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提出一套，就是说非常缜密的，而且是有政策的优先顺序取舍啊。
1: 嗯嗯，
0: 对不对？你现在要达成什么问题，你不能说我什么都要，你什么都要的结果，你什么都要不到。
1: 没错，
0: 就是说你要解决现在眼前的问题，你要排序什么问题最重要。那这个问题解决，我要用什么样的一种方法，对不对？那当然会有后遗症，对不对？那后遗症的评估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及后续用什么一个方法，这个来把这个后遗症让它降低。
1: 嗯，
0: 欸，但是我们讲要先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可是他现在他是这一股脑的哈，把所有的药柜里的药全部往肚子里塞。
1: 嗯，
0: 那我们想，如果有人这样吃药的话，那个人可能马上就没命了。
1: 所以看整个日本的经济结构，其实也是要从体制来改进，也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因为它很多的状况是因为你长久以来累积它爆发出来了。高市早苗看起来它是一个比较有决断力也好，他虽然有展现这个女性从政者的，你说他温柔也好，或者说一个外在形象的一直微笑，但是其实他很多做法是非常坚持的。那么在经济的部分，其实现在是重中之重，但是看起来他对国防外交这个部分也有很多他坚持要做的事情，可是方方面面都有一些阻力或者一些障碍产生。所以您怎么观察现在日本的一个状况？ 很多东西是联动的，比如说你的外交政策，你跟其他的国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双方的商业经济的合作等等，
0: 也会受到影响，
1: 就会影响嘛，这整个都是联动的，你怎么看？
0: 当然对，没有错。其实我觉得

0: 高市刚刚这惠芝在节目里面提到，他很像川普哈、哦，就是说他有点政治过动哈、哦嗯。换句话说，他点火点的太多了。那整个日本政府这个基本上，我们以前学政治学知道，它是一个 political system， 你的 input 一下塞太多进来，它会 crash 掉。
1: 嗯哼，
0: 因为它里面没办法处理。
1: 嗯，
0: 这个他几乎上来之后哈、哦，这个有人认为。高市之所以被民意给期待，是因为他那时候称自己是一个政策控，
1: 是说女版安倍嘛？安倍的三支箭，您刚也提到，他有他实质的一个做法出来，就三支箭大概是哪三支？可是高市的看不出来，那他既然要承袭安倍，是不是也要与时俱进，要因时制宜啊？
0: 其实我觉得他言必称，但是他没有安倍首相的政治火候。换言之，就是说他在一种平衡感上面，他是比较欠缺的，就是说他没有政治平衡感，所以他有时候他会一股脑的栽进去，然后让他的一个施政就歪掉了，然后那个、换言之，那歪掉之后，整个日本国家就倾斜掉了。
1: 是是、
0: 哦，那他事实上他的专业被人家认为说比较受肯定的是在经济，可是他上来之后也没有。划对重点啊，他把他所有的时间精力几乎都用在这个外交跟安保。
1: 对，
0: 那当然在外交上面，他似乎把美国伺候得很好，
1: 而且他
0: 对
1: 这方面的兴趣感觉是比较大的，
0: 因为那个地方有镁光灯，对不对？但是他回过头来，他在中国的政策上面，在俄罗斯的政策上面，他处理得很差。俄国普丁总统在8月的时候，他到了北方四岛的最大的岛，泽卓岛。那就是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们讲的真的是叫当头棒喝，
1: 没错，
0: 因为他在日本的头上，
1: 是，
0: 对不对？日俄关系这坏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你这个再加上中日的这个问题哈、哦，那这里面它不只影响到的是安全的一个问题啦，还包括这个经济的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中日关系里面哈、哦。那当然现在的这个日商在整个这个中国大陆的投资布局也趋向于多元，可是还是有很多的日商基于中国的一个内需市场，虽然中国内需也有问题，但是他们很多的日商到现在，你看啊、哦，这个经历过中日关系的这么长的这个时间，从疫情一直到现在，到中美的这个贸易战，还愿意留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日商，他们图什么？他们图的是一个，他要照顾到中国当地的这些消费，换句话说，这些日商基本上是属于照顾中国内需的。那他们这些日商当然很担心中日的关系不好会让这个政冷变成金冷，而且还有一个中国大陆在上一次的这个钓鱼台国有化之后意外的发现这个稀土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战略物资，他现在在这个中日的关系紧张之际，他当然是重施故技啊，这个又把这个稀土这个又端出来。那稀土这个问题基本上当然高市讲了很多，我要分散这个供应的这个来源，那甚至于我自己啊，这个到南鸟岛啊，日本国土最南端啊，去挖稀土，缓不济急啊。我认为高市有时候，这个事实上日本的企业对他有一些意见，他说你不像以前的首相，很多的政策愿意跟我们来沟通，愿意听我们的声音。你很多的时候你在首相官邸，对不对？打完蟑螂之后，然后突然神来一笔哈，这打蟑螂是真的，因为这高市首相自己讲的，他在官邸里面这个被蟑螂给吓到哈。不过日本的蟑螂比较小，
1: 尖叫，
0: 比较小一点。我们台湾的蟑螂比较肥大，这个就是很多的政策不是你自己你闷着头，因为他。不止不跟自己党内人沟通，也不跟相关的这些企业，自民党为什么他在过去的执政，对不对？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深得日本的这些企业的这种信任的。为什么可以信任？很多的事情，事实上你会跟我们打个商量，会听我们的声音，让我们的声音进到你的决策里面。可是高市不吃这一套。所以就我认为听众朋友，如果你认为说这个叫高市一强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叫做强人所难。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我觉得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节目里面跟听众哈我不是唱衰高市首相啦哈那我们希望这高市内阁高市首相执政能够政通人和。可是就是说真的老百姓给的这些警讯，那他必须要虚心以对。
1: 没错，当然相关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辅仁大学日文系何思胜特聘教授就日向高市早苗经济政策做的深入精辟的观察分析。
0: 谢谢各位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哦，真的是差点忘记了。还好呢，最近有收到天马老师的来信啊。那在暑假期间，天马老师去了一趟西藏。其实呢，我们都在等待，就是天马老师能够分享呢，他去西藏旅游的点点滴滴啊。那我最近呢，陆续收到了两封信，看到了两封信，我就突然想起来，对。最后现在都已经是九月的中下旬了，央广每一年都会呢，就是在年底之前做一个信件的统计啊。那这个信件的统计其实就是要回馈支持我们央广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会制作非常精美的桌历要送给大家啊，就是2027年的桌历。那这个桌历呢，其实我觉得近几年来越做越具有特色，可以说是很适合来收藏的桌历啊。那想要得到桌历就很简单啊，就是多多写信到央广来，不只是可以写信给志毅，当然你要写信给其他的主持人也是可以啊。那因为现在的桌历呢，通通都是由听众服务组他们统一来寄送的，他们会根据就是来信量做一个排行榜。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排行榜呢？因为我们央广除了对我们的大陆听众朋友广播之外呢，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广播电台嘛啊，所以听众朋友要来竞争的这个是属于全球的听众。那据我所知啊，像很多外语的这些听众朋友，他们都还蛮认真在写信的啊。那每一年呢，我们制作的这个量当然是有一定的数量嘛哈，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去满足每一位曾经写信到央广的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呢，数量就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能够在这个排行榜呢比较前面的话，那当然保证一定呢会在这个安全名单之内，因此剩下的时间就要请听众朋友好好把握了。为什么要在九月份的时候提醒大家？也许大家说还早啊，还有几个月，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既然呢是希望能够赶在2027年前呢要寄给大家，所以通常呢在寄送的时间表应该就是会落在2026年的11月底跟12月初哦，所以还要再从这个时间点往前推，我们要来做这个信件的统计。那如果呢你是撑到最后一个月再来写的话，那很抱歉，只能就变成明年度的一个计算方式了啊。所以这样严格讲起来呢，就是九、十、十一这三个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十一月份你也不要拖到最后面啊。最好呢赶紧就是有空的话呢多写几封信，让自己有机会能够进入到这个安全名单。那你问志毅这安全名单到底要写几封信呢？其实每一年都不太一样啊，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就是尽量写，多写。这样的机会就会大很多，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想一想，你是不是已经让自己觉得够安全了呢？好，一定要好好把握最后冲刺的时间哦。好，那接下来先来听听景斌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的由来。

人生的相识不是巧遇，而是命中的缘分。相互的问候不是形式，而是心中的牵挂。重情才能坚持，感恩才能拥有。刨根问底，探究万事的来龙去脉，追本溯源，了解万物背后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景斌。今天我们说说碰杯礼的由来。碰杯礼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古希腊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人在喝酒时，人体的很多器官都可以分享到喝酒的乐趣。鼻子可以嗅到酒的香气，眼睛可以看到酒的颜色，舌头更可以品尝酒的味道，唯有耳朵被排除在这一享受之外。怎么办呢？于是聪明的希腊人想出一个办法，在喝酒之前相互碰一下杯子，杯子发出的清脆响声立即传到耳朵里，这样耳朵也能和其他器官一样享受饮酒之乐了。另一说是碰杯起源于古罗马，古罗马人崇尚武力，常常开展角力竞技，竞技前选手们习惯饮酒，以示相互勉励之意。由于酒是事先准备好的，为了防止有心术不正的人给对方喝的酒中暗放毒药，人们便想出一个防范的办法，在决力前双方各将自己的酒向对方的杯中倾注一些。后来这种习惯就逐渐发展成一种碰杯的礼仪了。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支持谭志毅，你的笑容更灿烂，你的心情更美丽。再见。

谢谢景斌先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回信哦，要来看的就是天马老师的来信啊。那天马老师呢，这一次他去西藏游，花了蛮长的时间呢、啊。那他的所见所闻也很多，所以呢，他就用分段写的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蛮好的、啊。这样子呢，也可以累积多一点的信件。到目前为止呢，我收到的是两封啊。那我看到第二封的结尾，应该呢好像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我也好期待。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封喽。志毅好，今年暑假和儿子两个人去了西藏旅游，这是我很久以前就定下来的行程，阿里大环线及冈仁波齐转山。本来很早就应该写信了，但是家里的电脑键盘出了点问题，打字不太方便，于是呢就想到开学之后再写。开学的时候学校事情又很多，所以就拖到了现在。没问题的，只要呢你心心念念着我们，都会觉得蛮开心的。好，再来看第二段。

马年转山是我一个多年的心愿，但是马年转山的人会特别的多，路上的住宿、吃饭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而且4500米以上的高海拔徒步本来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再加上呢，要带小孩是有一定风险的。原本计划是我和朋友一起，加上我的儿子三个人，两人开车从上海出发，走完318国道全程，然后在阿里大环线。期间呢，会去很多非铺装路，全程大概15000公里以上，虽然存在很多未知的困难，但是有两个人开车，我自己觉得问题应该不太大。哇，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呢，听起来就觉得好厉害哦，真的是算壮举了，想要自己开车从上海要到西藏去，光想我都觉得是很艰难的任务哦。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行程定下之后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汽车调换了越野 AT 胎，加装了底部装甲，准备了脱困板、铁锹、补胎工具，还购置了氧气机、防熊喷剂，准备了无人机、运动相机等等。没想到临出发前，朋友突然家里有事去不了了，这下计划就彻底打乱了。一个人开车，即使不走景点，光到拉萨就要将近10天，来回就要20天了。阿里环线最起码要20多天，且路况不好，开车累不累先不说，万一路上出了一点状况，在高原无人区只有我一个成年人，会很麻烦的。再加上由于儿子今年考高中，根据其他人的经验，录取后新学校肯定会多很多暑假作业，所以儿子要在8月初回来才有时间完成作业，这样下来肯定不能够按原计划走。于是我临时改变了计划，决定飞到拉萨再借车，争取后面的行程不变，但由于不自己开车去，就要坐飞机，先前准备的东西很多都不能带了。哇，我听了这样子的一个壮举，我就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啊！因为汽车要换胎，还要加装底部的装甲，还要准备脱困板、铁锹这一些，光听起来就觉得哦，这个准备的功夫要非常非常的多，成本也很高哎。最有趣的就是看到了防熊喷剂啊，真的好难想象，就是你开到那个高原无人区的时候，真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完全得要靠自己。看来这个风险呢真的是蛮大的，所以天马老师最后呢改由搭飞机。其实这样子呢，不但就是省去了很多的时间，也可能会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哦。那也不用带这么多东西去了。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调整好行程，7月6号我们出发了。上海出发飞拉萨有很多的班次会停留在成都，有停留1小时的，也有停留20多小时的。我选择停留20多小时，想在成都停留期间去见一下在峨眉山的一个朋友和夹江的霞总，两个地方比较近，20个小时应该够了。没想到出发的前一天接到了通知，第一个航班取消，并且自动的帮我改签了航班，推迟了10几个小时，可以衔接第二个航班，但是这样和朋友见面的计划就只能改期了。到达成都人住进了机场酒店时已经是7月6号凌晨3点，睡不到3个小时就急急忙忙起床去赶飞机。好在住机场酒店可以走 VIP 通道安检，所以时间呢还算是比较宽裕。上午11点左右顺利的抵达到拉萨，入住以前做背包客时还经常住的巴朗学酒店，这个酒店就在拉萨老城区，离大昭寺、布达拉宫都不远，30年前类似青年旅馆性质的旅店，在当时没有网络，背包客要租车拼车的资讯很少，这个酒店有个资讯墙，很多背包客会把租车拼车的资讯站贴在墙上，慢慢的这里就成了当时比较有名的背包客聚集的旅馆。我住过很多次，直到2021年再去才发现已经改建了，现在和普通的酒店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哦，看了这段我终于理解了。其实在7月初的时候呢，霞总也有跟志毅联络，我还记得当时我去花莲旅游啊，

0: 霞总就打电话跟我说，这个天马老师呢就要来了，然后他要安排就是见面的方式。那可是呢，当我旅游回来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他们见面的讯息，也不太了解是什么样的状况啊。现在终于能够理解了，原来是因为飞机 delay 的关系，所以不得已呢，就只好变成回程才跟这个霞总来见面呢。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虽然我已经很多次到拉萨，但是以前都是在海拔2000到3000米左右的地方适应几天再到拉萨。那这一次呢，是直接坐飞机到拉萨，还有点担心高原反应。到拉萨之后呢，白天还可以，稍微有点头疼。我在拉萨逛了一圈，一切正常。到了晚上，头痛加剧，睡不着，儿子也出现了高原反应。但是为了让身体更快适应高反，我和儿子都坚持没有吸氧。到了第二天上午，症状已经减轻很多，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又在酒店休息了2天，期间借好了车子，一切准备就绪。7月9号，计划已久的西藏阿里玛年转山之行正式开启了。好的，这封信件呢写到这里啊，不过志毅有很多的疑问。第一个疑问呢，就是为什么在马年的时候转山的人特别多呢？那当然可能天马老师本来就很喜欢马，还是您属马哈，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相关联的，希望下一次写信来的时候再来跟我们解说一下。还有一点呢，就是一般人呢到了高海拔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所谓的高原反应啊，在台湾我们称为高山症啊。那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呢就会抱着这个氧气瓶来吸。那天马老师跟儿子呢坚持不吸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这样子比较容易就是不依赖吗？还是就能够更快适应高海拔的生活呢？这个我很好奇，因为我自己没有尝试过。好，希望呢知道的听众朋友帮忙解惑，也期待天马老师的下一封信咯，拜拜。
1: 100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一段超级温暖的歌声，很开心这个被称为是金曲宝藏新人的真爱 McCuff 在暌违两三年之后再次推出个人的创作专辑，这套作品 Greater Waves， 我们在节目开始听到关于他家乡的歌。欢迎真爱。
1: Hello， 美空中大家好，我是 McCuff 真爱。
0: 你好吗？
1: 好啊好啊好啊。
0: 这个见到你应该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嘛。
1: 是。
0: 你觉得如果要很直观的来说，这三年来你觉得最让你也觉得不可思议的成长，或者是你被迫成长，讲到成长这件事情你会怎么样来回应？
1: 嗯，应该是人生转换吧，就从学生变成就是要社会新鲜人这个身份，
0: 是
1: 好像就要背负更多责任的感觉，
0: 被迫提早长大。
1: 对，
0: 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我还记得你第一次来的时候就非常的害羞，然后那时候毕竟因为有阿豹在你旁边，
1: 是
0: 你有一个依靠在，
1: 是
0: 所以反正就想说反正豹姐在你好像就这个可以少说一点话。
1: 对对对对对。
0: 欸，但是这次是单枪匹马的来，
1: 是
0: 当然这几年来你已经单枪匹马去了很多地方。节目开始的这个这是我的 Lumak，
1: 对，
0: 介绍一下这个歌。
1: 这首歌 Lumak 就是家的意思，
0: 布农族语。
1: 对对对，布农族语家的意思。那当初会写这首歌的原因其实是因为那时候过年，然后我们就都会回部落嘛，那长辈们就很想要看我们小孩子就是表演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讨论，哎，那我们要演什么吗？然后他们就说，还是我们就来写一首歌。所以这首歌就这样诞生了，然后里面就写了很多，就是从小，回到部落，然后我们会做的一些事情，去卡拉 OK 啊，或者是在部落就是玩警察抓小偷，玩整个部落的场，就可以玩一整天。然后后面又加上布农族的古谣，然后那个古谣也是在讲说上山下海的画面，所以就是把这一首歌写出来的这样子。
0: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第一个就是部落很大可以玩一整天的躲猫猫的感觉，警察抓小偷的感觉，这是一种蛮幸福的状态吧？
1: 对，
0: 因为在城市当中，譬如说城市里面小孩想要玩可能就是他家的那两个房间，
1: 对，
0: 躲来躲去也没地方躲，
1: 是，
0: 这是一种幸福。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过年的时候要有才艺表演才能够拿红包，是不是？反正你们的好像过年是有些跟别人，你自己后来当然碰到很多不同地方来的同学，大家有在分享自己过年的一些习惯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蛮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对，就是大家好像过年都有些人可能就是吃个饭，然后有些人就是家里会有一些那个叫做什么娱乐，会玩游戏。那其实我们家以前不会这样，
0: 是，
1: 但是因为我们这一辈的小朋友慢慢都开始长大起来，然后就想说好像可以为长辈们预备什么，因为过去好像就是长辈们会预备饭，然后烤肉，然后我们的阿公每一年一定都会去埔里买最贵的烟火。就从小一定都会有这个事情，一定有这个流程，但是我们小孩子就觉得说，我们都长大了，好像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什么。
0: 是
1: 所以就是近几年就开始会办一些家族的游戏，然后就邀请大家，今年在玩游戏时间在什么时候，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啊，然后有玩的就有钱拿这样子。
0: 很
1: 可爱，就也会集资。
0: 我觉得凝聚家人的情感在你的家族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吗？应该是吧，这样听起来
1: 是
0: 对，
1: 是啊，
0: 尤其像长辈的愿意的付出，你刚刚说买最贵的烟火，这件事情对我们在城市当中长大的有点难以想象。一方面就是

0: 因为现在其实要放烟火会被有很多的禁止，
1: 对，
0: 就是不能够随意放烟火嘛，
1: 是是是，
0: 另外也不知道去哪里买。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小时候，譬如说我毕竟已经有点年纪了嘛，小时候我的家附近还是有杂货店会让我们去买什么水鸳鸯之类的，哎啊，但是也没有太贵啊，哎，所以那个真的是阿公的一个心意，他为孙子们预备最好的东西，让他们希望过年可以快乐。
1: 是，
0: 难怪你其实有很多那个情感是在写这个，这是我的 Lumark 的时候，那个东西是画面这样，好像排山倒海而来的，
1: 真的真的
0: 的这个状态哈。这几年的 Markov 真爱，我们最喜欢访问的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你得了金曲奖，而且那一年一下就拿了好多奖的时候，
1: 是
0: 会不会有什么金曲魔咒？可能这几年你会被问到，因为有些人就是拿了奖之后，哎，他如果后来的表现不如预期，或者是不小心得到金曲光环。那个压力又很大哈，你这几年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其实一开始会，我不知道，我们出去表演，然后可能就那之后，然后大家就会开始会知道说，哦，这个新人他出来这样，然后他得奖，然后我常常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去表演的时候会被鲍姐提醒，
0: 是
1: 说人家这样对你那么好，是因为你得奖，你是金曲新人，你不要忘记这个身份。然后我说哦，对耶，就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是没有说他会好像让我有限制，或者是让我好像又骄傲或之类的。因为我的妈妈她也会一直提醒我，
0: 对，
1: 就你不要以为你拿奖就了不起啊，这是开始，
0: 是
1: 就是你要还是要保持在一个谦卑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的环境就不会让我觉得好像有了这个东西，有了这个光环好像就可以为所欲为，
0: 是的，
1: 反而就是要你要更谨慎，
0: 更谦卑一些，
1: 更谦卑一些。
0: 但是这也点刚刚听起来就鲍姐的提醒是这样子，哎，你要还是要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份，
1: 是是是，
0: 哎，但他绝对也不是叫你要高傲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鲍姐也是一个很谦卑的人，
1: 嗯
0: 啊，妈妈，但是妈妈的那个说法是不一样，妈妈说你不要太骄傲，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反而要更低调一些。哎，但是身为一个表演者，到底要选择高调还是低调？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我相信你们一定要有高的曝光度嘛，还有就是各种的表演，或是很多人要找话题啊。
1: 嗯，
0: 像你的这个新片听歌会的时候，找那个很有话题的阿拉斯，对不对？很会找话题的人，这个是有亮点的。
1: 嗯，
0: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好。你要一直为自己就是寻找曝光度吗？还是会有这种挣扎吗？我到底应该要很吵闹，还是要怎么样呢？
1: 我觉得我现在我之前可能会比较挣扎这个部分，哎，我要去说一些吸引人注意的话题吗？我需要去刻意去讲这些东西吗？
0: 对。
1: 但后来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找到我自己的步调，就没关系，我就是有自信的，然后讲那些我做得到的事情就好了，就是诚实，我觉得跟第一章一样，就是诚实面对自己的作品，面对自己讲出来的话，
0: 诚实，然后不要太做作的。这次的专辑其实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很乐意分享自己人生的人，为什么？其实你写的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1: 是，
0: 然后或者是别人跟你说的事情，
1: 但
0: 有些人会反正虽然是他的事情，有些人的讲法都是那是我朋友的事情。你那时候怎么做这个决定？因为如果开始有人会愿意继续问某一首歌的问题，他会一直往下问。我们刚刚听到是关于家乡歌，往下问当然没什么问题嘛，但接下来如果我们要听一些比较可能你是被拯救的歌，不然我们就直接来谈这个叫做I am your beloved。 我在你的歌曲介绍当中就看到了这么一句话，你就说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人接受我丑陋的那一面，直到你遇见了耶稣。那当然直到遇见耶稣，我们知道后面就是有很好的一些事情了，但是在那前面每个人都会去往前问你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觉得啊，其实可能很沮丧啦，甚至也觉得为什么是我，可能也会有这种成长的疑问吧。
1: 我觉得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在挖我之前可能很破碎，但我觉得这个破碎是可能是来自于我的家庭，因为我的父亲其实很早就过世了，
0: 是
1: 那我其实就是从小就有一种就是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的感觉，好像有点找不到方向，不知道 现在的定义。

0: 为是什么，因为我没有一个父亲，我没有一个父亲的榜样，这样，
1: 嗯，
0: 所以然后可能在这个环境底下，母亲会比较常需要工作，所以常常会我需要去照顾我弟弟，
1: 嗯，
0: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就会很模糊，不知道我自己可以做什么，有些事情是我这个年纪该做的嘛，有些事情是就是一这样子的拉扯，
1: 是，
0: 然后所以在这长大的里面，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谁，
1: 嗯嗯，
0: 但是好像开始认识神之后，
1: 嗯，
0: 好像在这个地方开始慢慢被解答，在、
1: yeah.
0: 有一天的祷告好像就看见一个意象、
1: 嗯、
0: 就看见一个画面说神在对我说你是我的宝贝女儿、
1: yeah.
0: 你是我所喜悦的，好像就这两句话就
1: 解答了一切，
0: 嗯，解答了一切、嗯、我好像不用再那么的执着这些不开心负面或者是过去的这些破碎，
1: 嗯嗯，
0: 好像在这当中开始挖出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我可以去抓住这两句话，
1: 嗯
0: 嗯，
1: 好像就是我们常会说人生中有一种奇幻的时刻，
0: 嗯，
1: 你在那时候就经历了那个所谓奇幻的时刻，而且就是真的被一道光给抓住了。我其实一直印象很深刻，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看过关于真爱在长大时候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有人访问你的妈妈，那妈妈就回想起，当然因为、爸爸很早的离开，他要担负起父亲母亲这种双重角色嘛，
0: 嗯嗯，
1: 然后要有很多的劳动啊，要工作，
0: 是，
1: 然后小小年纪的你不知道去哪里存了一笔钱，然后就去买了一个什么椅子，然后自己个子小小的把那个椅子扛回家要给妈妈坐、
0: 嗯、
1: 那妈妈看到的时候当然也会非常非常的舍不得，你还记得那件事情吗、嗯、
0: 记得记得记得，
1: 哇，你那时候的动机还就是单纯想要让妈妈舒服，
0: 是
1: 可以舒缓他的那个疲累，这样子。
0: 对，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有空的时候，她很常带我弟弟去逛家乐福、
1: 哦、
0: 然后记得就是有一次好像就经过一个躺椅区、
1: 嗯、
0: 然后他就躺下去，然后他就是流露很舒服的感觉，说哇好舒服哦、
1: 嗯、
0: 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没有买那一张、嗯、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这个画面就是记在我的脑海里面，然后等到好像最近的一次妈妈的生日，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去看哪里有卖，就是家里附近的，
1: 是是是，
0: 然后想说买一张给妈妈这样子。 嗯，
1: 过去买躺椅，现在应该可以直接买按摩椅了。今天再次邀请到这个很真诚的真爱，而且我就印象很深刻，他三年前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说哎，那你本名叫什么，他说叫真爱。我当下就觉得说真的有这种事情。我等一下再问问说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什么真的就直接给你取名叫做真爱。我们接下来来听刚刚所分享的这首，真的是一首救赎之歌， I am your beloved。

0: 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邀请到很诚实的 Markov 真爱，恭喜真爱推出全新专辑，叫做 Greater Waves。
1: 耶、yeah! ！
0: 可不可以不要只有出八首？
1: 要问一下报纸啊，
0: 因为我等那么多年。你看，我们是很贪心的歌迷和贪就是不知足的姐姐
1: 哇，
0: 所以你都好不容易做一张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但是这样子代表下一次不要让我等两三年这样子。刚刚有说到一件事情，就是真爱，其实他的本名就叫真爱，
1: 是
0: 不是因为为了要出道什么？然后
1: 不是。
0: 好，当然也有一个姓氏是李啦，
1: 对 对, 对，
0: 大家应该都蛮知道。好，所以我还是很好奇，那时候被命名。真的，那你的弟弟是比如说你的家人其他人的名字会是什么呢？我一直蛮好奇的、欸、
1: 我现在讲吗？
0: No, 可以。
1: 我弟叫福恩。
0: 哦，也就是蛮直接，就是都是充满恩典和爱的名字。因为叫真爱其实有点就是蛮好的，但是就会觉得说有点小说的情节还是怎么样的。
1: 嗯、哦，会、嗯、我以前小时候都会被那个老师说，哎，你的家里是韩国人吗？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艺人叫李英爱嘛。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是韩国人的小孩吗？
0: 对，
1: 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有问过吗？你有问过？
1: 有，我有问过。
0: 好，你得到了什么答案吗？
1: 嗯，我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的父母亲那时候在吵架。嗯，他们那时候我也忘记为了什么吵架
0: okay,、嗯、
1: 然后妈妈就抬头看，然后就看到墙上就有贴那个爱的真谛，
0: 是，
1: 然后他就说，在问我爸爸，他说还再这样吵下去，你的女儿就叫李真爱了。然后我爸爸就听到，然后他就说也不错啊，叫真爱好啊，那就这样啊。所以其实是从吵架然后看到爱的真谛，对啊，很奇怪，但是就是这样子、
0: 哦嗯、不过说实在，爱的真谛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祝福，
1: 是
0: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1: 是
0: 的，这件事情其实也成为真爱或是你的家庭很重要的一个祝福吧。
1: 嗯嗯，
0: 因为回到你自己，我们刚刚有稍微在说到的真爱成长过程，虽然父亲很早就缺席了，可是也因为你们很早就明白爱是怎么一回事，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这样真的是一起这样走过很多不容易的一个时刻。
1: 嗯嗯，
0: 当真爱开始长出了音乐梦想的时候，其实也得到家人这个全力的支持。接下来听 Markov 真爱，其实在暌违两三年之后，他长了一些不同的可能胆子，个子应该差不多。然后你觉得你长了什么样的音乐的能力？好了，我们说说这几年的一些进展。而且全新的专辑，其实我觉得在编曲上面跟第一张它是更加丰富了一些。
1: 是，
0: 说说音乐的进展。好，虽然这几年没有发片，可是你的音乐活动没有停下来。嗯，那报纸又给你们什么样的训练呢？
1: 训练哦，其实我们就也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训练
0: 哦，就是都天然人就对了。
1: 也不是，
0: 因为我都一直看到他在PO你们在吃饭。
1: 对，
0: 老是PO你
1: 们最爱吃饭了。大家一起就是吃饭。
0: 对对对。
1: 那因为这几年我们真的闹完蛮多活动的啦。嗯嗯，有好多的国外的邀约啊，或者是国内大大小小的演出可以一起去。
0: 嗯，对，
1: 那在这些演出之前我们也会一起练团。
0: 嗯，
1: 然后练团结束就是吃饭。但是我们都有在练习。
0: 嗯嗯
1: 嗯，然后好像就是多了这些训练嘛，特别是有去国外演出。嗯，好像在这当中就是看看别的国家的音乐人的表演。嗯，然后看他们是怎么样唱或者是怎么在台上走位，这些东西都成为我们很多很丰富的这些底子。
0: Yeah, 嗯，来说一两个例子吧。嗯，就是哪一次的初巡，你听到你刚刚说，哎，其实听别人唱歌对你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
1: 嗯嗯，
0: 有没有哪几次你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哇，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开开我们的眼界一下。嗯，
1: 我觉得特别是去巴黎或者是去非洲的时候，可以很直接感受。

0: 受到当地人的热情、嗯、他们都是那种他喜欢你他直接跟你说、
1: 哦、
0: 我喜欢你的衣服，我喜欢你刚刚唱的，我喜欢你的表演，他们会很直接的跟你讲，所以你就会很直接的感受到哇这边的人喜欢我们的音乐，你就会很兴奋、嗯、
1: 是，
0: 但可能好像在台湾或是亚洲这边就比较大家比较害羞一点，就比较不会那么直接。
1: 嗯嗯，
0: 那其实我们团队很喜欢我们的钢琴。

0: 都是很有节奏性的音乐，
1: 对，
0: 但是还是多多少少会担心他们喜不喜欢，
1: 是，
0: 但那时候穆萨老师他就是鼓励我们，他就说节奏不需要翻译，然后他就是这一句话就好像就点燃了我们的信心，
1: 是，
0: 哎，对耶，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都唱主语，大家其实都不认识，大家也都不明白我们在唱什么，但是好像因为有了节奏，因为有了这些东西，好像就让他们很轻易的可以跟着节奏加入在我们的音乐里面，
1: 是是是，
0: 对啊，所以好像这几年这一句话也就是在我们的团队当中就成我们一个核心的眼光吧，所以我们就也不会太胆怯或是害怕说哎，他们听不懂怎么办，反而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彼此熟悉彼此的演出状况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渐渐的成长，这样
1: 讲得很有道理耶，因为如果我们要这个在国际当中做一些发表或者是巡回演出，我们在announce 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翻译好，来帮我们做一些说明，但有时候根本不用说，反正你们节奏开始管它是黑的蓝的白的绿的，没有蓝的了，怪怪的，反正不管什么肤色的，诶，大家就是听到那个节奏就是很自然的，管你动得准不准确，就是自然就会摇摆起来了，节奏是不用翻译的，
0: 是，
1: 哎呦，下次穆萨老师来好好来跟他说，哎，怎么会说出这个金玉良言，当节奏一开始，其实我想真爱你自己应该有，会不会有时候你站在那个很庞大舞台，台下是世界各国，我们刚刚说不同种族的面孔，然后他们其实也听不懂你在唱什么，但是大家却跟着你一起摇摆，然后一起呐喊，然后一起享受，一起欢笑着，你会觉得那个刹那会觉得说，哎，我到底何德何能？就是哎，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一个时刻？然后，其实你自己知道，你不是要追求他们对你的爱戴，而是大家一起享受在音乐里面。你有没有常会觉得这是一个蛮魔幻的时刻？
0: 会啊，就是会觉得哇，为什么这是音乐的能力好强大，就是可以凝聚大家，可以凝聚大家的感情，凝聚大家此刻啊，就是想要待在这边，就是会觉得很奇幻，
1: 是啊，
0: 但同时我觉得也是有自信啊，有自信的去跟他们分享我们的音乐，
1: 是，
0: 然后虽然我们就是彼此不认识，但是就是我们就享受在当下，这个时刻是很美好的，我们就一起这样。
1: 而且我的歌齁，就是你应该，我的歌其实有一些事情也想要跟你们说，有时候真爱他在台上他不会是只有一个人的，我们接下来因为要听一首跟友情有关的歌，那就要讲讲真爱这几年不小心成为歌手之后，然后又不小心成为一个什么少女队哎，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有少女队，你应该知道吧？听过鲍姐讲过吧？
0: 有，她说在以前的少女队都很厉害，
1: 对，就很红的，就像小虎队一样红的，
0: 对。
1: 但是呢，你这几年也默默的成为一个少女队，叫做纳乌瓦少女队的成员之一，
0: 是，
1: 然后就多了跟你不同种族，但是就像血缘一样的这个亲姐妹，讲讲你的纳乌瓦少女队的伙伴好不好？因为他们真的是常常跟你一起在台上表演啊，
0: 是，他们
1: 是有一些是不能讲，是不是
0: 也没有啊，
1: 都可以讲啦，
0: 但现在就是以单现在很好，我觉得经历了我们好像五年吧，认识五六年，
1: 出道之前就已经认识的，好，同公司的伙伴，因为在那个纳乌瓦计划嘛，对不对？
0: 纳乌瓦计划，对，就都彼此很熟啦，就看彼此就是真的是像亲兄弟姐妹，这样，然后就彼此照顾啊，很多事情都会互相分享，
1: 是，
0: 然后互相彼此鼓励，有低潮就说，然后给予建议或者是帮助彼此，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就是很安全，很平安，然后是很棒的，肢体，
1: 不小心得到的姐妹淘这样子，
0: 是是是。
1: 接下来我们就因为我刚刚说要播一首朋友的歌啊，有一首作品叫做《潜移默化》，
0: 是，
1: 我们讲到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你朋友发生什么事情，才让你写下了这个不容易的时刻的一首歌，《潜移默化》。
0: 我觉得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也真的也没有想太多，但虽然说是写给我的挚友，但其实是我觉得我在指的是一群好的朋友，然后他们在我 可能很

0: 低潮，不想面对负责任，或是不想面对要去沟通，因为长大了需要去面对很多东西，当我不想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会跟我一起讲那些有的没的，他就是等我冷静、
1: oh.
0: 你冷静，然后你好了，我们来想办法，我们一起解决、
1: yeah.
0: 我们一起想哪些事情我们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
1: 然
0: 后我觉得就因为这样子慢慢陪伴我这种很幼稚的时刻，这样子的爱，然后也影响我，很深的影响我，也想要成为陪伴人成长的这个、yeah. 这个人，对啊。
1: 其实刚刚真爱讲的是一个，你好像听起来很平常，但很多人其实做不到，就是如果你今天对某一个人不满，我就举例好了，其实你身边的人很容易为了要可能安慰你，或者是陪伴你，或者是是顺从你，所以另外一个人应该会跟着你一起骂那个你想要骂的对象。但是其实真爱其实很快你就明白到，如果他先静静听你说，但是他不要跟着你一起骂嘛，因为跟着你一起骂并没有什么太大益处，反而等你冷静下来再慢慢把你剖析啦什么的。所以你喜欢这一种的朋友齁，不错呢，
0: 是
1: 懂得判断正确。我们就在这个感谢友情的状态之下啊，听听真爱所写的这首《潜移默》。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Markov 真爱。
1: Hello， 大家，我是 Markov 真爱。
0: 我等了3年，终于等到了最新的作品《Great Waves》。
1: Yes。
0: 然后我在一拿到音档的时候，当然就超享受，开始想要听嘛。
1: 嗯。
0: 然后就大家听到。

0: 冬季的时候想说，哇，真爱呀、啊，真爱呀、啊！你这样子在金曲奖的时候啊，你会参加哪一类呢？好，为什么这样说？譬如我们刚刚一开始听到《这是我的 Rumark》，就是华文，然后布农族语嘛。
1: 对。
0: 然后刚刚听到都比较偏中文啊，或是还有英文歌这样子。
1: 是是是。
0: 族语的成分其实是少很多很多。
1: 对。
0: 好，有什么样的策略？还是其实为什么一定要把你定型这样？我不知道，哎、嗯，说一说吧。嗯，
1: 其实也没有特别说要写什么，但是那时候姐姐就跟我说：“你要做第二张吗？”我说 ：“OK 啊。”我说 ：“OK 可以做。”然后就说：“好啊，如果你要做的话，就看你想写什么啊。嗯”啊，也不用，如果你们要写主语也没有关系、嗯，你写国语也 OK， 啊，你要英文也可以这样子、嗯嗯嗯。所以就因为他这样子的开放，所以我就哇，好啊。国语啊
0: 因为这是当然是你日常
1: 是是是
0: 所使用的语言嘛，
1: 嗯 嗯, 嗯，
0: 所以就很自然的，没有被什么原住民这件事情给困住。
1: 是是是，
0: 我们当然碰到很多这个我们所喜爱的歌者，因为有着原住民的身份，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策略，
1: 嗯
0: 啊，譬如说可能希望能够在某一些竞赛当中获得青睐，在世界音乐获得青睐，所以就会很、嗯用力的去使用族语，
1: 嗯，
0: 但是也许 someday 真爱你又回来使用你自己的族语也会有的，
1: 嗯、
0: 因为但是对你来说，创作应该是要很自然发生的事情嘛，
1: 嗯，算是啊，因为、嗯、如果不自然，我写起来也怪怪的，
0: 嗯，对，很卡，
1: 很 K， 很 K，、嗯、很 K，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尽量，嗯，用我舒服的语言，
0: 嗯，
1: 然后自然的方式去写这些东西
0: 呀，
1: 嗯，
0: 好，我们回来这次全新专辑的一个制作好了，我们有说听到音乐性更不一样了，
1: 是，
0: 然后你这三年当然应该在做音乐的能力也长大了一些，谈谈你的一些学习，或是这次专辑在录音时候，哎，都很顺吗？有没有一些又长出来新的一些能力，是你过去可能比较少经历到？
1: 嗯，我们这次在做这张专辑。其实都蛮顺的、
0: 嗯、
1: 不管是讨论曲风啊还是整个编制其实都蛮顺的、
0: 嗯、
1: 然后甚至是到录音，我那时候记得好像录了一个礼拜就录完了，
0: 嗯，
1: 所以就是蛮顺的，
0: 很
1: 快。
0: 那干嘛不多录点？我今天一直有个诉求啊、阿豹都发专辑了，多录两首嘛好不好、
1: 对，就是不知道什么就是很顺，
0: 嗯，
1: 然后有啦，我那时候发那个听歌会的时候，然后用老大他就讲说，
0: 嗯，
1: 哦、没有啊，那是因为他这次的歌都很短，所以就整个都很顺、嗯，但好像其实也没有真的也没有太多，
0: 都很平顺这样子，
1: 很平顺。
0: 哦，你自己觉得那个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是不是跟你更有自信是有关系的？
1: 搞不好也是有可能，
0: 应该是这样子才会。很快掌握到那个核心，
1: 或是其实因为可能也有做第一张专辑的经验了、嗯嗯、所以好像在这一张就比较熟悉，进、
0: 嗯、
1: 录音室也不用太特别、
0: 嗯、
1: 就是好像要熟悉什么东西，调、嗯、那个温度，调、嗯、那个灯光、
0: 嗯、
1: 对啊，好像这几年因为蛮多大大小小进录音室的机会、
0: 嗯嗯、
1: 很多演出的机会，所以好像就整个就让我很顺利在这一次做专辑。
0: 在音乐性上你不要跟更多听朋友推荐一下，因为这次的编曲形式上面又更加丰富了，好比说可能有像 full band 的这种形式，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很喜欢爵士大乐团，所以我就觉得、哦、哇，这个真爱现在有那个力气，
1: 嗯，
0: 三年前你不见得有那个力气可以撑起来这种场面，
1: 嗯嗯嗯，
0: 你这次听到那个音乐性，因为你本来写的 demo 一定是非常 pure 的嘛，可能一两个乐器而已，
1: 是是，
0: 但后来哇，你自己听到成果的时候，嗯，
1: 我非常喜欢啊，
0: 嗯，
1: 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有某一次有跟鲍姐一个对话，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有跟他表达说，哦，蛮想做 full band， 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在教会服事，
0: yeah,
1: 所以其实我很习惯有乐器的声音，
0: 嗯嗯嗯，
1: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就我做潜移默化的时候，他的那个 demo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这样子，
0: 是，
1: 嗯、然后那时候就是有示意说，哎，这个可不可以就是做 full band 一点，所以到最后就是有这样子成果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很满意，
0: 嗯，
1: 而且也不止这首，就是。鲁玛那一首啊，各样很多首都跟第一张比起来多了一些乐器的声音，
0: 是是是，
1: 所以就我自己而言、 我真的是很喜欢这张专辑，
0: 是、
1: 就好像多了一些实体日记的感觉，就好像更舒服的感觉，
0: 因为这是你所习惯的某一种应该说是音场吧，然后也是这些年

0: 个真爱很重要的一个声音氛围的一个场景，就是有一群人一起玩音乐，
1: 是
0: 一直有一群人在真爱身边。这个真爱当然刚刚已经有表达有很多很多的感谢，
1: 是
0: 好比说纳乌瓦的家人，然后或是像黄少雍阿宝这种金奖等级的哥哥姐姐陪伴他，还有会突然说出节奏不用的翻译的穆萨老师身边真的有很多像天使一样的一个存在。
1: 嗯嗯，
0: 最终来说一件事情好了，因为把音乐做出来一定要跟大家报告，
1: 是
0: 就不能够只是停留在数位音乐串流平台，
1: 是是是，
0: 要勇敢的踏出去开个人的演唱会哦。重点来了，
1: 重点
0: 虽然离演唱会还有一点时间，
1: 是
0: 可是现在大家都很忙碌，
1: 对，
0: 你不把它记下来就错过了，
1: 真的。
0: 好，真爱来报告一下，为了这个新专辑你有一个专场的音乐会，
1: 是是是，嗯，各位听好了，
0: 好听好，
1: 在
0: 记下来啊
1: 明年的2027年1月2号在台北的 Sublife 有我的个人张专场，叫做真的爱了，
0: 嗯，
1: 然后就是邀请大家那一天空出来跟我一起享受在那一天的音乐当中。
0: 好，重点来了，因为你过去都是很多人一起，
1: 是
0: 我是蛮意外，我这次才看到这是你第一次自己的属于你个人的专场演唱会。
1: 对，
0: 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鲍姐一直这么久之后才让你尝试嘞？
1: 哦但其实我这次也很紧张啊，就是他问我说要不要办专场，
0: 对，
1: 其实我也很犹豫，
0: 嗯，
1: 因为可能在这个部分我自己也比较不自信，或者是，因为这不是我舒适圈，
0: 是是是，
1: 对，因为一直以来都有哥哥姐姐在旁边，
0: 对，
1: 然后我们的演出就是一起，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新的尝试，
0: 嗯嗯嗯，
1: 但没关系，后面就是决定说豁出去了，
0: 对，
1: 试试看，
0: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就是真的往前一点
1: 是
0: 的机会，
1: 是是是，
0: 因为我其实可以猜想你的模式，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很习惯，譬如你刚刚说在敬拜团里面，我们在敬拜团里面的训练就是没有谁是在最前面的，就大家都是一起的，
1: 嗯，
0: 然后你在纳乌瓦，因为你就是成员之一，就大家也都是一起的，嗯，你已经很习惯就是跟大家都是一起的，
1: 嗯，
0: 但有时候为了要推自己的东西还是要稍微往前站一步两步都好，
1: 是是是，
0: 好，这次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真爱他首次专场演唱会，真的不得了，欸，终于有一个属于你个人的、演唱会，2027年1月2号周六在 Sublife，
1: yes.
0: 这个地方，就有真的爱了，终于有一个呼应名字的演唱会请大家赶快 follow 起来，现在这个票券已经开始
1: 是
0: 这个启动了，所以 follow 一下真爱的社群媒体啊，
1: 对，
0: 就可以赶快把票券给预留下来，
1: 是
0: 希望你可以感受一下真的爱了。我在想说大家会不会现场一起天国八府什么之类的你有，其实你有很多歌就是很奇特的一直流传在我们的生活圈，
1: 嗯，
0: 希望大家到现场可以享受一下真爱带来的那种正向的一个力量。其实不是真爱不是不会哭的，他也会哭，
1: 我会啊，
0: 他也会有很多软弱的时刻
1: 是，
0: 但是他终究是知道有一份爱成为他可以面对这些困难他可以跨过去的。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的这个歌其实很温暖耶，叫做 Always by Your Side，
1: 是
0: 来介绍一下，嗯，
1: 这首歌呢就是顾名思义会一直在你身边，
0: 对，嗯，
1: 对啊，然后这首歌其实也是在我比较低潮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嗯，就是哦好累哦，好像在面对什么事情都好挑战好困难，好像就是看不到结果的感觉，
0: 嗯，
1: 但我觉得在这个很痛苦的情况下我也是告诉自己说，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嗯，我们要再次起来，然后我觉得也是想透过这首歌去鼓励大家吧，不论你今天正在经历什么样子的状态，
0: 嗯，
1: 什么样子的问题挑战，
0: yeah.
1: 但是这首歌，
0: 嗯，
1: 我们会一起，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这些情绪，嗯，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听一下真爱的歌，
1: 是
0: 我觉得有一种奇特疗愈的力量，希望真爱的音乐 Always by your side， 我们来听这段作品，不要忘了2027年1月2号真爱的真的爱了首次专场演唱会要跟你见面。今天非常感谢真爱的分享，谢谢真爱，
1: 谢谢。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好久没做科学人物志这个单元喽。上一次啊，掐指一算，已经是去年底介绍对灵长类黑猩猩研究甚深的动物学家甄古德。但这次不介绍他了，这次呢，我们要访谈一位能辨识数千种台湾植物、参与世界级植物保育计划、也深入荒野守护稀有物种的本土植物猎人哦。哦，这个好长一段名称哦，但我要回到委托人问的问题是说，想走入植物的世界，学有专精、兴趣浓厚的人，他们看到的世界呢，似乎会跟其他人不大一样。像是我有个音乐家朋友啊，他除了拥有绝对音感之外，就算我听起来不是音乐的声音，他都能够体会出其中具有的音乐性。哎，实在好悬哦。我喜欢植物，进入到森林的时候，隐隐约约有一种亲近感。哎，想知道植物学家看到的感觉、感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又会受植物怎样的影响嘞？所以这种进入到植物世界的感受，就要邀请到植物猎人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所以今天科学人物之介绍是植物猎人洪信介，先欢迎阿盖。
4: 大家好，我是阿盖。
3: 阿盖，刚刚在节目录音之前问说，本名叫洪信介，为什么叫阿盖嘞？因为名字讲台语的话，听起来就像阿盖，所以我们今天就称呼阿盖。想先请教阿盖，你对于植物产生兴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事情呢？
4: 我从小就对植物就很有兴趣。
3: 多小？
4: 大概可能是国小九岁十岁左右。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对动物也有兴趣的，就喜欢抓泥鳅就是一个快乐童年这样子植物是因为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它长在那个湿地上面。因为它是食虫植物，黏的哦，因为它可以昆虫黏在上面。我就觉得第一次那么接近植物，那是小时候，然后挖回去种。
3: 挖回去种。
4: 对。那去种，结果又死了，然后不幸又去挖。后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行为齁，反正就很自然的就慢慢的注意到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情，这样子蛮有趣的。就好玩。
3: 好玩的事情嘛。
4: 对。
3: 像刚讲抓泥鳅。可是这种好玩的事情搞不好现在已经很难有这种童年玩心，抓泥鳅啦，刚刚讲抓那种食虫植物啦，所以这一连串的齁，从小时候养成的个性到现在你有植物猎人的称号，就是先直接

0: 你知道吧？植物猎人的工作在做什么呢？不是像小时候做那些事情的吧？
1: 哦，工作就不一样了。工作哈，它就是主要是采集。
0: 采集，
1: 对，
0: 哦，
1: 那当然采集呢，也有给的对象啊。啊，
0: 嗯，
1: 我给的对象就是植物学家，
0: 是，
1: 帮他们采集。
0: 嗯，
1: 那以前是帮一些园
0: 哦，
1: 艺的那个的商人，
0: 是。
1: 哦，啊，也帮他们采集这样子。
0: 那也可以说，这些园艺师、园艺的商人或者是植物学家，跟你小时候喜欢看到那些植物去采啊，只是采的人是你，采给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小时候因为好奇吧，这些人应该是来做研究或是来做商业发展吧。
1: 那因为我小时候就对植物很有兴趣，
0: 嗯，
1: 那更有兴趣的是，因为我想知道它的名字，
0: 哦，
1: 然后
0: 是。
1: 就自发性到图书馆，走到哪里图书馆啊，就会去翻图鉴，认识更多的植物，这样子，
0: 是，
1: 就产生了一个习惯。
0: 嗯，
1: 哦啊，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有那个药用植物，
0: 啊，是，
1: 哦，因为它是。做药嘛，
0: 嗯，
1: 哦，啊，直接可以利用的。那我当时是对那个药用植物特别有兴趣，就是一直在，就是去采来当药。因
0: 嗯嗯嗯。
1: 为通常是有利用价值的，会先产生兴趣这样子。
0: 是，
1: 哦，啊，还有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很早就出社会嘛，就那个去当警官。警官造景啊，公园造景这个，那又接触的景观植物，造景用的植物，那所以呢，就对植物这又特别的去注意了。
0: 所以有这些植物的，无论是景观的，或是个人兴趣喜好的，你会去找图鉴啊，会找到说这些哦，原来这是什么名称，它长在哪里，有开始找到那种哇，图鉴上面没有，甚至跑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去，像我看到你的作品当中有提到说，去到所罗门群岛，啊，怎么会跑到那种地方去找寻到开创你的植物猎人的另外一番开创事业呢？
1: 哦，所罗门群岛是这样，因为当时不是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因为我学历的关系，还有英文程度也不是很好。那因为找植物在业界小有名气，啊，就有很多人推荐我，啊，也有人反对我。
0: 哦，
1: 毕竟这个能去那里的都是绝对是博士啊、硕士啊，
0: 嗯，
1: 哦，那我一个。国中毕业而已，就觉得因为是国际的案子，那、啊、也不好看
0: 嗯。
1: 呵呵哦。那后来因为我就放弃了，结果阴错阳差我去读书，那时候身份又变成学生，
0: 哦，所以回到学生身份，
1: 其实是高中高农
0: 嗯，
1: 嘛，夜校的身份。
0: 是，
1: 那另外一边，他这个所罗门的计划哈。就是可能也需要人手，
0: 嗯嗯，
1: 效果一直不是很好，啊，所以刚好我又身份了，是高中啊，就勉强可以了，
0: 嗯嗯。
1: 就派我去了，对。
0: 所以去到那边，刚刚讲所罗门群岛那边有什么计划在进行，所以才派你过去嘛。
1: 就是那个所罗门植物志的。串编计划将所有
0: 哦，
1: 的所罗门的植物，要帮他们编成一个植物志。
0: 是，那要从台湾飞去到所罗门群岛。刚刚讲这几个字哦，搞不好听众朋友想说他在哪里，要怎么过去？
1: 哦，很远，它在南太平洋，在澳洲的底下。那我们去的时候都转机转好几个地方，我先转新加坡，然后。到澳洲去，然后从澳洲再到所罗门去。那通常我们采集的地方不一定是所罗门有机场那一个岛，
0: 嗯，
1: 所以又转飞机到一些更小的岛，
0: 是，
1: 哦，跟中型的岛，
0: 嗯，
1: 哦，它只要有飞机场的，他们的国内的，然后又坐那个就是小船，那个
0: 嗯嗯，
1: 小船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几个人坐的快艇的，
0: 哦，不是 那
1: 对
0: 种
1: 呀、
0: 游轮型的，是小小的船，上面只能载几个人的
1: 对
0: 快艇。
1: 对对，就像是那个什么， 就是快艇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0: 下雨可能你就是得淋雨的那一种的，
1: 是、
0: 哦、一个马达那一种的，嘿，那一种快艇，
1: 嗯，
0: 哦，又到另外一个岛，我们经常就是要这样子一直搬迁、搬迁、搬迁，
1: 是，
0: 换地方、换地方、换来换去，
1: 嗯，那换来换去，刚说从台湾出发到那边去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计划，旅程已经非常的复杂、非常的辛苦了。身上会带哪些东西呢？比如说采集的用品吗？或者说生活用品吗？或在那边怎么生活呢？
0: 哦，我们采集有采集的工具，那后面记录有记录的工具跟坐标本的工具，
1: 嗯，
0: 这些工具跟器具都是要从台湾带过去的。哦，那除了采集的工具以外，我们还要准备帮他们准备，因为去到那边他们的村庄里面哈，我们要扎营，
1: 是
0: 啊，要有帆布，还有要有也要吃东西，
1: 嗯、
0: 要有锅子、嗯，还有吃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准备过去的，就是大部分都是从台湾带过去的。
1: 嗯，
0: 他们那里物资匮乏，也不知道从哪里买。也许我们在台湾呢、啊，到处都有五金行，
1: 是。
0: 在那里就很难有像台湾这么的便利。
1: 嗯嗯，而且当地人也不会说我要特别去采集什么植物，是你们我们的称为外地人研究者去到那边之后，很多东西要先准备好。
0: 嗯，
1: 可去到那边会不会有那些，比如说当地的一些民俗，我们并不了解，反而造成他们那边啊，你们这些外地人来干嘛？你有遭遇到这种
0: 非常排外，
1: 非常排外。哦、嗯，就算做研究过去也是很排外。
0: 也一样，他任何就算是、其实他们的排外，仔细我后来仔细去想也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一直被侵略嘛，
1: 嗯，是，
0: 哎，而且他们民族性本来就这样，你可能语言隔壁村庄的就可能会打起来的、何况是我们，尤其是我们亚洲人，
1: 嗯，
0: 在那里其实是最不受欢迎的。
1: 哦，怎么说？
0: 他们会有另外一个语言在专门的歧视，
1: 嗯，
0: 对，那所以又增加了一些危险性。
1: 哦，是那个危险性，不是说就是在大自然当中采集，而是跟当地的居民互动。
0: 是人，通常是人的危险是、其实是高过于大自然，因为大自然在台湾，我在山里，我很熟嘛，
1: 嗯嗯，
0: 哦，所以各种状况我都应付得来啊，而且他那边只是低海拔而已，只是说物种不同，但是大致上凭经验都是可以的，但只是人跟文化的部分，我们会有时候我们对他的不太了解，然后就会产生了一些误会。
1: 是，这样说起来跟植物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来得方便了。
0: 对，植物你不用跟他讲话。
1: 是，但是植物要怎么把它比如说做成标本，或是要采集哪些东西，这就要靠你的专业了。这个专业不是说植物上面直接写英文，你刚刚说你英文不好，那跟你其他的植物辨识的能力更重要吧。
0: 哦，我通常是写中文。
1: 嗯，
0: 哦，那有些因为国外的东西我们真的不太了解，但起码记录它我是会的，就是说它的时间地点啊，它是树啊还是花，哪一类型的啊，哪一类型的东西，这个我懂啊，就是说不要记到哪一个种，但是也许记到哪一个属，在属的以上还有科，科如果连科都不懂的话，那再上去就是双子叶，但其实采集的时候也不是真正要去做植物学家，我们采集就是先把它采下来做成标本，有些鉴定是事后的事情，这才是采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只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详细的记录这件事情，记录它在哪里采到的时间地点跟大概的它是哪一类群就可以了。
1: 是，但跟实验室里头在做研究还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必须到现场，他不在实验室里面拼拼凑凑把实验做出来，而是到现场去采集到这些植物的，刚刚阿盖跟我们介绍到的这些透过植物猎人的现场能力。

力，才有办法去做这些植物采集工作。而这个采集的工作，采完之后，以及身为植物猎人，只有看到这些植物吗？只有看到这些可能有点格格不入、会带点敌视的原住民而已吗？这边我先稍微听首歌休息一下。现在歌曲是桑布一带来的《猎人》。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阿改聊植物猎人。过去我们在讲猎人，可能猎人这两个字比较像是动物的狩猎，植物就相对是哦，那植物可能比如说拍张照而已啊，或者说植物里头有哪些描述。诶，刚刚阿改在前半段节目当中有聊到在所罗门群岛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呢，我觉得那个经历尤其看了一本书叫做有一种田野报告叫植物猎人，这就是阿盖写的书，就发现他说去到所罗门，去到那个大自然环境，不只是做采集，你好像也被大自然采集了。
1: 哎，对啊，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从小的那个生长环境
0: 是
1: 我可能小的时候比较容易爱幻想啊，没办法专注一件事情啊，就有过动症啊什么啊，其实自己都不太清楚这些事情齁，就是到社会上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啊，其实有很多事情其实对自己不是非常的了解齁啊，但是到了采集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很专注很专心。像我有两件事情可能是一辈子跟来的，就是说画图跟植物
0: 是
1: 这个我这方面我就非常的专注，但其他可能就是左边进去耳朵从右边出去可能就又跳针了这样子。对啊，常常因为可能也很早就离开学校了啊，在社会上就一直碰壁碰来碰去吃了各种苦头啊，
0: 是
1: 那有时候那时候就到了所罗门去，那我以为人生的最高峰已经在那里了，对我来说啦，说居然可以跟之前想象的这样子，居然我可以来到这种地方，而且跟我一起工作的人都是植物学家啊，博士啊，我第一次感觉被看见的感觉，
0: 被肯定，
1: 被肯定了，
0: 是，
1: 然后一辈子没这样被肯定，其实我画图也好看，但是不一样啊，被肯定被看见之后，觉得那个什么找到了对自己的了解又多了一点点，然后就常常会往自己的内心深处去寻找一些东西，去试图去理解一些东西，这样子
0: 是。我好奇，你刚刚讲说工作上面的专注，或对于采集植物在大自然当中专注。假设就回到在所罗门群岛的时候，你一天工作多久时间？
1: 我从眼睛打开在那里，早上打开到晚上至少都到12点多，到那个电呢、完全的用完为止，我是说头灯的电。对，
0: 所以其实没有在管时间的，你只发现说头灯没电的时候再看手表，哇，12点多。
1: 对，
0: 所以在那个时间感里头，然后在所罗门群岛当中，他那边比如说日出日落到晚上带着头灯去探寻，这是一天经历了多少天呢？你在那边待多久时间？
1: 前前后后去了四趟，那总共加起来230多天，
0: 有去算到
1: 230多天。
0: 当时去离开，尤其从那边要回来，其实任务结束或是不得不就比如说需要补给啊，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那种我一定会再回来，离开依依不舍的感觉吗？
1: 会啊，因为你这件事情以前也没有这样子的这么充实过啊，觉得这个就是所有的都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啊，不是像在工地可能被救细汉的，说什么那些有的没有，觉得时间什么我才是老大这样子，那个感觉还是蛮爽的。而且尤其是植物永远好像是我永远采不完呢，做这个我那时候加起来好像我记得是3000多号，如果230多天采3000多号， 那可能我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太厉害，当时为什么那么强？
0: 这不自夸，因为你跟其他的研究者，可能人家研究是你好几倍的时间，都还不及你刚刚讲说3000多笔的资讯的采集。这个的确是可以非常开心荣耀的事情。这个荣耀事情就回到，如果不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有请教阿改小时候产生的兴趣，到现在科学研究衔接起来的时候，你怎么跟这些取得有博士学位在学校学有专精，那可能不见得是像你刚刚提到说那么在自然当中悠游自在这些科学家们，你又是怎么跟他们互动的呢？
1: 哦，如果是他们讲的事情我都懂啊，因为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嘛，他们看的书我也看啊，因为我很久就对植物有兴趣，只要有什么图鉴我就去买去看，或者是去图书馆去借，甚至还有借的不还的那一种的情况啊，就一直在看，所以我们看的书是一样的，只差在我没有去学校啊，我是自动的，也不是因为不是为了学分啊，只是纯粹为了兴趣，但是可以沟通的部分。但是如果更深一点的要研究的啊，什么 DNA 啊，那一些有的那个我就听不懂了，
0: 是，
1: 但是最基础的植物分类学，这个我都听得懂，
0: 是，所以植物辨识、植物分类、植物的，虽然刚讲学校的区隔，你不觉得大自然就是你的学校吗？进入到所罗门，或者说你在书中有提到说在兰屿或在台湾，你只要进到山里就像去上学，很开心的上学。
1: 对啊，去山里我就开心了。
0: 所以这样开心的感觉
1: 很自然的，
0: 是因为可能如果从一般人，包括我自己过去的学校啊，那拿到学位啦，然后毕业啦，出来工作啊等等的，回头来说会想到学校给我的可能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但是你在大自然这间学校，他没有颁给你学位，没有告诉你说进了社会要干嘛，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或带给你人生什么样的改变吗？
1: 哦，我觉得改变很多，因为我把时间都差不多所有的专注力啊跟时间啊都用在那里了，那如果跟一般的做比较的话，我就觉得有时候会很自卑，因为别人呢把那个时间用在赚钱的嘛，但是如果往另外一方面想，那所有植物我都懂，而且我都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子，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我又感到非常的自豪，好像天生注定，就是该成为做这件事情的。那当然植物猎人这个标签是后来因为被看到之后被贴的标签，
0: 是，
1: 我就觉得也蛮酷的，好吧，
0: 的确那个可能比如说博士学位那些植物猎人四个字可能别人还用不上，放在你身上，包括这些学者专家们，包括这些科学家们认可认定的这一点，也包括在这本书，我刚刚之所以会这样问阿改的原因，是因为书腰上面一句话，这是阿改自己说的，我愿意把整个人生都献给植物，愿意到世界上阻止也阻止不了，听起来豪气万千呢，
1: 是真的阻止不了我。
0: 但这种阻止不了你的事情，你把它写成了，包括你的工作上面植物的采集工作，你把它写成了有一种田野报告叫《植物猎人》这样的一本书。在节目最后，想请教你，如果你要跟一般可能是小朋友，跟你当年一样的小孩子，或者是长大之后才发现，我好想重温小孩子，不见得是要去当植物猎人啊，但是我想要很专注的投注在我喜欢的事情的话，就你植物猎人的身份经验来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让一般人能够感受到你身为植物猎人的那种疯狂、喜悦、开心吗？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做一件事情，你觉得开心就好，真的，你就不要管别人，也不用比较，只要开心，你就做起来就非常的愉快啊，你就可以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情。那你做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所有的成就感来源，可能就是因为你最初的开心吧。
0: 是， 所以那个最初的开心从小时候到现在三四十年过去了都不变吗？
1: 不变。
0: 不会累吗？
1: 不变。
0: 嗯，
1: 那比方说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打这个比方，从刚才我走进来，从外面走进来到这里
0: 录音室
1: 的时候，
0: 嗯，
1: 我已经可以记录差不多你们这里的就那一条路上的植物了。
0: 因为在电台这边不是只有水泥建筑，
1: 对对对对，就是电台从下车到这一段这样子，边走边看
0: 有多少种。我走那么多次都没有去记录、
1: 哦、
0: 都没有去发现过、
1: 我要练出来吗？啊，墙壁上有那个叫霹雳、哦啊、草地上有那个禾本科的叫两耳兔、哦、那墙壁上还有那一种蕨类，那个蕨类是那个好像是琉球凤尾蕨、
0: 嗯
1: 哦啊、旁边有黄椰子，这一边有一大丛的那个是叫做那个是黄椰子，但是中间一排的那个那个是大王椰子树、嗯嗯、是一整排的，
0: 是

0: 这些我应该请电台这边帮我做个标签哈，讲一下说，哎，这边其实有这些有趣的地方，因为有趣的包括植物的辨识啦，或者说，哎，真的就像我们一开始魏敦提到的，音乐家会听出很多东西的声音有音乐性，在植物猎人的眼中啊，光走进到电台这条路，就可以看到很多植物的辨识，而且植物辨识不是只有名称而已哦，还有更多有趣的，也包括阿改在所罗门群岛、在兰屿、在台湾书中有记录到的。不只是一件一件植物的名称，还有许多他看的心情，他经历过的，跟这些植物互相往来的，也跟植物学家们、科学家们跟当地人互相往来的许许多的故事，都收入了这本书当中。而且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到阿改来跟我聊聊科学人物想的，不是只有科学世界，而是有科学的各种趣味，非常有趣。而且大家能够好好的去沉浸其中，好好来感受一下植物猎人看到的大千世界哦。非常谢谢阿改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阿改。
1: 好，谢谢。
0: 名侦探柯伯南每周三夜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哲林时间。我们今天要谈这个国际的一个局势啊，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发展跟发生，蛮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第一个是这个，好像最近这个俄罗斯啊，这个用无人机攻击这个乌克兰的一个火车，然后攻击的一个地点刚好就是已经在这个乌克兰跟波兰的一个边界啊，就中间只差2公里而已哈。这个里面的一个意义在哪里？就是说，你打在乌克兰境内，跟打到这个波兰的一个境内啊，就是差别在哪？差别就是说，波兰是北约的一个会员国啊。那如果这个波兰遭到俄罗斯的一个武力攻击的时候，他们就涉及到北约的一个共同防御的一个条款啊，那就是等于是你俄罗斯跟北约宣战啊，那他们有一个共同防御的一个约束在那边啊，共同的一个信念在里头，所以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引起这个北约跟这个俄罗斯的直接的一个冲突啊？这个非常的敏感啊，也有人讲说这个是在打擦边球啊，或者说极限施压啦啊等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那另外在这个金砖会议上面啊，这个在印度举行啊，9月上旬，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习近平啊在会议里面有好像疑似啊出现这个身体不适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或者说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幕没有哈？这也蛮值得我们来研究一下。好，那我们今天邀请两位来宾，那第一位是洪福章洪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那第二位陈文甲陈老师。
3: 主持人好，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OK， 我们再来看看哈，因为这两个就觉得好像突然冒出来也蛮吸引这个我们的一个眼球啊。那俄罗斯普丁这边呢会这么冒进嘛，或者说去做这样的一个攻击，到底它的比较内部深层的一个意涵到底在哪里啊？打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极限施压，打擦边球，擦边球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擦边球擦了不好就是擦枪走火，后面就是擦枪走火。擦枪走火对俄罗斯是有好处吗？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干？那到底里头的一个思维是怎么样？那习近平怎么了？那这个普照这边好像也有一些这个一些内幕来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是不是

0: 请普照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1: 是，刚才一开始我们提到这个俄罗斯用这个无人机来攻击这个乌克兰的部分哦，我想，当然说刚才在接近波兰的一个领土嘛，哈，
2: 嗯，
1: 那如果说假设真的达到的，会不会触发整个北约的一个协防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2: 嗯，
1: 好，那事实上来讲，现在两边已经打了，从2022年打了好多年了哈。那显然这个战事目前都还没有要终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
1: 好，虽然川普回任之后一直积极在穿梭，可是双方现在的条件都谈不拢。
2: 嗯，
1: 好，我想已经个国仇家恨哈。这个一时之间看来这个样的这场战争还是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2: 嗯，
1: 好，啊，越打越惨烈，
2: 嗯，
1: 越打越惨烈，好，那加上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机，事实上在2025年的时候，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炸弹差点炸到波兰这边，好，事实上在2025年的时候，俄罗斯的无人机其实已经曾经也进入过波兰境内，
0: 对，
1: 还被击落，
0: 对。
1: 好，而且当时确实也触发了整个北约协防，周边几个国家大家的飞机
0: 战机
1: 都起来了。
2: 嗯，
1: 好，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对于俄罗斯来讲，他也没有期待，也没有要有意说真的要去引起所谓一个人打全部啦，那不是叶问啦，说我一个要打十个。
2: 嗯，
1: 俄罗斯如果真的一个打十个，那很可能就会触发什么，就是核武战争。
0: 核武战争，对。
1: 好，那因为他不可能要失败嘛。
2: 嗯，
1: 他也经不起失败嘛，
2: 嗯，
1: 那怎么办？他只好动用核武，可能，
2: 嗯，
1: 好，哦，这个几率。所以我想彼此之间，他跟北约这边大家也都在克制，
2: 嗯，
1: 啊，就说好了，算了，我当作没看到了，就不注意了，
2: 嗯，
1: 好，就这样回去了哈，
2: 嗯。
1: 我想这一次也是相当程度也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就我想俄罗斯不至于甘冒大不讳去触发跟北约的全面战争。
2: 嗯，
1: 哦，他跟乌克兰这样的打，就是边打边谈。
0: 是，
1: 哦，看谁能够在最后谈到最大的利益，
2: 嗯，
1: 我想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 game 还在走了，哦，
2: 嗯，
1: 那我想后续当然看美国跟整个西方介入的角色，哦，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我想是短期内我觉得我是不太乐观，短期内，嗯，目前没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说已经有要和解的这样的一个，嗯，一个角度，哦，那我想这是目前来讲在乌俄战争，哦，这场战争当然是持续性的，哦，那接续的这个概念提到说这次在金砖的国家的一个领导人会谈上，那习近平有一些动作全世界都在观看，
2: 嗯，
1: 哦，包括那个穆迪在讲说，欸，你好吗，
2: 嗯，
1: 这种连续讲的讲，这在一个国际场合上，
0: 对，
1: 这个是很突兀哈，我想在很多社群媒体上那样的画面，包括我自己都重复看了几遍，
2: 嗯，
1: 我还在想说，嗯，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哈。那甚至有一幕是他下飞机啊，然后这个太太先牵着哈，
0: 对，
1: 我想这个当然对中国更了解，那个等一下陈老师可以补充很多哈。那我想简单带一个头，就是说，全世界都在关心，所有的国家的情治单位，
2: 嗯，
1: 都在关心习近平的身体，好。那特别去年他在跟普丁在聊天说啊，怎么器官移植啊，对，要活到150岁，我想大家就会说，哎，啊，你不是要活到150岁，
0: 对，
1: 你不是还有这种所谓的，哦，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可以治疗你的一个方式，怎么你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
0: 对。
1: 哦，我想过去台湾这边，我们当然国家也有相关的单位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个观察。
2: 嗯，
1: 对于习近平，哦，真的是从头到脚，从他的脸色，
2: 嗯，
1: 哦，哦，他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来判断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疾病，
2: 嗯，
1: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哦，我想这个都一直在持续性的一个研究，
0: 这个应该也有找医生来咨询。
1: 我想这个背后是一整个团队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哦，我想不是只有台湾在做，
0: 是
1: 全世界都在做，嗯，那但是做的跟你真实的他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我想这个无从得知啦，
0: 对，
1: 那不过我想就是说这一次也让大家再进一步看到说习近平年纪大了，那这会影响到明年他能不能第四任的一个连任，21大的连任，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持续的在做观察。
0: 其实你看啊，就是说那个为什么大家关注这个习近平的一个身体啊？那他毕竟是一个大国嘛，然后而且现在又是很多民主国家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对所有的国家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那在中国来讲，他又目前又不是所谓的一个集体领导， 所以他所谓的接班

梯队接班的人选各方面都是很混沌不明的一个状态。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变成如果你还是一个钢铁人一样，比如说我们像讲普丁也好，普丁虽然一度也被讲说什么身体不太好，不过他跟可能习近平有交流到150岁的一些经验，其实他的身体其实感觉是比较好很多，那你看整个人身体比较精壮。

0: 他那个没有活力啊、哦，那甚至身体有一半哈、哦，左边这一半是比较僵硬僵直的一个状态哈、哦。那这也难怪了，大家会拿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放大镜来再看这个部分哈、哦。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啊，习近平如果身体不行了，那他的政策啊，或者说中共中国未来的一个走向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啊，就比较多的一种可能性，或者说大家讨论的一个方向会比较不一样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当然习近平最近好像出访的一个频率都比较高一点。好、哦，那但是接下来啊、哦，九月下旬。他还计划要去美国、哦、那在印度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表现出来身体不太听话的一个状态之下，九月下旬的访美之行会不会又被推迟，会不会有一些状况、哦、那假设是推迟的，那一定是就是习近平身体一定也大有问题、哦、那如果没有硬去的话，硬去的话状况如果你没有调整得很好，或者说身体还是有这么多不听话的一个状态之下，让全世界都看得到啊、哦，因为不像你在窝在中国，你躲起来，大家看不到就算了。但你在国外的话，有一些公开场合或者说有一些谈话，你必须去做一些表述的时候，哦，这些可能就啊、哦，大家看起来就会不一样啊、哦。那这部分是不是请这个文杰老师帮我们再进一步的延伸？叙述一下
1: 哦，我也补充一下这个洪老师刚所讲的啊、哦，当然了，我这个对16秒我也这个反复的思考几个问题哦，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阴谋？
0: 嗯，
1: 阴谋广告就是说你累了吗？哦，不累了吗？那他接着说你只要喝一罐，
0: 嗯，
1: 哦，所以这个插曲虽然是我刚是开开玩笑啊、哦，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金砖会议16秒的一个插曲，因为这广告16秒差不多嘛。那看的话，我觉得我们看的问题可能不是他身体不适的问题而已哦。因为其实16秒虽然不长，但是对一个强势领导的形象是很重要的。
0: 嗯嗯。
1: 哦，对，因为你看这个场合里面，然后那个啊，莫迪呢还特别停下来，还问他说：“，is OK？” 问了两次哦。那当然啦、啊，这个我觉得。平常他的形象呢可能是可以打造100分，就像他移植器官可以到150岁嘛，是 OK 的、嗯、但是镜头前的16秒的异常呢，其实国际媒体就可以研究3天3个月，就像我们现在在研究他嘛。
0: 嗯，
1: 16秒确实会很重要的，
0: 是、
1: 哦、就像那阿姆斯壮一下，他登到月球讲一句话嘛，这是我的这个一小步，但是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嘛，
0: 是、
1: 哦、这感觉是一样的。那其实这更尬的是晚宴他又缺席哦，其实人没有出现呢，问题反而是会全部出现哦，因为其实老实讲，就一个金砖峰会的一个晚宴哦是非常重要的哦。比如说，我们这个办研讨会，我想这个洪老师也经常办研讨会的机会是国际研讨会哦。比如说在这个9月9号，我们有在印太战略智库有办一场这个台日的外交国防论坛哦。
0: 嗯，
1: 那我们8号一定会在圆山哦，就是一个晚宴，这非常非常的重要。主办单位当然。老板会出来嘛？
0: 嗯嗯，
1: 好、哦，对不对？然后来宾都会来嘛，包括团长都会来嘛，没有说没来的。
0: 对，
1: 哦，不管多累，拖着要拖来。
0: 嗯，
1: 那因此呢，我觉得，是到底是累了呢，还是不舒服，还是外交不爽？
0: 嗯，
1: 哦，那其实就是政治上的一个资讯真空啊，嗯、你不说明，别人帮你写剧本。
0: 嗯，
1: 哦，这是我觉得这真正我想习近平他也不是这个刚出茅庐的小朋友啊，
0: 是
1: 他想说。不出来，那一定有是不可抗力的因素嘛？
0: 嗯，
1: 那当然，我觉得他真正扣分的，我觉得倒不是健康啊，而是透明度。
0: 嗯、
1: 这凸显说，这个连领导人哦，他们都把它保持这个最高机密哦。
0: 对，
1: 比如说，我记得在这个1997年的时候啊，那时候邓小平2月份真的挂点了。
0: 嗯，
1: 哦，那之前传的沸沸扬扬的哦，他就在这个解放军三零院医院。就最后一直谎报，就最后成真了。哦，那还有包括江泽民还没死的时候，大把最高机密。
0: 对，
1: 好、哦，这我觉得共产国家才会这种状况嘛、
0: 嗯。
1: 我们一般民主国家是不会的，生病又生病嘛。
0: 嗯，
1: 对不对？他是会就把他这个透明化。那当然啦、啊，就是如果这个中共官把窗帘拉得太紧，那当然外面人就容易看，想要就去偷窥嘛。哈、哦
0: 嗯，
1: 那因此我觉得。权力越集中，当然他就会被格外的被注意哦。
0: 嗯、
1: 那我觉得，本身中印呢关系其实是很脆弱的、哦、 那这次也凸显到

0: 他用身体来反应，或许是外交不爽，他用身体的语言来说我就不想参加，
1: 没有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0: 对， 对，这是有可能。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说哦，这只是他不出席是健康，其实我们可以，我刚提到的是外交不爽，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是不是得了什么病，那我们当然很去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16秒造成的一个政治疑问，我们对他政治疑问、哦、的确暴露出中共的高度集中跟低透明制度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成本。他本来他就是会用传播来掩饰、哦、这个我想说掩饰我们大家要特别去关心跟注意的。
1: OK， 好，那个习近平的身体状况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哈。那节目信息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OK， 刚刚听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跟分析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部分哈。那现在其实两边的战争哈，就是说已经从第一线面对面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火炮的一个冲突哈，那个寸土寸金的，真的是一步一步的。有时候一宣布一下，我今天推进了几公里啊，几公里也要说宣布一下，然后或者是我又收复了几公里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地面战的一个状况其实是死伤比较惨重，也相当的一个惨烈。那两个国家打这么久了，当然这个消耗下去的不只是这个军火，还有人命啊，还有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啊。发展都完全都全部赔进去了哈，所以战争的一个可怕就是在这里。那但是现在就是普丁发动侵略的人，现在面子上或者说实质力得上，他还是没办法去收手，所以现在也是请全国家之力在打这一场战争。那当然乌克兰的部分也展现了相当令人惊奇的一个所谓的韧性哈。那当然虽然有美国或者说有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个后援在支持在支撑，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包括川普也常常在指控指责这个泽伦斯基说啊，你都不配合我们的一个想法或怎么样做法去跟俄罗斯谈和，或者说你要让步啊，甚至早期有一度讲说你土地就割给这个普丁，割给俄罗斯，这种话都讲出来哈。但是实际上他们也不想看到这个乌克兰整个就被这个败战之后，然后甚至进一步的被这个俄罗斯所蚕食鲸吞掉。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对北约这些国家来讲的话，他们中间的一个缓冲啊，它之间的一个可以让他们稍微喘口气的一个空间都没有。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很多，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他们其实比较有能力的、有余力的国家，其实还是相当程度在做这个乌克兰的一些后勤的一个支援。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战争这样打下去，其实事实上这一次我们刚刚先生讲到，在波兰边境两公里的火车这个无人机的袭击事件里头，还有一段的一个报道跟说法也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说其实这些所谓被遇袭的这个火车班次哦，它的前一班有一个所谓叫做外交专车的一个专列啊，它里面的一个成员，你坐车里面的一个成员有包括英国前首相强森哈，还有这个瑞典前首相这个比尔特，甚至这个美国 CIA 的前局长哈，大卫都在这个里面哈，还有很多高层的一些军事顾问等等。那这个时间差也不过几分钟而已哈，所以非常非常的一个敏感，事发的地点敏感，攻击被攻击的一个专列来讲的话，也非常的一个敏感哈。所以这个俄乌这样的一个极限的一个摧毁啦，施压啦，到底这个战争会怎么样？

0: 样的一个发展，或者说如我们先前讲的，你现在一直在打擦边球，擦边球的好处是在哪里？哦，那当然就给一些压力嘛，哦，但是这个擦边球打得不准，哦，那就很容易变擦枪走火，那进一步的一个野火燎原，哦，那造成更全面性的一个战争的话，啊，那这个战争的局势完全发展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哦，是不是文甲老师来军事专业的一个角度来帮我们做一个分析？
1: 哦，其实这个两公里哦，刚就上期间是六秒，虽然这两公里哦，但是我觉得两公里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离波兰边界才两公里，它是一个什么列车？是基辅到华沙，哦，这个列车哦，那当然没有乘客伤亡了，但是问题是波兰不是一般的邻居哦，而是它是北约的会员国，哦，因为北约我们知道有第五条嘛。哦，一旦到攻击的时候，北约要就反制嘛，哈，哦。那因此呢，如果这颗这个无人机呢再往西飞一点呢，啊，因为这个差再西一点就是差两公里就到华沙了嘛，哈，哦。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从乌俄战争变成北约要不要回应，哦，这个，俄罗斯，哦，这个所以，哦，这个一个标题是世界大战爆发。我觉得也是起来有志，啊，不要小看这个两公里，就像不要小看十六秒一样的概念了，哦，那我觉得现在俄罗斯打的其实不是只有这军队哦，而是要这个是乌克兰的一个交通血管，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好，哦，因为无人机其实这个无人机也不是一般我们玩的那个无人机，
0: 它可以很精准，
1: 很精准的精准打击，所以它就刚好离两公里哦，让你也不要说真的太近了。然后造成一些对波兰的伤害嘛，所以他就这两公里精心算计好的，他要打的呢是你的后勤，你的血管，你的通联，我就是跟你警告你，哦，那让你呢这个乌克兰不要对外通，外面也不要来跟乌克兰通，就让你孤立你，哦，这种概念了哈，哦。那当然呢，这个其实我看一个报道，在这个今年哦，大概有超过1700处的铁路受到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攻击哦。那简单来讲，就是说，虽然我这个前方的这个坦克不好打，那我就用让送坦克的火车不好走，包括运输，
0: 对
1: 吧？你就是打车打七寸嘛，我不要打你车，我就打你的七寸，你就动不了了。就像我们如果说，记得那时候在这个有一个龟河大桥嘛，二战的时候，他就把你当龟河大桥给炸掉。
0: 对，
1: 让你的火车弄不了，你就没有运补。那当然啦，其实更敏感的是你刚刚讲的这个英国的前首相强生呢，刚好在这个一个同一个铁路啊专列刚过去哦。那当然这个部分，我觉得只是他们在打这个一定有经过情报跟精密的打算了，啊，打击啊，就是说好，我就不会打你强生，因为打他就更麻烦，他就跟你打到这个地方，也是我刚回应到的一部分，就是让。这个打强生，那我要打不打问题而已啊。就像我们这样讲说，其实普丁也讲过一句话：我今天如果要真的要打，用飞弹要打这个，
0: 我有能力。
1: 对，我没有打到你桌子，打到你椅子。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几百公里几千公里，他这样那样搞。所以我认为说，他也故意去回避掉这个强生。如果要搞强生，他早就打这个专列了，不会是打下一班的专列哦。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可怕，我觉得不是说这个俄罗斯要宣布我要打北约，而是呢怕擦枪走火。怕擦枪走火，因为就像现在台海局势一样，我想这个洪老师呢，他也是这个两岸这台海的研究专家。其实这个中共的军机一直来，我们一直去当然就去拦截啊，去反制哦。但是最后呢，如果其中有一个飞行员不爽，比如昨天。这个昨天晚上跟太太吵架，他上去就干你一顿，就开第一集。那是枪手是很危险的，哦。那包括这个无人机，他掌控刚好打到，如果往西，他再往西跑一点就打到波兰了嘛。
0: 对，
1: 他是故意的，擦枪走火。那所以我想呢，这个当然了，飞进如果说真的飞进波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北约势必要去反应哦，那这样子才有可能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做法，他现在也是怎么样，在一直在算计红线在哪里，去猛打后，我今天打这个乌克兰之后，他就打两公里，最后打到边境，你看你怎么办，哦，最后回到老共一样，他就用灰区骚扰， 你最后他反应的能力，反应台湾能的反应，反应美日的反应，他就不断的做一个所谓的测试，测试你红线在哪里，这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特别要去注意到的是，到底这个俄罗斯下一段会怎么样啊？那我觉得这个两公里，我们就想到两公里，我们就想到说，其实有些事情就差几分钟，因为两公里大概是我有火车啊，然后是八十公里一个小时嘛，
0: 对，
1: 八十公里就一分半钟，
0: 嗯哼，
1: 哦，其实时间又要讲到空间，这个如果时空没有抓好的话，我觉得。哦，这个乌俄战争呢，这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哦，我觉得更加的激烈啊。
0: 嗯，
1: 那会不会延伸到北约呢？我觉得我们还拭目以待。谢谢。嗯、
0: 这危险存在了哈、哦，就是这个不可控的那种变数还是非常的一个多。那我们来看一下，再延伸一下，从俄乌战争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我们来看，其实美伊战争哦也还在打。那现在呢？那个和平协议也是打打停停哦。那甚至稍早之前，这个原本那个伊朗的总统呢，好像有跟美国这边本来在巴基斯坦这几个国家的斡旋下，好像有谈的有一点眉目。那最后呢，革命卫队那边又有传出对这个美国这个基地啦，或者说美国的一个军队又发动攻击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哈，有一说就是说，这个伊朗总统也很不爽，也就是质问一下革命卫队的一个首脑，就是说，哎，那你们怎么的？我们这边都已经谈的差不多，也本来大家有公司往这边走。那为什么还发生这样的一个攻击事件？这个革命卫队那边好像也是这个首脑那边也两手一摊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说我也不知道啊？
1: 你也不知道。
0: 那假设这个是为真为实的话，那代表其实这个伊朗的内部哈，就是这个对军队的一个掌控，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军队啦，或政局啊、政情等等啊，也不是这么的一个稳定哈、哦。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美国要去把这场战争结束，似乎又有更大的一个难度在里面哈、哦。所以这个局势，如我们刚刚讲的，现在北方呢有俄乌的一个战线，那南方的话这样子有这个美伊的一个战线。那其实这个再包括我们这个亚洲哈、哦、这边的一个台海的一个纷纷扰扰等等，这整个世界好像是一直在动荡啊、哦，其实也互相在影响，互相在这个做一些干扰等等哈、哦，是不是？这个三分钟，请那个普照老师帮我们做一个总结。
2: 谢谢主持人。就是说，我们刚才主持人的前言这边有没有理解哦？现在这个世界是多事之秋了，到处都有冲突哈、哦。那特别这个乌俄战争持续到现在四年多，刚才我们都提到了哈、哦，现在两边现在真的是打一场消耗战，现在乌克兰如果没有整个北约、整个欧盟在背后 support 他物资的话，坦白讲早也撑不下去了，同样的。俄罗斯现在在一直打，其实背后你看，连北韩都出动军队，
0: 对，
2: 志愿军啊，在这也去帮忙打了。好、哦，那中国当然现在很多迹象都认为说，中国其实是也有提供资源的哈、我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双方都打一个消耗战。那从这个地方来看，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大概这个俄乌战争大概是还是会持续当中了哈、那回到现在这个中东的事，也是大家都关心的，因为涉及到能源，全世界能源的供应，现在这石油的价格居高不下的时候，你个通膨的问题，全世界都面对。我想接下来现在刚刚也传出来，就是说下周可能川普会在跟整个波湾的六个国家的会谈哈。那这个部分会不会这样的一个会谈来集体去做一个协调，让这个战争赶快落幕？我想全。自己都在期待，不过每一次都传出这样的，就有点像狼来了啦，然后这个每次都川普都说啊，快了，快了，快了，结果又开始打了。好、这个彼此内部都有彼此的压力，对于所谓要中战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跟条件，都还在谈论当中。但是我认为美伊战争会比俄乌战争更快结束。谢谢。
0: OK。这个也不要以为了哈，就大家好像说天高皇帝远，那个战争离我们很远， 其实战争也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啊，就刚刚讲尤其特别直接的啊，就

0: 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2: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你知道我对珊瑚的热爱其实是半路出家嘛？
5: 我知道啊，你大概40岁嘛，然后开始认识海洋，爱上海洋之后，你就开始种珊瑚嘛。然后那时候就是租下废弃的九孔池。我知道这十年来哦，其实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但是映灵因为从一头栽到珊瑚
2: 的领域
5: 种植，一开始觉得说到底可不可以像种树一样把珊瑚种起来，因为我们都听到新闻上说珊瑚白化，珊瑚越来越少，然后鱼就没有家了。我就发现你呢不但一头栽下去种它，要种得好哦。最近看起来好像种得还不错，有成果出来了哦，就跟我们种这个农作物一样。你有没有觉得丰收的时候是特别高兴的？
2: 那简直是太开心了啦。其实在长期操作下来结果好，我也会自己有点自卑
5: 哦。为什么说？
2: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科班出身嘛。
5: 也对啦，之前如果听众朋友有听我们节目就知道，我跟映灵都是新闻科班出身的。
2: 对，但对于海洋的研究，我说真的是比不上很多一辈子都投入在这种海洋的主题、海洋专题的研究上，所以。我凭什么去说我要来研究珊瑚，我要来种珊瑚这样子？
5: 所以你的心绪是觉得说我半路出家的，虽然我硕士有去读了一下，但是跟那些在本科就开始研究的人来说，
2: 毕竟有一些些不一样。
5: 难怪你好像参加了很多的这种国际上的研讨啊什么的，你都会去参加有关珊瑚的研讨会嘛？
2: 因为我们既然是学士不足的地方，一定要透过去研读别人的经验，去看一些文献来了解更多，未来我可能可以用到的长处。不过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我还觉得蛮有趣的。跟我最近的想法有一点符合。就是我最近在种珊瑚的时候，我想要去证明珊瑚里面有鱼，就是我种出来珊瑚对海洋是有用的。所以我就想去调查说，我种出来的珊瑚有多少株被雀雕拿来住了。
5: 所以如果你种的珊瑚可以成为鱼类的家的话，
2: 那表示我们做这件事情应该是有一点点帮助。
5: 对呀，遮风避雨嘛。那我们人要遮风避雨，那鱼也是需要，
2: 我们就盖房子嘛。
5: 所以你说雀雕会住在珊瑚里面，那你们要怎么调查这个雀雕住在那是怎么数啊？
2: 其实那很容易，因为潜水者下去，他就会看到雀雕在珊瑚丛旁边游来游去。那等我们潜水者一过去的时候，就他全部躲到那丛珊瑚里面，尤其是那种枝状的珊瑚。然后等到潜水者走了，他觉得安全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又跑出来悠游在他的珊瑚丛外围。所以我是打算这样子做啦，去研究一下，我种出来珊瑚啊，因为我们都有编号我几个小孩我都知道。
5: 对，那个就跟那个每个房子要有住址，
2: 要一个住址。对，那我就去看啊，我有哪几个房子被鱼拿来住了，被雀雕拿来住了。其实也是很好玩的事，就今天看到那篇报道，他就在谈就是雀雕它生活在珊瑚里面，对珊瑚也有帮助哦。
5: 所以不只
2: 是它住在那里被受到珊瑚的保护这样子哦。
5: 所以他们是共利共好就对了。
2: 对，因为它的比如说它的排便还有它的一些分泌物啊，对于珊瑚的某些疾病或者是珊瑚某些环境来讲是特别的，让着珊瑚反而会长得更好。简单来讲了，因为那篇文献没有那么简单了。
5: 对，没错。不过海洋这么大哦，真的我们研究出来或是已经知道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少，
2: 有限。
5: 对，所以呢我们真的很佩服那些不断的努力
2: 终身研究在海洋的学者。
5: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访问这样的一个学者，他热爱海洋也终身投入哦。那么我们在进行访谈之前呢，还是照例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海洋问题大考验。
6: 各位听众好，我是方立行。你知道你在水族缸里面看到的那个都不会动的珊瑚是石头还是活的呢？
5: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2: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你知道海洋生物博物馆，国内的海生馆，其实我自己认为了哈，它也是国内研究珊瑚的创始者哦。
5: 哇，你这个救珊瑚的人这样的肯定，我相信他一定是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关于珊瑚的研究咯。
2: 是，那这同时也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方立行方老师，他在海生馆执掌馆长的时候，他首先提出来要做这些研究。那其实我们很想问一问方老师，就是为什么当初你会想到要研究这些，像珊瑚当初几乎没有什么人想要注意它嘛，对不对？为什么你会觉得研究这些很重要？
5: 对啊，而且海生馆不是都是海洋生物吗？那珊瑚感觉上好像是背景耶，就是那种岩石。
6: 其实我研究珊瑚是更早，差不多1982年、1983年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珊瑚。那个时候台湾的热带鱼和珊瑚石外销是非常大的生意。
5: 在那个时候还是
6: 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垦丁啊、绿岛啊、兰屿啊那边就抓很多热带鱼，然后也会抓很多珊瑚。他们认为珊瑚是石头，所以叫做珊瑚石嘛。然后澎湖也是一样。
2: 对，
6: 他们
2: 到处都是啊。
6: 对，但他们不会拿那个、真的拿来盖房子，因为那个都已经磨损了。他会海里面去把它打下来，那种四肢健全的珊瑚啊。然后他把它打下来了以后，就会晒干，然后用漂白水去漂白。所以早年我们在看的水族箱里面的这个珊瑚都是
2: 造景的，
6: 都是造景的这样、
5: 所以是人工把它从海里面活生生的打下来，然后晒干，然后漂白，变成了在水族缸里面漂亮的造型，然后出口。
6: 对，那个漂亮的造型就是它本身的造型，
2: 是
6: 生长的形状。然后刚刚抓起来一个珊瑚，它99%都是碳酸钙，都是死的。它只有1%是活的组织。然后我们靠近珊瑚，那除了组织又都会收回去，
2: 收进去了。
6: 所以早年的时候，尤其潜水人也很少嘛，所以都以为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2: 就是一个背景石头。
6: 对，可是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为什么呢？因为我做基础生命科学研究的哈，就是我其实不是真的那种做生态调查那种起家的，我真正的基本的研究就是做生命的奥秘。
2: 是吧、
6: 珊瑚很好玩。那珊瑚是一个动物，我们叫珊瑚虫嘛。
5: 对，
6: 它身体里面其实长了一个叫做共生藻。
2: 是，
6: 共生藻是植物。
5: 对，
6: 那你怎么可能在动物身体里面有植物在存在呢？
2: 好神奇的组合。
5: 对啊，
6: 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想要去研究这个珊瑚是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生命的组合，是自然界的奇迹。
2: 是，
6: 但是其实在生态上它也是奇迹。
5: 真的啊，我觉得荤跟素放在一起。
6: 对对对对对，荤跟素，而且是在体内、
5: 对、
6: 而且
2: 更扯的是死掉之后它还是矿石。
5: 对
6: 对，它还是矿石，变成别的生物可以利用了。
5: 对啊，
6: 然后那个珊瑚在生态上也是奇迹啊，它生长的地方是营养盐很少的海域，零营养盐的海域。那所有我们抓的这些大鱼啊什么东西都是需要在生产力很丰富的海域，就是营养盐很多，譬如河口啊，
5: 东西可以吃，
6: 永生流啊。对对对，那珊瑚那个贫营养盐的海域，它怎么去养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鱼类，就像您刚刚讲的，或者其他螃蟹，它的能量哪里来呢？
5: 真的耶，
6: 我对这个有兴趣。
5: 有珊瑚生长很旺盛的地方，鱼就会很多。
6: 对，
5: 可是它的环境应该是不适合鱼生
2: 长，没有那么多营养。
6: 对，
5: 对， 对，
6: 没有营养盐。
5: 对啊，
6: 所以刚才海天使讲的那个鱼在旁边呢、它排泄了一些那个氨啊什么东西，排的尿啊什么，
2: 是
6: 它就变成珊瑚身体里面共生藻的 营
5: 养来源，
6: 营养来源
5: 哦，
2: 好奥妙哦，讲又开示了我一下。
5: 对，所以刚开始我们一讲到这个雀鹛跟珊瑚是互相互利共好的关系，原来是这样哈。
6: 对，哦，所以我那个时候会开始做珊瑚的研究，其实是
2: 就是对生命的奥秘，
6: 对生命的奥秘的了解
2: 是。
6: 然后当然做了以后才发现说，它虽然只有1%是活体珊瑚虫和它的共生藻，可它养了那么多其他的鱼虾，所以它是不是保护珊瑚其实就是在对生命的怜惜呢？
5: 哦，
2: 对，
6: 它从头到尾其实是一个系统，它是一个基础科学一步一步往上走的过程，
5: 没错，难怪大家都说珊瑚很重要，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它重要在哪里，听老师这样讲才真的，它是一个最基础的，
6: 对，
5: 有了珊瑚才会有后面的那些丰富的生态系出现。
2: 嗯，那我们要拉回来，老师当时在这个海生馆的时候，那你怎么样想到说，哎，指挥一个人啊，你开始研究珊瑚这样子吗？还是说我们研究珊瑚要从什么方向开始？
6: 我其实研究做的还算不错，以前在国际上比较有一定的声望，其实是做珊瑚的生命。一般在我之前，大家做珊瑚就是写珊瑚的名录啊、图鉴、啊、
2: 分类
6: 啊，哈、然后覆盖率哈、
2: 是。
6: 那其实讲的就是一个，
2: 它其实是一个环境的
6: 现象而已，对，它其实是一个现象而已。那因为我做那个做的部分呢、啊，变成做它生命的过程。假设我们自己身体里面有个外来的生物进入我们身体里面，我们一定会有免疫细胞都出来啊，把它干掉、对抗啊，要、
2: 对
6: 不对？那珊瑚怎么可能跟它和谐共处？
5: 容纳那些藻啊，
6: 对对，而且又利用这个藻让它的阳光的能量可以变成其他生物可以用
2: 的，
6: 对，变成自己的这种东西。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奥秘发展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为地球上找到更多的清洁的能源也好，清洁的生产力也好？所以这个部分后来就变成国际上面还蛮重要的一个研究，对珊瑚的生理生化的研究。当时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本来以为他会拿诺贝尔奖，后来没有拿了，拿不到。就他一个理论认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能量来源的粒线体是外来另外一种细胞，然后经过这个演化哈，变在这个身体里面的。那假设
2: 跟珊瑚好像啊，
6: 对，只是珊瑚是正在进行中的过程
5: 中
6: 间，粒线体已经变成我们身体里面非常重要
2: 的一部分，
6: 细胞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所以在生命科学上，它其实它的意义蛮大的。我想讲一个好玩的事情。假设我们把这个共生藻能够让，譬如猪啊、牛的那个皮肤细胞上都能够有共生的话，那它搞不好可以少吃很多草。它只要晒太阳
2: 就会长大，
6: 就会长大。对，因为你身体里面吃进去的东西一定会变成硝酸盐啊、磷酸盐，会变成肥料嘛，它就不需要再排出来了，它在血液里面就可以被你的共生藻使用，
2: 提供共生藻去使用。
5: 哎，老师，你这样为未来的那个粮食荒，因为我们说现在是极端气候，越来越少粮食了，因为常常是天灾人祸嘛，森林大火，不然是水灾、旱灾，
6: 不然珊瑚
5: 解决粮食荒、啊，
6: 不然珊瑚礁。生态系怎么可能就靠那个珊瑚
2: 又没有营养源，
6: 对，就养那么多的生物呢？
2: 对啊，
5: 哎，对，我觉得老师这个研究真的好有意义哦，因为它是一个开创性的，不像说我们做一个生物的单纯分类，只是把已知的做一些了解而已哦，所以我们是把那些未来可能它发展的状况演进的过程再来做一个研究哈，如果真的可以为人类所用的话，我们有更多的发想的话，那其实也是创造我们的利益。
6: 说不定以后我们去火星也是要靠这个样子的，
2: 有可能
5: 对，带一株珊瑚过去，
6: 对，
2: 或者
6: 身体里面
2: 是自动接受这辐射，或者是接受阳光的能量的机制。
6: 我们讲的好像是讲的科幻小说，可是它是真的在珊瑚中发生的。
2: 是，
6: 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您刚刚讲说为什么我会提倡开始想做珊瑚的研究。那1982年不是海生馆以后了哈，那是在之前呢、啊。因为我知道我一个人做也只有我一个人伟大，也不是伟大，就是我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厉害，
2: 自己很了不起。
6: 对，就是要一定要大家都能够学生越来越多嘛。
2: 是，
6: 所以我就写了台湾第一本珊瑚的教科书，大专的叫《珊瑚学：兼论台湾的珊瑚资源》。
2: 哇、
6: 啊、那时候也得过教育部的奖了哈、然后我也写了台湾的第一本的科普的图鉴，叫做珊瑚之美啊，那大概1986年87年，那他也 得到了金鼎奖。
5: 嗯，
6: 那得金奖得这个奖不是说因为我们很厉害，是因为没有人做过，
2: 而且很难得。
5: 对啊，
2: 嗯，因为在早期的台湾比较少人去做这种海洋生物啊，好，一般科普的推广。嗯，
5: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研究珊瑚的，真的很有趣哦，尤其是把这个珊瑚它怎么样成为一个能源的转换，然后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啊，给我们的一个发想。那么海生馆也在研究珊瑚，那他在当馆长期间，到底我们海生馆在培育珊瑚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进展跟心得呢？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节目又请到方立行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当初他在海生馆为什么会开始研究珊瑚，然后开始培育珊瑚。方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人类具有珊瑚的能力，体内有这种共生的物质可以去吸收营养的话，那我们的排泄物可以被回收利用，还是一个很棒的 recycle 概念。
0: 是啊，而且好像我们到哪里都不用怕，我们自备粮食，就我们东西带在身上，随时走到哪里都有得吃哦，都可以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这个能量。所以方老师，我就很好奇了，你这么早就有开始有这样的想象，而且也不想说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我希望多一点人来跟我一起啊。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聊一聊，说你在海生馆的时候，你就强调了，我们不只要观光，要教育，我还要研究，而且海生馆的研究的 paper 研究的报告也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多哦，
2: 没有数二
0: 就数一好骄傲，你看老师这么说。那我们在研究珊瑚方面，在海生馆这边有什么样的突破或发展吗？
2: 海生馆的珊瑚研究其实有两个阶段培育，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想要培育珊瑚来取代台湾的产业，要从海里面抓珊瑚去卖。
1: 哇，这好重要，
0: 这好重要，就是我用养殖业的概念然后来做。
2: 对，但是只是后来我们慢慢这个就没有了嘛，产业就。但是后来我们也有把这种想法在印尼、菲律宾那边去推广。就是基本上我们希望拯救的是世界的珊瑚，
0: 对啊，
2: 而不是
0: 不要柴了，我们自己养的。
1: 其实现在水族缸里面的活珊瑚有很多来自于印尼、东南亚，
0: 他们养出来的，
1: 就是这个概念啦。方老师讲的这个概念形成，他们用培育的方式一株一株，然后要买的话，你就跟他们进口到台湾的国家去。
0: 对啊，如果你自己家里的水族箱需要漂亮的珊瑚，也就可以用这种养殖方法出来，不要在自然环境当中去破坏了。
1: 我现在才知道是方老师带领着海生馆把这个观念拓展到东南亚去的。
2: 没有，然后在1998年。全世界第一次的那个珊瑚白化以后，那我们就发现说，未来暖化如果继续的话，那珊瑚
0: 白化
2: 是
0: 更严重，
2: 那你能怎么办呢？那你只能够用繁殖的，繁殖的时候又可以做两种事。你看，我每件事情都一层一层的，
1: 是
2: 一个就是已经被人类破坏的部分，好，我们会把它补回去嘛，另外一个如果是暖化了。补回去其实也没有用啊，
0: 对啊，
2: 又还是继续会暖化
1: 就不好了。
2: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又用了另外一个很少人注意到，现在变得很热门的，以前还被一些北部的学者批评啊。我们就从核三厂的外面找那个耐热的珊瑚来繁殖。
0: 对呀，如果你说热的环境它会白化，那我就找那种耐热的，就像我们种植那个水果一样，找热带的来种嘛。
2: 哪里有耐热的珊瑚呢？就是什么？
1: 核排水口，
2: 排水口
0: 还要排那个降温的
1: 降温的
0: 水。
2: 对，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其实做这个珊瑚的培育就是有一层一层。那海生馆是第一个，整个缸里面。全部是用活珊瑚的，
0: 真的好漂亮啊！真的很漂亮。
2: 它后面那个大洋，真的那个大池子，就是那个大珊瑚，那个隧道那部分，那没有办法哈，因为那个没有那么多，主要是光线也不够了。
0: 对，
2: 但是我们前面那个，我们能够光线就要给它能量。
1: 每一个小缸，
2: 那个其实是全世界第一个。完全是真正的珊瑚缸。
1: 对耶，真的，我每次去看人家的那个海洋博物馆哈，我都会注意一下人家珊瑚，然后我就回头跟我先生说，那假的。
2: 对，
1: 很骄傲，那假的。然后我说，你要看真的，就去海生馆看。
0: 所以也就是说，在水族缸里面要让活的珊瑚能够生活下去，其实是蛮累的，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还有环境条件，
0: 对不对？
2: 环境参数，对。
0: 所以我们很骄傲，我们做到了哈。
2: 对的。那另外一方面，因为你可以亲眼看到这个生命之美你要去爱护一些东西，你知道没有看到它，其实你不太容易去，
1: 而且没有研究它，你也不知道怎么让它生活在这个环境里。
0: 对啊，如果看到这个生物这么美丽啊，因为我们人类的自私，它已经以后看不到，有这样的观念就开始
2: 会
0: 爱护它。
1: 那这样子，方老师，未来啊，你觉得珊瑚的研究、珊瑚的培育啊， 还可以再朝哪些方向继续下去？
0: 这个我们海天是很关心，因为他还在继续的种珊瑚当中。
2: 海天是在这方真的着力很深，别让你讲，其实也唤起了很多人对这方面的注意哈。
0: 所以
2: 他未来怎么样走？假设这个暖化线就是海洋的暖化线、等温线，一定会从热带一直往中纬度、高纬度跑嘛，对不对？
0: 哦，对
2: 对，所以珊瑚理论上它也可以往北边移，但是有两个。有几个考量，好，不能说两个、嗯、那第一个就是它在这个移的那个过程中间哈、
0: 嗯、
2: 它其实是需要有珊瑚可以附着或者利用的栖息地，
0: 嗯，
1: 适合的地方，
2: 适合的地方
1: 要才能够着床下去。
2: 对，那这个部分呢、嗯、其实可以透过我们人类在做人类工程的时候提供。
1: 哎、欸，老师，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嗯、
2: 对，因为我们现在所有人类
0: 把那个地基打好，对不对？
2: 对，我们所有人类的工程都只有在想水工啊，我需要什么什么、啊，从来没有人考虑过生物的
1: 需
2: 求。
0: 嗯嗯，
2: 好、啊，那你要说啊，人工鱼礁是不是？人工鱼礁是也不是，因为人工鱼礁是靠老天的赏赐，
1: 而且是我们不要的东西把它丢下去。啊、
2: 对对对、哦，所以如果你在做这个，其实我现在讲的就已经真的是科学了，因为我们本身就在做这个。是嗯、就是其实你现在可以把在这个地方做的环评啊一些东西，它哪些生物需要哪些环境条件，你刚刚讲的，
1: 对，
2: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连起来。
0: 嗯，
2: 好，那把这个连起来的这些环境条件要求，或者不要用要求讲，就是请那个设计工程的人也能够创造这类似的环境条件，
1: 是
2: 因为工程本来就是改变环境条件嘛。
1: 对、啊，
2: 那这些生物能够在这个地方留下来的机会就大很多，
1: 是，
2: 所以我们就等于先帮他找往北边走的路，
1: 是，
2: 这是第一个。
0: 嗯，
2: 那第二个就是珊瑚的传播主要是靠这个海流，
1: 是，
2: 那全球暖化的海流变化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
1: 对、哦、
2: 但是我们知道海流已经在变了，
0: 像看现在的台风的路线都已经是变化莫测了。
2: 对的对 的、嗯，所以我们做的东西并不是哪一个工程要做，你也不知道真的会哪边走、嗯、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就是让人类从此以后做人类建设就开始考虑当地的生物的需求、
0: 嗯、
2: 至少当地没他了解嘛、嗯、好，然后在每个地方我们都给他预做这些事情，那那个生物就开始有一个重新演化的空间、
0: 嗯、是
2: 啊，那他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不过演化本来就可能成可能
1: 失败，对啊对啊，演化就是有他的条件的嘛，
2: 可是你至少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去帮他的嘛。
0: 老师刚刚说的，我们要帮珊瑚它的撤退
1: 生物，
0: 对，他可能会迁移，也要同时考量到、嗯、我们不要只考虑到人的需求，所以我们也需要把他们那个可以迁移的环境要把它做好，
1: 先做好，
0: 只要他到那里、哦、有机会到那里的时候他就可以成长。
2: 对，
1: 我们以前都是以人为本的思考模式，那如果要改成以生物为本的话，就必须要有科技有知识作为基础，才有办法帮他营造人也可以用、嗯、生物也可以用的一个环境啊。
0: 我刚刚就想到跨领域，就是老师说的海生馆刚开始的时候硬体的设施跟它的管线然后还有一些海洋的这些东西要结合起来，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博物馆。那一样啊，那以后我们那些建设是不是按照老师这样的说法，就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生物的概念，它才能在设计人类的东西的时候同时考量到不同生物的需求，
2: 然后是科学的
1: 基础，
2: 对，基础，然后也不见得一个案子就会成功，
1: 是，
2: 可是你每个案子都有一点可以提供的话，那生命就会找到它的什么出路。
1: 是，
0: 其实这就回到老师刚刚一说的，已经破坏的我们没办法改变的就只能这样子的、嗯、但是我们能够改变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再去让它能够更进一步嘛。所以就像养珊瑚一样，我不能只种下去但是那个环境变差它就会死掉，我要想说我是不是能够找到可以适应环境的品种，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找一个它可以迁移适合它的环境，
2: 适应的环境，
0: 对，
2: 对，一个是品种一个是环境、嗯、然后另外一个刚刚提到的那个适应的条件呢、
0: 嗯、
2: 因为台湾河川研究可能生态论文最多的也是我、
1: 嗯、啊，老师连河川都有，
2: 对，我做很多河川啊，我说很多就是说我们包括夜潜都做、啊、普通人做调查就只做白天的观察、
0: 嗯、
2: 那我们在河川，河川里面夜潜非常危险，
1: 好冷哦，
2: 而且危险、
1: 嗯、
2: 对，冷，对，像我们做樱花共龟的时候7度，
1: 对啊，
0: 对啊，
1: 那个
0: 好冷哦。
2: 对对，我其实想要讲的是，比如说你说那个，我们现在做很多的那种鱼梯、鱼道什么，它其实是没有考虑到它的生态栖地特性，
1: 是、嗯、哦，
2: 它其实是只是给它一条高速公路，嗯，然后去了以后它要怎么活呢？嗯，我随便跟你讲，我们都在溪流，都是那种沙地啊、浅滩啊、平台哈、啊嗯，那种就是浅流、溪流，它跑到水库去。当场就碰到
1: 很深的
2: 一百多公尺的水，
0: 啊、就不适合生活在那样的环境啊。它就在溪流，溪流有多深啊？水库有多深啊？
2: 花那么多时间、精神，只有讲这个，
1: 是
2: 因为它就是议题。
1: 是。
2: 可是就像刚刚讲，它其实没有看到整个的那个
1: 前面跟后面的一个环境的经营，它到底活不活得下去？
2: 就很有意思，
0: 真的有意思。所以
1: 对
0: 老师，你觉得我们目前对于珊瑚的研究后，或者是说保护够不够，还有没有需要再加强，或者我们还可以再做的地方？
2: 我们对珊瑚的保护够不够啊？其实现在对珊瑚可能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于气候的变迁，嗯，因为污染的部分人类能够控制的就控制了，嗯，那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潜水的人越来越多，潜水的人仔细看，他如果不是太熟悉潜水技术，不是太好的话，他踢坏珊瑚的
0: 几率很高，会怕，他会踩，
2: 对，或者他会抓他、
0: 对，会抓，
2: 哎，那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注意，
1: 再教育，
2: 再教育。那第三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全球暖化已经等温线已经一直往北了，像虾子都已经差三四十公里了，嗯啊，那就是有学者说，那个比较南部的虾子现在都已经到北边一点才抓到了，哦、那个珊瑚在这么长的海岸线里面，如果它都没有地方可以留脚的话，哈，那反正要盖那么多什么天然气接收站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也可以开始为生命、其他的生命稍微想一想？
0: 对，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倡议一下。
1: 对，真的，我们在做任何的人工的环境的时候，能不能为当地的生物也想一下，
2: 对，
1: 帮他营造他的生存空间？
2: 对，
0: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地球暖化不可逆嘛，所以我们可以做改善的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多做改善了。哦，那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快结束了，
1: 老师的问题
0: 老师来回答一下吧。
2: 水族箱里面看到的那个，如果是白白的那个，当然就是它的骨头了。但是水族箱里面现在有越来越多，它有各种颜色，然后甚至有触手伸出来，那就是活的。
0: 哦，所以我们下次去看水族箱的时候，看那个白白硬硬，大概就是死的珊瑚了嘛，
2: 或者用颜色涂了，看起来
0: 看起来
1: 染色的，
0: 对，那明显就是涂料涂上去的，那应该就是老古屎，就是死的了啊、但如果说它有那个触角还被动来动去，然后看起来那个颜色就是很鲜亮、活跳跳的，那答应都是活的珊瑚了哦。
2: 对，
0: 好，那么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谈的这个珊瑚的研究，真的非常的有趣哦。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珊瑚这个非常非常奥秘的生物。好，谢谢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啊，都具有网络影响力的指标性人物啊，他是花莲太鲁阁组的原住民青年啊，从早期介绍地方文史到如今是锐利幽默充满批判风的做法呢，深入的探讨中共资讯战及两岸防卫战等严肃的话题啊，他的观点常常引发两岸网友激烈交锋，而且也是许多人了解当代两岸攻防不可忽视的声音啊，他是百万网红啊，八九。今天的节目要来聊的是啊，前一阵子有位这个中国湖北刑警教导员啊，名字叫张磊，因为参加白纸运动啊，遭到体制内迫害，就混而驾着快艇跨越台湾海峡偷渡。当下他也有联络到八囧啊，整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要请教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呢要访问的是在 YouTube 的频道上已经订阅有133万人数啊，非常关心中国议题的网红八炯。八炯你好。
1: 杨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谢谢八炯接受访谈啊。当初啊，这一位湖北公安啊张磊是透过什么样的情况找到你的团队啊？你第一眼看到他的警察判决书啦，或是证件或相关证据的时候，你的团队，你们的怀疑是什么？这个方便讲吗？
1: 哦，可以啊。当初是差不多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我打开我的 Instagram 后台看一下，怎么有一个人说是湖北刑警，然后在台北，然后我接着看到我的信箱，我的脸书，诶，也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人传类似的信息给我，然后我就请他自我验证，他就拍来他的警证给我。我想说好吧，那不然早上再聊吧。然后早上再聊之后，他就传了很多他的判决啊，然后他跟荆周刊的专访啊，就是写信那一件事情嘛，然后呢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就说撇出他的身份，他这个人是真的在台北。那我是非常有兴趣去了解，因为第一次接触到偷渡犯嘛，无论他身份是什么，那进而去了解之后发现他的那个法律文件哦，他也很诚实也很老实，就直接把中共给他的判决就说什么他黑警啊，好像第二天就没有保留就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又主动跟我们讲，所以又增加了我们一点的信任感啦。那当然我们一直秉持着说对岸来的，而且又是这个身份又是偷渡的，我们当然随时提高我们的警觉，因为毕竟之前有过类似的经验嘛。
0: 张磊到台湾以后啊，曾跟你讲说啊，他不能理解但是也是羡慕啊，是台湾的公务机关的食堂竟然可以对普通民众开放，司机跟百姓都可以自在的互动。那这个台湾人看起来，我们不认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很疏松平常啊。对一个中国公安，他会有这样的个冲击很大哈，不可思议。你的观察是什么？
1: 去台北市政府里面晃晃吃饭啊，这是我的决定啊。我想说要在影片中给大家呈现一下说中国是没有这件事情的，也不可能存在这件事情。那我们也可以在片中看到这个公安自己也坦诚啊，他很震惊的是为什么公部门的尤其是市政府一个市长或是一个省长怎么可能可以跟一般民众有机会在政府大楼接触，这不可能的事情啊。你去那边买个菜，你去那边办一下户籍的时候，然后去楼下吃个饭，剪个头发，喝个咖啡，你万一碰巧遇到里面的局处长或者是市长省长，你如果你把他当宪宗了，或是你去上访，那可怎么办呢？那他自己也很清楚知道说中国的食堂机关里面他们的价格齁是非常低的，因为他们也有特供，他们这个价格是低于市场价格，就有点类似他们更早期那种双轨制嘛，所以他们不能让民众知道这个真相，那知道真相那还得了呢？
0: 之前有北京大学生偷渡金门案例啊，那现在张磊啊，又是定期向专情队报道这个状况哈，啊，对于这一类的宣称带有情报甚至携带技术资金叛逃的中国官员或是民众啊，你认为台湾社会啊，在人道审查跟皇位间谍渗透之间呢，目前有没有一个中间的这个红线，或是说足够成熟去判断这些事情吗？你觉得？
1: 我觉得台湾没有这个本钱，就是只选一边，就是啊，我要完全的人道救援，但我们没有这个本钱。台湾有没有完全防范间谍渗透的本钱？也没有嘛。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有一个好像是律师全家跳机来台湾嘛，那我们台湾政府有表示他最多就只能暂留，可能暂留几周啊 maybe 一两个月啊，等那个欧美那边的救济嘛。那当然是他们可能也早就跟加拿大政府或者是美国政府取得沟通，他们有机会从去第三地。那这个公安比较不一样，是他护照已经没了，他早就被边控了，就不用等到9月15号他就已经不能出去，而且他这次来到马祖，然后 辗转来到台北，他是没有护照，所以他只能用偷渡的方式，然后选择去最近的地方。那也有人在讲说，那我
0: 他
1: 去
0: 从
1: 东南
0: 中国
1: 亚。
0: 出来就没有护照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他护照被没收了。如果要从台湾转到第三地啊，护照他有没有护照是不无关宏旨啊，就完全是看台湾官方的专案，以及对方好像加拿大或美国或是其他欧洲国家想要收留他的话，他们自动会有一个特殊程序了。
1: 是，但我想表达的是，他没有办法从第三地先来台湾跳机嘛。他不像他们被迫害，他们也可以先有签证到日本去。那这样进来台湾会比较一个正常，或是一个比较民众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嘛？那他只能选择这种偷渡。
0: 这个八九，我跟你讲过一个案例哈、哦，有个案例是以前两岸还有就是通航还是非常频繁，然后有一些什么东南亚飞到台湾的飞机啊，是在台北停了以后还载客就飞北京嘛。这样子的就是第三地嘛，过去我们有遇过，就是从东南亚国家飞到台北，然后在那个过境的过程里头，他跳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把它撕毁，然后把它丢进厕所，那厕所马桶冲走，只剩下一张皮。那个因为没有护照，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专案。那这个大家就航警局啊，移民署就把他留置。那当时候他是向我们台湾光华中国人权联盟求助了哈，所以我们当然就去帮他办保证了。我签了一大堆的那个保证书哈，把他留下。也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哦，才把他送到美国。也有这样的案例。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有护照会比较好，对不对？但是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哦，他们觉得有护照可能随便送到哪个国家，或是甚至遣返中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0: 是直接是有证据显示他为什么没有护照这个原因嘛？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期间一直在想办法说，能不能让他儿女、他的女儿跟他太太从香港那边出境。如果最惨一点的话，就是广西还是云南那个边境，从东南亚出境，然后目的地是德国。其实我们都已经有规划，我在着手让他的家人出来。他其实也表达了，他家人如果成功出来，他根本就没有要来台湾。台湾绝对不会是他们想要逃的第一个地方。那几天他就要被弄了，他只能跑到最近的地方而已吧，那就是马祖或
1: 哇，
0: 金
1: 台
0: 门。
1: 湾太近了啦，那他也不得不。我们是观察过了很多中国难民哦，其实他们的最终目的都不是台湾，可是他却非到台湾来住一阵子不可，的确有这个问题。所以你觉得像这样的帮忙，你们觉得会压力很大吗？还是负担如何？
0: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反而是让我有不同的判断是非，或者是去做一个挣扎。哎，他到底是真的，还到底他到底是假的？然后也让我认识这些议题，然后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式，不会像是在一刀切的啦。
1: 对了，就是每个案例都是个案，都不一样。
0: 是。
1: 就是它的难，就是难在每个案例都是个案，没有通案，几乎没有通案可言了。每个
0: 是。
1: 案子都要从 ground zero，都要从最底层开始往上处理，没有办法。我在这里不能透露我们的查证管道了啊，因为查证管道当然是很重要。就是除了他所提供的资料以外，我们也必须查证。那这个查证管道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当然有非常多可以对这些事情给我们说啊，到底这个人是100%没问题呢，还是100%有问题？从100%没问题到100%有问题之间，也有很多的灰色地带。那如何判断哈？那这个我们过去都是会跟我们的官方也很有能力了。老实说，在这一部分呢，我们的官方并不是没有能力，只是他们的这个能力非常之隐藏。真正碰到事情呢，大家坐下来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们知道的还蛮多的。他们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只不过台湾现在没有这个制度哈。早在2016年，难民法推动一读通过哈。但是最终蓝绿政府因为各种考量啊，并没有把它从二读三读哈。从理性客观角度啊，台湾政府面对难民法法制化的时候啊，不管是蓝政府或是绿政府，他们在行政治理国安方面的现实顾虑似乎都一样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其实这一次影片光在 YouTube 上就有应该有4000多条留言了吧？用 AI 统整出来，大部分真的是无论蓝绿的立场，甚至白的立场，真的绝大部分的民众是拒绝难民法的，真的部分立场就是拒绝，即便是蓝白
1: 蓝的
0: 色
1: 也拒绝吗？蓝的也拒绝，白的也拒绝，绿的
0: 对，
1: 也。
0: 绿的
1: 可
0: 也拒
1: 是
0: 绝，绿的更拒
1: 绿
0: 绝。
1: 蓝白拒绝难民法的理由可能都不一样，对不对？
0: 对，都不一样了。
1: 那你能分析一下吗？你因为你有做了分析嘛，哈，你方便分析吗？就绿蓝白的那个他们的反应，大致上一个很普遍性的分析就好，不需要很针对性。
0: 绿的大部分是在国安上啊，他们会觉得说，宁可错杀100，也不能放过一个吧。就说哪怕有几个有愿意提供，无论是宣传呐，或是新战呐，甚至是真正有提供情报价值有的，都有可能随时在跳反。然后就算他是，那其他来的呢，也有可能不是。所以绿的是拒绝这个，而且还有一个重中之重是，他们觉得说我们不是一个国家，全世界也都不承认我们，我们凭什么有义务去参加这些，然后要去所谓的这种人道的救援，你先承认我们是国家，我们再谈吧。那我看到很多
1: 哈
0: 绿
1: 哈
0: 的
1: 哈！
0: 支持者是这样
1: 嗯，
0: 的留言，那蓝的会觉得说，我就顾好我的内政就好啦，我是一个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现在就台澎金马啊，他们大陆人，我们两岸好，不代表他们要过来。蓝的有点，他这也不是舔共，但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真正蓝的 市场吧，就是说需要选举的时候，他们才会把中。

0: 中华民国秋海棠拿出来，然后说大陆同胞也是中国同胞，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当然这个中国是指中华民国，但真正有事情要去帮助他们口中的这种中华民国大陆地区的同胞的时候呢，他们又拒绝这样的义务，
1: 太毒了。
0: 这是我在海外也常常遇到的，就是海外我也会参加一些声援中国人的运动，去他们大使馆帮忙抗议，那这个时候我就会问他们说，诶，为什么国民党从来不派什么青年党部的、啊、或是什么委员啊过来帮忙你们战旗啊，他们不是说你们也是中华民国人吗？那大概是这样一个观念。那白的，我觉得白的就
1: 两岸一家亲，
0: 没有讨论价值，没有讨论价值。
1: 那两岸一家亲怎么解释啊？这时候不亲了。
0: 对，这时候有责任的时候就不亲了，就选举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两岸一家亲。
1: 所以两岸一家亲，我看中共也知道他们讲假的啦。太可怜了这些人哈。没关系啊，因为难民法本来就是一个照妖镜啊，就是考验你对于作为世界公民，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内涵嘛。那有人说啊，那个你这个世界先承认我，我再来救。我跟你保证，那样的人到了世界承认他的时候，也一样说不救。会救的人，就不管人家有没有承认你是一个国家，都要救。
0: 是，
1: 不要救的人，找一万个理由，等这些理由全部都实现的时候，他还是说不救。他当然会生出另外一万个理由，说不要救。
0: 我是觉得，如果真的要搞这种难民法哦，一定要避免英国或者是西班牙或加拿大那种例子啦，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文化跟国度，然后这些来的人的素质也是不敢恭维。
1: 呀，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那个完全不一样啦，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叙利亚当时的难民啊，德国啊，欧洲国家，那是另外一种难民。台湾你现在遇到的难民其实都是非常政治敏感的议题的难民，比较有这样子的庇护的可能性啊。像说那个盲人陈光诚，在2013年他跑出来以后，他第一站就是到台湾访问了。那一次对台湾蓝绿来说都是很大的轰动。那一次当然我们台湾是有加入救援他了，所以他特别到台湾来谢谢这个事情。那陈光诚当时候来的时候，连现在的总统赖清德当时候他是台南市长，还特别跟我讲说他想见陈光诚。当时候在台南市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国际观的市长。那甚至于当时陈光诚在2013年来台湾的时候，民进党内当然有一种人是最好不要去碰这一些问题，不要碰中国的政治难民。那这个声音当时候有讲给那个赖清德听，那他们听到说赖清德要见陈光诚的时候啊，还极力阻止，极力劝阻啦，极力劝阻赖清德市长的时候不要见陈光诚。那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事呢？因为我带着陈光诚去见赖清德市长的时候，他自己告诉我说见陈光诚真的是千山万水啊，很多人阻止，但是那个阻止他的人显然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国民党的人嘛，当然是民进党的人，那是要告诉赖清德说你的政治前途，你要注意你的政治前途，不要见。可是赖清德解释不一样，他说我的政治前途就是我必须关心这些问题，台南市民选我当市长就是要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见了陈光诚。这一话他也当面告诉陈光诚，这是赖清德在市长时候他的风骨。好，那你怎么看？
0: 我很认同现在赖总统的思想跟他的做法，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因为我们没有不关心对面的一切，因为他想要武统我们，他想要消灭我们国家，对吧？那我们如果不关心他，我们一定要坚持说，谁不知道我们是一边一国？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边一国，你没有必要打着我们是一边一国，然后不去关心所谓他国内政。因为刚刚杨大哥讲了，我非常有感触。在 Trade 平台上，不管是青鸟行动也好啊，一直到大罢免啊，即便到现在，一直都还是有那种声音说，你天天讲中国干嘛？就绿，我们台派自己绿营的也会这样子啊，说我想要关心内政就好了啦，蒋万安能不能落选， 哦，这个比较重要，这当然也重要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包含日本、包含台湾、包含美国人，我们可以在民间或是政府上尽一点心力去瓦解中共，哪怕每个人只出了0.001%，那这都是推进他加速灭亡的一个进程，有什么不好吗？你只要把它消灭了，或是让它衰落，让它重病了，那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所有世界都是一件好事，它就可以更少来乱我们。那为什么你不这么做？你如果不这么做，别人愿意这么做，你为什么要去否定别人？也是在为了保护台湾，而不是说中共灭亡，我们还要所谓大一统，什么中华民国回去？那当然不是我们的主张。那或许有人这么主张，但只要中共灭亡，它是现在第一个首选的目标嘛？对大家来说，
1: 的确如此哈。官方在法律跟外交上都很多顾忌了哈，不管蓝绿。白都一样，都只能很多，如果要依法执行就是遣返。那一遣返他送来的其实假难民啊，就根本是中共的这个作战对象，把他遣返当然是是一定的了，这一定可以做的。但是如果你怀疑他是间谍，那不是应该把他抓起来吗？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他被错杀，那这个我觉得啦，怎么可能？你如果这个事情这样发生的话，台湾的国际形象是会很不好的哦。好，人家会觉得说，那台湾你不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吗？那你对于想要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关心哈？甚至不伸出援手哈？那您呢？有一个逆统战的爆料信箱啊。是否也扮演了一种民间的新媒体形态的认知反攻的平台啊，让墙内那些不愿意当帮凶啊，愿意保存证据的中国人有一个说出真相的出口？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0: 是因为我确实在这个影片后面，就是这个纪录片现在差不多140-150万观看了吧，然后真的有很多切片也是在推特还是在什么地方流传。那我说这样的一个目的是希望不信任我们政府机关，因为我们政府机关其实我自己也知道他们下面关于国安的，他们每个人的个案可能有时候互相会不知道。当然我们政府机关有很多，我不能说全部也不能说没有，但确实有一些人他是跟中共的紧密配合的，甚至他是共谍共匪，只是我们还没有丢出来，这是绝对有的事情。这些人如果直接跟政府取得联系，中间哪怕有一环有共匪的人知道了传回去，他人还在墙内，那他可能就必死。所以我觉得我们民间上我比较纯粹，你就只对我而已，你有什么不方便或是你有的担忧，你可以先跟我讲，那我这边自己当然有认识的国安的人员或是什么，我可以视情况，你需要讲我就会跟他们讲，如果你不要，你希望我们在新站或是媒体上做努力做贡献拍影片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做。我觉得讨论方法会更多元，而且对他们来说也会相较比较不担心被这个共匪出卖啊。
1: 那所以其实官民合作是重要的哈，就说官方可能有很多不便，但是官方就我过去这从2010年呢，我在做中国难民的援助哈，也真的成功援救了非常多人呐哈。那在这个过程，在援救的过程里头啊，即便是这些人并没有到台湾，台湾的政府官方，其实对这些事情都跟民间是有合作的。至于怎么合作我就不多说，因为这个部分就都是专案嘛。政府的相关的部门有没有很关心这个问题？有，他很关心。如果是在国内的已经到达台湾的，那当然毫无疑问，不管叫做移民署或是所陆委会，这是主要单位，他们定期都会关怀。甚至于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们能够有一点预算的话，也可以提供这些难民啊他生活的基本。政府有做的事情我们也一样都不会帮他说没讲哈，那我们也给他们肯定哈。那在这个过程里头，他就不断的来 跟我们开会也好，或是聊一聊说那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那有时候有一些人并没有的，可能在泰国还没有进来，能不能进来有疑问，台湾政府也愿意在这时候啊对这些人伸出援手，透过什么，透过我们驻泰代表处去表示关怀，让泰国政府感觉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台湾政府的存在，让美国的那个关心这个问题的大使馆发现说，哎，台湾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角色的哈。所以说你可以从这些我刚刚这样很快速的这样讲过的过程里头，即便没有难民法，我觉得台湾政府民进党政府啦，哎，我应该也不能把那个马英九时代的情况完全说他没有做。马英九政府时代也对这个议题，他也许比较被动，可是到了节骨眼的时候，该伸出手的时候他还是伸出哦，层级很高哦，高到总统府哦，对对象的案子应该要怎么处理啊，那也会找我们商量。然后他们当然是很做得很隐晦，却是积极的，并不是不积极。那这个单位我就可以讲，就是总统府跟陆委会，这他们的国民党时代啊，马英九政府时代，所以他们是做的，他们不是不做的，只是他们也许被我们推着比较要用力一点。那民党政府你不太需要推他，你只要跟他讲个道理，他就好，该做的会做。他们之间的差别一点点而已，然后没有很大。东通还是一个，就是如果他是执政者的话，他对于难民这个议题，即便他们甚至于我上次说过嘛，上次在2016年就是蔡英文当选以后，那个在立法院推动难民法的是国民党啊，是国民党的招委啊，内政委员会的招委啊，黄昭顺啊，他跟当时候另外一个招委陈其迈两个人合作啊，当时候的总招柯建铭非常积极啊，原因都是因为总统府一开始是觉得应该要通过的，但是后来改变了，就不想通过了。其实那时候如果民进党愿意通过就已经通过，2016年就已经通过，但当时候民进党有各种考虑，所以就把这个案子搁了四年，整个届期不延续，就冰进冰箱了，这个状况是这样的。八炯，我的意思是说，像你这一次的经历，一定会感觉到说有难民法比较好，可是没有难民法好像也不是不能做，对不对？
0: 对，我自己觉得可以先、可以先有专案的扩大吧，或者是说我觉得我
1: 专案的扩大很好，
0: 可能
1: 很好，很聪明，就是八炯还是聪明的年轻人啊，这句话就是讲得很具体了，专案的扩大。那我认为这个专案的扩大，不管是面对民进党或是国民党，白党没什么力量就不用讲了哈。我认为都还是行得通的，里头一荣获有一些牛鬼蛇神也不敢有任何动作，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大家都清楚的了，不管是你是蓝或是绿都很清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吧？
0: 是，
1: 所以你的看法还是这样啊。今天我们这个时间很宝贵哈，那访问了八炯，谢谢哈。那这个八炯是 YouTube 频道订阅有133万人数啊，他很关心中国议题啊，网红八炯，谢谢，
0: 谢谢杨大哥，谢谢观众朋友。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勋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N 各代表团团长，感谢来自21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国际援助伙伴与台湾共同成立 WADN。总统表示，这是台湾55年来再次主动倡议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他期待未来透过 WADN 的合作架构、相互支援及资讯分享，建立以人道为理念的国际合作平台，强化友盟伙伴的救灾能力。记者刘玉秋报道。
2: 台湾在日前正式发起成立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N， 至今已吸引全球六大洲13个创始会员国、17个观察员以及11个伙伴加入。赖清德总统21号在总统府接见 WADN 各代表团团长，感谢21个国家的政府代表、灾害管理专家以及国际援助伙伴与台湾共同成立世界灾害管理联盟。赖总统表示，在27年前的今天，台湾中部发生规模 7.3 的921大地震，造成2400多人罹难，10万多栋房屋倒塌。当时有21个国家派出38支救援队伍来台协助。过去27年来，台湾将9月21号定为国家防灾日，制定灾害防救法，建立从预防、准备、应变到复原重建的完整防灾架构，并在南投竹山成立亚洲最大、世界第三大的国家级消防训练中心。赖总统强调，27年前世界各国来到台湾帮助我们，27年后轮到台湾贡献给世界。WADN 是台湾55年来再次主动倡议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他要感谢国际友盟的支持，让 WADN 顺利在台湾成立，也让消防署长萧焕章获选为首任秘书长。他相信以萧焕章丰富的灾防经验以及国际连结，一定能够促进 WADN 的茁壮发展。赖总统指出，各国面对的灾害类型虽然不同，但守护国民生命安全的责任一致。他期待未来透过 WADN 合作架构强化各国防救灾能力，也呼吁所有友盟发挥团结力量，让 WADN 从台湾起航。
3: 未来在 WADN 的合作架构下，南投竹山的消防训练中心将成为印太重要的灾防训练以及交流基地，台湾将透过联合训练和演练、相互支援以及资讯分享，建立以人道为理念的国际合作平台，强化友盟伙伴的防救灾能力。
2: 帛琉副总统欧怡娄代表致辞时则表示， WADN 会员国来自中美洲、南美洲、加勒比海、非洲、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虽然各国面临不同挑战，只要目标一致、携手合作，就能透过集体力量克服难关。欧怡娄表示，他昨天参访南投竹山消防训练中心，亲眼见证各项灾害模拟演练。他认为台湾不仅在半导体以及医疗领域具有领先地位，在防灾准备与灾害管理上也累积丰富经验。他指出，虽然无从预知下一场灾害何时发生，但只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提升灾害应变能力，就能将人民可能遭受的危害降到最低。欧怡娄也期待未来善用 WADN 的全球专业知识以及合作架构，强化伙伴间的减灾行动与韧性措施。他表示，帛琉正积极防范严重旱灾，国际社会的团结与专业交流将是守护帛琉人民的重要力量。他也再次强调，帛琉始终是台湾坚实、忠诚且坚定不移的友邦，台帛双边关系历久弥新。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卫福部今天举行守望马太安泥泞中的微光马太安洪灾救援与守护纪实新书发表会，副总统萧美琴特地出席，除了在会中回顾当时全体社会投入救灾的良善力量，也期盼透过一次次救灾累积更多专业，成为未来因应灾难的重要力量。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去年九月，强台华加沙带来豪雨，引发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堤溢流，重创光复乡。卫福部出版《守望马太安泥泞中的微光：马太安洪灾救援与守护纪实》专书，记录重大洪灾与灾后重建历程，并于21号下午举办新书发表会。副总统萧美琴特地出席，见证当时跨部会救援与复原历程。萧美琴表示，0403地震后，花莲许多山林的地质环境更加脆弱，导致当多重致灾因子出现时，灾害可能快速累积且扩大。台湾地处地震带，加上气候变迁、极端气候带来的复合式灾害，都无法由政府单一部门或单一体系应对，有赖全社会的防卫韧性。萧美琴回顾当时来自不同县市背景、专业跟政治理念的力量投入救灾，协助灾民重新站起，在狼狈中建立起制度，这不仅是台湾社会韧性的见证，也是未来台湾面对灾难的重要力量。
4: 那我相信这些一次又一次的经验，也让我们不只是一股热情，而是能够累积出更多的专业，而这个专业也是我们要应对未来灾难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指出，专书提及当时卫福体系共有七大创新，创下台湾公卫与社福史上的新里程碑，包括完成全台首例无人机投药，三分钟内将慢性病药物送达收容站，首创 QR Code 扫描及纳保，为2.7万人次的产子超人及时投保团体意外险，推动安心住帮你付专案，媒合合法旅宿业提供779人次受灾乡亲入住，设立一站式服务，15分钟内免费补发健保卡，调拨2000瓶消毒剂，优先接种疫苗，创下灾后零特殊传染病确诊的优异公卫纪录。卫福部也进驻受灾最严重的北富村，采战制场分段接驳模式，高效清淤，并投入偏乡关怀，协助申请灾后慰助金。此外，卫福部医福会也统筹全台8家部立医院组成部医联盟前往驰援，医护人员踩着泥泞，甚至在断电断水下以导致的冰箱充当看诊桌，并设立安心关怀站提供心理咨商。林静怡强调，这本纪实专书不仅是向所有救灾无名英雄致敬，更是卫福部未来精进医疗与防灾韧性的重要模板，展现公医体系作为国家社会安定的坚实力量。央广记者刘聘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5: 在体育消息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棒球赛今天晚上上演台韩大战，台湾队打线遭到韩国队经典赛投手郭彬、赵炳炫、朴英贤联手飙出15次三振压制之下，直到第九局才被陈晨威和黄伟胜连续打出2支安打，可惜已经无力回天，中场0-5遭到完封，吞下本届亚运首败。不过20岁的和库投手林奕威面对拥有多名经典赛国手的韩国打线毫不怯场，主投5局只被敲出1支安打，失掉的一分还是非自责分。赛后他给自己85分，更是直言自己今天做的最好的是心态，因为外面的人看来可能是我们要怕他，其实是他们要怕我。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6: 台湾队此役最终0-5遭韩国完封，不过林奕威前5局一路把比分咬住。林奕威赛后谈到自己的表现，原本先给80分，随即笑着改成85分。他表示赛前准备大致都有做到，队友守备也给了很大的帮助。他也透露，直到前一天练球后，他才正式知道自己要扛下台韩战先发。但来到日本之前，教练就曾点过有可能是他，因此早就已经有心理准备。真正站上投手丘后，林奕威坦言紧张是一定有，但很快就稳下来。他认为关键是怎么把紧张转成亢奋，能和这批韩国打者对决本身就是难得的机会，毕竟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可以对决到这样层级的选手，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的东西做好。谈到此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林奕威回答是心态。他认为面对这种等级的打者，不能只靠硬拼，而是要靠头脑去玩他们。即使2局出现守备失误，之后又形成满垒危机，他也没有乱掉，仍选择相信队友，专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林奕威说：“
7: 今天做最好，我的心态吧，我的头脑，就是觉得他们感觉是可能在外面人来看来说是我要怕他们，但其实是他们要怕我。”
6: 林奕威说：“擂上有人时，自己反而更亢奋，更想。”

0: 和打者对决，队友在场上也不断提醒他慢慢来，不要急，让他能在危机中稳住节奏。面对现场大批韩国球迷制造出的声浪，也没有影响他。林奕威说，这种感觉就像过去到荷兰比赛，四周都是地主球迷，因此只要转换心情，把他们转换成帮自己加油就好了。他也透露，爸妈、哥哥等家人都有到场为他加油。这场比赛也让林奕威有新的收获，他认为除了对决策略，更重要的是学习享受大场面，紧张是一定有，但如何把紧张转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才是一个课题。谈到下一步规划，林奕威透露，明年有很大机会再挑战职棒。他回忆，先前选秀落选后，曾告诉自己，再给自己3年，希望先聘进国家队，提升实力后再参加选秀。而明年正好就是第三年。林奕威说，当时替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先穿上国家队战袍，再把能力往上提升。刚好今年都有办到，如今又在亚运台韩大战投出5局，只被敲出一安的内容，也让他朝下一阶段再往前跨出一步。中继登板的刘志荣赛后受访则表示，久违实战并没有太紧张，最快球速也回到156公里，让他相当开心。不过比起追求球速，他更在意的是高张力比赛下投球动作的细节调整。9局上替台湾队敲出首安的陈晨威则表示，比赛过程中就一直意识到球队还没有安打，士气会被削弱，因此告诉自己一定要想办法敲出一支。陈晨威也称赞韩国先发投手郭彬，球威、控球与变化球搭配都相当出色。而林奕威能靠控球和变化球压制韩国打线，也让他直呼蛮惊艳的，真的很厉害。央广记者张超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潘菲洛瓦今天表示，根据初步开票结果，总统普丁所属执政党团结俄罗斯党在下议院450个席次中赢得355席，创下纪录。欧盟批评俄国当局前置意义，这场大选不过只是披着民主外衣的一场选举。法新社报道，本届俄国大选是莫斯科2022年发动亲乌战争以来的首次国会选举。随着开票接近尾声，目前结果显示，执政党将取得绝对多数席次，打破2016年的343席纪录。根据俄国中选会数据，俄罗斯共产党得票率位居第二，斩获40席，民族主义派自由民主党拿下25席，新人党则是获得20席。这次大选的投票率超过 59%。 潘菲洛娃表示，最终结果将于本周稍晚公布。自2000年代初以来，执政的团结俄罗斯党一直主导着俄国政党。在普丁掌权之下，俄国大大小小的选举都受到政府严格控制，当局也禁止人民批评乌克兰战争。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今天指控，俄罗斯这场大选是披着民主外衣的选举，他将向欧盟提案，对协助在俄国占领区举行选举的人员实施制裁。代表欧洲联盟行使相关职权的爱尔兰资料保护委员会今天针对美国科技业巨擘 Google 曾经不当使用用户的定位资料宣布开罚4亿300万欧元。法新社报道，爱尔兰资料保护委员会在声明中说，针对 Google 对于使用者的网页和应用程式活动定位记录的处理方式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公平性，他们在2020年2月展开调查，如今做出最终裁决，判定 Google 在2018年5月到2020年2月之间违反欧盟的通用资料保护规则。爱尔兰资料保护委员会副主任陶艾尔指出，由于 Google 的不合格行为，民众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定位资料如何遭到利用，例如用来向他们推送广告以影响其行为，或是用来推断其喜好。他还表示， Google 保留使用者定位资料的时间超过必要期限，使其对于个人资料管控失当的程度更加严重。爱尔兰资料保护委员会并说明，除了今天的开罚，他们先前已经命令 Google 在6个月内让资料处理方式符合规定。 Google 则是透过声明表示，从2019年起，我们已经大幅改进做法，并且推出数项强大工具，让定位资料的管理不再繁复。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大家好，我是罗明轩建筑师。我们台湾其实很多优秀的建筑人啊，其实也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其实他们的设计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只缺着一个可以创作的机会。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大洋堂建筑师事务所总建筑师罗明轩建筑师。他在英国不同建筑师事务所累积了13、14年的实务经验，他参与过不同类型的国际建筑专案，其中包括了伦敦桥车站的改造工程，当时工程已经进入施工阶段，他必须在短时间之内快速掌握材料工法、工期以及现场的需求，也从伦敦桥的历史脉络看见老建筑、交通与现代城市如何融合。多年的国际工作经验让他深刻体会，建筑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而是设计、工程、法规与文化共同完成的团队工作。2018年回到台湾后，他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并且一步步走向成立大洋堂建筑师事务所。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罗明轩建筑师，谈谈他如何从国际实务经验寻找属于台湾的建筑实践。

0: 其实建筑师应该不是英雄啊，他可能比较没办法单打独斗。建筑对我来讲，他其实本身是需要团队的，因为有团队，其实大家就可以各司其职，把很多的事情一起整理到位。过去一些实际工程的经验，很开心可以参与到这么大的一个现场的工程。记得上班的时候，前面的3到4个礼拜其实感觉很轻松，可是实际上压力很大。你必须要快速的了解这个案子到底在做什么。你要知道说我们现在的材料还有工匠工期到什么。其实虽然说好像没有太多的劳力在画图、想设计，而迅速的吸收说这些资料跟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你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建筑本身就有地域性的问题，开始要执行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法规，还有材料、工程惯性，还有当地的文化。在台湾长大，离开了一阵子又回来，大家在意的事情跟我们都市的环境其实都已经很不一样了。一个职业建筑师，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的资源。
1: 明轩建筑师呢，也在呢英国的 GBA 哦这个地方工作，所以呢，您接触到一种非常不同的设计思维哦。建筑呢不是决定造型，而是从基地、气候、日照、文化，让使用者跟材料呢一步一步的推导出来。这一套的方法会不会影响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些的改变呢
0: ？Johnny 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建筑师，那他其实在英国的 IBA 一直都有得过蛮多的奖项的，他的设计。思考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不在意所谓的建筑语汇跟建筑形式，他的设计的思考永远是从环境资料底下下手。因为 Johnny 他本身是从 AA 出来的，那他的过去的研究方式是先收集所谓的 data， 他的 data 并不是我们讲的数值，而是他会有一些数据，应该说那个数字部分并不是很科学的数字，但它是科学的记录，他会用实验的方式制作模型去看出那个房子应该长得什么样子。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是在英国是一个非常有名会挖地下室的建筑师，因为英国寸土寸金，有时候加上在伦敦其实会有那个隐私消限跟很多特殊的地区性的法规，所以当房子要增加你的里面居住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些房子根本没办法往上盖，所以他开始往下挖。可他往下挖的过程当中，他会做光环境测试跟光环境模拟。那这种光环境测试就有点像我们在学校学的物理学物理环控，他就是真正把光环境的那个房子模型做出来之后，用光环境去模拟，他可以知道 B2 B3 它到底光线会有多少百分比，那这时候就会决定开天窗的位置。所以他的天窗的位置都是经过很精准的科学分析决定天窗的位置。
1: 在地下室还有天窗哦？
0: 有天光，而且在地下室 B3 的那个游泳池还有光从上面下来，你不觉得它在地下室？
1: 我们一般来讲地下室都是停车场，我们的百货公司是我们的美食街，但是它把它可以当成人住哦。
0: 对，它有些楼地板甚至会用玻璃，因为它其实这些房子主要都是住家，所以它其实有些材料上其实可以挑战整体的空间感，其实还蛮有趣的。那大家可以上它的网站去看一下，叫做 Johnny Boss for Architects，
1: 哇，
0: 所以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研究一下。我觉得他是个非常有未来性的建筑师，他真的不会太在意所谓的建筑美学形式，他所有的动作跟所有的材料的使用都算是非常非常的理性，重点是结果他很漂亮。
1: Wow，
0: 尤其他最厉害的擅长的是二次反射。
1: 二次反射，
0: 我们这样讲的好像把建筑讲的一点都不浪漫，可是实际上我们换个角度讲好了，所谓的二次反射有一片很漂亮的墙，
1: 对，
0: 可是当光照到墙上的时候，你如果把它抛光，那个是不是就像镜子反射过来？
1: 对。
0: 可是我们会去研究那个，把那个墙壁弄得雾雾的，把它磨得很粗糙。可是粗糙的过程你又不能太粗糙，因为光不会反射，所以我们会把那个面开始切不同的楔形，就是会刻那个形状。刻那个形状之后，有一部分是亮的，一部分是暗的，所以让那个光它洒下来之后是散开的。所以你室内有光，可是你不会觉得它是直接照到你，然后会让整个室内的平均的明度可以上升。
1: 哇，好厉害哦！
0: 这很理智，可是问题是它就很漂亮。
1: 对耶，而且它运用的你们在建构上面的方式哦，我很难想象在地下室里面还可以看到光。我们一般来讲，地下室都可能没有，可能是我们的日光，对不对？它可以接受到阳光，可以照得进来。
0: 是的，
1: 哇，那真是厉害。所以您在这个事务所待了多久？
0: 我待了大概也是3年快4年。
1: 哦，所以你在每个事务所都待的都不短嘞哦。
0: 对，
1: 前面一个待了4年，这个也待了3、4年。所以你在英国待了多久啊？10年？
0: 不止哦，
1: 十几年？
0: 大概有13吧，13、14，我有点记不起来了。
1: 哇， 所以你吸收他们的建筑的养分回到台湾来，应该可以有一种不同的思索的方向哦。所以呢，明轩建筑师呢，您从小型的创业团队到 Green Show 一个大型的国际建筑团队哦，那你也都参与不同的一些的设计哦。那您个人觉得，一个人完成设计跟大型团队共同完成建筑，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0: 我个人觉得，其实建筑师应该不是英雄啊，他可能比较没办法单打独斗。一个小房子的话，其实是有机会有一个人完成主要的设计的想法，我觉得他也不太可能自己一个人完成。再怎么小的房子，我们都是需要其他技师帮我们确认一些安全性的问题，比方说结构技师帮我们确认结构的状况，还有机电技师，他们可以让我们让这个房子可以如何在有效的方式可以被运作。建筑对我来讲，它其实本身是需要团队的，因为有团队，其实大家就可以各司其职，把很多的事情一起整理到位。比方说，它可以有机电、结构、财务，还有材料的调查，甚至预算的计算，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彼此都是互相影响的，并不太可能说完全不去顾虑到整个全面性的问题。那作为一个建筑师，最重要的其实是如何整合这些事情，还有如何跟你的伙伴一起把这件事情理清楚，然后我们如何去共同创造一个最好的环境给大家。
1: 所以呢，这里本身也有参与这个伦敦桥车站的改造，就是在这个 Green Show 这个建筑师事务所里面参与的吗？
0: 对，其实我参与的时间点其实是他已经进入建造的阶段了，一样就是过去一些实际工程的经验，很开心可以参与到这么大的一个现场的工程。这个工程其实上班的时候前面的3到4个礼拜其实感觉很轻松，可是实际上压力很大。
1: 为什么？
0: 因为其实那3到4个礼拜其实算是都是在工地，可是问题压力大的是你必须要快速的了解这个案子到底在做什么，你要知道说我们现在的材料还有工匠工期到什么。其实虽然说好像没有太多的劳力在画图想设计，而是我们要迅速的吸收说这些资料跟现在做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1: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修改的，它不是完全一个新的建筑对吗？
0: 对，它其实是把旧车站改造。这个车站原本是有9个中站6个过站，它为了不让它阻挡这个交通，所以它在整个建造过程中火车还是继续在上面行驶。后来我们的设计的目标是改成9个过站6个中站。
1: 这样有什么差别吗？
0: 它其实是增加了伦敦的铁路往西南方的连接，很多伦敦的上班族是靠火车去做通勤的，对，所以说不能把车站关掉。那同时这个车站它的位置又很特别，它又是在一个很多旧的那种以前的应该说是拱吧，那个拱其实以前就是上面就是火车，因为那个拱是用来解决，因为火车其实我们都知道很重，它的上坡其实是不能很急的，
1: 对，
0: 它又刚好就在泰晤士河旁边，它要过桥，所以说那个其实有点是慢慢把那个火车的轨道垫高垫高，然后让他们连接到桥上，然后过到对岸去。所以那就加上在早期的时候，那个火车的下面的拱桥其实是马车走的，所以这个车站已经很久了，所以它非常非常的久，它已
1: 上百年了。
0: 对对，它一直在改造改造更新更新，所以说其实这个案子很多非常复杂的界面，所以说我觉得压力大的是在一开始我们要厘清到底它有多少复杂的界面。那时候其实在接触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复杂的部分除了就是新建月台的部分，还有后场的那些拱桥的底下的那些设施的部分的一些建构的管制，还有防火区划，其实就是很实际好像很工程面的问题。
1: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你们工作了多久把这个的车站给完成了呢？
0: 这个车站其实从开工到完工我们大概花了大概有，我相信是不简单，至少有11、12年。
1: 哦，这么长。
0: 对，我只参与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哦，
1: 所以呢，在国外的建筑他们都是这个历史建筑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的容易哦。刚刚在访谈休息的时候呢，也聊到说其实您在国外英国待了10几年，后来回来台湾。当你自己本身回来台湾以后呢，我想你在国外不管大的建筑师小的建筑师事务所您都待过了，那在你里面的每一栋的不同的建筑呢，我相信呢对你来讲呢都是一种吸取的养分哦。所以在国外累积多年的经验之后呢，2018年回到台湾来，其实您并没有立刻成为你自己的事务所，而是先跟不同的建筑师合作，重新摸索台湾的工作环境。为什么当时会选择慢一点开始呢？
0: 其实建筑本身就有地域性的问题，它地域性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开始要执行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法规，还有材料工程惯性，还有当地的文化。虽然说我在台湾 长大，然后我只是离开了一阵子又回来。但实际上很多事情，大家在意的事情跟我们都市的环境其实都已经很不一样了。那还有就是说，当一个职业建筑师，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的资源，比方说顾问，我也是重新开始认识，财务、税务其实开始需要去了解这些事情，这就是会比较慢的原因，并是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一定要比较慢。
1: 好，那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英国也接触了国际的建筑团队哦，回到台湾来呢，您如何来看待？因为自己本身也受到大学教育呢才出国的哦，但在台湾的建筑师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站上国际舞台的建筑人才，就像你刚才讲的普利兹建筑奖呢？
0: 觉得这个机会绝对有，而且应该是慢慢的就会发生的。我们台湾其实很多优秀的建筑人啊，那其实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其实他们的设计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好，那其实大家只缺着一个可以创作的机会。
1: 是，
0: 我会觉得普利兹克奖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大环境如何去塑造这个机会的发生，这个真的是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才有办法达到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英国求学工作超过了13年的罗明轩建筑师，原本以为英国人的工作节奏可能没有想象中有效率，直到参与了伦敦桥车站的改造，才让他重新认识这座城市，也看见专业团队高度整合的工作方式。从设计工程到生活机能，工作人员集中在同一栋大楼，一个问题提出来就能够立即共同讨论，快速找到解决的方案。多年的国际经验也让他累积不同的建筑养分，形成更开阔的思维。如今他也在北科大建筑系任教，他也提醒年轻的建筑师，专业是需要时间累积，广泛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与人相处，因为建筑是为人而做的。而成立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之后，他最在意的就是每一个委托都尽力地做到最好，和团队一起创造更好的建筑与街道环境。他说，
1: 有趣的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英国人好像很没有效率。我在那个地方，我发现到英国人是非常有效率。像工地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早上发现到一个问题，他们可以

0: 早上就去测量完，然后下午就给你结果了，隔天就可以约开会，然后大家讨论，因为大家都在同一栋楼嘛，就全部就交到办公室，然后一起讨论怎么解决。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只要有找我们服务就把它做到最好，其实每一块地它的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就会好好的在初期就是去好好的检讨这个地方适合什么样的建筑物，它适合什么样的空间，共同创造一个好的街道环境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走得慢，可以看房子，可以看建筑，因为空间并不是只有我们从街道看那个房子的样子，还有说你如何走进它，还有走进去，然后在里面你怎么使用，怎么生活。
1: 听起来呢，刚才呢，明轩建筑师说呢，台湾的建筑师是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的，我觉得真的很棒。其实我访问这么多的建筑师，我都觉得台湾的建筑师真的非常的优秀啊。因为您自己本身有教育文化、交通建设、历史建筑、休闲产业跟公共工程、住宅，还有都市更新这些不同类型的建筑，包含您自己本身呢，现在也在北科大的建筑系教书。这么多的作品当中呢，有没有一个案子呢是让您在本身印象很深刻，同时对你来讲呢是具有比较有意义的呢？
0: 就是刚刚讲那个难得的经验可以参与那个伦敦桥车站这个案子嘛，
1: 是
0: 那个真的是一个复杂的建筑，真的是需要一个团队一起执行。
1: 所以您回来的时候那个车站盖好了吗？
0: 还没，那时候还没有，
1: 还没有。
0: 那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快好，只剩下一个月台、两个月台还在做最后简单的最后的整理。对，
1: 哇，那是真的蛮有成就感的呀。
0: 而且像那个房子、那个车站，其实相当的复杂。它复杂的并不是车站的本体，它当初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其实它面对环境，虽然我参与的时候设计已经做完了，但是能够决这样的决定，就是如何打通河边的那个前后的一个连接，因为它把整个大厅放在那所月台下面，这个大厅其实已经贯穿了伦敦南伦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的步行，因为在伦敦其实大家都用走路的嘛，所以它其实可以加速了一个上班族走路可以很快到公司的一个不用绕路的一个状况。那同时它的那个大厅又可以承载的旅客的容量又变多了，就是它的活动量其实动态的那个人流其实都可以吞纳的非常非常的好。又加上在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真的面临到了很多的问题，就比方说像原本的车站的天花板原本也设计好的，可是问题是因为施工完之后发现一些施工轨道的误差，造成那个天花板的距离不一样，所以我们又决定要临时换材料。那换材料同时就是大家一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样的把那个设计的决定会很快的就在一个公务所，我们就大家在那边集思广益就把它完成了。在这里想要分享最有趣的点就是说，这个案子因为它很大，所以它的公务所就在旁边。我们的公务所是一栋楼，很难想象、
1: 一
0: 栋楼的公务所，很难想象吧？里面有餐厅、有浴室，还有可以睡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在那边上班，比方说像所有的顾问，然后所有的事务所的人，还有营造厂的人，大家都轮流在里面，因为它是20小时一直不停的赶工的，所以大家都在里面工作。有趣的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英国人好像很没有效率，我在那个地方我发现到英国人是非常有效率。像工地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早上发现到一个问题，他们可以早上就去测量完，然后下午就给你结果了，然后我们隔天就可以约开会，然后大家讨论，因为大家都在同一栋楼嘛，就全部就交到办公室，然后一起讨论怎么解决。然后业主啊，各方事务所啊，
1: 全部都来，
0: 全部都刚好都在那里面，所以很快就把事情可以解决。那他们喜欢早下班，早下班干嘛？去喝啤酒。
1: 休闲生活，
0: 所以他们就是要赶快把事情做完，然后去享受他们的生活。甚至我发现到，其实之前在英国念书，觉得英国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效率。可是我在那个工地发现到，他们真的超级有效率。
1: 所以不同的思维了哈。
0: 对。
1: 好，那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海外呢看到一些不同的建筑，其实不同的建筑呢都有一些不同的使用者跟一些的限制。那您自己本身面对在住宅、学校或是公共建筑以及文化空间的时候呢，你怎么样来找到每个案子真正需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呢？
0: 其实这个也是过去在伦敦工作对我的一个
1: 影响
0: 真的是，因为我们不会轻视所有的问题，我们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设计的问题，那只是说这是比重的关系。我们在前期还没做设计之前，我们会先理清说我们这个地方到底会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比方说实质物理性的就是环境还有硬体，
1: 对，
0: 比方说我们讲的土壤啊，然后周围林立啊，还有太阳光风、
1: 嗯、
0: 那当然是我们也会注意到就是软性的地方，比方说使用者族群附近林立的关系、
1: 嗯、
0: 还有文化的涵构、都市的涵构，这些都会去考虑。那同时也是希望说为这个都市创造一个什么样新的好看的事情，因为毕竟一个房子其实它不小，你在街上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它，我们希望它每个面向都是好看的、嗯、
1: 对。

0: 不容易、
1: 啊、都是舒服的，
0: 这更不容易。因为刚才有提到说您自己本身现在在北科大教书、哦、所以您自己看到呢，当年呢你自己在学习的、哦、也是跟这些学生一样在建筑的领域学习、哦、你认为呢现在的年轻的，就是他们现在在学生毕业出来这一代的孩子们呢，他们最需要培养的是设计能力呢，还是工程能力呢，还是面对整合资源的能力呢？
1: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他比我们幸运，因为他们现在的资源跟资讯都比我们那时候多太多了、嗯、我觉得当资源太多，有时候他们会不知道怎么选择，这就是他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难关、
0: 哦、所以东西太多也不是好处、哦、
1: 对，我会建议就是说年轻的建筑师啊，或者是年轻的设计者、哦、其实真的是这个行业，其实它不是短时间就可以看到效果的，它必须要有点累积，其实你每天累积一点点，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到你的想法就会更加不一样。广泛的学习是一个关键，然后要有研究的精神，重点是你要跟人相处，因为建筑是为人做的、
0: 嗯、诶，这个是对的，要有研究然后跟人相处，建筑师当然会沟通，所以跟人相处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对，所以我会真的是鼓励大家，这个东西急不来，真的要平常心，每天一点一点一点的累积。
0: 你说这些学生们
1: 对
0: 在学校的时候就慢慢建立起这样子一个能力，那你自己当时在念大学的时候，甚至于你到英国去念书的时候，你都会用这种心情继续慢慢学、
1: 啊、当然没有啊。因为以前不会想这件事情啊，这也是慢慢的在伦敦工作之后慢慢沉淀下来的、啊 oh. 我必须很诚实的讲嘛，如果我们直接讲说、哦、我当时就在那，有点好像有点太奇怪了点。
0: 哦，那你自己回来台湾呢，成立了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对于这个事务所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有没有自己本身也想要打造将来有机会能够有什么样的建筑的作品呢？
1: 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只要有找我们服务、嗯、我们就把它做到最好，就这样子，并没有想的很多，因为其实每一块地它的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那我们就会好好的在初期就是去好好的检讨说这个地方适合什么样的建筑物，它适合什么样的空间，因为空间并不是只有我们从街道看那个房子的样子，还有说你如何走进它，还有走进去然后在里面你怎么使用怎么生活。
0: 像譬如说您在国外呢待了这么多年哦，十几年哦，看了不同的建筑哦，你就在不同领域的建筑您都涉猎过，所以当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呢，如果有这样那个建筑的时候，因为台湾的气候跟英国的气候也不太一样，我们的整个的湿度啊等等，就像您刚才有提到一位那位很知名的建筑师，他很特别哦，可是台湾是不是也可以做到类似像他那样子的一个建筑呢？
1: 我觉得有机会，真的有机会、嗯、因为其实我们台湾现在的状况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街道很热，然后夏天就是大家都受不了，就很晒。
0: 对，
1: 那可能有骑楼好一点，可是有骑楼你又发现到说好像骑楼也没有那么的舒服，因为汽车过去的时候那个吹进来那个热的风、嗯、所以我现在在思考说台湾的建筑的话，其实可能不是单就一栋很好的建筑，而是很多建筑是大家一起去思考说诶，我们是在创造一个环境，其实我们要做一个可能是个建筑的群落，就有点类似以前那个巷弄的感觉，可是它现在尺度感是不一样，它现在都市更新状况下它很多大房子出现了、
0: 嗯、
1: 而这些大房子站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的街道到底要怎么样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空间、
0: 嗯、
1: 让大家走是舒服的，冷气呢的排风不要直接就吹到路上，那因为有时候像我们经过有些大楼其实那个抽风扇就直接吹到冷气、
0: 嗯、
1: 那个就不是很舒服，可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我们一定要有那些设备，那其实共同创造一个好的街道环境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走得慢，可以看房子，可以看建筑，可以享受，才知道说这个房子到底有盖多少。可是这么热，大家就冲冲冲冲走了，盖得再漂亮，好像也没有时间停下来看。除非你找到一个街角的咖啡厅，它刚好有一扇窗，它就可以看到那个房子很好看。
0: 哦、
1: 要不然其实我们也看不到那个房子好看呐、啊，要不然就只能坐公车就这样很快的看过去，
0: 对，
1: 或坐捷运很快的闪过去。
0: 对，好像是。
1: 这样其实很多优秀建筑师盖的房子就没办法好好的被欣赏嘛，
0: 就有点可惜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如果未来十年呢，您希望呢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能够完成的更多的建筑作品是能够在台湾留下什么样的影响？那您最希望改变的是什么呢？
1: 我其实我觉得台湾最棒的就是我们的多元性，
0: 多元性，
1: 对，其实不管哪个领域哪个行业，我们
0: 的接受度的，
1: 大家就很容易接受新的事情，大家就是接受度都非常的好。台湾有点像海绵啊，就有点吸收世界各地的一些文化啊、嗯、然后各种事情，我觉得这是蛮丰富的。所以说过去的建筑师，我们讲到古代一点建筑师，他 其实在创造环境，其实有点像这个国王，他决定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就是这个大家就是听国王的指令。可是现在建筑师已经不太像是以前这样的状况，现在建筑师就是要努力的去说服、去协调，找到一个可以做。

0: 对我们现在环境的一些不舒适的事情，其实就有机会发展所谓的特别的台湾空间。
1: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从化区啊，都是各个的应该说建设公司，他们盖的每一栋的建筑都不太一样，好像都没有什么连贯的，只有他们那一栋楼有做一些连贯的。
0: 对啊，其实现在就是可惜的就是说每一块基地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房子，
1: 对，
0: 那彼此的连接这件事情，因为它已经超出基地外的范围了，那基地内的事情又可能因为很多的因素的考量，比方说安全或者是 security， 就是这个社区的安全性，或是不要让外人随便进入的各种这种条件的状况，所以变成好像每一栋都是独立的站在那边，彼此之间少了一个相连接的关系。这可能要从政策面去思考，因为这个可能已经不是建筑师的工作，这可能需要我们有一些公部门的一些决策，说哎，我们如何在建筑物退缩的部分，我们如何去鼓励建商去创造某种好的外面的微环境，然后甚至有些不同的奖励，我觉得这都可以讨论。
1: 对，
0: 因为当大家都做一点好的事情的时候，很多房子站在一起，它一在一起就很棒。
1: 好期待明轩建筑师这样的一个建筑哦，真的以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就好像要回到那个在农村社会在大树下喝茶那种的感觉哦，只是大家住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哦。我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的总建筑师罗明轩建筑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在台湾念书到国外去，而且在吸取了国外这么多的不同的建筑之后，也非常感谢你回到台湾来，我们也期待你的建筑的作品，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从伦敦到台湾，罗明轩建筑师让我们看见建筑不是先决定一个漂亮的形式，而是从基地、气候、日照、文化与使用者出发，再透过材料与建造方式找到最适合的答案。因此，好的建筑也不只是空间，更是与人、街道和城市的共同生活。祝福罗明轩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破浪启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点点不见了。放学回到家，全种忍刚推开小栅栏就发现不对劲，点点不在狗屋里。他探头进去，里面空空如也，给点点垫着当棉被的旧毛巾也不在，只有几撮毛堆积在角落，一吸气鼻子就痒得想打喷嚏。最近是掉毛季，梳毛时会掉，摸一下也满手都是毛。项圈不在，狗链也不在。小忍在小院子里绕了一圈，边呼唤着点点的名字，仔细找遍每个角落。他甚至拿起盆栽翻开稍长的草堆，但点点没有那么小，不可能藏在那些地方。
1: 点点，点点跑去哪里了？
0: 今天点点也在狗屋前送他出门，一如往常，是个再平凡不过的早晨。虽然点点受了伤站不起身，人在他摸摸他的头说拜拜时摇了摇尾巴作为回应。他在学校的这段时间，点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昨晚的记忆闪过，连带可怕的猜测吓得他全身发颤。小忍急忙拿出钥匙开门，直接跑向父亲的书房。平时他不被允许进去，就连敲门也不行，经过房前都必须轻手轻脚。父亲禁止所有会影响他工作的行为。虽然小忍不知道父亲是否真的在工作，但是他不敢随意去打扰，就怕父亲身上带着酒味，心情不好，随手拿起铁尺就往他身上打。但现在的小忍管不了那么多，做好会被打的心理准备，他砰砰砰地敲响房门。房内的脚步声快速接近，门打开后是父亲生气的脸，那是小忍最常见的表情。父亲破口大骂：
2: 吵什么吵，不是说不准敲门吗？
0: 父亲的心情很不好，差到一个极点，而且不用小忍仔细去闻，浓浓的酒味已经扑鼻而来。他很讨厌父亲喝酒，世界上最讨厌的气味也是父亲身上的酒臭味。酒淹没了父亲，和平的日子被冲刷得面目全非。小忍跑得没酒精快，再怎么躲都会被找到。
1: 点点不在外面，他在哪里？
2: 哎，我怎么知道？
0: 父亲不耐烦的回应让小忍反射性的想躲，那是不好的预兆，但这次他不能退缩。
1: 你把他带去哪里了？
2: 什么带去哪？那只疯狗跑了，不用去找。哼，忘恩负义咬主人的疯狗怎么可能会回来？
0: 跑了？不可能，点点以前不曾自己跑出去，就算是去散步，他解开牵绳让点点自由奔跑时，他也不会跑远，像是怕他不见，没跑几步便会折返到他身旁。
1: 不可能，你是不是把点点丢掉了？把点点还来！
0: 小忍加大音量直问，逼父亲说出实情。父亲试图把小忍推出门外，又扯又踹，但是小忍紧抓着父亲的衣服不放，挨着拳头和暴力拔河，酒味直冲鼻腔，呛得小忍好想流泪。父亲暴躁吐出的话语听起来像是随便附和。
2: 哎呀，对了，丢了，那只疯狗被我打死丢进垃圾桶，明天垃圾车就会来收了。
0: 那一瞬间小忍定格了，父亲也趁势把他推倒，气冲冲地回头往书桌走去。他知道父亲这是要去拿尺惩罚不乖的他，铁尺打在身上就像吃了辣椒，又痛又麻。他多想痛到昏倒，但是火辣辣的惩罚不但不会麻痹神经，甚至越来越清晰，从铁的冰冷到伤的焦灼，如同红印子那般分明。小忍很犹豫要逃跑还是继续坚持，透过半开的门缝偷窥房里，正想着在父亲交出点点前他能承受几下挨打，突然瞥见眼熟的东西在空中飘着。

0: 点点的毛，而且不止一小撮，到处都能看到悬浮在空中的毛，就像被风吹起的蒲公英，摇啊晃的乱飘。这个家里只有点点一只狗，父亲不会摸或抱它，更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动物，而且父亲不准点点进家里，更别说是书房了。为什么点点的毛会出现在里面呢？
1: 那只疯狗被我打死，丢进垃圾桶了。
0: 小人脑里的声音再次重播，一次，两次，三次，一次比一次大声，一次比一次骇人。也许是被那句话催眠，他似乎看到某撮毛上沾着血。这次，他终于被迫接受父亲狠心下手的事实。那不单只是气话而已，因为昨天点点为了护他，对喝醉酒的父亲发出警告的低鸣，在铁尺朝他挥来前拦截父亲的手，留下一个深了见血的齿痕，又代替他承受一顿狂打。父亲手握铁尺，是打点点的那只手，伤口上还绑着绷带。不过大概是喝醉了，父亲的脚步不太稳，走向他时撞到桌角，痛得连声咒骂。小忍回过神，紧盯着沾着不明红痕的铁尺，震惊退后一步，趁父亲还没抓到他之前，狼狈地往大门跑去。点点死了，下一个会不会就是他呢？连鞋也来不及穿好，小忍用力按下门把往外冲，后头传来笨重的脚步声和小子给我回来的怒嚎。身上的淤青还没全好，昨天被打得红肿未消，跑步痛得难以忍受，但此时恐怖的事实胜过所有疼痛。小忍全力狂奔，连路也没看，不知道自己正往哪里前进。他想，只要能逃离父亲，去哪里都好。
2: 爹爹，你会不会痛？一定很可怕吧？对不起，那时候我竟然不在你的身边。
0: 小忍绝望地想着，如果自己今天装病没去学校该有多好，说不定就能在父亲下手前成功阻止了。也许他们两个都会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也没关系，至少能保住一命，或是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前牵着彼此。他会牢牢握紧点点的脚，抱住那好小却好勇敢的身躯。他们虽然都还只是小孩，不过只要有对方在，就能勇敢等待死神来接他们。升上中年级后，读得懂更多字，他看了很多书，也是从书上知道死神和彼岸的存在。人死后会坐上死神的小船，缓缓渡到另一个世界，决定之后该去天堂还是地狱，又或者转世成人类或其他动物。点点是不是已经搭上死神的小船？在那里，点点会见到他从未见过的母亲吗？原来失去心爱的人这么痛苦。小忍懵懵懂懂地了解父亲为什么要用酒精把自己灌到不省人事。也许在他还没出生，母亲仍在世时，父亲是个很温柔的人，否则当初他把在公园找到的纸箱抱回家时，也不会答应让他养点点。那个父亲不会喝醉就以暴力相向，不会责备他害死了母亲，说不定还会在假日陪他去公园，一起和点点玩飞盘游戏。但无论如何，父亲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打死点点。他擤着鼻涕，胡乱抹了抹哭花的脸，背后已经听不到父亲的怒嚎。小忍茫然转头张望，他不知何时跑到港口，海潮声在岸边，也在耳畔拍打，周围全是雾，连海面都看不清。他喘着气，呆然望向停靠于岸的船，船身几乎被浓雾笼罩，但依然能从影子看出它的庞大。小忍仰望雄伟的船帆，顶端感觉少了什么，黑色的骷髅旗帜。

0: 里看过，海盗船能英勇穿越狂风暴雨，横行海洋，航向宝藏埋藏之地。可是他不需要海盗船，小忍垂头丧气地想。他需要的是死神的小船，能载他渡过冥河，到彼岸找回他最心爱的小狗。不知道有没有好心的死神愿意载他一程，希望还能答应他的请求，让他带点点一起回来。他们不会再回到有父亲在的家。他决定，如果能成功找到点点，就要跟他离家出走，寻找一个愿意收留他们的地方。如果没有，他们就一直流浪下去，干脆去环游世界，组成最厉害的探险队。察觉身旁有道影子，小忍转头看去，一名高挑的男子伫立于身侧，一身漆黑包裹着全身，双手插在风衣口袋，眉峰似剑，狭眸微眯，凝视着大船。竖起的黑长发随海风飘扬，气势凛然到令小忍移不开目光。
1: 好像，
2: 请问是死神先生吗？
0: 在鬼使神差之下，小忍的心声偷溜出口。死神都是一身黑啊，他会不会真的遇到了死神？男子低头，眸里藏着光，扬起嘴角一笑，狂放不羁，如突然吹来的强风。小忍的刘海被吹乱，从发丝的缝隙间能感觉到对方正在观察自己。
3: 迷路了吗？
0: 他蹲下身看小忍，嗓音深沉温润，是好听的低音。小忍用力摇头，他虽然不知道自己在哪，但绝对没有迷路。男子又问，
3: 要不要送你回家？
0: 小忍的头摇得更猛烈了，去哪里都可以，除了那个家。
3: 你没地方去是不是？
0: 男子的目光在小忍身上缓缓移动，小忍赶紧把满是淤青的手臂藏在身后。他摇头，想了想，又点点头。他到底算是有地方去还是没地方去？这个问题好难。男子站起身，小忍慌张地抬头，眼看好不容易遇到的一丝希望又要熄灭，他不自觉地呜咽。男子转身离去，没走几步，脚步便停顿，高大的身子仍然背对着小忍。
3: 跟上，我带你走。
0: 小忍一听，眼眸中泪光闪烁，迈开小腿连忙跟上，紧紧跟随他意外找到的死神先生。说不定他真的有机会找到点点。雾被海风吹散了些许，稀稀疏疏如几缕丝绸垂挂着。朦胧中，船上方好像有几道影子一晃而过，凝眸细看，却没看到半个人。也许是他的错觉，晃动的影子大小不一，有些还不太像人。小忍走在男子身后，看到大船开了扇门，通道连接着陆地，前方的人笔直朝那走去。
4: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正在中国大陆南京举行。劳动部长洪生汉20号晚间抵达南京，在21号上午出席这场年度国际会议。劳动部长洪生汉在会中表示，面对 AI 科技创新及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劳动权益与社会保障也必须要与时俱进，包括强化平台工作者职灾保险等权益，并逐步建立 AI 相关指引及风险规范，避免科技发展损及劳工权益。2026年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主要的会议场地选在南京知名的中山风景名胜区内。担任2026年度 APEC 主办国的中国将今年称为 APEC 中国年，而在主办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的南京市区偶有 APEC 旗帜，但在中山风景区入口处就可以看到大型 APEC China 字样，景区林荫大道两旁的 APEC 旗帜明显比市区要密集，可以感受到浓厚的国际会议气氛。位于景区之内的东郊国宾馆和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周边，除了在常态管制时段不能够通行一般车辆，21号也比平常增加更多的维安警力，尤其东郊国宾馆周边道路几乎呈现净空。劳动部长洪生汉是在20号晚间7点57分抵达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机场内由 APEC 工作人员举牌接机，从礼遇通道离开机场。劳动部表示，洪生汉及代表团参与会议的过程平顺，中方都依照 APEC 惯例与规定进行相关安排。副总统萧美琴日前接受英国天空新闻台 Sky News 亚洲特派员的专访，针对两岸关系、台美关系、国防安全等议题进行回应。副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社会的政治作战主要有四项目标，包括削弱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以及对民主制度能否有效运作的信任，削弱台湾人民对政府及民进党的信心，削弱台湾人民对国军及其防卫台湾能力的信心，削弱台湾人民对台美关系的信心。他认为这些作为不仅持续进行，也是认知作战的一环，手法也日趋复杂，但台湾公民社会极具韧性，积极透过独立事实查核提升资讯的清晰度与透明度，此为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台湾必须持续强化民主防线，以因应这一类认知与心理层面的干预。至于美国对台军售案是否可以顺利落实，副总统认为，前任及现任的美国总统都已经核准多项重大对台军售案。近期台湾也成功争取立法院支持编列相关预算。目前政府正就已经核准的军售项目进行预算编列及执行程序。台湾与台湾海峡的安全以及对于自身安全及防卫的承诺，攸关台美共同利益，政府也会持续推动未来的合作项目。最近传出美国总统川普考虑将规模达到140亿美元的第二波对台军售延后到即将举行的川习会之后，甚至是年底的时候再做决定。学者认为，由于台美关系目前看来没有具体改变，相关军售可能会以分批的方式逐次公布。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如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本次的川习会晤仍然保持相敬如宾的态度，不排除川普也会回到对中鹰派的立场。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1: 立法院五月通过有关对美军购规模达新台币7800亿元的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其中首波案项包括 N120A7 自走炮等约3000亿军购案已获美方同意并正式公布，第二波则包含爱国者三型、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等，金额约达140亿美元。不过近日多家外媒陆续报道指出，受中东战火及美中贸易等多重影响，美国总统川普已考虑将第二波对台军售案延至24号在华府登场的川习会后。部分知情人士更认为，由于双方将在11月的 APEC 以及12月的 G20 峰会再次碰面，不排除相关军售案会搁置到年底，甚至是到2027年。对此，两岸政策协会监事长谭耀南21号于台北出席中美竞合新局与台海情势前瞻座谈会时表示，由于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华府准备就台湾议题上做出具体回应或重大改变的迹象，因此虽然川普有意在双边会晤前降低可能的风险，但相关军售案应该会在年底前分拆回几批次并陆续核准。谭耀南说，
2: 什么叫分

0: 拆回，因为它本来就是好几个批次绑在一起，变成140亿的嘛。那现在有可能回到原来绑在一起之前再拆回来，可是分批逐批的去核准。那这个最可能的时点，当然会从今年年底开始进行了哈。
1: 东海大学政治系主任邱世仪则指出，回顾五月首次的川习会，川普基本上比较热切，习近平则较为冷淡。虽然川普本人有意愿拥抱与中国的关系，不过加州伯克莱大学中国研究学者夏伟就曾点出，若这次习近平仍保持冷漠，川普的态度也有可能改变。邱世仪说，
2: 他说五月的时候，川普在态度上与台湾议题上已经大幅退让。他讲极尽屈从之姿态啊！如果习近平这一次在美国再对川普相敬如宾，那个很冷那个冰，不排除川普有可能恢复到鹰派的姿态。
1: 邱世仪也强调，五月时美中双方说是要建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但就这笔140亿美元的军购，川普不愿意签的确是事实。虽然或许可以分为好几批来核准，但也有可能对台美之间的互信造成影响。外界常关注美中之间的分歧要管控，但台美之间也同等需要。台湾仍是美国战略经营的重中之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3: 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在今年初被宣布落马之后，北京当局今天宣布张幼霞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涉案金额巨大，依法开除党籍。另外一名中国高阶军方人力、前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刘振利也被依相同的犯罪问题给予同样的处分。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审议张幼霞与刘振利的审查案。调查指出，两人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中共政治局经过审议，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的处分，终止两人的20大代表资格，并将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起诉。此前，张幼霞与刘振利已经被开除军籍。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入狱5年的独立记者黄雪晴，在18号服刑期满，按理说将恢复自由，但他的朋友以及国际人权组织都对于他是否能够真正得到自由抱持怀疑态度。国际特赦组织连同无国界记者等60个国际人权团体最近就发布联署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保证黄雪晴获释之后仍然能够从事新闻工作和人权工作。请听以下的报道。
4: 现年40岁的黄雪晴入狱前是广受认可的独立记者，他多年投身性别平权活动，尤其是中国 MeToo 女权运动的代表性人物。2017年，他启动中国女记者遭遇的职场性骚扰情况调查，获得400余份受害人证词。他也由此引起有关当局的注意，开始频繁遭警方约谈。2021年9月，已经准备前往英国攻读研究生的黄雪晴，与友人及劳工权利活动人士王建斌在广州被捕。国际特赦等人权团体日前发表的联署公开信中说，2023年9月的审判期间，检方重点指控黄雪晴和王建斌每周共同组织与其他活动人士的聚会，并参加有关非暴力抗争的线上课程。检方还指控他们曾分布或转发中国政府视为敏感议题的网上内容。2024年6月，黄雪晴与王建斌分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定罪，黄雪晴获刑5年，王建斌获刑3年半，已于2025年3月获释。尽管黄雪晴已服刑期满，国际人权组织担心他出狱后仍将面对各种限制。联署公开信写道，这种惩罚经常被用于限制人权捍卫者和记者的权利，使他们在刑期结束后仍然难以自由发声、发表内容和开展活动。黄雪晴除5年入狱服刑外，还被判处4年剥夺政治权利，国际人权团体称之为附加刑，认为他所依据的法律规定与国际人权标准并不相容。 人权团体公开信呼吁中国当局确保黄雪晴获释后不再遭受任何进一步的任意拘留，并保障他享有自由表达等一切公民权利，尽管面临风险及持续遭受打压的可能。他的友人仍相信黄雪晴将继续报道新闻，为公众提供资讯。雪晴坚韧不屈，待人温暖，并抱持着坚定不移的使命感，相信他会找到办法以任何可能的形式继续做下去。他早已一再证明自己绝不会被晋升。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3: 中国教育内卷的竞争持续加剧，在今年暑假网络爆红预制娃的新词，是形容孩子在假期中被要求全盘超前预习未来的课业。根据中央社引述媒体报道，专家与校长都警示，这种病态的超前学习与极端成绩导向已经引发严重的心理危机，造成许多中小学生出现忧郁、焦虑与普遍厌学的现象。请听以下的报道。
5: 预制娃借用预制菜概念，被网友戏称为家长暑假预制、开学老师复热、考试验货的荒谬现象。广州实验中学校长张先龙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访问时直言，这个做法极其荒谬，背后是家长执着于高分与培养精英。最新发布的中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研报告2025更显示，有高达 11% 的中小学生心理状况较差，亟待专业介入协助。报道更进一步揭露，在极端竞争下，部分学校被考核指标绑架，甚至传出要求低分教师与耻辱二字合照的极端情况。张先龙校长对此痛批，学校若将成绩优秀率视为至高无上，无异于教育良知的失守，最终只会把学生异化为机器而非完整的人。此番言论在网络引发强烈共鸣，许多家长无奈表示，现在的孩子死气沉沉，缺乏笑容，令人忧心下一代的前途。星岛日报报道则指出，中国虽于2021年推出双减政策，但五年多来教育内卷并未降温，补习反而转入地下。北京家长反映，双减后考试难度不降反升，初中数理题目甚至达到噩梦级，迫使超前学习成为对抗考试的标配。学校频繁比较成绩与点名低分学生，更导致有孩子因焦虑或成绩落后而抑郁休学，连顶尖学生也需要靠服用精神类药物强撑。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3: 中国房地产市场自2021年高点之后持续的低迷，昔日的房地产大亨如今接连卷入债务纠纷。近期包括万通六君子之一的冯仑、前万科董事长郁亮以及富力地产董事长李思廉等人都被法院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综合上海证券报、红星新闻等报道，冯仑最近因为三亚万通健康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涉及民间借贷纠纷被限制高消费。冯仑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他回应说，相关借款没有经过公司权力机构的决议，是小股东利用所控制公司的公章擅自操作所致。万科企业最近也遭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限制消费令，涉及金额大约是人民币498万元。已经退休八个月的前董事长郁亮，因为仍然登记为案件法定代表人，也被采取了限制消费措施。此外，富力地产及董事长李思廉最近也被限制高消费，案件涉及大约人民币4.29亿元金融借款合约纠纷，法院认定富力地产没有履行相关的给付义务。中国房市低迷已经延续了好多年，房企面临融资困难及销售不振。曾经是中国首富的恒大地产创办人许家印，今年八月因为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也成为中国房地产危机当中最受到瞩目的个案之一。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啊，都具有网络影响力的指标性人物啊，他是花莲太鲁阁组的原住民青年啊，从早期介绍地方文史到如今是锐利幽默充满批判风的做法呢，深入的探讨中共资讯战及两岸防卫战等严肃的话题啊，他的观点常常引发两岸网友激烈交锋，而且也是许多人了解当代两岸攻防不可忽视的声音啊，他是百万网红啊，八九。今天的节目要来聊的是啊，前一阵子有位这个中国湖北刑警教导员啊，名字叫张磊，因为参加白纸运动啊，遭到体制内迫害，就混而驾着快艇跨越台湾海峡偷渡。当下他也有联络到八囧啊，整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要请教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红。今天节目呢要访问的是在 YouTube 的频道上已经订阅有133万人数啊，非常关心中国议题的网红八炯。八炯你好。
1: 杨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谢谢八炯接受访谈啊。当初啊，这一位湖北公安啊，张磊是透过什么样的情况找到你的团队啊？你第一眼看到他的警察判决书啦，或是证件或相关证据的时候，你的团队，你们的怀疑是什么？这个方便讲吗？
1: 哦，可以啊。当初是差不多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我打开我的 Instagram 后台看一下，怎么有一个人说是湖北刑警，然后在台北，然后我接着看到我的信箱，我的脸书，诶，也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人传类似的信息给我，然后我就请他自我验证，他就拍来他的警证给我。我想说好吧，那不然早上再聊吧。然后早上再聊之后，他就传了很多他的判决啊，然后他跟荆周刊的专访啊，就是写信那一件事情嘛，然后呢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就说撇出他的身份，他这个人是真的在台北。那我是非常有兴趣去了解，因为第一次接触到偷渡犯嘛，无论他身份是什么，那进而去了解之后发现他的那个法律文件哦，他也很诚实也很老实，就直接把中共给他的判决就说什么他黑警啊，好像第二天就没有保留就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就主动跟我们讲，所以又增加了我们一点的信任感啦。那当然我们一直秉持着说对岸来的，而且又是这个身份又是偷渡的，我们当然随时提高我们的警觉，因为毕竟之前有过类似的经验嘛。
0: 张磊到台湾以后啊，曾跟你讲说啊，他不能理解但是也是羡慕啊，是台湾的公务机关的食堂竟然可以对普通民众开放，司机跟百姓都可以自在的互动。那这个台湾人看起来，我们不认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很疏松平常啊。对一个中国公安，他会有这样的个冲击很大哈，不可思议。你的观察是什么？
1: 去台北市政府里面晃晃吃饭啊，这是我的决定啊。我想说要在影片中给大家呈现一下说中国是没有这件事情的，也不可能存在这件事情。那我们也可以在片中看到这个公安自己也坦诚啊，他很震惊的是为什么公部门的尤其是市政府一个市长或是一个省长怎么可能可以跟一般民众有机会在政府大楼接触，这不可能的事情啊。你去那边买个菜，你去那边办一下户籍的事。

0: 然后去楼下吃个饭，剪个头发，喝个咖啡。你万一碰巧遇到里面的局处长或者是市长、省长，你如果你把他当宪宗了，或是你去上访，那可怎么办呢？那他自己也很清楚知道说，中国的食堂机关里面，他们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因为他们也有特供，他们这个价格是低于市场价格，就有点类似他们更早期那种双轨制嘛，所以他们不能让民众知道这个真相，那知道真相那还得了呢？
1: 之前有北京大学生偷渡金门案例啊，那现在张蕊啊，又是定期向专勤队报道这个状况哈。啊，对于这一类的宣称带有情报甚至携带技术资金叛逃的中国官员或者民众啊，你认为台湾社会啊，在人道审查跟防卫间谍渗透之间呢、啊？目前有没有一个中间的这个红线，或是说足够成熟去判断这些事情吗？你觉得？
0: 我觉得台湾没有这个本钱，就是只选一边，就是我要完全的人道救援，但我们没有这个本钱。台湾有没有完全防范间谍渗透的本钱？也没有嘛。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有一个好像是律师全家跳机来台湾嘛。那我们台湾政府有表示，他最多就只能暂留，可能暂留几周啊，maybe1、2个月啊，等那个欧美那边的救济嘛。那当然是他们可能也早就跟加拿大政府或者是美国政府取得沟通，他们有机会从去第三地。那这个公安比较不一样，是他护照已经没了，他早就被边控了，就不用等到9月15
1: 没有护
0: 号他
1: 照，
0: 就已经不能出去。而且他这次来到马祖，然后辗转来到台北，他是没有护照，所以他只能用偷渡的方式，然后选择去最近的地方。那也有人在讲说，那为什么不去
1: 他
0: 东
1: 从
0: 南
1: 中国
0: 亚？
1: 出来就没有护照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他护照被没收了。如果要从台湾转到第三地啊，护照他有没有护照是不无关宏旨啊，就完全是看台湾官方的专案，以及对方好像加拿大的或美国或是其他欧洲国家想要收留他的话，他们自动会有一个特殊程序了。
0: 是，但我想表达的是，他没有办法从第三地先来台湾跳机嘛？他不像他们被迫害，他们也可以先有签证到日本去。那这样进来台湾会比较一个正常，或是一个比较民众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嘛？那他只能选择这种
1: 不
0: 偷渡
1: 过
0: 嘛？
1: 这个八九，我跟你讲过一个案例哈、哦。有个案例是以前两岸还有就是通航还是非常频繁，然后有一些什么东南亚飞到台湾的飞机啊，是在台北停了以后还载客就回北京嘛，这样子的就是第三地嘛。过去我们有遇过，就是从东南亚国家飞到台北，然后在那个过境的过程里头，他跳机。他跳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把它撕毁，然后把它丢进厕所，那厕所马桶冲走，只剩下一张笔。那个因为没有护照，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专案。那这个大家就航警局啊，移民署就把它留置。那当时候他是向我们台湾关爱中国人权联盟求助了哈，所以我们当然就去帮他办保证了。我签了一大堆的那个保证书哈，把它留下，也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哦，才把他送到美国。也有这样的案例。那你的意
0: 是，那
1: 思是说，如果他有护照会比较好，对不对？但是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哦，他们觉得有护照可能随便送到哪个国家，或是甚至遣返中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他们就干脆毁了护照，此生不再为中国人。你怎么看呢？
0: 当然，他们有这样的顾虑，跟以前早期他们有这样的做法，是完全赞同的。张磊这个他是有法院判决的嘛，是直接是有证据显示他为什么没有护照这个原因嘛？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期间一直在想办法说，能不能让他儿女、他的女儿跟他太太从香港那边出境。如果最惨一点的话，就是广西还是云南那个边境从东南亚出境，然后目的地是德国。其实我们都已经有规划，我在着手让他的家人出来。他其实也表达了，他家人如果成功出来，他根本就没有要来台湾。台湾绝对不会是他们想要逃的第一个地方。 那几天他就要被弄了，他只能跑到最近的地方而已吧，那就是马祖或
1: 哇，
0: 金
1: 台
0: 门。
1: 湾太近了啦，那他也不得不，我们是观察过了很多中国难民哦，其实他们的最终目的都不是台湾，可是他却非到台湾来住一阵子不可，的确有这个问题。所以你觉得像这样的帮忙，你们觉得会压力很大吗？还是负担如何？
0: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反而是让我有不同的判断是非，或者是去做一个挣扎。诶，它到底是真的，还到底它到底是假的？然后也让我认识这些议题，然后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式，不会像是在一刀切的啦。
1: 对了，就是每个案例都是个案，都不一样。
0: 是。
1: 就是它的难，就是难在每个案例都是个案，没有通案，几乎没有通案可言了。每个案
0: 是。
1: 子都要从 ground zero，都要从最底层开始往上处理，没有办法。我在这里不能透露我们的查证管道了啊，因为查证管道当然是很重要。就是除了他所提供的资料以外，我们也必须查证。那这个查证管道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当然有非常多可以对这些事情给我们说啊，到底这个人是100%没问题呢，还是100%有问题？从100%没问题到100%有问题之间，也有很多的灰色地带。那如何判断哈？那这个我们过去都是会跟我们的官方。官方也很有能力了。老实说，在这一部分呢，我们的官方并不是没有能力，只是他们的这个能力非常之隐藏。真正碰到事情了，大家坐下来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们知道的还蛮多的，他们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只不过台湾现在没有这个制度哈。早在2016年，难民法推动一读通过哈。但是最终蓝绿政府因为各种考量啊，并没有把它送二读三读哈。从理性客观角度啊，台湾政府面对难民法法制化的时候啊，不管是蓝政府或是绿政府，他们在行政治理国安方面的现实顾虑似乎都一样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其实这一次影片光在 YouTube 上就有，应该有4000多条留言了吧？用 AI 统整出来，大部分真的是无论蓝绿的立场，甚至白的立场，真的绝大部分的民众是拒绝难民法的，真的部分立场就是拒绝，即便是蓝白
1: 蓝的
0: 色
1: 也拒绝吗？蓝的也拒绝，白的也拒绝，绿的
0: 哦，对，
1: 也。
0: 绿的
1: 可
0: 也拒
1: 是
0: 绝，绿的更拒
1: 绿
0: 绝。
1: 蓝白拒绝难民法的理由可能都不一样，对不对？
0: 对，都不一样了。
1: 那你能分析一下吗？你因为你有做了分析嘛，哈，你方便分析吗？就绿蓝白的那个他们的反应，大致上一个很普遍性的分析就好，不需要很针对性。
0: 绿的大部分吧是在国安上啊，他们会觉得说，宁可错杀100，也不能放过一个吧。就说哪怕。有几个有愿意提供，无论是宣传呐、啊，或是新战呐、啊，甚至是真正有提供情报价值有的，都有可能随时在跳反。然后就算他是，那其他来的呢，也有可能不是。所以绿的是拒绝这个，而且还有一个重中之重是，他们觉得说我们不是一个国家，全世界也都不承认我们，我们凭什么有义务去参加这些？然后要去所谓的这种人道的救援，你先承认我们是国家，我们再谈吧。那我看到很多绿的支持者是这样的留言，那蓝的会觉得说，我就顾好我的内政就好啦，我是一个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现在就台风金马啊，他们大陆人，我们两岸好，不代表他们要过来。蓝的有点，他这也不是舔共，但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真正蓝的市场吧，就说需要选举的时候，他们才会把中华民国秋海棠拿出来，然后说大陆同胞也是中国同胞，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当然，这个中国是指中华民国，但真正有事情要去帮助他们口中的这种中华民国大陆地区的同胞的时候呢，他们又拒绝这样的义务。
1: 台独
0: 这
1: 了，
0: 是我在海外也常常遇到的，就是海外我也会参加一些声援中国人的运动，去他们大使馆帮忙抗议。那这个时候我就会问他们说：“哎，为什么国民党从来不派什么青年党部的啊，或是什么委员啊过来帮忙你们战旗啊 他们不是说你们也是中华民国人吗？那大概是这样一个观念。那白的，我觉得白的就
1: 两岸一家
0: 没
1: 亲
0: 有
1: 不
0: 讨
1: 是
0: 论
1: 吗？
0: 价值，没有讨论价值。
1: 那两岸一家亲怎么解释啊？这时候不亲了，
0: 对，这时候
1: 是
0: 有
1: 吗？
0: 责任的时候就不亲了，就选举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两岸一家亲，你觉得？
1: 所以两岸一家亲，我看中共也知道他们讲假的啦，太可怜了这些人哈，没关系啊，因为难民法本来就是一个照妖镜啊，就是考验你对于作为世界公民、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内涵嘛。那有人说啊，那个你这个世界先承认我，我再来救。我跟你保证，那样的人到了世界承认他的时候，也一样说不救。会救的人，就不管人家有没有承认你是一个国家，都要救。不要救的人，找1万个理由，等这些理由全部都实现的时候，他还是说不救。他当然会生出另外1万个理由，说不要救。
0: 我是觉得，如果真的要搞这种难民法哦，一定要避免英国或者是西班牙或加拿大那种例子啊，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文化跟国度，然后这些来的人的素质也是不敢恭维的。
1: 呀呀，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那个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那时候面对的是叙利亚当时的难民啊，德国啊，然后欧洲国家，那是另外一种难民。台湾你现在遇到的难民，其实都是非常政治敏感的议题的难民，比较有这样子的庇护的可能性啊。像说那个盲人陈光诚。在2013年，他跑出来以后，他第一站就是到台湾访问了。那一次对台湾蓝绿来说都是很大的轰动。那一次当然我们台湾是有加入救援他了，所以他特别到台湾来谢谢这个事情。那陈光诚当时候来的时候，连现在的总统赖清德当时候他是台南市长，还特别跟我讲说他想见陈光诚。当时候在台南市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国际观的市长。那甚至于当时陈光诚在2013年来台湾的时候，民进党内当然有一种人是最好不要去碰这一些问题，不要碰中国的政治难民。那这个声音当时候有讲给那个赖清德听，那他们听到说赖清德要见陈光诚的时候啊，还极力阻止，极力
0: 哦，
1: 劝阻啦，极力劝阻赖清德市长的时候不要见陈光诚。那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事呢？因为我带着陈光诚去见赖清德市长的时候，他自己告诉我。他自己告诉我说，建成光城真的是千山万水啊，很多人阻止。但是那个阻止他的人，显然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国民党的人嘛，当然是民进党的人。那是要告诉赖清德说，你的政治前途，你要注意你的政治前途，不要建。可是赖清德解释不一样，他说我的政治前途就是我必须关心这些问题。台南市民选我当市长，就是要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见了陈光诚。这句话他也当面告诉陈光诚，这是赖清德在市长时候他的风骨。好，那你怎么看？
0: 我很认同现在赖总统的思想跟他的做法。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因为我们没有不关心对面的一
1: 受
0: 切，
1: 迫
0: 因为
1: 害的
0: 他想
1: 人。
0: 要武统我们，他想要消灭我们国家，对吧？那我们如果不关心他，我们一定要坚持说，谁不知道我们是一边一国？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边一国，你没有必
1: 是
0: 要打
1: 啊，
0: 着我们是一边一国，然后不去关心所谓他国内政。因为刚刚杨大哥讲了，我非常有感触。在 Threads 平台上，不管是千鸟行动也好啊，一直到大罢免啊，即便到现在，一直都还是有那种声音说，你天天讲中国干嘛？就绿，我们台派自己绿营的也会这样子啊，说我想要关心内政就好了啦，蒋万安能不能落选啊？这个比较重要，这当然也重要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包含日本、包含台湾、包含美国人，我们可以在民间或是政府上尽一点心力去瓦解中共，哪怕每个人只出了0.001%，那这都是推进他加速灭亡的一个进程。有什么不好吗？你只要把它消灭了，或是让它衰落，让它重病了，那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所有世界都是一件好事。它就可以更少来乱我们。 那为什么你不这么做？你如果不这么做，别人愿意这么做，你为什么要去否定别人？也是在为了保护他。

0: 而不是说中共灭亡，我们还要所谓大一统，什么中华民国回去？那当然不是我们的主张。那或许有人这么主张，但只要中共灭亡，它是现在第一个首选的目标嘛？对大家来说。
1: 的确如此哈，官方在法律跟外交上都很多顾忌了哈，不管蓝绿白哈都一样哈，都只能很多如果要依法执行就是遣返哈，那一遣返的他送来的其实假难民啊，就根本是中共的这个作战对象，那把他遣返当然是是一定的了哈，这一定可以做的。但是如果你怀疑他是间谍，那不是应该把他抓起来吗？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他被戳杀，那这个我觉得啦，怎么可能？你如果这个事情这样发生的话，台湾的国际形象是会很不好的哦。好，人家会觉得说，那台湾你不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吗？那你对于想要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关心哈？甚至不伸出援手哈？那您呢？有一个逆统战的爆料信箱啊，是否也扮演了一种民间的新媒体形态的认知反攻的平台啊，让墙内那些不愿意当帮凶啊，愿意保存证据的中国人有一个说出真相的出口？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0: 是因为我确实在这个影片后面，就是这个纪录片现在差不多140-150万观看了吧，然后呢有很多切片也是在推特还是在什么地方流传，那我说这样的一个目的是希望不信任我们政府机关，因为我们政府机关其实我自己也知道他们下面关于国安的他们每个人的个案可能有时候互相会不知道，当然我们政府机关有很多，我不能说全部也不能说没有，但确实有一些人他是跟中共的紧密配合的，甚至他是共谍共匪，只是我们还没有丢出来，这是绝对有的事情。这些人如果直接跟政府取得联系，中间哪怕有一环有共匪的人知道了传回去，他人还在墙内，那他可能就必死。所以我觉得我们民间上我比较纯粹，你就只对我而已，你有什么不方便或是你有的担忧你可以先跟我讲，那我这边自己当然有认识的国安的人员或是什么，我可以视情况，你需要讲我就会跟他们讲，如果你不要，你希望我们在新站或是媒体上做努力做贡献拍影片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做，我觉得讨论方法会更多元，而且对他们来说也会相较比较不担心被这个共匪出卖啊。
1: 那所以其实官民合作是重要的哈，就说官方可能有很多不便，但是官方就我过去这从2010年呢，我在做中国难民的援助哈，也真的成功援救了非常多人呐哈。那在这个过程，在援救的过程里头啊，即便是这些人并没有到台湾，台湾的政府官方，其实对这些事情都跟民间是有合作的，至于怎么合作我就不多说，因为这个部分就都是专案嘛哈。政府的相关的部门有没有很关心这个问题？有，他很关心。如果是在国内的已经到达台湾的，那当然毫无疑问，不管叫做移民署或是说陆委会哈，这是主要单位，他们定期都会关怀，甚至于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们能够有一点预算的话，也可以提供这些难民啊他生活的基本，政府有做的事情我们也一样都不会帮他说没讲哈，我们也给他们肯定哈。那在这个过程里头，他就不断的来跟我们开会也好，或是聊一聊说那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那有时候有一些人并没有的，可能在泰国还没有进来，能不能进来有疑问，台湾政府也愿意在这时候啊对这些人伸出援手，透过什么，透过我们驻泰代表处去表示关怀，让泰国政府感觉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台湾政府的存在，让美国的那个关心这个问题的大使馆发现说，哎，台湾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角色的哈，所以说你可以从这些我刚这样很快速的这样讲过的过程里头，即便没有难民法，我觉得台湾政府民进党政府啦，哎，

0: 是他们的国民党时代啊，马英九政府时代，所以他们是做的，他们不是不做的，只是他们也许被我们推着比较要用力一点。那民党政府你不太需要推他，你只要跟他讲个道理，他就好，该做的会做。他们之间的差别一点点而已，然后没有很大。东通还是一个，就是如果他是执政者的话，他对于难民这个议题，即便他们，甚至于我上次说过嘛，上次在2016年哈，就是蔡英文当选以后，那个在立法院推动难民法的是国民党啊，是国民党的招委啊，内政委员会的招委啊，黄昭顺啊。他跟当时候另外一个招委陈其迈两个人合作啊，当时候的总招柯建铭非常积极啊，原因都是因为总统府一开始是觉得应该要通过的，但是后来改变了，就不想通过了。其实那时候如果民进党愿意通过，就已经通过，2016年就已经通过，但当时候民进党有各种考虑，所以就把这个案子搁了4年。整个届期不延续，就冰进冰箱了。这个状况是这样。八九，我的意思是说，像你这一次的经历，一定会感觉到说，有难民法比较好，可是没有难民法，好像也不是不能做，对不对？
1: 对，我自己觉得可以先有专案的扩大吧，或者是说，我觉得
0: 专
1: 我
0: 案
1: 的
0: 的扩
1: 量
0: 大，
1: 能
0: 很好，
1: 可
0: 很
1: 能
0: 好，你聪明，就是八九还是聪明的年轻人啊。这句话就是讲得很具体了，专案的扩大。那我认为这个专案的扩大，不管是面对民进党或是国民党，白党没什么力量就不用讲了哈。我认为都还是行得通的，里头一荣获有一些牛鬼蛇神也不敢有任何动作，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大家都清楚的了。不管是你是蓝或是绿，都很清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吧？所以你的看法还是这样啊。今天我们这个时间很宝贵哈，那访问了八炯，谢谢哈。那这个八炯是 YouTube 频道订阅有133万人数啊，他很关心中国议题啊，网红八炯，谢谢。
1: 谢谢杨大哥，谢谢观众朋友。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嗨，大家好，我是夏志平。哎呦，今天又来分享趣闻咯。
1: 今天的趣闻是什么呢？
2: 哦，天哪，哎，你喜不喜欢吃花生酱？
1: 喜欢呢。
2: 真的？你都怎么吃？你都怎么吃？
1: 就裹在这个面包上啊。
2: 哦，只有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2: 我告诉你，我们家吃花生酱那花样可多了。
1: 哦。
2: 除了涂在吐司上面，厚片吐司，对不对？进去烤一烤，嗯，对不对？那你上面还要撒一些什么东西啊？
1: 撒什么？
2: 香菜啊。
1: 哦，因为我不吃香菜。
2: 啊，你不吃香菜？
1: 对，我怕那个味道。
2: 哦，真的？
1: 对。

0: 那就撒点皮蛋。
1: 你再怪一点嘛。
0: 哎，都很好吃哎。
1: 是哦。
0: 对，你看看烤得热热的，然后等它稍微降温一点。哎，其实那些香味啊，哎，我应该讲臭味啊，融合在一起，那是很棒的。
1: 是哦，但是我有用那一种就是不甜的花生酱
0: 啊，
1: 就是拌面啊，就像芝麻酱一样这样子拌面。
0: 哦，
1: 对，
0: 蛮好吃的。是是是，
1: 对。
0: 所以我说我经常在教会里面做凉面，大家都很期待啊，因为我一次做凉面大概六七十个人吃的话，
1: 是
0: 总要准备个20斤的凉面左右，但是呢我光是这个调凉面的酱汁就要用花生酱放进去，还有一个神秘武器叫做柠檬汁。
1: 是哦，可是一般来讲凉面大家都用的是芝麻酱比较多。
0: 没有没有，一定要放柠檬汁跟花生酱，再加刚刚你说的芝麻酱下去调。可以的话甚至也要加一点豆腐乳，那个香味就出来了。
1: 我们怎么突然变成了吓你一跳吃空中厨房？
0: 没有啦，
1: 只要讲到吃我们两个人就没有办法停住了，
0: 踩不住刹车。没有，是这样，这个趣闻跟花生酱有关。哎，花生酱不拿来吃还能拿来干什么？
1: 拿来干嘛？
0: 涂在地上。
1: 那不是很浪费吗？这样不会招很多蟑螂蚂蚁吗？
0: 而且一涂要涂40桶。
1: 40桶，
0: 人家那是艺术品好吗？
1: 好香的艺术品。
0: 来来来，来看一看啊，荷兰的鹿特丹有一座博物馆，最近展出了一件充满花生香的艺术作品。那工作人员呢，就把超过363公斤的花生酱均匀的涂抹在地板上。
1: 天哪！
0: 涂抹在地板上，你人要不要走过去啊？
1: 对啊，而且第一个涂在地板上应该没有人会吃了吧。
0: 还有你走过去你是要穿鞋子还是要赤脚啊？
1: 都不太好吧。
0: 对啊，没有啦，人家是艺术品当然不可以碰啊，对不对？好，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是为了要纪念啊辞世的荷兰的概念艺术家叫做席佩斯，那么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啊前往朝圣。这一件呢艺术品它被命名为花生酱地板，最早呢就是由席佩斯呢在1969年所创作的，而且呢这件艺术品被视为是席佩斯的代表作之一。你想想看1969年他就已经有这个艺术品了。
1: 是，可是涂了这么多花生酱，我一直在想说那等一下会不会蚂蚁通通就跑来了。
0: 对呀、啊。
1: 然后等一下这个展览只有一天吗？应该也不止吧，对不对？那
0: 老鼠来了怎么办？
1: 对呀、啊、蟑螂也会来吧。
0: 是，好，这个然后呢，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席佩斯呢在今年的6月10号以83岁的高龄辞世，那馆方就特别依照他生前所留下的指示重新去制作这个作品啊，向这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去致敬啊。两名的馆员花了好几天的功夫，就把40桶的这个荷兰品牌的这个捐赠的华顺花生酱，就是刚刚志毅所说的应该是没有颗粒的然后呢均匀的涂抹在25平方公尺的六角形的地板上面，的厚度大概是2公分。
1: 很厚呢。
0: 天鹅呀，我都很难想象这万一啊真的有米奇跳下去，那是不是就是锁在起都跳不出来了好，然后这个整件作品大概使用了363公斤的花生酱，足以制作大概有15000份的花生酱三明治。
1: 哇，真的这做完也不能吃了、
0: 哦、嗯，他就在这个博物馆正式亮相了。所以各位，花生酱除了可以放在厚片吐司上面，除了可以加在这个凉面里面啊，还可以放在哪里呢？
1: 哦，真的好神奇啊！那这样讲起来，我们是不是用草莓果酱或者是其他果酱也可以做成艺术品了？
0: 欸、搞不好真的这样做，谭志毅你就红了。
1: 但是因为我没有知名度，人家会说我是浪费食材。
0: 那有什么关系？有人骂就表示有流量，流量就是王道。
1: 哎，好可怕、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0: 对啊是不是我们只是脸皮比较薄不敢这样子做而已、哦、对不对？谭志毅你说你是不是脸皮比较薄怕人家骂，对不对？
1: 当然了。

0: 啊，
1: 哦，
0: 对不对？
1: 是，可是
0: 你就脸皮比较厚吗？我看你也没厚到哪里去。
1: 我跟你讲，我正式昭告天下，我最厚的地方在我的肚皮。你们尽管骂好了，骂我的肚皮，我都不怕。所以花生酱的用法很多元，
0: 真的好特别哦。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趣闻。哎，怎么刚刚要问你有没有吃花生酱，接下来我就问你，那你们家养宠物是养乌龟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今天这个趣闻那可真是啊不得了了，乌龟啊，哦，天鹅啊，居然可以吃这种水果，我就不知道谭志毅有没有勇气。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广西有一名女子，她把家里面没有吃完的火龙果切成了很小块很小块啊，一小块一小块的，就喂给她的宠物乌龟吃。没想到啊，隔天啊起床的时候，两只乌龟都已经被染色了。天鹅呀，他们都变成红色的乌龟。谭志毅，你敢吗？
0: 我不太敢呢、欸，因为就像我们上次不是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就是给猫啊狗的这些食物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1: 对，
0: 尤其我们会觉得葡萄像这样子这么无害的水果、嗯、没有想到狗狗不能吃吧。
1: 是，
0: 对，所以通常我都是买饲料喂它吃饲料。
1: 对，
0: 那我曾经看过就是别人家的乌龟会吃高丽菜，那我就曾经也就是憋了一小半、哦、就它根本理都不理、嗯，对啊，
1: 娇生惯养。
0: 有一次我在吃西瓜，好甜哦，我就剥了一小块，然后他就吃了一口，然后他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1: 啊、
0: 对，那所以我就在想说算了算了，避免又喂到了什么不应该吃的食物的话、最好还是就让他吃他专吃的东西吧。
1: 是，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新闻哈，待会儿跟你聊你们家的乌龟。来啊、这个就是哎，就是啊，这个广西这名女子啊，她呢，这个第二天早上起床以后，突然发现她两只乌龟都被染成火龙果的颜色。哎呀，这名女子简直就是哭笑不得，她没有想到说火龙果的威力这么的惊人呢、啊。那这个乌龟的主人就说啊，这个火龙果没有吃完呢、啊，就把火龙果切成块丢到盆里头去，她就去睡觉了。第二天起来啊，给他们换水嘛，结果哎。这盆里的这个火龙果吃的挺干净的啊，可是呢这乌龟就真的变成了红色了。哎，我还特别上网去搜寻这个新闻，没有错。哎，那两只乌龟其实不大，但是呢它把它那个乌龟啊整个翻过来，它的这个腹部啊全部变成红色的了。
0: 其实火龙果它本来就是很有这个染色的能力，就像我们平常吃那红色的火龙果去上厕所的时候、其实我们排出来的也都是红红的，对不对？
1: 我都以为我生病了。想说完蛋了，我要赶快去挂急诊了。
0: 而且很多人做甜点要染色的话也会用红龙果啊、其实在台湾有时候人家直接讲红龙果。
1: 对对对，
0: 就是红色，因为火龙果有两种嘛，另外一种是白色的、
1: 还有你有没有吃过红色的饺子皮的饺子？
0: 哦，对啊，
1: 那也是火龙果做出来的。
0: 是啊，是啊。
1: 诶，怎么又聊到吃。好了，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他就这主人就以为说啊，那是不是被火龙果的果汁给染色才会整只红通通的，但是没想到啊，他水冲了半天发现这红色是由内到外整只变色，而且变的颜色还挺均匀的。哈啊，所以这名主人呢，他想不到说，诶，让乌龟去吃火龙果竟然染出意外的火龙龟啊。事实上很多这个宠物啊吃完了火龙果之后，其实都是让主人哭笑不得，不但是身上的毛发都沾染上这个红色的汁液，那甚至于吃的一片狼藉，就好像发生命案一样。当然了，这个兽医也是提醒了，说其实人类啊平常吃的水果糖分都是偏高的，不一定适合和宠物，所以呢在这个喂食水果上面的挑选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0: 对啊，所以真的不要随便的乱喂哈。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知识可能没有办法普及到说它应该可以吃什么，万一不小心害了它们的话就会后悔来不及了。
1: 可是我也觉得很奇怪，那为什么我到了夏天那么爱吃芒果， 为什么我身上都没有变黄呢？
0: 听说有时候会哦。
1: 是哈、
0: 哦、对，可能你的皮肤比那个黄色还稍微深一点。

0: 哇欧郎就对，我是黑人就对了啦。你这样耻笑我，
1: 因为我自己常常削火龙果切水果的时候，其实我的手都是被染成红红的。
0: 没错啊，
1: 对啊，而且当时不见得洗得下来，一定是可能要洗了几次以后慢慢的颜色才会淡掉。
0: 然后我有个朋友是一个养生专家，有一次我们去买这个水果，我就说我要买这个火龙果，一口气要买个四颗，他就这样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什么？这玩意儿你最好少碰。
1: 为什么？
0: 对，我说火龙果不是很好，就是每一回要量血压之前 啊，如果你有高血压吃火龙果啊，那血压马上降下来、哦、而且非常有效，至少在我身上就是这样。他说没有，你要想想看，其实火龙果就像是果冻一样。蛤？怎么会是像果冻？
1: 对啊，
0: 而且他说一旦吃了这个算是火龙果的话，因为它极寒啊、嗯、就身体呢很多功能就突然像 shut down 一样，就像宕机一样的感觉。
1: 是哦，
0: 火龙果能吃了，但是就是一天吃个一小块，差不多像乌龟吃的那么一小块。
1: 那哪够啊，我常常一次就一颗。
0: 那真的，
1: 我跟你讲，我每次买火龙果是怎么买，我都是一箱一箱买的。
0: 蛤？
1: 对啊，我就觉得好好吃啊。
0: 是，我也觉得很好吃，可是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吃太多火龙果、
1: 哦、就是一次的量不要那么大。
0: 对，还是买两颗啊，然后呢切成一颗之后呢再看一天吃个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哦、是这样子的。
1: 是哦，
0: 对，
1: 那就搭配一点龙眼。我乱讲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搭配那个沙茶酱好一点啊？
1: 因为龙眼它比较上火啊。
0: 对啊，
1: 再吃到一个比较寒的水果就可以综合一下，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但事实上是不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不知道、哦、有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是这方面的这个专家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0: 我真的觉得这两样你刚刚说的这个火龙果跟龙眼都非常适合搭在一起。为什么？嗯，因为它们的名字都有个龙。所以它们可以加在一起。我这是问号哦。好，这个所以各位如志平的朋友所说的啊，他真的觉得因为他很注重养生，这些讯息对他来讲其实并不陌生，那他就已经警告志平了，火龙果不要吃太多、哦、那还是大家注意一点。
1: 对了，虽然他的营养成分啦还有什么都还不错哈、嗯，但是就是可能不要过量，因为我觉得食物就是这样，你不要单一品项吃太多，
0: 对，
1: 就搭配的吃，各种颜色都吃，其实对身体是会比较好的、哦、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咯。
0: 哇，
1: 以前我们也曾经送过、嗯、是我们央广呢木头的杯垫，嗯，那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树木的这个树干啦、啊嗯、把它剖开来以后，
0: 横切面
1: 以后呢、嗯、就把它印上我们央广的 logo， 然后它很有厚度、哦、而且质感很好、嗯、
0: 它这个纪念品是非常非常棒的，有纪念价值。然后各位这每次你要喝这个茶喝可乐的时候，把杯子拿起来，你就可以看到充满着阳光的央广。绕口令来的。来来来，我们出个很简单的题目问大家啊，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两只乌龟，它不是变成红色吗？因为它吃了什么水果？
1: 好的，那这个水果其实有两种颜色、嗯哦、它当然会变红色应该就是、哦、
0: 对对对。、哦、这个你可以说这个水果你吃很多吗？啊、哦，也顺便告诉我们好吗？
1: 嗯，好，谢谢志平。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2: RTI 剧场破浪启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雾被海风吹散了些许，稀稀疏疏如几缕丝绸垂挂着。朦胧中，船上方好像有几道影子一望而过，凝眸细看却没看到半个人。也许是他的错觉，晃动的影子大小不一，有些还不太

0: 像人。小人走在男子身后，看到大船开了扇门，通道连接着陆地，前方的人笔直朝那走去。现在的死神都开大船吗？小忍虽然狐疑，还是跟随男子进去，踩着船舱内的阶梯继续向上。灯一盏盏亮起，照亮原本昏暗的道路。小忍回头，后方的灯已暗，走过的路仿佛在灯灭时消失了。男子没有更多的说明，小忍乖巧地走着，心想等一下应该就会起航，进入生者不该踏入的世界。在找到点点前，必须安静，保持肃穆与庄重，免得死神先生嫌他吵，把他丢下船。来到甲板，他再次看到两个影子晃过，这次影子没有消失，反倒一步步接近他们。小人紧张地盯视着，怕从雾中走出来的是怪物。如果刚才瞥见的不是错觉，船上确实载着会移动的巨型球体。不过前方那两个影子有手有脚，跟他一样。这时较高的人影轻快地踏步而来。
1: 啊，你总算记得回来，我们都准备下船去找人了。
0: 另一个小个子惊呼，
2: 哎，等等，还有个小孩。
1: 船长，您怎么捡了个小鬼回来？
3: 你不也是我捡回来的吗？
0: 沉默了一下，高影子举双手投降。
1: 啊，是是是，您说的是，您要捡什么回来都行。
0: 小鬼？是在说他吗？小忍听着他们的对话，完全搞不清状况。他找到的死神先生被称为船长，看来真的是死神先生的船。淡金色短发的年轻男子和黑发男孩走到他们面前，两人显然都对小忍感到好奇，弯身凑上前盯着他看，还绕着他转一圈。小忍被看得不太自在，怎么这艘船上的人都有点怪啊？他心想，
1: 这不是人类吗？哎，您这是诱拐了吧？
3: 是他自己跟来的，不算诱拐。
4: 哎呦，再见，我们的船哪天就满满都是人了，还请您克制一下。
3: 不捡人，改天捡只海怪回来怎么样？
0: 船长轻笑，自家船员个个无言，本人倒是兴致高昂。见没有人回应，船长感到没趣，吩咐道，
3: 你们先看着这个孩子，要出发了。
0: 金发男子问，
1: 需不需要我帮忙？
3: 那你去帮我确认素妹还有绿毛在哪里，不要到时候才发现他们没上船。
1: 啊，绿毛在驾驶舱，素妹刚刚也搞失踪，我去看看她是不是在瞭望台。
0: 两人各自有事要忙，剩下小忍和看起来没比他大多少的男孩面面相觑。要出发了，小忍突然感到紧张，他还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行动范围很小，每天在家和学校之间两点一线来回，假日则都待在家里。第一次独自冒险就坐船远行，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他猜彼岸很远，要在海上摇晃好几天或是更久，毕竟那是人在还活着时永远到不了的地方。黑发男孩率先自我介绍道，
4: 我叫库洛，大家都叫我洛洛，你叫什么名字？
5: 洛洛。
0: 小忍重复念了一次，牢记着，感觉是个亲切的哥哥。
5: 我叫全种忍，你可以叫我小忍。
4: 你怎么跟笑上船啊？你知道我们是谁，要去哪里吗？
0: 小忍摇摇头，注意到库洛没像金发哥哥一样称死神先生为船长。
4: 哎，你确定要跟我们出海？
5: 我已经没有地方去了，我要坐船去找点点。
4: 啊？点点？
5: 嗯，它是只可爱的小狗哦，白底黑斑点，耳朵是黑色的，左右两边都是。
0: 小忍描述着点点的模样，脑海浮现点点用乌黑大的眼睛看他，跟他玩的回忆。
5: 我好想点点哦，好想见他。
0: 库洛欲言又止，视线在他双臂游移，最后轻轻地抱了抱他。
4: 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你找到点点，但我们还有很多床，你可以睡我房间。
0: 库洛的怀抱很温暖，以往小忍能接触到的温暖全部来自点点。点点常常向他撒娇，小忍没有乱动，任由刚认识不久的库洛抱着他。库洛已经不是陌生人，他觉得自己可以信任对方。如果这件事被老师知道，是不是会被说太没有警戒心？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这几乎是老师们的口头禅，常提醒他们要小心。说来讽刺，危险不在外面，而是家里。那他还不如跟着会在他难过时给他拥抱的陌生人远航呢。这时，地板突然晃动，小忍大吃一惊，仓皇离开库洛的怀抱，紧张的东张西望。
4: 哎呦，看来响声已经找到素妹姐了。不要怕，笑是很厉害的船长，不会有事的。
0: 库洛向他保证，并牵着他来到栏杆旁，朝船前行的方向看去，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双眼闪闪发亮，用全身表达着雀跃。
4: 第一次航行对吗？你会喜欢上的。
0: 小忍点头，让脸上的泪水被海风吹干。白雾再次从两旁包围，船缓缓潜入雾中，不见海也不见天，身体随浪摇摇晃晃，头也跟着晕眩，似乎能在头上看到好几颗星星在转。头晕目眩中，他看到十分奇怪的景象，船首被吞进空气里的隐形缝隙，明明是隐形透明无色，却能感觉到裂缝的存在。小忍很干脆地认定是晕船所造成的幻觉。缝隙裂开了一瞬，在船完全穿过时紧接着合起，一切如初。航行正式开始，多灾多难的起点，预测不到何时会抵达终点，前方全是未知旅程，有段漫漫长路等着他去走。但无论点点所在的彼岸再怎么遥远，他都会坚持到最后。
5: 点点，要乖乖等我，我这就去找你。
0: 小忍在心里对点点呼唤着，人却已经晕到站不稳，跌进库洛怀里，连库洛的声音都逐渐转小。

小蕊一睁眼，蓝天白云就在眼前，她连忙爬起，纳闷自己怎么才刚出发就昏倒了。船已经感觉不到太剧烈的晃动，但依然头重脚轻，胃也不太舒服。原本以为自己还在甲板，没想到左看右看，却发现自己坐在床上，不知道是谁的床。他重新仰头凝神细看，花了两秒才顿悟，那是画出来的蔚蓝天空。不仅是天花板，小房间里的墙面也被手绘的风景填满，金灿灿的麦田和芒果树结着饱满的谷物和果实，栩栩如生。麦田似乎正随风摇曳，掀起和缓的金色浪花，隐约能在那之中看到一条小路被涨退潮吞没了一部分。那条路会通到哪里？他往路的尽头望去，想象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画里的田园。他睡的床旁还有另一张单人床，中间隔着个床头柜，企鹅造型的小夜灯亮着，是让人放松的温暖黄光。这时房门被推开，来的是瘦高的金发男子。

0: 子。他手里的托盘上摆着马克杯，还有几颗放在盘里的橘红色圆球。他说：
1: 哎，你醒了，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0: 小忍记得库洛说过，这一位好像是叫响声，另外还有素妹姐和绿毛。小忍老实地回答：
2: 我头好晕哦，也有点想吐。我们已经到了吗？
1: 还没呢，离下一个停靠地还有一段距离。怎么这么问？你想去哪里啊？
2: 我要去找爹爹，他是我养的小狗。
1: 哦，那你知道他往哪个方向跑吗？或是可能会去的地方？有点线索比较好找。
0: 响声把杯子递给他，一边柔声问道：
2: 就是大家死后会去的地方。
0: 响声霎时静声，沉默不语。小忍接过杯子，柠檬片在水面漂浮，他说了声谢谢，刚好看到响声蹙眉喃喃自语：
1: 他一定不知道自己到底捡了个什么样的小鬼回来。
0: 小忍本来想问为什么，不过响声又把小盘子递给他，要他拿一颗放进嘴里。他照做了，圆球看起来是某种果实，放进嘴里的酸味令他皱眉紧闭起眼，嘴里分泌大量唾液，吃起来像梅子，不过比梅子酸很多。响声坐在床边，似乎正在深思。小忍没去打扰，让褪去果肉的果核在舌上滚动，一下往左边滚，一下往右边滚，直到舌头不小心被割伤，才探头探脑寻找哪里可丢。突然一只手伸到他嘴边，掌心向上，小忍抬眼确认，见响声点头才吐出。他有点担心被嫌脏，因为这是父亲不曾有过的举动。响声像是怕吓到他，用很轻的语气说：
1: 小忍，你听我说，你也知道那是大家死后会去的地方，但是我们都还活着，你我洛洛笑都是，所以没办法找到点点哦。
2: 可是死神先生在啊，死神先生可以带我们去。
1: 死神先生？
2: 对啊，这艘船不是死神先生的船吗？
3: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那一天的情绪课，今天要找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聊天。他来过不知道个几次了，每一次都让我有一些新发现。于是有一天，我就忽然想到，我就跟我企划说：“等一下，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主题叫做‘不只是’吗？”哦，他的不只是可多着嘞。等一下听听你就知道了。情绪来做客。

0: 你认识他的时候，当然他是一个音乐人啦，诶，但是也有可能你是在他的工作室跟他认识，有了一些疗愈的对话，你也有可能是他的读者，因为他一直以来对于文字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他自己很重要的跟文字之间互动的意义。你也很有可能是他的 podcast 听众，虽然他本人呢，那个求之不得的 podcast， 我一直在想说到底还有没有要继续做下去，不如就来问问他好了。欢迎庄娟英小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有要继续做。
0: 那停这么久的原因是？
1: 人总是得休息一下，要不然怎么继续往前走。
0: 所以对你来讲，做很多的身份这件事情，到底切换身份是一种休息还不是啊？
1: 是一种修行。是不是？
0: 我跟你说，因为我们这个主题叫不只是嘛，那我们其实常在讲说现在的人有很多的什么斜杠身份啊，或什么好像都在追寻一个挑战，或者是满足一关又一关的事情这样。但根据我对庄娟英的理解呢，他的那个不只是不见得是他自己选的。
1: 我觉得很多时候好像也可以这么说，但更多的时候我比较认为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向，我只是在这些不同的工作领域里面去把这些面向抓出来，所以像演戏啊、主持啊，或者是本身的写歌、唱歌，这些其实就只是这样而已。
0: 真的，你还有演戏耶，我差点都忘了。
1: 我演过舞台剧、电影跟电视剧，然后都只有一次。
0: 可是你电影导演是谁？是魏德胜欸。
1: 对啊，而且舞台剧也是那个玉婷姐。
0: 是啊。
1: 还有万芳姐。
0: 对呀、
1: 啊。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好像有很多有趣的事情降临在你身上。但为什么我刚开场说不见得是你自己选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我觉得对我个人啦、啊、以我对小球认识这么久，然后我们也很常聊天，其实我一直觉得文字对你来讲好像是某一种精神堡垒。
1: 我觉得算欸，
0: 就是堡垒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我就算没有跟别人互动，我也要写下来，我不一定要去想我是对着谁写，我也不一定，就像唱歌我们会想着我们对谁唱歌嘛。演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角色里面，我们在服务一个角色、可是我觉得文字好像就是你很关键的一个保护好自己的小天地。
1: 我觉得算，因为通常我在唱歌表演的时候，或者是你刚刚说的那些演戏，它其实都有一个目的性。可是写作这件事情比较像是我在疗愈我自己，或者是我被逼得不得不要去做这件事。因为真的要回到内心的时候，你要把它写下来，好像自己才有慢慢的去梳理的机会跟空间。那所谓的我们大家其实都在荧光幕面前工作好了，要独处的时间其实是很少的，所以真的回到独处的时候，有时候并不那么好受。那对我来讲，有一个练习很好的方式，其实都靠着写作。然后加上我后来在写作之前，就是开始写歌之前，其实我是蛮长一段时间是被图书馆拯救的，也是那个时候才开始爱上文字这件事情，就觉得啊，中文字真是博大精深。
0: 为什么会被图书馆拯救啊？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要休学，决定要去当街头艺人的时候，其实是不被任何人接受或者是祝福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去图书馆找有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读书读得很不好但是却成功的案例，或者是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毕竟没有人支持你，然后就去找啊，然后后来就真的找到了蛮多人。我想说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厉害的人，那我好像也不一定要从体制上完成自己比较不擅长的事，所以就这些书帮助了我，然后让我走上自己的一条道路。后来我就发现读书还是很重要。
0: 你的发现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感触？
1: 没有啦，我后来才会发现说小时候没有办法读到那些书、或者是读不进去、可是等到了你生命当中有其他的社会历练，你再回去读以前可能不太懂的，你才会知道哦，原来那个时候某一段写的我不懂、现在我懂了。那我觉得后来其实靠着书写或者靠着图书馆，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去了很多图书馆，不同的图书馆写作。
0: 哦、那今天对你来讲书写文字，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觉得一来是过去跟文字的缘分牵引着你，到后来当你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休息堡垒的时候，或者是跟自己相处的堡垒的时候，你会想到文字这个媒介。但因为这不是你第一次出版书籍了，当你的文字要跟大家来面对面的时候，你会带着一种其他的心态来去字斟酌，这种有点要写歌词这样，好像要哦那啊这种感觉。
1: 刚刚你表现得很好，
0: 撞声词啊，因为我自己好像有时候也会这样。
1: 现在的听众朋友呢，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层是多少？我们以前有一些东西叫做无名小站，或者是皮克邦这种网志类型的。
0: 网志，网志。
1: 对，这些网志其实是陪伴着我们去抒发自己跟表达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嗯。然后等到长大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在关于用字这些部分，其实你有时候不是要写给谁，或者是其实你想要写给谁，但谁会来看，你就会不确定。我觉得有种或多或少的一种暧昧感。嗯。所以对我来讲，文字它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创作。嗯，后来啦，我跑到方格子去写作。
0: 对，
1: 然后这个写作其实我就会试着去练习，去用不同的故事说我现在想要的心情。可能有时候在讲一些比较暧昧的对话啊，或者是真的是创造了一个很像是一个浪漫的故事等等等的，或者是一个比较邪恶的故事，比较大家不会在我的真正在词曲创作的作品里面看到的另外一个面向的我。嗯，那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把它聚集起来变成我现在想要写的这一本集结的新书，它就会变成是我现在此时此刻当下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比较大的主体方向。嗯，
0: 但你不觉得这一切非常有趣吗？它很像是有意识这么做，又是无意识的累积。就是我一直觉得文字有一种很神奇的事情，其实文字就是你写出来之后它就是独立的个体了。有时候你在看它的时候，很快的你就有一种抽离感了，然后你就觉得你忽然间变成你自己的读者。嗯，然后等到你刚刚说的这件事情是，当你开始在练习的过程中去累积属于自己的文字的，我们讲很释怀一点，文字的风格。嗯，或者是说你在这过程当中去尝试跟你的文字对话的时候，我觉得它又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
1: 嗯，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如果大家在看我自己之前出版的书，像我在第一本，它其实写的比较像是我小时候回忆跟菜色做连结的故事书。
0: 嗯，对。
1: 第二本其实就是写的是一个绘本的故事，然后很多人就好像觉得看不太懂到底在写什么。嗯，但其实在讲就是我们从一个年轻的人，然后走向了社会，发生了很多的故事，然后看了很多的世界，最后我选择了回到真实世界，就是会有难看的地方，或者是会有丑陋的地方，但我还是选择了回来，而不是去选择了一个所谓我们的想说很乌托邦的感觉。我觉得概念上在那一本绘本里面想要传达的，所以他那一本书就叫做真实世界。那在现在这一本书就叫做那一年我学会告别。这本书它其实比较像集结我在40岁以前的生命当中，特别是从出社会开始的所有的经历，我把它集结成书。那我原本其实在写作的时候，那时候预计写55篇，等到写了快要55篇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因为我这一次是要卖套书，然后另外一本其实在讲的是写真的照片，
0: 摄影集。
1: 对，摄影集。嗯，然后我是留了自己的长发的所有的照片都在这一本里面，因为我觉得接下来我其实还是希望用短发的那个样子出现。那留长发的原因也写在那个推荐序里面，就说因为没工作所以留长发就不用剪啊，不用整理。嗯，其实是非常对，非常非常务实的想法去决定要做一个纪念，嗯，为自己的纪念品，然后也希望这个纪念是可以给所有喜欢我的朋友，或一路陪着我跟他们一起长大的朋友，有一种很像彼此之间珍视的作品。那我觉得这种生命的作品最有趣的事情，嗯，跟我平常其实在日常当中我都会写一张一张的明信片。嗯，然后也会随着在新书里面会附赠，你会看到那个文字的脉络是落差很大，一个是有整理过，一个是没整理过的很琐碎的东西。嗯，这就是我觉得是文字上比较美或是比较神奇比较奇幻的地方。
0: 嗯，我们等一下会来聊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在我自己看完然后作为他的读者同时是他的朋友这件事情我感受到什么。但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其实不只是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身份的多元，但身份的多元里面如果回归到创作者所谓的创作意识，就是我是谁这件事情，我觉得庄隽英其实在做一个东西，不管是他自己在音乐上的创作，或者是在他的文字上的创作，他很想要留住一个阶段的自己。
1: 嗯，没错。
0: 然后这个留住这个阶段的自己这件事情就会

0: 行程跟另外一首歌很大的对比，那首歌叫《何必纪念》。
1: 嗯，
0: 所以我其实超想要问你，那你自己难道在创作这些阶段的时候，不会出现另外一种歇斯底里的声音，就告诉你说：“抓住你，何必纪念？”
1: 我觉得这是个性吧，有些个性这就是刻在你的骨子里，是很难去真的说改就改的。那我可以透过我自己比较习惯的方式去代谢掉，文字就是其中一种，唱歌跟表演对我来讲也是，所以算是一种救赎。后来其实可以补充一个，我原本不是想要写55篇吗？
0: 对。
1: 但因为有那个写真书，然后两本一起卖的时候，我想天哪，太厚重了。又再仔细想一想，现在的人好像对于这么大量的篇章的东西有点会不太想看，我想算了算了算了，全部删掉重写，我就重新再集结成20篇，全部从头再来。
0: 你真的对于大家有很多的期待耶。我的意思是说，今天20篇或是55篇这件事情啊，对他们来讲就是一本书。如果他对于你的书有非常多的感受，他说不定其实超想看那个55篇的，
1: 那就可以看下一本啊。没有啊，当然还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接受这样子的厚度。
0: 嗯，是啦，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因为当书写是一个很私密，我们要听歌。
1: 好，我这次挑选了3首都跟故事有关，因为刚好每一个人都已经在生命当中会累积或多或少的故事。那这一首歌我很喜欢，也是在2025年底发行的，它叫做《故事里的人》。

0: 可是小球，我听这一些故事的时候，就是这一次我们说小球出的这一本书文字的部分，它的书名叫《那一年我学会告别》嘛，然后还有附上摄影的摄影书，两件事情加在一起，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还蛮大的感受诶，就是你虽然说是我学会告别，但其实我觉得你只是意识到告别一定会发生，
1: 告别本来就一定会发生，只是我们现在不得不要去接受。我觉得比较像是虽然这标题好像我真的学会了什么，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在书里面会提到我练习，我在练习这些所有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对，
0: 这是一个给自己40岁的礼物，还是考题，还是感触啊？
1: 三个答案都对。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来到了这个年纪左右的朋友们，在看到这一些文章内容的时候，一定会特别有感，会想到自己现在的阶段，好像也遇到了一些跟以往的想象有落差的感受。
0: 我觉得在这里面，其实我可以感受到很多次的文字里面是，你好像比较容易会对一个事情的状态觉得你搞砸了。
1: 我现在也觉得我人生在搞砸。我觉得那是因为，你知道吗？从小我们就是第一名才有办法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被生出来。
0: 确实每个人当过
1: 第一名。可是出来之后出来之后就开始输，一败涂地，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好不容易你觉得 OK， 当上了街头艺人，然后唱了一个团的某一首歌被大家认知了，可是中间好像短短的就不到几年又消失了，这个中间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的不是滋味，跟很难受的，特别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只有你自己的感受，是身边不管是环境的变化，或者是旁边的人会来来去去，这些还不包括就是你自己真的是亲朋好友，刚刚讲的都是社会

0: 上的，那还有点私人层面的。我觉得这中间的过程实在太折腾了，好在我还有机会是可以透过不管是我自己擅长的文字啊，或者是唱歌啊、表演啊，跟大家分享。可是更多的时候的人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机会跟平台的，所以我觉得我还算是幸运。
1: 嗯，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这本书来说，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也去过在漫漫天光之前的那个工作室，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概念是这样，你说有点像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别人看你哦，都会觉得哇，小球做好多事哦，虽然这个棉花糖结束了，发专辑，发个人专辑完之后又有好多，比方说做疗愈工作，然后书写演戏叭叭叭叭等等之类的，让大家看到他。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漫漫天光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专章你讲到的那周边发生的事情，某种程度好像是你想要做一个疗愈跟照顾别人的人，可是其实在那个过程中别人看你是这样，但你自己心里清楚，其实你那个时候超需要被疗愈跟照顾的。
0: 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冲突，就像我们不管是学生，不管是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们一定有能力在某一个时间点同时去接住别人，同时也会需要被接住的时候啊。
1: 对，
0: 就可能现在就是超累，回去就是找朋友开始就抱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需要被接住的。可是现在可能就是接住了我们现场所有的人，包含的就是现在跟你对谈的人，还有工作人员的。对对对，
1: 我想会有这样的感触，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听的人，他们可能也会是某一种习惯性付出。他的习惯性付出是，比方说为什么特别提漫漫天光的那一篇文章，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互动的过程中好像我们拥有很多的给予。那个给予不是刻意的，就是哇你一定要给予我同样的这么好，而是好像我们自己某种发自内心很习惯性的某种服务型心态也好，或者是我们希望看到别人好。可是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些时候啦，回到家之后会忽然间想说，那我到底给了我自己什么？就是在这种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让人觉得某一种沮丧啊，或者是不知所措的情形，就你也不是否定了你的给予，
0: 对对对，
1: 可是有一种程度是，那我有给我自己什么吗？
0: 好像这真的也是需要练习耶。但也跟从小到大的一些环境跟背景也有关嘛。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其实也都是比较属于付出型的。但付出型的人，他可能必须要更加学会的就是如何拿捏人际关系之间的界限。
1: 对
0: 对，但这件事情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弱项。
1: 哦，你在这本书里面非常赤裸的在提，虽然我知道你也从来没有在避讳提这个啦，你非常提到了，我觉得是很多人他们心里面可能多少会有的感触，就是跟家庭家人之间的那条界限，特别当你是一个比较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上班族这么好理解的工作的时候，别人觉得你是斜杠或是你是不只是，在他们心中可能又是另外一种解读。
0: 但他们也觉得不只是啊，
1: 对，
0: 你不只是一个女儿，不只是一个孩子之外，你还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还要成为他们的Uber E 或是
1: 呀，你里面就是这样形容的啊，我记得。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它都是一个经验，然后这些经历被我写在里面，必须要说，书本它是经过了自己内在有很多的不停反复的润饰，才有办法写出我觉得算是漂亮的文章。要不然依照我这个说话，很容易伤害到别人的个性，真的是直接冲出来的话就会出大事。所以我很感谢还是有润饰的空间。
1: 其实我觉得这是文字很棒的魅力，就当大家面对心里面有那个解不开的结的时候，不是让你藏起来，我觉得你要诚实面对它的时候，书写是一个可能，只是你不要立刻书写完就出版。你不觉得吗、
0: 欸、哪有那么容易说出版就出版，出版也挺贵的、欸、也挺麻烦的。
1: 出版可以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例如发 trace 啊。
0: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直接发文。
1: 对呀、啊。
0: 其实我后来长大之后发现一件事情，我在猜如果听众朋友就是刚好听到这一集，但是你年纪刚好也来到中年的，你应该会很有感觉的是，小时候我们如果是那种很喜欢分享跟发文的人，你到了某一段时间点你就开始我不想说了。
1: 没错，我就会有一种，你知道那个有些人会过渡期，有些人是会先发很小的现实动态。可是我后来我会真的觉得说，的确是，就是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我以前就是有一个前辈，他就跟我说，欸，你知道吗，把自己很脆弱的私事写在你的社群上面是很危险的哦。那时候还就是年纪轻轻二十几岁，我就说危险什么，可是我在讲我自己的事啊，关他什么事，我也没有在骂谁啊或什么，我就在整理我自己。然后他说的一件事我觉得很有道理，就像刚刚小球也说的，文字的魅力 是在我们不知道谁会读到这个、
0: yeah.
1: 可是社群的某种你知道你要
0: 演算
1: 法或渲染力，就是因为那个不知道的人他可能只会抓他想看到的点，
0: 对，
1: 所以当他看到他想看到的点的时候，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是要这样表达，然后假设今天这个发文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记录下来立刻就发、
0: yeah.
1: 我们也没有经过整理，经过像这样子真的去思考过后的统整，好像不见得对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事啊。
0: 我觉得你刚刚的说法就是真的，我之前也有看过，所以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嗯、但也是一样小时候听不懂。
1: 对、啊、
0: 我后来会选择出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必须要有人真正的走到你的世界，我才敢开门让他知道这个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要不然你今天写了一篇文章你放到网络上去，你其实真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用这个文章来挑三拣四的，然后再开始念你啊骂你啊，你甚至都不知道骂你的人到底是真的人还是假的人，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的这个时机点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活着的时候也会觉得好累哦，但以前小时候就不会觉得有这么累，就你连来连去，然后现在你也不会想要特别去骂人或者什么的。但这里必须要说，可是科技带来的好处也是非常多。比方说，你要查询一个资料，像我觉得啦，就是我在写书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字，其实我好像没有办法分辨得很清楚。举个例，界限这个字有两个写法，
1: 对，
0: 一个是限制的限，一个是一条
1: 线
0: 的线。对、嗯，我就想说，欸，我中文真的好差，我想要知道这两个东西差异在哪，我就可以透过搜寻去确认。然后觉得哪一个字更适合放在我的书里面，更像是我现在想要表达的是画一个线吗？还是真的是在讲一个范围之类的？对、嗯、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嗯，科技还是有它帮忙的好处。
1: 这就回到那个最母题的命题啊、嗯、就是很多创作者回到最终极的概念，就是你到底要不要科技跟 AI 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有些人就会这样说，说哇，创作怎么可以用 AI， 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可是如果你把 AI 当成是一种科技的话，那你的吉他不要插电、
0: no.
1: 还是说你今天不要靠乐器演奏、
0: 嗯、
1: 就很多的东西它可能是科技产生的一个发明，或是科技产生的一个方式、
0: 嗯、
1: 或者是你写歌词的时候不要用打字的，你用手写嘛之类的。就是我举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想要回来说，我觉得你刚刚讲的科技这件事情的确，或社群它带来的是某一种双面性，关键是在你要什么样的时刻去使用它、
0: 嗯、
1: 跟去和它互动、
0: 嗯、
1: 其实这就是一种，我自己觉得也是，因为你今天既然讲事实这件事情嘛，我觉得到这个阶段，或是我在你的书里面，我会看到很多是哦，我知道答案不是只有一个。
0: 对，
1: 我以前可能曾经这样想，或是我很叛逆的时候，可能这样子的怨怼，这样的抱怨。可是我事后，我不是在否定那个抱怨的我哦，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抱怨。可是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其他角度。我觉得那个学会好像是这个。
0: 我觉得比较像是知道自己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因为透过跟不一样的人相处、
1: 嗯、
0: 然后投射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嗯，原来我这个自己遇到这件事情反应还在这么大，过了十年可能还是有一样的反应，可是又多了一层不一样的滋味。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想要得到的好处其实是这个，这个也是最帮助我的，因为我还是期待自己成为一个比较多面向跟复杂的人类、
1: 嗯、
0: 毕竟单纯的人类出社会实在是太容易惹到别人，或者是太，我觉得单纯好像可以选个时机点用，比如说大自然啊，踩踩水啊，踩踩海，笑得很开心，我觉得很 OK。 可是如果说你自己的某一些个性它其实放在职场上是不那么的适用的，这个就是我后来学习到的。或者是说在书里面有提到，我们小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欸，我是你朋友，欸，那你的上节目不要收钱好不好，那你的宣传不要收钱好不好，那你怎样怎样都不要收钱好不好，或者我们不要谈合约，你小时候就会觉得，哦，没关系啊，那是隔壁班的学长啊，哦，那这样帮忙帮忙，知道吗？我请你吃一顿饭，我们去约个会，然后你帮我做一年一学期的工作。
1: 嗯，
0: 当下你真的很容易就觉得，嗯，这样没关系。可你知道出社会多年之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好像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开始会知道怎么样用合约来保护自己，
1: 嗯，
0: 怎么样看得懂这件事情到底他所谓的界限到底是什么？你喜欢这个朋友，你要帮助他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觉得这都会跟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上自己的能力，还有消耗的状态，我觉得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嗯，庄君刚刚讲的故事呢，换成一个最直白的话，就是你得把得鬼吼，你得怎样，你得收在 APR 面呐。
0: 可是一次不够吧？我不是一次就学会的、欸。
1: 你要把很多次的。
0: 对，我刚好我命格比较辛苦。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应该有跟我一样，就是不只要跌过一次，
1: 就你才会发。

0: 只在等那个 moment 吧。
1: 哦，
0: 对，
1: 所以与其说庄月英在这一本书里面说他学懂了什么，或是真的告别了什么，倒不如说他意识到从这些学懂跟告别的过程中，他知道自己是谁啦。我啦，我觉得回到我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0: 这个是最重要的核心，因为知道自己的能耐跟界限，以至于你在跟人家不管是在维系什么样子的关系或接什么样子的工作，其实都会回到自身怎么样看待自己。
1: 我们要先听歌了，然后下一段呢，我想请庄小姐挑一到两篇她特别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故事来做我们的最后一段聊天。
0: 好，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较年纪长一点的歌手，他叫周华健。
1: 我们说了，长大之后就要学会知道怎么样叙事。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资深歌手，
0: 我就说我试着练习，你看对不对？是要试着练习啊。
1: 所以你跟我相处，就像你说，哎呦，那刻跟我说他是资深，
0: 对，资深的歌手。然后他的资深的歌手，他有一首歌叫《有故事的人》。我小时候很喜欢这首歌，可是现在在重新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才发现，真的有一些东西是真的是曲折的心情，有人懂，怎么能不感动？送给大家，有故事的人，
1: 华健哥的作品。

0: 台湾声音中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今天跟小球庄追英在节目当中要聊他走进40之后的一个体悟，集结成的书籍，有文字也有摄影的作品。那这一本书的名字叫做《那一天我学会告别》，里面有很多的文章。那他每一个大概都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1: 没错。
0: 所以在节目上面，如果我们要再挑几个作品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你会挑哪一篇呢？
1: 我觉得每一篇，因为他讲的面向真的都不一样。
0: 是啊。
1: 但我现在想要先分享的，应该是有一篇在讲的通告，因为我现在正在上通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人生当中最密集上通告的期程。
0: 什么18个妆法什么的。
1: 就是后期，其实你会发现音乐市场变化的非常快。
0: 是。
1: 所以大家必须要挤在你同一个妆法，但一整天都要安排所有的通告。
0: 那是巴斯特耳朵那个时候，
1: 对
0: 不
1: 对？
0: 那个时候的通告有我欸。
1: 对啊。
0: 有我有我。
1: 后来就是诞生了节目。
0: 对对对，诞生了节目告白。
1: 那时候其实对于自己的，我觉得那个期待还很重，会觉得说我只要拼命跑拼命跑，或许就有人听见。但是其实跑到最后，你会觉得你知道讲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跟不同的 DJ 聊天，我都会觉得是很兴奋跟很期待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看见自己的缺陷，比方说我现在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学会就是讲话的速度。我记得那时候我去上你的节目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结束之后呢，就有同事就有提醒我说，小球你讲话太快了。
0: 可是我那个时候觉得你很兴奋，我超开心的。
1: 我的确很兴奋。
0: 因为你很会给正面的情绪价值给 DJ、oh. 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你真的很专心在听我们的题目，然后你真的在分享你的故事，其实那个情绪对我们来讲是有感染的、啊、但语速是真的快。
1: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被调整的、可是因为这个也跟自己的个性很有关系，我会很担心自己真的想要说的话没有办法在这个短短的节目时段里面然后被大家理解跟听见，可是又很害怕当我在讲的时候没有讲完，或者是不小心因为片段的关系要下广告或什么被剪掉了、我真正重点的部分。

0: 分，所以我觉得后来又会产生更多的内耗，然后就在想，我就在被延伸，就想说，啊，我今天上那么多通告，那哪个通告对我接下来是真的有效的？那如果我真的在卖票的时候，会有人来吗？会真的有办法的得到更多的听众吗？反而其实这个会更多的对自己的反省吧。
1: 可是像这样子的反省好像也是我们自己做主持人我们结束之后会做的事情诶、哦，因为你跟每一个不一样个性的人聊天嘛，可是有一个最关键的事情是节目是你的啊，所以你的节目风格跟你的东西是什么，在我还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我也会天天陷入这种就是被来宾牵着鼻子走，那个来宾
0: 真的假的
1: 会就是看起来有点不开心，我就觉得天啊，我就做了什么破天荒的糟糕的事情嘛，然后回去就找半天，然后听那个带子想说怎么怎么，可他没有，他可能只是就是下班了，他的脸就恢复那个表情，但是那是很长大之后才知道的事，小时候其实是会很容易被来宾牵动，然后就影响到自己想要配合人家，然后画虎不成反类犬，然后又你知道内耗。
0: 欸，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吧，像现在这两个实习生就在给你，你是否
1: maybe 也会
0: 想说，我今天写这个房纲，这个来宾他会不会会觉得我写得很烂啊，还是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很担心说，那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改。
1: 对啊，
0: 我觉得好像都一定会经历过欸。
1: 那你现在这件事情应该已经翻页了吧？
0: 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在过程当中上了非常多的通告，你有遇过认真做功课的 DJ， 也有遇过就是不知道他聊什么的，你还是必须要去试着把说话要拉回到你自己的作品上。我觉得这个都是训练的过程。
1: 是，
0: 所以好像也不能说上写的节目就特别衰啊什么的，因为他都可以帮助你训练自己。要不然我后来也不会做自己的 podcast。
1: 是啊，
0: 对。但是必须要说，遇到真的很用心在做访纲或者是做功课的DJ， 你会很感谢，因为你会觉得这很像是你遇到你很努力的写一个作品，然后你真的有一些听众他是听见了这个作品里面不只是词跟曲，而是这里面要分享的核心。我觉得那个给来宾带回去的时候，心里会觉得哇，今天上了一个很棒的通告，然后我被听见了，感觉就是我这段时间的低潮都是值得的那种感受。
1: 哦，我好喜欢小球说这一件事情，在我眼中可以换成四个字，是我这阵子非常大的感触，叫一期一会。我想我不用去解释一期一会是什么意思，可是回到创作者的身上，为什么作为创作者很容易会很珍惜这样的事情，甚至会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情绪，最大的关键还是在那个一期一会的过程，你都不知道对象的反应是什么。比方说今天做广播节目写文字，我不知道你的反应跟反馈是什么，我也期待着，可是与此同时我也知道我跟你之间的这个交流或许结束了也不会再有下一个缘分。
0: 对对对，
1: 对来宾也是，虽然我们现场相谈甚欢，可是说不定下一次你发片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位置上，或者是下一次
0: 你还在访问的时候歌手已经不见了
1: 之类的，就是你也永远不知道意外跟无常，
0: 啊，
1: 哪一个会先来，
0: 真的。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作为创作者就表示我们对人之间互动是相对起来情绪比较敏感的状态，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祝福，可同时也是一个真的要学习的课题。
0: 对，
1: 我们今天在后面还有一篇是我特别想要请小球聊的事情，其实跟这个有点关系，在这一次的文章里面其实也有记录到了一些跟自己一期一会的人。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它叫做把今日的太阳送给你。
0: 我觉得在我小时候还必须要透过听众朋友的反应，然后来确认自己不管是在音乐圈的位置啊，或者是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件事情是绑得非常的密切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功课读得不好，你出来唱歌，你当然希望跟你的听众就是拉得非常的紧啊，彼此关系很好，但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有很多的朋友变成不只是听歌，而是在生活上一起合作的人，或者甚至就是一起出去吃饭的那种更紧密的关系的。那我在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其实特别有讲的是两个听众朋友。那这里面讲的是其中一个女生，她之前也是我们的听众，在团体的时候，后来她就跟我们一起表演，然后那场表演的节目的主题叫做环岛旅人计划，她是一个小提琴手。那时候她来北部读书，拿到那个那叫什么奖学金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必须要用公费来读书，所以他就是比较读师专之类的。
1: 哦，公费生。
0: 对对对，公费生，哎，真厉害。好啦，那就是中间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喜欢画画，他喜欢音乐，可是他要读公费生这件事情，就必须要几年之后要再回去到自己的 城市去偿还这件事情，要当老师啊，然后他就开始很挣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头到尾我都经历过。然后直到他后来，我们一起表演了，然后他跟他家人之间的关系什么什么，我觉得或多或少你都会有一种觉得，我好像曾经也是有类似的经验，所以我会忍不住的想要跟你分享很多。那决定权当然在你，但是这过程当中，直到了后来几年，我们也都密切的都有联系啊，都还是朋友，还是出去玩啊，吃饭啊，然后聊彼此的心事，然后看他办展啊，等等等。他直到有一次就是很意外的事故，就是他知道他得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肿瘤，是在喝下午茶的时候突然间肚子非常的痛，然后就被紧急送到医院的时候发现得了30公分的肿瘤。他一直以为自己只是 MC 没有来什么什么，就是没有去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也都吓坏了，然后我觉得那个反应其实是吓坏大家之外，还有那个整个期程是很激烈的，然后时间也非常的快，这中间还有一些很玄学的故事我没有写在里面，但是后来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为了他，或为了另外的听众，或是开始我觉得我好像必须要去学更多的身心灵的课程，特别是不用碰到他我就可以疗愈他，我现在想做这件事情，因为想要多付出一点什么，可是你就不能去加护病房啊，你不能干嘛的啊，就想说那如果我跟某一些举个例通灵的人一样有一些很神奇的才能，我是不是就可以帮他减少一些病痛啊什么的。我觉得当时也是因为这样，然后开始加上我的父亲也是癌症，就狂学，然后狂体验，然后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好像透过身心灵的课程来了解自己之外，也是希望可以多帮助到别人。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仔细回想一下，很像是那个一直在茫然的在旋转的陀螺。
1: 对，
0: 当然这过程当中你有帮助到他，我们还一起去上塔罗课，可是这过程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慌乱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帮朋友。直到生命的最后，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没有写在里面的，那个是有一个塔罗牌师，他说他梦到了这个朋友托梦给他，就说他看见小球带着一个手绘的彩虹，然后在他的最后的告别式上，然后我们就真的在他火化那一天，然后就硬着头皮就是叫几个人一起画彩虹，然后在金门就是在他被火化要推进去的时候，全部就是打开那个彩虹，然后就是想要让他知道。可是说穿了，其实我觉得回头来看好像这件事情是为了我自己，不一定是为了他。那我当然是在这么多年之后再回想，我就会发现其实这些人是在帮助我们，或者是教我学会如何就像说的练习告别，然后必须要放掉不舍，或者是要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慌乱它让我有一些基本的防卫机制，那我的防卫机制就是去学东西。
1: 小球刚刚在提的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一个事情，可以当作这一整集的结尾，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到底是在意义上面来说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呢？我自己现在有一个现阶段有自己的感触是，今天你所做的所有事情一定都跟自己有关系，因为那个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情是，即便你今天觉得你是在帮助别人，他也有可能反过来疗愈跟照顾到你自己。然后即便今天你在一个团体的生活中提出自己的需求，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哦，你怎么没有照顾到别人的事，可他也在学习着你怎么跟别人共处之后找到一个最舒适的界限。所以当我们人生抵达的现场跟离开的现场都最终陪自己最久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去想你的每一次阶段性的记录，或者是你的每一次对你来讲很珍贵的很深刻的画面，你在哪里，你在什么位置上面，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要你当一个自私的人，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当你意识到你自己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表示你在乎什么。当你在乎什么，你 go for it还是你要放下，放下某种执念，放下某种你已经确定得不到的事，或是学着告别。其实这一切回过头来在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啊，所以我就会想到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份它真的是不只是一种。
1: 对啊，
0: 然后或许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可以让大家自己去想一下，就是我们可能现在看起来，比如我是女生，看起来我是女生，可是我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我的个性是不只是女生，我可以很强悍，我可以去独立完成什么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些标签它可以换一个思维，就是虽然我们在过程当中会有社会贴给你标签，但等到你长大之后你会经历很多事情，这些经历的累积的经验跟故事会帮助你，给你力量，让你重新为自己撕下或贴上新的标签。
1: 对，为自己私下或贴上这件事情的自主权，我也是觉得我在节目当中跟这么多人聊情感劳动，在情绪课上聊这么多的情绪，很想要祝福大家的。我们不是标签就怎样，标签帮助大家快速辨别，可是要你自己喜欢的啊，你自己愿意放的啊。
0: 诶，跟大家分享小补充一个，我后来长大的时候有前辈跟我讲一件事情，是我没有在享受小通的，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如果现在贴在你身上的标签是你不喜欢的，你可以去理解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是可是这个标签有没有帮助到你。如果它真的有帮助到你赚钱OK， 那你可以或许你可以在某些时候贴上这个几个小时再把它撕下来，也是可以去练习的，这是我后来学到的，但现在还没有办法派上用场
1: 会，我跟你讲会派上用场。
0: 好，期待期待那一天。
1: 非常谢谢小球今天到节目现场来，然后也告诉大家这一本他的作品。
0: 嗯，
1: 那一年我学会告别，我们节目上线过没多久应该就推出了。
0: 对，大概再过个五六天就可以收到实体了。那现阶段大家如果听了节目就很好奇，那在文字里面的我又会怎么样去书写自己的故事，大家可以上佳佳唱片行就可以购买我的新书咯。那因为这个是自己出资的，就也希望就有缘的朋友们一起来支持。
1: 谢谢小球今天节目现场来，
0: 谢谢内科，谢谢大家。
1: 最后的一首歌，
0: 最后这一首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张惠妹的《偷故事的人》，然后这一首歌其实是跟刚刚说的那个故事有很大的连接跟关系。当然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会有起落，这个起落的过程当中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会知道就是一定会有你感觉到过不去的时候，但记得过不去的时候要花一点时间去陪伴自己，然后也要知道自己绝对是生命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主体。
1: 下次见了，谢谢小球，拜拜
0: 拜拜。

0: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宁。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哈，要来跟大家介绍哦，这里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社区的故事。因为前一阵子我看到他们呢，一个社区，然后自己办了一个艺术节，叫一点点艺术节。哎呦，名字好可爱，而且我看他们整个进行的方式非常有创意。重点是，我很讶异的发现，办这个活动竟然是在地的一个这个独立书店哦，他们的名字就叫做宏雅书房。而这个宏雅书房的老板跟老板娘哈，哇，他们呢不只是平常哈自己的书店也要照顾啦，而且在他们书店里面也有很多一些文化的活动。那重点是，他们夫妻俩还投入了，就在嘉义这边有个社区叫做新店社区，请注意，不是北部这边的那个新店，而是在嘉义这里有一个社区，人家的名字就叫新店社区。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社区里面，却办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艺术节哈。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就邀来的他们这个夫妻档哈。那首先现在在线上的，这是宏雅书房老板娘哦，她的名字叫徐嘉玲，但是她是我外号叫阿甲。Hello， 阿甲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甲。
0: 哎，这个前半段由阿甲来跟大家介绍，因为呢，这个一点点艺术节，请问一下，你们这是第一次办吗？
1: 对，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在这个社区办一个一点点的艺术节。
0: 来来来，因为我跟你讲，以往我们在讲社区的活动，我们访问到要不就社区发展协会的人。哦，要不就是可能在地，可能村长也有可能啊。哈，我头一次访问到那个书房，独立书房，然后又帮社区在办活动的哈。而且可以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我真的一开始误以为说为什么台北新店有办这个活动，结果仔细一看，原来在嘉义。来介绍下这个社区的名字，它为什么叫新店啊？
1: 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算是嘉义市比较边缘、比较后来才开发的地区。那它一开始就是因为有一个甘玛点的产生，所以就取了叫新店的一个名称这样子。
0: 这样子，它如果比较后开发的话，嘉义是嘉义市还嘉义县？
1: 嘉义市，但是它很靠近嘉义县的啦，
0: 所
1: 就是它
0: 以是比
1: 临
0: 较接
1: 近。
0: 近，所以这里算是丘陵还是山区？
1: 算是盆地，靠，
0: 盆地，我知道比较像浅山地区这样子的啦。
1: 对，有点对，是真的。
0: 哦，浅山地区好，所以有自然的环境，对不对？那如果是
1: 对，
0: 浅山社区，跟我们想象中的，因为嘉义市也有很热闹的社区啊，哈，所以这里不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不是一个很热闹的所在，哈。
1: 就是一个比较悠闲的地方啊，就是它除了有住宅区啊，但是它还保有一些农田啊，或者是一些竹林这一类
0: 还
1: 的环
0: 有
1: 境。
0: 竹林啊，哦，那不错。那请问一下，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1: 就是因
0: 啊？
1: 缘际会，因为
0: 因
1: 我
0: 缘
1: 们
0: 界，
1: 原
0: 你们来到搬迁到这里多久了？
1: 我们搬到这里第3年。然后，因为我们原本是在比较市区、比较闹区的地方，但是就是有时候办活动，可能大家要停车不是很好，就不是
0: 对对
1: 好停。
0: 对，市区看似方便，但是停车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1: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刚好那时候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不然搬到一个看可不可以找到空间比较大，那我们办活动也会有比较多人来参与的。
0: 所以就这样，真的是因缘际会呢，哈，有这个缘分。然后据我所知，因为阿甲自己本身说，你自己所读的专业就跟社区营造有关，对
1: 对，我是念那个台南艺术大学建筑研究所
0: 吧？
1: 的社区教
0: 我
1: 育。
0: 访问过一些你们的同学，可能是学长学姐啦，哈，因
1: 有
0: 为。
1: 可能。
0: 南艺大在台湾的社区营造来讲，他们真的培育出非常多的人才哦，所
1: 对，
0: 以
1: 就
0: 这
1: 是前
0: 个
1: 面投入很多这
0: 这
1: 样。
0: 样了解你的背景，一点也不讶异。为什么是一个独立书店的老板娘跟老板一起来办？那我们先请教一下，你们那个艺术节名字也很有趣，叫一点点哦。 来讲一下当初为什么会发想，因为会办一个艺术节，为什么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还有名字它有什么意涵呢？
1: 就是一点点艺术节呢，其实那时候就是想说，因为我们其实才刚开始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从一点点开始切入，感觉比较。然后，而且因为一点点，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太用力的时候，反而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所以就是一点点尝试，一点点观察，然后一点点的改变，那从这一点点就可以慢慢的累积这样子。
0: 哦，好棒！不过听得出来，这样子你解释这个名称之后，我觉得是有企图心在这里面哦，就是希望明年、后年能够继续办下去，这样是不是？
1: 我每一年都多一点点这样子就可以。
0: 哇，真的很棒！好，那个活动名字是有它的一个深意所在啦齁，但是坦白讲啊，社区活动可以很多种啊，对不对？你们挑的是艺术节齁。来讲一下，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可以有很多种活动的选项嘛，艺术节的话坦白讲它那个背后你要耗费的，我们看到台湾有很多各式各样艺术节齁。那当然有的是有官方的资源啊，宣传的这些管道啊，哈，那人家的经费也不一样，你们这是完全就是自发的，对不对？差很多。我们觉得有时候艺术节不在大小，在它的一个生命力，哈，还有它跟所在的这个社区这片土地的一个连结，哈。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看到有那个新闻照片嘛，哈，你们这个活动里面是。艺术节的话是说透过装置艺术还是艺术活动来呈现？
1: 应该是说我们原本是想要让大家从艺术的背后去看到这个环境的问题这样子。但是因为环境的问题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就去看到结果嘛。
0: 对对。
1: 那很多社区他在推生态的时候啊，就是因为生态是一个很长远的路嘛，在短期内是看不到成果，所以常常推着推着就会好像就没有，就有人就觉得说看不到效果，然后就放弃了。那我觉得用艺术的手法，就是说它可以付出一些心力，不管是动作也好，它会在短期里面看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所以对他们加强他们未来做这件事情的决心就会比较容易让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是看得到的这样子。
0: 哦，因为有时候一些艺术节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创作，但是可能社区来讲，可能在地的居民也许他是用观看者，但是他不见得是一个参与者。但是我看到你们这个艺术节是整个社区居民也投入进来，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期待说这个艺术品它要多美
0: 多么精致，或者艺术的定义有时候那就是大家各自有主观的一个想法啦。
1: 对，那我们其实是比较希望劳动居民就是让他可以透过这个手作的过程，然后去想说自己其实是可以为这个社区做什么事情，或是他可以透过这个手作的过程来看到这个新店社区的生态环境的议题。对，其实不是想要创造艺术家创作的作品，而是透过跟居民一起来互相的来共创什么东西这样子。
0: 这才是你们真的要办这个艺术节的很重要的意义齁。因为要唤醒的是大家对环境的相关议题的一些重视嘛，哈。
1: 对。
0: 那我看到你们在今年，因为这个艺术节算已经告一段落了，哈。可是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是透过他们办的这个活动，让大家了解第一个在嘉义市这里的新店社区，哈，这真的也是很有活力、很有故事的一个所在。还有就是宏雅书房他们呢用这样的一个创意跟巧思，我觉得可以引发很多的思考，也很多的关注。那我看到你们这个艺术今年是四组的作品，而且艺术家团队居民连孩子都一起，小朋友也一起参与啊。
1: 对，因为其实小朋友重要的就是有时候可能家长大人不是这么有兴趣，但是他会因为小孩的关系，他要试着去理解他的角度，然后也会跟着他一起去走这样。
0: 阿甲刚刚讲到一个关键，我就在想啊，你知道我平常就是我只顾自己生活的人，对不对？哈，因为社区居民，大家真的就是每天为自己的生活，每天为三餐，为自己的日子在那边奔波。坦白讲，就算他认同你的理念，一时之间说你让那大家愿意投入，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哦。
1: 对，
0: 但很聪明哦，从小朋友吸引小朋友，哇，家长就会帮着哦，这点真的很聪明。好，所以呢，这个这么多人一起完成，我看有四件作品嘛，哈，一个叫做。做里山生物创作什么创作所，好，先跟大家介绍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呈现啊？
1: 就是因为小朋友他其实他在学校读书，他不一定会真的理解他周遭的环境。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就是前面就先安排的这个这个社区的唯一的幼稚园，就是慈幼幼儿园这样子。
0: 哦，社区里有一个幼稚园，所以你们把这个幼稚园做了什么样的改造或展示啊？
1: 哦，没有没有，就是我们主要还是以就是带小孩，然后去认识这个社区的环境，还有包括这里的生态，然后他去理解说，这个环境其实有很多丰富的生态，比如说鸟类啊、昆虫啊，还是青蛙。然后他们就可以透过他们想象，然后来想一下说适合生存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生物有哪些这样子。
0: 嗯，所以就借以幼儿园这个场所，然后把它变成里山生物创物所嘛，创作所。
1: 对对对，
0: 好，但是因为是有艺术作品的吗？
1: 就是小朋友的创作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0: 哦，
1: 看你怎么对艺术做定义这样。
0: 就是小朋友的作品，但是是带着他们去参观，就是让他们了解社区之后的作品吗？还是？
1: 对，就是我们先介绍了社区的环境跟生态让他们认识。那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就创作蛮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创作一个会飞的鸟。飞的鱼
0: 会飞的鱼。那请问一下，到底听了什么会有这样的灵感啊？
1: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社区是有一个北排灌村，那个北排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水泥化严重嘛，所以那个波坎是很高的。那如果这个鱼要在这里生存，它可能就要会飞，它才有办法在这里生。
0: 大排就是一个类似像水圳那样的
1: 那种排水沟，对对对，但是我们是水泥化蛮严重的一个水圳这样。
0: 哦，所以这里的鱼有鱼吗？
1: 其实是有些，因为这条，应该说这条水道其实蛮长的，有些段落它是看得到，
0: 还是看，但有一些段落可能比较难，就对了，是
1: 吧？就是有些段落就是水泥化的会比较严重，那有些有些区域其实还是蛮维持蛮自然的状态。
0: 哦，了解。所以在讲解过程当中讲说鱼可能要会飞它才能够，
1: 或是要会爬它才有办法有机会在这里生存。
0: 哇哦，所以小朋友就创作了一个叫会飞的鱼这样子哈。
1: 对对
0: 啊，我常觉得孩子的不管他的画画他做出来的什么样的一些作品里面齁，其实是充满了想象力的，那个大人有时候真的是追都追不上那一种齁。哇，
1: 对，
0: 很棒。
1: 他们就会想象这些生物有什么样的技能，比如说他可能要会变身啊，他可能要会爬，可能要会飞，可能要变得很硬，就不会让其他生物吃掉他的这种想象这样子。
0: 好哦，那第二个叫欢乐鸟派对，这是作品还是活动啊？
1: 这个是应该是说它是一个共创的活动，但是后来这些这个是新店社区的长辈跟艺术家一起创作，所以他们也创作出了很多不一样的鸟类这样子。
0: 用什么材质吗？
1: 它主要是用报纸跟回收的报纸跟一些纸浆，那还有
0: 然后做成不同的鸟，是那种写实版的鸟还是天马行空的那一种？
1: 他们很有想象力，然后鸟都非常可爱。
0: 所以是社区里面的长辈们做的啊？
1: 对对，是就是我们社区的应该都65岁以上了。
0: 都是属于那个金家出来开干妈店，真的金家无悔那一种了哈。哇，
1: 也会有一些小朋友一起来参与，但是主要还是以长辈为主、哦。
0: 长辈为主，然后就是做出这样的哦，各式各样的，就是也是很有想象力，所以你们把它叫做欢乐鸟派对哈。哦好，
1: 对，因为他们就有点像这些长者的投影，就是他们的很可爱
0: 的。我看到这里面用艺术创作的形式，但用的都是蛮怎么讲，就是一些可能原本要废弃掉的啊，要丢的啊，哈、
1: 嗯
0: 哦，可以资源回收的那一种。好，第三个作品叫巨岛，聚在一起的聚，那巨岛又怎么展现？
1: 巨岛它其实用的就是一些回收的，像比如说包装袋呀、啊。包装的海绵啊、嗯、或者是塑胶袋这一类东西。
0: 我看到你们连水果网套都用上了。
1: 哦对对对。然后是因为我们就是想要再谈这个环境的问题嘛，所以透过这些回收的素材，然后也跟他们分享，就是说环境的问题是怎么造成的，然后这些回收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再利用的这样。
0: OK, 所以巨岛，所以是具体把它变成一个什么样形象吗？
1: 他们就做成一个像一个小岛，但是就是有点像坐垫的东西、
0: 哦、
1: 然后就是有点象征，就会像一个的小岛这样子、
0: 哦、
1: 然后可以在上面，
0: 然后是坐垫的样子，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但是实际上不是真正可以坐在上面那样
1: 哦，可以坐可以坐、
0: 哦、真的啊，
1: 对对对，
0: 哦好好哦，很环保也很实用哦、然后第四个应该就是很多那个新闻画面拍到的，这个叫做足够微型地景鱼、哦、
1: 对，
0: 那因为我看到社区居民真的扛了好大一尾鱼、哦、用竹子做的，
1: 对，
0: 请问一下，那这个作品因为它算是一个微型地景，是那请问一下那一尾鱼现在是放在哪里、啊、
1: 那一尾鱼现在就是展示在我们的那个社区，算我们社区中心的一块绿地上面
0: 哦，绿地上，然后这就是一个那个鱼的作品。那在这样当初的发想里面，为什么是竹子？为什么是鱼的这样形象？
1: 就是我们提供给这些
0: 艺术家，先让他们去发想这样子。
1: 对对，然后我们社区呢有一个很特殊的青蛙。就是算是特有种、欸、叫做侏罗树蛙。
0: 哦，侏罗树蛙、哦、因为在嘉义这边这个还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有的哈。
1: 对对，然后因为嘉义市其实也很少地方有，那我们社区算是蛮环境算是蛮不错的，所以它其实会在这一个地方出现。欸、那侏罗树蛙呢，就是竹林其实是提供它很好的一个栖息地这样子。
0: 哦、
1: 所以那用竹子来做发想、哦、然后因为那个刚刚有讲说那个大牌实在是不容忽视的、嗯、就是在这一个贯穿的一个环境、哦、所以那我们也会很期待说这个排水沟它是不是有比较干净的一天啊，或者是它是不是可以创造比较好的环境给这些生态去生存、嗯嗯、那对，就是那艺术家想到的就是用阿里山特有的固鱼，那因为固鱼它是需要在自然环境很好的地方才能生存，
0: 嗯，
1: 所以他用这个来期许这个社区可以有更丰富的生态这样子。
0: 哦对，因为我想说如果你要去提取生态的元素，照理来讲在地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那个侏罗树蛙嘛。哦、
1: 嗯嗯，
0: 所以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你们没有以侏罗树啊做一个创作题材，但是刚刚阿甲讲因为这个鱼等于是还是在讲到那个大牌要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哦、跟去关注、嗯、哦，所以那个鱼，所以鱼是什么鱼就不重要了对不对？
1: 嗯、哦，最好是原生种的啦
0: 请问你们的鱼是有哪一种特定品种吗？
1: 他做就是我们
0: 做的应该是什么鱼的原型、比较偏向什么鱼？
1: 是阿里山特有的固鱼
0: 啊。哦，做的是固鱼啊。
1: 对，因为固鱼形态跟其他的鱼不太一样，它有四个那个鳍，然后还有一个背鳍
0: 啊。所以你们做的又是固鱼 哦，那真的真的很呼应嘉义的特色哈。好，
1: 对，对对。
0: 然后因为竹子选择竹子，是因为侏罗树蛙的这个栖地哈。然
1: 对，
0: 后我就很好奇，因为你们一开始在艺术节要开始鱼这一条鱼就要先重点完成嘛，哈。
1: 诶，它其实是最后才完成的，
0: 啊，最后完成，所以是等于是 在
1: 就是
0: 艺术
1: 我
0: 节当天，
1: 啊，不是不是，应该是说我们
0: 嘿，
1: 没有把活动当天才当成艺术节，我们是
0: 哦
1: 把
0: ，OK，
1: 整个过程都当成一个，就
0: 就是这
1: 是
0: 个艺术节
1: 都
0: 的
1: 是
0: 延展，从
1: 对。
0: 前置作业一直到活动当天都算这样子，好、哦。那因为重点，你就是要让社区的居民可以一起来参与嘛。好、哦，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鱼，因为好几个大人一起扛着、欸，哎，那个鱼不小
1: 哦，
0: 吧？
1: 对，
0: 好、
1: 鱼大概有3米长吧。
0: 哦，哦，这么大，那请问大概花了多久时间做出来的？
1: 时间没有很长，因为真的
0: 嘿，
1: 动员了蛮多的人，所以其实2、3天就完
0: 两
1: 成了。
0: 三天，但是动员了很多人哈、哦，但
1: 对，
0: 是因为鱼的线条，它是有变化的，对不对？哈、哦，又不是说像笼子，我可以试试，是方方
1: 是
0: 正
1: 方
0: 正
1: 的，
0: 的，我用竹子比较好编。那我要用鱼，我要去做出它的那个流线型的那样一个造型。那其实有某种程度来讲是有一些难度的，哈、哦。所以
1: 对，
0: 是
1: 他。
0: 说，是艺术家主导，然后那个在地居民来协助，还是说从头到尾就是在地居民实际去做出来的？
1: 哦，这个是应该是说艺术家带着大家一起完成的。但
0: 哦，
1: 我觉得它其实看起来很复杂，但是透
0: 嘿，
1: 过这个艺术家的讲解，他把这个
0: 哦，
1: 步骤
0: 所以
1: 就
0: 没有看起来
1: 没有
0: 那么
1: 想象中，
0: 难，是不是？
1: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这些居民，哦，他们有的会分享说，他们以前其实有编这个篮子的经验，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东西就是上
0: 不是
1: 下
0: 什么
1: 上
0: 太
1: 下。
0: 难的，
1: 对对对。
0: 哇！那我很好奇，就大家一起来编这个鱼啊，你觉得那个过程当中有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吗？大家的感受？
1: 有一个就是里面有些大哥就会觉得说这一尾鱼这么大，干
0: 嘿嘿。
1: 脆放到那个大排里面去吓走那个外来种的鱼，我觉得蛮可爱的。
0: 那个是意象很好，但是因为它竹子啊泡在水里，大概没办法太久哈、
1: 然后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想象，我觉得很可爱，就是比如说他们就觉得说干脆扛着这个鱼去游那一条
0: 哇，
1: 这一
0: 哎，
1: 条大排。
0: 我觉得你们当初办这个艺术节的那种背后的生意有得到哦，有得到注意，
1: 对，然后中间也会有一些大姐，他们就会准备饮料给大家喝啊，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有点找回过去那种人跟人之间很紧密，然后互相帮忙的那
0: 是，
1: 感觉，这样。
0: 所以说这是洪雅书房来到新店社区，你们第一次哈、哦、办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节哈、哦，所
1: 对。
0: 以这个整个过程下来哦，你觉得这个因为一定也是跟社区可能社区发展协会、社区居民这边大家都有连结嘛，哈、哦。
1: 对，
0: 所以你们自己是觉得说这个活动真的有达到你的一个期待，还是怎么样？
1: 我们这个活动其实除了社区发展协会有跟社区的里办公室合作，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怎么说，就是我们虽然之前书店在那边也会有一些左右邻居会来听讲座，但是透过这一次，我们其实就比较可以看得到这个居民他的长相啊，他的人啊。名字啊，背景是怎么样？
0: 等一下，到你们书店如果参加文化讲座，看不到人吗？还是说
1: 不
0: 就
1: 是，
0: 是
1: 就是
0: 特
1: 说，
0: 定的人，不是大部分社区的人？
1: 应该是说，就是他们
0: 嘿，
1: 来，我们也许不一定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可能就参加个讲座，他就会离开了。
0: 嘿。
1: 但是这个活动是一个长期的嘛，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去跟他们泡茶，那有时候也会跟他们一起上课啊，就是那。关系是跟一个书店跟一个客人的关系是不一样，就是真的是跟生活产生连结的这样。
0: 好，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访问到的 是，就是在新店社区这边有个独立书店，它叫宏雅书房。然后呢，这个夫妻俩哈，不但呢，就是在我觉得独立书店在台湾也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存在了哈。然后呢，重点是那因为阿甲自己本身他的专长社区营造这个部分，所以他们也用不同的方式在跟社区做连结哈。那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邀请另外，基本上因为宏雅书房。他才是创办人，你先生才是创办人，对不对？
1: 我只是跟着他来的。
0: 嫁鸡随鸡，但是哦，眼光好好哦，娶到一个你看这么会做社区营造的太太，哇，这个非常期待，因为觉得因为有宏雅书房的耕耘哦，在新店社区不是一个说人很多的地方，但是呢，未来是真的蛮值得期待的。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要邀请于国姓，请国姓来说说宏雅书房的故事。哈，好，那在这边先谢谢阿甲，谢谢哦。
1: 好，谢谢大家。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0: 这是一首台语歌，来自苏明渊创作演唱的歌曲，就叫做所在。所在指的是可以是地方，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他这一首歌大概把台湾很多呢那个很特色的风景啊，很特色的所在呢都汇集进来了。好，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个台湾哦，这也是非常有故事的一个社区。那之所以有故事，不是因为这个社区有什么了不起的产业，或者它有多独特的一些资源，而是呢这个社区的居民也好，或者是在地，因为呢有一间的这个书房哈，3年多前呢搬到这里，然后他们其实一路这样子3年多下来，除了自己本身书店要很努力经营，但也办了很多的这些文化活动，重点是听说他们最近还开始有这个社区走读啊，甚至有一些路线是跟生态有所连结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访问到的这个宏雅书房，他是创办人，因为这是他创立的。来，我们来欢迎，这是于国信。哎，国信你好。
1: 主持人，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0: 哦，国姓的那个腔调让人好亲切，一听就知道台湾南部人。你是哪里的人？
1: 我云林、哦、海口腔。
0: 哦，海口腔。好、哦、好。国姓我先问哦，你当初因为刚刚有问阿甲，阿甲是因为跟你结婚以后、哦、所以他也投入了这样、可是独立书房，你是结婚前几年开始自己创办这个宏雅书房？
1: 结婚几年？我21岁开书店
0: 哦，21岁就开书店了，
1: 开了快，现在已经28年嘛，迈入28年。
0: 哇！
1: 然后办那个一点点，其实也是在庆祝27周年庆
0: 哦，这样子，书店的
1: 在做
0: 书店的27周年纪念，
1: 对，
0: 不过
1: 大概就是27年前的这个9月份。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气氛，包括那个时代就是阅读就已经开始要有一个转折嘛，然后各式各样的那个本土活动已经非常的蓬勃发展的那个时代，刚好都在9月了，然后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在选择说要怎么去做一些社区上面的大转变，然后一点点啦、一点点改变，然后书店也是搬来这边，要怎么样的做一些互相的连结 和改变，这个是在思考的部分这样。
0: 因为你想想看，你说你21岁的时候就开始做独立书店嘛，哈，我都觉得在台湾坦白讲这个出版业现在真的也蛮艰辛的，哈，然后更别提开书店了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型的书店都纷纷吹起了习惯号，
1: 因为以前年轻嘛，年轻就是想要逆势而为嘛，然后知道，但是也不知道现在有 AI 这么强，那个时代我们只是知道说开始要电子化、电子商务，还不相信有一天纸本哦，会不会被淘汰这样嘛？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越做越激进吧。以前在闹区，可能周边的就是比较是服务那种旅客啊，或者是闹区的都市人。现在来到新店是真正的社区的人，那社区的人又分很多种嘛，有的就是来这里居住的，有的就是在这里务农。这个在我们这个新店社区还有务农的地带呢，而且叫做家，所以这个。这是一个对以前书店，就是如果要讲乡村的文化，可能要到周边的嘉义县的那个民雄啊、大
0: 理啊，
1: 对，但是或者要回去我云林的故乡这样。可是这个现在在书店走路出来，不用几分钟就是农业地景，就是真真实实的人家在那里种水稻、插秧，
0: 对。
1: 然后旁边的竹林里面就是有真正我们在讲的生态，叫做
0: 侏罗树啊，在那边哈。
1: 所以以前可能是在书本里面，在讲座里面嘛。
0: 对。
1: 但是现在就是看起来也是运气好，就是就在我们的身边呢。所以那时候我其实 对这一次的这个艺术节也是非常期待，说说不只是我们跟社区之间真真正正的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个关系不是以前就是看我们要不要捐个庙会或者社区有什么活动捐个钱，好像不只有这样，就是这一次是社区有什么事情，包括他们环保志工队缺人要招募或者要做一些活动啊，我们就可以真正去参与，然后要规划一些活动都是彼此的讨论，就是要走那个方向还是要怎样，我们最近在研发一条从书店然后走出来就西侧往西边，然后几分钟就有一个很大片大概有十甲地的那个农田，那其中这个农田这么多，可是我们要去找到哪一块田地是比较有生物的聚集，甚至就是它刚好就是生物的那个庇护所、所以我们就找啊找，没想到我们那个在地的那个林长，古林长就找到了。那我们就然后中间在四走路的时候，我们在四走路，他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地方可以来做那个停顿，然后有一些花花草草，什么树鼠啊，他就拿起来玩啊。所以我们就在设计，然后哪一棵树下可以待久一点，哪里要快速的走过那个一点阳光嘛。所以
0: 不信我先请教一下哈，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请国庆来介绍，因为他们那个近期办的一些活动，很明显你刚刚讲一个很关键，就是说如果你以前书店是开在闹区，开在都会地区人多的地方，跟你现在来到了新店社区，很明显因为环境不一样了哈，甚至会经过你书店的人也不一样了哈，所以我在猜想啦，你一定在你们办的活动里面一定有所调整嘛，
1: 是，
0: 所以是不是应该是搬到新店社区来之后，当然还有这个老婆大人的这个人家他自己本身的社区营造方面的专家哈，所以其实你们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说这些活动以往去书店的人可能真的就喜欢阅读的人，对不对哈，但是现在会来到你们书店呢，可能甚至包括一些社区的居民，他们也会来参加活动了，是不是？
1: 是是是，所以在以前的那个陈列书就是比较历史啊，
0: 对，
1: 然后文化
0: 真的很文学，甚至非常文学。那现在呢？
1: 光那个绘本就有1400多本。
0: 绘本就
1: 绘本就会在区分有儿童的啦、青少年，然后本土的，然后特选的，各式各样。但是我们还设计了一个游戏室，就是社区的这些妈妈或者爸爸或者那个
0: 阿公阿嬷可以带着他们小朋友
1: 来这边。
0: 哇，
1: 对对对，所以就变成比较有不一样的，
0: 真的，你们这个变成是我们说的就很接地气的那一种独立书房，
1: 对对对，
0: 不是走在云端上的那一种了。
1: 就是我也是没有放弃过去的陈列的一些该讲的社会运动的专柜啦，
0: 是
1: 历史的专柜，但是我还是会一直开辟新的，也刚好来这边，因为这边的那个。一些房租什么租金都比较便宜啊，
0: 对，
1: 这个房子也比较大间啊，老实讲，
0: 空间也比较够这样子，
1: 对，所以空间上我们就比较可以管说哪一区做什么用，然后还可以办展览，
0: 对，所以你们有办展览，然后还有办文化走读的活动，生态也有，是不是？
1: 那个。讲座也区分很多种啊，包括有亲子的啦，然后甚至还可以料理的啊，
0: 你这个跟独立书店那种绝对文青的风格真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就没办法因地制宜，就是一来就是要入境随俗嘛，就说以前的话题也没有说就
0: 没有说就完全舍弃了，但是
1: 其实是增加了，
0: 对对，
1: 就是说
0: 很棒，
1: 像我们的记忆体一直在扩充一样，
0: 对啊，
1: 就是说知识也是需要跨领域嘛，跨区域的结合，所以以前可能在闹区我们就会去找一些比较历史悠久的古迹啦，或者比较有名的 这个名胜的一些景色，但是我甚至还要去找出有没有老街啦，然后要有百年的菜市场。可是到了这个社区的时候，它并没有那么多丰富的超过百年的一些地景。可是农业地景来看，其实是超越历史嘛，就是说这个农业上面的这些物种，其实某一种程度也是蛮珍贵性的，而且历史也蛮强的，只是因为我们以前都把每一个人的学科区分，那个自然生态的可能就属于荒野保护协会，哦，就

0: 就是说我们的书店的工作可能都比较文史类的，所以很多人就把我那个老板挂号文史学那
1: 对
0: 个
1: 对
0: 文史
1: 对，
0: 人士
1: 百
0: 嘛，文
1: 分，因
0: 史也
1: 为
0: 人
1: 你
0: 士。
1: 认为你做书店，你就是文史方面的工作了领域，
0: 对，他就
1: 对不
0: 觉
1: 对？
0: 得我是文史工作，他不觉得我是生
1: 哇，
0: 态保护者
1: 对
0: 啊。
1: 呀，因为我真的之前看报道，我一直在纳闷因为那个社区的活动采访过很多。

0: 核心价值基本上那还是坚守着哈。
1: 当然，
0: 但是就是你刚刚说你们现在这个展览，那比较动的就是有生态的这个导览、文化的走读哈。我们先来讲生态那一个。刚刚你说，因为生态，因为你自己本身这个也不是你的专长啊，生态哈。所以你们在规划这个生态动线，让我们知道哈，你的这个生态动这一条路线动线，你是从哪里走到哪里？
1: 嗯，我还是在想说要怎么从书店作为根基地嘛，就是因为书店毕竟哈可以那个避风避雨嘛，
0: 对，对，
1: 而且还可以把人做聚集，所以集合地就是以书店为
0: 从书店开始，
1: 再来就是说书店也比较可以配合每一次的要走的路线或者季节的变化，可以去做不一样的书展啊。
0: 嗯，好，
1: 说我们书店本身最厉害就是挑书嘛，进书还有介绍书嘛。
0: 对。
1: 可是这些书比如讲假设在四月份开始，那我们就要因应甲虫类，所以可能就是要开始有甲虫的书嘛。
0: 嗯。
1: 然后我们走出去就会有机会看到树，就有机会停下来，因为我们这个沿路那个走路大概几分钟就会看到有光大树嘛，
0: 啊，
1: 那个台语叫做那个白鸡油啊，
0: 哦，
1: 就是那个光大树，它就是独角仙的，
0: 对对对，独角仙，对，它需要光大树，你们那边有光大树啊？
1: 对的，我们这里有几棵，但是那个在前进另外一个社区，大概要十分钟以上。那个顶庄就是有一个，我们这里叫做新店里，它侧有一个叫顶庄社区，那里就有独角仙的步道，因为它种的太，它种的很茂密的，整条都是那个光大树的行道树这样。
0: 所以它那边是，
1: 但是我觉得那边太多了。那个当你看到那个独角仙太多的时候，
0: 有的人可能会起鸡皮疙瘩那一种，对不对？
1: 对对对，啊，我们这个新店里真的是叫做新，都只有一点点，
0: 都一点点，
1: 对对，所以我们的独角仙只有一点点几只，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比较有机会来讲故事
0: 哦，
1: 因为你看到。就这个也是在跟每一个人的身世有一些讨论，你不要计较你的那个财富或者
0: 你的资源是多是少，对不
1: 对？
0: 你只要有自己的特色，
1: 就只有一点点就有机会这样。然后光大树之外，它旁边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人种那个香那个甘蔗
0: 哦，甘蔗，
1: 那甘蔗也才几个地方，然后再过去就水田，就是那个种的几个地方，
0: 这里自然荷花，这农田真的还不少呢，哈。
1: 对，它种很多种，而且是很多种类，就是说不像在其他的地区，可能就是整片都是那个水田。
0: 对，
1: 它这里有人荒废了，然后有一两棵的光大树，有人荒废了，但是还留着一撮的甘蔗和开花。
0: 就是种的面积都不大，但是还蛮多样性的哦。
1: 对对对，
0: 你们真的是生物多样性。
1: 都市型的，但是它不是开心农场，它就是以前的农地，然后现在有一些有在使用。然后那个当然历史我也是访问了不少，就是哪一户是这里的田地以前都是姓吴的啦。我们这里有吴厝，
0: 你也去做田野调查，就在地人文的调查，
1: 对对对。但是它这里很好玩，就是包括那个有一些牛塞叫做斜坡，就是从洪雅书坊走路没有几分钟，就会遇到一个大斜坡，我还以为是断层啊。
0: 斜坡是很陡的意思，是不是？
1: 对对对，非常陡，就是以前那个牛要爬坡的时候爬不起来，你的藤条就要把它打下去，一个挫晒啊！
0: 哦，所以就是在讲那个斜
1: 坡，
0: 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个斜坡非常陡。那到现在，请问一下，这个非常陡是
1: 还在
0: 、所以是一样有人走，还是说是开车也可以？
1: 那现在当然都跟车子在走比较多嘛。
0: 哦，
1: 但是 但是它至少还存在，但是当然以前我刚搬来的时候，我以为是断层了，因为我很怕这里会不会是地震的地方，我就以后惨了。
0: 哦，
1: 但是经过了很多人一起讨论，然后社区的人说，这个只有这个地方。

0: 因为在上面一点就是它会层层的一直往上，所以然后环绕一圈，所以像一个盆地，但是旁边就是身处在山丘中，又不知道。
1: 那这个地景也蛮特别的耶，
0: 所以在往我们往这如果用书店直行的方向，我们刚刚讲的走读是我现在开辟一条那个西侧的自然生态的，但是如果我们走直线的，大概十几分钟就会看到一个铁路，而且是有在动的，就是阿里山森林铁路
1: 可是阿里山森林铁路
0: 它经过我们这个新店这一段的时候，它其实是为高架的，就是日本时代的阿里山森林铁路，那时候经过我们这个地形，它就要开始
1: 要走要爬坡上，所以它高架，
0: 对，所以它这里有一小段的，就是它是用很多的石头堆砌而成，然后有些地方当然是用铁嘛支撑的一个它的一个桥墩，然后我们人和车子是走在它下面
1: 哦，
0: 这个在我们平地上面，大家就讲说阿里山森林铁路就赶快要上山了，不理这个平地段。
1: 对，
0: 可是平地段在新店里这一段啊，我觉得它是真的是奇景啊。然后因为我以前书店也有一柜的书都在讲铁路，那我本身也是铁道迷啊，快点回家的去掉了。
1: 所以你来到这边看到那个铁轨，你就觉得这里真是宝就对了啦哈。
0: 哎，对对对，我就觉得这里怎么那么好，大家怎么都没有，
1: 怎么都不知道啦哈。
0: 对，这个就是社区营造里面就是把大家习以为常，然后你身边的宝贝啊，怎么把它重新的展示出来啊。
1: 对啊，
0: 我这弘扬书法就专门在做这种啊，弘扬书法就是把被大家平时都看得到的
1: 看得觉得因为很习惯了，从小看到大，所以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0: 对，他们新店里就觉得哇，人家就是新的所在，没什么嘛。
1: 对，
0: 哎呀，但是我们要怎么让他们没有什么，慢慢一点点的发现，我们怎么那么多？哎呀。
1: 你感觉来到一个宝山呢、欸，
0: 是不是？但是其实以前我书店在每一个地方，其实以前都是比较闹区，所以发现了有阿里山的森林的这个宿舍群，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保留了快意生活村、然后也保留一间老旅社嘛，
1: 对。
0: 然后那个以前甚至就是。常常会讲嘉义的这个阿里山森林铁路要看见嘉义市这一段
1: 嘛。
0: 可是现在我搬来到社区之后，我觉得哇，光社区这一段更精彩。就是以前讲的理是属于理念，但是没有那么扎扎实实的把地方特色讲出来。
1: 对。
0: 比如讲我们新店里有一间这个私立的高中。这间高中现在面对一些转型的危机，可是它的校园啊有一个奇迹，就是那个阿里山森林铁路经过它的校区
1: 啊，真的啊？
0: 对，然后就穿越呢，但是因为它旁边都弄了一些铁，可能是铁丝网或者一些矮墙，就把它遮起来，可能是怕危险还是怎样，但是大家就不知道了啊。
1: 等一下，我请教一下，你说森林阿里山森林铁火车会经过他们学校，是穿过他们学校的意思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就经过，然后还会经过一个最大的操场，但是一般人可能就是在那一分钟内可能就忘记
1: 他。可是他在学校、
0: 就是、穿越，
1: 所以学校等于会不会被这个林铁就分成两半啊？会不会？
0: 对呀、啊，
1: 算
0: 了、啊，可是他们林铁没有那么多班次啊，所以他们
1: 平时可能、哦、班次不多，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反正这个是
1: 哦，太特别了，
0: 这个场景非常特别，所以我觉得也是新店里的宝贝啊。
1: 对对对对，
0: 常想、哦，可是常常带人家去的时候都没有火车了、啊。对，所以这个就是要来设计一些。
1: 那要设计一下。不过坦白讲啊，我觉得如果因为你有说故事嘛齁，我们光想一下那个画面，因为铁轨确实存在在那里嘛齁， 所以你又看得到它的痕迹。哇，诶，我真的觉得将来搞不好你们这里还会那个发展出一条

0: 关于铁道的那个走读路线哈。
1: 对，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有生态要有人文，可是它要怎么去跟整个城市的发展做扣连？那这个才是有新的那个创意。就说侏儒树蛙并不是嘉义市的独有，它被发现的时候是在民雄，然后现在发挥最大的是在大林嘉义县。那因为它没有竹笋很多嘛，所以他们还有合作社。可是，在新店里，它竟然还可以存活着一小撮。那这一小撮，就刚好现在我们在讲那个冰山在融化，气候在变迁，它其实就。我们就活生生的看见这个竹林在消失。
0: 这个坦白讲，这里有侏儒树蛙，真的也是蛮独特的。
1: 对，然后站在它的基地上，你就会看到那个远方的高楼，然后新的房子一栋栋的起来。如果再拿一些地图，你就或者拿一些照片，你就会看见哇，每一年巨大的往我们新店迈进，就是。新店有一天它会不会变成是一个老店，就大家都在这里盖了新房子，这个当然就是危机这样。那我们就想说，如果在讲环境生态的，我们人可以做一些什么事，就是其实是应该大家往闹区去发展，把这里就真的留下来。可是在这里的人真的就会愿意嘛，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讨论。那但另外一个就是学校已经存在在这里三十几年，那他现在少子化之后竟然要招生也不容易，可是他却没有发现他们火车会经历过他们的校园。可不可以就是少孩子变少了，有一些地方其实也没有那么危险了，可以把围墙放下来。所以有一些地方或者我们就可以去借他的一些景，因为以前他们都拒绝外地的社区的人在
0: 不能够进入校园，
1: 对，都不能去。那是要申请都申请去。那现在其实是可以一起来一点点改变的时候，
0: 所以其实一开始因为来到这个社区，等于是重新去做了一些了解，然后呢，因为挖掘发现哦，新店社区这个名字坦白听起来蛮新的呢，但是这里面好多好多的资源哦。那我想，因为你们的书店，我不知道接下来在秋季里面，你们预计还会办什么样的活动啊？
1: 是秋季其实是最好的，就是那个看，其实要夜间呐、啊，看、
0: 哦、夜间、你们还有办夜间的活动啊？
1: 看夕阳，我们因为我刚刚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大斜坡，
0: 对，
1: 然后我们身处于高点。然后在这个高点的一个地方看下去，其实就是夕阳，没有被高楼大厦阻挡。然后那个看夕阳的地方，然后往夕阳追寻的时候，就刚好是看见，就会迎风而来，因为这个丘陵会有一些那个风口，风靠啊，那些就是建筑跟农田交汇的地方，就会变成风场。其实下雨的时候更厉害，那个雨齁就会有一个回旋。欸，我是不知道打雷会有哪里可以看见的。但是我觉得这里就是在地形学里面是新的一个地理学也可以讨论的事情。
0: 很特别，但是那你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大家看到这样的特色？是说
1: 对，所以
0: 也是一样去走吗？还是
1: 还有秋季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再慢慢想这样。
0: 哦，
1: 但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怎么看得见，然后有可以聊的话题，然后最好是有一棵什么样的树，或者哪一户人家愿意让我们爬上去，或者哪一个田刚好，这个我们还在设计啦，
0: 就是一切都还在规划之中。
1: 对对对，
0: 但是
1: 就是至少就是。在几个月后的那个三月四月就是可以看见光大树，
0: 明年的时候吗？
1: 对，然后可以看见光大树的那个独角仙的时候，也就是雨季的时候，雨季就当然是那个看见侏儒树蛙的时候这样。
0: 我们只能说大家拭目以待，而且只有因为弘雅书房有他们那个粉丝页嘛，对，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他们近期有什么活动哈，那我是很好奇啦。你书店开在这边，那你又办了一些活动展览，真正来的就是社区居民也许会，但是是不是外地人来的也不少？
1: 对，是以这个在台，因为我常常在跟台湾这些独立书店请教。
0: 哦、
1: 老实讲，我们这些曲高和寡的书店啊，
0: 嗯，
1: 还真的都要靠一些知己啊。而这些知己，大多数的还是都是外地的。
0: 哦、
1: 这个不是，只是我书店是这样。但是所以这个我、嗯、这个我也是在尝试，所以我每个礼拜三。
0: 嗯
1: 晚上都有一个讲座，
0: 嗯，
1: 所以反而其他人都很好奇，我这个讲座里面真的都是外地人吗？那我现在做了一些统计啦，其实平均每20个人的一个讲座的场次，来自新店里，就是我们新店这个社区了，应该还有5个了。
0: 啊、
1: 所以是占了1/4强，
0: 那不错了哦，为你鼓掌。
1: 而且还会买书，还是有一半以上都是嘉义县啊，或者那个其他的学校的或者其他领域的人，他们才就是专程来这样。大概在这样的思考说，社区跟书店如何的真正的共好，就是我这里也被他们的。遮风挡雨，甚至聚集啊，可以看书的地方。哦，然后更重要就是从这里出走，然后来进入社区，刚好是好的媒介啦。
0: 真的，
1: 因为你看我们其他的走读，常常就是要以庙口哦庙做聚集嘛，要不然就是去某一个公共的场所，像公园啊，或者哪一个景点那。新店离这里，我们现在就是也刚刚好，就说有书店在这边，期待着大家，那我们就如何来共好这样？啊、
0: 是，好哦。今天实在是因为节目的关系啦哈、嗯，但至少我们让大家知道了，在嘉义有这么一个社区叫新店社区，这里还有一个弘雅书房哦，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国姓，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联准会费德与日本央行上周接连宣布升息。费德这次是暌违三年多首度升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拉高到3.75%到4%，同时释放今年可能再升息的讯号。另外，日本央行也宣布升息一码，将政策利率由1.0%调升到约1.25%，创31年新高。美国联准会为何现在决定升息？这会不会成为新一轮升息周期的起点呢？而日本这次升息之后，日元走势又有哪些观察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从美国利率、金融市场到日本央行与日元走势，为大家深入的解析。老师您好，
1: 启贤好，大家好。
0: 是，老师，美国联准会哦，这一次是三年多来首度升息一码哦，您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美国联准会现在决定升息？这些升息反映出美国通膨还有就业跟经济成长出现哪些的变化呢？
1: 当然最主要还是通膨有恶化的趋势啦。就是从今年2月28号美伊战争以来，3月份呢美国 CPI 年增率超过3%嘛，最高的时候呢甚至还超过4%到4.2%。那6月7月的时候呢，因为美伊有一些谈判和解，所以呢国际油价在那段时间也有显著的下跌啦。布兰特原油呢一桶在那段时间呢最低也跌到接近70块，但是9月份的时候因为那个和谈的情况发展的不是很理想，然后两边又开始开战，而且呢都是攻击对方的油轮嘛，所以就造成国际油价在9月份的时候又大幅上涨。那刚才提到就布兰特原油原来已经跌到接近70块，但是呢在9月份的时候它又涨到最高的时候是大概是110块，那所以说从这个数据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那所以说因为国际油价大幅上升，所以它当然使得美国它的通膨的情况更加严重。当然如果我们去看CPI 年增率的话，确实呢在6月7月的时候它是有比较低啦，甚至到了8月大概也是在 3.4%。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另外一个这个美国的物价指标就是 CPI 呢它是由劳工统计局来编制啦，但是美国商务部呢它的经济分析局呢还编列了另外一个物价指数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 PCE 物价指数。那 PCE 它代表的就是个人消费支出，每个月在统计个人消费支出的时候，那利用评检的方式它也可以算出另外一个 PCE 的物价指数。 PCE 的物价指数它跟那个 CPI 有一个差别啦。CPI 呢它是一年调整它的权重一年调整一次，但是 PCE 因为在调查的时候它是以那个消费者个人支出作为调查的主要对象，所以每次调查的时候个人支出的情况都会改变，所以他们购买商品服务的数量也都会改变。所以 PCE 的调查呢它就会自动的让它的权重在每个月调查的时候都会自动调整，所以事实上它是比较接近真实的情况。如果我们看 PCE 物价指数的话，当然它公布的时间会比较晚，现在我们还看不到8月，但是7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它的年增率是到 3.7%，那它是比当时 CPI 的年增率 3.4% 还来得高。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每次在做那个物价调查的时候呢，都会把那个波动比较大的能源还有食物的这个价格分开来做处理。所以我们如果把能源跟食物的这个价格影响把它剔除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所谓的核心 CPI 或者是核心 PCE 物价指数。那核心 CPI 物价指数呢这两个月大概都在 2.4-2.5%， 那看起来就不是太高嘛，但是呢我们去看核心 PCE 物价指数它在7月份的时候它是 3.3%、那它已经把能源跟食物价格的影响已经把它剔除掉，但是它还是这么高，所以这显示呢美国目前 除了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物价上涨之外，他自己内部还有一些让物价上涨的一些因素没有办法消除。那正因为联准会他更重视 PCE 物价指数，所以他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就是有12个委员，那他们全票通过，就是决定让他们的联邦利率就是他们的基准利率上调一码，就是 0.25 个百分点。所以目前啊，美国的基准利率它的区间是在 3.75% 到 4%。从这个数据大家应该会有一个感受啦。
0: 嗯，
1: 我们台湾呢就是这次没有升息嘛，所以我们的基础利率是重贴现率，现在维持在 2%。 那美国的基础利率呢就已经 3.75 到 4。
0: 嗯，
1: 那所有贷款利率都要高过，都要比基准利率还高嘛。
0: 嗯，
1: 对，美国现在的房贷大概是在 7% 起跳。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哦，我们台湾目前房贷大概就是 2.5% 到 3% 之间，因为基准利率是 2%。
0: 嗯，
1: 那所以说我们的利率啊确实比美国低了很多。那美国呢它为什么这次还要调？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刚才提到的物价上涨的压力很大。那就是我们一般观察美国的经济都是看 CPI 啦，但是我利用这次的机会也可以跟各位讲，其实呢我们更应该关切 PCE 物价指数。那我是认为这次美国联准会他们会有这样一致的这个决定，其实跟我们最新的 PCE 物价指数它所显示的美国通膨情况确实是有很大的关系。
0: 老师，那这次联准会是三年多来首次的升息哦。另外联准会这次也释放了今年可能会再度升息的一些讯号。老师，是不是它意味着会出现新一波升息的周期？那接下来我们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1: 当然这个未来的事情还是充满很多不确定的。那未来美国会不会继续升息，当然就是看美国经济未来的状况嘛。当然第一个还是物价啦。那物价呢它有没有机会慢慢的缓和下来，这个部分呢当然能源的影响其实还是非常的大。所以呢它的关键当然就是美伊战争，美伊战争到底会不会结束，现在看起来短期之内要结束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现在不只是美国跟伊朗，那个也门阿拉伯他们也在开战，所以整个中东现在呢情势看起来不是太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要结束整个中东它所有的战争，我觉得在短期内恐怕也不能做到。即便像六月七月看起来和谈在望嘛，那大家都签了备忘录，但是问题是一旦擦枪走火，那两边又打起来，那过去谈的这个结果当然就破灭了。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持续关注的当然就是美伊战争它发展的情况。如果它能够很快结束的话，那当然美国再次升息的压力就会减轻了。但是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情况就会刚好相反。那第二个部分呢，当然就是看美国的经济，因为通膨它还是会对整个的经济成长甚至就业市场会产生冲击啦。因为那个升息呢它是让不管你是家庭还是企业，你如果有跟银行借钱跟银行融资的话，那你现在呢你的借贷成本还有未来的还款的压力都会变大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家庭来讲通膨已经让家庭支出在上升了。那现在呢再加上升息之后，那你要以后要付的利息也要增加嘛。所以这两个部分加起来，家庭的负担就变得更重。那这个呢就会影响到美国很多家庭他的储蓄还有他的消费嘛。所以这部分呢当然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厂商投资的部分，因为大部分的厂商他要投资，因为规模通常都很大，所以还是必须跟银行融资。所以投资的背后呢其实就是他也是要去将来这些本息还是要每个月要去摊还。那如果联准会升息的话，那对这些借款的企业来讲，他们的还款压力就会变大，还款压力变大呢就会影响到他们投资的一些规划啦。所以一般来讲啊，当利率上升的时候，投资跟消费都会下降。美国一旦投资跟消费下降，那它严重的话就有可能走向经济停滞。而且呢投资跟消费下降，特别是消费下降，它就会导致很多厂商它的生意不好。生意不好呢它是不是会裁员？一旦裁员 大家普遍裁员，那失业率又会上升，失业率上升，很多家庭他的所得又出了问题，所以他们的消费能力还会再进一步下降，就会产生恶性循环。那严重的话呢，甚至就会变成是经济停滞，甚至是经济衰退，但是物价还是居高不下。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常常在经济学教科书里面提到的停滞性通膨啊。那停滞性通膨呢，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事实上都有发生过啦，就是在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第一次第二次，当时美国都有发生停滞性通膨的问题。那一旦发生停滞性通膨的话，那对联准会来讲，它的利率政策就更困难了。
0: 嗯，
1: 因为升息对抗通膨，它又会把经济压下来。
0: 嗯，
1: 但是你降息的话，物价又会继续上涨。所以呢，升息也不对，降息也不对，所以它就会开始陷入两难的困局。
0: 嗯，接着请教老师哦，老师刚刚提到说，房贷的这个利率目前已经高达7%哦，还有美国升息之后，借贷的不管是厂商或者是家庭借贷这个成本都会提高哦。那老师您观察这次升息之后，短期之内对于美股啊，还有美债殖利率可能会受哪些的影响呢？
1: 在过去啊，那个如果金融市场开始出现一些状况，那大家呢就会买美债去避险。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债哈，它之所以情况有所改变，是因为美国政府呢在这几年它的负债那个上升的速度实在太快。
0: 嗯，
1: 在过去一两年前，我们都还在谈美国政府债务哈，32兆、33兆，现在呢没有多久，它现在已经大概是40兆左右了。那30几兆、40兆这个概念，当然对很多听众来讲，它只是一个数据啦。但是我们只要想到，我们台湾在全球也算是一个蛮重要的经济体哦。
0: 嗯。
1: 但是我们一年的 GDP 到目前为止都还不到1兆美元，所以呢，这个30几兆、40兆对台湾来讲，就是我们的 GDP 可能要累积到5、60年才有这样的数字啊。
0: 嗯。
1: 所以其实它的规模是非常大。当他的这个债务这么高的时候，那政府的支出你要怎么样来融通呢？当然就要透过发行国债嘛。
0: 嗯，
1: 那所以说政府的这些公债，它发行的数量太

0: 大，市场上太多公债，它当然就会让价格下跌。价格下跌呢，相对的它的殖利率就会上升。
1: 嗯，
0: 那所以说其实啊，美国它目前的这个，因为政府债务的规模实在太过庞大，
1: 嗯，
0: 所以不管它有没有升息，其实呢美债殖利率一定都是居高不下。那升息其实它更容易好、哦、让美债殖利率再继续上升。当然我刚才讲了，美债的价格跟殖利率它是成反比啦。
1: 嗯，
0: 所以说殖利率越高是代表美债的价格越低。那这个对联准会来讲，或者对美国政府来讲，因为它发行美债是要去融通它的各种支出嘛。
1: 嗯，
0: 那美国政府就是因为它正常的这个政府收入啊没有办法适应它的支出，所以就必须要借钱，所以导致债务不断上升。但是呢在债务上升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因为利率的关系，所以呢现在美国政府它最大的财政支出事实上就是利息的支出啦，所以这部分对它的影响也是蛮大的。那升息之后呢，它现在财政的情况就会更加恶化，更加恶化它未来势必要再发行更多的公债，所以当公债的价格再继续下跌的时候，它对应的就是殖利率再继续上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美国联准会再继续升息的话，那公债殖利率居高不下这个情况恐怕就没有办法去反转。当然那个美国财政部现在也在做也有一些其他的政策啦，因为他也是希望那个公债殖利率不要太高、
1: 嗯
0: 哦、所以他现在居然也是进场在买美债、
1: 嗯、
0: 然后从9月份开始、哦、那规模就是从每一次的购买是60亿美元。但是呢刚才提到了美国政府债务40兆，那60亿、嗯哦、几乎都可以被忽略掉，所以呢它的影响其实还是非常的有限。那对金融市场的那个影响、哦嗯、当然就是当美债殖利率上升的时候，那基本上呢就是、美国政府不会破产嘛、哦
1: 嗯、
0: 所以它还算是一个就是比较没有风险的一个金融商品、啊
1: 嗯、
0: 所以呢其他的金融商品就会跟美债的殖利率来做比较，如果它的报酬没有到美债殖利率这么高的话、
1: 嗯、
0: 那它可能就要重新被估价。所以呢美债殖利率上升也会使得各种金融商品特别是股票，
1: 嗯嗯、
0: 哦、就是股票是代表公司它的估值嘛，
1: 嗯，
0: 那它的估值呢可能都要重新调整。那重新调整之后呢，有一些股票它原来在原来的估值之下它是可以买进的，但是新的估值呢它可能代表可能没有投资价值，反而是要卖掉。所以说在股市上呢它当然就是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冲击啦。当然我们目前看到的是美股还在涨，台股还在涨、
1: 嗯
0: 哦、似乎我刚才讲的情况还没有出现，但是呢市场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哦、就是股票市场上面估值重新计算然后慢慢的反应，这也需要一点时间、嗯、所以就是在股市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稍微有点保守啦、
1: 嗯、
0: 因为当美债殖利率上升的时候它其实是会对股市产生一些负面的冲击。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细的解析、哦、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哦。那接着请教老师哦，就是联准会升息，不过这个川普总统川普政府呢是持续的主张降息哦，这两者方向出现这个明显的落差哦。老师那您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影响我们可能要进一步来关注的呢？
0: 其实啊川普是美国这个等于行政他们的那个行政团队、哦嗯、的中枢嘛、哦
1: 嗯、
0: 即便啊、哦、不考虑他自己在金融市场的各种投资，他纯粹站在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他当然希望降息啊、
1: 嗯
0: 哦、因为现在美国最大的财政支出、哦、是利息的支出啊、
1: 嗯、
0: 所以一旦升息他的利息支出还要再增加，会让美国政府的财政越来越困难，所以他当然是希望降息可以减轻他在利息上的压力嘛、
1: 嗯
0: 哦、利息支出上面的压力、嗯、那当然降息呢也是会对金融市场有一些正面的效益啦，而且呢他有机会把公债殖利率往下再压一些、
1: 嗯、
0: 那就不会产生我刚才讲的就是很多股票他的估值要重新计算的这些问题、
1: 嗯、
0: 那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看，美国政府他是希望就是联准会不要真的就只考虑到通膨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想法可能是固然有通膨，但是呢跟2022年乌俄战争的情况比较起来现在还是相对轻微，因为在这段时间呢 美国 CPI 年增率最高就是 4.2 啊。
1: 嗯，
0: 那除了五月份或六月份有超过 4% 以外，其他的月份呢都在 4% 以下。那所以说在乌俄战争的时候呢，当时美国 CPI 年增率最高是接近 9%， 好，对，是现在的两倍以上。所以美国政府他是认为虽然是有通膨的压力，但是也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呢，他如果联储会升息，而且升息又带动美国公债殖利率继续往上升，那对美国政府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啦。所以行政团队他当然是希望你即便不要降息，但是是不是也可以选择利率不变，就是不要升息。但是现在联储会还是决定要升息一码，那这个做法当然跟美国的行政团队他们的想法是有落差的啦。所以呢，那个川普他才在各种场合表示他对联准会这样的决策，他个人还有整个行政团队他们是非常的遗憾。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解析。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老师来我们解析哦，就是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那日本央行呢在上周也宣布升息一码，又有哪些关注面向？我们稍后回来。

0: 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警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日本央行在上周呢也是升息一码，政策利率创下31年新高。而这次日银的9名政策委员中呢，有2名是投下反对升息的这个反对票哦。那这次升息呢，离上次升息仅3个月，也是1990年以来最短的升息间隔。老师，您怎么样观察日本央行这升息，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呢？
1: 日本这两次升息之后呢，它的那个基准利率呢，也不过升到1.25了，还比台湾低。好，那不要说跟美国比啦，跟美国比又低了很多嘛。那我是认为日本呢，其实在这段时间它并没有升息的必要，最主要就是它的物价并没有失控，而且呢它已经是连续8个月都是在2%以下。那所以说日本目前是没有非常严重的通膨的问题嘛。虽然国际油价大幅上升，但是看起来日本物价的这个情况甚至都还比台湾还来得好。那台湾都没有升息的，那日本居然到最后会选择升息。那这个其实我是觉得日本的央行做这样的决策那个我们当然后续的结果还有待观察啦。但是我是认为那个我是比较站在另外2位投下反对票的委员，他们是认为不应该升息。不过我是认为现在日本他目前的这个经济的情况是这样。通膨其实它在过去20-30年来，日本基本上它是走向通缩了，就是它的那个物价是非常平稳，而且呢甚至都是大概都在零的上下。那现在呢有一些通膨的压力其实对日本经济慢慢的热起来是有一些正面的效应的，但是呢那个现在如果要透过升息把好不容易已经有点回温的这个日本经济再压下来，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其实对日本不是太有利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升息它基本上它也是预期日本升息之后，那日币呢是不是也可以跟着升值。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因为美国也升息嘛，那日本升息那等于跟美国还是维持一定的汇差。所以说这次呢日币它不但没有继续升值，那还是维持小小的贬值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日本它如果没有这次没有升息的话，那日币有可能贬得更多。好，日币如果朝向贬值的方向发展的话，当然它的那个进口商品的价格用日币来算就会比较高，所以呢容易造成它国内通膨的压力。但是我刚才讲过了，日本它目前通膨的情况不是太严重，所以即便日币贬值带来进口物价上涨的压力，它的影响也不会太严重啊。但是呢现在日本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高市首相上任之前，其实日本的制造业是非常低迷啊。那我们去看它去年，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制造业的扩张的状况的话，那我们当然主要是看所谓的制造业 PMI 指数。那去年日本大部分的月份 PMI 制造指数都在50以下，所以代表它的制造业还在紧缩。虽然像我们有台积电过去协助日本半导体的发展，但是它整体制造业的情况还是很低迷。那这1-2年支持日本经济最主要是服务业。那日本的服务业为什么有相对比较好的表现，就是因为日币偏弱势，所以呢去日本旅游你会感觉 CP 值会比较高，所以它吸引了大量的观光客到日本去旅游，所以让日本它的服务业有比较好的表现嘛。当然如果以后日币朝向升值的方向发展的话，那到日本去旅游 CP 值当然就会下降嘛，所以呢它对到日本去旅游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啊。那我是认为它现在呢日币如果维持比较弱势，一方面可以吸引 继续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到日本去消费，到日本去旅游。那这个对日本经济的拉抬事实上是有蛮大的效果。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制造业的部分，因为日本的制造业就比较低迷，所以呢他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外资到日本去投资，来振兴他的制造业。所以像我们的台积电到日本去投资，它的名字叫日积电哈，那也有好几家日本大的商社就是跟台积电一起投资，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哈，能够让它的制造业慢慢的回温。那你要吸引外资到日本投资，通常也是要比较弱势，比较弱势的这个日币，日币相对比较弱势，那你去那边投资就是可以用本国货币，像我们台币，那当日币相对弱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换更多的日币，然后在日本投资，你也同样的会感觉到 CP 值会比较高。但是日币如果偏强的话，那也会影响外国厂商到日本去投资的意愿。那所以说我个人的看法啦，就是日本现在其实还是维持弱势的日币，对日本是利大于弊啦。但是他如果透过升息的手段想要改变这样的结果，但当日币升值的时候，那在日本的资产它的价值可能相对会比较高，那日元就是当日元价格变高的时候，其实它对国际市场也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些影响啊。因为过去日本就是因为利率低，日币它是偏弱，所以呢有很多人在日本借钱到其他国家去投资，赚一些汇差跟利差，但是现在日元升值还有那个日本的利率上升之后呢，那很多钱可能就会回到日本，就是因为你原来是跟日本借钱好拿到国外去投资，那现在日币升值了，另外利息也上升嘛，那所以说就是你原来的这个投资成本已经上升了，那你当然就可能获利了结，那这些钱赶快再回到日本。所以说那个日元未来它的价值更高，其实呢对日本的资产，当地的资产包括它的股票可能会有一些加持的效果。但是我是认为啦，因为这一次利率上升了，但是呢它的汇率并没有同步升值啊，所以这个目前的情况看起来还是有点不是太明朗，还要继续观察。不过我还是认为啦，如果我们纯粹从经济发展经济成长的角度来看，日本维持那个低利率，然后呢它的汇率维持弱势，这个对日本当前的这个经济发展应该是比较正面的。
0: 是，老师，那最后请教您呢，这次我们看到日本央行宣布升息哦，这个日元走势还是承担了一定的压力哦，那您觉得接下来日元汇率的走势变化主要可能有哪些因素我们需要关注的呢？
1: 其实现在日元我们已经有看到很多人为干预的现象了，当然一般都是日本央行他出手去干预那个外汇市场，但是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看到美国呢居然跟日本一起合作，所以说在美国他们也是去买日元，让日元

0: 去升值。当然美国跟日本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它也是有它自己想要达到的一些目的啦。
1: 嗯，
0: 因为对美国来讲，现在美债殖利率大幅上升，代表美债的价格其实是比较低迷。
1: 嗯，
0: 所以他非常担心目前呢、啊、全球所有的国家持有美债最多的就是日本、
1: 嗯、
0: 那日本如果为了要日币升值，他有可能在市场上卖出美债。
1: 嗯，
0: 如果他卖出更多的美债，那美债的殖利率就会升得更多，美债的价格就会压得更低。
1: 嗯，
0: 所以美国他进场跟日本一起合作干预，他当然他的条件就是希望日本呢，他就是纯粹好、哦、用美元现金来交易，那手中持有的美债不要大幅的卖出。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轻美债殖利率再继续上升的状况了。所以美日一起干预汇率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前一波日币、哦、就有比较大幅度的升值。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基本上日本它的经济还是比较偏弱啦，
1: 嗯，
0: 所以它那个升值的这种态势似乎不大支撑得住了、
1: 哦嗯、
0: 所以呢，那个一段时间之后，看起来它又朝贬值的这个方向在发展。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日元确实是有一些就是美国政府跟日本政府它同时干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因为日本本身经济的情况就相对比较低迷，所以它要维持日币强势本身就不是很容易。
1: 嗯，
0: 而且我个人还是认为你其实不应该让日币升值啦，因为日币升值对它整个经济发展反而是那个伤害会比较大，所以维持弱势是应该是利大于弊。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啊，针对这个美国的利率还有金融市场，到日本央行以及日元走势，为大家深入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好，拜拜。

从最初在大陆叱咤商场，然后来到了台湾，我更多的是去回归初心。我希望就是用最普通的一个家家户户日常一日三餐都可以吃到的面食让大家认识我，然后让大家知道哦，山西面北方的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口味。

0: 今天李大王来巡山啊，两岸我的家。听到 Simon 喊李大王，如果是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概知道了，我指的就是山西面霸王李江。李江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李江，从我们初认识到现在，那个时候小朋友几年级？
1: 哇，那时候还幼稚园。
0: 现在已经是六年级。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李江，我刚一乍眼看到你，我觉得你越来越年轻啊。
1: 我觉得主要这些年我心态也发生蛮多变化的。就是我最起码就是远离那种内耗的人跟事，然后比较想得开，然后就是

0: 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做自己眼前的事。
1: 从院士李江开始，那个时候店开在新店那条街啊，是新店的老街。该说李江，你的眼光是长远的吗？因为那条街称作光明，不过后来也就黯淡落寞了。你是早就看到这个趋势了吗？
0: 我是自己在那边开店之后啊，尤其是那个疫情过后，包括在疫情期间，我真的就感受到，哎，我们整个商圈越来越衰落。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在找一个机会说，那我要是这样的话，我真的是要找时间，找合适的时机来搬走。
1: 是，结果您还挑的真的是好时机。再来，那个时候你说要选这个地方开店的，说真的，我替你捏了一把冷汗，因为离开了光明之后，到了晴光。晴光市场啊，这个在台北中山区美食一级战区啊。
0: 我是觉得是这样，首先就是那我搬家肯定是从自己这边来看，我们经营的东西有够特殊。就到目前为止，我们经营的每一个主餐呐，台北市场上也没有模仿我们的，一直都是我们自己在比较有独特性。
1: 是，待会再请你重新的说说你们的主产品。而且我最近听说了有一项这个新产品，让人闻了以后就得下马，一定要去品尝哦。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山西面霸王李江今天在这里。刚说了你其实对自己的产品是有信心的，独一性。你说放眼大台北，好像还没有人有这样的产品吗？
0: 对对对，因为我是觉得做产品的话呢，第一就是这个东西口味上哈，尽量贴合比较家庭一点的口味，但是做的形式啊、风味啊这些，尽量就是要找一点独特性。模仿的话，说实话，满大街抄来抄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做独特性呢，有时候就是涉及到一个你要让大家知道你，这需要时间，需要口碑。
1: 是，李江，你刚刚说家庭口味，可是现在的趋势哦，大部分都是小家庭，人口也不多，但是在山西面霸王里边的产品啊，一样比一样分量足啊。
0: 所以我们欢迎，就比如说啦，我们现在实际上在店内用餐的话，我们是会允许客人免费加一次面。加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有的就是像这个问题，有的人如果他比如说两个小夫妻或者带个小朋友，他加一份面他又额外再掏一次钱，而我们给他加一次面人家够吃哦，就这样一家小三口或者是两口人家就够吃了。
1: 哦，反正就不是独食。
0: 哎，
1: 就是，
0: 没有，我们不强调。对对对对，我们不强调独食。但是如果你确实是大分量的，然后你也不能说你加完面不够，然后你要再让我无限量续，倒不是说我们舍得不舍得，因为我们就是怎么讲呢，很多时候出品有一个固定的比例，我们已经算好了，再加下去我是要给你怎么去算，那要重新计算。
1: 是，重新计算成本是一个，另外可能美味
0: 口味的咸淡会跑掉，
1: 跑掉，
0: 嗯，
1: 对不
0: 对？
1: 这是你最重视的吗？
0: 对对对对。
1: 我从认识李江就知道，其实他最重视的是产品的品质口味哦。所以从新店到晴光市场，一晃眼两年了。刚开始有没有觉得很心急？
0: 有，就是你会觉得说我的东西我很认真的在煮啊，然后汤也是自己每天熬多久的高汤，然后东西也都是用的，比如说我们就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个价位下最好的品质，然后猪肉比如说黑毛猪啦，什么鸡肉啊就用温体啊，但是你就感觉我不是没有回头客，但感觉客人回来的比较慢， 新客人来也来，但是也是慢，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市场到底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然后你会有这样的疑虑了，
1: 在初期。
0: 对，然后生意起伏量比较大，东西也不好备，然后你觉得说、哎，今天生意还不错，那明天按这个量备哦，对不起，明天真的有可能就掉一半哦。你以为今天不好，明天突然间给你翻两倍做出来。
1: 因为在中山区晴光市场是一级战区没有错，但是它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美食汇聚地哦。两年了，你摸清楚这个商圈的特性了没有？
0: 我们现在在晴光市场这两年做下来之后哈，就是最大一个感受，首先就是比如说跟我们在新店区的时候，客群不一样，年龄层不一样。你像我在新店区的话，就是外省的伯伯啊，这些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夸张哦，我刚开始开店的头半年，是他们撑起了我最少60%的营业额。
1: 嗯，
0: 我真的是他们给我排队，然后我有时候休息了，他们因为老人家不太看你公休日嘛，然后我隔壁邻居生意都会变好，然后他们说哇，那些老人家全来我们这儿吃。然后到了晴光这边的话，因为这边就是公司行号比较多，年轻人比较多，他们的口味啊饮食习惯又跟新店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在新店卖的好的品相在这边对不起卖不动，我们有些产品在新店卖非常好，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我们给这个产品甚至一年时间它还是卖不好。
1: 是，朋友们，山西面霸王李江在这里谈他的面食霸业哦，也可以感觉说他是霸王，但是他仍然是虚怀若谷哦。他到了一个商圈会细细的观察，这会儿到了该说说持久不衰的产品啦。
0: 我们始终店里面卖的比较好的两个品项，就是一个是那个我们做了一个麻辣口味的那个鸡嘛，鸡腿拌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店里始终一直在卖的那个排骨，那个巨大的那个排骨，
1: 大排面，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巨大的排骨，
0: 对对对对，那个的话，我们生肉的话差不多就是一台斤左右，然后卤完之后大概就是500公克左右，然后是这么一个分量，就是我们是在综合比较下来之后啊，外面基本上300-400块，你要吃到大分量的肉，这个餐点很难，除非你去说，那我今天加钱去吃一些buffet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吃到饱。正常来说，你一个就是你付费一个餐点吃完，蛋白质是吃不太够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上班族，你包括就算去吃日本拉面，300-400块钱你也就是几片叉烧，肉的分量上是跟我们不对等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品项，但是这个品项就是吃过的人会记得住，愿意来，没有吃过的第一次，因为没有见你的产品嘛，看价格大家会觉得说哇不便宜。
1: 是，可是又说回来了，现在物价飞涨的时代啊，在台北500块一碗的牛肉面也比比皆是啊。但是刚刚李江提到了，光是巨大的排骨这个面，那块排骨啊，因为是 ribbon 肋排，那个价钱就很高很高啊。不替李江打广告，但是要告诉朋友们，熟悉央广的朋友们就知道，早安台湾的主持人夏志平，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饕客，他不只会品尝更会做。自从我跟夏志平到了山西面霸王光顾以后，他每次就在我耳边在那绕，哎，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啊，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啊。真的是因为我跟他还有另外一个都号称大胃王的人，你要我们能够把李江店里的美食尝了个遍，还真的得三个人各叫一种面，不然还没办法。那更重要的，上礼拜又在催了，所以李江，我要跟他讲，新口味我们一定要去品尝。 新口味的面。

0: 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大家好，从最初在大陆叱咤商场，然后来到了台湾，我更多的是去回归初心。我希望就是用最普通的一个家家户户日常一日三餐都可以吃到的面食让大家认识我，然后让大家知道哦，山西面北方的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口味，有一个多元的选择。所以我更多的时候做产品倾向于外面很多店家，现在你们看到说哎，肉很多，但是你仔细去看，要么组合肉，要么很薄的薄肉片。那我的想法呢，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给人家肉块，可不可以让他吃到肉本身，哪怕是一个原味煮出来的肉，他都能吃到说哎，肉是香的，肉是有肉的咀嚼感，然后你吃完之后不是碳水给你的那种饱足感，蛋白质给你的饱足感，不是说那种单纯的说我们哦淀粉。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包括去健身啊，有更多的感受，就是你蛋白质要吃够，吃得够，你今天的饱足感包括你今天的心情都会好。如果吃碳水，我相信2个小时、3个小时后你会饿得受不了。
2: 是的，朋友们，山西面霸王李江在这儿，他刚刚已经讲到一个重点，台湾现在练健身的人比比皆是，大家也都很重视饮食，练健身的人要补充蛋白，然后适量的淀粉，肌肉就被练起来了。所以在你店里是不是常看到那种彪形大汉？
1: 蛮多的，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就是比如面量的话有可能要1/4叫一块排骨，这样一吃，我刚开始我说哦，怎么哦，后来我才想想哦，附近健身房蛮多的，应该是健身的要控制碳水了，但是又要吃够肉啊。
2: 是李江，因为刚刚前面已经铺了个梗，听说，这是听闻，但是已经有很多台湾叫美食爆马仔，就是饕客到你店里品尝的时候，消息已经传出来了，你研发了一种据说是某种肉，但是它吃起来像另外一种肉的香味，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哦，不是的哦。
1: 因为我们是等于是后来也是说白了，就是市场想做一点区分嘛，让人家你不能老是说我就守着我这两张王牌，然后没有一个新的发展，总是还要给客人一些新的展示。我也在想呢，到底能怎么做？然后我就看到满大街的牛肉面，牛肉面我又不想做，不是我做不好，是牛肉面名店太多了，这个市场竞争太激烈了，你要不要去参赛？
2: 为什么要去红海里抢一杯羹呢？
1: 对，然后那我就说好，我还是立足于猪肉，猪肉什么样的部位可以做出来牛肉的口感，那我就去试。诶，我找到一个部位真的做出来之后口感有像，那你口感像，你就要想想哦，我们台湾的话饮食习惯牛肉面比较爱吃什么口味，我就想到红烧嘛，红烧的话偏川味的话，它会有一点点说辣不辣的那种口感，然后会配一些蔬果啊去烧，那我就搭这样的风味，然后配这个肉，然后去烧。烧完之后，很多客人呢，我们上去之前还会跟他讲，小姐，这是猪肉哦，不是牛肉哦。他吃完之后说，你确定吗？你确定吗？我吃的不是牛哦，是猪肉哦。我们说确定啊。还有客人跟他已经讲了哦，是猪肉哦，他也没有跟我们讲， Google 留言说不错，是一碗好吃的牛肉面。然后我们也是怎么叫这个名字，因为我都已经想红烧不是牛肉面，我都说了它不是牛肉面，但是大家看了半天，我就说我这个名字取错了吗？
2: 其实李江真的是有良心的人。为什么？其实在台湾有越来越多，除了因为宗教信仰，比如说穆斯林就是不吃猪肉的，另外有很多人从以前到现在，他就是家里的一些因素，虽然已经不用牛耕田了，但是他还是不吃牛肉。李江都已经明白的

0: 在这项产品的名称上告诉大家了，但是实在是口味太好了。说到了这儿，我已经受不了了，再请李江证明这一碗面的名称叫
1: 红烧不是牛肉面。
0: 红烧不是牛肉面，不涉及商业机密的情况下，你可不可以公布部位是用的什么部位？
1: 我们是等于是用的猪的干连肉，因为它有筋，有那个膜，所以你吃起来之后，如果你烧得够烂的话，吃起来有一点像牛腩牛肋那个部位，所以是像这个。但是你要硬凹的说话啊，没有牛味啊，它本身就是猪，怎么可能有牛味嘛？
0: 是，
1: 我不是说我没有能力做一个牛味，如果我今天要偷工，或者说就是想以假乱真，我可以放一些牛油啊，或者下去去炒，那个会更像。但我觉得猪就是猪，我们纯粹的追求一个味道。
0: 你不要骂人哦，猪就是猪。他没有骂人，因为他这个产品其实就是猪肉。那这个产品一推出来之后，热销的情况是不是就把以前那两项元老产品给打趴了？
1: 那两项产品真的变得销量有下降一些。而且就是你想嘛，这个东西你如果吃完觉得口味不错，那你肯定会好奇嘛，会跟朋友说我带你吃一个面，你看看这个牛肉面好吃吗？如果不跟你讲，有的人吃的又不那么细致，他吃完之后说哦是好吃的牛肉面，然后再给你一揭谜底说这是猪肉哦。
0: 哇，
1: 要比你单纯说带你去吃一个好吃的面好吃好玩吗？
0: 嗯，我想问李江，从老家离开来台湾也很长的时间了嘛，你的口音应该开门做生意大家都听得出来吗？
1: 都听得出来。
0: 会不会很多客人到现在还是会问你，老板你的第一故乡在哪儿？
1: 现在没有哎，因为主要就是我现在做内场，然后我跟客人聊的也少，不像以前在光明街就是跟客人直接我要面对他们。但是就是什么讲呢，就是不了解我的人啊，然后有的人会觉得因为你太忙嘛。
0: 哎呦，据闻啊，在秦光市场有一家很好吃的面店啊，山西面霸王，老板很拽啊，从来都不出现的。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主要就是说白了，我觉得我们毕竟开面店的，最大的诚意最好的沟通方式就是我的食物。您来是吃开心的，吃满意的，我不能说是让这一碗对不起你这次的光临。
0: 是，始终是以客为尊哦，然后对食材的尊重。另外我想请问李江，因为我到你最早新店的门市，最让我惊艳的是天使红虾面。最近好像一些因素它不在产品名单当中了吗？
1: 现在又有恢复。因为为什么不在哈？天使红虾它是有一个季节性。
0: 季节性。
1: 对，就比如说那个季节到了这个虾货柜的尾端，因为它过来都是急速冷冻的。到了尾单的时候呢，这个虾煮出来之后新鲜度上会有变化，那我大概会有3个月或4个月不卖它。我不想把这个品质不好的卖给你们，有可能你们吃不出来，但是我天天煮，我都煮好多年这个虾了，所以我是觉得就不卖啊。有的客人也很直接，不卖我就不吃，我不来了。
0: 因为真的有很多人就好这一口嘛，而且 Simon 一再要讲，不是替山西面霸王打广告，李江他对于每一种产品的负责任，对于食材新鲜下的苦心，我还是得要向他献上我的敬意。因为食物的安全是现代人所重视的，当然是一个美食提供者最重视的嘛。李江，我接着想问您，现在的这家店经营了2年了，也站稳了脚吗？
1: 我这边经营2年下来之后，我就举一个前两天哈，就是我看上周六有一个客人在店里就餐，他吃完他走了之后呢，隔了一下，哎，他带进来3个人，还有一个小朋友，一共4个人。又在那儿吃，然后我有点恍神了，我问我外场，我说诶，他是昨天有来还是中午有来？他说没有啊， 他刚刚

0: 有吃完呢，他就说我觉得好吃，我就把我逛夜市的老公跟我朋友叫进来，必须吃。然后我说哦哦哦，你包括我们这栋楼大概有个18户人家啊，将近啊18户左右，现在基本上有个八九户吧，那因为还有老人家嘛，有个八九户都是我这儿的常客，就是我住我开店的楼上。
1: 已经被你给攻占了，虏获了他们的胃啊！
0: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说白了，大家就是你刚开店就是看嘛，我不确定你好吃不好吃，我也不知道你有人没人嘛。然后包括我们刚开始的价格，说实话，我们的面比别人的价格看价格的话要高，
1: 是，
0: 这个就
1: 一
0: 是，
1: 分钱一分货。
0: 对。但是中山区的客人有很多客人，他们现在我们就明显感觉到，客人吃的是价值跟品质，然后他不在乎
1: 说的
0: 价格。
1: 真好，价值跟品质。
0: 因为我给你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亏钱卖。我们开店也是要赚钱，但是我绝对是合理的利润，并没有说超出行业巨大的那个利差什么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刚开始我们也很犹豫啊，我要不要卖这个价格？就是跟人家比嘛。你比如说，人家邻居一碗面100块，我就要卖190。可是他100块钱那个牙签一样的肉丝5条，到了我这儿。我有可能就是他的25条的分量，你说我怎么卖？
1: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低故乡在山西的山西面霸王李江今天来中央电台《两岸我的家》巡视，最后这个问题，不免俗的要问李江，在虏获越来越多食客的胃之后，有没有下一步的想法？
0: 个人的想法啦，我还是希望就是，那我毕竟开店是开在新店，我在那边做了有6、7年，我还是希望就是我在台北这个店发展顺利的情况下，我还想回新店展店，因为真的那边的固定客人现在还有很多。
1: 是啊，但是我想请问李江，大家都知道新店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大型的购物中心，只是它是购物中心，大家都知道，你美食要进购物中心要有很高的上架费。我就想问李江，返回新店，但是那个先决条件得在购物中心选址，人潮够啊。地点很宽呢，你会不会考虑呢？
0: 我暂时不考虑购物中心，因为购物中心的条件很苛刻，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我在外面开一间店，我购物中心连一半都开不起来。
1: 是，还有就是他必须要很高的租金，像李江这样子本来利润就不高的良心店家来讲，自然就不会有这样的考虑哦。总之，面霸王还是我当初认识的面霸王，只是内林的面霸王也问了他秘诀了，就是他现在心境是越来越平静，一心一意想的就是把美食做好，跟更多的朋友分享。所以最后，我要把张学友的祝福送给我们的李江大王，
0: 谢谢大哥，谢谢
1: 祝
0: 谢谢。
1: 福面霸王能够继续在台湾的美食市场有一番霸业。谢谢李江。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分别邀请到了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宋承恩宋副主委，跟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金世一金博士哦。那他们各自从这个海洋的安全跟韧性的角度，以及永续和经济的角度来切入理解海洋这个议题哦。那从这一集的节目开始，接下来两集呢，我们就邀请两位一起上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来谈看说，可能在同样一个案例里面，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呈现一个安全的视角，也有可能呈现它对经济影响的视角。那这一集呢，我们就先邀请宋承恩宋副主委先来跟我们谈看说，其实在他第一集节目中有提到的关于海底电缆的这个题目啊，其实我们对电缆的想象，其实一般人可能没有想到说电缆有很多种功能。要不要先请副主委跟我们聊一下说，其实海底电缆目前在台湾铺设的功能可能有哪一些，那造成有哪一些影响，这样。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海底电缆主要是台湾是一个科技之岛，加上台湾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加上人民对于通讯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需要高速的通讯环境。那台湾因为是海岛国家，所以必须就是要用到海底电缆。那我们有一些像是蓝屿，它是没有海底电缆的铺设，所以它完全透过卫星，透过空中，透过卫星或者透过微波。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像马祖，我们在西边的岛屿，台湾的海底电缆有两种，一种是连外的，就是跟国际的连到东北亚、东南亚，以及跨过太平洋连到那个其他的像第二岛链的国家、第二岛链的地方，或是连更进一步连到北美等等。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就是台湾跟金门马祖之间的我们国内的海底电缆。那各位也许还记得，大概三年多以前就发现马祖的电缆经常被拖断。那个时候的我们速发部的备援系统就是透过电波，透过微波，所以变成说那个经常被拖断的理由我们等一下再讲，有些是渔船，有些是不明的船舶造成的。那所以变成大概两个月就发生一次。海底电缆拖断的时候，那个马祖居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惯性，就会到那个收得到波的地方，比如说那个马祖的那个区公所的前面，然后就会聚集，然后来接收。
0: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任性？
1: 对，这是任性，就是说如何应变。
0: 是。
1: 那所以就，但是目前是讲，就是说那个载量的差别，电缆可以承。可以大的非常大的 gigabyte， 非常大的那个传输量。那透过空中的，不论微波或卫星，就是会频宽会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另外一个帮助大家了解，就是最近台湾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在北部跟中部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所谓的行动网络的减量降速。但是固网就是透过那个陆地的。地底的电缆是没有降速的，那它是为了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测速，说如果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行动塔台假设受到破坏，它的量能会减少，那如果降速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能够维持社会最基本的运作，像是医疗的，像是救生救难的这个通报系统，它还是可以使用，它是为了演练那个部分。所以各位就知道说为什么会台湾对于海底电缆的需求会这么的大，就是因为人民对于数位的产品的需求，加上科技的发展、金融的，还有连外的那个大量的资料的需求，加上目前 AI 化， AI 会先除了要用到大量的电力外，还要需要大量的资料储存。那台湾因为各种的国际的情形，被认为说是各国的公司会把资料中心设在台湾。那如果资料中心要设到台湾，就必须有大量的传输的需求。所以海底电缆对于台湾的不管经济发展、未来的产业结构，还有人民的需求来说，都是一个极端必要的。最后再讲一个，它 台湾的国，因为是因为我们海岛是地形，所以我们一定是连外。那我们连外总共目前有14条的国际线的海底电缆，那中华电信以及数发部的指导之下，会再继续的扩增，涵盖第15条、第16条。重点就是提到主持人所谓的增加我们的韧性。当我们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又受到一些灰色地带的袭扰，会受到安全的疑虑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增加它的备援，也就是说让它不会全断。好，假设被破坏，然后如果被部分破坏，它会降速，它的资料传输就会受到减损，被完全切断就会有一条会失去功能，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条。所以以营运商的角度，特别中华电信的角度，它会增加它的备援系统，就是多盖几条电缆，然后增加它，因为我们秘密，也不是秘密了，我们虽然连外系统有十几条，但是我们的接收站只有三处，那增加它的这个防护，就是说就我所知是即使受到武力攻击也不容易完全断掉的。好，我们的这个陆上接收站是有强韧性，透过备援系统，透过增强陆上接收站的强韧，让我们的数位韧性能够出来。好，这个是目前的状况。是
0: OK， 好，刚刚宋副主委其实提到的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台湾是海岛，那我们其实譬如说像这种大的资讯量的传输其实是非常依靠海底电缆的，所以海底电缆对台湾的不管是经济或者是国防安全其实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哦。那但是刚刚其实副主委也稍微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它确实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包括说被勾断，那这个勾断其实在第一集节目有稍微提到，它有可能是不小心也有可能是故意，但是我们已经慢慢开始在发展出那如何因应这样子的韧性，譬如说岛上的居民可能会聚集到有传输的这个点，那也有可能是我们怎么样透过备用的电缆来让它即使降速但也不会全断，这样去展示我们的韧性。但这个部分我可不可以请宋副主委请陈恩这边再多讲一点的，就是说那到底目前实际上碰到的

0: 情况，好，譬如说案例也好，或者是说、你们统计分析后发现说，那到底现在海底电缆面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人为刻意的破坏吗？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呢，只要发生破坏，我们原本大概五年前，我说五六年以前，海底电缆其实是一个蛮脆弱的，特别是如果受到海象以及气候，包括海底地震，或是地壳的变动，它是会受到一些干扰。因此其实营运商一直就是想办法能够快速修复，还有快速发现那个破裂的点。所以那些都是在原本的气候变迁、海象的情况或是地震的情况去因应的措施。所以它会发展说，例如能够溯源，他们会用这个，它可以测试讯号的传输速度，然后回传的速度，大概去侦测说在哪个点是有问题。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我们的监控系统在特别在深海里头，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即使我们有所谓的无人载具可以做这个水下的，它其实海底是浑浊，能见度也不高，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用监测的方法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只有用讯号的传输。所以营运商其实都一直有做这些，不管是建立备援系统，快速侦测那个出现问题的点，或是快速的修复，包括台湾自己有自己的修复的船，如果没有我们对于国内的电缆是有修复的能力，对于连外的国际电缆我们需要去委外。那整个东亚呢，也只有大概日本跟新加坡有这些可以修复国际电缆的船的能力，那他们是接收各个电信商的委托去进行修复。但是如果一旦发生通常的修复能力就是大概要至少要两个月，所以第三关就是备援能力，就是说有走其他的路径。好，这是五六年前的状况。这五六年来我们发现频率被破坏的频率大幅的升高，已经不再是用自然现象能够解释的，因为大概是十倍左右的升高就会有人为破坏的因素，所以我们才会发现暗传，所谓的就是可疑的传播，我们这边叫做暗传，就是它的行为有些可疑。船舶为了它的航行安全，其实我们有要求它保持所谓 AIS， 就是自动定位系统跟回报系统是要长期的开启，不可以关掉。但是我们发现有些船它不这么，它有些关掉，或者说它会换一个轨道，假装是另外一艘船，所以一个船舶可能它有三个身份，它的讯号可能会有三个代码，那它这时候用这个，另外时候用另外一个，我们就发现这个船不单纯。我们还发现不但是台湾周围出现，在其他的国家，像是波罗的海国家，像芬兰、立陶宛、等国，他们那边也发现，就是有他们叫做 shadow fleet， 就是影子船队，它不但是帮俄罗斯运油，还做一些破坏海缆的工作。我们发现有一些恶意的行为者刻意在破坏海缆，而且不但是台湾出现，在其他国家其他区域也会出现，所以我们发现有一些恶意的操作。那我们发现最后背后的元凶就是两个，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而且还互相支援，也就是说中国的船会跑到波罗的海去帮俄罗斯去做这些事情，那在这边会是中国的航商会在其他的这个 FOC 国家，就权益的国家的船轮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已经不再是自然现象可以解释，就是它发生的频率，而且它的行为模式会出现，就是会让我们所有证据都指向有恶意的破坏的情形。
0: 确实哦，刚刚就是宋副主委这边、陈仁这边其实有提到，就是五六年前当他作为重要的这个资讯的传输的工具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他可能会有的风险或危机比较是自然的，或者是不小心的人为勾道啊什么之类。但是这五六年开始感测到的比较不是，而是感觉是比较刻意的去做这样子的破坏。
1: 是。
0: 那面临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有什么防治之道吗？
1: 这个是也是痛苦的经验中间学习的。一开始其实所有的单位其实是并没有那么完善的 SOP。 我们先讲现在的情形，现在有一个非常强韧的

0: SOP。中华电信作为营运商，它必须30分钟内，如果发现有任何人为破坏的可能，30分钟内它必须通报。通报除了它的主管单位就是触发部，而且要如果是有可疑的船舶，它要告诉我们说，告诉海委会海巡署说，破坏的点在哪边，然后他认为有可疑船舶在那边。这件事情说来容易，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同一个海域同一个时间有蛮多船舶在那边活动，又有渔船也有商船也有通过的船舶，你如何说哪一艘船是可疑？你必须有好的监测系统。那现在这个监测系统呢，它的来源有蛮多的，最大的叫做 AIS， 就是船位自动回报系统。我们在这个学习的现在的韧性模式中间，有要求所有在台湾海域，就是我们的临海及临街区内出现的船舶，不得把自己的自动船位回报系统关掉。
1: 嗯哼，
0: 因为你关掉，我们就认为你是想要做一些逆中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修法是不得关掉。好，那所以第一个就是他那边有自动的船位系统，可以监控在台湾周围海域出现的船舶它的位置它的轨迹。那除了船舶自动回报系统以外，还有其他的辅助系统，像是雷达、卫星还有岸基的各种监测，会整合到让它可以监测船舶的活动范围。那当它的活动范围发现可疑船舶，例如它的船机它的航行轨迹并不是通过的或是在做渔业的行为，而是我们叫做 zigzag， 就是它在会弯弯曲曲，
1: 嗯哼，
0: 它在徘徊在某些区域，那特别是底下有海缆经过的区域，就是所谓禁锚区，基本上它是不准锚泊的。那它，但是它有时候会说啊，风浪太大，我必须要抛锚，我必须要锚定，可是它又锚又没有办法把船位稳定，就在拖行在这个海底拖行他的船锚，而且他拖行的船锚呢，可疑的情形是还一直的拖，即使无效了，没有办法让船身稳定，他还不断的拖行，似乎在探测，拖行有到十几公里的情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艘船是非常可疑，因为种种的他的航机、他的行为、他的抛锚模式、他的船长的指令，更何况它出现的领域都跟一般船舶不一样，这时候它会通报我们海巡，如果发现又断了，我们就会把它抓起来扣留起来，去论它做这个刑法上的责任。我们有一艘船叫做红泰58，就是在台南的外海被我们海巡扣留，然后呢，因为刚刚种种情形认为它极度可疑，是涉嫌拖断了我们一条国际海缆，把他带进来，然后到了船上，发现船长明明知道他的航机，他锚定的这个底下是有海缆通过，因为就在他海图上清楚的展现。所以说我不知道底下海缆，可是在法院面前他说，你照一切的情况证据，你就是明明知道，而且你还去拖，就表示造成海缆损坏在不在你的预料之外，也就是说即使如果发生，假设你没有直接故意，就是说我只是在抛锚，我想要把气候让我船身稳定下来，可是发生了这个损坏的结果，就不违反你原先的意思，因为你明明知道，
1: 嗯，
0: 我们有证据。然后他还有一个抗辩说，诶，他自然损坏，你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拖断的，就我们就去请那个打捞公司把那个捞上来。我们说过那个海缆的直径其实有到40公分，它不是容易拖断的，如果你是渔网拖过去，甚至毁坏会是渔网不会是海缆，或是只有表皮毁坏而已，但是我们打捞上来发现是一个 clean cut， 就是一个非常
1: 干净的切，
0: 干净的就这样切过去，就表示要不是毛切的话没有其他的可能。
1: 嗯哼，
0: 所以种种的因素就是说他的行为，他抛锚，他放锚的地点跟他的行径，以及锚拖行跟海缆断的直接因果关系，认为他有故意损坏海缆的，所以把他就这个破坏，故意破坏海缆的罪行，然后

0: 判了他三年半的有期徒刑，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其实过去很多的经验，包括让这些可疑船舶逃走了，或是没有及时的把它扣押下来，或是扣押下来不让我们进港，更不要说是收集证据、刑事调查等等，这种种的失败之后，让所有的系统都到位，及时通报，然后有及时能够发现这艘船，对于它的航迹有所掌握，对于它的抛锚行为有所掌握，对于海底的情形有所掌握，种种的才能够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所以这是一个台湾透过很多痛苦经验学习到的一个韧性的保护海底电缆安全的一个模式。
1: 在刚陈恩的这个叙述里面，我们听到也很完整的我们怎么从痛苦里面去把这个经验提取出来哦。那我这边其实也蛮好奇，也想要请教金博的，就是在您刚听完副主委在谈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都知道海底电缆攸关台湾的经济发展。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说，其实永续对于经济是非常的有价值的齁。我们在思考永续的时候，其实它是有可能是在经济这件事情上有所价值的。但是在刚刚的案例里面，我们就会听到说，那当海底电缆有这一类安全性的疑虑的时候，但是它可能又有譬如说经济的这个功能要去考量的时候，那好像就开始出现价值的这个冲突。那您觉得就是在安全跟这个永续，那甚至是经济这样子不同的价值在这个冲突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取舍呢？
2: 谢谢婉玲，很高兴再次来针对海洋的问题跟副主委这边有学习的机会，还有空中的好朋友。当然我觉得我特别强调这个刚需的部分是其实不容撼动，这是所有国家都一样，不管民主国家或共产国家。那当然如果我的观察，我们站在支持永续的思维里面，我们可以认识它是必要的一个基础设施。离岸风电它是完全要依赖海底电缆才能够并入。当然除了这个风力发电之外，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如果坐飞机，其实看到我们整个台湾海峡在靠近中国内岸，其实有很非常大量的风场，因为我们这个台湾海峡是一个非常大的风场，除了北大西洋这边之外。那当然我们要从海洋里面获取能源的过程里面绝对需要海缆。问题来了，那海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海缆本身其实说真的，我有写过期刊，我有研究过，其实它碳足迹其实不多的。这个它不多，它可以，现在国际上还有 IPCC 都有一些国际的规范，就是针对海缆这件事情，它可能未来在施工的过程里面，它施工的周期是不是会在泥底的搅动或温度的上升会不会影响，那是短暂的改变，其实它不是长期改变，它尽量稳定，可是被切断这个事情是可能是特殊案例。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运转期的过程里面，它本身对于空气足迹有影响的范围不到 0.01%。那所以它有一点影响可能是 EMF， 就是电磁场的问题。那电磁场目前比较关注的是潜在期的长期影响，当然这里面对于海洋生态是可管理可缓冲，那当然这个缓冲的一个时间是不是，当然还是未来需要时间来证明，但是这一段时间是有在关注，国际有相关的研究组织它在关注。但基本上来讲，这个海缆的材料它不外乎是钢铝聚锡钢材，但是这些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它是可以回收的。它可以 recycle， 它可以 recycle 的过程里面，其实它就有非常大的减少碳足迹以及创造循环经济的一个机会。所以海缆这个问题基本上来讲，它会比其他的能源基础设施它会比较有优势。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的一些 AI 的运算中心，它可能像中国他们希望把它放在海底，然后呢这个孙正义，日本孙正义他要把它放在陆地上，我们马斯克说要放在外太空，那就是要电。那外太空传输是用微波，那各方面的推动的过程，除了外太空要微波传送之外，其实说在海底里面的电缆是最便宜的，它的成本是最容易能够控制的。那当然海缆在这个海缆的廊道它跟传统的渔场会重叠，会影响渔民的作业空间吗？

0: 其实这还好，其实它有些深度的问题，但有些比较会被受影响，可能是近浅海的地方。
1: 嗯，
0: 那所以近浅海其实都是有管制的，是一般人可能不会去太清楚，除非他有一些比较清楚的公开的地点。现在大概网络很方便，可能也都有新人会看得到。当然，永续不只是环境的减碳，它当然是包括既有的海权的海上的权益是要有合理的补偿，共同管制的一个方式来共同的来稳定的永续发展。当然，这目前针对深海藏在电磁场的一个累积效应哦，这个海缆还是在科学上，还是在永续，尤其在在不确定中的一个采取预防措施是其实有在做，很多国家都有在做。我相信我们台湾国海院啊，或是我们各方的研究单位都有在努力。那当然，海缆线目前在直接的运用上，它有很多的法规。那我也有幸在这个环境的指导下，我做一个前期的准备。那也大概也呼应一下我们宋副主委啊，一个刚刚的一个方向来做一个参考。针对环境影响评估法及相关认定标准，海底电缆它必须设一定的长度，也就通常在50公里以上就要进行评估。然后施工它必须要能够不会影响太多的泥底扰动，还有深度评估再去减缓它。另外就是海洋保育法，那海洋保育法它有针对这些相关的有效的一些保护就很清楚，针对一些海洋生物，那它的路线必须要有适当的一些回避，或是一些不要太去惊扰它。另外就是海岸的管理法，那还有在中华民国这个大陆礁层铺设这些相关的法规。那在经济相关法规里面有渔业补偿，诶，这很有趣。很多人针对，其实说真的，其实我们政府对于这个渔民也好，或是说其实一般海洋的一些权益也好，其实是蛮关注的。那针对国有土地的使用补偿金，还有海缆交越的原则，还有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及电业相关规定啊，这个是我有再去关注它。所以海上的议题其实有很多的相关法规，但是可能一般的经营企业的，或是说这个在海洋捕在渔业上的渔民上，可能可以有多方面的一些努力。在2025年我们很快齁，在2025年立法院三读通过，在2026年1月总统公布施行的海缆七法，目前是最重要的安全法规基础。针对电信管理法、电业法、天然气，我这很多很多相关的法规，包含船舶法，这些法规再都让我们台湾在透过海缆七法大幅度强化安全保护。当然我强调这里面也有很大永续议题，尤其针对长期生态监测的循环经济这个部分全部涵盖。这非常有趣的一点呢，也就是说我经常在讨论永续议题的时候，经常其实说真的就是漫无边际，会有时候会经常飞到天上或潜到海底，这个上天下地其实讲不完。但是我觉得我发现到一个不错的一个，第一个从政策面、法规面、经济面哦，基础的来做一个思考跟论述。所以在海缆的规划阶段，前期就要优先避开这些敏感，因为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 ICPC 针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都强调，最早的桌面研究阶段就是进入生物多样性的考量，也就是我们现在还有我经常在建议，就是说我们可能透过 AI 的模拟，或是 Ocean Modeling， 或是我刚刚前面有特别介绍过，针对 Schism 系统类似这样 3D 模拟前期的一些网，因为一出海那个成本真的是很难计算，或者是风险评估，这很多把我们的船舰、我们的渔船要出海，其实都要做一个前期的评估，海象的一些估算、海流的测算，或是整个扩散的，这都是有很多在海缆施工的时候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的一种方式。那当然在运转，它在退役的过程里面，它回收它几乎是 95% 可以回收，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其实我刚刚前面它的材料其实并不复杂。那当然在可持续的观点上来讲的话，国际已经在很多不同的一个方式上更加友善的一个方式有做一些管制，然后甚至做一些低扰动的埋设技术。低扰动埋设技术这个有很多在埋制的过程，就把海床像犁田一样把它犁起来，那当这里面会影响到一些海草啊，或是我们未来蓝碳，我们后面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蓝碳的一个经济价值以及联动面。 那或是一些喷射的埋设啊，尽可能让它喷射完之后。

0: 他可能他自己海床的淤泥喷起来之后埋好之后自己沉淀下来，那或是水箱有很多不同的永续的方法或是对环境友善的方法。那现在目前在施工的过程里面通常都会，现在目前大概在装海缆施工到近1000公尺的水深并朝3000公尺迈进，其实都是推动在无铅的技术。国际上已经很多 ICBC 有共识，就是说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针对 UNEP 都建议从规划阶段就避开。所以这个海缆的议题针对现在目前 AI 时代的来临以及全球资讯连通的爆炸时代，其实是有很多的考验，它是避不开的，而且它是刚需，甚至在海上风电的存在价值，甚至我们在联动过程里面都需要海缆，所以说就从材料或是循环材料来减少它的碳足迹，创造它永续的价值跟安全并存。谢谢。
1: 是，那非常谢谢金博刚刚从永续的观点告诉我们海缆跟永续之间的关系哦。所以其实在这一集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其实就是海底电缆对台湾很重要，那还有安全上的议题，那它也有它永续的面向。那怎么样对台湾的永续是有注意的情况下又能够确保它的安全，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在面对海底电缆相关议题的时候要去思考，等于说安全跟永续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互斥，他们是在不同层次上但都需要被确保的议题。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咯。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仙女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 桑。
4: 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那 Kibo 桑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真的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们去的就是宜兰啊、花莲啊、台东啊、台中，这些通通都是。说老实，
4: 是
2: 台湾有哪里不是你地盘
4: 啊？没有，都。都是出，我是觉得到处都很美景嘛，那我们都到处跑。
2: 其实我对 Kibo 厂的印象是比较偏向中部跟东部，感觉这两个地方你就是一个就住在这边嘛，
4: 對對對，
2: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疯狂跑。我每一次遇到他的时候，通常都是比如说我们一起录电视节目，
4: 是，
2: 然后或者是我邀请他来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永远都告诉我说他等一下可能要去花莲，或是我刚从宜兰回来，
4: 是，
2: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都是这样。我今天要出一个考题给你，
4: 是
2: 既然我们身为一个旅游达人，全台湾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这里是北部，你住在中部，东部你也很熟，那么南部呢？
4: 当然就要去屏东咯。
2: 哇，你讲的这么理所当然。
4: 是，
2: 所以屏东你应该也是熟门熟路
4: 去啊。
2: 真的假的？
4: 真的啦，你今天天气好，像我的话台中哦，其实你如果从台中出发，我开车的话，我没有超速哦，到可以看到海哦，大概两个半小时可以到。
2: 你骗人，你没有超速。
4: 真的我没有超速，真的没有超速的情况下，因为我们走那个应该算是高速公路嘛，
2: 高速公路下去，
4: 一直到底到水底寮之后啊，看到海啊，看夕阳都来得及耶。
2: 哦，真的，
4: 真的，所以平常我是常去那边喝咖啡。
2: 我真的是觉得听你讲完之后，每次都觉得其实台湾真的不大，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一想到就出发，不用在那边纠结这么久。
4: 对，有时候我觉得心动就要马上行动
2: 啊，所以今天疯狂 Kibo 桑
4: 又来了，
2: 没错，我已经决定要把这个封号放在我的节目当中，每次一想到就要这样，
4: 是
2: 疯狂 Kibo 桑，今天选时不如撞日，我们就直接出发去屏东。
4: 屏东啦，
2: 所以通常啦，就像你刚刚这样子讲的，如果你规划要去屏东，比如说两天一夜的时间好了，或者是甚至是当天你从早上出发，然后在那边找一个地方住的话，你大概几点钟出门？
4: 因为我通常哦，如果是要出门的话，早上然后我们先讲一个正常的时间好了。
2: 真的不用看日出了。
4: 真的吗？好，我看日出好了。因为我们是夕阳看完我就直接日出，我就根本。
2: 真的假的啦？
4: 真的啦，因为怎么说呢？反正既然到那边嘛。
2: 你说屏东的日出吗？
4: 对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屏东一直是看夕阳啊。
2: 屏东去看夕阳。
4: 对，但是日出的话，
2: 所以你的日出从台中开始看。
4: 就是我就反正就去那边，其实日出跟夕阳我觉得都差不多，但是来得及的话，我会做一个疯狂的动作，台东跟。屏东会这样两边跑，
2: 你疯了！真的不用，今天这集屏东就可以，
4: 不用
2: 两东，不用两东，对，我们今天就屏东就好了，
4: 因为南回一过就可以来得及看夕阳。
2: 好了，我懂，
4: okay,
2: 不可以，我不要让你这样跑，
4: 不要
2: 跑，所以，我们就是乖乖的，不论你从台北还
4: 是
2: 台中，反正我们就从西部一路往下，OK，
4: 我们就高速公路
2: 屏东第一站，
4: 对，屏东到了屏东之后，第一站我会到那个东龙堂啊，就是高速公路下来之后啊。那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叫东龙堂，其实它是专门在卖龟苓膏的。
2: 特别跑到那边去吃龟苓膏？
4: 对，它其实很好找，你只要下交流道往那个垦丁那个方向，你在路口啊就起个东龙堂就看到，它在转角，那不是不起眼，每一次每个人都右转都不看左边的，那就在左边，然后它这边的猪脚面线很厉害。
2: 等一下，你刚刚不是说龟苓膏吗？
4: 龟苓膏要吃啊，
2: 对
4: 啊，猪脚面线要
2: 稍微，猪脚面线
4: 也
2: 要吃，
4: 要过个好运嘛，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4: 先吃一下过个运啊，然后呢啊，我们就当做吃个点心。
2: 他这边是吃药膳类的
4: 药膳
2: 东西，是不是？
4: 对，而且蛮厉害的哦，而且这家算是老牌。
2: 我看到还有很多人会在这边喝什么鸡汤啊、
4: 有啊
2: 猪脚汤、药膳排骨汤、啊。
4: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讲那么多啦、因为我自己有点啦、但是我怕人家说疯了。这个除了
2: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
4: 可以啊。有时候就是龟苓膏其实是最后的甜点啦、
2: 哦。
4: 然后呢，猪脚面线，然后这个鸡汤、这药膳哦，其实我们都来了都会吃一下。
2: 看起来很厉害耶，因为本来想说是东龙堂，我还以为说他以前可能是个中药行还是什么、
4: 不是。
2: 对，我本来以为，但结果没想到是这么多的药膳类的，
4: 很厉害，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吃完哦，其实再开个不到20分钟，大概15分钟、就会到一个叫牛肉油。 牛肉有名称。
2: 你刚刚是不是才吃了？
4: 对，刚吃啊。
2: 然后你现在第二站也是吃的吗？
4: 20分钟进食一次，这边的牛肉啊，然后呢，哎呦不得了哎，这边
2: 我好少听到有人跑到屏东来吃牛肉，我以为都是在台南吃哎，
4: 这很厉害，真的，我不骗各位。
2: 叫什么牛肉油？
4: 牛肉油，对，有朋友的油啦。
2: 哦，朋肉牛肉油，
4: 哎，
2: 有
4: 牛肉的，嘿，牛肉的朋友、哦、嗯哼哼，那基本上他是7:30开到下午3:30左右啦、哦。
2: 怎么这么奇怪的时间？
4: 他很特别，时间到，而且他如果提早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早上吃完刚刚龟苓膏，然后、
2: 欸、他的店家看起来不是很起眼的那一种、欸，哎，但是东西很好吃，
4: 非常厉害。在地人除了专程来吃以外，就是外地人会专程来吃以外，当地人也喜欢吃。
2: 所以他是温体牛，
4: 温体牛肉。对，那这个我是觉得来了都必吃，都来了嘛，屏东嘛、嗯、对不对？对，
2: 所以是你是推荐吃什么牛肉汤炒牛肉，还是
4: 你就炒个牛肉好、哦嗯、然后呢再配个饭好、哦嗯、那其实再配个它的汤好、哦、其实它任何食材都弄得很好，所以你点任何东西只要你觉得对味都很棒、哦、嗯，当然炒牛肉是最棒啦，然后配个饭好、哦、我觉得牛杂汤一定要点，
2: 嗯，
4: 对，这三个加起来等于是我的点心。
2: 你的点心分量也是蛮足的。
4: 是哦。
2: 对，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分享说，就是这家店真的是在地人的口袋名单。
4: 真的真的真的。
2: 欸 ,Keyboard 真的是都没有乱推荐的、欸、好厉害哦。
4: 没有，
2: 你怎么找到这些店的、啊嗯、也是有朋友跟你分享吗？
4: 其实我就从以前没事就每一家吃一次，吃到这一家对味的就
2: 直接固定就吃这一家
4: 。真的。
2: 欸，这也是一个旅游的方式，就是大家就是每次都去吃不一样的，然后就发现欸这一家是最合我胃口的话、嗯、就定下来。
4: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时候旅程里面啊、哦、你说美食也是很重要啦。那景点也是很重要，但是这条路下来呢，因为还没有看到海嘛，
2: 对
4: 对，所以我觉得哎、欸，先吃再说啦，
2: 对，先填饱肚子，
4: 对对 对, 對，
2: 填饱肚子通常心情就会很好，
4: 对，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吃完之后，因为我就变成少量多餐在动，所以你的午餐不一定要设定在哪里，
2: 嗯，
4: 其实这个就已经你的正餐啊都可以的，
2: 就吃，
4: 对对 对, 對，所以房野秘境的一个算是海洋咖啡哈，它基本上是我在那边稍微又开个30分钟左右。好，那又到了一个喝咖啡的点，好，然后呢稍微沉浸一下来这边看看海象啊，然后呢看看是不是有机会看到今天有没有可以看到夕阳
2: 哦，先看一下那个，
4: 先了解一下，对，
2: 嗯，
4: 那访山之前，这个在访山哦，所以你在访山之前的天空啊、嗯、其实对不起我讲一个比较白，就是有雾霾的感觉，
2: 嗯，
4: 但是访山再下去一点啊，海阔天空、嗯、变成是半岛型的那种、哦，那种能见度就开始蓝天就出来、嗯、我在找那种蓝天，
2: 嗯，
4: 所以这里刚好有蓝天
2: 就可以，然后又可以确定一下接下来晚上的夕阳时刻，
4: 是不管怎么样我就还要往南嘛，只是喝个咖啡、嗯、短暂休息一下，
2: 嗯，所以这边的咖啡厅是看得到，
4: 对，它就在
2: 正对海边，还

0: 对，我觉得很棒，就是休息一下，而且它是平价咖啡，我觉得是棒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接下来就是往福安宫的方向
1: 啊，去拜拜吗？
0: 拜拜啊，当然先拜啊。
1: 对，
0: 哎，拜完之后呢，啊，我们跟土地公先参拜完之后嘞，我们旁边有一个那个绿豆蒜啊。甜点，
1: 等一下，我觉得这一趟是疯狂吃吃吃之旅。
0: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难得嘛，绿豆酸其实它是把那个绿豆那个皮剥掉，是吃里面的那个核心嘛。
1: 对，
0: 那我觉得吃起来很嫩，而且我建议是吃热的。
1: 啊，真的？可是现在夏天呢，很热吧？热
0: 的。我跟你说，那个冰的全部会把那味道跟浓稠全部都带走。
1: 嗯。
0: 然后你如果是吃热的，哇，那个真是感动，怎么可以把它做成这么好吃？嗯、
1: 我对福安宫的印象其实只有它旁边那一条街会卖
0: 很多
1: 咸鸭蛋跟皮蛋。
0: 是。
1: 大家一定会讲说，就是我又不是买菜老人家，我去那边买那个什么。我跟你讲，你现场买一颗剥出来吃，超好吃，
0: 真的是
1: 不一样。你
0: 不
1: 理解，对对对，尤其比如说像有的人会觉得说单吃那个咸蛋
0: 是
1: 会太咸，但不会，
0: 不会啊，
1: 他们的那个咸蛋不是死咸的、欸，然后直接吃还有的还温温热热的这样子，对，然后皮蛋也是超级好吃，对，
0: 因为那个加持过啦、啊。
1: 哎呀，
0: 对啊，加持
1: 过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0: 对啊，是的，
1: 可能因为那边也就是他们专门在做这个产地，然后每一摊他们也都会有一点微微的那个配方。或者是味道有点不太一样。
0: 对，所以基本上啊，我们在那边其实不是一直吃，而是说一直在看看当地的美食，然后呢别的地方吃不到，
1: 很会转，
0: 因为当地的美食怎么样你必须要吃过才知道，你可以少量多餐。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当然你觉得说不要吃那么多那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既然来了，哎、
1: 嗯，
0: 这个绿豆蒜你在这个产地不吃那时候吃，
1: 对啊，很可惜，
0: 很可惜，对不对？
1: 因为他们怎么弄这件事情，他们应该不会是一个一个剥吧，或是用那
0: 种，他们应该用机器，
1: 对，应该是用那个机器碾嘛，
0: 对，碾的。所以我觉得，
1: 我每次吃完都会想说，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其他地方不弄啊？
0: 对，很怪，对不对？
1: 是因为那边才是产地，才有办法，比如说新鲜的才有办法这样做吗？还是
0: 我觉得应该做一个特色啦，他们可能传承下来就这样做。那其他地方要做的话，没有知名度，他也做不起来。
1: 哦，也是，
0: 也是，对不对？哈，所以我觉得，哎，来到这边。福安宫完了之后，绿豆蒜吃了一下，那旁边有个阿展伯媳妇的这个面店啊，这个
1: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没有要停是不是？刚刚就想说吃了个就吃了个甜的，
0: 隔壁哦、
1: 然后我再回来哦，隔壁而已。
0: 他的卤味啊，哇塞，那个吃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卤味，对，好吃的卤味我可以用手指算，那一家是其中我哎真的
1: 真的假的，
0: 那个卤味真的我不骗你啊，那个面哦。你也很难吃到像古早味的面、
1: 嗯、
0: 他是真的找到那他还是沿用以前的面那
1: 种
0: 口感
1: 面条
0: 面条，然后呢他的卤味啊其实真的是啊只能讲说分享给大家，有机会你去吃看看就知道了。
1: 我觉得 Kiko 厂真的很厉害，因为这家店大家现在就是去 Google 一下，你会看到它也是一家看起来很阳春的店，
0: 没错，
1: 就是不是那种你觉得就是第一眼会想啊 OK 踹踹看，
0: 对，
1: 可是所有下面推荐就像刚刚 Kiko 厂讲的，它的那个面条就是那种
0: 对
1: 那种是那种阳春面，可是又是油的，我说不上来耶，
0: 它有两种面的、啊
1: 那可是真的，我以前、嗯、我是高雄人，就是南部小时候
0: ，OK，
1: 我们吃的时候会吃到的东西，
0: 是是是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部分呢、喔，我就觉得、欸、很棒。你看呢，我们现在才讲一点点呢，这个可能马上就要讲
1: 。
0: 那当然我是觉得有机会啦，吃看看。那当然，如果你觉得都很饱，那不要勉强。
1: 嗯，
0: 那我的话会觉得我都来了，都尝鲜一下，尝鲜一下。
1: 嗯，
0: 好，因为时间宝贵嘛。
1: 请问 Kibo 上、嗯、车上有载别人吗？
0: 没有。就一个人，我自己跑啊。
1: 你一个人的刚刚的那些东西，全部都可以装得进你的胃。
0: 当然，当然，
1: 每一个都开车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而已。
0: 图前你可能不晓得，我一餐可以吃两百颗水饺，我的记录是这样。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1: 两百颗水饺，
0: 手工的水饺，我的食量是这样，我一餐可以吃五杯米，所以我可以吃很多东西。
1: 五杯米
0: 就十万块，
1: 你可以参加，你可以参加那个大胃王比赛了。
0: 是有参加过，不好意思，不要去查询这么狠，但是好久以前了、啊。
1: 真的假的？是日本的那种大胃王比赛吗？
0: 台湾的，
1: 台湾的。
0: 但是我觉得，嗯，因为太丢脸了，我们就不要提，重提往事。
1: 天
0: 哪、
1: 啊！那对不起，对不起，我要插播问一个问题，
0: 是
1: 就是我记得在日本吗？
0: 是
1: 东北那边他们有那种就是吃一小碗一小碗的、
0: 那
1: 個、
0: 哦，小碗的、哦。
1: 对，请问那个你可以吃几碗？
0: 还好吧，一四六啦，
1: 146，
0: 是还好吧。146才好，那就一直加那流水面了、啊，就是那种盖面了、啊，盛缸的。
1: 天哪！
0: 对，于是还好啦，还有很多更厉害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就是五十万、哎、
0: 哦，真的吗？
1: 对对对，五十万，我就是觉得大，然后大家都五十万，说哇你好厉害，我说没有，他真的就是一点点的，但一四六超级多
0: 哎。所以我现在吃的这些东西是我装得下的，而且不是浪费
1: 掉，不会，然后又不会让。

0: 通常呢都会跟我讲说，你不要说我住在垦丁，你要跟大家讲我住在屏东。对对对，他们很在意这件事。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但其实万里同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真的几乎吧，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潜水的人，
1: 是是，
0: 他们都一定会教练啊什么都会推你到这里，而且这里不只是水费，其实浮潜也会很漂亮，
1: 很漂亮哦。所以那个地方我喜欢到一个叫 OCT， 就刚好在楼梯上来转角有一个咖啡厅，那边也有一个店长猫啦，猫也在那里，然后喝喝咖啡，看看海，然后看看人家在浮潜啊，我觉得也很棒啦。
0: 等一下等一下，可是既然你说是咖啡厅，那总要喝杯咖啡或吃点东西吧。
1: 因为其实咖啡厅很重要，是我喝的咖啡都希望它是属于有点浅焙有带点微酸。
0: 对，
1: 那这家的烘焙其实弄得很棒那我觉得它的那种咖啡喝起来就是有点果酸味，然后喝起来很舒服，我喜欢这样子啊。那当然有人喜欢喝中焙啊，或者是更重一点都有。但是这边浅焙咖啡是真的蛮厉害的，你可以跟他讲一下那他就会介绍哪些咖啡是不错的。
0: 而且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个装潢好别致，
1: 它是
0: 小小，就是室内空间小小，当然你也可以带出去喝，因为外面就无敌海景嘛。
1: 是，
0: 但它里面就是看起来很就是那种很像文青文创小店，可是它都还保留了里面的那些红砖的特色在里面。
1: 没错，它就把以前的那些旧的屋子把它稍微改装一下，里面就变成一个很温馨的海边一个咖啡厅。然后呢这个地方其实它的糕点它的甜点我觉得也蛮推的，因为
0: 照片看起来好好吃那个焦糖布丁那可丽露 啊什么的。
1: 他基本上他是找一些，应该他有跟我讲说他自己烘焙的也有啦
0: 他有自己做
1: 然后也有可能有一些是委外，我觉得这也很棒，不是一定要自己做才是最好的。你如果找到很好的一些产品在自己的店，然后呢供应给自己的客人吃然后他用自己的咖啡然后把它提升起来，我觉得是很棒的。那因为那小而美嘛，像我进去的话那个真的椅子也很小那当然
0: 因为 keyboard 上太高了
1: 对，所以那个位置呢基本上我觉得你要早点去，不然它也是一个现在变成是一个网红嘛但是它并不是网红之后那个味道就变，它其实是真的是一家还不错的一个咖啡厅我觉得那个咖啡你这边慢慢喝咖啡，如果你今天是比较秋冬的时候去你就可以在户外看看海，但是因为热嘛，你有时候在室内我觉得因为室内的空间其实不大但你要记得它上厕所是要收费的，10块
0: 真的，就其实我是客人也要吗？
1: 对对对，因为他要去外面上对对对对，
0: 很有个性的咖啡厅
1: 比较特殊啦那不知道因为讲完有没有改不知道
0: 那其实在这边真的可以好好的 chill 一下休息，甚至也有机会可能跟老板老板娘他们聊个天，也差不多到夕阳时间了吧。
1: 对，那个夕阳时间嘛，那如果
0: 在这里看吗？
1: 这边也可以看啊其实万里同这边看夕阳它会在偏右边那当然这个时候因为这是夏天的时候嘛那我是觉得说你看夕阳基本上也是要等它完全日落，
0: 对，
1: 然后的5分钟到10分钟后再决定要不要离开，因为它一样
0: 霞光
1: 会出来，我还希望有很多云在它前面出现它就会变成火烧云对，而且它的速度会比早上还来得慢，就是说它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都会期待看火烧云。对啊，那当然啦，我是觉得可能啦，我是觉得对这种自然大环境我是觉得很棒，那种自己享受那种氛围，那你说用手机拍不如用肉眼看嘛对，所以我觉得喝一杯咖啡然后呢这边看夕阳是不错，但是它的位置因为这家咖啡厅的位置要看夕阳可能要走出去到旁边去，
0: 不然会被挡住，
1: 对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它的一个缺点，不过我觉得很棒了啦。
0: 那如果不在咖啡厅这边看夕阳的话那其他的夕阳点呢？
1: 在关山关山夕阳或者是直接找一个好的民宿
0: 你是说直接躺在床上看这样子？
1: 真的
0: 真的有啊，
1: 这家日光雨南是我真的蛮推的，我讲完之后会不会都订不到
0: 等一下怎么又是这一家你已经不是第一个我听到推荐这一家 的因为我一直都还没有去住过啦。
1: 真的吗？
0: 上一次好像是谁，好像是可能是肉卤或满分吧，
1: 他有讲的，
0: 对对对不一定是在节不一定是在这个节目当中，但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去也有聊说那如果我去屏东要去住哪里，
1: 对，
0: 好像也是有人力推这一间，
1: 这家棒因为它的整个地理环境，它每个房间的面向全部可以看夕阳，
0: 每一个怎么可能
1: 每一个房间都是看夕阳，
0: 怎么可能，
1: 真的很厉害。然后每个房间，它房间数可能不是很多，

0: 它有北洞跟南洞嘛，那它真的是漂亮，而且它又制高点，所以你不需要去说哎、欸，我看得到吗，它就在一楼也看得到了。
1: 哦，那它的那个窗户是什么大面落地窗，或者
0: 是
1: 有阳台之类的？
0: 它是落地窗，然后呢，光是你如果是它的浴缸旁边也是透明玻璃的，也可以看出去看夕阳啊。
1: 你说可以一面泡在浴缸里面，
0: 对啊，就
1: 看
0: 夕阳
1: 啊，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太开心了吧，
0: 真的很棒。然后呢，你如果说开窗的时候，左边就是鹅銮鼻灯塔，对。然后前面就是夕阳西下，哇，那很棒哎、欸，真的，我是觉得那个民宿啊，说在超值，你去上网查一下，平日最贵哦，如果说假日不要讲哦，也是3000多啊，哦，我觉得 OK 的，
1: 很可以，就是
0: 含早餐，
1: 双人房，
0: 对，双人房含早餐，
1: 对，一直是一个人去1500块，然后含早餐，
0: 对啊，那个早餐有时候你知道在早上还有那个鳗鱼饭呢、欸，
1: 啊，鳗鱼饭
0: 二选一啊，它二选一，一个是。一个洋式的，一个是日式的，日式是鳗鱼饭，真的真的很棒。然后人不多，但是不知道讲完、不知道会怎么样，不知道。哦、
1: 希望大家先等等，好吧？反正我录完我先订，
0: 先订看看。对，
1: 我录完我先订，你们听到的时候，反正我已经订好了。
0: 因为那个位置又很特别，刚好是在那种恒春半岛最南端，接近鹅銮鼻。然后呢、
1: 哦，
0: 你今天是不是夕阳这样看完？对不对？那你晚上星空，我现在讲，我喜欢拍星空嘛，所以呢，我找的位置哦，一定要。符合我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个条件，那本身因为它本身有光害嘛，
1: 啊、
0: 你也不能在那边拍，对不对？你可以到龙盘公园，就是开车不到5分钟。
1: 你说你晚上再出去，
0: 对啊，
1: 然后再去拍。
0: 我
1: 就
0: 拍、啊、
1: 请问您睡觉的时间，就是你又要看日出，又要看夕阳，然后又要看星空，您睡觉的时间是？
0: 基本上是很难啊。
1: 还是你不睡觉？
0: 我跟你说，因为我要去住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天气是怎么样。
1: 哦，一定是好天气。我想起来，你有讲，
0: 真的，
1: 你要出发，前提是天气 OK。
0: 对，我都临时定的。
1: 嗯，
0: 那我要先讲，就是除非啦，真的运气不好，来一个大雷雨，然后水汽很重，晚上看不到，我就会每个小时起来看一下，看得到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继续睡觉。那隔天早上一样，好、哦，日出到龙盘公园看，风吹沙那个地方去看，哇，棒啊，都没人。
1: 那个时间通常也是不会有别人啦，
0: 很少、啊。
1: 那就是跟你一样，
0: 是
1: 内行的要看星星的
0: 人。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这样安排的话，我觉得你会觉得说，哇，其实垦丁这一块啊、哦，恒春半岛这一块，你可以玩得非常丰富。而且讲实在话，你说餐在哪里吃？其实，垦丁街上不是要吃哦，对不起，我这样讲不行啊、哦。就是有很多餐厅不错啦，
1: 对、哦，
0: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去的餐厅，
1: 让你延上。
0: 对，那我今天。晚上有时候如果真的想吃一些东西，我可能到凯撒去吃泰式料理。
1: 哦，
0: 他有什么优惠价、
1: 哦？
0: 真的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去饭店吃，但是不是住那一家？是住日光雨兰、对，那早上的话呢，当然他有早餐嘛，没问题。
1: 对，
0: 这个时候要慢活，因为日出呢也是一样，差不多5点。好、哦，4-5点，
1: 你是最没有资格说慢活的人啊！你很辛苦哎、欸，
0: 是
1: 你前天晚上去，
0: 不会啊、
1: 你去拍了星空，然后又吃了宵夜，然后听起来这时间应该也11、12点了吧？然后回来之后还要准备看隔天的日出啊？
0: 对啊，因为日出。
1: 可是我们明明就是在东比较偏西边、欸，
0: 对，我要开车到另外。就是到
1: 你要去台东，
0: 没有龙盘啦，龙盘公园它就是东岸啦，
1: 龙盘公园就看得见
0: 了，东岸了，它就东岸了。
1: 哦，对耶，
0: 对对对，它就隔一个就东岸了，就5分钟东岸。没有没有没有，夕阳看完，我5分钟可以看日出的地方，为什么不去？太棒了，你根本不需要、
1: 啊、
0: 不要去南回，对不对？你直接就是到那个风吹沙或者是龙盘公园、随便找个地方看日出，那个下面都是一些黄牛，就是有人在养牛、那上面整个这样俯瞰整个海。然后呢，日出缓缓起来，哎、欸，真棒哎、欸，我觉得，对啊，
1: 哎、欸，很不错。然后之后再回来吃早餐就好
0: 了嘛，吃早餐啊，然后尽量补眠一下下。这个时候你就因为饭店呢、啊，
1: 我总算听到 Kibo 想要睡觉了，
0: 真的、哦。
1: 所以你是看完日出觉得，这个任务达成，现在睡 OK。
0: 对，因为其实睡觉是为了下个行程会更顺畅啊。那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已经住到这家饭店，你吃完早餐，其实你知道他。那个大厅哦，共用的大厅多大，你知道吗？大概看有没有120平，它有沙发，它有厨房。
1: 你不是说其实没有很多房间吗？
0: 它
1: 这么大的空间，
0: 它的空间比房间还大。
1: 对
0: 对，所以你会感觉到真棒，好像包栋。 它上面大概只有四个房间、五个房间，我觉得这很棒啊，
1: 很舒服，
0: 很舒服，
1: 对，
0: 没有别人干。

0: 扰，所以我觉得这家饭店是很 OK 的。那当然隔一天你就 check out 嘛，就慢慢的十点也好，十一点也好，好，那我们就慢慢还是继续行程
1: 了。终于晚一点出门了，好感动、哦、搞
0: 到，因为肯定讲真的，你太早出发你会崩溃啦，
1: 也是、也是啦，
0: 对，日出起来会崩溃。那当然如果觉得说诶你要先去其他地方走也可以啊，像我的话可能我会稍微再往回走一点到白沙、白沙湾、那或者是
1: 白沙湾也很臭、
0: 很臭哦，
1: 对啊，
0: 然后呢加勒水、那一带我也会稍微走一下
1: 冲浪，
0: 没错，所以呢这一带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慢活完之后最后其实有时候会从双流回去，双流那个其实接南回啦，那要是没有的话我从恒春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餐厅我绝对不会错过，叫做原味、新加坡料理、
1: 原
0: 味餐厅，原
1: 味新加坡料理，
0: 原味、这个很厉害哦，这家目前应该是我吃过全台湾应该最好吃的海南鸡饭跟、肉骨茶，
1: 这么夸张，
0: 对对对对，原味屏东原味这家餐厅、哇那个吃过就回不去、我只能讲说我会吃个海南鸡饭，吃完之后啊、然后再慢慢回程呢，就轻松嘛。然后如果前一天你错过了一些没有吃到的景点，再慢慢补回去，屏东一直可以吃回台中嘛。
1: 这样也是刚刚好的。有，我现在看到了，他们说这个原味肉骨
0: 茶，肉
1: 茶
0: 对很
1: 厉害，然后还有他们的海南鸡饭他们有卖那个经典的吐司咖椰，
0: 全部都有。而且是原汁原味哦，
1: 哇，
0: 对，
1: 价格感觉其实也没有很贵，
0: 它是很平价，
1: 对，很平价的时段，而且它也是蛮那个时间开设时间也是11点到2点，然后接下来中间会休息，
0: 休息，
1: 然后5点到7点半，其实也是蛮早收工的哦。
0: 对，所以这个其实这样玩下来呢，最后如果可以，我还去四重溪泡个汤，完了之后再去。欸、潮州吃个冷热冰再回台中啊，
1: 你其实是不是根本不想回家强烈怀疑、
0: 是是是真的齁，因为我觉得都来了怎么不去呢、反正一次工嘛、你不去我觉得好可惜哦，你吃完这个美味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刚刚吃肉骨茶，那稍微休息一下，我又喜欢泡汤，四重溪泡一下也好齁、然后泡完之后好吧，那就回程，那既然都已经回程了，也在屏东潮州还有个冷热冰啊
1: 啊，真的、潮州冷热冰也真的是让我念念不忘的东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想说大家怎么会推成这样子，有什么了不起，就一吃下去哇，尤其是它上面的那个那是什么汤圆吗，还是那要怎么讲，
0: 应该那个是
1: 叫什么，因为它是直接做了之后
0: 对对对对，它
1: 那
0: 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粉圆的那种，
1: 对对，
0: 类似比较软的那个嘛，
1: 比较软糯，
0: 对对 对, 对，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1: 我觉得好好吃哦，
0: 我是吃它的芋头啦，
1: 嗯、
0: 对，然后混在一起，那当然我会买芋头回去，
1: 嘿，
0: 对，他有卖称斤的，
1: 称斤，
0: 对、
1: 哦、
0: 都来了也带回去给家人吃、或者是朋友，
1: 终于有想到家人了，是不是每次都一个人出去玩啊
0: 是是是，当然因为你这过程中带太多会坏掉啊、只有回程最后一站
1: 刚刚好可以吃，
0: 是是是，
1: 对，潮州的冷热冰这个我自己个人也蛮推
0: 荐
1: 的，推荐、对啊，
0: 是是是，
1: 就是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带回去不容易啦，
0: 真的，
1: 所以在当下你其实立刻吃完、我觉得其实就是最好的回忆，
0: 没错，
1: 有的时候像今天 Kibo-san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去屏东这边吃的东西，
0: 是，
1: 我觉得吃美食其实对于旅行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因为有时候你吃你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风味，然后有的时候它就是当地的特产，它就是原产地，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你在原产地那边吃这边的食物，甚至他们的吃法、
0: 对，
1: 吃法有的时候也代表着他们的生活轨迹，可能过去这一边、因为盛产什么，或者是生活可能比较辛苦，或是他们这边都是出海捕鱼的人，所以他们需要有好拿取的东西，
0: 是，
1: 其实从食物里面也可以看到，
0: 也可以看到
1: 很多这一些相关的文化，
0: 没错，是的，
1: 以上呢就是今天 Kibo-sa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对，我要更正，疯狂 Kibo-san
0: 新的封号，
1: 没错，来到了生理 Follow Me 跟我们分享这个他到屏东这一边真的带大家一路吃、然后看夕阳，以及住在了一间不错的餐、不错的饭
0: 店，
1: 让大家呢好好的感受一下屏东的文化跟屏东的感受，
0: 没错，
1: 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好奇知道说 Kibo-san 平常到底都
0: 是
1: 台湾的哪里玩，或是他都带大家去日本的哪里玩，这些相关资讯大家只要在社群上面Facebook,
0: 搜寻
1: Kibo-san、就可以找得到了，可以看到他惊人的食量以及每次都很豪华的飞机餐
0: 是的
1: 好的 Kibo-san 下次再来玩，
0: 好，谢谢。

0: 欢迎您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大键琴演奏家阮秀慈，愿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道光。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父亲是位声乐家，从小在音乐家庭中成长的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一路学习钢琴，也特别喜欢巴洛克音乐。高中毕业之后，他前往纽约求学，接触到大键琴，这件古老乐器独特的音色与魅力，让他从此走上大键琴音乐之路。纽约大学毕业之后，他又远赴法国深造，如今活跃于国际舞台，一年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海外巡回演出，难得回到台湾。今天特别邀请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与大键琴一路走来的音乐人生，在节目中也将以巴洛克时期为主的乐曲，让我们一起聆听大键琴独特的音色与乐曲之美。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其实在弹钢琴的时候就很喜欢巴洛克音乐，也是巴哈的音乐，因为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校有大键琴，然后我就从大键琴又接触到一个运动叫做古乐运动，对这个乐器然后对那个时代的音乐又更加的感兴趣，然后就决定要往这条路走。我就觉得，哎，我好像透过这个乐器，我好像更了解巴哈的感觉。触键的快慢，这个都会改变音乐，所以你要去走很细节的部分，然后你的耳朵对于那个微小的大小声很敏锐，所以我觉得我弹大键琴之后呢，我的耳朵好像更打开了。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气质美女大键琴演奏家阮秀慈。哇，我看她的资料之后呢，我发觉我非常佩服她。她一路以来呢，从小的时候念

0: 音乐班，然后大学的时候到纽约市立大学，之后呢，一直到巴黎的市立音乐学院，以及呢，到了法国国立巴黎高等音乐院呢，所以他一路呢都是在音乐这条路上，长时间也都在海外哦。其实我们这个约访大概有两三个月了，他才九月初呢回到台湾来哦，所以赶快呢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音乐之路，可以走出不一样的道路出来哦，而且让我们知道呢，身为一位音乐家呢，我们看到是他们的光鲜亮丽。的一环在舞台上面表演都非常的亮眼，其实背后也是有很多的点滴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请阮秀慈音乐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秀慈演奏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你好。
1: 你好啊，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看你的资历，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刚才前面有稍微聊了一下，小时候学钢琴，但你为什么会走上古乐这条路，是很少人走的路呢？
1: 是因为我其实在弹钢琴的时候就很喜欢巴洛克音乐，就是尤其是巴哈的音乐，因为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校有大键琴，然后我就从大键琴又接触到一个运动叫做古乐运动，然后我就对这个乐器，然后对那个时代的音乐又更加的感兴趣，然后就决定要往这条路走。
0: 所以你之前是学钢琴？
1: 对。
0: 那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听到大键琴这种古乐呢？
1: 我第一次看到大键琴就是在纽约念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的钢琴老师他知道我很喜欢巴洛克音乐，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们学校有大键琴，你要不要去选修看看啊，或者是说室内乐可以弹弹看。那我一听到就非常高兴，因为我在台湾没有机会看过大键琴，那时候现在台湾容易看到了，但是小时候是没有这个机会的。然后我就进到那个大键琴的练习室那一间，就弹弹看，自己弹弹看，然后跟老师上课，越弹就觉得越喜欢。
0: 因为我们不知道大键琴是什么样的样子哦，是不是可以请秀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大键琴感觉就像是一个筝乐一样，它是一整排的。可是不是耶，它的形状类似钢琴耶。
1: 对对，它其实是在钢琴发明以前的时候，那个欧洲人所使用的键盘乐器，以前是没有钢琴的。所以我们所弹的巴洛克音乐呢，或者是说巴洛克时期以前的用的键盘乐器就是大键琴。那它长得跟钢琴的也有点像，就是也是三角形，但是它的发声原理是很不一样的。钢琴它是打击乐器，就是你弹下去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敲击那个弦，然后来发声。但是大键琴它是拨弦乐器，就是你弹下去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拨片，然后去拨弦，这样往上拨。中国那边是把大键琴是翻成羽管键琴，就是说那个拨片其实是用鸟类的羽毛的管去做的。
0: 可是刚才那个音乐家给我看那个照片的时候啊，我发现它是上下两层，跟我们钢琴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我们钢琴是黑白键，对不对？一整排。
1: 对对，
0: 所以它的音色也有不一样吗？
1: 对，音色因为它是拨弦乐器，发声原理就不一样，它比较像吉他的声音。对对，其实跟吉他可以说是同一个家族的。以前就不像现在很多乐器是工厂制造的，然后以前也没有那么统一，所以呢在每个地区看到的大键琴也都会长得不太一样，然后每个人家里的大键琴也都长得不一样，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一排的，有时候看到两排的，甚至有三排的你也可以看得到。
0: 那两排或三排的它有什么吗？低音高音或者是正常音吗？有这样区别吗？
1: 就是比如说两排的大键琴好了，就是说我可以，因为大键琴的大小声没有像钢琴那么明显，所以如果你要做大小声很明显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我要一次弹一排还是一次弹两排，弹两排的声音就会比较大声
0: 哦。所以可以一起合奏，就是
1: 是是是。
0: 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家人也有学音乐？否则的话你为什么就一路走音乐路线一直到现在？
1: 对，我爸爸是声乐家，其实他很小的时候就想学钢琴，但是因为他家里的环境是不允许的，他在考大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你要不要试试看用声乐然后去考音乐系，然后他就用声乐考上音乐系。可是他就有一个 想要学钢琴梦这样子，然后就让我学。
0: 所以呢，女儿现在是音乐家了哈。哦，原来是如此。那为什么你会到纽约去完成大学，又跑到法国去念了音乐院跟高等音乐院，就是硕士的意思吗？他们在巴黎是这样分吗？
1: 是，我在纽约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接触到大键琴。我那时候的老师，我大学要毕业了嘛。

0: 然后我大建琴老师就建议我到欧洲去留学，因为他说那边的环境整个发展比较早，对于古乐器的发展，因为你学大建琴你不能只一个人弹，你要需要跟巴洛克小提琴啊，或者是跟别的一样古乐器一起合奏，你才可以就是有更完整的一个环境。就想说好啊，其实那时候有认识一个法国的大建琴老师，其实我一开始比较想要去荷兰，因为荷兰他们可以讲英文，法国是不行，他们是要讲法文的。
1: 所以我本来还想问你说你会法文吗？
0: 会，是我到法国才学的，从 ABC 开始学。
1: 哇，好厉害。
0: 对，但是因为我遇到一个，我跟他上课，然后上过一堂课之后，我就决定啊，我一定要去法国，因为我觉得这个老师，我有看到一条很清楚的我可以进步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这个老师原先是在纽约市立大学教是哦，
0: 对对对，然后我是因为那个老师才先去市立音乐院，巴黎市立音乐院。法国的学制跟我们这边就不太一样，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文凭，但是没有就是像美国一样就是大学硕士。爸妈他们希望我可以赶快念一念，然后因为在国外念书也很花钱对，赶快念个硕士回来吧。我要去上的那个学校是没有硕士的，他只有演奏文凭，我就拜托拜托这样让我去这样。然后他们也真的 很支持你，然后我就去跟这个老师学，之后到巴黎高等音乐院念硕士。
1: 那念完之后还是走演奏家这个路线啊，而不是回到学校去教书呢？
0: 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啦，我对演奏是最有兴趣的，很多人也会演奏然后再教学。在台湾的话没有这个主修，现在没有大建琴的主修，也没有古乐系。像在国外的话就是会有一整个系都是古乐器的，我们的课也没有跟钢琴啊这些人也没有什么重复到，对，是它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体系，但是台湾目前是还没有。
1: 哦，所以呢你就还是走演奏路线就是了。
0: 对对对。
1: 哦，我第一次听到所谓的古乐的音乐，经过呢音乐家这样了解之后呢，我们才晓得哦，原来有这样子一个区别哦。那所谓的数字低音就是跟你的大键琴它的音色发出来的声音是有低音的，那个低音是很低音吗？
0: 数字低音就是巴洛克时期的一个演奏的方法，以前我们在合奏的时候，像现在我们如果是钢琴的话，他们会把钢琴的谱就全部都写出来，就是照那个谱上的音弹。但是呢以前巴洛克时期跟之前呢，它是没有写出来，它只有写一个低音给你，你要从那个低音然后再去看总谱分析和声，整个音乐的和声走向，我们是用数字去标示出来的。
1: 是
0: 这个所以才叫数字低音，因为你的谱上就只有数字跟低音这样子。数字低音其实在整个音乐里面呢，它是担任骨架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可以看到高音乐器小提琴他们是有点像是一个装饰啊，然后一个旋律这样子，但是其实骨架呢是用大键琴或者是跟低音乐器一起。我的低音呢我会跟低音乐器比如说像大提琴或者是巴松管然后一起演奏同一条线，但是呢我的左手是弹同一条线，但是我的右手呢要根据就是这个不同的风格然后去做的即兴。
1: 哇，你这个真的跟那个爵士乐的即兴也很像哎，
0: 也有点类似的概念，对不对？
1: 哦，这挑战性很高哎哦
0: 就是不同的一个专业，所以它才是就有主修这个。
1: 对，因为您刚才有提到说台湾其实相对于大键琴这个是陌生的哦，
0: 是，
1: 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呢在纽约市立大学的时候在学的时候，老师的推荐所以你去认识了这个大键琴。
0: 对对，
1: 你还记得这个大键琴在弹哪一首音乐的时候很吸引你，就决定你要从钢琴走向这个大键琴呢？
0: 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巴哈，那我就想巴哈他的乐器就是大键琴然后跟管风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奏家。在所有的乐团里面呢，其实大键琴也是常常担任指挥，因为大键琴的部分就是整个音乐的骨架嘛，就觉得我为了要认识巴哈的音乐，然后我就去想要认识这个乐器，更了解这个音乐。我那时候在练郭德宝变奏曲，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就自己尝试在上面弹。其实大键琴跟钢琴的那个演奏技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开始也没办法知道怎么弹，只是说好玩。但是呢我就觉得说诶，大键琴它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我不能做渐强渐弱，我不能做很强烈的渐强 减弱。像我们在钢琴上我们可以往外发挥很多，但是呢巴洛克音乐其实应该是在细节上的处理，比如说 articulation 就是断连音啊，或者是触键啊，这种很细致的表演方法。

0: 我就觉得，哎，我好像透过这个乐器，我好像更了解巴哈的感觉，所以我就很被这个乐器吸引，就乐坛就越开始把它转成主修。
1: 所以呢，吸引你的这个大键琴呢是巴哈这个音乐，然后郭德宝变奏曲，让你呢开始决定走向这个领域啊。而且大键琴的音乐呢，你觉得听起来它是一个古乐器之外呢，它的演奏方式还有声音的诠释，哪一样会吸引你呢？还是都吸引你呢？
0: 其实我很喜欢它的声音，然后还有它的触感，就是你弹下去的时候，你弹键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触键，然后你会感觉到拨弦的感觉，所以那个感觉是很细的，因为你不是直接拨弦，你是弹下去之后里面有一个拨片会去拨弦，可是你可以透过你的手指感觉到，所以你要感觉到很细致的变化，触键的快慢这个都会改变音乐，所以你要去走很细节的部分，然后你的耳朵对于那个微小的大小声也要很敏锐，所以我觉得我弹大键琴之后呢，我的耳朵好像更打开了，就是我可以听到更明显的大小声。对对对，然后就因为这样
1: 360度的全方位，
0: 对，感官感觉好像放大这样子。
1: 那是因为你觉得你对这个有兴趣开始打开了，还是你自己本身研究了一些的历史的键盘的乐才开始更了解，然后去试着把你的身体的五感打开呢？
0: 我觉得是念书，就是去研究的话是懂这个东西，但是你实际去操作的时候呢，你要去研究很小的东西，所以你那个是透过很长时间的练习去听才可以去感受到的。
1: 你在吃饭的时候，或者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在闲暇的时候，那个音乐会在你脑子里面盘旋吗？
0: 会
1: 那我知道为什么会当成一个演奏家了。好，我们来谈一下呢，您自己本身在巴黎求学的时候，每个人呢在国外念书其实真的不容易哦。在纽约的环境，因为你已经熟悉了，在那边念了4年之后，你又去了巴黎，而且刚才呢你也提到说你是到法国的时候才开始学法文的哦。
0: 是，
1: 这个学法文其实也不好学哦，总是会有克服的时候啊。所以你从巴黎进入了世界顶尖的音乐学府去学习，对于一个台湾的音乐家来讲呢，在刚开始你会有一个最大的冲击会是什么呢？你们学校很多台湾人吗？还是很多华人呢？
0: 有不少的亚洲人，但是在古乐系的话很少亚洲人。
1: 哦，真的吗？
0: 对，
1: 都是外国人吗？
0: 大部分欧洲人比较多，也因为就是我是去念硕士，然后他规定你的大学的学位一定也要是大键琴，这个在亚洲来说就会比较少，刚好我有这个学位，所以我可以去报。
1: 所以你们班上只有你一个是亚洲人吗？
0: 对，我当时是我一个人。
1: 完全不能偷懒。好，那你在巴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特别艰难的事情，或者让你呢曾经怀疑你自己，哎，我走这个大键琴对吗？有怀疑过吗？那你怎么克服的呢？
0: 我没有怀疑过我是不是要一定要大键琴，一直就觉得我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刚进到巴黎高等音乐院的时候，受到冲击的部分就是因为他们的录取人数是很少的，比如说我那时候念硕士就只有录取我一个人，
1: 只有你一个人，
0: 只有我一个人，就是他们大学也只有录取一个人，就一年级就只有一个。对对，然后你进去的瞬间，他们就已经把你当成是你就是下一代的演奏家，所以他们会对你有很高很高的标准，不是把你当成学生，就是你在学校不管讲话或者是学习或者是任何，他就是你要用很专业的态度，而且容错率很低，你不可能说没有准备好去上台什么的。比如说如果你缺课，缺2堂课你就退学，
1: 没有两堂就退学，我身体不舒服怎么办？
0: 那你一定要有医生的那个证明才可以，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严格。所以一开始觉得哦压力好大，然后其实同才之间的那个竞争也很高。
1: 研究所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吗？
0: 对，但是我们整个大键琴班大概有7个人，就他有不同的
1: 哦不同的乐器，
0: 大键琴有7个人，但是就是包括硕士大学，
1: 挑战度在这很高。
0: 是是。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在法国攻读音乐硕士时，遇到影响他深远的教授，也因为他喜欢巴哈的音乐，走进了巴洛克音乐的世界。他说，巴洛克音乐带给他一种服务与敬畏的感受，而音乐家存在的理由就是把光带进人的内心，成为一种慰藉，也陪伴人去寻找美。学习大键琴需要高度专注与敏锐，也让他发现自己的耳朵被重新打开了。然而这一路的音乐之旅，他分享了几段难忘的海外巡回故事。他说，
2: 音乐家存在的理由应该就是在人可以把光带到人的内心里面，让音乐可以变成一个心灵的慰藉，可以去找寻美的东西。其实不管跟谁一起演出，我觉得对于音乐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是在受到 Sigisbad 可以跟邀请去录巴哈的大键琴协奏曲的时候，我会觉得受到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Sigisbad 可以跟他是第一个开始拉巴洛克小提琴的人，他的乐团其实我一开始想要学古乐的原因就是我听到他的音乐。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非常优秀气质美女的大键琴演奏家阮秀慈。我们在前面一段呢知道她学音乐路线哦，其实学音乐啊，我就觉得她是如鱼得水，而且她也给我看了她在海外的一些的演奏的片段哦，她真的是很适合走音乐路线，所以她是有天分的哦。一个音乐家的养成呢，其实真的不容易，她要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刚才秀慈有提到说呢，你们在法国念书的时候，哇，原来学校这么严格的训练你们，将来步上演奏这条路开始训练你们。所以你有没有记得在学校有没有，譬如说你们一个音乐家上台或者是在弹琴的时候呢，有哪些的地方是不能够犯错的一个训练吗？
2: 自己的准备吧，就你自己准备不够好，然后你上台呢可能发挥的不好，老师就会不太高兴。
1: 加上你又说亚洲人只有你一个，
2: 对对对对，他们也不会直接跟你讲，但其实连就是在学校的演出都会有外校的人过来看，其实你弹的怎么样很容易传出去对对，所以你已经觉得就是不可以不好对对对
1: 哇，还好我不是走音乐路线。好，那在你不同的文化跟音乐的教育环境当中，因为你在台湾学习过，到了美国又到了欧洲啊，而且呢你毕业之后呢又长期呢在海外巡回演奏啊，那你有没有感受到说台湾来的音乐家呢跟欧洲的音乐家的差别在哪里呢？你觉得你是在台湾受到了音乐养分比较多呢，还是在海外受到了音乐的养分比较多呢？
2: 如果分成亚洲人跟欧美国家的人，你会觉得其实亚洲人的那个基本功都很扎实，老师讲的话也很听老师的话、哦、应该这么讲，就是老师交代的事情就绝对比较做得到。但是欧美的音乐家我会觉得，就是学生来讲的话，他们其实在课外会对音乐很好奇，然后呢会自己去找一些课外的活动，自己去不是教功课的，他们也会自己去找来研究，就等于是
1: 很主动
2: 很好奇，对，

0: 对音乐很好奇很主动，但是他们也常常有时候会不同意老师讲的话，时候会公然的反对老师这样。
1: 跟老师变吗？老师会不会小心，你给我记住，你会不及格会吗？
0: 老师也不会，因为他们也觉得你要有音乐家，你有个性是好的。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欧洲的学生，他们会做得比较过头，也会让老师不开心。觉得应该说在这两个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应该是不错的，就是说呢，你不要太反对老师，就是老师讲的话你都可以当成是一个参考，你自己去培养有没有判断力，这个是你想要的还是你不想要的。因为每一个老师其实他对同一首曲子的或者是说音乐的理念都不太一样，所以你要有办法找到你自己想要的，不是也不是无条件的听老师的话。
1: 那你觉得在台湾养成的音乐跟国外在美国跟法国养成的音乐啊，你觉得台湾的音乐的培训啊，有没有哪边呢可以再做一些调整呢？
0: 我觉得现在的台湾的音乐系里面，应该说学生太过于专注在考试，就是我准备我要就是要考试，比较缺少说你对音乐品味的养成，就是课外的东西比较不够，
1: 所以我们的大学教育可以再做调整。
0: 对，我觉得课外的东西可以，学生就是可以鼓励学生自己要去做课外的养成。
1: 对，没错，这点很重要。
0: 对，
1: 因为您在本身也曾经呢在两位呢法国的知名的音乐家那边的学习哦，那有没有哪一位的老师呢对你自己的音乐的道路呢影响最深，同时呢他教你的至今呢你现在还是会继续的沿用呢？
0: 每一位老师有给我很不同的东西。那我的第一个老师叫 Masayuki Maki， 他是一个日本人，他是我在纽约的第一位老师，他等于是把我带到大键琴世界的一个老师，他引起我的兴趣。第二个就是 Elizabeth Joye， 这个是我在法国的第一个老师，就是我刚刚讲我想要跟他上课，他给我的一个很有用的学习音乐的方法，就是你对细节要有非常极致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一直不停的去琢磨细节，那音乐才会好。我在巴黎高等音乐院的两位老师 Olivier Beaumont 跟 Blandin Hano， 他们是给我很多在现实生活上的你的音乐对音乐的态度。 Blandin Hano 这个老师他是我的数字低音的老师，他跟我讲说你在演奏的时候，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在音乐上面有很高要求但是比较不敢太外放，他说你不管怎么外放都不会太超过，因为我很怕我自己会弹超过。
1: 超过不好吗？
0: 超过也不好，就是要有一个 balance 在那边。所谓的对细节的要求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平衡，就是我这个地方断的太多就是不好听，然后断的太多太少都不好，所以你要找到一个中间。因为像第一个老师在法国老师，他因为他很严格，所以我变成有一点缩起来，但是他教我的技巧是很好的，他是一个法国非常有名的大键琴老师，很多人都是先跟他学，他很会从钢琴的技巧改成大键琴的技巧，但是因为我有点变成缩起来，所以我的数字低音老师 Blondin Hano 他就跟我讲你不管怎么放你都不会超过，不用担心。
1: 那如果倒过来当时是这个 Blondin Hano 先教你的话，会不会你就很放？
0: 我觉得这跟我本人的个性
1: 也有
0: 关
1: 系。
0: 对，
1: 反正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哈，学这个大键琴跟这个低音数字的音乐上面都有很多的学习哦。这个音乐家呢，对您来说呢，你个人认为你现在本身是音乐家了，音乐家对你来讲呢，你觉得音乐家是可以代表什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诠释？现在做了这个大键琴的音乐家的意义呢？
0: 在很多老师或者是演奏家身上可以看到说，我也一直在思考说我为什么要做表演演出，当然还一直在探索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说音乐家存在的理由应该就是在人可以把光带到人的内心里面，把一个让音乐可以变成一个心灵的慰藉，可以去找寻美的东西，所以我们等于是一个媒介。音乐家可以像是比如说我在弹这个巴哈的作品，我在弹莫扎特的作品，
2: 对，
0: 我等于 于是把这个作品借由我然后传到听众的身上，我等于是一这个音乐的仆人吧。
1: 因为您自己本身也参与了这么多年下来哦，你毕业以后呢在海外不管是国内或是在国外的一些的演奏也已经也好些年了哦。从求学到后来的演奏家的这条路上呢哦，你也跟了许多知名的古乐家合作，有没有哪一次的合作呢会让你特别感受到哇原来你自己呢走

0: 为了这条路，在舞台上面的表演，会让你感觉在舞台上面是一个这么亮眼的一个音乐家呢？
1: 其实不管跟谁一起演出，我觉得对于音乐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是在受到 Sigisbad Kagan 邀请去录巴哈的大键琴协奏曲的时候，我会觉得受到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0: 为什么？
1: 因为呢 Sigisbad Kagan 他是等于是第一个开始拉巴洛克小提琴的人，
0: 他是小提琴家。
1: 对对，然后他的乐团，其实我一开始想要学古乐的原因，就是我听到他的音乐，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晚上听到他拉的他的乐团的音乐，我非常的受到冲击，晚上睡不着，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音乐？
0: 你当下有什么感觉呢？
1: 觉得这个音乐里面是没有一点点的炫耀，然后它是很精神上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看不到明星的光环，我看到的是很认真对待音乐的感觉，然后我可以听到更高的境界，这样感觉。
0: 哦，虽然很感动。
1: 对，我很感动，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是我想要的。对对对，我并不想要当明星什么，但是我想要做很好的音乐。
0: 那你演奏这么多场了，这么多年下来，有没有哪一场会给你自己本身在回放听你自己演奏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1: 其实我不常常听我自己的
0: 就当场演奏一起合奏。
1: 对，其实我自己听自己有时候蛮害怕的，因为自己听自己会听到很多缺点所以呢，我没办法一直听但是这一次跟 Sigisbad Kagan 他的乐团 La Petite Bande 一起录音，我就有觉得，哎，我自己好像有进步。其实听到缺点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比如说我在今年呢听到去年的录音，我就会觉得，哎，我好像可以听到更多不好的地方，听到我可以更好的地方更多了，那代表我的耳朵又更打开，那这样是好的。因为永远都一样的话，就代表我都没有进步。
0: 因为刚才你有讲说呢，你获邀呢录制这个巴哈的大键琴的演奏呢，并且是巡回演出，哦，你觉得非常的开心哦。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巴哈的音乐啊？像你在台湾学习音乐的时候，你应该就喜欢巴哈的音乐。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在巴哈的音乐带给你什么样的冲击，至始至终都一直都是走巴哈的路线呢？
1: 对，应该说巴哈把我带到巴洛克音乐里面，因为弹钢琴的时候就是巴洛克的音乐，我们就只会弹到巴哈，或者是最多弹到韩德尔、斯卡拉蒂，但是也比较少。那因为巴哈的关系，我又去学大键琴，然后学大键琴就会弹很多别的巴洛克的音乐的作品。其实巴洛克音乐它那个时候，其实这个音乐是比较要服务别人的音乐，就是说它是第一服务宫廷，第二是服侍神，所以呢它比较不是关于自我。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开始，大家觉得说我们要有自由平等的，我们开始会有音乐家、作曲家做关于比较多自己的内心情感的释放，觉得呢我好像比较喜欢就是巴洛克音乐那种服侍别人，然后呢比较神性一点的那种感觉。其实浪漫乐派之后的音乐稍微很多都是比较伤心的，因为人就是有很多的苦，但是巴洛克音乐呢，它虽然也会有难过的音乐，但是它其实它的目的都是要把你的精神往上提，比如说巴哈他会讲到说，哎，我们的人生很苦，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信靠，然后我们就可以更好，有一个目的吧。
0: 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就是了。
1: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它也是规则比较多，那我自己很喜欢
0: 有规则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其实你也常常跟国际级的古乐家呢一起演奏，除了看他们对于音乐的技巧之外，哦，你有没有观察到他们对于作品或是舞台跟彼此一些的合作的态度啊？有没有哪些呢是值得您自己本身跟他们学习，或是我们台湾的音乐工作者也可以呢去参考的方式之一呢？
1: 当然每一个音乐家都有各自的特色。
0: 对，
1: 我在跟 Sigisbad Kagan 演出的时候，或者是录音的时候，觉得他并没有把大键琴当成是一个伴奏的乐器。他是一个大明星嘛，但是呢他不会说，哎，大键琴是我的伴奏。其实他说没有谁应该跟谁，室内乐就是一个群体，所以应该是互相的。所以我在演奏的时候会感觉他真的听我听非常多，而且他也说就是其实数字低音是整个巴洛克音乐的基本，就是如果数字低音弹不好，那其实这个曲子就没有希望了。
0: 所以你会说他虽然最基本可是他是很重要的。
1: 对，嗯，
0: 哇，所以你提到了这个
1: Sigisbad Kagan，
0: 我觉得他对于音乐素养，他把这个音乐完全融合

0: 在他的日常里面，
1: 是
0: 融合在整个乐团里面。
1: 对，
0: 他把这个功劳呢都是放在每个人身上，
1: 是
0: 他配合每个人。
1: 是、
0: 哎、其实这个反而难度最高的，
1: 这个是应该最高的境界了、
0: 哦、
1: 而且他对音乐是非常严肃的，就是他已经八十几岁了，然后他就是二十世纪最好的音乐家，可是他还一直在找怎么更好，因为这也是我希望以后自己也可以这样。
0: 了不起啊、哦嗯！好，虽然你在音乐道路上遇到了好多的贵人哦，
1: 是。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

0: 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分享，在巡回演出时让他感动的是一两年后再次的回到曾经演出的地方，观众依然热情相迎，那份感动让他更加确定自己走这条音乐之路是对的。他也谈到，在乐团演出不只是需要音乐的实力，更要有面对突发状况的危机处理能力。当他回到台湾，他选择在出生地苗栗苑里设立音乐工作室，因为他认为台湾不缺音乐家，缺的是喜欢音乐的人。因此，即使停留短暂，他仍然持续推广音乐走进日常。就像苏曼给年轻音乐家的建议，感受艺术、自然、人生与爱和痛苦，而这些世界各地累积的生命养分，也都成为他在演奏大键琴时最深的情感。我们一起来聆听。
1: 结束，然后有观众写给我说，我在听完你的音乐会，然后我好几天我脑子里面都是大键琴的音乐，然后真的很感动，很谢谢你。像这种观众的那种回馈，我就会觉得，哎，做这个事情好像是蛮值得的。我觉得不同的地方不会影响我的诠释，不会影响就是我的演出，但是呢，在旅行看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建筑、不同的艺术作品的时候呢，就是它会变成是我音乐的一个养分。我觉得其实台湾不缺音乐家，不缺，但是缺的是听众，缺的是对音乐喜欢的人，这个是目前台湾最缺的。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一位非常特别的音乐家，大键琴以及古乐音乐家演奏家的阮秀慈。我们刚才前面听到两段呢，我发觉学音乐的人真的不容易，而且呢真的要对音乐有非常大的热忱。其实呢你自己本身也长期都在海外哦。有一次呢你曾经担任了 La Petite Bande 的录制巴哈大键琴的演奏，而且是巡回的演出哦。这个呢对您自己个人的一个职涯呢，会不会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呢？
1: 是的，因为在录制这个专辑的，而且又是担任独奏，这个乐团其实算是很指标性的一个乐团，它是由古乐的厂牌，一个叫 Axon 的厂牌去发行的，所以呢借由这个机会，可能也有会有比较多人可以认识我。有了这个资历之后呢，大家也比较会对我的演奏也有信心，可以邀请我。
0: 看了这么知名的乐团邀请你，你自己本身会不会觉得说，哇，有什么样特别的感受吗？
1: 对，那个时候是打开我的 email， 然后收到一封信，就是这个指挥那个 Zizat 可以跟刚刚讲的他写的一封信。那因为我之前以前跟他上过私人课，所以瑞认识，然后他也对我的演奏有一点了解。那他写给我，然后说，哎，我们有一个录音的计划，然后想请你来做巴哈的大键琴协奏曲的独奏。巴哈大键琴协奏曲可以说是就是非常指标性的曲目，那这个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如果是经由 Czesław Kleyken 跟 La Petite Bande

0: 所录的呢，一定以后会被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他怎么诠释的。它是一个经典的曲目。我看了那个 email 看了三次，因为
1: 是诈骗，
0: 我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因为尤其是因为他们在我的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应该说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所以这也不能说是梦想成真，因为我也没有梦想过这种事情，所以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 那你后来怎么确定一定是真的呢？再回信一次，是不是确定是我？
0: 对对，看了三遍以后觉得应该是吧，然后就回复，然后呢就好像是真的耶。对对对，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让自己更进步。
1: 所以那一次的巡回演出到了哪些地方呢？
0: 那一次就是在比利时巡回，
1: 就在比利时。
0: 对对，它是比利时的乐团。
1: 在一个城镇吗？还是说
0: 不同的城镇？然后就是搭车。
1: 哇哦，
0: 对对对。
1: 讲到这个搭车呢，因为刚才呢我们在访谈之前呢，就是告诉我说的，在海外演奏呢，有时候搭火车，有时候搭车，所以路途也不是很短哦。那个时候不能觉得说，哎，我顺便去旅行，没有办法哦。
0: 没办法，对，就是工作就是工作。
1: 讲到这个海外的巡回演出啊，其实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呢，今年呢，你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海外哦，而且音乐家呢，会是变成了另外一种的生活。所以呢，从今年的下半年开始，你要从法国、台湾、美国一路演出到日本，你的行程呢相当的紧凑。对于音乐家来说呢，这个长时间的旅行啊，或是排练演出啊，其实也是一种生活上的挑战的。通常你个人呢，怎么样让你自己维持是一个最佳的演奏的状态？你会不会譬如说认床啦、认地方啦等等这些问题呢？
0: 对，认床认地方我算幸运，比较没有这种问题。时差有时候会有一点难调，但是没办法，你还是就是一定
1: 要
0: 对，然后就是尽量让自己保持很高的专注。我觉得最困难，在这个行程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应该很多接案的音乐家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必须要一直有，因为你接案他们会有规定这个大概什么曲子，然后你就要一直有练新曲子，要很快的练出来，这个事情是非常困难，然后你需要花很长时间，有时候真的时间不够，必须比如说你在坐飞机或是坐火车的时候，你就看谱
1: 自己练习在那边弹吗？
0: 不是，就你用脑子练。对对对，就是你就是对，这个是我觉得对很多演出的人应该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就是用看的。因为有时候你练琴不是只有肌肉的记忆，所以就是有时候是你对这个谱、对这个音乐的了解有多深。那你看谱你就去研究它嘛，感觉你会知道说，哎，我这个地方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多看你就知道，就会有那个记忆在里面。
1: 哎，那如果在巡回演奏的时候身体不舒服怎么办？譬如说可能当地的气温，像现在秋冬季节，你到下半年都是秋冬季节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些国家像法国啊、日本啊可能会比较寒冷，那台湾可能是比较温暖的哈，那这样子有时候温差跳来跳去，你们会不会很容易感冒？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0: 出国的时候都会带一大堆的药。就是各种的药都要备一点，因为其实行程都很紧，就是你到的时候马上就是彩排排练，然后就马上演出，然后就是在坐车什么，他们的经费的关系你不会有很多额外的时间。还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病到要送医这样子 的情况出现。
1: 那我很好奇，假如说你感冒啊、头痛啊，那怎么办啊？因为你弹琴其实那要很专注哈。
0: 是，
1: 那如果你头痛啊本来就没办法专注了，那怎么办？
0: 我都有带头痛药。
1: 要赶快让他见效。
0: 很好的头痛药，对。
1: 哇，所以当音乐家真是不容易耶。那你在巡回演出的过程当中啊，因为长时间待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有趣啊、难忘啊，或者是很意外的故事呢？
0: 但是我不能讲这在哪里，因为可能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有一次我是弹管风琴，我除了弹大键琴也有弹管风琴。
1: 所以你也会弹管风琴？
0: 对对，就是比较也是在巴洛克曲目这样方面。然后呢，他是跟合唱团的一个演出，跟合唱团的演出我们也是演出巴哈的 motet， 然后我们就要用一个叫做箱型管风琴的东西。然后箱型管风琴它就是小小的，很方便，可以就是移动。我们刚好在一个音乐厅里面，然后 我那时候在饭店吃早餐，就接到一通电话，他说我们的管风琴烧掉了，烧坏掉了，就是它冒烟，然后也没办法弹。
1: 为什么会烧掉啊？
0: 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就是可能线路还是什么，因为它是插电的。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他们就反正跟我讲烧掉，我说啊，那怎么办？刚好我们是在一个大的音乐厅，那个大的音乐厅里面有一台管风琴，然后那台管风琴呢是非常

0: 大的管风琴，有五排键盘。那当时我们没有用那一台的原因是因为那一台是我们会用键盘在台上，但是实体的管风琴在楼上，它离很远的，所以就是我们在弹的时候会有时间差，就是我弹下去的时候键盘按下去要就是零点几秒，对，累个、嗯、然后你要跟指挥完全合在一起，还有合唱团合在一起，
1: 好难哦，
0: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嗯、所以可能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彩排，然后

0: 所以呢，然后我们就说好吧，那因为场馆的人就跟我们讲，那你就用这台。我们是当天要演出了，我们只有排很短的彩排时间，就是马上要弹。不过还好，就是我很快的习惯，然后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好，比原本的箱型管风琴的效果是好很多。
1: 哦、真的，就是因为你的技术、你的拿捏会更好吧？是因为你的关系吧？
0: 但是我也蛮紧张的，想说哦，我可以在这么短时间适应吗？这样子，但是还好，结果是好的。
1: 从来没有那个这么超出专注力200%的专注。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在海外演出的时候啊，有没有让你遇到观众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是某一场你的表演结束以后啊，发生了一件呢让你现在都很难忘的事情呢？秀琴，
0: 有时候会回到一样，就是同一个地区，就是可能过了一年或是过了两年再回来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观众，他就拿着我可能两年前的那个演出，就是演出的时候会有当地的新闻会报道说有什么这样，然后他就有简报这样，然后他就拿来给我，所以我两年前有来听你的音乐会，然后我看到你又要来，所以我又来听这样子，然后很高兴你再来这个地方这样子。
1: 哇，
0: 好感动，
1: 我
0: 很感动。对对对，
1: 你是在哪个国家？
0: 在法国。
1: 在法国
0: 的布列塔尼的地区这样子。
1: 哇，好感动哦。
0: 对对对，然后也有就是结束，然后有观众写给我说，我在听完你的音乐会，然后我好几天我脑子里面都是大清新的音乐，然后真的很感动，很谢谢你。像这种观众的那种回馈，我就会觉得做这个事情好像是蛮值得的。
1: 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刚才前面的访问啊，就是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巴哈的音乐的时候，你本身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就像你讲说那两位很知名的人，
0: 对对对，
1: 那种感觉也是让你余音缭绕深入不绝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也是有点像说我被这个音乐感动，然后我也很希望把这个音乐带给别人，如果别人也有因为这样子得到一个很愉快的时间，很感动，甚至像我以前觉得很被疗愈，我觉得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演奏的一个存在的原因吧。
1: 其实演奏家，其实秀琴呢只是弹一部分，我相信呢在当地很多很即兴的，而且像你刚才讲那个
0: 管风琴
1: 都烧掉了，如果不是你的这个技巧超高，而且你的敏感度非常的敏锐，可以呢跟这个指挥一起配合的话，时间的拿捏其实这个是超高难度的哦。
0: 对对，
1: 所以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家哦。那当你自己回到台湾来之后呢，是不是也希望能够让古乐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这些年来呢你都在国际舞台上面表演哦，你选择回到苗栗苑里，是你自己出生的地方，成立自己的大键琴音乐工作室，为什么想把音乐带回自己的家乡，而不是在比较都会的城市音乐班比较多的地方呢？
0: 其实苑里就是我长大的地方，我现在结束我的学习回来家里住，知道说苑里，像比如说我连要搭高铁，它是在苗栗跟台中的中间，所以我要到两边都不容易，它算是一个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在台湾目前呢，就是音乐会你可能都要到大都会才可以听得到，然后像我们那边是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听音乐会，或者是说学琴也都很不容易。
1: 对，
0: 像我以前要念音乐班还要跑到清水去念。我觉得其实台湾不缺音乐家，不缺，但是缺的是听众，缺的是对音乐喜欢的人，
1: 培养喜欢音乐的人。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台湾最缺的。还有台湾的人呢，很多是会对古典音乐觉得啊，这个跟我有距离，有一种距离感。我就是会比较常常在乡下，然后除了就是音乐厅以外，我觉得乡下或者是说比较社区的地方，其实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让他们打破那个隔阂。就是我会用推广的方式，就是解说很多背景故事啊，有一些笑话什么的。
1: 我觉得这好棒哦，
0: 听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很容易听。巴洛克音乐呢，我刚刚讲就是它是一个服务人的一个音乐，它其实就是要娱乐你的，所以很多音乐它其实不是那么长，然后大家也比较容易听，他们又可以学到背景故事，他们觉得说不然我去又听不懂，那我觉得很无聊，那我觉得这种形式呢就可以让大家不要害怕这样子，我然后也希望他们以后也可以到音乐厅。
1: 所以你希望呢推广这个巴洛克的音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是是，
1: 就感觉是很垂手可得的，就是我们的日常。
0: 对对对对对，
1: 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学的音乐，
0: 是是，
1: 就是跟你我的生活都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好棒哦。希望你以后多留在

0: 台湾了、哦、那台湾其实推广这个大键琴跟巴洛克的音乐哦，您个人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因为现在必须要又从学校的音乐班开始，包含我们的音乐的教育，我们的音乐系大部分都是学古典音乐、哦嗯、那是不是也可以，你有没有到一些的大学可以去跟他们谈一下，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用一个学程或者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更多的孩子们认识这个巴洛克的音乐，而且你现在在学的这种大键琴跟古乐呢？
1: 台湾现在整体就是它没有大键琴主修，然后大部分的古乐器都没有、嗯、它都是一个选项，选它有选修，其实大家对这东西还是不太熟悉，但是现在开始有一些古乐家就是慢慢回来，也有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被邀请到大学的课程，但是可能就是分享一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学习的过程，或者是说这个乐器的基本的知识，嗯，比较像是这样子的分享。
0: 那你有跟学校谈一下可以把那个音乐系有一个学程，现在很流行学程嘛，哦，
1: 对， 对，
0: 就可能跨系，这个一定要有基础才可以学，对吗？没有基础不可以学，
1: 对，
0: 基本上还是要，所以基本上还是要学音乐系的人嘛，
1: 对 对， 对，
0: 他可以做一个跨学程，或许又可以培养出更多喜欢大键琴或者是古乐的一些的学生， 对，
1: 对
0: 不对？
1: 这个就希望决策的人可以想到这一些。
0: 从你自己本身呢，在海外的时间很多，有没有呢？就是您自己本身在不同的国家演奏音乐之后，那个当时的地方的环境、风景，或是那边的人，那种感受，让你在当下演奏的时候，会把那种感受给融入在你的音乐当中呢？
1: 我觉得不同的地方不会影响我的诠释，不会影响就是我的演出，但是呢、嗯、在旅行看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建筑、嗯、不同的艺术作品的时候呢，就是它会变成是我音乐的一个养分，因为音乐绝对不可以是你一直在琴房里面。像舒曼他就有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他说给年轻音乐家的建议啊、嗯、就是你必须要去吸收很多外面其他艺术的养分，然后去感受大自然这个东西，因为你一定要，你要感受人生，你要感觉到爱，感觉到痛苦，然后呢、嗯、你才可以成为打动人的音乐家这样。所以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吸收到不同的东西也是一个养分。
0: 哎、欸，这很棒哎、欸、哈！我一般来讲音乐家都是在琴房里面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琴那您个人有没有对在您自己的音乐之路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1: 我现在也还其实还在寻找说，因为我现在是在国内然后国外跑来跑去，比较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嗯、然后我自己也在想说，哎，这个这样子的生活可以持续多久、嗯、是不是要一直拼命的演出，还是呢、嗯、就是可能要更稳定，我这个我还在
0: 思索
1: 这样。
0: 所以其实你给你自己在海外这样的演奏，你有在规划几年吗？譬如说你可能在十几年之内，譬如说15年之内，你可能都要在海外演出，之后呢，因为自己本身有在你的家乡成立一个音乐工作室了嘛、嗯嗯嗯、那是不是可以在其他的城市的地方，比较大都会的地方也可以成立音乐工作室、嗯、可以让更多的孩子们认识接触到这个大键琴。
1: 对，其实在台湾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也有很多了，但是就是目前不是只有大键琴，不是只有古乐，就是目前在体制外的音乐演奏的人是比较难有资源的，所以你要光靠演奏是比较困难，但是等于是你在台湾推广音乐的时候呢，你要有必须除了演奏以外，你要有独立制作，或者是说你去募款，然后你要做非常多音乐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也有组织过一些音乐会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这种推广式的就是讲解的或者一些课程，但是这个就必须牺牲掉很多练琴的时间，所以等于是我会在演奏跟做这个制作的当中做一个 balance 这样平衡。
0: 嗯，但目前还是以海外的巡回跟国内的巡回为主，
1: 就是有演出机会我还是尽量抓住这样子。
0: 嗯，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呢第一位呢，我知道原来有什么大键琴还有古乐哦，他也让我认识到什么叫大键琴，什么跟古乐有一些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非常优秀的音乐家阮秀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祝福您，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在大键琴演奏领域已经是翘楚的音乐家阮秀慈，依旧保持谦卑，不断学习，也持续把音乐带进更多人的生活。九月底，他又将出发前往海外巡回演出，祝福他一路平安，演出顺利。同时也感谢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到节目当中来，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大键琴的独特音色与音乐之美，以及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san。
4: 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那 Kibo-san 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真的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们去的就是宜兰啊、花莲啊、台东啊、台中，这些通通都是。说老实，
4: 是
2: 台湾有哪里不是你地盘
4: 啊？没有都是出，我是觉得到处都很美景嘛，然后我们都到处跑。
2: 其实我对 Kibo-san 的印象是比较偏向中部跟东部，感觉这两个地方你就是一个就住在这边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疯狂跑。我每一次遇到他的时候，通常都是比如说我们一起录电视节目，
4: 是，
2: 然后或者是我邀请他来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永远都告诉我说他等一下可能要去花莲，或是我刚从宜兰回来，
4: 是，
2: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都是这样。我今天要出一个考题给你，
4: 是
2: 既然我们身为一个旅游达人，全台湾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这里是北部，你住在中部，东部你也很熟，那么南部呢？
4: 当然就要去屏东咯。
2: 哇，你讲的这么理所当然。
4: 是，
2: 所以屏东你应该也是熟门熟路
4: 啊。
2: 真的假的？
4: 真的啦。你今天天气好像我的话，台中哦，其实你如果从台中出发，我开车的话，没有超速哦，到可以看到海哦，大概两个半小时可以到。
2: 你骗人，你没有超速。
4: 真的我没有超速，真的没有超速的情况下，因为我们走那个应该算是高速公路嘛，
2: 高速公路下去，
4: 一直到底到水底寮之后啊，看到海啊，看夕阳都来得及耶。
2: 哦，真的，
4: 真的，所以平常我是常去那边喝咖啡。
2: 我真的是觉得听你讲完之后，每次都觉得其实台湾真的不大，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一想到就出发，不用在那边纠结这么久。
4: 对，有时候我觉得心动就要马上行动
2: 啊，所以今天疯狂 Kibo-san
4: 又来了，
2: 没错，我已经决定要把这个封号放在我的节目当中，每次一想到就要这样，
4: 是
2: 疯狂 Kibo-san， 今天选时不如撞日，我们就直接出发去屏东。
4: 屏东啦，
2: 所以通常啦，就像你刚刚这样子讲的，如果你规划要去屏东，比如说两天一夜的时间好了，或者是甚至是当天你从早上出发，然后在那边找一个地方住的话，你大概几点钟出门？
4: 因为我通常哦，如果是要出门的话，早上然后我们先讲一个正常的时间好了。
2: 真的不用看日出了。
4: 真的吗？好，我看日出好了。因为我们是夕阳看完我就直接日出，我就根本。
2: 真的假的啦？
4: 真的啦，因为怎么说呢？反正既然到那边嘛。
2: 你说屏东的日出吗？
4: 对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屏东一直看夕阳啊。
2: 屏东去看夕阳。
4: 对，但是日出
2: 的
4: 话，
2: 所以你
4: 的
2: 日出从台中开始看。
4: 就是我就反正就去那边，其实日出跟夕阳我觉得都差不多，但是来得及的话，我会做一个疯狂的动作，台东跟。屏东会这样两边跑，
2: 你疯了！真的不用，今天这集屏东就可以，
4: 不用
2: 两东，不用两东，对，我们今天就屏东就好了，
4: 因为南回一过就可以来得及看夕阳。
2: 好了，我懂，不可以，我不要让你这样跑，
4: 不要
2: 跑，所以对，我们就是乖乖的，不论你从台北还
4: 是
2: 台中，反正我们就从西部一路往下，OK，
4: 那我们就
2: 屏东第一站，
4: 对，屏东到了屏东之后，第一站我会到那个东龙堂啊，就是高速公路下来之后啊。那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叫东龙堂，其实它是专门在卖龟苓膏的。
2: 特别跑到那边去吃龟苓膏？
4: 对，它其实很好找，你只要下交流道往那个垦丁那个方向有没有，你在路口啊就起个东龙堂就看到，它在转角，那不是不起眼，每一次每个人都右转都不看左边的，那就在左边，然后它这边的猪脚面线很厉害。
2: 等一下，你刚刚不是说龟苓膏吗？
4: 龟苓膏要吃啊，
2: 对
4: 啊，猪脚面线要，
2: 猪脚面线
4: 对对对
2: 也要吃，
4: 要过个好运嘛，对不
2: 对, 对, 对, 对，
4: 先吃一下过个运啊，然后呢啊，我们就当做吃个点心。
2: 他这边是吃药膳类的
4: 药膳
2: 东西，是不是？
4: 对，而且蛮厉害的哦，而且这家算是老牌。
2: 我看到还有很多人会在这边喝什么。

0: 鸡汤啊，
1: 有啊，
0: 猪脚汤，药膳排骨汤、啊、
1: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讲那么多啦、欸、因为我自己有点啦、啊、但是我怕人家说疯了，这个除了
0: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
1: 可以啊，有时候就是龟苓膏其实是最后的甜点啦、
0: 啊、哦
1: 然后呢猪脚面线，然后这个鸡汤这药膳啊，其实我们都来了都会吃一下，
0: 看起来很厉害耶，因为本来想说是东龙堂、嗯、我还以为说他以前可能是个中药行还是什么，
1: 不是，
0: 对，我本来以为，但结果没想到是我、哦这么多的药膳类的，
1: 很厉害，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吃完了、哦，其实再开个不到20分钟，但15分钟、嗯、就会到一个叫牛肉油。牛肉油，
0: 你刚刚是不是才吃了？
1: 对，刚吃啊。
0: 然后你现在第二站也是吃的吗？
1: 20分钟进食一次，这边的牛肉啊，然后呢，哎呦不得了哎、欸，这边
0: 我好少听到有人跑到屏东来吃牛肉，我以为都是在台南吃哎、欸。
1: 这很厉害，真的，我不骗各位。
0: 叫什么牛肉油？
1: 牛肉油，对，有朋友的油啦。
0: 哦，朋肉牛肉油，
1: 哎、
0: 有
1: 牛肉的，嘿，牛肉的朋友哈、嗯。那基本上它是7:30开到下午3:30左右啦、哦。
0: 怎么这么奇怪的时间？
1: 它很特别，时间到，而且它如果提早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早上吃完刚刚龟苓膏，然后
0: 哎，它的店家看起来不是很起眼的那一种哎，但是东西很好吃，
1: 非常厉害。在地人除了专程来吃以外、嗯，就是外地人会专程来吃以外，当地人也喜欢吃。
0: 所以它是温体牛，
1: 温、体牛肉。对，那这个我是觉得来了都必吃，都来了嘛，屏东嘛、嗯、对不对？对，
0: 所以是你是推荐吃什么牛肉汤炒牛肉，还是
1: 你就炒个牛肉好、嗯、然后呢再配个饭好、嗯、那其实再配个它的汤好，其实它任何食材都弄得很好，所以你点任何东西只要你觉得对味都很棒，
0: 嗯，
1: 当然炒牛肉是最棒啦，然后配个饭好，我觉得牛杂汤一定要点，
0: 嗯，
1: 对，这三个加起来等于是我的点心，
0: 你的点心分量也是蛮足的，
1: 是哦，
0: 对，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分享说，就是这家店真的是在地人的口袋名单，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哎、欸、，Kibo 厂真的是都没有乱推荐的，好厉害哦，
1: 没有，
0: 你怎么找到这些店的、啊嗯？也是有朋友跟你分享吗？
1: 其实我就从以前没事就每一家吃一次，吃到这一家对味的就直
0: 就
1: 直接固定就
0: 吃
1: 这一
0: 家，
1: 真的、
0: 欸，这也是一个旅游的方式，就是大家就是每次都去吃不一样的，然后就发现哎、欸、这一家是最合我胃口的话，就定下来。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时候旅程里面啊，你说美食也是很重要啦。那景点也是很重要，但是这条路下来呢，因为还没有看到海嘛，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哎、欸，先吃再说啦，
0: 好，对，先填饱肚子，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對，填饱肚子通常心情就会很好，
1: 对，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吃完之后，因为我就变成少量多餐在动，所以你的午餐不一定要设定在哪里，
0: 嗯，
1: 其实这个就已经你的正餐啊都可以的，
0: 就吃，
1: 对对 对, 對，所以房野秘境的一个算是海洋咖啡哈，它基本上是我在那边稍微又开个30分钟左右。那又到了一个喝咖啡的点，好，然后呢稍微沉浸一下来这边看看海象，然后呢看看是不是有机会看到今天有没有可以看到夕阳，
0: 哦，先看一下那个，
1: 先了解一下，对，
0: 嗯，
1: 那访山之前，这个在访山哦，所以你在访山之前的天空啊，其实对不起我讲一个比较白，就是有雾霾的感觉，
0: 嗯，
1: 但是访山再下去一点啊，海阔天空变成是半岛型的那种，那种能见度就开始蓝天就出来，我在找那种蓝天，
0: 嗯，
1: 所以这里刚好有蓝天
0: 就可以，然后又可以确定一下接下来晚上的夕阳时刻，
1: 是不管怎么样我就还要往南嘛，只是喝个咖啡、嗯、短暂休息一下，
0: 嗯，所以这边的咖啡厅是看得到，
1: 对，它就在
0: 正对海边，还
1: 对，我觉得很棒，就是休息一下，而且它是平价咖啡、嗯、我觉得是棒的、
0: 嗯嗯、
1: 然后呢我们就接下来就是往福安宫的方向
0: 啊，去拜拜吗？
1: 拜拜啊，当然先拜啊，
0: 对、
1: 欸、拜完之后呢我们跟土地公先参拜完之后咧，我们旁边有一个那个绿豆蒜啊甜点，
0: 等一下我觉得这一趟是疯狂吃吃吃之旅，
1: 吃吃吃，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因为难得嘛，绿豆酸其实它是把那个绿豆那个皮剥掉，是吃里面的那个核心嘛、
0: 嗯、对，
1: 那我觉得吃起来很嫩，而且我建议是吃热的
0: 啊，真的，可是现在夏天呢、欸，很热吧，
1: 热的，我跟你说、
0: Why?
1: 那个冰的全部会把那味道跟浓稠全部都带走、
0: 嗯、
1: 然后你如果是吃热的，哇，那个真是感动，怎么可以把它做成这么好吃、嗯，
0: 我对福安宫的印象其实只有它旁边那一条街会卖
1: 很
0: 多咸鸭蛋跟皮蛋，
1: 是
0: 大家一定会讲说就是我又不是买菜老人家，我去那边买那个什么，我跟你讲，你现场买一颗剥出来吃超好吃，
1: 真的是
0: 不一样，你不理解、嗯、对对对，有 尤其比如说像有的人会觉得说单吃那个咸蛋
1: 是
0: 会太咸，但不会、
1: 不会啊，
0: 他们的那个咸蛋不是死咸的、欸、然后直接吃还有的还温温热热的这样子、对，然后皮蛋也是超级好吃，对，
1: 因为那个加持过啦。

0: 哎呀，
1: 对啊，下次
0: 过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1: 对啊，是是的。
0: 可能因为那边也就是他们专门在做这个产地，然后每一摊他们也都会有一点微微的那个配方或者是味道有点不太一样。
1: 对，所以基本上啊，我们在那边其实不是一直吃，而是说一直在看看当地的美食，然后呢，别的地方吃不到，
0: 很会转。
1: 因为当地的美食怎么样，你必须要吃过才知道，你可以少量多餐。
0: 嗯，
1: 那当然，我觉得当然你觉得说不要吃那么多，那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既然来了。这个绿豆蒜你在这个产地不吃那时候吃
0: 对啊很可惜
1: 很可惜对不对
0: 因为他们怎么弄这件事情、他们应该不会是一个一个剥吧或是用那种
1: 他们应该用机器
0: 对应该是用那个机器碾嘛
1: 对
0: 碾
1: 的所以我觉得
0: 我每次吃完都会想说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其他地方不弄啊
1: 对很怪对不对
0: 是因为那边才是产地才有办法比如说新鲜的才有办法这样做吗还是
1: 我觉得应该做一个特色啦、他们可能传承下来就这样做那其他地方要做的话、没有知名度他也做不起来
0: 哦也是
1: 也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来到这边福安宫完了之后绿豆蒜吃了一下那旁边有个阿展伯媳妇的这个面店啊这个
0: 等一下这个面要停是不是刚刚就想说吃了个就吃了个甜的
1: 隔壁、
0: 然后我再回来
1: 隔
0: 哦隔壁而已
1: 他的卤味啊哇塞那个吃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卤味对好吃的卤味我可以用手指算那一家是其中我真的
0: 假的
1: 那个卤味真的我不骗你啊那个面哦你也很难吃到像古早味的面他是真的找到那他还是沿用以前的面那种
0: 面条
1: 然后呢它的卤味啊其实真的是啊只能讲说分享给大家有机会你去吃看看就知道了
0: 我觉得 Kiko 总真的很厉害因为这家店大家现在就是去 Google 一下你会看到它也是一家看起来很阳春的店
1: 没错
0: 就是不是那种让你觉得就是第一眼会想啊 OK 踹踹看
1: 对
0: 可是所有下面推荐就像刚刚
1: Kiko
0: 总讲的它的那个面条就是那种
1: 对
0: 是那种阳春面可是又是油的我说不上来
1: 它有两种面的
0: 那可是真的我以前我是高雄人就是南部小时候
1: OK
0: 我们吃的时候会吃到的东西
1: 是所以我觉得像这个部分呢我就觉得很棒你看我们现在才讲一点点这可能马上就要讲那当然我是觉得有机会啦吃看看那当然如果你觉得都很饱那不要勉强那我的话会觉得我都来了都尝鲜一下好因为时间宝贵嘛
0: 请问 Keyboard 上车上有载别人吗
1: 没有就一个人我自己跑啊
0: 你一个人的刚刚的那些东西全部都可以装得进你的胃
1: 当然
0: 每一个都开车20分钟、30分钟而已
1: 图前你可能不晓得我一餐可以吃200颗水饺我的记录是这样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0: 200颗
1: 手工的水饺我的食量是这样我一餐可以吃5杯米所以我可以吃很多东西
0: 5杯米
1: 就10碗
0: 你可以参加你可以参加那个大胃王比赛了
1: 有参加过不好意思不要去查询这么狠但是好久以前了
0: 真的假的是日本的那种大胃王比赛吗
1: 台湾的但是我觉得因为太丢脸了我们就不要提重提往事
0: 天哪那对不起对不起我要插播问一个问题
1: 是
0: 就是我记得在日本吗
1: 是
0: 东北那边他们有那种就是吃一小碗一小碗的、
1: 那
0: 個、
1: 小碗的
0: 对请问那个你可以吃几碗
1: 还好吧146啦
0: 146
1: 是还好吧146是还好那是一直加那流水面、啊、就是那种概念、啊、概念盛冈的
0: 天哪
1: 对146还好啦还有很多更厉害的
0: 没有因为我们就是50万、哎、
1: 哦真的吗
0: 50万我就是觉得大然后大家都50万说哇你好厉害我说没有他真的就是 一点点的但146超级多
1: 哎、欸，所以我现在吃的这些东西是我装得下的而且不是浪费
0: 掉然后又不会让你觉得负担的
1: 对所以你看这才还没有结束
0: 是疯狂 keyboard 上没有错吧各位除了就是开车的时间跟那个行程排的密集度很疯狂之外连吃的食量都很疯狂
1: 是
0: 好所以我们应该可以预测接下来屏东我们就要继续吃咯
1: 是啊就是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到万里同万里同其实这个地方其实浮潜或者是水肺潜蛮多人在那边活动的地方
0: 这边
1: 很漂亮、哦、
0: 对这边真的很美因为一样补充一下水下的地方就
1: 是
0: 这里水下的那个珊瑚礁群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生态我自己个人其实也很喜欢屏东因为应该这样讲就是我有蛮多潜水的朋友在那边他们通常呢都会跟我讲说你不要说我住在垦丁你要跟大家讲我住在屏东对他们很在意这件事
1: 对
0: 但其实万里同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真的几乎吧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潜水的人他们都一定会教练啊什么都会推你到这里而且这里不只是水肺其实浮潜也会很漂亮
1: 很漂亮哦所以那个地方我喜欢到一个叫 OCT 就刚好在楼梯上来转角有一个咖啡厅那边也有一个店长猫啦猫也在那里然后喝喝咖啡看看海然后看看人家在浮潜啊我觉得也很棒啦
0: 等一下可是既然你说是咖啡厅

0: 那总要喝杯咖啡或吃点东西吧。
1: 因为其实咖啡厅、哦、很重要是我喝的咖啡都希望它是属于有点浅焙、
0: 哦哦、
1: 有带点微酸、哦、
0: 对，
1: 那这家的烘焙其实弄得很棒、哦、那我觉得它的那种咖啡喝起来就是有点果酸味，然后喝起来很舒服，我喜欢这样子、哦
0: 嗯、
1: 那当然有人喜欢喝中焙啊，或者是更重一点都有，但是这边浅焙咖啡是真的蛮厉害的、
0: 嗯、
1: 你可以跟他讲一下、哦、那他就会介绍哪些咖啡是不错的。
0: 而且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个装潢好别致、
1: 嗯、
0: 它是小小，就是室内空间小小，当然你也可以带出去喝，因为外面就无敌海景嘛。
1: 是，
0: 但它里面就是看起来很就是那种很像文青文创小店，可是它都还保留了里面的那些红砖的特色在里面。
1: 没错，它就把以前的那些旧的屋子、哦、把它稍微改装一下，里面就变了一个很温馨的海边一个咖啡厅。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地方其实它的糕点它的甜点哦，我觉得也蛮推的，因为
0: 照片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好
0: 吃哦，那个焦糖布丁啊，可丽露啊什么的。嗯，
1: 他基本上他是找一些，应该他有跟我讲说他自己烘焙的也有啦。
0: 哦，还有自己做、
1: 然后也有可能有一些是委外、嗯、我觉得这也很棒，不是一定要自己做才是最好的。
0: 嗯，
1: 你如果找到很好的一些产品、嗯、在自己的店，然后呢供应给自己的客人吃、哦、然后他用自己的咖啡然后把它提升起来，我觉得是很棒。那因为那小而美嘛，像我进去的话那个真的椅子也很小、哦、那当然
0: 因为 keyboard 上太高了
1: 、哦、对，所以那个位置呢基本上我觉得你要早点去，不然它也是一个现在变成是一个网红嘛、哦、但是它并不是网红之后那个味道就变，它其实是真的是一家还不错的一个咖啡厅。
0: 嗯、
1: 哦，我觉得那个咖啡啊你这边慢慢喝咖啡，如果你今天是比较秋冬的时候去、哦、你就可以在户外、哦、看看海，但是因为热嘛，你有时候在室内啊、哦，我觉得因为室内的空间其实不大，
0: 嗯，
1: 哦，但你要记得他上厕所是要收费的，
0: 嘿，
1: 10块，
0: 哦，真的，就即使
1: 我
0: 是客人也，我即使我是客人也要吗？
1: 对对对，因为他要去外面上，
0: 哦，
1: 对对对对，
0: 很有个性的咖啡厅，
1: 比较特殊了哈，那不知道因为讲完有没有改，不知道。
0: 其实在这边真的可以好好的 chill 一下休息，甚至也有机会可能跟老板老板娘他们聊个天，也差不多到夕阳时间了吧。
1: 对，那个夕阳时间嘛，那如果
0: 在这里看吗？
1: 这边也可以看啊、
0: 哦、
1: 其实万里同这边看夕阳它会在偏右边、
0: 嗯、
1: 那当然这个时候因为这是夏天的时候嘛，
0: 嗯，
1: 那我是觉得说你看夕阳基本上也是要等它完全日落，
0: 对，
1: 然后的5分钟到10分钟后再决定要不要离开，因为它
0: 一样
1: 会
0: 有那个霞光、okay、
1: 我还希望有很多云在它前面出现、
0: 啊、
1: 它就会变成火烧云、
0: 嗯、
1: 对，而且它的速度会比早上还来得慢、嗯、就是说它的时间会比较长、
0: 嗯、
1: 所以我都会期待看火烧云，对啊，那当然啦，我是觉得可能啦，我是觉得对这种自然大环境啊，我是觉得哎、欸、哦很棒，那种自己享受那种氛围，那你说用手机拍不如用肉眼看嘛，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喝一杯咖啡然后呢哎，在那边看夕阳是不错，但是它的位置哦，
0: 嗯，
1: 因为这家咖啡厅的位置啊，要看夕阳可能要走出去、
0: 哦、
1: 到旁边去，
0: 不然会被挡住，
1: 对、
0: 就是、
1: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它的一个缺点、嗯、不过我觉得很棒了啦。
0: 那如果不在咖啡厅这边看夕阳的话、嗯、那其他的夕阳点呢？
1: 在关山啊、哦、关山夕阳、嗯、或者是直接找一个好的民宿
0: 哦你是说直接躺在床上看这样子？
1: 真的哦、
0: 真的有啊，
1: 这家日光雨南哦，是我真的蛮推的。我讲完之后会不会都订不到、啊？
0: 哎、欸，等一下，怎么又是这一家、欸？你已经不是第一个我听到推荐这一家 的
1: 、
0: 哦，因为我一直都还没有去住过啦。
1: 真的吗？
0: 上一次好像是谁？好像是可能是肉卤或满分吧。
1: 他有讲的。
0: 对对对、哦、对，哎、欸，不一定是在节，不一定是在这个节目当中，但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去也有聊说，哎、欸，那如果我去屏东要去住哪里？
1: 对，
0: 好像也是有人力推这一间。
1: 这家棒了、啊，因为它的整个地理环境，它每个房间的面向全部可以看夕阳，
0: 每一个怎么可能？
1: 每一个房间都是看夕阳，
0: 怎么可能？
1: 真的很厉害哈！然后每个房间，它房间数可能不是很多，它有北栋跟南栋嘛、嗯、那它真的是漂亮，而且它又制高点、
0: 嗯，
1: 所以你不需要去说，哎、欸，我看得到吗？它就在一楼也看得到了。
0: 哦，那它的那个窗户是什么？大面落地窗，嗯、或者
1: 是
0: 有阳台之类的？
1: 它是落地窗，
0: 嗯。
1: 然后呢，光是你如果是它的浴缸旁边也是透明玻璃的。也可以看出去看夕阳啊！
0: 你说可以一面泡在浴缸里面，
1: 对啊，就
0: 看
1: 夕阳
0: 啊！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太开心了吧！
1: 真的很棒。然后呢，你如果说开窗的时候，
0: 嗯、
1: 左边就是鹅銮鼻灯塔，
0: 嗯，
1: 对，然后前面就是夕阳西下，哇，那很棒哎、欸！真的，我是觉得那个民宿啊，说在超值，你去上网查一下，
0: 嗯，嗯
1: 平日最贵。

0: 贵哦，如果说假日不要讲哦，也是3000多啊，哦，我觉得 OK 的，
1: 很可以，就是
0: 含早餐、哦，
1: 双人房，
0: 对，双人房含早餐，
1: 所以一直是一个人去1500块，然后含早餐，
0: 对啊，那个早餐有时候你知道，到早上还有那个鳗鱼饭呢、欸，
1: 啊，鳗鱼饭
0: 二选一啊，它二选一，一个是一个洋式的，一个是日式的，日式是鳗鱼饭，真的很棒，然后人不多，但是不知道讲完。不知道会怎么样，不知道。
1: 希望、哦、大家先等等，好吧？反正我录完我先定，
0: 先定看看。对，
1: 录完我先定。你们听到的时候，反正我已经定好了。
0: 因为那个位置又很特别，刚好是在那种恒春半岛最南端，接近鹅銮鼻。然后呢、哦，你今天是不是夕阳这样看完？对不对？那你晚上星空，我现在讲，我喜欢拍星空嘛，所以呢，我找的位置哦，一定要符合我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个条件。
1: 嗯，
0: 那。本身因为它本身有光害嘛、
1: 啊、
0: 你也不能在那边拍对不对、嗯、你可以到龙盘公园，就是开车不到5分钟，
1: 你说你晚上再出去，
0: 对啊，
1: 然后再去拍，
0: 我就拍、啊、
1: 请问您睡觉的时间，就是你又要看日出、嗯、又要看夕阳，然后又要看星空，您睡觉的时间是
0: 基本上是很难啊
1: 还是你不睡觉？
0: 我跟你说，因为我要去住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天气是怎么样
1: 哦，一定是好天气。我想起来，你有讲，
0: 真的，
1: 你要出发，前提是天气 OK。
0: 对，我都临时定的。
1: 嗯，
0: 那我要先讲，就是除非啦，真的运气不好，来一个大雷雨，然后水汽很重，晚上看不到，我就会每个小时起来看一下，看得到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继续睡觉、嗯。那隔天早上一样，好、哦，日出到龙盘公园看，风吹沙那个地方去看，
1: 嗯，
0: 哇，棒啊，都没人。
1: 这个时间通常也是不会有别人啦，
0: 很少、啊。
1: 那就是跟你一样，
0: 嗯、是
1: 内行的要看星星的。
0: 真的，真的，真的、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这样安排的话，我觉得你会觉得说，哇，其实垦丁这一块啊、哦，恒春半岛这一块、嗯，你可以玩得非常丰富。而且、嗯、讲实在话，你说餐在哪里吃？其实，垦丁街上不是要吃哦，对不起，我这样讲不行啊、哦，就是有很多餐厅不错啦。
1: 对、
0: 哦，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去的餐厅，
1: 让你延上。
0: 对，那我今天。晚上有时候如果真的想吃一些东西，我可能到凯撒去吃泰式料理。
1: 哦，
0: 嗯，他有什么优惠价、哦？真的我觉得还不错、
1: 嗯，
0: 而且去饭店吃，但是不是住那一家？
1: 嗯
0: 哦，是住日光雨南
1: 哈、哦 okay,
0: 哦。对，那早上的话呢，当然他有早餐嘛，没问题。
1: 对，
0: 因为这个时候要慢活，因为日出呢也是一样，差不多5点。哦，4-5点，
1: 你是最没有资格说慢活的人啊！你很辛苦哎、欸，
0: 是是
1: 你前一天晚上去
0: 不会、啊，
1: 你去拍了星空，然后又吃了宵夜，然后听起来这时间应该也11、12点了吧？然后回来之后还要准备看隔天的日出啊！
0: 对啊，因为日出
1: 是。可是我们明明就是在东比较偏西边、欸，
0: 对不对？我要开车到另外。就是到
1: 你要去台东，
0: 没有龙盘啦，龙盘公园它就是东岸啦，
1: 龙盘公园就看得见
0: 了，东岸了，它就东岸了。
1: 哦，对耶，
0: 对对对，它就隔一个就东岸了，就5分钟的东岸。没有没有没有，夕阳看完，我5分钟可以看日出的地方，为什么不去？太棒了，你根本不需要、
1: 啊、
0: 不要去南回，对不对？你直接就是到那个风吹沙或者是龙盘公园、嗯，随便找个地方看日出，那个下面都是一些黄牛，就是有人在养牛、啊，好、哦，那上面整个这样俯瞰整个海。然后呢，日出缓缓起来，哎，真棒哎，我觉得，对啊，
1: 哎，很不错。然后之后再回来吃早餐，
0: 吃早餐
1: 啊，
0: 然后尽量补眠一下下。这个时候你就因为饭店呢、啊，
1: 我总算听到 Kibo 想要睡觉了，
0: 真的、哦。
1: 所以你是看完日出觉得，这个任务达成，现在睡 OK。
0: 对，因为其实睡觉是为了下个行程会更顺畅啊。那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已经住到这家饭店，你吃完早餐，其实你知道他。那个大厅哦，共用的大厅多大你知道吗、
1: 嗯、
0: 大概看有没有120平，
1: 它
0: 有沙发，它有厨房。
1: 你不是说其实没有很多房间吗、嗯、
0: 但是
1: 它这么大的空间，
0: 它的空间比房间还大。
1: 对
0: 对，所以你会感觉到真棒，好像包栋，它上面大概只有4个房间、嗯、5个房间，我觉得这很棒啊，
1: 很舒服
0: 很舒服，
1: 对，
0: 没有别人干扰，所以我觉得这家饭店是很 OK 的、
1: 嗯、
0: 那当然隔一天你就check out 嘛，就慢慢的10点也好，11点也好，好，那我们就慢慢还是继续行程、啊。
1: 终于晚一点出门了，好感动、哦。搞
0: 到，因为肯定讲真的，你太早出发你会崩溃了。
1: 也是啦，
0: 对，日出起来会崩溃。那当然，如果觉得说，哎、欸，你要先去其他地方走也可以啊。像我的话，可能我会稍微再往回走一点到白沙，
1: 嗯、
0: 白沙湾，好，那或者是
1: 白沙湾也很臭、嗯，
0: 很臭哦。
1: 对啊。
0: 然后呢，加勒水。
1: 嗯，
0: 那一带我也会稍微走一下
1: 冲浪，
0: 没错。所以呢，这一带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慢活完之后，

0: 最后其实有时候会从双流回去，
1: 嗯，
0: 双流那个其实接南回啦，
1: 嗯，
0: 那要是没有的话，我从恒春有一个地方，哦，有一个餐厅我绝对不会错过，叫做原味，哦，新加坡料理，哦，
1: 啊，
0: 原味餐厅，
1: 原味新加坡料理，
0: 原味哈，这个很厉害哦，这家目前应该是我吃过全台湾应该最好吃的海南鸡饭跟肉骨茶，
1: 这么夸张？
0: 对对对对，原味屏东原味这家餐厅哦，嗯，哇，那个吃过就回不去哦，我只能讲说。我会吃个海南鸡饭，吃完之后啊，然后再慢慢回程呢，
1: 嗯，
0: 哎，就轻松了，啊。然后如果前一天你错过了一些没有吃到的景点，就慢慢补回去。屏东一直可以吃回台中嘛，
1: 这样也是刚刚好的。有，我现在看到了，他们说这个原味肉骨茶，
0: 肉茶对，很厉
1: 害，然后还有他们的海南鸡饭
0: 哦，
1: 他们有卖那个经典的吐司咖椰，
0: 全部都有。而且是原汁原味哦，
1: 哇，
0: 对，
1: 价格感觉其实也没有很贵，
0: 它是很平价，
1: 对，很平价的时段，而且它也是蛮那个时间，嗯，开设的时间也是11点到2点，然后接下来中间会休息，
0: 休息，
1: 然后5点到7点半，嗯，其实也是蛮早收工的哦。
0: 对，所以这个其实这样玩下来呢，最后如果可以，我还去四重溪泡个汤，完了之后再去。欸，潮州吃个冷热冰再回台中啊。
1: 你其实是不是根本不想回家？强烈怀疑，欸。
0: 是是是，真的齁，因为我觉得都来了怎么不去呢，嗯，反正一次工嘛。
1: 嗯，
0: 啊，你不去我觉得好可惜哦。你吃完这个美味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刚刚吃肉骨茶，那稍微休息一下，我又喜欢泡汤，四重溪泡一下也好齁。
1: 嗯，
0: 然后泡完之后好吧，那就回程。那既然就已经回程了，也在屏东。潮州还有个冷热冰啊！
1: 啊，真的，欸，潮州冷热冰也真的是让我念念不忘的东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嗯，我想说大家怎么会推成这样子，有什么了不起，就一吃下去哇，尤其是它上面的那个，那是什么汤圆吗？还是那要怎么讲？
0: 应该那个是
1: 叫什么，因为它是直接做了之后，然后现场切这样子，
0: 它那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粉圆的那一种，类似比较软的那个嘛，
1: 比较软糯。
0: 对对 对,
1: 对，
0: 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哎，欸，
1: 我觉得好好吃哦。
0: 我是吃它的芋头啦，
1: 嗯，
0: 对，然后混在一起。那当然我会买芋头回去，
1: 嘿。
0: 对，他有卖称斤的，
1: 称斤，哦，
0: 对，都来了也带回去给家人吃，
1: 嗯，
0: 或者是朋友。
1: 终于有想到家人了，是不是？每次都一个人出去玩啊。
0: 是是是，当然，因为你这过程中带太多会坏掉啊，
1: 嗯，
0: 只有回程最后一站
1: 刚刚好可以吃。
0: 是是是，
1: 潮州的冷热冰，这个我自己个人也蛮推
0: 荐
1: 的，
0: 推
1: 荐，
0: 哦，
1: 对啊，
0: 是是是，
1: 就是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带回去不容易啦，
0: 真的，
1: 所以在当下你其实立刻吃完，嗯，我觉得其实就是最好的回忆，
0: 没错。
1: 有的时候像今天 Kibo-san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去屏东这边吃的东西，
0: 是，
1: 我觉得吃美食其实对于旅行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你吃你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风味，然后有的时候它就是当地的特产，它就是原产地，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你在原产地那边吃这边的食物，甚至他们的吃法，嗯，
0: 对，
1: 吃法有的时候也代表着他们的生活轨迹，
0: 可
1: 能过去这一边，嗯，哦，因为盛产什么，或者是生活可能比较辛苦，或是他们这边都是出海捕鱼的人，所以他们需要有好拿取的东西。
0: 是，
1: 其实从食物里面也可以看到，
0: 也可以看到
1: 很多这一些相关的文化。
0: 没错，是的。
1: 以上呢就是今天 Kibo-sa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不对，我要更正，疯狂 Kibo-san。
0: 新的封号，
1: 没错，来到了生理 Follow Me， 跟我们分享这个他到屏东这一边，真的带大家一路吃，嗯，然后看夕阳，以及住在了一间不错的餐，嗯，不错的饭 店,
0: 饭店，
1: 让大家呢好好的感受一下屏东的文化跟屏东的感受。
0: 没错，
1: 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好奇知道说 Kibo-san 平常到底都是台湾的哪里玩，或是他都带大家去日本的哪里玩，这些相关资讯，大家只要在社群上面。Facebook
0: 搜寻
1: Kibo-san，哎，就可以找得到了，可以看到他惊人的食量，嗯，以及每次都很豪华的飞机餐。
0: 是的，是的，
1: 好的 ，Kibo-san， 下次再来玩。
0: 好，谢谢图杰。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棒球，台湾队在昨天首战以0-5败给了韩国，今天随即转战枫桥市民球场，将迎战泰国，力拼本届首胜。台湾队将推出22岁的右投黄介翰挂帅先发，希望尽快止败开胡。而泰国队首战是以10-7击败了香港，目前在 B 组率先拿下1胜。身高193公分的黄介翰，最快球速约153公里。备战亚运期间，也曾经在赴日交流赛先发5局只丢1分，展现出投手的压制力。如今台湾首战吞败之后，他将扛起第二战的先发重任，替球队力守晋级战线。而昨天20岁的和库投手林奕威在台韩大战扛下先发，面对拥有多名经典赛国手的韩国打线，主投5局只被敲出1支安打，丢掉了1分还是非自责分。赛后他给自己打85分的分数，更直言自己这一场比赛做的最好的是心态。外面的人看起来可能是我要怕他们，他说其实是他们应该要怕我。前的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2: 台湾队此役最终0-5遭韩国完封，不过林奕威前5局一路把比分咬住。林奕威赛后谈到自己的表现，原本先给80分，随即笑着改成85分。他表示赛前准备大致都有做到，队友守备也给了很大的帮助。他也透露，直到前一天练球后，他才正式知道自己要扛下台韩战先发。但来到日本之前，教练就曾点过有可能是他，因此早就已经有心理准备。真正站上投手丘后，林奕威坦言紧张是一定有，但很快就稳下来。他认为关键是怎么把紧张转成亢奋，能和这批韩国打者对决本身就是难得的机会，毕竟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可以对决到这样层级的选手，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的东西做好。谈到此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林奕威回答是心态。他认为面对这种等级的打者，不能只靠硬拼，而是要靠头脑去玩他们。即使2局出现守备失误，之后又形成满垒危机，他也没有乱掉，仍选择相信队友，专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林奕威说：“
3: 今天做最好，我的心态吧，我的头脑，就是觉得他们感觉是可能在外面人来看来说是我要怕他们，但其实是他们要怕我。”
2: 林奕威说：“擂上有人时，自己反而更亢奋，更想和打者对决。”队友在场上也不断提醒他慢慢来，不要急，让他能在危机中稳住节奏。面对现场大批韩国球迷制造出的声浪，也没有影响他。林奕威说，这种感觉就像过去到荷兰比赛，四周都是地主球迷，因此只要转换心情，把他们转换成帮自己加油就好了。他也透露，爸妈、哥哥等家人都有到场为他加油。这场比赛也让林奕威有新的收获。他认为，除了对决策略，更重要的是学习享受大场面。紧张是一定有，但如何把紧张转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才是一个课题。谈到下一步规划，林奕威透露，明年有很大机会再挑战职棒。他回忆，先前选秀落选后，曾告诉自己再给自己3年，希望先拼进国家队，提升实力后再参加选秀。而明年正好就是第3年。林奕威说，当时替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先穿上国家队战袍，再把能力往上提升，刚好今年都有办到。如今又在亚运台韩大战投出5局只被敲出1安的内容，也让他朝下一阶段再往前跨出一步。中继登板的刘志荣赛后受访则表示，久违实战并没有太紧张，最快球速也回到156公里，让他相当开心。不过比起追求球速，他更在意的是高张力比赛下投球动作的细节调整。9局上替台湾队敲出首安的陈诚威则表示，比赛过程中就一直意识到球队还没有安打，士气会被削弱，

0: 因此告诉自己一定要想办法敲出一支。陈晨威也称赞韩国先发投手郭彬球威、控球与变化球搭配都相当出色，而林奕威能靠控球和变化球压制韩国打线，也让他直呼蛮惊艳的，真的很厉害。央广记者张超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代表团台湾在昨天传出夺金的捷报，软式网球混合双打黄诗源于凯文在金牌战击败地主日本组合，勇夺台湾在本届亚运首面金牌。赖清德总统在得知消息之后，随即拍发贺电祝贺两人优异的表现。台湾软网过去在亚运屡有佳绩，本届同样展现竞争力。男子、女子团体虽然在20号在金牌战双双不敌日本，收下两面银牌。黄世元、于凯文昨天随即在混双决赛扳回一城，击败日本对手拿下金牌，而这也是台湾继2018年雅加达亚运之后，再度拿下亚运软网混合双打金牌。除了软网传回首金之外，台湾代表团在近两天也陆续有奖牌进账。空手道简慧萱20号在女子个人行摘下铜牌，武术孙家宏昨天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拿下银牌，空手道石振中则是在男子对打67公斤级再添铜牌。截至目前为止，台湾代表团在本届爱知名古屋亚运累积1金3银2铜。运动部表示，本届亚运培训从2024年9月启动，分阶段推动备战，并且整合奥运、亚运及世大运等重大国际综合赛会的培训体系，持续投入培训和参赛资源，支援选手备战，也希望选手接下来持续挑战各项国际赛事，再创佳绩。赖清德总统在昨天接见世界灾害管理联盟各代表团团长，感谢来自21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国际援助伙伴与台湾共同成立这个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总统表示， WADM 是台湾55年来再次主动倡议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希望未来透过这个组织的合作架构，相互支援和资讯分享，建立以人道为理念的国际合作平台，强化友盟伙伴的防救灾能力。请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2: 台湾在日前正式发起成立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至今已吸引全球6大洲、13个创始会员国、17个观察员以及11个伙伴加入。赖清德总统21号在总统府接见 WADM 各代表团团长，感谢21个国家的政府代表、灾害管理专家以及国际援助伙伴与台湾共同成立世界灾害管理联盟。赖总统表示，在27年前的今天，台湾中部发生规模7.3的921大地震，造成2400多人罹难，10万多栋房屋倒塌。当时有21个国家派出38支救援队伍来台协助。过去27年来，台湾将9月21号定为国家防灾日，制定灾害防救法，建立从预防、准备、应变到复原重建的完整防灾架构，并在南投竹山成立亚洲最大、世界第三大的国家级消防训练中心。赖总统强调，27年前世界各国来到台湾帮助我们，27年后轮到台湾贡献给世界。WADM 是台湾55年来再次主动倡议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他要感谢国际友盟的支持，让 WADM 顺利在台湾成立，也让消防署长萧焕章获选为首任秘书长。他相信以萧焕章丰富的灾防经验以及国际连结，一定能够促进 WADM 的茁壮发展。赖总统指出，各国面对的灾害类型虽然不同，但守护国民生命安全的责任一致。他期待未来透过 WADM 合作架构强化各国防救灾能力，也呼吁所有友盟发挥团结力量，让 WADM 从台湾起航。
3: 未来在 WADM 的合作架构下，南投竹山的消防训练中心将成为印太重要的灾防训练以及交流基地，台湾将透过联合训练和演练，相互支援以及资讯分享，建立以人道为理念的国际合作平台，强化友盟伙伴的防救灾能力。
2: 帛琉副总统欧怡娄代表致辞时则表示， WADM 会员国来自中美洲、南美洲、加勒比海、非洲、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虽然各国面临

0: 不同挑战，只要目标一致，携手合作，就能透过集体力量克服难关。欧一楼表示，他昨天参访南投竹山消防训练中心，亲眼见证各项灾害模拟演练。他认为台湾不仅在半导体以及医疗领域具有领先地位，在防灾准备与灾害管理上也累积丰富经验。他指出，虽然无从预知下一场灾害何时发生，但只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提升灾害应变能力，就能将人民可能遭受的危害降到最低。欧怡楼也期待未来善用 WADM 的全球专业知识以及合作架构，强化伙伴间的减灾行动与韧性措施。他表示，柏流正积极防范严重旱灾，国际社会的团结与专业交流将是守护柏流人民的重要力量。他也再次强调，柏流始终是台湾坚实、忠诚且坚定不移的友邦，台柏双边关系历久弥新。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在昨天在中国的南京举行，会后发表加强人力资源发展的声明，出席部长级官员拍摄大合照，而我劳动部长洪生汉位在第一排的右侧。2026年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是由主办经济体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长王小平主持，会议主题是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根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这次有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 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报道指出，出席经济体代表对人工智慧将给产业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非常关注。与会代表都表示，人工智慧会重塑就业格局，大量工作职位将会发生变革，部分传统职位会消失，而新的职业也会不断涌现。与会代表讨论议题围绕在人工智慧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包括如何创造更多高品质的就业职缺，如何调整教育体系，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大龄劳动者权益等等。继续关注国际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1号发出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攻击，他们将锁定新目标展开反击。德黑兰和华府当局目前仍陷入僵局，但是双方似乎都无意重启全面战争。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在20号指出，德黑兰已经透过调解方向美国华府传达结束其封守战略咽喉荷默兹海峡的条件。有迹象显示，沙特阿拉伯正透过荷默兹海峡提高原油出口，加上市场对于伊朗战事可能取得外交进展出现了新的期望，使得国际油价21号重挫。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十月交割价下挫 4.52 美元，报每桶 95.78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1月交割价下跌了 3.53 美元，报每桶 100.34 美元。美国主要电视台在21号暂停对美国总统川普的联合采访，以声援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美国广播公司 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CNN 以及福斯新闻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皆发表声明指出，公众在获取有关政府准确而且独立的资讯方面具有重大利益，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反对某新闻机构的报道而对其施加限制。川普在18号表示，他将禁止 CNN 政治性网站 Political 新闻频道 MMSNOW 等三家媒体进入白宫，以处罚他们散播他所谓的假新闻。 CNN 等三家媒体在21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我们已经通知政府将提起诉讼，以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并且维护政府无权决定媒体报道或是刊登哪些内容的原则。川普21号则是在自家社媒平台真实社群发文，抨击不时批评其政府的主流媒体，称其为假新闻，并且称其为威胁美国国安的癌症。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在纽约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会面，他们发布了联合声明，誓言将坚决反对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政策与做法，以及扰乱供应链的任意出口限制，显然是指向中国。声明指出，美国重申对日本及南韩的坚定防卫承诺，并且以美国包括核子能力在内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同时再次确认对日韩两国的延伸贺族保证。三国强调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与日韩外长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并且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他们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此外，三国也强调支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反映的国际法，维护印太地区及全球所有国家的航行与飞越自由，不受阻碍的合法商业活动以及海洋的其他合法用途。在提到北韩时，三国外长重申对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的坚定承诺，并且呼吁北韩重启对话。川习会即将在台湾时间9月24号举行，传出美国总统川普考虑将规模达140亿美元的第二波对台军售延后到即将举行的川习会之后，甚至是年底时再做出决定。学者认为，由于台美关系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具体的改变，相关军售可能以分批方式逐次公布。不过也有学者指出，日式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本次会晤仍保持相敬如宾的态度，不排除川普也会回到对中鹰派的立场。前天记者杨仁祥的专题的采访报道。
1: 立法院5月通过有关对美军购规模达新台币7800亿元的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其中首波案项包括 N120A7 自走炮等约3000亿军购案，已获美方同意并正式公布。第二波则包含爱国者三型、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等，金额约达140亿美元。不过，近日多家外媒陆续报道指出，受中东战火及美中贸易等多重影响，美国总统川普已考虑将第二波对台军售案延至24号在华府登场的川习会后。部分知情人士更认为，由于双方将在11月的 APEC 以及12月的 G20 峰会再次碰面，不排除相关军售案会搁置到年底，甚至是到2027年。对此，两岸政策协会监事长谭耀南21号于台北出席中美竞合新局与台海情势前瞻座谈会时表示，由于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华府准备就台湾议题上做出具体回应或重大改变的迹象，因此虽然川普有意在双边会晤前降低可能的风险，但相关军售案应该会在年底前分拆回几批次并陆续核准。谭耀南说，
2: 什么叫分拆回？因为它本来就是好几个批次绑在一起变成140亿的嘛，那现在有可能回到原来绑在一起之前再拆回来，可是分批逐批的去核准，那这个最可能的时点当然会从今年年底开始进行了。
1: 东海大学政治系主任邱世仪则指出，回顾五月首次的川习会，川普基本上比较热切，习近平则较为冷淡。虽然川普本人有意愿拥抱与中国的关系，不过加州伯克莱大学中国研究学者夏伟就曾点出，若这次习近平仍保持冷漠，川普的态度也有可能改变。邱世仪说，
3: 他说五月的时候，川普在态度上与台湾议题上已经大幅退让，他讲极尽屈从之姿态。如果习近平这一次在美国再对川普相敬如宾，那个很冷那个冰，不排除川普有可能恢复到鹰派的姿态。
1: 邱世仪也强调，五月时美中双方说是要建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但就这笔140亿美元的军购，川普不愿意签的确是事实。虽然或许可以分为好几批来核准，但也有可能对台美之间的互信造成影响。外界常关注美中之间的分歧要管控，但台美之间也同等需要。台湾仍是美国战略经营的重中之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财经消息，中央银行删除建商购地贷款18个月之内必须动工的限制，是否将刺激建商重新进场列地？ 房市专家认为

0: 部分资金充裕的建商确实可能重新布局土地，但而且买地不等于推案，在住宅供给的方面未必会因此增加。随着建商等待景气回升的空间变大，降价让利的压力也可能随之减轻。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央行自2021年底起要求购地贷款需减负具体新建计划，并在一定期间内动工，实务上最长以18个月为原则。最新规定则删除限期动工要求，改由银行依授信实务个案核实认定动工时程。高力国际不动产主代表服务部董事黄书卫接受央广访问时指出，过去建商取得土地后还需进行产品规划、建筑设计及申请建造，若碰上行政审查延宕，18个月并不宽裕，再加上近年房市转冷，业者对未来销售没有把握，而潜在买方也会顾虑接手土地后同样面临限期开工压力，使这项规定形成投资的寒蝉效应，成为土地交易大幅下滑的原因之一。如今取消期限，有助土地恢复流动，也能替财务紧绷的建商解压拆弹。黄书卫说，
2: 对于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或者是对于这种财务的解压或者是拆弹，这个 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反过来讲，那就也会衍生到很多问题会被延后，或者是过去我们说这种土地投资的这个状况，就会变得有些人会摇摇欲死。
1: 黄书卫提醒，部分大型建商现金水位充足，即使房市交易偏冷，近期仍持续购地，如今少了18个月开工压力，确实可能提高建商进场列地的意愿，囤地等待更加开发时机的情况也可能增加。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资深经理陈定中受访时也指出，政策松绑后，即使土地交易率先回温，也不代表住宅推案会同步增加。过去限期开工迫使建商持续投入资金，一旦销售不佳，降价换取现金的压力较大。如今开工时程更有弹性，建商财务压力降低，部分业者在价格上可能更不愿让步，对房价形成一定支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的贸易顺差达到1125亿美元，写下连续三个月破千亿美元的记录。部分人士预期渴望带动中国经济回温。对此，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经济的独立媒体人李厚成表示，目前中国的投资和消费两大引擎已经双双熄火，仅剩出口孤军奋战。但由于出口在 GDP 的占比过低，恐怕仍难以挽救中国经济。今天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3: 专题报道，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125亿美元，这已经是中国连续第三个月的贸易顺差破千亿美元。外界预期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很可能会超越去年创纪录的 1.19 兆美元，甚至带动中国的经济回温。不过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经济的独立媒体人李厚成在接受央广节目主持人淡江大学经济系教授蔡明芳访问时则是不表乐观。他进一步的解释，中国 GDP 是由出口、投资以及消费这三驾马车所构成，但目前消费以及投资这两具引擎已经双双熄火，自然让中国的经济持续陷入低迷。李厚成分析，中国的消费不振的原因包括了城市化的逆转以及房地产不景气造成了民众财富缩水。他说，在2016年左右，中国透过了棚改货币化带动了房价的飙涨，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刺激当时的消费。然而目前房地产市场已经主动去泡沫，一线城市以外的房价普遍腰斩再腰斩，甚至跌至三分之一。由于房地产通常占中国家庭财富的60%以上，在资产严重缩水的状况之下，导致了民众消费缩手，转而追求超额储蓄以规避风险。 至于投资方面，李厚成说，中国长期依赖政府债务拉动的基础建设投资，自2008年四万亿计划以来，中国走入了疯狂的发债模式。然而，这些投资的效益极低，像中国四万公里的高铁里程当中，仅有60%。

0: 盈余，其他多数的城市的捷运系统亦持续的亏损，仅有北京或是上海以及深圳能够达到盈利门槛的运量，这也使得许多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陷入了地方债的危机。他说，
1: 中国有非常多的城市有地铁，但都不赚钱，也不是都不赚钱了，只有两个城市赚钱了。中国有非常多的高铁里程，大概有4万公里，里面只有6%的里程是赚钱的，所以过去这些大量的债务带来的都是不可能盈利的这样的负担。那么负担越来越重，导致中央政府也不能够放任地方政府继续这样修下去。但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中国的这个基础建设投资部分也在大幅的下降。
0: 而当投资以及消费的引擎双双熄火的同时，亮眼的出口表现能够挽救中国的经济吗？即使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创下了1兆美金的历史新高，今年甚至预估还可以再破纪录，但李厚成仍然对此表示忧虑，原因不外就是中国的出口在 GDP 的占比仅20%几，因此在消费以及投资都不见起色的状况之下，即使出口有再好的表现，也都难撑大局。李厚成说，
1: 在整个经济的三驾马车里面，有2台引擎都熄火了，就是投资和消费。
2: 消费
1: 现在只有出口一枝独秀，但出口的比重呢，又是三者里面其实最低的一个，
2: 是
1: 出口可能就是20多这样一个规模。所以单单靠每个月亮眼的出口数据，其实没有办法去抵消掉另外2套引擎的熄火。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从这2年中国经济加速衰退。
0: 中国的出口虽然已从过去的劳动密集成功的升级到了高技术机电产品，像是新能源车、太阳能光电以及锂电池等新三样的出口转型表现让外界啧啧称奇，李厚成却戳破了这种出口荣景的假象。他直言，这些产业虽然出口产值惊人，表面风光，但实际上却是普遍的面临不赚钱的窘境。他以太阳能光电和电动车为例解释，严重的产能过剩引发了国内外的价格战，在利润大幅缩水的状况之下，导致了中国所有的汽车企业的利润总和还不及日本丰田汽车一家公司。而更糟的是，这些让外界以为非常赚钱的产业，在退税之后，实际上对于中国的财政的贡献竟然全是负数。他说，
1: 我算过一个数，中国现在有5个新技术产业最厉害的，包括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电池、风电，包括医药，包括电气化，就是像逆变器啊等等。这5个产业是现在中国发展增速最快的5个产业。但这5个产业它占到 GDP 的比重能到10%，已经小于很多人的想象了啊！
2: 加起来
1: 加到一起 GDP 10%，对，在 GDP 10%的基础之上，它只能拉动1.15%的就业。
2: 对，
1: 因为这些都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它带来的财政贡献是多少呢？是-0.52%，就说它非但没有财政贡献，它是财政拖累项。
2: 对，
1: 因为这些产业都有出口退税。
2: 嗯，哦，
1: 也就是在中国国内的生产征收的最大一笔税叫这个增值税。
2: 对，
1: 那增值税项目在出口时候要全退掉的。
2: 对，
0: 李厚成说，像是电动车产业从锂矿开采到销售端，补贴比例高达了成本的30%，加上出口退税的政策，使得这些亮眼的出口数据实际上是建立在财政赤字以及资源损耗之上。而像比亚迪，虽然海外的销售大增，但也因为出口退税而无法回补国内销售下滑所带来的增值税的损失。他预期中国的经济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难见起色，尤其在政治体制僵化以及多重结构性的矛盾之下，将使得这一场经济寒冬持续的更久。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3: 以上新闻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待会儿要为您来专访啊前香港的区议员陈家朗。我们有请家朗来跟大家介绍他啊所主办的这一个冲绳东京张国荣相片展。各位，您喜欢张国荣吗？其实真的非常有意思啊。听到张国荣的粉丝来谈这个展览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在请您收听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自由时报，在川习会的前夕啊，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到美国去出席联合国大会，但是呢将要跟川普举行峰会。那么他呢日本媒体的报道啊说高市早苗会希望川普不要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自由时报为您关注的一个焦点。同样是川习会，因为在这个礼拜四要举行，中国时报今天早上的头版头条啊，这个标题很耸动，告诉我们川普扫除了美陆障碍，那么华府要台湾官员呢，最近呢要减少到美国去访问。好，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中国时报为您关注的焦点。另外我们来看到是联合报跟川习二会也是有关啊，就是贝森特，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会见了这个中国的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那么两个人呢这个美国在之前的礼拜天的这个会晤，那美国说呢会谈非常的成功啊，美中将会设 AI 的对话机制。这是我们看到今天有关于联合报头版头条。所以呢在礼拜四这个川习会举行之前，我想这几天的新闻通通会是这样的一个重点。来现在时间是早晨7:03了，我们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0: 早安笔记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我们在节目中甚少会跟您来谈一谈香港话题，当然更少是谈到演艺圈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介绍艺人。不过呢，今天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不知道您对香港有没有兴趣？另外提到了香港，你会想到哪一位艺人呢？志平的想法是，我一定要谈的就是张国荣。正好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个这样的展，在桃园展出了。来，荣志平先跟大家介绍啊，冲绳东京张国荣相片展的策展人陈家朗 Leslie， 你好。
2: 各位听众好，志平好。
1: 是，谢谢谢谢。这个提到了张国荣，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外号叫哥哥。
2: 对对。
1: 然后呢，他的英文名字就叫 Leslie。
2: 对，
1: 你的名字也是 Leslie。
2: 对啊，因为喜欢他嘛。但是其实你想想啊，你刚才讲到，就是想到他叫哥哥，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他拍电影啊，《倩女幽魂》的时间是跟王祖贤去做一个配的，那时候王祖贤叫他哥哥嘛。其实也是台湾跟香港一个联系啊。
1: 也对哈，
2: 对啊，台港合作啊。
1: 好，来，这样子，我先请家朗告诉我们啊。当然，有了这个展，大家想要去看，因为大家都怀念张国荣。那么，这个展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展出？
2: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从他生日就是9月12号嘛，跟今年70岁的大寿啊，所以就我在桃园的中原大学旁边的那个一个餐厅叫香港野，就是 Hong Kong food 的意思，大概是在香港的东西的意思，野就是东西。这个餐厅里边就是剪出就是关于就是两套有关于哥哥的电影，他在日本去拍的，一个在冲绳，一个是在东京的电影，就是《新月童话》跟《远见冲绳》这两个电影。因为我就是把当时他去到日本拍的一些电影里边的一些镜头 capture 出来，还有就是我今年初我去日本的时间，就专程跑回去那些场景去拍回现在的状况，就是做一个对比这样子。还有一些就是哥哥在在日本在东京开签名会啊，还有演唱会的一些场地去拍现在的情况。看看最近在他的70大寿，这是日本的那个摄影师也重新推出他的写真，就是 All About Leslie 所有的那一本，就是其实在东京火车站旁边的那个东京Tokyo International Forum 哪里，就是做签名会的那时候，所以就去了这些地方去拍回来，就是看看20几年后现在讲怎么样，有没有变过，就是做一个对比。
1: 大家听到 Leslie 的这个口音啊，都会觉得哇，广东国语啊，这个味道很重哈，
2: 没办法了。
1: 所以 Leslie， 你是从香港来？
2: 对对对，我是从香港过来的。就是我之前在台湾念书，后来回香港就是2年多之后就还是过来台湾了，就现在已经定居台湾。
1: 嗯，
2: 对，其实我在香港的时间也有带一些导览的团，每一年就是4月跟9月。也那时候认识对像台湾过来玩的张国荣的 fans， 所以就是变成为就是来过来念书的时间已经一堆朋友，就比较安心一点，跟其他一般的侨生可能不同。
1: 好所以家朗也就是 Leslie 告诉我们，这个展冲绳东京张国荣的这个相片展是 based 在张国荣的两部电影，一个是《新月童话》，一个是《恋战冲绳》这两部电影。那么他到了这两个地方去看一看，当年到底是这个张国荣在那边做宣传也好，拍摄电影也好，整个过程他在那边留下的一些印象，所以把这些照片，也许就是原版的照片，也许就是经过一些处理啊，现在 AI 很厉害，好，是吗？
2: 基本上 AI 我只是用了其中两个场景去做了一个 就漫画这个动作，就是把它转成一个漫画的感觉的胶片，这样子一个图。
1: 嗯，
2: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可能，如果是当年，如果是以前拍电影时候的留下的胶片，也有一些了。但是我自己也是因为刚才说我去到现场去再拍那个情况，还有就是其实一个比较特殊的是1999年的时间拍《新月童话》在香港那部分，不是在日本那部分。那时候我第一次见怎么近距离，跟我现在跟你的距离怎么近，看到江狗。我拍的照片我也有放了好几张在哪边去展览，对，那是在荃湾的南风沙场里边。就是如果大家有看过哪个电影，就是他跟黑帮哪个去谈判交易的那一场，他穿着一个红色的 T 恤的那一场，就是那时候我去到看见他的谈判的一个记录。
1: 拍摄的现场应该是有管制啊，那你人进去，他没有，你没有被拦住吗？
2: 那有两个可能性啊。第一，我不是跟一般 fans 这样子的进去，其实那时候他的 fans 也很疯狂，其实也有去谈判的。但是我那时候因为我刚刚暑期工，我也是当记者，就是刚刚我同仁就是知道我喜欢张龙。哎，你要不要去？我当然要去啊！但是这样子就去见到他。但是那时候就因为现场就已经讲好，就说今天只拍照，开镜的哪一天他只拍照，不做访问。所以只有对住他这种可以拍照。
1: 哦，
2: 但是没他，我最记得就是，就算你给我，就是直接开口讲什么，我基本上是说不了太多其他东西，因为看出他太睡哥了，哇，已经给你电死，所以我只会讲一句话，哥哥这边，哥哥这边，因为我手就是按快门，就是只有这样子，我已经。

0: 不懂讲其他话。
1: 我现在听你讲这些往事，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哦，在这个拍摄的现场，你到了现场以后看到他，哇，哎，这个各位听众，你很抱歉，你现在也许看不到，但是 Leslie 刚做了一件事情，让我也是整个鸡皮疙瘩起来。为什么？他把他的皮夹拿出来，秀出了张国荣的照片，
0: 就是这次啊。其实其中一就是简短的其中一张啊，大家可以去香港也去看这个，
1: 是，
0: 对啊，就是有其中一张，就是这张。
1: 好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是冲绳东京张国荣这个相片展的策展人陈家朗，家朗的英文名字也叫 Leslie 啊，就是刚刚告诉我说，单纯是真的是因为喜欢张国荣，张国荣英文名字也叫 Leslie， 所以他也改名了。可是刚刚啊，也许我们的听众啊会觉得，嗯，怎么会是这两部片子？坦白讲啊，台湾的观众啊，对于张国荣的熟悉，要么就是《胭脂扣》啊，要么就是《倩女幽魂》《金枝玉叶》啊，这些片子都是朗朗上口，或者是他到阿根廷去啊，那个王家卫拍的《
0: Happy Together》，
1: 对不对？
0: 对。
1: 可是这两部片子《星月童话》《恋战冲绳》好像比较少被台湾的听众知道，所以好不好，这个时候家朗我也请你告诉我们，这两部电影在这个张国荣的演艺生涯或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特殊的地位
0: 啊？基本上刚才说《星月童话》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近距离不算演唱会，
2: 这
0: 的第一次节目近的见到他，所以对我来讲这是很有意思。还有就是说这个是他第一套跟日本合作的电影，他是是日本跟香港是两方面，不只是去对方的地方去拍，还是两方面出资去拍的一个电影，就是也是后来就是后来这一套电影也是在日本就是也很卖座，因为他不只有张国荣，还有长盆贵子，
1: 哇，
0: 对啊，
1: 大明星哎，
0: 对啊，所以你如果去到看现场的看我剪档里边，看到我拍到是哥哥跟长鹏一起的照片，但是我告诉你，我哪一刻理论上不是男生，应该看到长鹏柜子，应该是有感觉一点，我好像无视他，我只有看到张龙，哇，OK， 这个是其中一个如果两件冲绳的话，因为其实台湾跟香港也是很多人都喜欢去日本旅游，但是哪个年代啊，其实冲绳没有太多人，大家也知道。是
1: 不像现在哈，
0: 对，现在反而是因为透过电影，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 blogger 这类东西嘛，那时候就是透过电影这样子推广当地的观光，也是把冲绳变成一个道家天堂的感觉，大家就知道。所以这两个电影就是他各个的电影里边是比较特殊，就是在日本拍只有两套。但是你刚才说，其实对台湾人来讲呢。台湾人跟香港人都是很喜欢去日本旅游，有些叫日本当乡下，家乡的概念，就是说其实
1: 我回日本了，
0: 我回日本，其实张国荣也是，他自己放假除了去工作以外，你看他其实他蛮喜欢去日本旅游，放假的时间他都很喜欢去日本，还有坐那个新干线的列车，自己不是包一台车啊，他自己就是坐那个新干线到处跑的，所以就是很夸张。你可能在香港因为地方太小，所有人都认识他，所以日本都很厉害，他都很穷。但是问题就是说，去日本台他比较近的地方，三四个小时飞机的地方，他才可以放松的地方，只有就是去日本。因为韩国它也是非常非常的红，那个年代，所以变成为就是说那时候他自己也蛮喜欢日本，所以这一次我就是跑去日本，就是把他的足迹就是记录下来，也是部分啊，不可能全部了，就是也因为地方有限，原本我想连京都他之前拍那个 CD 枪片的那个封套的那个地方。我原本也有去到的，但是因为地方有限，我这一次就先简单就是东京跟冲绳就 focus 在两套电影里边，就是未来如果再开其他的简单的时间，可能就把东京啊，还有甚至乎原本最初不是想要日本，我原本是去 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拍了一堆，其实也可以就是之后再慢慢去做其他的展览，不同 年份的时间。
1: 好期待哦。所以各位喜欢张国荣的粉丝们啊的听众们来。

0: 哎，这个今天告诉你这个很棒的讯息，冲绳东京张国荣这个相片展在桃园中立。好，哎，再告诉我们这个展出的地点是在
1: 香港，也是一家香港开的餐厅。
0: 嗯哼，
1: 他不过大家要记得，他是星期天不开的，
0: 哦，
1: 星期一到六都开。嗯，就是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就可以吃个中午餐啊，嗯，还有就是晚餐啊，早一点就 OK 了。
0: 那我在 Google 上面如果要搜寻这家餐厅，或地图上面要搜寻这家餐厅，我要输入什么？
1: 就是香港野，
0: 香港野，也就是一个口字旁，在一个野蛮的野。
1: 不是野啊，对对，野蛮的
0: 野，对对野，
1: 我说郊野的野。
0: 哦，好，哎，这野这个字在广东话，在广东话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1: 东西，
0: 东西，
1: 对，东西就是一
0: some
1: stuff， yeah， something。
0: OK OK， 好，这个虽然文化上有点隔阂，语言上有点隔阂，不过没有关系啊。这个因为有张国荣，他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了。
1: 其实也是啊，因为跟台湾的朋友，就是台湾的 fans， 可能我们对各个的看法有点不同，因为其中他是香港人嘛，
0: 是，
1: 他是广东歌比较多嘛。但是这个也影响到，其实我认识一些张国荣的 fans 在台湾的，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学广东话也有。对，但是对我来讲，也同一时间，我们那时候哪个年代，就是慢慢香港人才学哪个国语啊，也是听他的歌，有时候就是去学哪个国语。
0: 对，好，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请家朗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2: 啊，老爸早啊！
3: 哎，起床啦！
2: 今天吃什么啊？
3: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2: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2: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3: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2: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3: 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2: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3: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2: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3: 对呀，
2: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您介绍这个照片展啊，叫做冲绳东京张国荣相片展。那么当然这个展的策展人啊，陈家朗来到我们节目中，家朗的英文名字就叫 Leslie， 他跟张国荣的英文名字是同样的。他告诉我呢，因为喜欢张国荣，所以他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 Leslie。这个在这样一个这么棒的一个，我如果说你认为他是神，你应该不会反对了哈。
1: 他绝对是神、
0: 啊，那绝对是神、
1: 啊，绝对是超越男神啊！这不止男神怎么讲？现在到处都是男神，他直接不只是神了，真高了，已经去到两个地位。
0: 你可不可以接下来的时间啊，你用一种告白的心情来告诉我们好不好？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还有就是你刚刚所说，可不跟我们分享说你在这个星月童话里面，你看到他的你的时候心情是什么？还有你的手有没有发抖啊？我很想知道。
1: 抖手没啊，就是因为要按那个相机的快门就不能发抖，要不然的话拍不到好。但是心里边就是跳得很厉害，就是那种激动的，就是看到怎么睡的睡哥，就是啊、我终于见到你了，因为就是很近的距离啊。因为以前呢，说实话，就是不像现在。

0: 现在你要看自己喜欢的明星比较容易，就是欣赏很多 open show、但是以前明星跟我们很距离好像很远的感觉，是，但是其实他啊、那个笑容已就笑笑的已经直到你就是看到哇已经训导了，就是已经给他电死的那种感觉、就是所以就是很激动的，所以到好像就是到现在二十几年之后的是、我还非常清楚记得就是哪个场景，因为我看到他的时间第一眼不是在户外，是在哪个拍电影那个building 里边，那个建筑物里边，但是哪里都是黑黑的里边，他只是在里边看那个 trailer， 就是看之前可能是吸睛的一些片段，很专注看住那个屏幕、哇，我已经看到那个很就是专注的很专业的江国荣的感觉，哇，已经那种很 man 的感觉，已经给他电死、真的不是说笑，就是哪一刻就是已经什么话都不懂说了。
1: 你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心里面是小鹿乱撞了啊，就是已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是另外还有一个时刻，我也很想知道你的心情是什么，就是他在当年是四月一号。就是坠楼的离开的。那么我想请教你，当你知道那个消息的片刻的时候，你的心情又是什么？
0: 那一刻就是因为刚刚晚上嘛，就是在家里面吃饭、朋友打过来说你看电视你偶像离开了。我说不要跟我说笑吧，四月一号嘛。
1: 啊、对，四月一号愚人节。
0: 这个是所以从哪天开始香港是没有愚人节。真的、以后我们就不会再把这个定回原则、甚至乎就是有时候就是说我们都直接心明了，就是说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没有心情，我不要、我一定会抱你，如果你捉弄我，因为对我来讲是很伤心的一天嘛。就是说那时候就是一开收音机就是听到就是说这拜播张国荣的歌、我就知道应该是真的。那天就整个晚上睡不着，就是哭到要死。就四月八号他离出奔的日子，我们就去到外边也是去送他最后一程了，也我的请假、那时候就是还是刚刚 SARS 嘛，大家记得那个非典营，
1: 是，
0: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大家戴着口罩站在那个殡仪馆外边、那个情境就是很难过，就是但是也是很新的一个情况、
1: 是，
0: 对啊，所以就是所以每一年之后就是大家都可能是机会就是纪念他嘛，四月一号，就后来慢慢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只是纪念没有做一些其他动作，好像是很固定的某种形式，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用各个留下来一些资产，就是好像他拍个电影的一些地方拍 MV 的地方啊，他喜欢去的餐厅啊之类的东西，我们可以做一些地图，就是可以用 Google Map， 还有一些科技，还有就是实体大家去导览。我刚才就说就是这样子，我带一些导览团，就是从2013年开始，他十周年离开的时间，我觉得香港就已经有每一年就是四月跟九月就是带哪个导览团，就是去他以前拍电影拍MV去过的地方，所以慢慢就是这样子，就建立了一个张国荣的 Google Map。就江口组织的地图、就这样子就方便其他的海外的粉丝、他们如果来到香港、还是不止香港了、现在不止港澳啊台湾啊，现在是全世界，连英国啊法国我就已经乒乓、虽然我们还没去过那边、但是我已经找得到那些地方、就是科技也帮忙了、但实体上其实我们在香港啊还有就是台北其实跟台中都蛮多江口的记录跟高雄、
1: 是，
0: 所以就也可以就是做一些导览的团啊、尤其是台北是比较密集一点、就是连台北车站其实都有，
1: 真的
0: 他拍 MV My God 的 MV 就是在台北车站外边拍的那个车站，
1: 我现在鸡皮疙瘩真的起来了，
0: 所以被称为我就说这个就是可以用这个作为认识这个城市，认识我们生活的地方的一个想象，也是因为好像这样子我就跑日本，日本就把这些记录下来也有啊，就是可以变成一个文化旅游的概念、
1: 是，哎，经过这个家朗跟我们这样分享啊，我真的还蛮想照着家朗你

0: 所画出来的这个张国荣地图，我就真的去走一遍，或者说真的是由你来带路会比较更贴切一点。
1: 好啊好啊，我们找个时间的呀。
0: 哇哇哇哇！哎，今天的这个访谈真的不太一样哎。我觉得各位早安台湾的听众啊，就是也许你都听习惯了志平在节目中探讨一些严肃的话题啊，我们会探讨食安，我们会探讨选举啊，这些真的都非常非常的生硬。但是如果我们聊到香港，而且我们聊到艺人，今天这个张国荣的相关的照片展的这个访谈，我相信对你来讲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调剂啊！各位，你可以去到桃园啊，
1: 对，
0: 去香港也啊，去这个餐厅里面，
1: 到10月17号，
0: 10月17号，
1: 对，所以
0: 哦，
1: 年是国庆，我们也可以，就
0: 是，
1: 是哪个时段还有啊？国庆也是另外一个香港艺人的一个很有名的艺人的生日啊，张国荣的很好的伴啊，梅艳芳，
0: 哦，
1: 梅艳
0: 梅
1: 芳
0: 艳
1: 是
0: 芳是
1: 三
0: 十，
1: 十的。
0: 哦，梅艳芳是10月10号，
1: 对呀，那时候你知道我那
0: 哦，
1: 时候也是选就是10月10号去报名参加区议
0: 嗯，
1: 员选举嘛，我在
0: 嗯，
1: 香港那时候当区议
0: 是
1: 员，
0: 是
1: 对
0: 是
1: 呀，其
0: 是。
1: 实那时候你刚才说到政治，其实也有关联，因为我那时候我选举的是用张国荣的电影的跟歌的名字作为我选举口号，
0: 嗯，你真是落实啊！哦，你
1: 对。
0: 好爱他哦，天哪！各位，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张国荣的粉丝来到节目当中。我说他叫做陈家朗，但是呢，还不如真的是说他是张国荣的忠实粉丝。我想这件事情他更乐意。
1: 对，应该是这样子讲比较好。
0: 是，但是更不要忘记，如果你喜欢张国荣，那你就去走一趟桃园吧。去看看这个展，直到10月17号为止而已，所以赶快打开地图Google 一下，
1: 对，如果大家如果真的想要知道哪个即兴集就是打了个网址 bit.ly 车动LC BD。7070就是70TW，就是Leslie John Birthday 70台湾的概念。
0: OK，没问题。就算这个你觉得好，这个好像今天我突然觉得心血来潮，我就出发了，没有问题
1: 没有
0: 呀，
1: 问题啊。
0: 就去啊。
1: 对啊，中原
0: 好，
1: 大学旁边还有，
0: 对，
1: 吃完还可以逛中原夜市，很好，就在旁
0: 诶，
1: 边。
0: 是
1: 对
0: 哈，
1: 啊。
0: 你的这个餐厅的餐点很好吃吧？
1: 好吃，那个沙爹牛非常好吃，我告诉大家，真的非常好吃。他是从香港买哪个沙爹酱过来的？还有最近哪个咖喱也是，
0: 哦，
1: 这两个还有他的蛋挞也是马上先，你叫他，他给他去弄。
0: OK，没问题，没问题。这个我迫不及待也想要去看一看啊！来，这个各位，如果你对于张国荣是有兴趣的就除了每年4月1号跟我们一块来缅怀他之外，现在呢，在桃园有一个冲绳东京张国荣的相片展，输入这几个关键字，你就可以找到答案，去看一看吧。OK，今天我们非常谢谢陈家朗，也就是这个相片展的策展人 Leslie 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些讯息。Leslie，谢谢你，
1: 谢谢志平，
0: 谢谢，拜
1: 各位听
0: 拜。
1: 众，拜拜。
2: 早安，暴马仔。
0: 好的，在节目结束之前，志平要提醒大家，你平常都怎么出门上班上学的呢？哎，这个今天是这个922无车日在双北市的公车都是免费搭乘的，免刷卡免投币，然后直接上车，你到站之后直接下车，哎，这是响应这个无车日所以各位。在为我们的环境尽一份心力吧。好，这个可以的话，你今天就不要开车出门搭这个公车去吧。好，OK，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明天我们要开现场的直播，邀请张尚伦来聊这个我们很非常非常关切的旅游话题，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块共襄盛举了。跟您说拜拜，明天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分别邀请到了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宋承恩宋副主委，跟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金世一金博士哦。那他们各自从这个海洋的安全跟韧性的角度，以及永续和经济的角度来切入理解海洋这个议题哦。那从这一集的节目开始，接下来两集呢，我们就邀请两位一起上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来谈看说，可能在同样一个案例里面，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呈现一个安全的视角，也有可能呈现它对经济影响的视角。那这一集呢，我们就先邀请宋承恩宋副主委先来跟我们谈看说，其实在他第一集节目中有提到的关于海底电缆的这个题目啊，其实我们对电缆的想象，其实一般人可能没有想到说电缆有很多种功能。要不要先请副主委跟我们聊一下说，其实海底电缆目前在台湾铺设的功能可能有哪一些，那造成有哪一些影响这样。
1: 谢谢主持人，现在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海底电缆主要是台湾是一个科技之岛，加上台湾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加上人民对于通讯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需要高速的通讯环境。那台湾因为是海岛国家，所以必须就是要用到海底电缆。那我们有一些像是蓝屿，它是没有海底电缆的铺设，所以它完全透过卫星，透过空中，透过卫星或者透过微波。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像马祖，我们在西边的岛屿，台湾的海底电缆有两种，一种是连外的，就是跟国际的连到东北亚、东南亚，以及跨过太平洋连到那个其他的像第二岛链的国家、第二岛链的地方，或是连更进一步连到北美等等。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就是台湾跟金门马祖之间的我们国内的海底电缆。那各位也许还记得，大概三年多以前就发现马祖的电缆经常被拖断。那个时候的我们速发部的备援系统就是透过电波，透过微波，所以变成说那个经常被拖断的理由我们等一下再讲，有些是渔船，有些是不明的船舶造成的。那所以变成大概两个月就发生一次。海底电缆拖断的时候，那个马祖居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惯性，就会到那个收得到波的地方，比如说那个马祖的那个区公所的前面，然后就会聚集，然后来接收。
0: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任性？
1: 对，这是任性，就是说如何应变。
0: 是。
1: 那所以就，但是目前是讲，就是说那个载量的差别，电缆可以承。可以大的非常大的 gigabyte， 非常大的那个传输量。那透过空中的，不论微波或卫星，就是会频宽会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另外一个帮助大家了解，就是最近台湾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在北部跟中部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所谓的行动网络的减量降速。但是固网就是透过那个陆地的。地底的电缆是没有降速的，那它是为了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测速，说如果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行动塔台假设受到破坏，它的量能会减少，那如果降速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能够维持社会最基本的运作，像是医疗的，像是救生救难的这个通报系统，它还是可以使用，它是为了演练那个部分。所以各位就知道说为什么会台湾对于海底电缆的需求会这么的大，就是因为人民对于数位的产品的需求，加上科技的发展、金融的，还有连外的那个大量的资料的需求，加上目前 AI 化， AI 会先除了要用到大量的电力外，还要需要大量的

0: 资料储存。那台湾因为各种的国际的情形，被认为说是各国的公司会把资料中心设在台湾。那如果资料中心要设到台湾，就必须有大量的传输的需求。所以海底电缆对于台湾的不管经济发展、未来的产业结构还有人民的需求来说，都是一个极端必要的。最后再讲一个，台湾的国因为我们海岛是地形，所以我们一定是连外。那我们连外总共目前有14条的国际线的海底电缆，那中华电信以及数发部的指导之下，会再继续的扩增，涵盖第15条、第16条。重点就是提到主持人所谓的增加我们的韧性。当我们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又受到一些灰色地带的袭扰，会受到安全的疑虑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增加它的备援，也就是说让它不会全断。假设被破坏，然后如果被部分破坏，它会降速，它的资料传输就会受到减损，被完全切断就会有一条会失去功能，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条。所以以营运商的角度，特别中华电信的角度，它会增加它的备援系统，就是多盖几条电缆，然后增加它，因为我们秘密也不是秘密了，我们虽然连外系统有十几条，但是我们的接收站只有三处，那增加它的这个防护，就是说就我所知是即使受到武力攻击也不容易完全断掉的。好，我们的这个陆上接收站是有强韧性，透过备援系统，透过增强陆上接收站的强韧，让我们的数位韧性能够出来。好，这个是目前的状况。是
1: OK， 好，刚刚宋副主委其实提到的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台湾是海岛，那我们其实譬如说像这种大的资讯量的传输其实是非常依靠海底电缆的，所以海底电缆对台湾的不管是经济或者是国防安全其实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哦。那但是刚刚其实副主委也稍微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它确实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好，包括说被勾断，那这个勾断其实在第一集节目有稍微提到，它有可能是不小心也有可能是故意，但是我们已经慢慢开始在发展出那如何因应这样子的韧性，譬如说岛上的居民可能会聚集到有传输的这个点，那也有可能是我们怎么样透过备用的电缆来让它即使降速但也不会全断，这样去展示我们的韧性。但这个部分我可不可以请宋副主委请陈恩这边再多讲一点呢，就是说那到底目前实际上碰到的情况，譬如说案例也好，或者是说你们统计分析后发现说那到底现在海底电缆面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人为刻意的破坏吗？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呢只要发生破坏，我原本大概五年前，我说五六年以前，海底电缆其实是一个蛮脆弱的，特别是如果受到海象以及气候包括海底地震或是地壳的变动，它是会受到一些干扰。因此其实营运商一直就是想办法能够快速修复，还有快速发现那个破裂的点。所以那些都是在原本的气候变迁、海象的情况或是地震的情况去因应的措施。所以它会发展说例如能够溯源，他们会用这个它可以测试讯号的传输速度，然后回传的速度，大概去侦测说在哪个点是有问题。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我们的监控系统在特别在深海里头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即使我们有所谓的无人载具可以做这个水下的，它其实海底是浑浊，能见度也不高，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用监测的方法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只有用讯号的传输。所以营运商其实都一直有做这些，不管是建立备援系统，快速侦测那个出现问题的点，或是快速的修复，包括台湾自己有自己的修复的船，如果没有我们对于国内的电缆是有修复的能力，对于连外的国际电缆我们需要去委外。那整个东亚呢也只有大概日本跟新加坡有这些可以修复国际电缆的船的能力，

0: 那他们是接收各个电信商的委托去进行修复，但是如果一旦发生啊，通常的修复能力就是大概要至少要两个月，所以第三关就是备援能力，就是说有走其他的路径。好，这是五六年前的状况。这五六年来，我们发现频率被破坏的频率大幅的升高，已经不再是用自然现象能够解释的，因为大概是十倍左右的升高，就会有人为破坏的因素，所以我们才会发现暗传，所谓的就是可疑的传播，我们这边叫做暗传，就是它的行为有些可疑。船舶为了它的航行安全，其实我们有要求它保持所谓 AIS， 就是自动定位系统跟回报系统是要长期的开启，不可以关掉。但是我们发现有些船它不这么，它有些关掉，或者说它会换一个轨道，假装是另外一艘船。所以一个船舶可能它有三个身份，它的讯号可能会有三个代码，那它这时候用这个，另外时候用另外一个，我们就发现这个船不单纯。我们还发现不但是台湾周围出现，在其他的国家，像是波罗的海国家，像芬兰立陶宛等国，他们那边也发现就是有他们叫做 shadow fleet， 就是影子船队，他不但是帮俄罗斯运油，还做一些破坏海缆的工作。我们发现有一些恶意的行为者刻意在破坏海缆，而且不但是台湾出现，在其他国家其他区域也会出现，所以我们发现有一些恶意的操作。那我们发现最后背后的元凶就是两个，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而且还互相支援，也就是说中国的船会跑到波罗的海去帮俄罗斯去做这些事情。那在这边会是中国的航商会在其他的这个 FOC 国家，就全英的国家的船轮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已经不再是自然现象可以解释，就是它发生的频率，而且它的行为模式会出现，就是会让我们所有证据都指向有恶意的破坏的情形。
1: 确实哦，刚刚就是宋副主委这边，陈仁这边其实有提到，就是五六年前，当他作为重要的这个资讯的传输的工具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他可能会有的风险或危机比较是自然的，或者是不小心的人为勾到啊什么之类。但是这五六年开始感测到的比较不是，而是感觉是比较刻意的去做这样子的破坏。
0: 是，
1: 那面临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有什么防治之道吗？
0: 这个是也是痛苦的经验中间学习的。一开始其实所有的单位其实是并没有那么完善的 SOP。 我们先讲现在的情形，现在有一个非常强韧的 SOP， 中华电信作为营运商，它必须30分钟内如果发现有任何人为破坏的可能，30分钟内它必须通报，通报除了它的主管单位就是速发部，而且要如果是有可疑的船舶，它要告诉我们说，告诉海委会海巡署说破坏的点在哪边，然后他认为有可疑船舶在那边。这件事情说来容易，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同一个海域同一个时间有蛮多船舶在那边活动，又有渔船也有商船也有通过的船舶，你如何说哪一艘船是可疑？你必须有好的监测系统。那现在这个监测系统呢，它的来源有蛮多的，最大的叫做 AIS， 就是船位自动回报系统。我们在这个学习的现在的韧性模式中间，有要求所有在台湾海域，就是我们的临海及临街区内出现的船舶，不得把自己的自动船位回报系统关掉。
1: 嗯哼，
0: 因为你关掉，我们就认为你是想要做一些逆中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修法是不得关掉。好，那所以第一个就是他那边有自动的船位系统，可以监控在台湾周围海域出现的船舶它的位置它的轨迹。那除了船舶自动回报系统以外，还有其他的辅助系统，像是雷达、卫星还有岸基的各种监测，会整合到让它可以监测船舶的活动范围。那当他这个活动范围发现可疑船舶，例如他的船机他的航行轨迹并不是通过的或是在做渔业的行为，而是我们叫做 zigzag， 就是他在会弯弯曲曲，
1: 嗯哼，
0: 他在徘徊在某些

区域，那特别是底下有海缆经过的区域，就是所谓禁锚区，基本上它是不准锚泊的。那它，但是它有时候会说啊，风浪太大，我必须要抛锚，我必须要锚定。可是它又锚又没有办法把船位稳定，就在拖行，在这个海底拖行它的船锚，而且它拖行的船锚呢，可疑的情形是还一。

0: 种种的他的航机、他的行为、他的抛锚模式、他船长的指令，更何况他出现的领域都跟一般船舶不一样。这时候他会通报我们海巡，如果发现又断了，我们就会把他抓起来、扣留起来，去论他做这个刑法上的责任。我们有一艘船叫做鸿泰58，就是在台南的外海被我们海巡扣留，然后呢，因为刚刚种种情形，认为他极度可疑，是涉嫌拖断了我们一条国际海缆，把他带进来，然后到了船上，发现船长明明知道他的航机，他锚定的这个底下是有海缆通过，因为就在他海图上清楚的展现。所以说我不知道底下海缆，可是在法院面前他说，你照一切的情况证据，你就是明明知道，而且你还去拖，就表示造成海缆损坏在不在你的预料之外。也就是说，即使如果发生，假设你没有直接故意，就说我只是在抛锚，我想要把气候让我船身稳定下来，可是发生了这个损坏的结果，就不违反你原先的意思，因为你明明知道。
1: 嗯，
0: 我们有证据。然后他还有一个抗辩说，诶，他自然损坏，你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拖断的。就我们就去请那个打捞公司把那个捞上来。我们说过，那个海缆的直径其实有到40公分，它不是容易拖断的。如果你是渔网拖过去，甚至毁坏的会是渔网，不会是海缆，或是只有表皮毁坏而已。但是我们打捞上来发现是一个 clean cut， 就是一个非常
1: 干净的切痕，
0: 干净的就这样切过去，就表示要不是毛切的话，没有其他的可能。所以种种的因素，就是说他的行为、他抛锚、他放锚的地点跟他的行径，以及锚拖行跟海缆断的直接因果关系，认为他有故意损坏海缆的，所以把他就这个破坏、故意破坏海缆的罪行，然后判了他3年半的有期徒刑，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其实过去很多的经验，包括让这些可疑船舶逃走了，或是没有及时的把它扣押下来，或是扣押下来不让我们进港，更不要说是收集证据、刑事调查等等，就种种的失败之后，让所有的系统都到位，及时通报，然后有及时能够发现这艘船，对于它的航迹有所掌握，对于它的抛锚行为有所掌握，对于海底的情形有所掌握，种种的才能够去救、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所以这是一个台湾透过很多痛苦经验学习到的一个韧性的保护海底电缆安全的一个模式。
1: 在刚陈恩的这个叙述里面，我们听到一个很完整的，我们怎么从痛苦里面去把这个经验提取出来哦。那我这边其实也蛮好奇，也想要请教金博的，就是在您刚听完副主委在谈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都知道海底电缆攸关台湾的经济发展。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说，其实永续对于经济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哈。我们在思考永续的时候，其实它是有可能是在经济这件事情上有所价值的，但是在刚刚的案例里面，我们就会听到说，那当海底电缆有这一类安全性的疑虑的时候，但是它可能又有譬如说经济的这个功能要去考量的时候，那好像就开始出现价值的这个冲突。那您觉得就是在安全跟这个永续，那甚至是经济这样子不同的价值在这个冲突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取舍呢？
2: 谢谢婉玲。很高兴再次来针对海洋的问题跟副主委这边有学习的机会，还有空中的好朋友。那当然我觉得我特别强调这个刚需的部分是其实不容撼动，这是所有国家都一样，不管民主国家或共产国家。那当然如果我的观察，我们站在支持永续的思维里面，我们可以认识它是必要的一个基础设施。离岸风电它是完全要依赖海底电缆才能够并入。当然除了这个风力发电之外，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如果坐飞机，其实看到我们整个台湾海峡在靠近中国内岸，其实有非常大量的风场，因为我们这个台湾海峡是一个非常大的风场，除了北大西洋这边之外。那当然我们要

0: 从海洋里面获取能源的过程里面绝对需要海缆。问题来了，那海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海缆本身其实说真的，我有写过期刊，我有研究过，其实它碳足迹其实不多的。
1: 嗯，
0: 这个它不多，它可以现在国际上还有 IPCC 都有一些国际的规范，就是针对海缆这件事情，它可能未来在施工的过程里面，它施工的时候是不是会在泥底的搅动或温度的上升会不会影响？那是短暂的改变，其实它不是长期改变，它尽量稳定，可是被切断这个事情是可能是特殊案例。
1: 嗯，
0: 那特殊案例，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运转期的过程里面，它本身对于空气足迹有影响的范围不到 0.01%。
1: 嗯哼，
0: 那所以它有一点影响可能是 EMF， 就是电磁场的问题。那电磁场目前比较关注的是潜在期的长期影响，当然这里面对于海洋生态是可管理可缓冲，那当然这个缓冲的一个时间是不是当然还是未来需要时间来证明，但是这一段时间是有在关注，国际有相关的研究组织他在关注，但基本上来讲这个海缆的材料它不外乎是钢铝聚锡钢材，但是这些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它是可以回收的，
1: 嗯哼，
0: 它可以 recycle， 它可以 recycle 的过程里面其实它就有非常大的减少碳足迹以及创造循环经济的一个机会。所以海缆这个问题基本上来讲它会比其他的能源基础设施它会比较有优势。
1: 嗯，
0: 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的一些 AI 的运算中心，它可能像中国他们希望把放在海底，然后呢这个孙正义，日本孙正义他要把放在陆地上，我们马斯克说要放在外太空，那就是要电。那外太空传输是用微波，那各方面的推动的过程除了外太空要微波传送之外，其实说在海底里面的电缆是最便宜的，它的成本是最容易能够控制的。那当然海缆在这个海缆的廊道它跟传统的渔场会重叠，会影响渔民的作业空间吗？其实这还好，其实它有些深度的问题，它有些比较会被受影响，可能是近浅海的地方。
1: 嗯，
0: 那所以近浅海其实都是有管制的，是一般人可能不会去太清楚，除非它有一些比较清楚的公开的地点，现在大概网络很方便，可能也都有新人会看得到。当然永续不只是环境的减碳，它当然是包括既有的海权的海上的权益是要有合理的补偿，共同管制的一个方式来共同的来稳定的永续发展。当然这目前针对深海长带电磁场的一个累积效应，这个海缆还是在科学上还是在永续，尤其在不确定中的一个采取预防措施是其实有在做，很多国家都有在做，我相信我们台湾国海院啊，或是我们各方的研究单位都有在努力。那当然海缆现在目前在直接的运用上它有很多的法规，那我也有幸在这个环境的指导下我做一个前期的准备，那也大概也呼应一下我们松副主委一个刚刚的一个方向来做一个参考。针对环境影响评估法及相关认定标准，海底电缆它必须设一定的长度，也就通常在50公里以上就要进行评估，然后施工它必须要能够不会影响太多的泥底扰动，还有深度评估再去减缓它。另外就是海洋保育法，那海洋保育法它有针对这些相关的有效的一些保护就很清楚，针对一些海洋生物，那它的路线必须要有适当的一些回避，或是一些不要太去惊扰它。另外就是海岸的管理法，那还有在中华民国这个大陆礁层铺设这些相关的法规。那在经济相关法规里面有渔业补偿，诶，这很有趣，很多人针对，其实说真的，其实我们政府对于这个渔民也好，或是说其实一般海洋的一些权益也好，其实是蛮关注的。那针对国有土地的使用补偿金，还有海缆交越的原则，还有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及电业相关规定啊，这是我有再去关注它。所以海上的议题其实有很多的相关法规，但是可能一般的经营企业的，或是说这个在海洋捕在渔业上的渔民上，可能可以有多方面的一些努力。在2025年我们快好在2025年立法院三读通过，在2026年1月总统公布施行的海缆七法，目前是最重要的安全法规基础，针对电信。

0: 管理法、电业法、天然气，哦，这很多很多相关的法规，包含传播法，这些法规再再都让我们台湾在透过海缆七法大幅度强化安全保护。当然我强调这里面也有很大永续议题，尤其针对长期生态监测的循环经济这个部分全部涵盖。这个非常有趣的一点呢，也就是说我经常在讨论永续议题的时候，经常其实说真的就是漫无边际，会有时候会经常飞到天上或潜到海底，这个上天下地其实讲不完。但是我觉得我发现到一个不错的，第一个从政策面、法规面、经济面哦，基础的来做一个思考跟论述。所以在海缆的规划阶段，前期就要优先避开这些敏感，因为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 ICPC 针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都强调，最早的桌面研究阶段就是进入生物多样性的考量，也就是我们现在还有我经常在建议，就是说我们可能透过 AI 的模拟，或是 Ocean Modeling，或是我刚刚前面有特别介绍过针对 Schism 系统类似这样 3D 模拟前期的一些网，因为一出海那个成本真的是很难计算，或者是风险评估，这很多把我们的船舰、我们的渔船要出海，其实都要做一个前期的评估，海象的一些估算、海流的测算，或是整个扩散的，这都是有很多在海缆施工的时候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的一种方式。那当然在运转它在退役的过程里面，那回收它几乎是 95% 可以回收，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其实我刚刚前面它的材料其实并不复杂。那当然在可持续的观点上来讲的话，国际已经在很多不同的一个方式上更加友善的一个方式有做一些管制，然后甚至做一些低扰动的埋设技术。低扰动埋设技术，这个有很多在埋置的过程就把海床像犁田一样把它犁起来，那当这里面会影响到一些海草啊，或是我们未来蓝碳，我们后面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蓝碳的一个经济价值以及联动面，那或是一些喷射的埋设啊，尽可能让它喷射完之后，它可能它自己海床的淤泥喷起来之后埋好之后自己沉淀下来，那或是水箱，有很多不同的永续的方法或是对环境友善的方法。那现在目前在施工的过程里面，通常都会现在目前大概在装海缆施工到近1000公尺的水深，并朝3000公尺迈进，其实都是推动在无铅的技术。国际上已经很多 ICPC 有共识，就是说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针对 UNEP 都建议从规划阶段就避开。所以这个海缆的议题针对现在目前 AI 时代的来临以及全球资讯连通的爆炸时代，其实是有很多的考验，它是避不开的，而且它是刚需，甚至在海上风电的存在价值，甚至我们在联动过程里面都需要海缆，所以说就从材料或是循环材料来减少它的碳足迹，创造它永续的价值跟安全并存。谢谢。
1: 是，那非常谢谢金博刚刚从永续的观点告诉我们海缆跟永续之间的关系哦。所以其实在这一集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其实就是海底电缆对台湾很重要，那还有安全上的议题，那它也有它永续的面向，那怎么样对台湾的永续是有注意的情况下又能够确保它的安全，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在面对海底电缆相关议题的时候要去思考，等于说安全跟永续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互斥，他们是在不同层次上但都需要被确保的议题。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咯。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我们今天讲的三个都是贵人了哈，贵族啊。然后我们第一个先来讲一个比较不刺激的，我们就来讲李四川好了。哎呀，闹这个笑话，